0: 赛道后续企业的资本化估值提供参照。
1: 本次 IPO 战略配售环节同样备受关注，战略配售阵容涵盖保荐机构专项跟投、公司高管及核心员工专项资管计划、产业战略合作机构以及公募基金、保险资金，长线属性、产业属性显著。
2: 本次宇树科技战略配售形成了产业赋能加团队绑定以及机构加持的稳固格局，询价阶段呢即完成了战略配售的一个交款，进一步强化了长线资金的约束力，能够有效稳定上市后的一个流通盘的预期，减少短期的一个波动。
1: 业绩层面，据宇树科技招股书显示，公司预计今年一至六月营业收入约为 10.52 亿元至 11.28 亿元，同比增幅约为 35.62% 至 45.41%。 因研发投入等期间费用快速增加，扣非后净利润预计约为 2.36 亿元至 2.83 亿元。专家提示，目前人形机器人赛道成长空间广阔，但行业仍处于发展早期，商业化存在不确定性，投资者既要看到赛道成长机遇，也要充分关注行业波动等相关风险。
3: 从四足机器人出圈到人形机器人在全球多场景落地，宇树科技已成为全球具身智能赛道不可忽视的中国力量。此次上市拟募集资金42亿元，将投向哪些方向？企业上市对整个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带来哪些影响？继续来看。
1: 宇树科技招股书显示， IPO 募集资金将按项目的轻重缓急投资于四个项目，分别为智能机器人模型研发项目、机器人本体研发项目、新型智能机器人产品开发项目和智能机器人制造基地建设项目等。其中，智能机器人模型研发项目投资金额最大。
0: 从募投方向看，公司在硬件优势基础上，战略重心正转向机器人智能算法、自主决策与泛化能力，加大对具身大模型的研发投入，为商业化落地夯实基础。
1: 业内人士认为，当前人形机器人产业正告别概念探索，进入技术定型、量产验证与场景渗透的关键过渡期，今年被业内视为行业商业化落地的核心拐点。宇树科技作为行业头部企业，其示范效应有望持续释放，带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
2: 过去 A 股机器人行情多集中在减速器、伺服电机等单一零部件环节，缺少整机龙头标的。随着宇树科技登陆科创板，资金将覆盖大模型算法、整机制造、核心零部件、场景运营全产业链。
3: 宇树科技上市推动行业迈向商业化拐点之际， AI 产业也如火如荼。在深圳，数字技能学堂公益培训近日开课，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机器人、低空经济等60门课程紧贴产业热点，其中 AI 类课程热度最高，上线即被抢光。
4: 在培训大厦的工业机器人教室内，学员们正围绕机械臂故障定位与偏差排除进行实操演练。记者注意到，这批学员大多是来自各行各业的跨界学习者。
5: 因为我原来软件的系统比较多，更重要就是说我们要会操作机器人，然后后面呢我们还要把最后学位编程就是说我们真正的把我们学到的东西用到真实的场景去。
6: 主要是搞电气硬件自动化这一块，那我们也采购了一批机器人，然后也有实际的应用场景嘛。
4: 面对产业转型升级的迫切需求，利用周末时间充电蓄能，正在成为深圳职场人士的新风尚。
7: 解决了我的模型的适配，还有我的模型的那个提取数据和输出数据的那个准确性，解决的问题应用到客户现场的时候，客户也是蛮认可的。
4: 培训采用零基础入门、高强度实操的教学模式，精准匹配学员技能短板与职业发展诉求。由于契合职场需求，课程名额一经上线便被抢空，
8: 主要是集中在30到45的这个年龄阶层。热门的课程是 AI 营销、AI 短视频，还有大模型运用。
9: 目前整个珠三角的话，因为智能制造这块的工业需求量仍非常紧缺，市场是供不应求的一个局面，所以其实深圳通过这个工艺培训啊，让他们免费来去学习，然后让他们的就业面可能更广。
10: 职场技能提升怎么变成真金白？

0: 白银，岗多人少，又怎么通过公益培训快速补上？深圳创新推出针对企业的订单班课堂，课堂学到的干货有效提升数字人才竞争力。继续来看。
1: 王慧琼是深圳一家电子企业的销售团队负责人，去年在参加数字学堂后，他深切感受到技能提升对业务的助力。今年得知学堂创新推出订单班模式，他第一时间主动对接，为企业量身定制了专属培训方案。
2: 通过 AI 能帮助企业能把效率提升，成本降低，让我们有更多的人有学习机会，二来是减少了企业的一个负担，第三个是让大家造成一种这种学习的氛围，对企业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智联招聘2026新智生产力人才发展报告显示，在高端装备与智能制造领域，深圳职位数占比达 5.5%， 位列全国第二。在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深圳以 7.1% 的职位数占比位居全国第二，呈现岗多人少、高薪抢人态势。订单班模式大幅缩短了学员的技能上手周期。
3: 我们现场学完之后，立马呢就可以利用企业的产品进行一个现场的实操。第一个是加深了我们对于整个这个的理解，第二个呢就是在我们的兴趣上面更提高了很多。
1: 按需施教，即学即用。2025年，深圳数字技能学堂已累计培训学员1.2万人，方泽浩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从传统舞美设计跨界转型为 AIGC 创业者，并于今年初创立艺人公司，深耕 AI 内容生产。学到手的本事带来了订单增长，公司运转不到半年，营收稳步提升。
4: 从2月份的时候，我们可能只是接一些比较低端比较简单的短剧类型，到后面我们基本上是每天都要完成一部东西，一周要完成一个 TVC， 3天完成一个小短片，这样子的业务量基本上每天的安排都排得很满很满，高了起码有5倍的量。
0: 来关注水果市场的最新变化。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的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夏季时令水果上市量持续加大，全国水果价格环比和同比均呈现下降走势。我们来看记者在北京市场的探访。
5: 在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水果商户们正在将产自河北、北京、山东等地的毛桃、盘桃、油桃装箱销售。
6: 正是就是吃桃的季节，4个车到5个车，10万斤左右吧，一天就卖完，价格在2.4到2.5中间吧，便宜了点。
7: 油盘桃，毛盘桃挺便宜的，卖个1块多2块钱，下降一个2-3毛，跟去年比就差远了，去年3块多钱。
5: 商户们说，西瓜、甜瓜是夏季上市量较大的品种，今年产区种植面积增加，供应量持续加大。
8: 甜瓜产地主要是河北，种植面积特别大，产量高，价钱今年不行，一直在1块钱左右，去年的1.89吧。
9: 宁夏的西沙、吉林的大甜王，比着往年应该是偏低，低个2至3毛钱吧。老百姓种植面积越来越广，下雨销量就会下滑。
5: 此外，产自河北、辽宁等地的阳光玫瑰、飓风等品种葡萄也进入集中供应期，价格也有下滑。
10: 新季水果接续上市，每天的上市量呢，一般呢在1.1万吨左右，整体价格呢是逐渐走低。7月初的时候，西瓜地市场水果的家庭平均价是7.21块，现在呢是6.48块，就下降了10%左右，这个降幅呢也还在继续。
5: 数据显示，7月份，农业农村部重点监测的西瓜、鸭梨、飓风葡萄等6种水果批发均价为每公斤7.08元，环比下降6.1%，同比下降2.3%。
0: 全国水果价格整体下降，其中西瓜价格降幅最为明显。7月份，全国西瓜批发均价环比下降了17.3%。在西瓜主产区河南，前段时间西瓜价格低位运行，部分地区出现了卖瓜难。最新的价格和销售情况如何？我们来看记者在河南开封的走访。
11: 早上5点多，河南开封通许县玉皇庙镇西瓜交易市场里停满了装瓜的车辆，瓜农们拉着新采摘的西瓜进行销售，不时的和前来询价的经纪人、采购商讨价还价。
12: 拉了2车，3000来斤，都是20多斤、30多斤的瓜。今天的行情2毛多，卖了4毛，客户多了，价钱高点。
13: 下来5000斤，加了还有10来亩地，一亩地能出1万斤左右，行情 两万多左右。

0: 比前段时间高一点。
1: 跟去年比呢？
0: 跟去年的毛啊，比去年四毛多。
2: 西瓜种植户介绍，去年西瓜价格好，单产提升，每亩收益达到3000元到4000元，瓜农种植积极性提升，纷纷扩种。然而今年夏季连续降雨天气影响了河南西瓜采摘，导致和山东、宁夏、新疆等地西瓜上市期重合，造成市场阶段性供大于求，价格下降明显。虽然近期价格小幅反弹，但整体仍处于低位。
0: 俺自己种了46亩地了，去年种了有20多亩。
3: 西瓜都集中下来了，这量大便宜。
2: 记者了解到，针对河南部分地区出现的卖瓜难现象，当地立即启动了应急帮扶措施，开辟了临时直销点，组织政企爱心采购。此外，河南各级工会优先采购西瓜作为清粮物资，截至7月底已累计采购西瓜超260万斤。
4: 采购25000斤瓜左右，价格在3毛左右，稍微高一点点。
5: 努力开发西瓜酱、西瓜饮品等产品，提升本地西瓜消化能力，提升产业链、价值链，提高农民种植收益。
6: 我们看到帮扶举措和爱心助农正在加快河南西瓜的销售进程。那么，怎样才能从根本上摆脱果品集中上市就低价走量的困局？今年西瓜行情偏弱背后有哪些产业短板？我们来听一听专家的分析。
7: 不同品种和档次的西瓜实际上受到市场的冲击是并不一样的。像麒麟系列瓜，因为它比较优质、早熟，标准化程度也比较高，价格跌幅就比较小，而出现低价滞销的主要是一些传统的大果型的陆地西瓜，缺少统一的分级，导致果品的规格呀、口感呀层次不齐，所以果商不愿意经营。这呢也凸显出优良品种精细化管理和分等定级的一个重要性。
8: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水果生产国和消费国，水果年产量占全球的1/3以上，但目前存在大而不强、多而不优的问题。为了提升水果品质，推动水果分级，去年11月，农业农村部制定了水果优质化发展推进工作方案，选择苹果、葡萄等代表性水果，在代表性地区推进水果优质化发展。浙江诸暨这两年引进天然无核、抗病性强的葡萄新品种，平均糖度高达20度以上，亩产约3000斤。凭借优良品质，新品种迅速赢得市场认可。
3: 我们的销售基本上是从5月份开始，一直能卖到12月份。
9: 大概收入嘛也在20来万左右吧，明年可能会更高一些。
10: 设施化的标准程度啊，统一技术、统一农资，使得这个果品的商品性以及这个果品的这个质量的可溯源啊等等方面都做了有力的提升。
8: 据介绍，目前这种新葡萄品种种植新模式已在云南、浙江、安徽等多地推广。未来，农业农村部将从完善质量控制标准、推进分等定级、加强消费引导等方面，推进水果优质化发展和产业升级，力争通过2年多努力，打造一批精品水果产区，为水果产业质量导向转型升级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模式。
7: 主要聚焦水果品质提升和产业优化升级，探索出一条以精细化质量管理为核心的过程管理加分等分级加质量标识的优质化发展路径。
11: 今年以来，我国钢铁行业持续攻坚高端精密新材料，一批高精尖特种钢材持续赋能电子信息、新能源、高端装备等前沿产业，夯实实体经济材料根基。
12: 眼前这款看着轻薄透亮的钢材，就是我国自主研发的禅意钢，也叫 5G 钢。它最薄，厚度仅 0.07 毫米，差不多只有一根头发丝的直径，比普通 A4 纸还要薄。别看它身形极薄，却同时拥有高强度、高延展性，代表着全球精致钢先进水平。
13: 别看它薄，韧性特别强，手感就跟一张纸张差不多，可以轻松弯折对折。
12: 如今这款超薄的钢材已经实现稳定批量生产，悄悄走进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手机内部精密弹片、集成电路基板、 5G 基站信号接收器、信号发射滤波器、新能源电池连接片，同时还用作高端食品的密封镀锡包装材料，兼顾安全与轻量化需求。近年以来，我国高端钢材不断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在工业领域，高端电工

0: 硅钢持续突破性能极限 ,0.1 毫米级无取向电工钢铁损指标处于全球第一梯队，广泛配套新能源汽车驱动电机与人形机器人关节电机。该产品已覆盖全球前十家领军车企，国内每三辆新能源汽车中就有一辆搭载其制成的电机铁芯。专门针对人形机器人研发的高磁感低铁损电工钢，可精准适配关节电机高扭矩密度低发热的严苛要求。
1: 从手撕钢到薄至 0.07 毫米的蝉翼钢，钢材不断变薄的背后是我国成熟的高端钢材研发制造能力，也正是依靠这种能力，我国正在加快构建从海洋到天空的自主钢材支撑体系。
0: 在东北地区最大的造船基地，工人们正热火朝天地焊接数十吨重的船用钢板，船坞内多艘高端船舶同步推进建造。据工信部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船舶工业运行数据，全国新接船舶订单达12106万载重吨，同比大幅增长 173.1%， 占全球市场份额的 82.3%。造船订单的持续火爆直接拉动上游高端船用钢材需求激增。鞍钢高端船板凭借高强止裂、耐低温腐蚀的稳定性能，深度契合全球船舶市场高端化转型趋势，产品呈现供不应求态势。高端船板产线满负荷生产，部分紧俏品种订单排期已至2029年，可为超大型集装箱船、海上油气开采装备提供全系列和新材料保障。
2: 现在跟去年相比的话，增长20%到30%吧。三条生产线啊，都是在满负荷进行生产，紧跟着市场的这种走势啊，在积极的增加这个造船用钢板的生产规模啊，一年的这个造船钢的生产量大概在200万吨左右。
0: 航空航天领域，钛钢发布极净钢高端材料品牌，其中航空模具用因瓦钢热膨胀系数仅为传统钢材的1/10，成功应用于 C919 国产大飞机副材成型模具，为国产航空装备自主可控筑牢材料根基。
1: 今年上半年工业经济数据显示，下游高端制造业的快速扩容正成为拉动高端钢材产业升级的核心动力。
0: 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其中制造业增长 5.6%， 高技术制造业增长 13.3%， 显著快于整体工业增速。细分领域中，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增长 28%， 新能源汽车产量增长 6%， 制造业对经济增长贡献近30%。钢铁行业产品结构持续优化，首发产品进一步向水电、核电、精密电子、航空航天领域等扩围，向极薄、高强、耐高温、绿色低碳方向渗透。
3: 今年以来，国内已实现7项核心钢铁产品全球首发，中国牵头发布的钢铁行业国际标准更是迎来了爆发期，也有15项，在技术通用、低碳转型、复杂腐蚀防护及高端钢材等方向确立了中国方案，全面夯实了我国钢铁行业在国际标准体系中的领跑地位。
0: 专家表示，今年以来，国家层面已构建起多维度政策体系，引导钢铁产业从规模扩张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工信部等部门印发的《钢铁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2025至2026年》明确提出，以高端特钢研发和大宗产品质量升级优化供给，推动钢铁行业增加值年均增长4%左右。最近修订实施的《钢铁行业产能置换实施办法》进一步加严产能管控，提高置换比例，规范产能流转，引导行业淘汰低效产能，减量提质升级，向更加高端智能绿色方向发展。
4: 炎炎夏日，找个清凉的地方度假成为了许多游客的选择。云南凭借清凉的气候与多元的文化，成为众多外国游客的旅行目的地。
5: 随着过境免签政策不断扩容，以及口岸通关服务持续升级，外国游客到访云南越来越方便，他们的旅行方式也逐渐从打卡景点向慢享生活转变。

0: 丽江停留天数明显增加，停留四天以上的占50%以上。当中国入境游遇上云南慢生活，清凉的气候、免签的便利和文化的浸润，正共同构成外国游客纷至沓来的深层吸引力。
1: 健康第一线，关注您关心的。三伏天，全国多地高温持续，暑期出游同样也热度不减。
2: 然而，对一些游客来说，

0: 暑期出行饮食不规律，冷热混吃，重油重盐，加上旅途劳累，免疫力波动，人体肠胃耐受度下降，一旦吃到不新鲜、加工不彻底的食物，很容易引发腹胀、腹痛、腹泻等肠胃问题。尤其是夏季散装冰块、无资质路边小吃、异地生水，隐患更为突出。
1: 我们喝生水的时候会造成寄生虫的感染或者是细菌的感染，尤其是比如说到了山区啊，在山脚下一些水没有包装的，这种不太建议，因为它你山泉水你不知道它的来源是什么，就很容易造成这种腹泻的情况。
0: 专家提醒，暑期外出就餐优先选择证照齐全、卫生规范的正规门店，少吃生冷生食、隔夜凉菜和来源不明的散装饮品、冰块。出行做好手部清洁，清淡适度饮食，从源头规避肠道感染风险。
2: 暑期出行旅途中，很多人无法正确区分普通水土不服和急性肠胃炎，容易盲目硬扛，延误治疗。
3: 出现哪些症状要及时就医呢？专家教您来分辨。
0: 专家介绍，普通水土不服起病缓慢，症状温和，多为间断腹胀、轻微腹泻、食欲变差，不发烧，无剧烈腹痛，无脱水血便。而急性肠胃炎属于细菌病毒感染，起病急，进展快，多与不节饮食直接相关，症状表现较为明显。
1: 肚子疼得越来越厉害，拉的次数也多啊，一天六七次、七八次，甚至带有血了啊，有血便了。那这种情况下就不要再观察了，建议就医啊。尤其是有一些病人随着时间长，两三天过去了，发烧一直没退啊，精神状态不太好，越来越蔫，那这种情况下建议及时急诊就医。
0: 专家同时提醒，出行避免过度劳累，暴饮暴食、冷热混吃，可常备蒙脱石散，口服补液盐应急。一旦出现高烧不退、剧烈腹痛、水样腹泻、血便、明显脱水乏力，需立即就近就医，避免小病脱重，守护暑期出行健康。
2: 近日，深圳海关所属西九龙站海关在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查获一宗旅客违规携带文物出境案件，现场查获禁止出境文物58件，限制出境文物112件。
4: 他的行李箱通过 X 光机时，我们看到大量形制不一的玉器、卷轴、印章等物品，影像排布杂乱。我们随即把他拦下来开箱检查，经查发现这些物品疑似为禁止或限制出境的文物，共170件。
5: 经专业机构鉴定，这些文物包括明代的鹿纹桃心玉带饰、素面桃心玉带饰，以及清代的灵芝纹玉墨床等国家禁止出境文物58件。此外，还有民国时期的纸币印章等国家限制出境文物112件。目前，该案已移交海关缉私部门进行后续处置。
2: 最近，在广东中山，一名女子因为买不到演唱会门票，选择购买黄牛票，结果却掉入了诈骗陷阱。这25万元竟被转到了一家冻肉公司账户。我们来看具体情况。
5: 事发当天，广东中山的一名女子因没有抢到演唱会门票，于是就想到买黄牛票。
6: 就想买黄牛票吧，然后呢，我就搜索演唱会当抢票，然后他就要求我要支付宝加好友，然后就跟他联系。
5: 该女子在支付宝上加对方好友后，对方要求先支付票款，并发来了一些抢票信息的相关截图。随后，对方以未备注姓名、订单对不上为由，要求该女子再次付款，并发来了第一笔票款的退款截图。该女子表示并没有收到退款，对方表示该女子的支付宝账户存在高风险，要先解除风险才能到账。随后，该女子听信了诈骗人员的话术，下载了共享屏幕的软件，在对方的远程操作下被转走了25万元。该女士发现情况不对，随即报警求助。
6: 他就一直在给我洗脑，一直说一定要扫人脸的，不扫人脸是不可能转出去的。后面说会退给我，而且后面他确实是发了那个公司已经转账给回我的那个截图，写着2小时到账，感觉整个人都已经就是好像有一种懵了的那种状态。
5: 警方接警后迅速开展追查，发现这25万元转入了一家冻肉公司的账户。警方意识到诈骗人员是想通过购买冻肉的方式洗钱。警方迅速出动，拦截了这批正在运输途中的冻肉，并将被骗的25万元追回。目前案件

0: 还在进一步侦查审理中。
1: 国际方面，当前美伊局势处于高度焦灼的博弈状态。美国方面四号表示，与伊朗即将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达成协议。伊朗方面同一天否认正在与美国直接谈判的说法，但表示正在与阿曼进行谈判，并取得积极进展。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五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
3: 巴加埃说，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伊朗和阿曼过去两个月一直在进行磋商，以确定一条供商业船舶安全通行的航线。伊朗有关部门研究了相关技术、法律、安全和环境问题，双方已就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共识。他说，两国正在拟定联合声明。巴加埃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闭源于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侵略及其造成的地区安全后果。尽管伊朗与阿曼达成一致，但这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对过往船舶来说已经安全，因为美国实施的海上封锁及其针对伊朗的侵略性、威胁性行动仍在持续。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五号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届时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均将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将建立起一种不同于过去的新通行模式。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但新航道同样为临时航道，预计可使用2到4个月。加里巴巴迪否认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但表示伊朗收到美方信息，并称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加里巴巴迪还表示，美方履约是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条件，但是仅凭美方履约不足以使海峡重新开放。
2: 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全球重要能源通道在美以伊冲突中严重受阻，随着伊朗释放消息称与阿曼就海峡拟定航道坐标达成一致，地区局势能否继续缓和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
4: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6号凌晨0点30分，北京时间的凌晨5点。当地时间5号晚，伊朗外交部宣布与阿曼的谈判富有进展，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航线相关地理坐标达成一致，并正在起草联合声明。而伊朗和阿曼谈判取得进展，能否让紧张的伊美关系以及地区局势得到缓和，是外界重点关注的内容。针对这些问题，担任伊朗谈判代表团高级成员的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5号晚表示，伊朗已就几乎所有提出的问题与阿曼达成原则性共识，但该份谅解仅限于伊朗和阿曼之间，伊朗绝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外国干涉。关于霍尔木兹海峡新航道的特征，加里巴巴迪指出，该航道的大部分路线将途经伊朗领海，部分经过阿曼领海。该航道并非永久航道，而是临时航道，有效期可能在2到4个月或者更久。而针对伊美问题，他表示，在伊朗与阿曼达成谅解后，下一阶段伊朗需要做出新的决定，即评估美国是否真正做好准备履行此前伊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的相关承诺。分析指出，鉴于伊朗与地区国家，特别是阿曼，并无根深蒂固的敌意，因此与阿曼达成谅解备忘录不是一项难题。该谅解备忘录在一定程度上会缓和地区的紧张局势，为解决中东危机提供机遇和窗口期，但这些并不意味着地区危机的彻底解决，也不意味着伊朗与美国关系走向缓和。伊朗舆论普遍认为，在与阿曼达成谅解后，美国采取何种态度和行为非常重要。如果美国继续对伊朗抱有敌意或威胁对伊朗发动战争，则地区危机将无法得到实质性的缓和。但如果美国履行对伊承诺，执行在巴基斯坦斡旋下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则伊美双方或将就更多分歧进行分阶段的接触。
2: 近期不断有媒体爆出美军在对伊朗战事中消耗大量弹药，其中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4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军已消耗萨德反导系统近80%的拦截弹。
3: 报道说，自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近4/5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一半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一半，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

0: 一名美军高级指挥官警告称，五角大楼的弹药储备已降至危险的低位。近几周来，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高级军事顾问在讨论可能升级与伊朗的冲突时，明确表达了对美国关键弹药数量减少的担忧。消息人士表示，最近关于弹药短缺的警告，加上海湾国家担心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或许是美国取消原定于上周末采取的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原因。报道援引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的话说，美防长赫格塞斯上周五已收到批准行动的最终命令，但特朗普次日与中东盟友通话后决定暂缓行动。对此，赫格塞斯四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这则报道的真实性。与此同时，白宫副新闻秘书安娜凯利对有线电视新闻网说，美军拥有足够的弹药和储备，可以满足美国总统的所有战略目标。
1: 五号，伊朗与阿曼围绕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的协议接近达成，但市场担忧通航能力恢复有限，国际油价当天走势分化。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九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5.22美元，下跌0.73%。十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9.45美元，上涨0.11%。五号，美股传统蓝筹股走高，部分科技企业财报指引不及预期，拖累纳指下行。截至当天收盘，美国三大股指涨跌不一，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涨幅为0.49%，标普500指数跌幅为0.17%，纳指跌幅为0.83%。
2: 欧洲方面，受美股波动及地缘局势影响，欧洲三大股指五号涨跌不一。截至收盘，英国伦敦股市富时100指数上涨0.08%。法国巴黎股市 CAC 40指数上涨0.03%，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下跌0.29%。据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五号，联合国粮农组织首席经济学家托雷罗警告称，受中东战事以及厄尔尼诺现象等多重因素影响，全球正面临新一轮食品通胀。成本上升和作物减产正在形成叠加效应，食品价格可能在年底前加速上涨。
3: 托雷罗表示，大宗商品价格已经开始上涨，由于从原材料到终端食品价格的传导周期约为3到6个月，消费者将在年底和明年感受到明显压力。霍尔木兹海峡的紧张局势影响了农业投入品的供应，原油和天然气价格上涨推高了生产加工和运输成本，利润空间收窄正在影响全球农民的种植决策。美国农业组织农场局联盟警告，若无联邦援助，2027年美国种植九种主要作物的农民可能亏损320亿美元。全球小麦和玉米种植面积已在伊朗战事爆发后缩减，部分美国农户转而种植化肥需求量较低的大豆。澳大利亚近日也表示，受燃料和化肥价格上涨等因素影响，该国冬季作物产量预计下降21%。此外，今年的厄尔尼诺现象还可能改变降雨模式，将导致数千万人陷入严重的粮食不安全状态。目前印度季风雨季已经推迟，本月降雨量预计降低于平均水平，这可能影响水稻产量，进而推高全球大米价格。
2: 今年夏季，欧洲多地连续遭遇热浪天气，降雨持续偏少，英国多地持续干旱，波黑经历新一波热浪。此外，包括多瑙河、莱茵河在内的多条河流水位显著降低，一些长期被淹没的遗迹重新显露。
4: 英国近期持续遭遇少雨天气，部分地区已连续一个多月降雨稀少。英格兰南部大部分地区目前已进入持续干旱天气状态。受持续干旱影响，伦敦多座公园草坪大面积枯黄，不少人表示，与以往绿意盎然的景象相比，今年的变化令人意外。
5: Like, it was the first thing we noticed when we walked in was that the grass looked just completely barren. I mean, we've come to this part a fair bit whenever we're up, like in London, and yeah, it's a completely different view to what we're used to. We're like, oh, okay, that's a bit odd.
4: 波黑近日遭遇新一轮热浪，全国多地最高气温超过40摄氏度，持续高温干旱导致河流水位降至危险水平。当地政府呼吁民众减少用水，节约用电，

0: 并建议企业避免安排员工在高温时段进行户外作业。
1: Mislim da sve u svemu da je toplije, vidi se po vodostajima, rijeka, po moru, po isušeno。
0: 在德国诺伊斯市，一艘20世纪90年代使用的渔船残骸露出水面。这艘沉船曾在2022年因莱茵河水位下降而重见天日，如今再次现身，也成为莱茵河持续干旱、水位偏低的一个直观标志。在德国，随着莱茵河水位持续下降，多块被称为饥饿石的石刻重新露出水面。这些石块通常只会在严重干旱时期显现，因此被视为河流水位变化的重要历史标志。过去，当地居民会在石头上刻下干旱发生的年份和警示文字，以提醒后人警惕干旱可能带来的饥荒，因此被称为饥饿石。
2: 近期，欧洲多国持续遭遇高温干旱天气，不少河流水位下降，导致部分核电站出现反应堆停运的情况。位于斯洛文尼亚紧邻萨瓦河的克尔什科核电站也受到了影响，运营方5号表示将从6号起降低反应堆功率。
3: 克尔什科核电站运营方5号宣布，由于萨瓦河水文和气象条件持续异常，决定逐步降低反应堆的发电功率。第一步计划先降到最大功率的80%。核电站运营方强调，这是一个有计划可控的临时性措施，目的是严格遵守相关环保规定。如果萨瓦河水文和气象条件持续恶化，将进一步降低反应堆功率。据当地媒体报道，克尔什科核电站是斯洛文尼亚唯一的核电站，位于该国东南部，靠近克罗地亚边境。该电站由斯克两国共同拥有和运营，其发电量可满足斯洛文尼亚约20%的电力需求，以及克罗地亚约15%的电力需求。由于运行时需抽取萨瓦河河水用于设备冷却，再将升温后的水排回河中，环保条款对河水日平均水温及每日升温幅度均设有严格限制，以保护河内鱼类等水生生物。
4: 希腊近来多地燃起山火，大量民众被迫疏散。日前，部分民众在火势得到控制后返回家园，但是等待他们的只有满目疮痍。他们说，曾经天堂一般的家园，如今变成了一幅地狱景象。
5: 波尔图热尔曼诺位于雅典西部，是希腊的一座海滨度假小镇。在近期的山火中，大量民众被迫离家避难。大火过后，这座海滨小镇已经面目全非。灾难过后，也有许多当地民众表示，要用勇气和力量相互扶持，渡过难关，重建家乡。
6: Everybody say you can stay with me, so we're a community, we'll survive. It's difficult, but we'll do it.
5: 当地时间5号，路透社公布了一组卫星图片。在7月28号到8月5号，也就是短短一周多的时间内，希腊科林斯湾沿岸的大量土地遭到山火侵袭，波尔图热尔曼诺就在其中。图像显示，此前被植被覆盖的陆地从绿色变为过火后的灰黑色。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在5号的内阁会议上表示，近期希腊的山火已经影响了约11100公顷的土地。
4: 当地时间4号，斯里兰卡政府表示，近日持续的强降雨造成至少7人死亡，数千人撤离。
7: 斯里兰卡灾难管理中心相关负责人当天表示，该国中部茶叶主要产区受灾最为严重，有2处房屋遭泥石流掩埋，导致5人遇难，另有2人死于洪水。约300栋房屋受损严重，近3500人紧急撤离。斯里兰卡军方目前已派出大量人员前往灾区搜救被洪水围困的民众。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斯里兰卡全国仍将出现大量降雨。美联社的报道说，此次灾害发生时，斯里兰卡多地仍在努力从去年11月热带气旋迪特瓦造成的重创。

0: 中恢复。那场气旋引发的极端天气导致约640人遇难，超200万人受灾，经济损失达到41亿美元。据悉，斯里兰卡每年6月至9月进入季风雨季，强降雨往往会在该国中部山区引发山体滑坡，同时造成低洼地带洪涝灾害频发，给民众的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
1: 危地马拉富埃戈火山3号和4号持续喷发，火山活动逐渐加剧。受此影响，当地时间4号，火山附近大量居民紧急撤离。
0: 富埃戈火山于当地时间3号上午开始喷发，4号火山口喷发持续加剧，喷发出大量火山灰、气体和熔岩碎屑。当地政府目前已经下令疏散火山附近数百名居民，火山周边地区的多条道路临时封闭，部分学校宣布停课。有当地居民表示，火山喷发的场景十分吓人，自己根本不敢睡觉。
2: Pero en el día ya no se mira, pero ya de noche sí es cosita seria, entonces ya uno pues ya no se duerme, está uno atento ahí a cualquier cosa。
0: 危地马拉国家减灾协调委员会3号已在全国范围发布橙色警报。危地马拉国家地震、火山、气象和水文局3号表示，火山灰和气体喷发处最高达到海拔6000米，并持续向西扩散。政府预计火山活动未来几天可能会进一步增强。
3: 日本政府5号召开临时内阁会议，通过食品消费税减税政策，决定自2027年4月起，将税率由现行的8%下调至1%，政策有效期2年，并将于今年秋季向国会提交相关法案。但由于日本财政缺口巨大，叠加政策后续风险难以消除，日本舆论担忧该政策效果有限。
4: 此前，高市早苗在竞选日本首相时曾提出食品消费税归零承诺，但由于全面实施零税率需要企业大规模改造收银系统等原因，政策落地难度较大，自民党最终将方案调整为降至1%。如果该政策顺利实施，将成为日本自1989年引入消费税以来首次下调消费税税率。日本媒体和专家指出，消费税下调未必能有效缓解民众生活压力。日本 ABC 经济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熊野英生表示，下调食品消费税效果容易被持续上涨的物价抵消。同时，日本消费税一直是支撑养老金、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稳定财源，减税产生的巨额财政缺口如何填补成为最大疑问。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食品消费税率下调后，日本政府2年累计将减少约10万亿日元收入。此外，日本经济新闻指出，日本历史上每次提高消费税率均面临巨大政治阻力，因此2年后能否按计划恢复原税率仍存在疑问。第一生命经济研究所高级首席经济学家新加义贵表示，未来如果恢复原税率，可能导致消费出现明显下滑，对经济和政治稳定造成较大影响。
1: 据英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8月5号，英国 AI 安全研究所披露，该机构发起的超120种测试当中，发现美国 Anthropic 公司和 OpenAI 的2款先进模型，试图通过创建虚假网络身份，诱骗人类授予其对相关平台的访问权限，并植入恶意代码。该机构表示，这是首次观察到 AI 在无特定提示的情况下，自主在真实世界中实施欺骗行为。
3: 英国 AI 安全研究所表示，在总共122次测试中，共发生19起未经授权行动事件，其中17起由 Anthropic 公司的 Mistos 5模型实施， OpenAI 的 GPT 5.6 Sol 模型也参与了部分事件。两个模型均在真实互联网上对真实组织和人员采取了自主行动。最严重的案例中， Mistos 5创建了虚假身份，试图施压一名人类用户批准其代码，该用户识破了骗局并拒绝了请求，未造成实际损害。对此， Anthropic 回应称，正在与英国 AI 安全研究所合作调查，并呼吁建立更强有力的共享标准来规范 AI 评估环境。上月21号，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也就是 OpenAI 公司承认，该公司的 GPT 5.6 Sol 模型和另一款能力更强的预发布模型联合进行内部评估时失控，突破隔离测试环境，侵入了人工智能开源平台美国抱抱脸公司的系统。 OpenAI

0: 称这一事件表明，先进人工智能模型已能够在无法访问源代码情况下，发现现实系统中的新型攻击路径，并持续执行复杂多步骤的网络操作。 模型网络安全能力快速提高的同时，内部评测环境、模型行为控制和安全防护措施等也需要同步加强。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1: 将绿色低碳融入日常消费，是践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近日，海天味业发布首批减碳酱油产品系列，减碳有机酱油、减碳无麸质特级生抽。海天主动生产全链路减碳的酱油产品。海天通过 AI 技术提升黄豆利用率，从源头减碳，生产采用光伏、沼气等清洁能源，包装推行轻量化和可再生设计。 30%短途配送采用绿色运力，实现全流程循环闭环系统性减碳。海天以一瓶酱油为载体，将健康美味与低碳责任合二为一，以实际行动积极倡导餐桌上的绿色新风尚。
2: 应该的，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这个怎么弄？这样吧，我画给您。是用心的服务。这样就好了。太感谢您了。应该的。好了，来，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是秉持的公心。这么麻烦，应该的。
3: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
4: 没什么事儿。
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拉倒。
1: 相亲的，应该的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7: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6: 今天的第一时间就是这些内容。回看重点节目视频以及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大家关注第一时间栏目的央视频账号和官方微博。
8: 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播出的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6: 再见。

早上好，继续来说天气。今后几天全国天气重点呢，可以概括为周而复始，遇阳先抑。分别对应的是炎热和降雨。具体来看，今明两天高温范围依然很广，主要还是分为东西两片。西边高温呢，集中在新疆、内蒙古西部等地，主要是受到大陆高压的影响，主打干热；而东边高温受到副热带高压影响，从辽宁到福建、广东等地，湿度大，主打闷热。本周末东北、华北带高温会减退，而其余很多地方。 热的影响依然会周而复始一段时间。再来关注遇阳先抑的降雨。今明两天，随着台风白海豚的逐渐西移靠近我国沿海，大量的水汽被截流进入内陆地区的水系减少了，强降雨范围会明显缩小。而预计明天白天，白海豚会穿过琉球群岛，移入东海，并向华东沿海靠近。本周六、八号，上海、浙江、台湾等地降雨会增强，普遍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来到八月。 台风生成的数量也确实多起来了，像目前呢就有13号白海豚、14号鲸鱼和15号灿红，它们都在海上行进着，未来我们会持续关注它们的动向以及它们可能会给我们带来的一些影响。好了，剩下时间来看看具体沉睡预报。再会。北京多云，26到36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17到31度，长春中雨转小雨，20到33度，沈阳多云，25到36度。 天津多云，28到37度；呼和浩特阴转多云，19到28度；乌鲁木齐多云，22到30度。

0: 银川雷阵雨转多云，20到31度，西宁晴，12到30度，兰州晴转多云，17到34度，西安小雨，23到29度，拉萨晴，14到26度，成都阵雨转多云，23到33度，重庆多云，27到36度，贵阳阵雨，20到26度，昆明阵雨，18到26度，太原多云转晴，22到32度，石家庄多云转晴，26到35度，济南晴，28到38度，郑州小雨转晴，26到33度，合肥小雨转阴，26到33度，南京多云，28到35度，上海多云，28到34度，武汉阴转晴，27到35度，长沙雷阵雨转多云，26到34度，南昌多云，28到36度，杭州多云转小雨，29到37度，福州多云转小雨，28到37度，台北小雨，25到31度，南宁阵雨转晴，25到33度，海口大雨转中雨，25到31度，广州晴，27到36度，香港晴，27到35度，澳门晴，27到33度，北京多云，26到36度。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3: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欢迎收看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大家好，我是梁静。昨天，商务部等有关部门宣布对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美国土安全部系列涉华消极措施实施反制。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此表示，中美元首釜山会晤以来，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罔顾中方强烈反对和中美两国业界强烈呼声，持续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一而再、再而三出台涉华限制性措施，涉及电信运营、检测实验室、无人机、消费级路由器、海底光缆等多个领域，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只能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予以回应，包括加强无人机及其关键零部件技术对美出口管制，暂停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指定机构委托美认证机构实施的工厂跟踪检查，将美国合规性测试公司列入反制清单，对进口打印复印办公设备发起对外贸易国家安全调查，将6家美国实体列入反制清单等。商务部发言人表示，中方的反制措施总体上是克制的，中方要求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如美方执意出台新的对华限制性措施，中方将进一步反制。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目前国家数据局正稳步推进数据产权登记工作，通过全国统一的登记规则，实现数据一次登记全国通用，助力数据高效流通。
1: 数据产权登记，简单理解，就是为数据这一无形资产出具身份证明，类似于不动产登记中心给房产发放不动产权证书。目前有需求的

0: 主体可以在按程序遴选的数据产权登记机构登记数据产权，国家数据管理部门负责全国数据产权登记相关管理工作，国家层面统一登记对象、登记类型、登记流程、审查标准、登记效力，最终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降低数据流通使用成本，让数据这一新型生产要素发挥出乘数效应。
1: 专家表示，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健全产权制度，促进规范流通，是激活数据价值、赋能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
0: 数据产权登记流程主要包括申请、受理、审查、公示、异议处理、信息存证、凭证核发等环节。一般来说，数据资源、数据产品和服务等各类形态数据都可以进行数据产权登记。
2: 在我国经济快速的数字化进程当中，各行各业积累了海量的数据资源，有生产工艺数据、经销数据、金融交易数据、智慧农业数据等等，这些数据都可以申请办理数据产权登记。
0: 专家表示，数据产权登记凭证可以在多类场景中发挥作用。
2: 有了数据产权登记证书，就可以有效证明企业合法拥有相应的数据资源，拿着这个登记证书，企业就可以去从事资产入表、金融融资、出资入股等等经营活动，大幅提升生产经营活动的效率。
1: 记者今天从中国海油获悉，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成功接入陆丰油田电网，正式为海上油田直供绿电，标志着我国深远海浮式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前列，为我国海上风电开发成功探索了新技术路线。
3: 这里是位于深圳市东南200公里的珠江口盆地海域，随着126米长的叶片缓缓转动，全球应用水深最深、离岸距离最远、单机容量最大的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正式并网发电。
4: 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是专门为开发深远海风电设计建造的大型浮式装备。海油安澜号安装在水深136米、离岸136公里的陆丰油田，整体高度近110层楼高，搭载16兆瓦抗台风机，按照可抵御17级台风的极端工况自主设计建造，服役周期达25年。
5: 为应对台风频发等复杂海况，项目攻克高频循环载荷下金属结构疲劳失效难题，突破多效铸锻造及加工制造环节技术瓶颈，连接件超大规格永久锡箔钢缆均为世界首创，完全实现设计、建造、安装、运维全周期自主可控。
4: 海油安澜号投产后，预计每年可为油田提供5400万度绿色电力，相当于节约燃料油1.5万立方米，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5万吨。
1: 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投诉情况分析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5928件，同比下降1.01%，已经解决56792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
6: 投诉分析显示，在所有投诉中，商品类投诉为487155件，占总投诉量的49.41%，与2025年上半年相比，比重下降4.93个百分点。服务类投诉为461051件，占总投诉量的46.76%，比重上升5.92个百分点。家用电子电器类、服装鞋帽类、食品类、日用商品类、交通工具类投诉量居前五位。今年上半年，投诉热点较为集中的领域有 AI 客服、首饰、ETC 消费、二手交易平台消费、网络借贷等。其中 AI 客服领域，消费者反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 AI 客服不实承诺、人工客服接入困难、生成内容失准等方面。通用型 AI 生成内容存在事实错误或规则理解偏差，在机票退改、法律维权、金融服务等消费场景中，容易误导消费者做出错误决策，造成财产损失。对此，中消协表示，提供

0: 供 AI 客服的相关经营者应同时建立畅通便捷的人工客服转接机制。消费者使用第三方通用型 AI 查询交易关键事项时，务必通过经营者官方网站、官方客服等途径进行二次确认，以避免不必要的财产损失。
1: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高端智能装备外贸动能强劲，贸易规模不断扩大，和 AI 相关的人工智能产品出口均实现两位数增长。进入暑期以来，深圳华强北迎来了全球采购热潮。

0: This is a major electronic hub in the world. So as you know, you can find whatever you want. So I bought RV glasses, smart glasses, so many stuff here. So it's amazing.
1: I am a business here. I want to check what do you have a new product. I bring it into my country.
2: 暑期历来是华强北外贸旺季，而今年 AI 硬件销售格外火热。记者走访发现，几乎每个柜台前都有外籍面孔在询价、试戴、打包。市场热度背后，政策红利也正在释放。欧盟于7月14日正式豁免智能眼镜、智能手表等可穿戴设备的可拆卸电池强制要求。新规落地后，厂商无需再为适配可拆卸电池而大幅改动产品设计，有效降低了生产与销售成本。
3: 今年的半年的销售已经超过了去年前年，我们海外的占比有超过差不多60%。新政出来以后呢，我们欧洲的客户最明显的，他现在就开始给我们增加一些定制的订单。
4: 我们就不要去考虑这个电池可以怎么样拆开来呀，电池到了港口之后会不会有清关那些问题呀？
5: 我们现在也有在重新设计这些眼镜，我们可以把电池的设计这块简化，可拆卸的产品的成本对于不可拆卸的要高差不多10%-20%，所以目前也有客户在寻这些产品。
2: 华强北街道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华强北日均有近8000名外籍客商前来采购。截至2026年7月，华强北 AI 产品占商圈内电子产品的比重由2025年的41%大幅跃升至61%。2026年1至7月。华强北 AI 产品全品类销售额同比增长55%以上，其中 AI 眼镜销量激增100%，无人机、机器人销量增长60%-70%。
6: AI 产品热销海外的背后是完备、响应快速的供应链体系。深圳华强北的核心商圈集聚了超过11.5万家商业主体，产品一周就可以出样，100多种元器件一天就可以配齐。1公里产业链正把中国速度转化为全球订单。
7: I can send you different dimensions to you. You can check whether you can adjust PCB to that size.
3: Yes, copy that.
2: 詹世岗是一家脑机接口企业的产品经理，他接到一位美国客户的需求，定制一个脑电设备外壳，但尺寸比现有电路板短了20毫米，这意味着要重新规划所有元器件的布局。
3: 今年的客户60%都是来自于海外的，这些客户呢提出来的要求呢都是非常定制化的，从制板到打样出来，我们会基本上把它压缩在1周以内。
2: 从设计到元器件采购、结构开模，再到软件调试、样机制造，在华强北，这些环节可以在步行可达的1公里范围内全部完成。在华强北的核心商圈，集聚了超过11.5万家商事主体，在这里能找到110万种电子元器件。完备的产业链条和高密度的产业集聚，形成了从技术到商品快速转化的路径。
8: 像我手上这款产品，它就有将近70-80种元器件，
9: 不用出这栋楼，我们能在一个下午就把它配齐。很多像中亚还有欧洲、俄罗斯的一些客户嘛，一天至少也有4-5个，我们这边也能快速的帮他搭建一个合作模式啊，包括整套的开发流程，我们一站式的帮他们制造这种终端硬件。
2: 深圳海关数据显示，上半年深圳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达1.7万亿元，位居全国首位，对深圳整体外贸增长的贡献率超过60%。
6: 国际方面，当前美伊局势处于高度焦灼的博弈状态。美国方面4号表示，和伊朗即将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达成协议。伊朗方面同一天否认正在和美国直接谈判的说法，但表示正在与阿曼进行谈判，并取得。

0: 积极进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五号表示，伊朗和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
1: 巴加埃说，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伊朗和阿曼过去两个月一直在进行磋商，以确定一条供商业船舶安全通行的航线。伊朗有关部门研究了相关技术、法律、安全和环境问题，双方已就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共识。他说，两国正在拟定联合声明。巴加埃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闭源于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侵略及其造成的地区安全后果。尽管伊朗与阿曼达成一致，但这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对过往船舶来说已经安全。因为美国实施的海上封锁及其针对伊朗的侵略性、威胁性行动仍在持续。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五号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届时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均将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将建立起一种不同于过去的新通行模式。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但新航道同样为临时航道，预计可使用2到4个月。加里巴巴迪否认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但表示伊朗收到美方信息，并称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加里巴巴迪还表示，美方履约是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条件，但是仅凭美方履约不足以使海峡重新开放。
0: 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全球重要能源通道在美以伊冲突当中严重受阻，随着伊朗释放消息称与阿曼就海峡拟定航道坐标达成一致，地区局势能否继续缓和成为了外界关注的焦点。
2: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6号凌晨0:30，北京时间的凌晨5点。当地时间5号晚，伊朗外交部宣布与阿曼的谈判富有进展，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航线相关地理坐标达成一致，并正在起草联合声明。而伊朗和阿曼谈判取得进展，能否让紧张的伊美关系以及地区局势得到缓和，是外界重点关注的内容。针对这些问题，担任伊朗谈判代表团高级成员的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5号晚表示，伊朗已就几乎所有提出的问题与阿曼达成原则性共识，但该份谅解仅限于伊朗和阿曼之间，伊朗绝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外国干涉。关于霍尔木兹海峡新航道的特征，加里巴巴迪指出，该航道的大部分路线将途经伊朗领海，部分经过阿曼领海。该航道并非永久航道，而是临时航道，有效期可能在2到4个月或者更久。而针对伊美问题，他表示，在伊朗与阿曼达成谅解后，下一阶段伊朗需要做出新的决定，即评估美国是否真正做好准备履行此前伊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的相关承诺。分析指出，鉴于伊朗与地区国家，特别是阿曼，并无根深蒂固的敌意，因此与阿曼达成谅解备忘录不是一项难题。该谅解备忘录在一定程度上会缓和地区的紧张局势，为解决中东危机提供机遇和窗口期，但这些并不意味着地区危机的彻底解决，也不意味着伊朗与美国关系走向缓和。伊朗舆论普遍认为，在与阿曼达成谅解后，美国采取何种态度和行为非常重要。如果美国继续对伊朗抱有敌意或威胁对伊朗发动战争，则地区危机将无法得到实质性的缓和。但如果美国履行对伊承诺，执行在巴基斯坦斡旋下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则伊美双方或将就更多分歧进行分阶段的接触。
0: 近期不断有媒体爆出美军在对伊朗战事当中消耗大量弹药，其中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四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称，美军已消耗萨德反导系统将近80%的拦截弹。
3: 报道说，自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近4/5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一半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一半，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一名美军高级指挥官警告称，五角大楼的弹药储备已降至危险的低位。近几周来，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高级军事顾问在讨论可能升级与伊朗的冲突时，明确表达了对美国关键弹药数量减少的担忧。消息人士表示，最近关于弹药短缺的警告，加上海湾国家担心

0: 伊朗报复性打击，或许是美国取消原定于上周末采取的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原因。报道援引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的话说，美防长赫格塞斯上周五已收到批准行动的最终命令，但特朗普次日与中东盟友通话后决定暂缓行动。对此，赫格塞斯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这则报道的真实性。与此同时，白宫副新闻秘书安娜凯利对有线电视新闻网说，美军拥有足够的弹药和储备，可以满足美国总统的所有战略目标。
1: 来关注隔夜海外资本市场的交易情况。当地时间周三，美国和欧洲主要股指涨跌不一，金价和银价则是出现了显著上涨，背后原因以及更多的资讯，马上来连线记者张曼曼，请她带来观察。曼曼你好。
2: 你好梁静。周三受中东局势出现缓和迹象等因素的提振，美股传统蓝筹股走高，不过最新公布的部分科技企业财报指引不及预期，拖累纳指下行。截至当天收盘，美国三大股指涨跌不一，标普500指数11大板块中材料和医疗板块领涨，通信服务和能源板块则是跌幅居前。公司方面， SpaceX 股价周三暴跌超过 13%， 市值蒸发约2250亿美元，总市值被 Meta 超越。 SpaceX 此前一天公布的财报显示，人工智能相关支出激增，令投资者感到不安。另外，谷歌母公司字母表当天跌超4%，谷歌宣布其首席科学家杰夫·迪恩将会离职，他曾长期参与制定谷歌 AI 战略，已经在公司任职27年。与此同时，谷歌宣布对人工智能业务进行重大人事调整，分析师认为人事变动引发投资者对谷歌 AI 业务连续性的担忧，导致其股价下跌。数据面上，美国供应管理协会周三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七月服务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为54.1，较前值小幅上升，服务业整体持续处于扩张区间。然而，数据同时体现出顽固通胀推高了企业成本，多家企业通过控制招聘甚至是裁员来应对压力，因此指数中就业分项数据回落至47.4，为三月以来的最低。欧洲方面，三大股指周三收盘涨跌不一，但是整体的波动幅度都不大。油价方面，有消息称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经接近最终敲定，但是市场担心通航能力恢复可能有限，国际油价周三走势分化。另外，周三美元走软使得黄金对于海外买家而言更加便宜，叠加中东局势缓和迹象，多重因素提振国际金价和银价周三双双收涨。其中，黄金期货价格上涨3.67%，白银期货价格上涨3.39%。好的，梁静，以上就是隔夜海外资本市场的主要情况。
1: 好的，谢谢曼曼。我们再来关注西班牙飞地休达的移民危机。在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发生之后，休达边境秩序已经逐步恢复正常，但是这场危机所带来的挑战并未结束。来看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观察报道。
3: 随着边境秩序逐渐恢复正常，这场持续数日的休达移民危机也进入善后阶段。根据西班牙官方最新公布的数据，目前绝大多数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已经返回摩洛哥，但仍有约2500人留在当地，其中包括不少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如何安置这些人员也成为西班牙政府当前面临的重要课题。今天我就去到了一处移民的临时安置中心采访。由于涉及安置人员的隐私和管理规定，媒体不能进入中心内部拍摄，只能在外围进行采访和观察。在安置中心外，我遇到了不少等待安置的移民。采访前啊，我原本以为他们最需要的是食物、饮用水或者现金，但实际接触下来，向我求助最多的却是希望借用充电宝。他们中的很多人只是希望尽快给家里人发一条消息，打一个电话，报个平安。对于经历了长途跋涉甚至冒险偷渡的人来说，手机不仅是通讯工具，也是获取信息、保存证件资料以及和外界保持联系的重要载体。与此同时，我采访了多位休达居民，普遍表示短时间内大量移民进入确实让人感到担忧，尤其是在城市公共资源和社会秩序方面带来了较大压力。不过他们也认为这样的情况并不令人意外，休达位于非洲大陆，却属于西班牙和欧盟，是欧盟在非洲的重要外部边境。过去几年，休达就曾多次出现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因此对于当地居民来说，这次危机虽然规模很大，但并不是第一次。他们更担心的是未来类似事件是否还会再次发生。目前随着边境

0: 恢复正常通行，这场危机也正在逐步降温。但围绕边境管控、移民安置以及欧盟如何应对持续存在的非法移民压力，相关讨论仍将持续。
1: 根据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5号，联合国粮农组织首席经济学家托雷罗警告称，受到中东战事以及厄尔尼诺现象等多重因素影响，全球正面临新一轮食品通胀，成本上升和作物减产正在形成叠加效应，食品价格可能在年底之前加速上涨。
2: 托雷罗表示，大宗商品价格已经开始上涨，由于从原材料到终端食品价格的传导周期约为3到6个月，消费者将在年底和明年感受到明显压力。霍尔木兹海峡的紧张局势影响了农业投入品的供应，原油和天然气价格上涨推高了生产、加工和运输成本，利润空间收窄正在影响全球农民的种植决策。美国农业组织农场局联盟警告，若无联邦援助，2027年美国种植9种主要作物的农民可能亏损320亿美元。全球小麦和玉米种植面积已在伊朗战事爆发后缩减，部分美国农户转而种植化肥需求量较低的大豆。澳大利亚近日也表示，受燃料和化肥价格上涨等因素影响，该国冬季作物产量预计下降21%。此外，今年的厄尔尼诺现象还可能改变降雨模式，将导致数千万人陷入严重的粮食不安全状态。目前印度季风雨季已经推迟，本月降雨量预计降低于平均水平，这可能影响水稻产量，进而推高全球大米价格。
1: 日本政府5号召开临时内阁会议，通过食品消费税减税政策，决定自2027年4月起将税率由现行的 8% 下调至 1%， 政策有效期2年，并将于今年秋季向国会提交相关法案。但是由于日本财政缺口巨大，叠加政策后续风险难以消除，日本舆论担忧该政策效果有限。
3: 此前，高市早苗在竞选日本首相时曾提出食品消费税归零承诺，但由于全面实施零税率需要企业大规模改造收银系统等原因，政策落地难度较大，自民党最终将方案调整为降至 1%。如果该政策顺利实施，将成为日本自1989年引入消费税以来首次下调消费税税率。日本媒体和专家指出，消费税下调未必能有效缓解民众生活压力。日本 ABC 经济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熊野英生表示，下调食品消费税效果容易被持续上涨的物价抵消。同时，日本消费税一直是支撑养老金、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稳定财源，减税产生的巨额财政缺口如何填补成为最大疑问。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食品消费税率下调后，日本政府2年累计将减少约10万亿日元收入。此外，日本经济新闻指出，日本历史上每次提高消费税率均面临巨大政治阻力，因此2年后能否按计划恢复原税率仍存在疑问。第一生命经济研究所高级首席经济学家新加义贵表示，未来如果恢复原税率，可能导致消费出现明显下滑，对经济和政治稳定造成较大影响。
1: 8月4号，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披露的数据显示，美国海关已退回大约1000亿美元的关税。
2: 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当天表示，在美国政府根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1650亿美元关税中，当前已退回约1000亿美元，约占总金额的60%，超过1280亿美元的关税退款请求已经被受理。美国最高法院2月20号公布裁决，认定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没有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法官3月4号作出裁决，要求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办理相关退款。截至3月初，美国有超过33万家进口商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提交超过5300万个报关申请，并预付或支付关税税款。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4月20号启动第一阶段退款工作，首批退款于5月11号前后发放。
1: 北京时间昨天下午2点35分，一枚自2025年起漂浮在地月空间的 SpaceX 公司猎鹰9号火箭2级残骸，已按预测撞击月球表面。研究认为，本次撞击释放的能量相当于数吨 TNT

0: 要爆炸。
1: 据路透社报道， 研究人员估算， 这枚残骸重约4吨， 撞击速度约为每秒 2.4 公里， 预报落点位于爱因斯坦陨石坑附近。 据了解， 这枚

0: 研究人员根据观测数据反向推算轨道，确认了残骸来源。研究认为，本次撞击释放的能量相当于数吨 TNT 炸药爆炸，将在月球表面形成一个直径数十米的新撞击坑，估算从17米到40米不等，实际大小仍需后续确认。据了解，本次撞击在地球上无法通过肉眼观测到。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发布声明称，正与 SpaceX 公司借助地面望远镜和太空设备追踪火箭残骸和撞击影响。研究人员表示，通过测量分析撞击产生的喷射物，能够帮助科学家了解月球的地质状况，同时完善相关模型，为后续的探测与科研任务提供支撑。
1: 根据英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8月5号，英国 AI 安全研究所披露，该机构发起的超过120种测试当中，发现美国 Anthropic 公司和 OpenAI 的两款先进模型试图通过创建虚假网络身份诱骗人类，授予其对相关平台的访问权限，并植入恶意代码。该机构表示，这是首次观察到 AI 在无特定提示的情况之下，自主在真实世界中实施欺骗行为。
0: 英国 AI 安全研究所表示，在总共122次测试中，共发生19起未经授权行动事件，其中17起由 Anthropic 公司的 Mythos5 模型实施。OpenAI 的 GPT-5.64 模型也参与了部分事件，两个模型均在真实互联网上对真实组织和人员采取了自主行动。最严重的案例中， Mythos5 创建了虚假身份，试图施压一名人类用户批准其代码，该用户识破了骗局并拒绝了请求，未造成实际损害。对此， Anthropic 回应称，正在与英国 AI 安全研究所合作调查，并呼吁建立更强有力的共享标准来规范 AI 评估环境。
2: 你偏一种格调，它演绎出100种经验。你给它一个弯道，它还你100种过弯方式。天生玩家，请就位。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来看一下沪深两市的开盘情况。上证指数报3866.04点，下跌12.39点，跌幅0.32%。深证成指报13996.64点，下跌147.56点，跌幅1.04%。创业板指报3475.28点，下跌60.63点，跌幅为1.71%。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一下今天香港股市的开盘情况。恒生指数报25613点，下跌1.2%。国企指数报8553点，跌幅0.6%。恒生科技指数报4886点，跌幅0.93%。继续来关注，作为市场备受关注的 A 股人形机器人第一股杭州六小龙之一宇树科技科创板 IPO 正式进入定价关键阶段。昨天是本次发行初步询价日，这也是国内资本市场首次通过市场化询价方式对国产量产人形机器人整机企业进行公开估值定价。市场机构根据科创板新股申购单位500股和发行预估市值预算，宇树科技 IPO 发行价格约为104元每股，1000新股约缴款5.2万元，但是具体的 IPO 询价偏离情况仍有待市场参与者确定。在人形机器人具身智能产业持续升温的背景之下，前沿硬科技企业如何定价，机构如何平衡成长空间和行业的不确定性，成为当下资本市场的最大看点。
0: 本次宇树科技 IPO 拟募资42.02亿元，预计公开发行新股4044.64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10%，发行后总股本为4.04亿股。市场预估宇树科技 IPO 市值将达到400亿元以上。业内人士表示，本次询价结果将是资本市场对国内人形机器人整机企业的一次市场化估值检验，对整个具身智能赛道具备较强参考意义。
3: 机构报价既考量技术积累、自研零部件体系、 及海

0: 内外布局，也充分兼顾赛道长周期高不确定性的特征，机构间估值呈现一定差异。本次询价结果有望为同赛道后续企业的资本化估值提供参照。
1: 本次 IPO 战略配售环节同样备受关注，战略配售阵容涵盖保荐机构专项跟投、公司高管及核心员工专项资管计划、产业战略合作机构以及公募基金、保险资金，长线属性、产业属性显著。
2: 而本次宇树科技战略配售形成了产业赋能加团队绑定以及机构加持的稳固格局，询价阶段呢即完成了战略配售的一个交款，进一步强化了长线资金的约束力，能够有效稳定上市后的一个流通盘的预期，减少短期的一个波动。
1: 业绩层面，据宇树科技招股书显示，公司预计今年一至六月营业收入约为 10.52 亿元至 11.28 亿元，同比增幅约为 35.62% 至 45.41%。 因研发投入等期间费用快速增加，扣非后净利润预计约为 2.36 亿元至 2.83 亿元。专家提示，目前人形机器人赛道成长空间广阔，但行业仍处于发展早期，商业化存在不确定性。投资者既要看到赛道成长机遇，也要充分关注行业波动等相关风险。
3: 从四足机器人出圈到人形机器人在全球多场景落地，宇树科技已成为全球具身智能赛道不可忽视的中国力量。此次上市拟募集资金42亿元，将会投向哪些方向？企业上市对整个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会带来哪些影响呢？接下来看报道。
1: 宇树科技招股书显示， IPO 募集资金将按项目的轻重缓急投资于四个项目，分别为智能机器人模型研发项目、机器人本体研发项目、新型智能机器人产品开发项目和智能机器人制造基地建设项目等。其中，智能机器人模型研发项目投资金额最大。
0: 从募投方向看，公司在硬件优势基础上，战略重心正转向机器人智能算法、自主决策与泛化能力，加大对具身大模型的研发投入，为商业化落地夯实基础。
1: 业内人士认为，当前人形机器人产业正告别概念探索，进入技术定型、量产验证与场景渗透的关键过渡期，今年被业内视为行业商业化落地的核心拐点。宇树科技作为行业头部企业，其示范效应有望持续释放，带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
2: 过去 A 股机器人行情多集中在减速器、伺服电机等单一零部件环节，缺少整机龙头标的。随着宇树科技登陆科创板，资金将覆盖大模型算法、整机制造、核心零部件、场景运营全产业链。
3: 来关注水果市场的最新变化。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的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份夏季时令水果上市量持续加大，全国水果价格环比和同比均呈现下降走势。来看记者在北京市场的探访。
4: 在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水果商户们正在将产自河北、北京、山东等地的毛桃、盘桃、油桃装箱销售。
5: 正是就是吃桃的季节，四个车到五个车，10万斤左右吧，一天就卖完，价格在2.4到2.5中间吧，便宜了点。
6: 油盘桃、毛盘桃挺便宜的，卖个1块多2块钱，下降一个2-3毛，跟去年比就差远了，去年3块多钱。
4: 商户们说，西瓜、甜瓜是夏季上市量较大的品种，今年产区种植面积增加，供应量持续加大。
7: 甜瓜产地主要是河北，种植面积特别大，产量高，价钱今年不行，一直在1块钱左右，去年的1.89吧。
8: 宁夏的西山、吉林的大甜王比着往年应该是偏低，低个2至3毛钱吧。老百姓种植面积越来越广，下雨销量就会下滑。
4: 此外，产自河北、辽宁等地的阳光玫瑰、飓风等品种葡萄也进入集中供应期，价格也有下滑。
9: 新季水果接续上市，每天的上市量呢，一般呢在1.1万吨左右，整体价格呢是逐渐走低。七月初的时候，西瓜地市场水果的家庭平均价是7.21块，现在呢是6.48块，就下降了10%左右，这个降幅呢也还在继续。
4: 数据显示，七月份，农业农村部重点监测的西瓜、鸭梨、飓风葡萄等6种水果批发均价为每公斤7.08元，

0: 环比下降 6.1%， 同比下降 2.3%。
1: 全国水果价格整体下降，其中西瓜价格的降幅最为明显。七月份全国西瓜批发价环比下降了17.3%。在西瓜主产区河南，前段时间西瓜价格拉低运行，部分地区出现了卖瓜难。最新的价格和销售情况如何呢？来看记者在河南开封的走访。
0: 早上5点多，河南开封通许县玉皇庙镇西瓜交易市场里停满了装瓜的车辆，瓜农们拉着新采摘的西瓜进行销售，不时的和前来询价的经纪人、采购商讨价还价。
2: 拉了两车，3000来斤，都是20多斤、30多斤的瓜。今天的行情2毛多，卖了4毛，客户多了，价钱高点。
3: 下来5000斤，加了还有10来亩地，一亩地能出1万斤左右，行情。2毛多左右，比前段时间高一点。
4: 跟去年比呢？
3: 跟去年的末比，去年4毛多，5毛。
0: 西瓜种植户介绍，去年西瓜价格好，单产提升，每亩收益达到3000元到4000元，瓜农种植积极性提升，纷纷扩种。然而今年夏季连续降雨天气影响了河南西瓜采摘，导致和山东、宁夏、新疆等地西瓜上市期重合，造成市场阶段性供大于求，价格下降明显。虽然近期价格小幅反弹，但整体仍处于低位。
3: 俺自己种了46亩地了，去年种了有20多亩。
5: 西瓜都几种下来了。量大便宜。
0: 记者了解到，针对河南部分地区出现的卖瓜难现象，当地立即启动了应急帮扶措施，开辟了临时直销点，组织政企爱心采购。此外，河南各级工会优先采购西瓜作为清粮物资，截至7月底，已累计采购西瓜超260万斤。
1: 我们看到帮扶举措和爱心助农正在加快河南西瓜的销售进程，但怎样才能从根本上摆脱果品集中上市就低价走量的困局？今年西瓜行情偏弱背后又有哪些产业短板？我们来听一下专家分析。
6: 不同品种和档次的西瓜实际上受到市场的冲击是并不一样的，像麒麟系列瓜，因为它比较优质早熟，标准化程度也比较高，价格跌幅就比较小，而出现低价滞销的主要是一些传统的大果型的陆地西瓜，缺少统一的分级，导致果品的规格呀、口感呀参差不齐，所以果商不愿意经营。这呢也凸显出优良品种精细化管理和分等定级的一个重要性。
7: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水果生产国和消费国，水果年产量占全球的1/3以上，但目前存在大而不强、多而不优的问题。为了提升水果品质，推动水果分级，去年11月，农业农村部制定了水果优质化发展推进工作方案，选择苹果、葡萄等代表性水果，在代表性地区推进水果优质化发展。浙江诸暨这两年引进天然无核、抗病性强的葡萄新品种，平均糖度高达20度以上，亩产约3000斤。凭借优良品质，新品种迅速赢得市场认可。
8: 我们的销售基本上是从5月份开始，一直能卖到12月份。
9: 大概收入嘛，也在20来万左右吧。明年可能会更高一些。
10: 设施化的标准程度啊，统一技术、统一农资，使得这个果品的商品性以及这个果品的这个质量的可溯源啊等等方面都做了有力的提升。
7: 据介绍，目前这种新葡萄品种种植新模式已在云南、浙江、安徽等多地推广。未来，农业农村部将从完善质量控制标准、推进分等定级、加强消费引导等方面，推进水果优质化发展和产业升级，力争通过2年多努力，打造一批精品水果产区，为水果产业质量导向转型升级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模式。
6: 主要聚焦水果品质提升和产业优化升级，探索出一条以精细化质量管理为核心的过程管理加分等分级加质量标识的优质化发展路径。
1: 8月4号，国家邮政局宣布依法对申通快递有限公司进行立案调查。同日晚间，申通快递再融资进程也按下了暂停键。一起来看详细情况。
0: 8月4号晚间，申通快递公告称，经与各方充分沟通及审慎分析，公司决定终止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事项，并撤回申请文件。公告显示，近日公司全资子公司申通快递有限公司收到行业主管部门立案调查通知，因涉嫌未按规定

0: 履行安全保障统一管理责任，目前调查仍在进行中。公司表示将全力配合各项调查工作，加强对直营、加盟商及供应商的一体化管理，全面提升全网安全合规水平。 根据此前披露的方案，本次可转债原计划募集资金不超过30亿元， 其中约21.37亿元用于智慧物流设备升级， 8.63亿元用于干线运力网络提升，
1: 主要投向自动化分拣设备、新能源运输车辆等基础设施建设。是终止了，如果我们要再次启动再融资的计划，也是有相应的一些程序的嘛，我们要先开董事会包括股东会，可以关注一下公司公告。由于本次调查对公司 来说属于负面舆情，公司综合多方面因素会短期暂缓可转债的发行进度，后续看监管落地的处罚力度再做判断。从行业来看，此次监管立案调查快递企业总部释放出强化快递企业总部统一安全管理责任的监管导向，未来快递企业需要进一步加强对全网安全管理的穿透式管控，
2: 持续加大安全投入，实现规模增长与安全运营并重。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3: 今年夏季，欧洲多国连续遭遇热浪天气，降雨持续偏少。英国多地持续干旱，波黑经历了新一轮热浪。此外，包括多瑙河、莱茵河在内的多条河流水位显著降低，一些长期被淹没的遗迹重新显现。英国近期持续遭遇少雨天气，部分地区已连续一个多月降雨稀少。 英格兰南部大部分地区目前已进入持续干旱天气状态。受持续干旱影响，伦敦多座公园草坪大面积枯黄。不少人表示，与以往绿意盎然的景象相比，今年的变化令人意外。
4: Like it was the first thing we noticed when we walked in was that the grass looked just completely barren. I mean, we've come to this part a fair bit whenever we're up, like in London, and Yeah, it's a completely different view to what we're used to. You're like, oh, okay, that's a bit odd.
3: 波黑近日遭遇新一轮热浪，全国多地最高气温超过40摄氏度，持续高温干旱导致河流水位降至危险水平。当地政府呼吁民众减少用水，节约用电，并建议企业避免安排员工在高温时段进行户外作业。
5: Mislim da sve u svemu da je toplije. Vidi se po vodostajima, rijeka, po moru, po
3: 一艘20世纪90年代使用的渔船残骸露出水面，这艘沉船曾在2022年因莱茵河水位下降而重见天日，如今再次现身，也成为莱茵河持续干旱、水位偏低的一个直观标志。在德国，随着莱茵河水位持续下降，多块被称为“饥饿时”的石刻重新露出水面。 这些石块通常只会在严重干旱时期显现，因此被视为河流水位变化的重要历史标志。过去，当地居民会在石头上刻下干旱发生的年份和警示文字，以提醒后人警惕干旱可能带来的饥荒，因此被称为“饥饿石”。
0: 近期，欧洲多国持续遭遇高温干旱天气，不少河流水位下降，导致部分核电站出现了反应堆停运的情况。位于斯洛文尼亚紧邻萨瓦河的科尔什科核电站也受到影响。运营方5号表示，将从6号起降低反应堆功率。
6: 科尔什科核电站运营方5号宣布，由于萨瓦河水文和气象条件持续异常，决定逐步降低反应堆的发电功率。第一步计划先降到最大功率的80%。核电站运营方强调，这是一个有计划可控的临时性措施，目的是严格遵守相关环保规定。 如果萨瓦河水文和气象条件持续恶化，将进一步降低反应堆功率。据当地媒体报道，科尔什科核电站是斯洛文尼亚唯一的核电站，位于该国东南部，靠近克罗地亚边境。该电站由斯克两国共同拥有和运营，其发电量可满足斯洛文尼亚约20%的电力需求，以及克罗地亚约15%的电力需求。由于运行时需抽取萨瓦河河水用于设备冷却，再将升温后的水排回河中。

0: 俗称的小开鱼全面推迟。按照当地最新防台部署，相关渔船必须在5号中午12点前就近返港避风或撤离至北纬26度以南渔场。为了加强渔船管控，这两天当地海事部门与海警部门开展联合巡查，在加强海上巡逻的同时，利用无人机、船舶定位追踪、天眼监控等信息化手段，对通航水域、作业船舶、码头设施开展地毯式摸排。
1: 这次刚好遇上原定的小开鱼推迟，我们重点跟进刺网等四类专项特许捕捞渔船动向，提醒渔民坚决不要私自冒险出海作业。
0: 记者从宁德市海洋与渔业局了解到，截至五号十二时，辖区1593艘特许捕捞渔船已全部推迟开鱼，在港避风。
2: 受到持续降雨的影响，陕西安康浔阳市红军镇出现了山洪、塌方、滑坡等情况，导致多处道路受损，部分区域通行中断。来看记者昨天下午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那么我了解到说，从8月1日下午到今天上午10点的时候，红军镇累计降雨量已经达到了215毫米。那么受到持续降雨的影响，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盛架河啊，它的水位也是持续的上涨，水流也是非常的湍急。那么在这个持续降雨的影响之下呢，红军镇境内的有多处的道路出现了像塌方、悬空等不同程度的一个损毁。那么部分地区的电力啊，包括我们的通信设施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一个损毁，导致说目前红军镇内部分地区它的通信和通电出现了这样的一个中断的一个情况。大家也可以看到，我现在所在的这条主干道呢，它其实是连接了这个庄院村、中湾村和周家河村到红军镇的一个主干道，它的损毁情况相对来说也是比较的严重，影响到了我们这三个村内大约900户民众他的一个日常的出行。那么同时啊，也影响到他们正常的这个生活和生产。当地也是紧急的去组织了一定的力量来到我们的现场，就包括我们可以看到像挖机啊等机械设备已经在这里开展道路清障以及河流疏通和塌方清理等各项工作，来保证我们正常的一个通行得以实现，同时我们的这个生产生活的物资也能够通畅的进入到我们内部的村落当中。除此之外啊，我们也可以看到说，在这个盛架河水位持续上涨的影响之下呢，目之所及的农田也受到了一个影响。在这个农田之上啊，其实是我们当地的农户所种植的一些玉米。由于盛架河水位的持续上涨，我们由石头垒起的田埂也受到了一个损毁，这也就导致说我们当地的农作物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一个损毁。红军镇截止到目前已经紧急转移安置了大约521户1516名民众。那么处在这个低洼地区啊、林崖等这个危险地区的1000余名群众也得到了很好的疏散。那么各项的抢险啊、保供啊，包括我们物资派发等工作也在有序的开展当中。
2: 8月4号凌晨2点半，松花江支流呼兰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5号，黑龙江省绥化市境内的呼兰河及其周边的7条支流均超警戒水位，当地统筹推进隐患整治、物资保障等重点工作。
4: 针对河水上涨风险，绥化市北林区划定洪水风险区域，逐户摸排，有序撤离受威胁群众。为高效做好转移安置工作，绥化市北林区五营乡共设立2处临时安置点，完成2个自然屯39户居民集中安置，同时引导42户具备条件的居民自主安全撤离。
5: 安全圈乡工作人员42人，警力46人，24小时值班巡逻，同步做好卫生消杀、三餐保障、医疗帮扶等暖心服务，重点照顾老人、儿童、特殊困难群体。
4: 在绥化市庆安县呼兰河的一处堤坝上，当地正组织抢险人员和机械对河堤重点部位进行加固，同时展开24小时巡查值守，保障堤防安全。目前，绥化市已前置防汛机械、物资，集结干部群众、水利专业队伍、应急抢险力量，有序开展装填沙袋、加固堤身、封堵隐患等抢险工作，全面提升河道堤防行洪抗险能力。
2: 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8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除排危除险等应急。

0: 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重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
3: 你是对话，
4: 在数字经济发展。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欢迎收看十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大家好，我是梁静。先来关注国际消息。当前美伊局势处于高度焦灼的博弈状态，美国方面四号表示，和伊朗即将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达成协议。伊朗方面同一天否认正在和美国直接谈判的说法，但表示正在和阿曼进行谈判，并取得积极进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五号表示，伊朗和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
1: 巴加埃说，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伊朗和阿曼过去两个月一直在进行磋商，以确定一条供商业船舶安全通行的航线。伊朗有关部门研究了相关技术、法律、安全和环境问题，双方已就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共识。他说，两国正在拟定联合声明。巴加埃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闭源于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侵略及其造成的地区安全后果。尽管伊朗与阿曼达成一致，但这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对过往船舶来说已经安全，因为美国实施的海上封锁及其针对伊朗的侵略性、威胁性行动仍在持续。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五号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届时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均将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将建立起一种不同于过去的新通行模式。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但新航道同样为临时航道，预计可使用2到4个月。加里巴巴迪否认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但表示伊朗收到美方信息，并称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加里巴巴迪还表示，美方履约是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条件，但是仅凭美方履约不足以使海峡重新开放。
0: 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全球重要能源通道在美以伊冲突当中严重受阻，随着伊朗释放消息称与阿曼就海峡拟定航道坐标达成一致，地区局势能否继续缓和成为了外界关注的焦点。
2: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的黑

0: 兰，现在是当地时间6号凌晨0:30，北京时间的凌晨5点。当地时间5号晚，伊朗外交部宣布与阿曼的谈判富有进展，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航线相关地理坐标达成一致，并正在起草联合声明。而伊朗和阿曼谈判取得进展，能否让紧张的伊美关系以及地区局势得到缓和，是外界重点关注的内容。针对这些问题，担任伊朗谈判代表团高级成员的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5号晚表示，伊朗已就几乎所有提出的问题与阿曼达成原则性共识，但该份谅解仅限于伊朗和阿曼之间，伊朗绝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外国干涉。关于霍尔木兹海峡新航道的特征，加里巴巴迪指出，该航道的大部分路线将途经伊朗领海，部分经过阿曼领海。该航道并非永久航道，而是临时航道，有效期可能在2到4个月或者更久。而针对伊美问题，他表示，在伊朗与阿曼达成谅解后，下一阶段伊朗需要做出新的决定，即评估美国是否真正做好准备履行此前伊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的相关承诺。分析指出，鉴于伊朗与地区国家，特别是阿曼，并无根深蒂固的敌意，因此与阿曼达成谅解备忘录不是一项难题。该谅解备忘录在一定程度上会缓和地区的紧张局势，为解决中东危机提供机遇和窗口期，但这些并不意味着地区危机的彻底解决，也不意味着伊朗与美国关系走向缓和。伊朗舆论普遍认为，在与阿曼达成谅解后，美国采取何种态度和行为非常重要。如果美国继续对伊朗抱有敌意，或威胁对伊朗发动战争，则地区危机将无法得到实质性的缓和。但如果美国履行对伊承诺，执行在巴基斯坦斡旋下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则伊美双方或将就更多分歧进行分阶段的接触。
1: 近期不断有媒体爆出美军在对伊朗战事当中消耗了大量弹药，其中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4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话称，美军已消耗萨德反导系统将近80%的拦截弹。
2: 报道说，自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近4/5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一半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一半，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一名美军高级指挥官警告称，五角大楼的弹药储备已降至危险的低位。近几周来，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高级军事顾问在讨论可能升级与伊朗的冲突时，明确表达了对美国关键弹药数量减少的担忧。消息人士表示，最近关于弹药短缺的警告，加上海湾国家担心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或许是美国取消原定于上周末采取的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原因。报道援引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的话说，美防长赫格塞斯上周五已收到批准行动的最终命令，但特朗普次日与中东盟友通话后决定暂缓行动。对此，赫格塞斯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这则报道的真实性。与此同时，白宫副新闻秘书安娜凯利对有线电视新闻网说，美军拥有足够的弹药和储备，可以满足美国总统的所有战略目标。
1: 当地时间5号，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发布会上表示，不断增强的厄尔尼诺现象预计将会显著加剧全球部分最脆弱国家的粮食不安全状况。
3: And an analysis released today by the World Food Program shows that the strengthening El Nino weather pattern is set to significantly worsen food insecurity in some of the world's most vulnerable countries. WFP warns.That drought, flooding, and extreme temperatures are already putting communities at risk, and El Nino could push at least 49 million more people into acute food insecurity by the end of 2027.
4: 世界粮食计划署5号发布的报告指出，厄尔尼诺现象正严重威胁全球数百万民众的口粮安全。受冲击最严重的地区集中在中美洲和非洲南部，非洲东部和亚洲部分地区也将面临显著影响。值得注意的是，这轮厄尔尼诺现象预计在今年9月到12月达到顶峰，但破坏力不会马上消失。由于农作物生长周期滞后，许多地区的粮食短缺问题可能会一直持续到2027年。目前，联合国粮农组织、人道事务协调厅等机构已联手启动预先行动，相关团队已在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

0: 区制定了应急预案，协助政府加强防备，并帮助高风险社区提前降低灾害损失。
1: 日本政府5号召开临时内阁会议，通过食品消费税减税政策，决定自2027年4月起将税率由现行的 8% 下调至 1%， 政策有效期两年，并将于今年秋季向国会提交相关法案。但是由于日本财政缺口巨大，叠加政策后续风险难以消除，日本舆论担忧该政策效果有限。
2: 此前，高市早苗在竞选日本首相时曾提出食品消费税归零承诺，但由于全面实施零税率需要企业大规模改造收银系统等原因，政策落地难度较大，自民党最终将方案调整为降至 1%。 如果该政策顺利实施，将成为日本自1989年引入消费税以来首次下调消费税税率。日本媒体和专家指出，消费税下调未必能有效缓解民众生活压力。日本 ABC 经济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熊野英生表示，下调食品消费税效果容易被持续上涨的物价抵消。同时，日本消费税一直是支撑养老金、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稳定财源，减税产生的巨额财政缺口如何填补成为最大疑问。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食品消费税率下调后，日本政府两年累计将减少约10万亿日元收入。此外，日本经济新闻指出，日本历史上每次提高消费税率均面临巨大政治阻力，因此两年后能否按计划恢复原税率仍存在疑问。第一生命经济研究所高级首席经济学家新加义贵表示，未来如果恢复原税率，可能导致消费出现明显下滑，对经济和政治稳定造成较大影响。
1: 北京时间昨天下午2:35，一枚自2025年起漂浮在地月空间的 SpaceX 公司猎鹰9号火箭二级残骸按照预测撞击月球表面。研究认为，本次撞击释放的能量相当于数吨 TNT 炸药爆炸。
3: 据路透社报道，研究人员估算，这枚残骸重约4吨，撞击速度约为每秒2.4公里，预报落点位于爱因斯坦陨石坑附近。据了解，这枚火箭残骸来自2025年1月的一次商业探月发射任务。完成任务后，猎鹰火箭的第二级因没有足够燃料返回地球，或逃逸到相对安全的日心轨道，在地球、月球和太阳引力等作用下不断改变轨道，最终撞向月球。研究人员根据观测数据反向推算轨道，确认了残骸来源。研究认为，本次撞击释放的能量相当于数吨 TNT 炸药爆炸，将在月球表面形成一个直径数十米的新撞击坑，估算从17米到40米不等，实际大小仍需后续确认。据了解，本次撞击在地球上无法通过肉眼观测到。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发布声明称，正与 SpaceX 公司借助地面望远镜和太空设备追踪火箭残骸和撞击影响。研究人员表示，通过测量分析撞击产生的喷射物，能够帮助科学家了解月球的地质状况，同时完善相关模型，为后续的探测与科研任务提供支撑。
1: 根据英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8月5号，英国 AI 安全研究所披露，该机构发起的超过120种测试当中，发现美国 Anthropic 公司和 OpenAI 的两款先进模型试图通过创建虚假网络身份诱骗人类，授予其对相关平台的访问权限，并植入恶意代码。该机构表示，这是首次观察到 AI 在无特定提示的情况之下，自主在真实世界当中实施欺骗行为。
3: 英国 AI 安全研究所表示，在总共122次测试中，共发生19起未经授权行动事件，其中17起由 Anthropic 公司的 Mistos 5模型实施。OpenAI 的 GPT 5.6 SOL 模型也参与了部分事件，两个模型均在真实互联网上对真实组织和人员采取了自主行动。最严重的案例中， Mistos 5创建了虚假身份，试图施压一名人类用户批准其代码，该用户识破了骗局并拒绝了请求，未造成实际损害。对此， Anthropic 回应称，正在与英国 AI 安全研究所合作调查，并呼吁建立更强有力的共享标准来规范 AI 评估环境。
1: 近期欧洲多国持续遭遇高温干旱天气，不少河流水位下降，导致部分核电站出现反应堆停运的情况。位于斯洛文尼亚紧邻萨瓦河的科尔什科核电站也受到影响，运营方5号表示将从6号起降低反应堆功率。
0: 科尔什科核电站运营方5号宣布，由于萨瓦河水文和气象条件持续异常，决定逐步降低反应堆的发电功率。第一步计划先降到最大功率的80%。核电站运营方强调，这是一个有计划可控的临时性措施，目的是严格遵守相关环保规定。如果萨瓦河水文和气象条件持续恶化，将进一步降低反应堆功率。据当地媒体报道，科尔什科核电站是斯洛文尼亚唯一的核电站，位于该国东南部，靠近克罗地亚边境。该电站由斯克两国共同拥有和运营，其发电量可满足斯洛文尼亚约20%的电力需求，以及克罗地亚约15%的电力需求。由于运行时需抽取萨瓦河河水用于设备冷却，再将升温后的水排回河中，环保条款对河水日平均水温及每日升温幅度均设有严格限制，以保护河内鱼类等水生生物。
1: 希腊近来多地燃起山火，大量当地的民众被迫疏散。目前部分民众在火势得到控制之后返回家园，但是等待他们的只有满目疮痍。
2: 波尔图热尔曼诺位于雅典西部，是希腊的一座海滨度假小镇。在近期的山火中，大量民众被迫离家避难。大火过后，这座海滨小镇已经面目全非。
4: I feel very, very sad. It's the house that I grew up as a child. All my summers here with my grandmother, my aunt, and my parents. And I feel very, very angry. I feel those two things. I feel very, very sad and very, very angry because the life as we knew it in this beautiful, beautiful place, it's not going to be the same.
2: 灾难过后，也有许多当地民众表示，要用勇气和力量相互扶持，渡过难关，重建家乡。
4: Everybody say you can stay with me, so we're a community, we'll survive. It's difficult, but we'll do it.
5: Τα πάντα ήταν εδώ πέρα, τα λουλούδια μας, τα παιδιά μας παίζανε εδώ, μεγαλώσαμε εδώ και εμείς στο Γερμενό. Το Γερμενό ήταν πολλά πράγματα για μας. Την επόμενη μέρα δεν την ξέρουμε ακόμα.Θέλουμε να πιστεύουμε, να έχουμε τη δύναμη, την ψυχική δύναμη και το κουράγιο. Δεν θα γίνει όπως ήτανε, δεν μπορεί να γίνει όπως ήτανε. Μακάρι να γινόταν όπως ήτανε. Θα προσπαθήσουμε να κάνουμε το καλύτερο, για να μείνει κάτι και στα παιδιά μας.
2: 当地时间5号，路透社公布了一组卫星图片。在7月28号到8月5号，也就是短短一周多的时间内，希腊科林斯湾沿岸的大量土地遭到山火侵袭，波尔图热尔曼诺就在其中。图像显示，此前被植被覆盖的陆地从绿色变为过火后的灰黑色。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在5号的内阁会议上表示，近期希腊的山火已经影响了约11100公顷的土地。
1: 我们再来关注西班牙飞地休达的移民危机。在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发生之后，休达边境秩序已经逐步恢复正常，但是这场危机带来的挑战并未结束。来看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观察报道。
6: 随着边境秩序逐渐恢复正常，这场持续数日的休达移民危机也进入善后阶段。根据西班牙官方最新公布的数据，目前绝大多数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已经返回摩洛哥，但仍有约2500人留在当地，其中包括不少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如何安置这些人员也成为西班牙政府当前面临的重要课题。今天我就去到了一处移民的临时安置中心采访。由于涉及安置人员的隐私和管理规定，媒体不能进入中心内部拍摄，只能在外围进行采访和观察。 在安置中心外，我遇到了不少等待安置的移民。采访前啊，我原本以为他们最需要的是食物、饮用水或者现金，但实际。

0: 接触下来，向我求助最多的却是希望借用充电宝。他们中的很多人只希望尽快给家里人发一条消息，打一个电话，报个平安。对于经历了长途跋涉甚至冒险偷渡的人来说，手机不仅是通讯工具，也是获取信息、保存证件资料以及和外界保持联系的重要载体。与此同时，我采访了多位休达居民，普遍表示短时间内大量移民进入确实让人感到担忧，尤其是在城市公共资源和社会秩序方面带来了较大压力。不过他们也认为这样的情况并不令人意外。休达位于非洲大陆，却属于西班牙和欧盟，是欧盟在非洲的重要外部边境。过去几年，休达就曾多次出现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因此对于当地居民来说，这次危机虽然规模很大，但并不是第一次。他们更担心的是未来类似事件是否还会再次发生。目前随着边境恢复正常通行，这场危机也正在逐步降温，但围绕边境管控、移民安置以及欧盟如何应对持续存在的非法移民压力，相关讨论仍将持续。
1: 北京时间昨晚，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北部卡斯维尔县一处住宅发生了枪击事件，造成包括嫌疑人在内的三人死亡，一人受伤。当地治安官员证实，该枪击案死伤者和嫌疑人均来自一个家庭。根据日本气象厅的消息，北京时间今早6:59左右，日本熊本县天草鲁北地区发生了5.1级地震，最大震感为震度4，震源深度10公里。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目前国家数据局正稳步推进数据产权登记工作，通过全国统一的登记规则，实现数据一次登记全国通用，助力数据高效流通。
3: 数据产权登记，简单理解，就是为数据这一无形资产出具身份证明，类似于不动产登记中心给房产发放不动产权证书。目前有需求的主体可以在按程序遴选的数据产权登记机构登记数据产权，国家数据管理部门负责全国数据产权登记相关管理工作，国家层面统一登记对象、登记类型、登记流程、审查标准、登记效力，最终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降低数据流通使用成本，让数据这一新型生产要素发挥出乘数效应。
1: 专家表示，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健全产权制度，促进规范流通，是激活数据价值、赋能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
3: 数据产权登记流程主要包括申请、受理、审查、公示、异议处理、信息存证、凭证核发等环节。一般来说，数据资源、数据产品和服务等各类形态数据都可以进行数据产权登记。
4: 在我国经济快速的数字化进程当中，各行各业积累了海量的数据资源，有生产工艺数据、经销数据、金融交易数据、智慧农业数据等等，这些数据都可以申请办理数据产权登记。
3: 专家表示，数据产权登记凭证可以在多类场景中发挥作用。
4: 有了数据产权登记证书，就可以有效证明企业合法拥有相应的数据资源。拿着这个登记证书，企业就可以去从事资产入表、金融融资、出资入股等等经营活动，大幅提升生产经营活动的效率。
1: 来关注水果市场的最新变化。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的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份夏季时令水果上市量持续加大，全国水果价格环比和同比均呈现下降走势。来看记者在北京市场的探访。
5: 在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水果商户们正在将产自河北、北京、山东等地的毛桃、盘桃、油桃装箱销售。
6: 正是就是吃桃的季节，四个车到五个车，10万斤左右吧，一天就卖完，价格在2.4块到2.5块中间吧，便宜了点。
7: 油盘桃、 毛蟠桃挺便宜的，卖个一块多两块钱，下降一个两三毛，跟去年。

0: 比就差远了，去年3块多钱。
1: 商户们说，西瓜、甜瓜是夏季上市量较大的品种，今年产区种植面积增加，供应量持续加大。
2: 甜瓜产地主要是河北，种植面积特别大，产量高，价钱今年不行，一直在1块钱左右，去年的1.89吧。
3: 宁夏的西山、吉林的大甜王，比这往年应该是偏低，低个2至3毛钱吧。老百姓种植面积越来越广，下雨销量就会下滑。
1: 此外，产自河北、辽宁等地的阳光玫瑰、飓风等品种葡萄也进入集中供应期，价格也有下滑。
4: 新季水果接续上市，每天的上市量呢，一般呢在1.1万吨左右，整体价格呢是逐渐走低。七月初的时候，西瓜地市场水果的家庭平均价是7.21块，现在呢是6.48块，就下降了10%左右，这个降幅呢也还在继续。
1: 数据显示，七月份，农业农村部重点监测的西瓜、鸭梨、飓风葡萄等六种水果批发均价为每公斤7.08元，环比下降6.1%，同比下降2.3%。
5: 全国水果价格整体下降，其中西瓜价格的降幅最为明显。七月份，全国西瓜批发价环比下降了17.3%。在西瓜主产区河南，前段时间西瓜价格低位运行，部分地区出现了卖瓜难。那么最新的价格和销售情况如何呢？来看记者在河南开封的走访。
6: 早上5点多，河南开封通许县玉皇庙镇西瓜交易市场里停满了装瓜的车辆，瓜农们拉着新采摘的西瓜进行销售，不时地和前来询价的经纪人、采购商讨价还价。
7: 拉了2车，3000来斤，都是20多斤、30多斤的瓜。今天的行情2毛多，卖了4毛，客户多了，价钱高点。
8: 打了5000斤，加了还有4来亩地，一亩地能出1万斤左右，行情2毛多左右，比前段时间高一点。
9: 跟去年比呢？
8: 跟去年的毛比，去年4毛多。
6: 西瓜种植户介绍，去年西瓜价格好，单产提升，每亩收益达到3000元到4000元，瓜农种植积极性提升，纷纷扩种。然而今年夏季连续降雨天气影响了河南西瓜采摘，导致和山东、宁夏、新疆等地西瓜上市期重合，造成市场阶段性供大于求，价格下降明显。虽然近期价格小幅反弹，但整体仍处于低位。
8: 俺自己种了46亩地了，去年种了有20多亩。
10: 西瓜都集中下来了，这量大便宜。
6: 记者了解到，针对河南部分地区出现的卖瓜难现象，当地立即启动了应急帮扶措施，开辟了临时直销点，组织政企爱心采购。此外，河南各级工会优先采购西瓜作为清粮物资，截至7月底，已累计采购西瓜超260万斤。
5: 我们看到帮扶举措和爱心助农正在加快河南西瓜销售进程，怎样才能从根本上摆脱果品集中上市就低价走量的困局呢？今年西瓜行情偏弱背后还有哪些产业短板？我们一起来听专家分析。
11: 不同品种和档次的西瓜实际上受到市场的冲击是并不一样的，像麒麟系列瓜，因为它比较优质早熟，标准化程度也比较高，价格跌幅就比较小，而出现低价滞销的主要是一些传统的大果型的陆地西瓜，缺少统一的分级，导致果品的规格呀、口感呀参差不齐，所以果商不愿意经营。这呢也凸显出优良品种精细化管理和分等定级的一个重要性。
1: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水果生产国和消费国，水果年产量占全球的1/3以上，但目前存在大而不强、多而不优的问题。为了提升水果品质，推动水果分级，去年11月，农业农村部制定了水果优质化发展推进工作方案，选择苹果、葡萄等代表性水果，在代表性地区推进水果优质化发展。浙江诸暨这两年引进天然无核、抗病性强的葡萄新品种，平均糖度高达20度以上，亩产约3000斤。凭借优良品质，新品种迅速赢得市场认可。
12: 我们的销售基本上是从5月份开始，一直能卖到12月份。
13: 大概收入嘛也在20来万左右吧，明年可能会更高一些。
14: 设施化的标准程度啊，统一技术、统一农资，使得这个果品的商品性以及这个果品的这个质量的可溯源啊等等方面都做了有力的提升。
1: 据介绍，目前这种新葡萄品种种植新模式已在云南、浙江、安徽等多地推广，

0: 未来，农业农村部将从完善质量控制标准、推进分等定级、加强消费引导等方面，推进水果优质化发展和产业升级，力争通过两年多努力，打造一批精品水果产区，为水果产业质量导向转型升级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模式。
1: 主要聚焦水果品质提升和产业优化升级，探索出一条以精细化质量管理

0: 发展路径。
1: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广东海事局决定自今天18点起，对经过台湾海峡南口北上的船舶实施交通管制。海事部门提醒各船舶严格遵守交通管制要求，选择安全水域避风。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下面请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其他节目，再会。

0: 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新新三样出海，中国机器人圈粉全球。
2: 挺让我意外的是，我在镜头里看到的这个机械臂是非常的稳啊，它的稳定性非常高。
1: 从技术闯关、标准突围到深耕服务，全品类机器人出口量逐年增长。
3: 啊，目前呢，就是我们整个海外的营收也占到了我们这个一半以上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收入占比。
1: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4: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5: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026年财经频道智能科技生态合作伙伴追觅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need to win。
1: 那谁是我的冬奥伙伴
2: ？TCL 小蓝 E7 新一代 AI 睡眠空调，智能检测睡眠环境。TCL 奥林匹克全球合作伙伴。

0: 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最近中国出口市场出现了新兴三样，他们是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在这三大全新赛道中，机器人出海尤为亮眼，从技术秀场站上了产业一线。那么在机器人这个全新赛道中，国产机器人凭什么能够快速圈粉全球，抢占国际市场呢？今天就跟随我们记者的镜头一起来寻找答案。我们的第一站就聚焦今年出口势头最猛的高端赛道，出口同比暴涨3.3倍的手术机器人。这是一款国产手术机器人，大家看现在这个机器呢，在工程师的操作下正在包鹌鹑蛋壳，这个机械臂啊特别的灵巧，在轻轻地包蛋壳，而且最重要的是在包的这个过程当中呢，鹌鹑蛋的蛋膜是丝毫没有被损坏的。我想这样的操作应该来讲是非常难的，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够练就的吧。
1: 其实不难，要不您来试试。
0: 哎呀，太好了。
1: 这个玩游戏一样哈、
0: 啊，是吧？
1: 对，您来试试。您的这个双手，然后放在手柄上就可以，把拇指和中指来加持。
0: 嗯。
1: 然后头。
2: 在工程师的指导下，我们借助 3D 沉浸式视角，操纵机器人包起了鹌鹑蛋壳。手部移动时，机器人的蛇形机械臂就会进行相应的运动。
1: 第一次操作嘛。

0: 哎呀，这块下来了。啊，拍到了。
1: 70度。
0: 我是有一点紧张的，手是会稍微有一些颤抖，但是挺让我意外的是，我在镜头里看到的这个机械臂是非常的稳。
2: 不仅成功包下了鹌鹑蛋壳，我们还挑战了包葡萄皮儿，而且全程没有破坏柔软的葡萄果肉。稳就是蛇形臂手术机器人的一大亮点，它能过滤手部的震颤，实现平稳的运动操作。那么这是如何实现的呢？这家手术机器人企业的创始人徐凯为我们解读了玄机。
3: 我们在这个手动控制器的这个控制算法里面，我们尝试了一些智能的算法。我们知道人手它会有一个自然的7到12赫兹的这样的一个自然的震颤，那么我们在处理这些算法的时候呢，我会把传感器的信息做一个这样的滤波，使得呢我们手这种不由自主发生的这种震颤能够被我们过滤掉。
0: 就是它更稳定也就更安全。
3: 是是是。
2: 我们还看到工程师操纵机器人用机械臂穿珠子，在这些操作中，我们注意到机器人的蛇形机械臂可以360度旋转，拥有比人手更多的灵活度、自由度。这对手术而言意味着什么呢？
3: 在人手有的时候它无法达到的这样的一些局部的角度下面，它能够以更加合适的这样的角度来切割组织，对肿瘤进行这样的一个切割分离。
2: 这款国产手术机器人不仅在国内走进了临床一线，更凭硬核实力走出国门，进军欧洲高端医疗市场。2025年8月，这款手术机器人获得欧盟 CE 认证。今年5月，它正式落地德国慕尼黑最大的公立医院之一，又通过直销方式中标西班牙顶尖公立医院，并成功开展多例临床手术。
3: 在今年年底之前，我们在欧洲大概还会完成10台以上的这个装机，在包括在法国、在德国、在葡萄牙、在意大利，我们还有更多的装机在等待我们，还有瑞士啊。
0: 我们知道欧洲的这个标准啊，它是非常的严苛，监管也非常的全面哈。那你们是怎么做到的啊？让这么多的医生和医院都认可我们这台手术机器人呢？
3: 我们有挺多的小窍门，不妨呢，我带您到工厂，我们一一揭秘。
0: 好呀。
3: 好，
2: 徐凯给我们展示了他们的机器人核心零部件，他自豪地告诉我们，他们已经实现了95%的零部件国产化率，这让他们的制造成本比海外同行低得多。
3: 我们自己的估计可能是大概在1/2到1/3左右的这样的一个优势。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的机械臂上要用的这个谐波减速器，以前是只有日本的产品，但是现在国内的谐波减速器已经广泛的做到了可靠的替代，我们现在也用了国内的国产的谐波减速器，效果一样好，但是呢成本可能是日本进口产品的1/3、1/4这样子。
2: 价格只是进军海外市场的敲门砖，对标准严苛的欧洲医院来说，他们更看重的是技术是否可靠。
3: 我举一个产业里面其他家的例子哈，他们的那个手术器械呢，就是因为在德国临床应用的时候始终没有办法洗完了以后达到德国的这种标准，虽然它是按10次使用设计的，那么这个不得不在德国单次使用完了以后就要抛弃。
0: 那对于患者来讲，他这个负担就很重。
3: 是的，是的。
2: 在生产车间，我们看到检测员正在将蛇形机械臂放入水箱进行测试，在对器械内部进行加压后，蛇形臂没有任何气泡泄露，说明这款手术机器人具有超强的密封性。
3: 整只器械它都是密封的，所以在手术的过程当中，病人的血液就不会进入到我们这个器械的内部，使得这只器械呢做完手术进行再清理的时候，它会非常容易被清洗干净，让我们就很快的走到德国的临床上去了。
0: 问您一个外行的话，就是达到密封那么难吗？
3: 它有很多的这种运动传动件，在我们整个不到8毫米的这个臂体里面，一共要实现7个可以自由运动的这样的一个自由度。那么每一个部件下面所需要的这个

0: 密封的这个部件都是没有成熟的工业产品供应的，所以我们等于是要从源头上面要打造一整套的这样的一个针对手术器械的密封的这样的一个小的技术体系。那么这个也非常得益于我们国内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产业链齐备，能够为我们快速打样，我们有一个需求能够快速帮我们打样的这样的一个生产链哈，所以我们能够在比较短的时间里面比较可靠的解决这个问题。
1: 过硬的技术，更低的使用成本，更稳定的临床表现，让国产手术机器人的出口势头一路高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手术机器人出口额达到4.8亿元，同比增长3.3倍，覆盖49个国家和地区。随着国产手术机器人进入国际市场，越来越多的国外医生主动来到中国学习取经。8月3日，来自德国、俄罗斯等16个国家与地区的医疗从业者来到上海，参与一家中国手术机器人企业的专项临床培训。
2: During this first day training, our trainer explained well us the key responsibility of clinical support. I totally agree with each point.
3: For the surgeon, there are a lot of advantages regarding the procedure, more control during the operation, better vision. I know that this robot can perform telesurgeries much better than all, you know, the other robotic systems.
1: 最让海外医生们惊艳的是这款手术机器人的远程手术能力。美国奥兰多的医生在这台手术机器人的帮助下，顺利为非洲安哥拉的患者完成了前列腺癌的手术。这场手术跨越了17000公里。
4: We were watching after the case, Angola, the OR, because I could still see, and you could see that they were just amazed.You could see people crying in the operating room.
1: 虽然一次次的远程手术验证了手术机器人的技术能力，但这种高端医疗器械走向海外，要迈过的第一道门槛就是做严苛的注册认证。这台手术机器人历时3年，获得了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市场准入。
5: 这一定程度其实也代表了中国这种高端医疗装备本身，不只是从技术。不是从创新速度，实际上从它的这种法规的严谨程度，从它的这种相应的这种质量的注册的这种相应的这种质量体系保障方面吧，已经处于一个行业的或者是国际顶级的水平了。
6: 四年基本上每一年都是在翻倍，所以它的增长本身就是非常迅猛。
1: 亮眼的成绩离不开国内产业链的支撑，这也是国产手术机器人快速走向世界的核心底气。
5: 因为这个腔镜机器人是一个高度复杂的一个产品，在规模化生产的过程里边，整个产业链快速去响应，快速去支持我们的一个更加敏捷的这样的一个供应链的一个生产体系吧，其实都是中国的产业链就是对我们的帮助是非常非常大的。
7: 其实这只是中国机器人从炫技到实用的冰山一角，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去看看能够在工厂里打工的工业机器人。2025年，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规模首次超过进口，成为工业机器人净出口国。今年上半年出口62.9亿元，同比增长18.6%。那么这股持续升温的出海热潮背后，支撑中国机器人站稳全球赛道的核心底气究竟是什么
8: ？Hello。
9: Hello。
8: Can you hear me?
9: Hello.Yes, now we have 5 robots. We want to have up to 35, 40 robots already in the plant.
1: 这场跨国线上洽谈正是国产机器人进军欧洲市场的缩影。徐康正隔着屏幕向欧洲电池零部件厂商介绍他们的工业机器人。
8: OK, 海外业务这块对我们来说应该是一个比较旺季啊，从各个平台线上平台我们收到的线索大概有50-60条啊，基本上每天我们都需要跟客户线上进行对接，然后平均下来每天基本上都会有1到2场的一个线上的一个会议。
10: 哦，这个8月3号。
8: 哎，这个就是发往那个奥地利的那批货，对吧？
10: 对，是的，目前的话已经要求家里全部已经就是简单的打包了，等待到时候8月1号的时候就可以安排一个木箱，木箱打包完之后就可以安排货带过来提走，是可以。

0: 蛮
1: 这个是
0: 交替，
1: 8月3号就要去交，去是要那个来提货。
0: 对，是的。
1: OK，
2: 出口订单激增，负责海外市场的徐康感受最为直接。越来越多的海外制造企业主动找上门，希望采购中国的工业机器人，但想要进军欧洲高端制造市场，欧盟 CE 认证是绕不开的通行证。
3: 欧洲对机器人使用的安全要求也非常高，要求我们，这个通过相应的这个，CE 的这个关于安全的认证，这些呢都让我们从产品的设计，包括质量管理，到整个图文档的准备啊，资料的准备，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
2: 国产工业机器人凭什么能够进入标准严苛的欧洲市场呢？
3: 组装成机器人整机。
2: 在公司创始人尤伟看来，这是一段从追赶到超越的逆袭。为了快速突破技术瓶颈，他们早早布局海外技术并购，整合全球优质技术资源，补齐了长期存在的技术短板。
3: 我们第一步呢，先完成技术并购，相当学习欧洲的友商的经验，完善我们的产品力，然后呢在这个基础上消化吸收再创新的基础上呢，研发出新的产品，然后返销欧洲。
2: 但想要真正进军高端市场，仅仅满足准入标准还远远不够，能否解决海外制造业面临的实际难题，才是真正的核心竞争力。
3: 其实高端的制造领域，它无论是它制造的产品，还是说它的客户的需求，其实都是需要一定的定制，需要一些定制和这个小批量多品种的这种作业需求。
2: 这种小批量按需定制的生产方式，恰恰难住了传统工业机器人，意味着只要更换加工产品，工作人员就得重新编写程序，调试参数。
3: 原来要编一个程序，一个椅子重新编一个程序，调配一组工艺参数，可能要花半天甚至一天的时间，如果让机器人自动化完成，可能就是1分钟、2分钟，所以它的应该是好几个数量级的一个效率的提升。
0: 现在怎么说，之前他们一直不行，我有跟那个蒋博说，
4: 在研发的是一个具身智能和工业机器人结合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技术方案，但是技术方案呢面向的是柔性化生产。
2: 技术负责人肖永强告诉记者，要实现柔性化生产，关键在于要给机器人装上一双智能视觉眼睛。遇到不同造型的工件，不需要人工一次次重新编程，机器人可以在几分钟内自主识别、调整作业轨迹。
4: 那实现这种3D 的这种高精度的视觉的数据的获取，那这个其实是基于这个领域的一个发展。那还有呢，就是这个具身智能或者说大模型的技术。
2: 一项新技术从研发到落地，离不开无数次零部件测试与迭代升级。依托长三角完善的机器人产业集群，上下游配套企业高度集中，研发团队可以快速完成零部件选型和试样测试，大大缩短了技术攻关和产品落地的周期。越来越多国内自动化集成商看重这一优势，带着国产机器人走向海外市场。
5: 哎，徐总，我到了。好好好，哎。
2: 国内自动化集成商刘成立就是国产机器人出海的亲历者。4年前，他开始在承接的海外项目中批量使用国产工业机器人。
5: 反光吗？过一下吧。我们去年的机器人的出货量是23台，就是喷涂机器人的出货量。然后今年的话，预计在50台左右。
2: 智能化表现好，性价比突出，是国产工业机器人的亮眼优势。而在刘成立看来，靠谱的售后保障更是国产设备闯荡海外市场最核心的底气。
5: 我记得有一个特别深刻的印象，就是我们一个海外的项目，我们的人在海外现场调试的时候出现了问题，当然和国内是有时差的，然后联系了我们那个国产机器人的这个售后人员，然后当时应该是在凌晨，然后依然能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然后解决了那个现场的问题。
2: 国产工业机器人的出海之路从来不是孤军奋战，随着越来越多中国制造企业布局海外落地建厂，国产自动化装备也跟着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5: 我们现在出口的墨西哥的项目，就是因为墨西哥这个项目呢也是一个很大的客户，他是做家电行业的，然后呢他们需要喷涂机器人，然后我们做整

0: 整个项目的交付方案，然后呢这个项目已经成交了，然后并且已经发货了。这个项目的总额的集成解决方案呢，总额的金额是400万左右。
1: 如今国产机器人出海早已多点开花，在工业机器人出海热潮中，适配柔性生产、灵活度更高的协作机器人正成为国产制造突围海外的新主力。在深圳这家机器人企业的调试区里，记者发现原型机器人和协作机械臂没有网线束缚，靠无线局域网就能同步联动。
2: 这是插网线那个也
3: 是吧？对，以前是直接连在外面的。
4: 那么连线的话，它操作工作是不是就有局限性了？
3: 对，它会自己绕自己的。
1: 一边是人形机器人完成物料转运，另一边高性能机械臂负责精密取放，多款机器人配合完成整套工序。这种无线自由搭配的协作机器人正是他们出口海外的主打产品。
5: 我们的整套系统全部都是打通的啊，最终我们提供给客户的就是这样的一套组合的，根据不同的应用场景，客户可以去自由选择、自由搭配的这样的一套系统。
1: 这些机器人有多灵活呢？工程师给我们做了展示，靠一套通用块装结构，单台设备能适配五花八门的生产场景。
3: 对，我们是有一个标准的快接头，我们只需要把它拧下来，然后换成不同的一个零枪手。我们叠衣服呢是用的一个两指的一个夹爪，它就可以完成叠衣服。更多的就是上下料、
2: 上下料
3: 搬运以及一些装配。
1: 当然，想要拿下海外高端市场，光靠灵活还不够，国外客户更看重的是国产机器人稳定精准的工作能力。
5: 它的这个稳定的重复定位精度可以达到正负0.02毫米啊，而且能够长期的保持这个稳定。
1: 刘主福从2015年开始做全球布局，如今他们的机器人销往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十多年来累计出口各类机器人超过10万台。
5: 那目前呢，就是我们在这个整个中国，包括亚太、欧洲、美洲，其实都有我们的业务的一个覆盖啊。目前呢，就是我们整个海外的营收也占到了我们这个一半以上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收入占比。
1: 现在他们的协作机器人出货量已经全球第一，但说起10年前开拓海外市场时，他们也吃过不少苦头。最难的是跨国售后响应太慢，很难让海外客户放心。
5: 陆续在各个市场成立了当地的全球的这个子公司，当地的本土的这个子公司，来满足快速响应的这个需求。
1: 如今他们在全球10个国家和地区成立了子公司，目的就是要快速响应。此时刘主福正远程连线德国当地销售团队，他们要复盘德国市场的运营经验，打算把这套好做法复制到全球。
6: So can you share why Dubot is successful now in Germany? I think there are some key points to share.
7: So we can react very fast when it comes to an after-sales incident on one hand, but also the quality, the rising quality of our goods, resulting in almost zero downtime and almost zero incidents in a production line, no repairs, no quality cases.
1: 凭借硬核技术和迅速响应客户需求，越来越多的机器人品类走出国门。浙江杭州的这家机器人企业，这段时间每天都要接待10几波来自世界各地的客商。眼前这款今年4月刚推出的新一代行业级轮足机器人，称得上是能吃苦、力气大的全能选手。它特别耐造，可以在水下1米泡半个小时，甚至在-30度严寒到55度高温环境下，照样能够稳定干活。
8: 因为像其实海外，特别是在欧美这些国家，他们最主要的一个特点就是人力的这个缺失哈。我们现在好多的客户都是希望基于这个产品去做更多的开发，因为它不只是说灵活灵巧，而且它的成本也会更低一些。
1: 除了这款大力士，姚恒燕他们还推出了一款轻量化的轮足机器人，整机重量控制在20公斤以内，全新步态算法让它钻窄通道、跨小障碍得心应手。
8: 像我们在海外想

0: 在这个电力的巡检，然后园区的安防巡逻，包括像欧美市场的这个最后一公里的这个派送这一块，也是跟当地的一些合作伙伴形成了一些紧密的合作。我们希望能够把我们国内的这个失足机器人、轮组机器人的产品，能够向往这个全球的各地，能够去赋能到他们的这个行业里面去。
1: 如今，这些机器人已经落地新加坡、韩国、澳大利亚等45个国家和地区。为更好解决全球客户越来越多样的需求，姚恒燕他们也与全球合作伙伴一起为机器人研发更强的大脑，让机器人更聪明，不断拓宽应用边界。
0: 我们会基于场景的应用，去大家去合力开发这个机器人的大脑，那让机器人变得更智慧、更智能。
1: 产业飞速发展，订单持续暴涨的背后，除了有企业自身的技术硬实力，更离不开专属政策和通关便利的强力护航。针对机器人企业快速增长的出口量，杭州海关通过大数据等手段落实一系列便利措施，帮助企业提升国际竞争力，助力国产机器人持续拓宽海外市场。今年1月1日开始，四足机器人、人形机器人拥有了独立税号，彻底解决了以往归类模糊、通关繁琐、流程不规范的难题。完善的政策保障体系，让国产机器人出海之路越走越顺畅。
2: 杭州海关向机器人生产企业精准地推送海外的准入标准，开展政策宣讲，推行原产地证书线上申领、自主打印的便利举措，帮助企业更加充分地享受税收优惠。
1: 机器人出海，看似简单的产品外销，实则暗藏不少通关难题。根据国际运输规则，锂电池属于第9类危险货物，在运输、包装等方面都有严格要求。而目前各类机器人采用的锂电池品类繁多，标准没有统一，不少机器人还有一机多电池以及备用电池需单独发运等特殊需求。针对这些情况，杭州海关主动对企业开展1对1的政策辅导，帮助企业提前排查锂电池在运输、包装等环节的各类风险。
2: 比如说里面电池的规格型号比较多，那么在运输的过程中，它都是需要把电池的这个，比如说它的瓦时数是要单独的标出来的。在合规的方面有一些要求，我们要去看具体的条款。企业可能对此前没有做过相关的出口业务，对危险货物的出口规则不太熟悉，所以说我们可能对相关的企业做一些政策上的辅导。
3: 中国机器人为什么能够全球圈粉？答案藏在3个关键词里：产业链、成本力、应用场。全产业链是最强底气，从长三角到珠三角，从减速器到传感器，一台机器人所需的零部件几乎都能在家门口找到供应商。这种完整的产业链生态得益于中国数十年积累的制造底座。成本是优势，目前部分轻型人形机器人的物料成本已经进入10万元以内，远低于海外同类产品，这就让中国机器人在全球市场掌握了定价主动权。丰富场景是独特禀赋，中国汽车、电子、物流等行业自动化需求旺盛，数据积累深厚，这就倒逼机器人要快速迭代，精准适配。丰富而真实的落地场景，让中国机器人出海及适配、落地及运转。继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新三样之后，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组成新兴三样。机器人正是这其中看得见、摸得着、用得上的硬核力量，也是中国创新活力的最佳代言。
4: 中国银联用前沿的科技力量，赋能万千支付伙伴。

0: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2: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

0: 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van 小米鹏程。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了解更多财经资讯，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7: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8: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收看11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大家好，我是梁静。来关注新闻，由国家药监局组织起草的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今天发布，将于2028年正式实施。我国1987年发布的化妆品卫生标准同步废止。那么，新发布的化妆品国家标准重点关注哪些安全性要求？又对我国的化妆品产业和公众带来哪些影响呢？来看报道。
1: 国家药监局对原国家标准《化妆品卫生标准》进行了全面修订，形成了新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标志着我国化妆品标准从卫生标准上升到安全标准。
2: 据了解，新发布的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依据我国现行的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等法规，以强制性国家标准形式对化妆品原料和产品全链条提出安全要求。我国化妆品产业近年来呈现快速发展态势。国家药监局表示，新标准是我国境内化妆品生产经营中必须遵守的基础性安全标准。新标准将于2028年1月1号起正式实施。标准实施前已经生产或进口的化妆品可以继续销售到产品使用期限结束。
3: 据统计，我国2025年化妆品市场规模突破1.1万亿，同比增长2.8%。我国化妆品生产企业从1980年70多家发展到2020年超过6000家，我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美妆消费市场。
0: 据了解，2025年我国儿童化妆品市场规模约为358亿元，预计2028年超过450亿元。儿童化妆品安全是社会关注的热点，也是新标准修订的重点。为了确保儿童用妆安全，新标准做出了哪些更加严格的要求呢？
2: 据了解，我国新标准对儿童化妆品设定更严格的微生物限量，是基于风险分级、分类保护的监管理念。专家表示，儿童的皮肤屏障功能、免疫系统等均处于发育阶段，他们的抵抗力低于成人。儿童化妆品大多数是保湿防晒类产品，与皮肤接触时间长，一旦发生污染，危害风险更高。此外，国家药监局表示，我国儿童化妆品不仅要符合新标准的要求，还应执行我国现行儿童化妆品监督管理规定对配方设计、安全评价、生产和标签等方面要求。
1: 比如儿童化妆品配方设计应当遵循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的原则，标签上应当标注儿童化妆品标志、小金盾等。

0: 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投诉情况分析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5928件，同比下降1.01%，已解决56792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
1: 投诉分析显示，在所有投诉中，商品类投诉为487155件，占总投诉量的49.41%，与2025年上半年相比，比重下降4.93个百分点。服务类投诉为461051件，占总投诉量的46.76%，比重上升5.92个百分点。家用电子电器类、服装鞋帽类、食品类、日用商品类、交通工具类投诉量居前五位。今年上半年，投诉热点较为集中的领域有 AI 客服、首饰、ETC 消费、二手交易平台消费、网络借贷等。其中 AI 客服领域，消费者反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 AI 客服不实承诺、人工客服接入困难、生成内容失准等方面。通用型 AI 生成内容存在事实错误或规则理解偏差，在机票退改、法律维权、金融服务等消费场景中，容易误导消费者做出错误决策，造成财产损失。对此，中消协表示，提供 AI 客服的相关经营者应同时建立畅通便捷的人工客服转接机制。消费者使用第三方通用型 AI 查询交易关键事项时，务必通过经营者官方网站、官方客服等途径进行二次确认，以避免不必要的财产损失。
0: 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前美伊局势处于高度焦灼的博弈状态。美国方面4号表示，和伊朗即将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达成协议。伊朗方面同一天否认正在和美国直接谈判的说法，但表示正在与阿曼进行谈判，并取得积极进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5号表示，伊朗和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
2: 巴加埃说，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伊朗和阿曼过去2个月一直在进行磋商，以确定一条供商业船舶安全通行的航线。伊朗有关部门研究了相关技术、法律、安全和环境问题，双方已就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共识。他说，两国正在拟定联合声明。巴加埃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闭源于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侵略及其造成的地区安全后果。尽管伊朗与阿曼达成一致，但这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对过往船舶来说已经安全，因为美国实施的海上封锁及其针对伊朗的侵略性、威胁性行动仍在持续。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5号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届时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均将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将建立起一种不同于过去的新通行模式。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但新航道同样为临时航道，预计可使用2到4个月。加里巴巴迪否认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但表示伊朗收到美方信息，并称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加里巴巴迪还表示，美方履约是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条件，但是仅凭美方履约不足以使海峡重新开放。
0: 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等媒体5号援引美国国务院一名官员的话报道，当天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的新一轮美以离谈判因当地局势变化提前结束。报道还援引另外一名消息人士话称，以色列驻美国大使耶西埃尔莱特在谈判原定结束时间约3小时之前要求美方暂停谈判，原因是黎巴嫩代表团多次发布误导性消息。另外，根据一名黎巴嫩外交方面的消息人士称，是美方代表团要求暂停谈判，以便进行内部磋商。美国自动数据处理公司5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私营部门7月新增岗位远低于市场预期，就业增长

0: 放缓主要受到通胀对企业造成冲击等因素的影响。
1: 据报道，美国自动数据处理公司，也就是 ADP, 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私营部门七月新增就业岗位环比增加 4.4 万个，远低于市场普遍预期的 7.5 万个，也低于六月向下修正后的 9.5 万个，创下今年一月以来最小月度增幅。由于 ADP 公布的数据通常在美国官方非农就业报告前两天发布，为市场提供了方向性参考，因此这组数据也受到投资者密切关注。分析指出，就业增长放缓主要受中东战事持续、能源价格飙升对企业造成冲击等因素影响。具体来看，休闲和酒店业就业岗位环比减少 1.1 万个，贸易、运输和公用事业就业岗位环比减少8000个，教育和健康业表现稳健，就业岗位增加 3.6 万个，制造业增加2000个。
0: 日本政府5号召开临时内阁会议，通过食品消费税减税政策，决定自2027年4月起将税率由现行的 8% 下调至 1%， 政策有效期两年，并将于今年秋季向国会提交相关法案。但是由于日本财政缺口巨大，叠加政策后续风险难以消除，日本舆论担忧该政策效果有限。
2: 此前，高市早苗在竞选日本首相时曾提出食品消费税归零承诺，但由于全面实施零税率需要企业大规模改造收银系统等原因，政策落地难度较大，自民党最终将方案调整为降至 1%。 如果该政策顺利实施，将成为日本自1989年引入消费税以来首次下调消费税税率。日本媒体和专家指出，消费税下调未必能有效缓解民众生活压力。日本 ABC 经济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熊野英生表示，下调食品消费税效果容易被持续上涨的物价抵消。同时，日本消费税一直是支撑养老金、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稳定财源，减税产生的巨额财政缺口如何填补成为最大疑问。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食品消费税率下调后，日本政府两年累计将减少约10万亿日元收入。此外，日本经济新闻指出，日本历史上每次提高消费税率均面临巨大政治阻力，因此两年后能否按计划恢复原税率仍存在疑问。第一生命经济研究所高级首席经济学家新加义贵表示，未来如果恢复原税率，可能导致消费出现明显下滑，对经济和政治稳定造成较大影响。
0: 当地时间5号，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发布会上表示，不断增强的厄尔尼诺现象预计将会显著加剧全球部分最脆弱国家的粮食不安全状况。
3: And an analysis released today by the World Food Program shows that the strengthening El Nino weather pattern is set to significantly worsen food insecurity in some of the world's most vulnerable countries. WFP warns that drought, flooding, and extreme temperatures are already putting communities at risk, and El Nino could push at least 49 million more people into acute food insecurity by the end of 2027.
4: 世界粮食计划署5号发布的报告指出，厄尔尼诺现象正严重威胁全球数百万民众的口粮安全。受冲击最严重的地区集中在中美洲和非洲南部，非洲东部和亚洲部分地区也将面临显著影响。值得注意的是，这轮厄尔尼诺现象预计在今年9月到12月达到顶峰，但破坏力不会马上消失。由于农作物生长周期滞后，许多地区的粮食短缺问题可能会一直持续到2027年。目前，联合国粮农组织、人道事务协调厅等机构已联手启动预先行动。相关团队已在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制定了应急预案，协助政府加强防备，并帮助高风险社区提前降低灾害损失。
0: 北京时间昨天下午2:35，一枚自2025年起漂浮在地月空间的 SpaceX 公司猎鹰9号火箭二级残骸按预测撞击月球表面。研究认为，本次撞击释放的能量相当于数吨 TNT 炸药爆炸。
5: 据路透社报道，研究人员估算，这枚残骸重约4吨，撞击速度约为每秒2.4公里，预报落点位于爱因斯坦陨石坑附近。 据了解，这枚火箭残骸来自2025年1月的一次商业探月发射任务。完成任务后，猎鹰火箭的第二级因没有足够燃料返回地球，或逃逸到相对安全的日心轨道，在地球、月球和太阳引力等作用下不断改变轨道，最终撞向月球。研究人员根据观测数据反向推算轨道，确认了残骸来源。研究认为，本次撞击释放的能量相当于数吨 TNT 炸药爆炸，将在月球表面形成一个直径数十米的新撞击坑，估算从17米到40米不等，实际大小仍需后续确认。据了解，本次撞击在地球上无法通过肉眼观测到。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发布声明称，正与 SpaceX 公司借助地面望远镜和太空设备追踪火箭残骸和撞击影响。研究人员表示，通过测量分析撞击产生的喷射物，能够帮助科学家了解月球的地质状况，同时完善相关模型，为后续的探测与科研任务提供支撑。
0: 根据英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8月5号，英国 AI 安全研究所披露，该机构发起的超过120种测试当中，发现美国 Anthropic 公司和 OpenAI 的两款先进模型试图通过创建虚假网络身份，诱骗人类授予其相关平台的访问权限，并植入恶意代码。该机构表示，这是首次观察到 AI 在无特定提示的情况之下，自主在真实世界当中实施欺骗行为。
5: 英国 AI 安全研究所表示，在总共122次测试中，共发生19起未经授权行动事件，其中17起由 Anthropic 公司的 Mythos 5 模型实施。OpenAI 的 GPT 5.6 SOL 模型也参与了部分事件，两个模型均在真实互联网上对真实组织和人员采取了自主行动。最严重的案例中， Mythos 5 创建了虚假身份，试图施压一名人类用户批准其代码，该用户识破了骗局并拒绝了请求，未造成实际损害。对此， Anthropic 回应称，正在与英国 AI 安全研究所合作调查，并呼吁建立更强有力的共享标准来规范 AI 评估环境。
0: 今年夏季，欧洲多国连续遭遇热浪天气，降雨持续偏少，英国多地持续干旱，波黑经历了新一波的热浪。此外，包括多瑙河、莱茵河在内的多条河流水位显著降低，一些长期被淹没的遗迹重新显现。
6: 英国近期持续遭遇少雨天气，部分地区已连续一个多月降雨稀少。英格兰南部大部分地区目前已进入持续干旱天气状态。受持续干旱影响，伦敦多座公园草坪大面积枯黄，不少人表示，与以往绿意盎然的景象相比，今年的变化令人意外。
7: Like it was the first thing we noticed when we walked in was that the grass looks just completely barren. I mean, we've come to this part a fair bit whenever we're up.Like in London, and yeah, it's a completely different view to what we're used to. And you're like, oh, okay, that's a bit odd.
6: 波黑近日遭遇新一轮热浪，全国多地最高气温超过40摄氏度，持续高温干旱导致河流水位降至危险水平。当地政府呼吁民众减少用水，节约用电，并建议企业避免安排员工在高温时段进行户外作业。
8: Mislim da sve u svemu da je toplije, vidi se po vodostajima.Rijeka po moru po isušeno.
6: 在德国诺伊斯市，一艘20世纪90年代使用的渔船残骸露出水面。这艘沉船曾在2022年因莱茵河水位下降而重见天日，如今再次现身，也成为莱茵河持续干旱、水位偏低的一个直观标志。在德国，随着莱茵河水位持续下降，多块被称为“饥饿石”的石刻重新露出水面。这些石块通常只会在严重干旱时期显现，因此被视为河流水位变化的重要历史标志。过去，当地居民会在石头上刻下干旱发生的年份和警示文字，以提醒后人警惕干旱可能带来的饥荒，因此被称为饥饿石。
0: 近期，欧洲多国持续遭遇高温干旱天气，不少河流水位下降，导致部分核电站出现反应堆停运的情况。位于斯洛文尼亚紧邻萨瓦河的科尔什科核电站也受到影响。运营方5号表示，将从6号起降低反应堆功率。
4: 克尔什科核电站运营方5号宣布，由于萨瓦河水文和气象条件持续异常，决定逐步降低反应堆的发电功率。第一步计划先降到最大功率的 80%。

0: 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今天8点位于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130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上，为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向偏西北方向移动，7号白天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面对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逼近，浙江宁波提前部署，靠前防御。
5: 8月5号上午，记者在宁波市奉化区淳湖街道七凤码头看到，渔船整齐停靠指定锚地，码头整体秩序井然，管控到位。当地相关部门坚守码头，开展逐船巡查、逐户提醒工作，检查渔船锚固状态、物资收纳情况，督促渔民落实避风举措，彻底排查整治海上安全隐患。据悉，当地共有在册大型渔船728艘，小型渔船16艘，当前正值伏季休渔期，辖区所有渔船均做到全员归港，零离岸作业。为有效防范台风带来的风雨险情，当地相关部门在沿海重点区域设置23个巡查点位，实行24小时不间断巡防值守机制。巡查范围全面覆盖辖区渔港码头、海塘堤坝、养殖滩涂、沿海低洼地带等重点区域。
4: 受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福建海域原定5号开启的特许捕捞全面推迟。为加强海上渔船管控，福建宁德海事局已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抢抓台风到来前的窗口期，对水域船舶展开全面摸排。
6: 5号上午，记者跟随宁德海事局的巡逻船只来到相关水域，近海海面风平浪静，海况平稳，海上运输等相关作业正在有序开展。为防范白海豚带来的强风大浪，原定5号中午12点开启的特许捕捞，也就是俗称的小开鱼，全面推迟。按照当地最新防台部署，相关渔船必须在5号中午12点前就近返港避风，或撤离至北纬26度以南渔场。为了加强渔船管控，这两天当地海事部门与海警部门开展联合巡查，在加强海上巡逻的同时，利用无人机、船舶定位追踪、天眼监控等信息化手段，对通航水域、作业船舶、码头设施开展地毯式摸排。
7: 这次刚好遇上原定的小开鱼推迟，我们重点跟进刺网等4类专项特许捕捞渔船动向，提醒渔民坚决不要私自冒险出海作业。
6: 记者从宁德市海洋与渔业局了解到，截至5号12时，辖区1593艘特许捕捞渔船已全部推迟开渔，在港避风。
4: 今天上午 A 股就要收盘了，来看一下沪深两市大盘的指数情况。上证指数报3873.08点，下跌5.35点，跌幅0.14%。深证成指报14026.43点，下跌117.78点，跌幅0.83%。创业板指报3495.61点，下跌39.53点，跌幅0.12%。再来关注香港股市方面的运行情况。恒生指数报25413.55点，下跌1.93%。国企指数报8481.60点，跌幅1.42%。恒生科技指数报4824.39点，跌幅2.2%。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下面请您收看财经频道其他节目。

0: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

0: 感冒请用启达力经防颗粒，鲁南制药。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

0: 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云南大理由老旧床单厂厂房改造而成的文艺市集，是无数奔赴云南的年轻人必打卡的网红地标。
1: 做的这些呢，主要就是还是我们对生活的一种自由的态度吧，比较简单，这样可能是自由一点。
2: 在这边过来之后，这边的风景很好，然后我也喜欢这边的环境，
3: 摆摊的摊主都非常的融洽，这让我感觉到找到了自我，非常的自由。
2: 我主要是呢是想把非遗老绣老片然后老布变成大家都想要的东西，就是让大家背在身上。
0: 扎根在这里的摊主大多是20至30多岁的青年创业者，新潮手作、小众文创摆满街巷，鲜活年轻的创意填满了整个市集的各个角落。可在一众朝气蓬勃的青年摊主之间，一位满头银发、笑容温和的老奶奶格外醒目，成为市集里独一份的亮眼存在。
4: 啊，这个也很好的。你要写，你要让他给你180，
5: 在这儿，这是球款。我看，
6: 这都是您勾的？
4: 哎，对，全部
6: 都是您做的。
4: 对，
6: 这还有草帽，
4: 对，
6: 还有这种遮阳的，还有兜子。
4: 对，
6: 这个就是森系小帽，
4: 哦，
6: 好可爱呀。这些配色也都是您弄的？
4: 对，都是我们自己做，都是自己做。
0: 他名叫张平，来往摊主与游客都亲切唤他开心阿奶。
4: 在大理今天11年了，老家我们是湖南的，退休了以后在家啊，后来我生病了，我得了直肠癌，我儿子说妈，我带你去大理疗养。
0: 很难想象如今乐观爱笑备受游客喜爱的开心阿奶，十几年前曾被重病缠身，一度对往后的生活失去所有盼头，辗转来到大理静养仅仅1年，闲不住的他便琢磨起做点小事充实生活。
4: 就我儿子为了我就来过来就看看小客栈，看小客栈里面就有一些年轻人，年轻人就去外面摆摊，我就带着他们一起就在外面摆摊。
7: 他这个人从年轻的时候就比较喜欢忙，就也不是忙，反正是家里的事闲不住，完了他自己又说他这个东西他喜欢。然后大理这个地方那个时候的话刚来，那个时候2015年他来的，那个时候他反正摆摊这个东西也比较盛行，然后他就说他要把他这个东西拿出去卖啊，什么好玩样的那种，好，我就支持他，完了我就以他开心为主吧，反正就是摆了，然后他心情舒服了，可能病就自然就好得很快一点。
4: 我这个手工应该是说一个可以我可以疗愈我自己的心情，再给是二次创业，可以补些一点家用，反正就是说房租啊、吃饭啊，是不是啊？我因为我退休工资不高的话，就这些东西就可以宽松一些，家里面就可以过得富裕一些，就可以帮我儿子他们解决很大的问题。
0: 热闹的市集中，所有的喧嚣来到阿奶的摊位都会悄然化为平静。阿奶的摊位自带温柔吸引力，往来游客纷纷驻足停留。打动大家的从来不止

0: 精巧的手工编织品，更多是由内而外散发的慈祥与乐观。
1: 所以我就跟他们年轻人在一起的就很开心，我们下午4点钟就去出摊了。
2: 你刚开始是不多，刚开始就这么大一个摊儿，就好玩嘛，在那就跟他们年轻人一起摆，越摆越多越摆多，积少成多的嘛。
1: 在外面摆摊摆了几年，后来我们就去市集了。
2: 然后我今天经常认识他们几个人。
0: 快节奏的城市生活让许多年轻人深感疲惫，大理慢悠悠的时光给了他们难得的松弛与慰藉，而阿奶一针一线钩织出的小物件更让大家触摸到独属于手工的温暖欲。
2: 这个是两
1: 口，就有事干，就不会天天想象，就这样子是出来做的。你们可以试啊，都可以试一下。
3: 这个好可爱呀，你看这个是什么？
1: 对，那是秋口，那是秋口，这不可以调的，但是你可以往里头放，你可以穿到这里了。这个也很漂亮。往前带一点啊，对，这样就显得脸小了，你看没有？
0: 不少游客离开大理返程后，依旧念念不忘阿奶的编织作品，会通过线上渠道专门找她定制专属钩织手作。
4: 我听说您在网上卖的特别好，
1: 网上也卖
4: 啊，
1: 我有2500多，
4: 2500多粉丝都喜欢您是吧？
1: 对。
5: 在哪里呢？你明天出摊吗？怎么买呀？外地的店铺里有没有几个品耶？想买几顶帽子，请问可以帮忙邮寄吗？所以您这个除了在市集上卖，还有在那个
1: 这个里头也卖
5: 啊。
1: 我就把我的整个
5: 各
1: 桌面图、桌面的图
5: 啊
1: 发给他，一条一条发给他，他就在里头挑。
5: 挑完了，您帮着
1: 挑。挑完了以后，他如果是没有他喜欢颜色，他就定制一个网络平台的。他们要我去做募捐，然后我就拿了6个帽子，有2个帽子拍卖了800。我也是这样想，我说哎呀，我的帽子能拍800吗？
0: 自成一派的独特审美也是张平编织手作广受追捧的核心关键。
6: 对，我就关注了很久，我说哎，他做的东西都很好看，我说哎，这次来刚好碰到周末，我说哎，刚好就挺巧的，
4: 看看，
6: 对，就专门过来找阿奶说哎，
4: 对，阿奶你看，就是您的粉丝呢，
6: 谢谢，
4: 就是每天这种在那个网络平台上认识您了，然后到这儿来找您的人多吗？
1: 多，
6: 就是虽然年纪很大，但是您看他很就是很大胆的去运用颜色，我觉得哇，奶奶的心里还是住着一个多巴胺的一个比较可爱的一个小精灵。
4: 您怎么知道这个摊儿的呀？
7: 阿奶呀、
4: 啊，阿奶，
7: 对，
4: 好像很熟。
7: 对，阿奶是这里的很有名的网红啊，大家都很喜欢她。
8: 手工是非常有价值的东西的
4: 啊，
8: 不是跟那个机器走出来的不一样
4: 啊，它有手工的温度在是吧？
8: 对，它走的手镯就是温度还有比较特别，
4: 真好看。
9: 没错，
4: 是耳环也是是吗？
1: 对，耳环是我女儿做的。
4: 哇，这么多线呀、啊！就是您这些线大概本钱是多少？
1: 不知道。
4: 不知道。
1: 不知道，反正看着好的就买，看着好的就买。
4: 不停的买。
1: 不停的买。
4: 不停的买。
1: 不停的买。材料我是会选最好的材料，羊毛的呀，棉麻的呀，一个是要材料好，一个是配色要好，别人就会喜欢，所以他们很多回头客了，就是说看到我做的质量好。材料好，所以他们就有很多回头客。这一层就是夏天的多，
4: 夏天的颜色多，
1: 对，夏天的多，米色、紫色，好、
4: 啊，
1: 这些就是冬天的
4: 啊，冬天的颜色。
1: 你看羊毛卷的
4: 啊，羊毛卷，
1: 羊毛卷，喷毛纱，
4: 啊，
1: 这是纯棉线的。我晚上就是挑毛线，
4: 嗯，
1: 就是这个颜色。如果说这个线细了，我就掺一根麻的，浅色的放到里头一起。就能做出来彩色一点的嘛。彩色的我一般会喜欢做缎染的，挑这个很漂亮的缎染线。但是缎染的话你也要配上，就是说看这一节好不好看，一节一节每个都不一样的，这毛线都做的不一样的。看啊，平常就这样的戴是吧，很好看。好，有些人你要想戴另外一个帽子还好看，就这样子。
4: 哦，这个袋子一系
1: 一件，
4: 啊，
1: 长头发是不是另外一种？
4: 啊，
1: 另外一个款，这个就是我们自己创作的，
4: 啊，
1: 这是打出来以后又修。

0: 花，
1: 绣花，绣花是谁绣的？
0: 绣花我请别人的绣也可以，我自己也绣，我绣不出来我就喊妹妹啊他们帮我绣。每一个帽子的花都不一样
1: 啊，好看的。对，这个就是感觉又保暖又漂亮。
0: 对，每个帽子都不一样
1: 啊，
0: 主要是要挑颜色，我很喜欢这个颜色，这个颜色是个又像个狐狸又像个猫，你看没？
1: 哎呦好可爱呀、
0: 啊、是吧，这是小
1: 蝴
0: 蝶、
1: 啊、
0: 蝴
1: 蝶，
0: 对，年轻人很多小姑娘喜欢戴的。
1: 嗯、
0: 这个是别人谁都没有。
1: 佩妮的这个衣服特别好看，
0: 这是我自己做自己设计的，
1: 自己设计的。
0: 这个花是我自己弄在上面的，这是一部分。我床上还有，起码还有三箱，我床上全部都是线，你看看。
1: 在床上，
0: 你看、啊，这是我做了一半还没做好的。
1: 啊，您在床上边睡觉。
0: 对，这前面全部是我自己做的，在床上做，看到没有？
1: 睡醒了就织。
0: 对，睡醒了就织，你看这也是我才做的。
2: 阿奶的日常日子过得充实饱满，平日里既要照料孙辈，陪伴年过八旬的老母亲，还要抽空钻研钩织，按时出摊，虽琐事繁多，却始终身体硬朗，精力充沛。
0: 有时候带上小孙子，有时候不用带就做帽子，不觉得累。但我越勾越有兴趣，就是说今天非得把这顶帽子干成，不完成就觉得不舒服，就是一天不勾都不行的，每天都勾。我是出去玩也戴了帽子戴了线就勾的。这个集市卖得好，卖得多就干劲就越大，卖得好了就那就劲儿就来了，越做越厉害，可以做到晚上一点多钟。有的时候我儿子就骂我了，妈你不要做那么晚，你是做的玩，你是身体要紧。但是知道是龟缩知道，但是还是想偷偷摸的把它干完，晚上没干完，早上起来可能有时候七点钟就醒了，继续。心态好的话，年轻人也多，就给他们在一起玩，他们的体力也不超不过我，我的体力还比他们还好。对，我有很多年轻的朋友，他们都愿意跟我说，因为我他们说我很好说话，爱帮助他们，所以他们有啥事也跟我说，也问我啊，像我们打伞呐、啊，有时候拿帐篷啊这些东西，他们帮我拿。但是我也教他们下雨了他们怎么加，因为他们有时候不会，我也教他们。
1: 你们年纪差了多少
0: 啊？他才二十多岁。
1: 哦，
0: 二十多岁，
1: 差了四十多岁，是好朋友。
0: 对对对对，我们都熟。
3: 我们跟阿奶是好朋友，是我们刚刚到大连来摆摊的时候就被他的演个小辫子吸引了，本人就非常的特别。
4: 对，
3: 然后比我们先大，会帮助我们新摊主一些很多事情。我觉得他就人也非常好，性格非常好。虽然说他比我们大非常的多，但是我觉得我们相处起来没有任何的代沟，就也可以玩得非常开心。不管是干嘛都感觉很有那种干劲，或者说激情。
4: 然后他很多帽子都是带那种色彩的，然后而且都是手工，他做出来都是很有设计感的。反正我自己是挺喜欢的。
3: 我觉得是很特别的，戴上去。
4: 对。
2: 今年65岁的张平，11年前第一次拿起钩针，这小小的针线彻底改变了他的晚年生活。不仅仅做手工编织，还有了其他的副业。
0: 因为我有很多顾客是我的粉丝，啊，他们就买了东西，他们就在平台上发，发了以后他们就看到以后，他们就找着我去拍片子。我几乎每年都会去拍广告，今年中我已经拍了3次了。
5: 都成了，还没想到还像个小明星，天天来给他们拍摄。
0: 这一件裙子是我一个朋友，我摆摊的小朋友给我做的。我以前生病的时候我不穿裙子，怕感冒，因为我这个病不能感冒，所以我就穿的衣服多，我就是一般都是穿长衣长裤。我现在我跟年轻人没啥区别，我就觉得我可能也就20来岁，我后面就穿裙子了。他们就是很多人说，阿姨我们以后年纪大了也要像你这样扎两个小辫子，我们也不染头发了，就像你这样子学，向你学习。
2: 穿漂亮裙子，热爱生活，心态通透豁达，阿奶的生活态度也在潜移默化感染着身边每一个人。
0: 我活一天就是赚一天，就所以我就要心情开放，所以我的身体就是这样子。我也很多客人知道我生病，他们就到我这来问我，我就教给他们，我说你们有病了不要把它放在心里，我就开导他们。
2: 一根普通钩针让远走异乡疗养的张平在大理市集重启崭新人生，柔软手作抚平病痛带来的创伤，完成身心双重治愈。

0: 在我国第三大沙漠巴丹吉林沙漠和第四大沙漠腾格里沙漠之间，夹着一个神奇的绿洲——民勤。据说，在这片沙漠绿洲，每年夏天会突然出现一种奇特的现象：每个水润鲜甜的西瓜，一打开就会被塞满这个玩意儿。这个组合合理吗？他们真的这样吃西瓜？泡在西瓜里的到底是什么？整个夏季，在这个2000平方米的市场里，只交易一种商品，那就是西瓜。
1: 非常的好啊，
2: 西瓜口感是相当好的。白天这个气温高，晚上气温低，所以昼夜温差大，这个西瓜口感也相当甜。
1: 这都是您家自己种的啦？嗯。今天过来拉了多少斤过来啊？
3: 拉了两车。
1: 两车。啊，
3: 两车。
2: 两车大概有17斤了。
1: 您家是不是自己也种了不少西瓜？
2: 种的。
1: 您家种了多少面积？
2: 我种了8亩地。
1: 8亩地。啊。那今年也已经开始卖了吗？啊，
2: 一半就卖完了。
1: 哦，卖完一半了。啊，
2: 卖完一半了。
0: 韩春国是城进村的老书记，一辈子就守在这民勤的沙漠边缘，种西瓜、卖西瓜是伴随了他40几年的记忆。
2: 80年出自国家国库承包了以后，就开始种开西瓜了。
1: 您这个瓜是运到哪儿去呢？
4: 我们金汤。
1: 他买了您家多少瓜啊？多少重量？
4: 多少重量啊？重量还没算，大概两车车的重量，说了就是个将近17斤吧。
1: 那就是今天您的家里摘的瓜都卖完了。
4: 这当然了，这就今天就卖完了。
1: 哦，那今天的任务完成了。
0: 城进村的西瓜为什么这么受欢迎？抬眼一看，满眼都是答案。
2: 我们城进这个村啊，就是这个土壤太适合种西瓜了。说这个就是日历比日历种的面积要大。
1: 距离咱们这个沙漠大概多远啊？
2: 大约就是30公里。
1: 3-4公里。啊，
2: 3-4公里。
1: 那就很近了，其实。
2: 就是很近。通过多年这个西瓜种子之后，我们这边的西瓜种上，你到县城上去，人问说哪的西瓜，城进的。人说城进西瓜就买呢，他的那个土壤种上，口感就没那么甜，家家户户都种的呢，越种越多了。每家每户少一点都要种15亩子，多一点就上10亩、8-9亩。
0: 这叫什么？韩书记卖瓜，自卖自夸呀！民勤西瓜到底什么味道？咱们直接下地现开现尝。
1: 哇！太甜了，
2: 就是
1: 太甜了，

0: 美味了。
1: 这就是最忙的时候，忙又开心又高兴，因为那忙就有收成嘛。市场上卖掉，一车车的话就差不多有17块钱，他三四车车卖10车车就有差不多17块钱就放到口袋里了。
2: 看了半天，民勤的西瓜好吃，大家都知道了，可是也没看到你说的那种奇葩的吃法呀。怎么没有？你看。你仔细看，
0: 哦，有一点压坏了表皮的，那这个瓜你拿走自己吃吗？
3: 不吃。

0: 那你们都怎么吃这个瓜？
1: 大长脚把个筷子拿上，
2: 吃瓜不上馍。
3: 在民情，西瓜的最佳搭档到底是什么？
4: 正常我们是四个皮车，四个皮车四个车辆。
0: 哦。
4: 送货。再还有我们还有其他女动车辆。
0: 这就是那个
2: 扇子，胡麻衣扇子。
0: 哦，这是胡麻衣的扇子，你们家。
2: 对。
0: 所以这个胡麻盐这个做法用这个料，其实是我们本地很喜欢吃的一种吃法。
2: 对对对。
0: 哦，是今天正好是要做一批胡麻盐卷卷。
2: 对对对，今天是提都做，今天是提要做2000多个。
0: 今天要做2000多个。
3: 这里是民勤县城里制作胡麻盐卷卷的车间，地道的民勤味道就在这里。
2: 好软，就是发面
0: 都发好了已经。
2: 你客人问我这个米香味特别浓，米香味特别好，发面这个香味。
0: 哇、哦，好香
2: 啊！对，就是它，就是发面这个香味。
0: 啊，一股那个面的这个清香味儿、啊。
2: 这个就是我们的糟子，说明这个发酵的，它都是用这个发酵的。这个就是它做的时候呢，特别它是有一定的时间，就是在这个因为那个6月6日那天啊，它做这个比较好。
3: 西北自古盛产小麦，炼食是当地人刻在骨子里的偏爱。回到家，一炉暖灶，一碗热腾腾的面，一盘热乎乎的馍，这是民勤人最普通的日常，也是最深的惦念。在民勤人庞大的面食系统里，胡麻盐的味道绝对占有一席之地。
2: 这就是我们用的这个胡麻盐。它就是、那个、
0: 哦，这就是胡麻盐
2: 啊、嗯，它就是胡麻籽，然后磨碎磨的，
0: 有点像那个芝麻，就是有点这个油的香味。
2: 对，胡麻籽它就是可以榨油，胡麻它可以榨油。
0: 哦，本身也可以榨油。
2: 啊，可以榨油，它榨油的。
0: 所以这个胡麻盐就我们本地人很爱吃，是不是？
2: 对，一年四季都要吃这个。
3: 我国西北地区所说的胡麻，其实就是油用亚麻。胡麻在汉代由丝绸之路传入我国，扎根河西走廊2000余年，早已成为黄土戈壁农耕文化的代表。
5: 西瓜泡沫它可以当午饭吃，也可以当煮饭煮食吃呀。可以不做饭了，天气太热了，之后西瓜泡沫都吃完 OK。这个是我们民勤人，我们当地人怎么吃，要是外面的民勤也怎么吃。
0: 哦，
5: 别的地方人一看，这怎么吃？
0: 这个就烤好了，现在。
2: 嗯，烤好了，烤好
0: 了。要烤多长时间呀？
2: 大概1个小时。材料我们是你，就是养活10个左右的人。
0: 嗯。
2: 啊，大概就是100个左右。
0: 胡麻盐的产品，它这个比例大概能占到多少啊？
2: 胡麻盐的产品占到40%。
3: 过去家家都有的味道，现在走进工厂，成为了极具民勤特色的畅销小吃。但是，哪里还能找到过去的农家味道呢？
0: 那现在这个土囊坑您家还有吗？
6: 有啊，做完可以请你吃西瓜泡馍。
3: 土囊坑还有，能吃到农家土灶的味道，还能感受一把传说中的西瓜泡卷卷。走，咱们回村。
0: 要做多少个呢？
7: 大概哦。
6: 至于
7: 说不上，
6: 20几个单说不上。
0: 哦，差不多10几20个。
7: 嗯，对，这全是自己种的那啥胡麻衣，自己家的做的，种的麦子，磨的米粉，纯发米手工的。这是我嫂子。
0: 哦，嫂子。
7: 嗯。
0: 您是，我看您这是天天都在家做这个吗？
7: 嗯。
0: 那是天天都自己拉过去吗？
7: 天天拉过去自己。

0: 拜。
1: 您是从小就吃这种胡麻盐卷卷吗？
2: 嗯，
1: 从小吃。
2: 嗯，那我们乡的人就吃的这个。
1: 那这个卖的本地人爱吃吗？
2: 嗯，比较爱吃这个，嗯，土脑口门嘛。

0: 在等待土灶烤制胡麻盐卷卷的时候，主人家说现在地里的胡麻也快要成熟了。
1: 这是我们自己家种的，等到这个你看熟了之后，去这个不得黄了之后，我们也就要采收啊，用的这种籽啊，黄籽，你看，这种就是胡麻。
2: 开
3: 开了。

0: 把这个打开，然后把这个掰碎，再蘸着吃。
1: 哦，把这个掰碎了，直接放在这里面吃。
0: 对，放在这里面蘸着吃。
1: 啊，
0: 开一下，
2: 用面前的方式啊。哦，
0: 这样打出来的瓜味道好。
1: 哦，一拍就现在就已经裂开了。
0: 看这个西瓜。
1: 哇，
2: 来尝一口。年轻美食，西瓜泡馍。
1: 然后我怎么吃呢？你们给我展示一下。
0: 蘸着吃就可以了。
2: 蘸着，
1: 我扎进去。
0: 对对对。对，
1: 哦，直接这样扎进去。
2: 哦，对对对。
0: 用这个。
1: 哦。
0: 干的这个。
1: 我知道了，只要把这个西瓜给捣碎一点，弄出汁水来。
0: 哦，
2: 对对对。
1: 这样就可以吃了。
0: 哦，对对，这里可以
2: 尝一口。
0: 尝一口。是不是挺好的？
1: 嗯，胡麻盐是有点香，有点咸，咸香的。然后加上这个甜甜的西瓜，哇，好吃。
3: 这就是民勤人的夏日限定，水润饱满的西瓜泡上土灶烤制的胡麻盐卷卷，一口下肚是一股清凉，也是一抹甘甜。当嘴里的西瓜汁混合着麦香，夕阳下西北干燥的风也变得轻盈。这个吃法不用解释，能把每一个尝试过的人哄得舒舒服服。
1: 你们从小也就是这样吃？
0: 对，我们从小就只要西瓜熟了，下午就不吃饭，直接就西瓜泡馍。
1: 嗯，
0: 这家小孩特别爱吃。
1: 这两个搭配太绝了，
2: 绝了，绝配。
1: 大家来民勤一定尝尝试试这个吃法。
3: 这就是民勤的味道，是独属于沙漠绿洲的一抹清甜和踏实。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这里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聚焦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天下财经纵览财经天下事，大家中午好，我是王宇，
1: 我是陈贝贝，欢迎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天下财经。
0: 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目前国家数据局正稳步推进数据产权登记工作，
1: 通过全国统一的登记规则，实现数据一次登记全国通用，助力数据高效流通。
2: 数据产权登记，简单理解，就是为数据这一无形资产出具身份证明，类似于不动产登记中心给房产发放不动产权证书。一般来说，数据资源、数据产品和服务等各类形态数据都可以进行数据产权登记。
3: 在我国经济快速的数字化进程当中，各行各业积累了海量的数据资源，有生产工艺数据、经销数据、金融交易数据、智慧农业数据等等，这些数据都可以申请办理数据产权登记。
2: 目前有需求的主体可以在按程序遴选的数据产权登记机构登记数据产权。国家数据管理部门负责全国数据产权登记相关管理工作，国家层面统一登记对象、登记类型、登记流程、审查标准、登记效力，最终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降低数据流通使用成本，让数据这一新型生产要素发挥出乘数效应。
4: 中国银联用前沿的科技力量，赋能万千支付伙伴，

0: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2: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今天发布的信息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
3: 我国机械工业行业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呈现多个亮点。
4: 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主要涉及的五个国民经济行业大类，通用设备、专用设备、汽车、电气机械和仪器仪表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均在6%以上。重点监测的127种主要机械产品中，80种产品产量同比增长。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实现营业收入16.1万亿元，同比增长6.5%。14个分行业营业收入全部实现增长，其中电工电器、工程机械、机床工具、机器人与智能制造行业增速超过10%。上半年机械工业完成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6927.6亿美元，同比增长15.9%。机械工业国际市场多元化布局更加均衡，对一带一路国家、 RCEP 国家、欧盟、东盟出口增长均在2位数以上。今年上半年绿色能源转型带动核电、水电、风电机组产量分别增长92.0%、51.9%、

0: 11.5%，为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提供装备支撑。智能制造与人工智能相关设备生产活跃，智能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增长16.7%，机械工业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数字化转型成效显著。
1: 记者今天从中国海油获悉，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服饰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成功接入陆丰油田电网，正式为海上油田直供绿电，标志着我国深远海服饰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前列，为我国海上风电开发成功探索了新技术路线。
2: 这里是位于深圳市东南200公里的珠江口盆地海域，随着126米长的叶片缓缓转动，全球应用水深最深、离岸距离最远、单机容量最大的张力腿服饰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正式并网发电。
3: 张力腿服饰风电平台是专门为开发深远海风电设计建造的大型服饰装备。海油安澜号安装在水深136米、离岸136公里的陆丰油田，整体高度近110层楼高，搭载16兆瓦抗台风机，按照可抵御17级台风的极端工况自主设计建造，服役周期达25年。
4: 项目突破多项铸锻造及加工制造环节技术瓶颈，连接件超大规格永久吸波钢缆均为世界首创，完全实现设计、建造、安装、运维全周期自主可控。
3: 海油安澜号投产后，预计每年可为油田提供5400万度绿色电力，相当于节约燃料油1.5万立方米，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5万吨。
1: 作为市场备受关注的 A 股人形机器人第一股，杭州六小龙之一宇树科技科创板 IPO 正式进入定价关键阶段，昨天是本次发行初步询价日，这也是国内资本市场首次通过市场化询价方式对国产量产人形机器人整机企业进行公开估值定价。市场机构根据科创板新股申购单位500股和发行预估市值测算，宇树科技 IPO 发行价格约为104元每股，1000新股约缴款5.2万元，但具体 IPO 询价偏离情况仍有待市场参与者确定。
5: 在人形机器人具身智能产业持续升温的背景下，前沿硬科技企业如何定价，机构如何平衡成长空间与行业不确定性，成为当下资本市场最大看点。
6: 本次宇树科技 IPO 拟募资42.02亿元，预计公开发行新股4044.64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10%，发行后总股本为4.04亿股。市场预估宇树科技 IPO 市值将达到400亿元以上。业内人士表示，本次询价结果将是资本市场对国内人形机器人整机企业的一次市场化估值检验，对整个具身智能赛道具备较强参考意义。
7: 机构报价既考量技术积累、自研零部件体系及海内外布局，也充分兼顾赛道长周期高不确定性的特征，机构间估值呈现一定差异。本次询价结果有望为同赛道后续企业的资本化估值提供参照。
6: 本次 IPO 战略配售环节同样备受关注，战略配售阵容涵盖保荐机构专项跟投、公司高管及核心员工专项资管计划、产业战略合作机构以及公募基金、保险资金，长线属性、产业属性显著。
8: 本次宇树科技战略配售形成了产业赋能加团队绑定以及机构加持的稳固格局，询价阶段呢即完成了战略配售的一个交款，进一步强化了长线资金的约束力，能够有效稳定上市后的一个流通盘的预期，减少短期的一个波动。
6: 业绩层面，宇树科技招股书显示，公司预计今年1至6月营业收入约为10.52亿元至11.28亿元，同比增幅约为35.62%至45.41%。因研发投入等期间费用快速增加，扣非后净利润预计约为2.36亿元至2.83亿元。专家提示，目前人形机器人赛道成长空间广阔，但行业仍处于发展早期，商业化存在不确定性。投资者既要看到赛道成长机遇，也要充分关注行业波动等相关风险。
1: 从四足机器人出圈到人形机器人

0: 在全球多场景落地，宇树科技已成为全球具身智能赛道不可忽视的中国力量。此次上市拟募集资金42亿元，将投向哪些方向？企业上市对整个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会带来哪些影响？我们继续来了解。
1: 宇树科技招股书显示， IPO 募集资金将按项目的轻重缓急投资于四个项目，分别为智能机器人模型研发项目、机器人本体研发项目、新型智能机器人产品开发项目和智能机器人制造基地建设项目等。其中，智能机器人模型研发项目投资金额最大。
2: 从募投方向看，公司在硬件优势基础上，战略重心正转向机器人智能算法、自主决策与泛化能力，加大对具身大模型的研发投入，为商业化落地夯实基础。
1: 业内人士认为，当前人形机器人产业正告别概念探索，进入技术定型、量产验证与场景渗透的关键过渡期，今年被业内视为行业商业化落地的核心拐点。宇树科技作为行业头部企业，其示范效应有望持续释放，带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
3: 过去 A 股机器人行情多集中在减速器、伺服电机等单一零部件环节，缺少整机龙头标的。随着宇树科技登陆科创板，资金将覆盖大模型算法、整机制造、核心零部件、场景运营全产业链。
0: 中国入境游圈粉世界，在四川九寨沟、都江堰等生态旅游地，以清凉舒适的气候和优美的自然环境吸引了大量外国游客。当地推出的森林营地、生态体验等特色项目，更是让他们感受到了不一样的夏日魅力。
4: 四川阿坝州九寨沟依托原始森林、高山海子的独特生态环境，夏季平均气温保持在20摄氏度左右。来自德国德累斯顿的佩内洛普和他的朋友被这清凉气候与绝美山水吸引，专程前来度假。他们沿途打卡了树正群海、诺日朗瀑布、五花海等景点，在碧水彩池与原始森林之间感受到与欧洲夏日不同的清凉体验。
5: Hier in den Bergen ist es tagsüber nicht so warm wie in den Städten und auch die Luftfeuchtigkeit ist hier nicht so hoch, deswegen ist es eigentlich aushaltbar. Und gerade hier auch im Wald ist überall Schatten, das hält man eigentlich gut aus.
6: Und wir finden es hier richtig schön. Also, die Aussicht ist auf alle Fälle richtig toll. Und wir haben hier richtig Spaß und es ist auf alle Fälle auch richtig interessant. Ist richtig schön hier einfach.
7: Auch die Natur ist wunderschön.
6: Ja.
7: Man kann sich hier mal umschauen. Das Wasser ist wunderschön blau. Die Tiere sind hier schön.
6: Ja.
7: Und ich würde auf jeden Fall nochmal herkommen.
6: Ja. Ist echt.
4: 不同于九寨沟的山水美景，四川都江堰的森林营地则让游客有了更加沉浸式的互动体验。在都江堰市石阳镇，加拿大游客瑞恩和家人们在水杉林间漫步，孩子们卷起裤脚走进溪水，摸鱼捉虾，感受着亲近自然的乐趣。
8: We came out here today. There's streams and it's really, really nice. The weather is cool. You don't feel too hot, and it's a great place to spend a whole day with friends and family. And it really is just an amazing place.
4: 当地还推出了制作手工漆扇等非遗特色体验项目。游客们可以亲手做一把蜀地漆扇，当作美好的旅行纪念。据统计，仅今年七月份，青城山都江堰景区就累计接待境外游客近3万人，同比增长约30%。为方便外籍游客更加便捷地来川旅游，天府国际机场出入境边检检查区域内，共设置有42条人工查验通道，63条快捷查验通道。智能翻译系统目前可提供143个国家和地区总计50多种语言的实时翻译。在成都航空口岸，240小时过境免签、24小时过境免签等政策，让通关流程进一步优化。截至7月31号，今年从成都航空口岸入境的外籍游客达57万人次，同比增长37.9%。
9: 生态环境之外，清凉气候与特色民俗的结合，也让四川平武县走进外国游客的视野，成为今夏避暑旅游的热门目的地。接下来我们跟随记者镜头一起去平武县白马藏族乡看一看。
10: 我现在呢是在四川绵阳平武县的白马藏族乡，这里的海拔呢是超过2300米，气候宜人。同时呢，群山环绕，森林的覆盖率呢是超过了99%。眼下呢，这里每一天平均的气温呢差不多是在18摄氏度左右，特别的干爽舒适，也吸引了很多的。

0: 外国游客慕名而来到这里来避暑纳凉，同时感受这里推出的高原骑马等一些活动的乐趣。
1: It's my first time and has been amazing. And I was able to do a bit of horse riding, which I enjoyed very much. The horses were very calm. It was an activity that I really, really enjoyed. I got this information from the internet, and I was very, very interested to come and follow up and see if it's really that good. And it really did meet this expectation.
2: 走进白马藏族乡的刀切家寨，木楼青瓦错落有致，屋檐下悬挂的经幡随风飘动，热情的迎宾仪式正热闹上演。村民们身着色彩鲜艳的传统藏袍，伴随着悠扬的乐声起舞，并为游客送上象征祝福的五彩丝带。来自巴基斯坦的游客拉西米还跟当地村民一起打起了洋芋糍粑。
1: I think it's fantastic because, I saw the potato is melted and it's like, and the potato is from these mountains.And, I can feel the aroma and the, it was very fantastic and, such an honor for me to experience this.
2: 来自莫桑比克的游客米安博则和当地村民一起亲手体验擀毡帽，学习制作花腰带等传统手工技艺。
3: It's very interesting how they do it this handmade. It's very special, and especially because they also told me that it brings good luck. So I feel incredibly honored to be here.To be experienced the whole thing, it's amazing.
2: 随着夜幕降临，白马藏族乡又迎来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篝火点燃，外国游客和当地村民围坐在一起，跳起欢快的民族舞蹈，共享夏夜时光。从避暑纳凉到文化体验，平武白马藏族乡让游客在感受自然之美的同时，也体验到多元文化交流带来的热情与魅力。
4: 现在是小龙虾消费旺季，在安徽马鞍山当涂县，小龙虾交易日趋活跃，每天都有超百万斤现货小龙虾从这里发往国内外市场。
5: 走进当涂县的一家水产市场，工人们正有序开展分拣、称重、打包作业。一只只壳红肉满、个头壮硕的小龙虾陆续装箱，即将发往国内外市场。当地小龙虾凭借优良品质广受青睐，收购商纷至沓来，货源供不应求。
6: 现在我们的龙虾每天收购量在20000斤左右，每天的销售额在300000左右，主要以大虾为主。
5: 市场里购销繁忙，秩序井然，水产经纪人逐一验货称重，清点货品，分拣工人双手麻利，按照个头规格快速分选装筐，动作一气呵成。
7: 每天我们把这个收过来的虾按一只只的上称，称完之后然后放到那个筐子里面，每天呢又是收入有200多块钱。
5: 这座水产市场集聚了130多名水产经纪人，随着购销辐射范围不断拓宽，这里除了销售当涂本地小龙虾外，还吸引了宣城、无为、江苏高淳等省内外养殖户慕名前来集散出货。
6: 这段时间我们大市场里面每天都有1000多辆货车、物流车进出，每天的销售量在100多万斤，通过冷链运输发往全国各地，也有一部分发往新加坡、马来西亚、柬埔寨等国际市场，预计可以持续销售到9月份，今年总销售额预计能突破40亿元。
8: 我们再来关注水果市场。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夏季时令水果上市量持续加大，全国水果价格环比和同比均呈现下降走势。我们来看记者在北京市场的探访。
2: 在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水果商户们正在将产自河北、北京、山东等地的毛桃、蟠桃、油桃装箱销售。
9: 正是就是吃桃的季节，4个车到5个车，10万斤左右吧，一天就卖完，价格在2.4到2.5中间吧，便宜了点。
10: 油蟠桃、毛蟠桃挺便宜的，买个1块多2块钱，下降一个2-3毛，跟去年比就差远了，去年3块多钱。
2: 商户们说，西瓜、甜瓜是夏季上市量较大的品种，今年产区种植面积增加，供应量持续加大。
11: 甜瓜产地主要是河北，种植面积特别大，产量高，价钱今年不行，一直在1块钱左右，去年的1.89吧。
12: 宁夏的西山、吉林的大甜王，比着往年应该是偏低，低个2至3毛钱吧。老百姓种植面积越来越广，下雨销量就会下滑。
2: 此外，产自河北、辽宁等地的阳光玫瑰、飓风等品种葡萄也进入集中供应期，价格也有下滑。
13: 新季水果接续上市，每天的上市量呢，一般呢在1.1万吨左右，整体价格呢是逐渐走低。7月初的时候，西瓜地市场水果的

0: 家庭平均价是7.21块，现在呢是6.48块，就下降了10%左右，这个降幅呢也还在继续。
1: 数据显示，7月份农业农村部重点监测的西瓜、鸭梨、巨峰葡萄等6种水果批发均价为每公斤7.08元，环比下降6.1%，同比下降2.3%。
2: 由国家药监局组织起草的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今天发布，将于2028年正式实施。我国1987年发布的化妆品卫生标准同步废止。那么新发布的化妆品国家标准都重点关注哪些安全性要求呢？一起来了解。
3: 国家药监局对原国家标准《化妆品卫生标准》进行了全面修订，形成了新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标志着我国化妆品标准从卫生标准上升到安全标准。
4: 据了解，新发布的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依据我国现行的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等法规，以强制性国家标准形式对化妆品原料和产品全链条提出安全要求。据了解，我国化妆品产业近年来呈现快速发展态势。国家药监局表示，新标准是我国境内化妆品生产经营中必须遵守的基础性安全标准。新标准将于2028年1月1号起正式实施。标准实施前已经生产或进口的化妆品可以继续销售到产品使用期限结束。
5: 据统计，我国2025年化妆品市场规模突破1.1万亿，同比增长2.8%。我国化妆品生产企业从1980年70多家发展到2020年超过6000家，我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美妆消费市场。
6: 进入暑期，多地街头频现未成年人驾驶改装摩托车肆意违法的行为，严重扰乱道路通行秩序，危及公共交通安全。近期，各地交警开展夜间专项行动，严厉查处各类涉车违法乱象。
7: 前段时间，一段未成年人骑行改装电摩停靠在警车旁烧胎的视频在网络平台流传。视频中，电动摩托车后轮高速空转，扬起大量白烟，车辆前轮直接顶在路边停放的警车上，行为嚣张且危险。接到网友举报后，山东临沂交警立即启动核查处置工作，快速溯源锁定违法行为人张某，并将其成功查获。
8: 这个烧胎视频是你发的吧？
9: 是的。
8: 你是出于什么心理发的这个视频？
9: 为了获取流量，博取眼球。
7: 近日，广西贺州交警对夜间未成年人飙车炸街的违法行为进行了精准打击，查处涉嫌飙车炸街未成年人30名，依法查扣涉嫌非法改装二轮摩托车19辆。
10: 你这个车改了什么？
9: 电池、电机、控制器。
10: 在哪里买的配件？
9: 网上。
10: 买回来以后怎么办？那配件？
9: 自己用手弄啊，
10: 手动改装，
9: 或者刷视频啊，
10: 刷视频刷教程
9: 啊。
7: 暑假期间，广东惠州警方发现惠城区揽江南路时常有改装电摩、大功率摩托车在此扎堆聚集。掌握情况后，警方迅速突袭合围，实现精准打击。
11: 在那里翘头，在那里飙80公里、100公里，你以为我们看不到的？
7: 行动中，警方共查处涉飙车违法行为27起，查扣非法改装车辆18台，行政拘留11人。经核查，其中17名涉案人员为未成年人。
10: 你这个车辆超了国标，时速能开50以上的，就属于轻便电动摩托车，知道吗？它需要有证有牌的，为什么要改装啊？那你这样开的超速的，已经没有考虑到其他交通者的安全了，知道吗？不是只有你在路上开车，
12: 未成年人其心智呢还没有成熟，对于飙车的风险理解还不足，容易将违法行为等同于很酷的一种行为，那么将车辆的改装程度、飙车的技巧视为身份和地位的象征，特别是为了融入一些群体或者同伴的认可，那么会不断的挑战这种高难度的动作。
2: 来看国际方面，今年夏季欧洲多地连续遭遇热浪天气，降雨持续偏少。 包括多脑

0: 和莱茵河在内的多条河流水位显著下降，一些长期被淹没的遗迹重新显露。
1: 英国近期持续遭遇少雨天气，部分地区已连续一个多月降雨稀少。英格兰南部大部分地区目前已进入持续干旱天气状态。受持续干旱影响，伦敦多座公园草坪大面积枯黄，不少人表示与以往绿意盎然的景象相比，今年的变化令人意外。
2: Like, it was the first thing we noticed when we walked in was that the grass looked just completely barren. I mean, we've come to this part a fair bit whenever we're up, like in London. And yeah, it's a completely different view to what we're used to. And you're like, oh, okay, that's a bit odd.
1: 波黑近日遭遇新一轮热浪，全国多地最高气温超过40摄氏度，持续高温干旱导致河流水位降至危险水平。当地政府呼吁民众减少用水，节约用电，并建议企业避免安排员工在高温时段进行户外作业。
3: Mislim da sve u svemu da je toplije, vidi se po vodostajima, rijeka, po moru, po isušeno.
1: 在德国诺伊斯市，一艘20世纪90年代使用的渔船残骸露出水面。这艘沉船曾在2022年因莱茵河水位下降而重见天日，如今再次现身，也成为莱茵河持续干旱、水位偏低的一个直观标志。在德国，随着莱茵河水位持续下降，多块被称为“饥饿石”的石刻重新露出水面。这些石块通常只会在严重干旱时期显现，因此被视为河流水位变化的重要历史标志。过去，当地居民会在石头上刻下干旱发生的年份和警示文字，以提醒后人警惕干旱可能带来的饥荒，因此被称为饥饿石。
4: 近日，德国境内的莱茵河水位降至约150年来的最低水平，来往货船不得不大幅减少装载，令依赖莱茵河运输原材料和产品的德国企业面临压力。
5: 我现在在德国西部城市杜伊斯堡的鲁尔奥特水位监测站，这里是莱茵河下游重要的航运水位监测点之一。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水位站的显示牌上的最新读数是151厘米。这数字并不是河道的实际水深，而是水面相较于水位站监测基准点的高度。正常情况下，这一数字通常在350到400厘米之间，也就是说，在过去几个月内，莱茵河的实际水位已经下降了超过2米。
1: 水位下降后，货船可利用的航道深度随之减少，为避免搁浅，船舶必须降低装载量。
6: Das Schiff kann heute vielleicht noch 20% seiner eigentliche Transportkapazität befördern. Das heißt im Klartext, wir brauchen 4 bis 5 Mal so viel Schiffe, die gleiche Menge zu befördern. Und das macht das im Moment sehr anspruchsvoll.Weil wir selber auch total ausgebucht sind, wir haben keine zusätzlichen Kapazitäten.
1: 莱茵河连接北海港口与德国西部工业区，是德国最重要的内河货运通道。沿岸分布着大量钢铁、化工和能源企业，每年都有大量能源、化工原料和工业制成品等大宗货物通过这里运输。水位过低，一方面降低了莱茵河的运输能力，另一方面也大幅增加了沿岸工业企业的物流成本。斯普兰奇还表示，一些依赖莱茵河运输的企业因此难以按计划获得原材料或运出产品，部分企业已经开始减产。
6: Das Binnenschiff bekommt die gleiche Fracht, als würde es die volle Kapazität ausnutzen. Das hat zur Folge, dass die Transporte für die Kunden sehr viel teurer werden, weil tatsächlich der 3- bis 5-fache Preis pro Tonne momentan bezahlt werden muss.
1: 此外，据斯普兰奇介绍，由于铁路和公路同样缺乏足够的备用运力，短时间内难以补上内河航运留下的运力缺口，一些企业只能在承担更高运输费用、取消部分运输任务或者调整生产之间做出选择。未来几周，如果莱茵河水位继续下降，货船装载能力还可能进一步降低，由此带来的运输成本和供应压力也将继续向德国工业生产传导。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专家预计，如果莱茵河低水位持续，可能使德国第三季度经济增速降低0.1至0.2个百分点。
0: 欧洲多国的高温干旱天气导致河流水位下降，部分核电站出现反应堆停运的情况。 位于斯洛文尼亚紧邻萨瓦河的克尔什科核电站也受到了影响。运营方5号表示，从6号起降低反应堆功率。
7: 克尔什科核电站运营方5

0: 即将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达成协议。伊朗方面同一天否认正在与美国直接谈判的说法，但表示正在与阿曼进行谈判，并取得积极进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五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
1: 巴加埃说，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伊朗和阿曼过去两个月一直在进行磋商，以确定一条供商业船舶安全通行的航线。伊朗有关部门研究了相关技术、法律、安全和环境问题，双方已就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共识。他说，两国正在拟定联合声明。巴加埃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闭源于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侵略及其造成的地区安全后果。尽管伊朗与阿曼达成一致，但这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对过往船舶来说已经安全，因为美国实施的海上封锁及其针对伊朗的侵略性、威胁性行动仍在持续。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五号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届时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均将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将建立起一种不同于过去的新通行模式。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但新航道同样为临时航道，预计可使用2到4个月。加里巴巴迪否认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但表示伊朗收到美方信息，并称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加里巴巴迪还表示，美方履约是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条件，但是仅凭美方履约不足以使海峡重新开放。
2: 近期不断有媒体爆出美军在对伊朗战事中消耗大量弹药，其中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四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军已消耗萨德反导系统近80%的拦截弹。
3: 报道说，自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近1/5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一半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一半，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一名美军高级指挥官警告称，五角大楼的弹药储备已降至危险的低位。近几周来，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高级军事顾问在讨论可能升级与伊朗的冲突时，明确表达了对美国关键弹药数量减少的担忧。消息人士表示，最近关于弹药短缺的警告，加上海湾国家担心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或许是美国取消原定于上周末采取的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原因。报道援引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的话说，美防长赫格塞斯上周五已经收到批准行动的最终命令，但是特朗普次日与中东盟友通话后决定暂缓行动。对此，赫格塞斯四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这则报道的真实性。与此同时，白宫副新闻秘书长安娜凯利对有线电视新闻网说，美军拥有足够的弹药和储备，可以满足美国总统的所有战略目标。
0: 继续来关注西班牙飞地休达的移民危机。在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发生后，休达边境秩序已逐步恢复正常，但这场危机带来的挑战并未结束。
4: 随着边境秩序逐渐恢复正常，这场持续数日的休达移民危机也进入善后阶段。根据西班牙官方最新公布的数据，目前绝大多数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已经返回摩洛哥，但仍有约2500人留在当地，其中包括不少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如何安置这些人员也成为西班牙政府当前面临的重要课题。今天我就去到了一处移民的临时安置中心采访。由于涉及安置人员的隐私和管理规定，媒体不能进入中心内部拍摄，只能在外围进行采访和观察。在安置中心外，我遇到了不少等待安置的移民。采访前啊，我原本以为他们最需要的是食物、饮用水或者现金，但实际接触下来，向我求助最多的却是希望借用充电宝。他们中的很多人只希望尽快给家里人发一条消息，打一个电话，报个平安。对于经历了长途跋涉甚至冒险偷渡的人来说，手机不仅是通讯工具，也是获取信息、保存证件资料以及和外界保持联系的重要载体。与此同时，我采访了多位休达居民，普遍表示短时间内大量移民进入确实让人感到担忧，尤其是在城市公共资源和社会秩序方面带来了较大压力。

0: 不过他们也认为这样的情况并不令人意外。休达位于非洲大陆，却属于西班牙和欧盟，是欧盟在非洲的重要外部边境。过去几年，休达就曾多次出现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因此，对于当地居民来说，这次危机虽然规模很大，但并不是第一次。他们更担心的是，未来类似事件是否还会再次发生。目前，随着边境恢复正常通行，这场危机也正在逐步降温。但围绕边境管控、移民安置以及欧盟如何应对持续存在的非法移民压力，相关讨论仍将持续。
1: 美国自动数据处理公司五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私营部门七月新增岗位远低于市场预期，就业增长放缓，主要是受到通胀对企业造成冲击等因素的影响。
2: 据报道，美国自动数据处理公司，也就是 ADP, 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私营部门七月新增就业岗位环比增加 4.4 万个，远低于市场普遍预期的 7.5 万个，也低于六月向下修正后的 9.5 万个，创下今年一月以来最小月度增幅。由于 ADP 公布的数据通常在美国官方非农就业报告前两天发布，为市场提供了方向性参考，因此这组数据也受到投资者密切关注。分析指出，就业增长放缓主要受中东战事持续、能源价格飙升对企业造成冲击等因素影响。具体来看，休闲和酒店业就业岗位环比减少 1.1 万个，贸易、运输和公用事业就业岗位环比减少8000个，教育和健康业表现稳健，就业岗位增加 3.6 万个，制造业增加2000个。
3: 在就业数据之外，隔夜美联储官员释放出的加息信号也引发了市场关注。
1: 具体情况，我们一起来看 CNBC 蒋玉从新加坡发回的分析。
4: 那在美国私营部门 ADP 就业数据公布的两天之后呢，市场还将迎来根据影响力的非农就业报告，这也将为投资者判断美联储下一步政策路径提供重要依据。而最新的消息面上，隔夜美联储官员卡什卡利的表态也引发了市场关注，他是近期美联储议息会议上投下反对票的三名官员之一。
5: Inflation's been high now for 5+years.Energy prices remain high. I think the outlook for the Strait of Hormuz is uncertain. I argued now is the time to start slowly moving up as we get more data in.
4: 此外，卡什卡利还表示，虽然缩减资产负债表同样具有收紧效果，但是美联储最主要的政策工具仍然是联邦基金利率。他强调自己并非主张大幅加息，而是认为目前没有证据显示货币政策已经具有限制性。那为了推动通胀回落，他更倾向于现在就以小幅渐进的方式加息，而不是等到通胀根深蒂固之后再被迫大幅收紧政策。隔夜，另一美联储官员库克也透露出了希望通过加息来应对通胀。他认为目前在美国通胀带来的风险大于就业方面的风险。分析指出，目前市场环境复杂，一方面强劲的企业盈利推动美股持续上涨，但另一方面债券市场却在担忧通胀的问题。分析人士认为，现在真正重要的是美联储需要采取行动。
6: I think it'll be great for the markets if the Fed actually does step in andSo, lets us feel like they've got their hand on the tiller again.
4: 回到最新的市场反应上，隔夜美股涨跌不一，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 0.49%， 再创历史新高，标普500指数下挫 0.17%， 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下跌大约 0.83%。 此外，引发市场关注的则是隔夜黄金的走势，国际现货金价隔夜上涨超 4%， 亚洲早盘阶段徘徊在每盎司4280美元左右。有分析人士指出，目前并没有特别明显的宏观消息推动黄金大涨，但在当前充满不确定的市场环境中，黄金似乎成为了新的恐慌指数。
7: The commodity space is part of what to me really is where there's a little more risk aggression, but it's broadening what we're seeing in metals, copper at all-time highs.
4: 最后，隔夜摩根大通的 CEO 杰米戴蒙在接受 CNBC 采访时提醒投资者还需要注意一大风险，那就是当前市场的杠杆水平较高。
8: Your market leverage is pretty high. When you have that, you do have a higher chance that somebody will disrupt the market in a quick way and people get rattled over it. And, so it is a little high.
1: 日本政府五号召开临时内阁会议，通过食品消费税减税政策，决定自2027年4月起，将税率由现行的8%下调至1%。政策有效期2年，并将于今年秋季向国会提交相关法案。

0: 日本财政缺口巨大，叠加政策后续风险难以消除，日本舆论担忧该政策效果有限。
1: 此前，高市早苗在竞选日本首相时曾提出食品消费税归零承诺，但由于全面实施零税率需要企业大规模改造收银系统等原因，政策落地难度较大，自民党最终将方案调整为降至1%。如果该政策顺利实施，将成为日本自1989年引入消费税以来首次下调消费税税率。日本媒体和专家指出，消费税下调未必能有效缓解民众生活压力。日本 ABC 经济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熊野英生表示，下调食品消费税效果容易被持续上涨的物价抵消。同时，日本消费税一直是支撑养老金、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稳定财源，减税产生的巨额财政缺口如何填补成为最大疑问。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食品消费税率下调后，日本政府两年累计将减少约10万亿日元收入。此外，日本经济新闻指出，日本历史上每次提高消费税率均面临巨大政治阻力，因此两年后能否按计划恢复原税率仍存在疑问。第一生命经济研究所高级首席经济学家新加义贵表示，未来如果恢复原税率，可能导致消费出现明显下滑，对经济和政治稳定造成较大影响。
0: 好，今天的公司新闻我们来关注。美国存储芯片企业闪迪公司2026财年第四季度净利润同比扭亏为盈，全年营收突破200亿美元，但下一季度业绩指引不及市场预期，5号盘后股价下跌近8%。谷歌公司首席科学家离职引发市场对公司 AI 大模型研发节奏和人才稳定性的担忧，母公司字母表股价下跌。英国 AI 安全研究所在测试中发现 Anthropic 与 OpenAI 模型试图通过创建虚假网络身份在真实世界中实施欺骗行为。
2: 当地时间5号，美国存储芯片企业闪迪公司发布最新财报，数据显示2026财年第四季度净利润为69亿美元，同比扭亏，全年营收突破200亿美元，但下一季度业绩指引未能匹配市场对 AI 存储赛道的高增长期待，公司盘后股价下跌近8%。
3: 闪迪发布的财报显示，截至7月3号的2026财年第四季度，营收为89.7亿美元，同比增长372%，净利润为69亿美元，上年同期为亏损0.23亿美元。其中，营收环比增长的部分约1/3来自出货量增加，2/3来自产品价格的上涨。财报显示，闪迪2026财年全年营收为202.5亿美元，同比增长175%，全年净利润为114.3亿美元，而上年同期为亏损16.4亿美元。闪迪预计2027财年第一季度营收在103亿至108亿美元之间。美国媒体道琼斯旗下的 Market Watch 分析认为，尽管闪迪当期盈利大增，但下一财季营收指引不及市场预期。业绩指引显示，营收上限108亿美元，仅刚好摸到市场预期底线，且业绩增长主要依靠涨价而非销量，叠加前期股价暴涨透支行情，致使闪迪最新财报公布后盘后股价大跌近8%。
0: 据美国媒体5号报道，美国科技巨头谷歌当天表示，公司首席科学家杰夫·迪恩即日起离职，结束长达27年的谷歌生涯。受这一消息影响，谷歌母公司字母表股价当天收盘跌超4%。
3: CNBC 报道称，杰夫·迪恩离职后将与多名从谷歌离职的资深科学家一起创办一家 AI 初创公司，专注于机器学习、科学和工程自动化。谷歌将向该公司提供云计算资源并参与投资。据报道，杰夫·迪恩于1999年加入谷歌，被誉为谷歌技术的基石人物和人工智能先驱，主导了人工智能大模型等多项关键技术的研发。分析指出，杰夫·迪恩的离职也是谷歌当天宣布的人工智能部门重组的一部分。除此以外，谷歌 DeepMind 首席执行官哈萨比斯也卸下原职转任董事长，此后将专注于人工智能长期战略和加速科学突破。分析指出，在最近一个季度，由于资本支出增加，谷歌的自由现金流首次转

0: 负，同时预计全年资本支出高达2050亿美元。此次人事震荡发生在人工智能行业竞争白热化的背景下，也引发资本市场对谷歌大模型研发节奏与人才稳定性的担忧。
1: 据英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8月5号，英国 AI 安全研究所披露，在测试中发现美国 Anthropic 公司和 OpenAI 的两款先进模型试图通过创建虚假网络身份诱骗人类授予其对相关平台的访问权限，并植入恶意代码。该机构表示，这是首次观察到 AI 在无特定提示的情况下自主在真实世界中实施欺骗行为。
2: 英国 AI 安全研究所表示，在总共122次测试中，共发生19起未经授权行动事件，其中17起由 Anthropic 公司的 Mistos 5模型实施。OpenAI 的 GPT 5.6 SOL 模型也参与了部分事件，两个模型均在真实互联网上对真实组织和人员采取了自主行动。最严重的案例中， Mistos 5创建了虚假身份，试图施压一名人类用户批准其代码。该用户识破了骗局，并拒绝了请求，未造成实际损害。对此， Anthropic 回应称，正在与英国 AI 安全研究所合作调查，并呼吁建立更强有力的共享标准来规范 AI 评估环境。上月21号，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也就是 OpenAI 公司承认，该公司的 GPT 5.6 SOL 模型和另一款能力更强的预发布模型联合进行内部评估时失控，突破隔离测试环境，侵入了人工智能开源平台美国抱抱脸公司的系统。OpenAI 称，这一事件表明，先进人工智能模型已能够在无法访问源代码情况下发现现实系统中的新型攻击路径，并持续执行复杂多步骤的网络操作。模型网络安全能力快速提高的同时，内部评测环境、模型行为控制和安全防护措施等也需要同步加强。
1: 今天的环球人物，我们来关注亚马逊公司8月3号股价创新高，创始人贝索斯当天出售价值约3.5亿美元亚马逊股票，这是他今年首次出售该公司股份，引发投资者警惕。公司股价随后连跌2日，5号收盘价距离高点下跌了约5.1%。
0: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5号披露的文件显示，贝索斯在3号出售约120万股亚马逊股票，价值约3.5亿美元，而这仅是他股票出售计划的一小部分。文件显示，贝索斯计划出售最多1500万股亚马逊股票，按照3号收盘价计算，价值超过40亿美元。此次出售根据贝索斯于2025年11月制定的预先交易计划执行。这批股票是贝索斯1994年创立亚马逊时获得的原始股。受到强劲财报表现提振，亚马逊本周一股价刷新历史新高，市值首次突破3万亿美元，成为史上第5家跻身这一量级的科技巨头。在 AI 热潮的带动下，亚马逊股价今年以来上涨18%，远超标普500指数12%的收益率。亚马逊股价节节攀升，也将贝索斯的个人财富大幅推高至2787亿美元。自2020年以来，贝索斯累计出售价值超过380亿美元的亚马逊公司股票，并将大部分资金投入他于2000年创建的蓝色起源公司。
1: 北京时间昨天下午2:35，一枚自2025年起漂浮在地月空间的 SpaceX 公司猎鹰9号火箭2级残骸，已按预测撞击了月球表面。研究认为，本次撞击释放的能量相当于数吨 TNT 炸药爆炸。
2: 据路透社报道，研究人员估算，这枚残骸重约4吨，撞击速度约为每秒2.4公里，预报落点位于爱因斯坦陨石坑附近。据了解，这枚火箭残骸来自2025年1月的一次商业探月发射任务。完成任务后，猎鹰火箭的第二级因没有足够燃料返回地球，或逃逸到相对安全的日心轨道，在地球、月球和太阳引力等作用下不断改变轨道，最终撞向月球。研究人员根据观测数据反向推算轨道，确认了残骸来源。研究认为，本次撞击释放的能量相当于数吨 TNT 炸药爆炸，将在月球表面形成一个直径数十米的新撞击坑，估算从17米到40米不等，实际大小仍需后续确认。据了解，本次撞击在地球上无法通过肉眼观测到。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发布声明称，正与 SpaceX 公司借助地面望远镜和太空设备

0: 追踪火箭残骸和撞击影响。研究人员表示，通过测量分析撞击产生的喷射物，能够帮助科学家了解月球的地质状况，同时完善相关模型，为后续的探测与科研任务提供支撑。好，更多消息来看一组国际简讯。
1: 据当地媒体报道，美国纽约市布朗克斯区一栋公寓当地时间5号发生爆炸，并引发大火，目前已造成1人死亡，包括消防员在内共14人受伤，部分伤者伤势严重。据当地消防局消息，当救援力量抵达时，三楼火势猛烈，楼体局部坍塌，火灾发生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 葡萄牙警方8月5号透露，在一次跨国联合行动中，来自葡萄牙、西班牙和英国的执法人员在一艘货船上查获约5吨可卡因。声明称，警方在海上锁定并拦截了该货船。登船后，从集装箱内搜出这批毒品。调查人员怀疑这些可卡因与一个国际贩毒团伙有关。目前已有3名分别来自意大利、哥伦比亚和印度的男子被捕。 据路透社报道，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的多栋公寓近期正越来越多地选用机器狗作为安保方案。当地一家初创公司介绍，这些机器狗由操作员远程控制，操作员会实时监控摄像头画面，并通过扬声器直接与用户对话。亚特兰大市一家公寓的物业公司表示，机器狗可以全天候工作，
2: 无病假福利支出，还能在高温多尘等恶劣环境下运行，因此具有很高的性价比。富贵吉祥酒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出品，加快发展新智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 2026年财经频道智能科技生态合作伙伴追觅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to win.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汇萃天下财经最新动态，今天的天下财经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是陈贝贝，
3: 我是王宇，接下来请您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全国工程品牌展播，再会，
2: 再会。

0: 将绿色低碳融入日常消费是践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近日，海天味业发布首批减碳酱油产品系列，减碳有机酱油、减碳无麸质特级生抽。海天主动生产全链路减碳的酱油产品。海天通过 AI 技术提升黄豆利用率，从源头减碳，生产采用光伏、沼气等清洁能源，包装推行轻量化和可再生设计。30%短途配送采用绿色运力，实现全流程循环闭环系统性减碳。海天以一瓶酱油为载体，将健康美味与低碳责任合二为一，以实际行动积极倡导餐桌上的绿色新风尚。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呢？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哎，我跟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8: 紧张。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1: 这那都
12: 知道吧？
13: 知道吧？
1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

0: 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加快发展新智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3: 大家中午好，我是
4: 这里是对话，
5: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待会儿就给他找一个定点的站位。
1: 我是史军，一个与植物打了20多年交道的科普人。
2: 袁隆平院士啊，现在家喻户晓的我们的科学家。袁隆平院士做了一件很厉害的事儿，是吗？
3: 杂交水稻。
2: 杂交水稻，好，好。问题就来了，甚至是模仿。
1: 在我的课堂上，袁隆平和他的杂交水稻总是孩子们追逐的话题。孩子们总会追问，怎么样才能成为袁爷爷那样的科学家？稚嫩的问题却让我深思。沿着翻滚的稻浪，重走那条改变人类命运的小径，触摸改写世界粮食史的那粒种子所生长的泥土，我想用一次零距离的寻访，给孩子们找到最直接的答案。

0: 啊，你走着聊着，好吧？啊，
1: 给你看东西。
2: 你从二十五看到这个区域，就是当年找到那颗野败的地
3: 块。对，已经让给拜一族。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就是当年这些
4: 一块纪念石，标注下海南岛南端这一小片绿地独特的身份。半个世纪前，这里还是一片不起眼的沼泽，冯克山还是当地南烘农场的普通技术员。1970年7月，袁隆平携助手李碧湖、尹华奇入驻南烘农场。那时，袁隆平的目标是找到适合研究的野生稻，而冯克山恰恰对当地植被和野生稻分布非常熟悉。在将秧苗插到南烘农场的稻田后，一场不期而至的意外却让所有的希望濒临破灭。海南岛遭遇台风。
5: 台大暴雨，台大暴雨就引起山洪爆发嘛。任何时间把试验台啊，全部淹没。人的时候，那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抢救他们，有我们人类共存亡。
4: 在附近居民都撤往高地避险的时候，袁隆平和李碧湖选择留下与暴雨相搏。
5: 我们主要是考虑就你人生你的财产连到就没有好意义了，所以就把自己一线希望。
4: 在无望之中寻找希望，这个雨夜就像袁隆平数年探索之路的缩影。拆卸下的

0: 床板托起的是他的不甘，风雨骤，心不语。季节轮转，雨夜抢救的秧苗已经到了抽穗的时节，期间寻找野生稻的工作一刻也不曾停歇。1970年11月23日，一个与往年无异的海南秋日，李碧湖在冯克山的向导下来到了这片沼泽地，
1: 就沿着我们一号公路这个田道铁路的涵洞边，刚好那是11点钟左右的时候，是野生稻收穗秧花时候了。
0: 过去6年，他们辗转湖南、云南、广西、海南，千百次的试验，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但他们始终心怀希望，命运的转折将发生在这片泥泞的沼泽里。三株雄花细瘦、异常泛白的稻穗首先闯入李碧湖的视野。
2: 正在抽穗秧花，那是天在南方的机会，或者是野生稻的雄花不远。
0: 之前所有求索的苦涩，都像是为了衬托这一刻的甘甜。风都是雀跃的，回农场的路他们走了千百遍，早已习惯弯腰低头的寻找，而这一次他们终于可以昂首轻快地前行。随即李碧湖给远在北京的袁隆平发送了一封电报，此时的袁隆平正带着实验数据在北京请教专家。收到电报，袁隆平火速赶回海南三亚。为了谨慎，袁隆平特意借来显微镜再次确认，这株花粉败育的野生稻的确是一株难得的天然雄性不育野生稻。在加速研究杂交水稻的时日里，袁隆平和两位助手南北辗转，已经整整7个春节没有回家。袁隆平给这株来之不易的天然雄性不育野生稻命名为野败。这一刻是他们7年求索的转折点，也将是下一个攻关阶段的起点。1971年春天，袁隆平和助手把野败种在试验田里。水稻抽穗秧花的时节，袁隆平和助手连续5天轮番守在田里，等待水稻秧花进行杂交授粉。
2: 授粉在做的时候，蚂蟥啊，甚至有蛇啊，这样的种子一年要做多少呢？最少1万。
0: 上万次的失败，数年一事无成的迷茫，在这一刻都成为通往成功路上的铺垫。终于，他们以野败为材料，培育出了5粒种子。经过种植，证实野败的雄性不育性能够100%遗传下去，野败成为逆境中为袁隆平带来希望、对抗饥饿的关键力量。
3: 土地的质量直接影响到农作物的产量和品质。中国的耕地按照质量等级从高到低依次划分为1到10级。中国耕地的平均等级是4.76，整体处于中等偏下水平。
4: 站在这里，我更深刻地理解了研究推广杂交水稻的意义。在耕地面积和耕地质量有限的情况下，利用杂种优势培育高产品种，提高作物单位面积产量，这对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是多么的重要。
0: 如今，育种季的南繁总是聚集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民。

0: 原来，这里是一个农业科学家。而这片土地最初的沸腾，也许可以追溯到50多年前。1972年，位于海南岛最南端的南湖农场热闹起来，国家科委把杂交水稻列为全国重点科研项目，杂交水稻研究进入全国性协作攻关阶段。 袁隆平不仅将野稗材料无偿分享出来，并且再一次担任起老师的角色。这一次，他的学生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农业专家。而袁隆平搭建的田间课堂成为了那一代南方人的集体记忆。许多科研人员就是在这个课堂上了解到如何通过三系配套技术 将野稗的不育特性稳定遗传，从而使杂交水稻培育成功。三系就是指雄性不育系、雄性不育保持系、雄性不育恢复系。不育系是母本自身不能接受种子，但是需要通过它来和其他水稻品种杂交，才能产生种子。 保持系的作用是和不育系杂交的后代仍然是不育系，为杂交水稻的生产应用提供源源不断的母本。而恢复系的作用就是通过与不育系杂交产生高产的杂交水稻种子，通过三系配套才能生产出大量杂交水稻种子，从而进行大规模种植。
1: 2年多的全国协作攻关，大大加快了三系配套的进程，包括袁隆平团队在内的多支科研团队都培育出了不育系和保持系。不过恢复系却始终没有找到，没有恢复系就不可能育成用于大田种植的高产杂交水稻。与此同时，水稻究竟有没有杂种优势？三系配套的技术路线是否科学？ 学界也一直存在争议，反对者断言，永远也找不到恢复系，水稻三系配套注定是科学乌托邦。许多反对的声音来自国内学术权威，而那时的袁隆平只是一个中专学校教师。 重压之下，他却异常平静。就在这时，袁隆平驻守罗孝河的三超杂交稻试验遭遇失败，原本初期优势凸显的稻禾在测产时稻谷产量不增反减，稻草的产量却增加了近70%，这下 这一声如暴雨般倾泻下来。有人说起了风凉话：“可惜人不吃草，人要吃草，这个杂交稻就大有前途。”不少地方的杂交水稻研究纷纷下马，原来热气腾腾的局面开始冷清下来。身处此境，
0: 我感到有些尴尬，但我并不气馁，因为关键的问题是在于争水稻有无杂种优势，这是个大前提。对此，我是有底气的。
2: 他做什么决定啊？他首先认为就是大方向正不正确，其实他有一个思考的，就是一旦有困难，怎么去克服，怎么去攻关，这走之这个不要去气馁。
0: 冷静思考后，袁隆平站了出来，向大家陈述了自己的观点。 从表面上看，试验是失败了，因为稻谷减了产，但是从本质上讲却是成功的，因为争论的焦点是自花授粉的水稻究竟有没有杂种优势。这次试验证明了水稻有强大的杂种优势。
3: 只要有优势就达到目的了，这个试验虽然失败了，但是呢，都有不了我们的决心。
4: 我们的观点是正确的。
3: 至少是能够说服我们了。
5: 在技术上，如何把优势从杆子卷到稻穗上，表现在产。

0: 大量消，这才是我们的目的。
1: 我们相信他们。
2: 袁隆平的发言指出了问题的关键，取得了在场专家和领导的信任，杂交水稻得到了各方面的继续支持。
3: 要搞研究就不要怕失败，通过努力，即使有挫折有失败，最后还是可以到达光明的彼岸的。在最艰难的关头，一定不能轻易放弃。
2: 袁隆平酷爱游泳，喜欢在大江大海中劈波斩浪，每每在波涛中逆势而行，他总能遇到那个自由洒脱却又勇敢坚定的自己。他一直相信彼波的尽头就是光明与胜利。
4: 1964年以来，袁隆平和他的助手们艰苦探索，反复试验，用了9年的时间，在世界上首先育成了这种强优势杂交水稻。
2: 1973年，强优恢复系被成功测配出来。8年后，他们的科研事迹被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以胶片的方式定格在共和国的记忆里。随后，袁隆平育成南优二号，这是中国第一个强优势杂交水稻组合。在安江农校试中，最高亩产达到628公斤，几乎超过常规水稻的一倍。这意味着杂种优势已经很大程度发挥到了稻谷上，中国先行杂交水稻的三系已经成功配套。这一年，袁隆平43岁。从1964年7月在怀化安江发现雄性不育株，到1973年10月宣告中国先行杂交水稻三系配套成功，10年间，袁隆平带领研究小组在湖南、云南、海南、广西之间奔走转战。他用坚韧度过每一个难关，用智慧攻克每一个难题。奋斗10余载，终于将自己青年时期的高产水稻梦变成了现实。

雪峰山下的这座古城被誉为天下福地，是袁隆平的精神故乡，也是袁隆平缔造了三系法神话的现代种业摇篮。一粒种子改变世界，不仅被当作城市的口号，更带动着强劲的产业发展链条。

0: 2024年，这座国际种业之都杂交水稻制种面积约14万亩，占全国的10%。这些种子延续着野败的探索基因，依托如今的综合立体交通网，把怀化的星火洒向世界各地。
1: 张振华是来自怀化的育种和制种工作者，作为袁隆平曾经的弟子和助手，他十分清楚制种是杂交水稻得以大规模推广应用的关键环节，这也是袁隆平在50多年前面临的又一个难题。1973年，袁隆平团队取得了先行3系杂交水稻配套的成功，这是中国农业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但这只是科研的成功，如何进行大面积的应用推广，让更多人受益，这是袁隆平研究杂交水稻的初衷，也是他面临的新的挑战。杂交水稻有个特性，它的杂交优势只体现在杂种一代上，高产抗逆这些优良性状无法通过直接留种稳定遗传。如果农民把收获的杂种一代作为种子直接种植，第二代就会出现性状分离，导致产量下降。这个特性使得杂交水稻的生产应用每年都要重新生产杂种一代种子。国际水稻研究所曾在1970年开始研究杂交水稻，1972年放弃，主要原因就是研究所的科学家认为制种问题无法解决。而这一次，无法解决的难题遇到了袁隆平。最初，由于没有经验，袁隆平第一年制了2亩多的种，只收获了17斤种子。经过多次试验，分析原因，调整试验方案，到1975年，制种亩产达到了59.5斤。几十年间，杂交水稻的制种技术发展在迭代创新中不断刷新战绩。
2: 现在的制种产量高的可以达到500斤、600斤，甚至于700斤、800斤，大幅度的提升，所以解决了这个制种产量的问题。
1: 2024年，作为杂交水稻发源地及全国3大杂交水稻制种基地市之一，怀化生产杂交水稻优质种子达到3000万公斤以上，培养出500余个制种大户及数量庞大的专业制种人才队伍。诞生在怀化的神奇种子，影响着中国的农业种植版图。巅峰时期，杂交水稻推广种植面积占全国水稻面积的67%以上，产量占水稻总产75%以上。科技的力量让杂交水稻从3湘4水出发，染绿了大江南北的春天。

是让中国人难忘的历史瞬间。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2000多位科学精英齐聚科技大会。会上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受邀与会的袁隆平在现场一定是激动的，因为科学的春天到来了。这一年秋天，杂交水稻也在全国范围内迎来了一个丰收年。当年杂交水稻的种植面积达到2000万亩，平均亩产比常规水稻高出30%以上。这个成果让杂交水稻的推广进入了快车道，袁隆平的名字随着千重稻浪开始家喻户晓。1980年5月，袁隆平骑着自行车出现在美国街头。自此，美国人不仅认识了一个来自遥远东方自行车王国的黑瘦汉子，也享用到了他带来的杂交水稻技术。

0: 在这一年的一月，中美签订了一份杂交水稻技术转让合同，这是中国第一个对外技术转让合同，使中国农业科学技术走向世界的第一步。作为首席科学家，袁隆平与湖南省农科院水稻研究所原所长陈一吴、湖南省慈利县粮种厂原厂长杜申余三人远赴美国传授杂交水稻技术。杂交水稻在美国稻田里生根发芽，目前有超过 60% 的美国稻田都种植着来自中国的杂交水稻。袁隆平的名字在大洋彼岸成为了古老东方大国的另一种代言。一支来自美国的摄制组专程来到湖南怀化的安江农校，探寻被他们称作东方魔道创始人的生活点滴。曾经名不见经传的安江农校因袁隆平而声名鹊起，袁隆平与怀化的情缘不止于妻子邓泽，重要助手李碧湖都来自怀化本地，更多的是他的精神影响着正在科研道路上求索的怀化学子。2003年，安江农校与怀化机电工程学校合并组建怀化职业技术学院，培养杂交水稻种业人才数千名，一代又一代年轻学子以袁隆平一辈子躬耕田野、脚踏实地把科技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崇高风范为指引，扎根泥土，踏着稻浪奋力前行。1982年秋天，袁隆平来到菲律宾马尼拉的国际水稻研究所参加国际水稻学术报告会。国际水稻研究所所长斯瓦米纳森博士引领袁隆平走上主席台，投影仪在屏幕上打出了袁隆平的头像，下方是一排黑体字：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这是袁隆平第一次获得国际同行的赞誉，并且享誉全球。
1: 这是很高的荣誉，此前我没有任何思想准备，乍一听被称为杂交水稻之父时，我感到很突然，说老实话也很欣慰，很受鼓舞，当然也感到有压力。给你这么一个荣誉，你就不能躺在功劳簿上，要继续努力，

1973年10月，袁隆平在第二次全国水稻科研协作现场会上宣布中国先行杂交水稻三系配套成功。这次会议的档案被保留在了苏州市档案馆。

那个被备注了三系的湖南教师，用一份利用野败选育三系的进展论文，将中国推上了杂交水稻元年的历史坐标。人们惊叹于亩产突破500公斤的辉煌，却很少凝视数字背后无数次的折戟沉沙。失败、挫折、质疑，这些才是袁隆平研究生涯的常态。但他从来无心咀嚼失败的苦涩，他深知科学研究成果从来不在掌声中诞生。如果再次面对孩子们的追问，我想告诉他们，所谓科学家伟大的发现，是在1000次弯腰低头中成就的。科学家的精神是穿透知识壁垒的光束，那从来不只是实验室里的精密仪器和浪漫想象，更是把双脚扎进泥土的执念和永不退缩的勇气。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我跟大伙说，这夏天跟凉面的绝配程度，它就相当于西瓜配勺，空调配背，烧烤配啤酒。无论多热，我就来这么一碗凉面，特别开胃。没有一个夏天是一碗凉面解决不了的。如果一碗不够，那咱们就两碗。咱们今天啊，就来一个凉面派对。这碗凉面我搁旁边，为什么？留点肚子，因为我请来了两位会做凉面的高手。欢迎两位，欢迎。
2: 大家好，
3: 大家好，
1: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两位，就如此大步流星，非常清爽的来了，
2: 对，
1: 是吧？那咱今天吃
2: 不一样的面啊？
1: 什么啥不一样的面？
2: 就是看似面，其实不是面啊。
1: 哎，跟我在这玩谜语呢？
2: 没有，最后还是看结果，
1: 是吧？来吧，打招呼。
2: 大家好，我是张俊峰。谁说凉面一定要碳水大地？今天我就要另辟蹊径。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西太原的王芳。今天我会把夏日的太原揉到面里。
1: 据说咱们山西人夏天吃面呀，可以整个夏天每天早中晚都不重样。
3: 是的，你早上是疙瘩汤是面，对吧？中午可以吃凉面，晚上还可以吃什么刀削面。
1: 刚才您说了一个很特别的，把夏天的果园揉进面里。
3: 对，
1: 是我一边吃苹果一边就着面吗？啊，
3: 不是不是，我们可以比如说夏天的菜园里有黄瓜，青椒，还有西瓜，什么都有，对吧？然后我们拿这些东西把它揉到面里和成面，然后让面有一种果蔬的味道。哇，
1: 也就是说把这种夏日瓜果的清甜和面的筋道凉爽放一块了。
3: 对，哦，
1: 好，那啥菜名呢？
3: 是夏日果蔬酵素凉面。
1: 好，行，我们待会儿呢
2: 面里见，
1: 看一看啊，咱们留一个小小的悬念。那王姐先来吧，
3: 好
1: 吧。
3: 好，这个是我们家里常用的白面，
1: 我帮您拿水啊。
3: 哦，不用水。哦，
1: 不用水啊。
3: 对，我们只用榨好的西瓜汁，然后过滤掉它的那个果肉，然后还有我们的酵素。
1: 夏日果蔬刚才解释了，酵素。
3: 对，是酵素。就是我们需要用它来让这个面紧发一点点，然后让它韧性更好。待会儿给您解释。
1: 行，好，那咱们第一步要干啥了？
3: 我们先榨西瓜汁。
1: 好，
3: 因为我们需要用西瓜汁来和面嘛。
1: 一滴水不用，用的是西瓜汁啊。
3: 对，
1: 行，啥西瓜都行。
3: 你要选择没有籽儿、甜度高一些的，像这种麒麟瓜，这个西瓜。
1: 这西瓜就是保熟的。
3: 对，
1: 保熟的西瓜，你一般怎么判断？
2: 就榨开了。
3: 对
1: 对，我小的时候就发现那个保熟的西瓜，就是刀往上一放，啪
3: 就开了。
1: 对，呼之欲出。
3: 来，你们先吃西瓜，解解暑。我来先榨汁儿。
2: 这个真的甜，
1: 甜。我想问您，用西瓜汁来和面，就这么一个果蔬的面，您这个点子怎么来的？
3: 因为孩子嘛，夏天都爱吃西瓜，所以呢，把它放到面里，会让面更有这个西瓜的香甜，这样子孩子会吃饭会更香。
1: 以前啥都不会，当妈之后啥都会。
3: 啥都会，对，是的。

0: 这就行了。把果肉滤掉，然后让它口感更好，
1: 对，会让这个面粉更细腻一些。
0: 那和面的比例是不是跟咱们平时用水和面比例是一样
1: 一样的？对啊。然后这个您说的酵素的那个其实是
0: 我呀，肉眼一看，您就是把酵母粉化成了水，然后把它叫酵素。
1: 那没有，那真不是。嗯，这个是醪糟。
0: 醪糟啊？
1: 对。因为酵素的话，一般是用果蔬发酵，然后形成的一种带有酶的一种这个液体。
0: 我们今天拿的是醪糟，哎，有的时候我们发酵一点点那样的果醋啊等等那些，其实都是类似于酵素的，是吧？它在里面都能起到一个提味，同时还能帮助我们去发酵啊。
1: 对，
0: 来吧，
1: 来一点点就烤。大概比例的话是西瓜汁和这个醪糟10:1，
0: 其实就是醪糟上面的那个水。
1: 水，对，就是把那个过滤掉的。其实我们要的是水。那我们现在就要开始和面了。嗯。然后先把我们的面，
0: 哇，真的是粉色的。
1: 对，把它变成那个面絮，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最后它成了什么颜色？
0: 那是粉色呀。
2: 对，嗯，
1: 不一定。嗯，
0: 就是这还有盲盒呀？
1: 不大准确的颜色，你一会儿看成品。
0: 那它不会成为彩虹吧？
1: 那倒不至于。
0: 还是按照咱们日常和面的
1: 和面的方法，对，把它都是。
0: 那您加一点点酵素在里面，除了能够让它醒发得更快，有没有别的考虑？
1: 夏天嘛，大家的胃口都不是很好，吃什么都不香。其实这个酵素是可以帮助消化的。
0: 确实，你知道吗？很多人呢，由于工作，包括我们现在吃的比较油腻，吃高糖高油的食物，我们确实到了夏天呢，总觉得没有胃口，但是又把大量的这种能量放在了一些个垃圾食品上面，所以能够有一些酵素呢，对于我们的整个肠道，包括开胃，我觉得是有好处的。也提倡大家来点酵素，如何精准的掌握这个面跟汁水的比例？啊，
1: 你这个把我难住了，因为这个其实是我觉得是山西人天生有的这个才能。哇，就是他不会要什么精准的几比几，其实就是全靠手感。哦，
0: 这个就是直接就告诉我们，您外地人学不会。这个就是经验，我觉得
1: 是的。
0: 你知道，就是山西的每一个主妇，她有一个能力，就是你给她无论什么样的水，给多少面，她总是能够在不断的揉面当中掌握固定的口感。
1: 对，
0: 就是你知道吗？就是夸张到，这是张嫂的面，李妈的面。然后呢，刘姐的，就每个人的面的软硬程度不一样，就是哪怕今天咱盲吃都能吃出来，
1: 对，
0: 是吧？嗯，
1: 这是一方面。然后另一方面是它根据你要，不同的种，比如说刀削面、手擀面，它的硬度也是要求不一样。
0: 那您在家会做刀削面吗？
1: 会。
0: 山西人真的在家做刀削面啊？
1: 对。
0: 这太厉害了！您说咱们这个水跟面有比例吗？它一定有，只是那个比例呢无法用言语精确的说，它是手上的经验，就这么一揉，你看，很快几分钟时间，手面盆干干净净。
1: 可以了，让它醒一会儿。
0: 行，醒多久啊？
1: 醒半个小时。
0: 行，让它醒着，咱们做接下来的。
1: 对，我们做那个汁儿。
0: 咱们接下来准备调汁儿，在山西叫汁汁。
1: 就
0: 是是不是
1: 我们叫调货，
0: 是吧？
1: 对，
0: 因为山西人讲话喜欢叠词，
1: 对，
0: 是吧？我买个票票，吃个面面，
1: 对，
0: 调个汁汁，
1: 做个凳凳。然后呢，我们今天做的汁儿呢还是果蔬汁儿，这个我们大部分是用的蔬菜，然后一个西红柿，1/3的青椒，然后再来点香菜，这些就 OK 了。然后我们就去把它打汁儿，
0: 打汁儿，好，
1: 加一点点水。

0: 张大厨，我们开一个盲盒啊，让你猜一猜啊。刚才呢，我们里面有西红柿，有点香菜，有点青椒，然后呢，请问炸出来是什么颜色？
1: 粉绿色。
0: 粉绿色。
1: 粉。
0: 然后带点绿。
1: 带点绿。
0: 这个真的是，来我们开盲盒，我们看一看啊，看一看什么颜色啊。哇，张大厨你快过来看一下，这个颜色一言难尽呐。你说的粉绿色
1: 也不对，
0: 对，竟然呈现了淡淡的这种灰色，对吧？我就把这种豆灰啊、灰豆的颜色。
2: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颜色，感觉好像黑暗料理。
0: 我可没说啊，
2: 我觉得它是黑暗料理，但是我们还会再加一些其他的东西在里面。
0: 我先帮你把开水做上啊，
2: 哎，好的，
0: 待会儿咱们要下面，
2: 然后我们来一勺盐，
0: 糖，
2: 然后再来一点鸡精，嗯，我们把这个蒜来一点，醋，然后再来点生抽，然后再来一点香油，它已经呈现了我们山西特有的醋的颜色。哦，
0: 它现在是一种酱色
2: 啊，对。
0: 那咱们面差不多了吧？嗯，那我给你拿案板。
2: 不用拿案板，你直接给我就好了。然后我有神器。啊？
0: 这是筋膜枪吗？
2: 没有，这个是我们那什么，就是手持的河捞面的一个机器。
0: 那个我知道，有人叫河捞面，一个木头的。
2: 对，它需要在这样子的，就是需要很大的力气去那样做。但是现在我们科技发达了，就有这种手持的，比较轻巧、便携。
0: 嗯，科技改变生活。
2: 对。啊，
0: 行。一言不合就发射面条，
2: 把它放在里边，这样
0: 它自己就断了。
2: 对，
0: 好棒啊！这才是给我夏天带来最大的惊喜。
2: 这个一般煮个3分钟就好了。
0: 很粗的面条一般也就4分钟，
2: 4-5分钟就
0: 对，4-5分钟就够了。超过6分钟，面条就容易坨了。
2: 对，一个是它这就没有那个筋道了。
0: 您说现在在煮啊煮啊煮啊煮，然后呢，这个面汤会不会待会儿把那西瓜汁全给它？
2: 不会不会不会。
0: 所以其实我们刚才说它是粉色不确切，我觉得是一种淡淡的黄透一点粉的感觉。
2: 对，就是我称它为粉橘色。哦，
0: 粉橘色的。行，我是不是再准备一盆凉水？咱们
2: 对，来一个冰水，来一点。
0: 就这么快速简洁的吃上面条，真的是可以让人百试不爽的
2: 懒人饭，其实是。
0: 嗯，颜色真的是一种橘色的。
2: 然后我们过了这个冰水之后，让这个面更筋道，
0: 特别筋道。
1: 对，
0: 用一个词来形容您现在的感受。
1: 就是凉快，
0: 真的是凉快。就首先面的颜色没有让你觉得有过高的饱和感，它也不是那种冰的感觉，它是那种清爽感。再加上，哟，您这一招是跟意大利厨师学的，意大利面条。
2: 我们这不是为了好看吗？
0: 不过确实是可以这样，而且现在这个面的状态很像意大利面，粗细，包括那筋道的感觉。今天我们是凉面派对嘛，这只是一个思路，大家可以根据这个思路弄上家乡的味道。
2: 然后我们需要加一些蔬菜，然后这个是樱桃萝卜，然后我们来点黄瓜、香菜，然后这块我们再加一些这个鸡丝儿，然后还有这个，
0: 这是美人椒，
2: 对，来一点点。
0: 不太辣的哈，嗯，
2: 对，喜欢吃辣的也可以放咱们的那个小米辣，
0: 然后在上面给它淋一点，
2: 来点，对，把那个汁儿给它淋，
0: 对，我们把这汁汁淋在上面，嗯，这个菜啊，您看这汁汁啊，颜色有点深，是酱油色，但实际上它特别清爽，
1: 对，
0: 行的，咱们就开吃，
2: 好的。

0: 哎，真的劲道！
1: 这么好吃的面，饺子时候我每次吸溜面的时候，我妈不让我出声。这么好吃的面为什么不让出声？我就今天吸溜了，你听啊。这么筋的，
2: 对，就是我们就是酵素，一个就是我们说的那个醪糟汁儿，
0: 醪糟汁儿，
2: 对，它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1: 太棒了，我是现在年纪太大了，我要年纪小点，我就说你们家还收孩子。它这个味道绝对是老少皆宜，因为它所有的味道都是特别均衡的，但是呢，那个酸呢稍微出挑一点点，因为夏天大家没有胃口，
2: 对，
1: 出挑一点点开胃，
0: 开胃，
1: 但又不是很酸，
0: 对。完全是能接受的这个酸度，
1: 而且停不下来啊。
0: 对，这面特别棒。
1: 就是为什么觉得它爽呢？我现在觉得口腔得到巨大的满足，是因为我们这种冰爽之外所有的清爽感，包括那种甜，全是来自于果蔬。
2: 对，其实这个面也是第二次做，然后我觉得还是比较成功的。
1: 做了两次，这是最成功的一次。
2: 对，
1: 一次比一次好。你说那西瓜味呢，似有似无，它并不是咱们在吃这个生西瓜那种感觉，它有一种西瓜的清凉感。
2: 对，
0: 叫透心凉，咱们吃起来很舒服。
1: 那是冰块，
0: 这个也很冰爽。哎，
1: 您说您今天做这个面条，没有面，
0: 没有面。

0: 没有面，
1: 那它为什么还能叫面呢？
0: 没有面却是面。
1: 嗯，所以它的名字是
0: 做的是芥香鱼面。
1: 鱼面？
0: 对，
1: 那有可能就用鱼做的面。
0: 用鱼做。
1: 哦，哎，那更好了，其实吃着还没有负担呢。
2: 对，哦，
1: 行，那咱们尝尝。
0: 好嘞。好，
3: 夏日果蔬酵素凉面，西瓜榨汁儿，滤渣后与醪糟水按10:1混合和面，洗面30分钟。西红柿、青椒、香菜加水打汁过滤，加入盐、白糖、鸡精、蒜末、香醋、生抽、香油搅匀，醒发好面团压制成面条，沸水煮3分钟，捞出过冰水，面条装盘，搭配樱桃萝卜、黄瓜丝、香菜碎、鸡丝、美人椒，淋入料汁即可。划重点，最好选用无籽高甜度西瓜，口感味道更好。
1: 鱼面您听过吗？是，肯定是一个南方菜。
0: 对对对对对，像湖北啊，他们一般用鱼做面，对吧？嗯，包括潮汕地区。嗯，咱们今天就是选择一条桂鱼。嗯，桂花鱼。咱们现在就是取这个鱼肉，
1: 就是选择没有那么多小刺的鱼。
0: 对对对，哦，桂鱼也是淡水鱼之王嘛，
1: 主要是因为它的口感好，它是蒜瓣肉，
0: 蒜瓣肉，
1: 小孩老人不用担心被刺扎着。
0: 然后我们现在要把这个它这个排刺
1: 不要了，
0: 不要了，切掉。
1: 好的，
0: 嗯，现在我们表面清洗一下。好，然后其实我们现在在家做这个鱼面，我现在用的是刮肉泥，一层一层的刮它的这个鱼肉，榨汁机也可以。
1: 那您用刮，
0: 刮出来的还存在一点点颗粒，
1: 因为打的话就打得太碎了，
0: 对，
1: 就没有口感，
0: 完全成胶了。哦，
1: 但在家操作大家要注意安全，因为有一些滑。
0: 那咱们现在这个刮好的这个鱼肉，哎，看，它是很细腻的，嗯，
1: 哎，但同时具备一定颗粒，
0: 一定的颗粒，对。然后呢，我们现在是往里加这个葱姜水。这个葱姜水的比例就是一斤肉放半斤水，嗯，让它更嫩嘛。水呢要分几次往里加，嗯，不要一次加到，加多了之后就打不开了。
1: 让它吃水，让它能保持形态，
0: 形态，然后
1: 还有嫩，
0: 嫩，嗯，对。
1: 大家看到，我们目前为止是没有加任何面进去的，
0: 没加，嗯。我们就轻微的给它搅打上劲儿。哎，现在呢，我们就开始放点盐。
1: 我是不是得给您做水了？
0: 啊，可以，盐咱们有个5克左右就够。现在就是大力冲击剂。
1: 其实呢，现在这些个特别费力，
0: 也有电动的。嗯，
1: 对，哎，我们可以，其实现在交给这种家用电器啊，包括我们在这个破壁机里面，这些都可以完成。但是我们为什么还要执着于用手呢？因为手跟食材之间是有一种感知力的，嗯，你知道它的颗粒感，你知道它劲儿上到什么程度了，
0: 对，能摸得出来。
1: 而且它现在打完之后还变得更白了，
0: 看现在这种状态就差不多了，它不掉。哦，
1: 粘手上不掉，
0: 哎，不掉。
1: 这个就是把鱼本身的胶质打出来，一方面是大厨的手劲，另外一方面呢跟盐的渗透压力是有关系的。
0: 对，盐的渗透，
1: 这个是机器达不到的效果。你说它的口感跟味道差别很大吗？差别可能就是那10%几。
0: 对，
1: 但是就是手工的意义啊。
0: 好，咱们现在再往里放一个鸡蛋清。
1: 只要蛋清？
0: 只要蛋清。更白了，
1: 您把它打成了蛋糕啊。
0: 好，现在这状态就可以了。如果说我们这个鱼里头有一些细微的小的鱼刺什么的，
1: 把它嚼了，
0: 给它咽了，嗯，然后其实过一下螺，哦，哎，效果会更好。
1: 那么但是因为我们今天选的这个鱼呢，桂鱼，哎，
0: 桂鱼
1: 本身呢就没什么刺儿，
0: 对。那现在我们再来一点色拉油，起润的一个作用。然后最后呢，这是土豆淀粉，
1: 加一点点，
0: 加一点点。你看，其实咱们这个鱼胶已经起来了，它最后就是一个固定，嗯，更定型的一个作用。
1: 就是甚至于刚才您把这鱼胶打得好的程度，就即便是我忘了加这土豆淀粉，
0: 也行，
1: 都完全纯鱼都没问题，
0: 也没问题。哦，
1: 我现在如果说这是我们陕西的搅团，就那个搅团把面搅成这样，上劲儿就这种感觉，做疙瘩汤。嗯，然后如果我现在说您手上捧的是一块猪油，大家也相信，这就是把它打到了。
0: 对。

0: 打上劲儿了。
1: 对，打上劲儿了，而且呢，空气在里面跟鱼肉进行特别细密的结合之后的状态。
0: 行，那么我们现在把它放在我们的裱花袋里。那这个我们静置一会儿啊，稍微静置一会儿。
1: 怎么着？
0: 配菜，处理一下。
1: 行，
0: 特别简单，咱们就是切好的黄瓜片，放点盐，
1: 给它杀一下，
0: 杀一下，
1: 变脆，
0: 变脆，变成脆黄瓜。咱们静置一会儿黄瓜片啊。今天咱们就是芥香鱼面嘛，我们离不开芥末，调一个这个鱼面的汁儿。今天我们放了两种芥末，
1: 一个是辣根儿，
0: 辣根儿，
1: 一个是黄，那个不啥呀，这个
0: 是也是属于芥末颗粒，一般法餐呀西餐用的比较多。
1: 它是一种酵素嘛，
0: 对，
1: 怎么闻着是酸的呀？
2: 这个味道好奇怪。
0: 也是发酵的，
1: 就是又辣又酸。
0: 也是发酵的，
1: 又清新又上口。哎
2: 呀，这个芥末
1: 上头了是吧？夏天特别适合芥末。
0: 对，
1: 你就想想看，咱们多久没哭过？确实，就是它能够让我们的整个五官完全打开。你看，我刚闻了一下鼻子、眼睛，都通了啊！
0: 帮我来点生抽，
1: 加一点
0: 啊，倒好，需要很多。
1: 因为总体而言呢，我们今天吃这个鱼面，鱼呢对于我们而言的话，它还是一种水生嘛，它加上了芥末之后，我们总是觉得吃起来能够去腥，能够增鲜。
0: 然后呢，我们再往里头加10克左右的糖，然后半个柠檬汁儿。好，现在咱们这就齐了啊。
1: 拿剪刀剪。
0: 剪刀，我们挤鱼面，为了让它好看，把这个水搅动起来。鱼面挤进去以后，它会特别特别漂亮。哦。看啊，
1: 让它动起来。
0: 都动起来。
1: 哇！对于这种面，你们愿意叫它面吗？
2: 可能我愿意称它为菜。
0: 其实它就是个菜。它没有面，它不算主食，没有碳水。
1: 就是充分认同别人的质疑。
0: 好，你看，其实咱们现在这个鱼面已经熟了，
1: 但这个特别适合现在保持身材的年轻人。
0: 对，
1: 因为有的时候呢，我们特别想吃一个面条，然后解馋。但是特别害怕长肉。
2: 对，
1: 这个就可以替代。
0: 好，我们现在准备好冰水，我们也需要冰水，我们就准备出面了啊。
1: 好。特别像土豆粉啊，
0: 你吃起来这个真的是有鱼味儿。
1: 那和这那么多鱼要吃没鱼味儿的话，
0: 真的有鱼味。哇，
1: 真的好鲜啊，闻着。
2: 有那个鱼的味道。
0: 然后我们现在把腌好的黄瓜处理一下。咱们这个腌好的黄瓜，把这个水分挤干。咱们这黄瓜为了让它更脆，要挤两遍水，这是第一遍啊，就是这会儿就是大力出奇迹，有多大劲儿是多大劲儿。有没有看见我在颤抖？
1: 你说双下巴吗？我没好意思说，我确实
0: 双下巴都抖了吗？
1: 对，我确实看到刚才张大师双下巴在那抖动。
0: 对，然后我
1: 们使很大劲儿，
0: 对，少淋一点汁儿，然后给它拌匀，
1: 然后再让双下巴抖动一次，用力捏它。
0: 对，
1: 这次捏可不是说把水捏出来，是要让它入味儿，
0: 入个味儿。对，先入第一个底味儿。好，这会儿咱们就直接装盘。稍微再少淋一点汁儿啊，就不要多了。
1: 所以这个菜是淡抹浓妆的，为什么？我们用的味道清新的柠檬，却加上了味道比较重的生抽。
0: 生抽，
1: 但我们的既有辣根特别上头，同时又有黄芥末给我们提供一些个芥辣味。
0: 对，为了让它好看嘛，就是先入个底味儿，一半入个底味儿，因为加完酱油之后颜色会变得不好看。
1: 再加点黄芥末。
0: 黄芥末，给它拌匀。最后，没有放芥末的。
1: 哦，我明白了。
0: 对，
1: 就是能吃辣的吃下头，
0: 对，
1: 吃不了辣吃
0: 上头。因为本身这个鱼我们已经加了盐了，它是有咸味的。
1: 好，OK，
0: 好了，
1: 行。

0: 我
1: 上头吗？
2: 让我上头的不是它的味道，是它的口感。嗯，竟然也有一点点像咱们吃某一种面，
3: 面对，
2: 就是那种没有上劲儿的，就颗粒感比较粗的面。
3: 对，
2: 嗯，它的感觉更。

0: 爽，
1: 嗯，
0: 更滑，
2: 对。
0: 但是呢，相比较面，它没有那么的筋性，
2: 对。
0: 但是呢，好处就在于说，我们再加上黄瓜的脆感，可以弥补这个面没有咱们吃其他凉面那种脆弹的感觉，就是清爽，但同时呢不失味的感觉。
2: 嗯，而且是喜欢吃芥末味浓的，可以多加点汁儿。
1: 嗯，
0: 在家里面就是一条鱼跟一根黄瓜的，
2: 一根黄瓜，对，
0: 就能把这个菜做出来了，
2: 而且能做很多。
0: 嗯，
2: 做特别多。
0: 嗯，好吃的。
1: 嗯，
0: 为什么选择用芥香呢？
2: 因为夏天嘛，还是喜欢大家把味蕾先打开。
0: 嗯，
2: 哎，凉凉的，有芥末味儿。
0: 嗯，
2: 味蕾打开之后，吃其他菜都会很香。
0: 今天非常成功。
2: 嗯，
0: 你看凉面和夏天的般配程度，真的就是西瓜配勺那么般配，是吧？就跟咱们三个聚在这儿，都特别的喜欢吃凉面的感觉。
2: 嗯，
0: 我想它不光是说口感上带来的一种清爽，更重要的是夏天有凉面的时候，我们身心忽然间就可以跟随凉面一起微风徐徐了。
1: 对，
0: 嗯，谢谢凉面。
2: 好。
3: 桂鱼开片后，刮鱼泥，按1:2比例少量多次加入葱姜水，放盐搅至粘稠挂手，再加蛋清，搅匀后放入油、土豆、淀粉拌匀，装入裱花袋静置。黄瓜切片加盐腌制脆爽，青芥末、地溶芥末酱、生抽、白糖与柠檬汁混合成料汁备用。起锅烧水，水开后挤入鱼泥制成鱼面。煮熟捞出，过冰水，腌黄瓜，挤干水分，淋少许料汁儿，拌匀，沥干铺盘，一半鱼面拌料汁儿，摆于黄瓜上，再铺上剩余鱼面即成。划重点，煮好的鱼面要立马过冰水，口感更筋道。
4: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6: 小妹妹说一下妈妈的西瓜面什么味道。
7: 妈，我尝没有西瓜味。
6: 没有西瓜味，但吃好吃吗？啥味道啊？吃起来
7: 我觉得是没味，只有酸味。
6: 酸味是吧？你喜欢这种味道吗？嗯，妈妈做面棒不棒？排名世界第几？排名世界第一啊。好的，谢谢，可以下去找姐姐玩去啊。谢谢。
0: 哎，我们把这个拌了哈。
7: 嗯，
0: 我觉得无数的母亲做饭的动力跟能力都是因为孩子培养出来
7: 的。
8: 回家吃饭，厨房夏令营又开营了。
9: 3、2、1，
8: 天天见的国民蔬菜，
10: 胡萝卜、
11: 大葱，
8: 连大人都不知道的科学知识。
12: 绿色的为什么叫黄？
13: 为什么上面叫葱库？
14: 这个要浇多少水？
8: 简单又美味的做法，小吃货秒变小大厨，
15: 厨房夏令营，
16: 做饭我最行。
8: 这个暑假喊爸妈回家吃饭。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7: 推动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24小时报道世界财经热点，
18: 成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
19: 英国增长率仍居高。
17: 深度扫描全球经济大势，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1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5: 大家中午好，我是
1: 李志对话，
4: 在数字经济发展，
1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正在收看的是正点财经，我是严小宁，在北京为您直播。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今天发布的信息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行业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
1: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主要涉及的五个国民经济行业大类，通用设备、专用设备、汽车、电气机械和仪器仪表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均在 6% 以上。在重点监测的127种主要机械产品中，80种产品产量同比增长，增长面为 63%， 总体呈现上升趋势。
2: 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经济运行总体保持平稳，生产较快增长，出口动能强劲，绿色转型提速，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
1: 此外，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16.1 万亿元，同比增长 6.5%。 分行业看，14个分行业营业收入全部实现增长，其中电工电器、工程机械、机床工具、机器人与智能制造行业增速超过 10%。
0: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相关负责人同时表示，今年上半年机械工业行业运行呈现多个亮点。
1: 今年上半年机械工业出口增长动能强劲，外贸结构继续优化。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机械工业完成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6927.6亿美元，同比增长 15.9%。机械工业国际市场多元化布局更加均衡，对一带一路国家、 RCEP 国家、欧盟、东盟出口增长均在两位数以上。此外，机械工业绿色低碳转型提速，今年上半年绿色能源转型带动核电、水电、风电机组产量分别增长 92.0%、 51.9%、 11.5%，清洁能源装备高速增长，为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提供了有力装备支撑。与此同时，机械工业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数字化转型成效显著。今年上半年，机械工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良好，智能制造与人工智能相关设备生产活跃，智能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增长 16.7%。
2: 我国机械工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措施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支撑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有利条件继续积累增多。展望下半年，机械工业有望继续保持平稳运行态势，预计全年主要指标增速在 5.5% 左右。
0: 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目前国家数据局正稳步推进数据产权登记工作，通过全国统一的登记规则，实现数据一次登记全国通用，助力数据高效流通。
3: 数据产权登记，简单理解，就是为数据这一无形资产出具身份证明，类似于不动产登记中心给房产发放不动产权证书。一般来说，数据资源、数据产品和服务等各类形态数据都可以进行数据产权登记。
4: 在我国经济快速的数字化进程当中，各行各业积累了海量的数据资源，有生产工艺数据、经销数据、金融交易数据、智慧农业数据等等，这些数据都可以申请办理数据产权登记。
3: 目前有需求的主体可以在按程序遴选的数据产权登记机构登记数据产权。国家数据管理部门负责全国数据产权登记相关管理工作，国家层面统一登记对象、登记类型、登记流程、审查标准、登记效力，最终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降低数据流通使用成本，让数据这一新型生产要素发挥出乘数效应。
0: 记者今天从中国海油获悉，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成功接入陆丰油田电网，正式为海上油田职工绿电，标志着我国深远海浮式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前列，为我国海上风电开发成功探索了新技术路线。
5: 里是位于深圳市东南200公里的珠江口盆地海域，随着126米长的叶片缓缓转动，全球应用水深最深、离岸距离最远、单机容量最大的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游安澜号正式

0: 生祝福的五彩丝带。来自巴基斯坦的游客拉西米还跟当地村民一起打起了洋芋糍粑。
1: I think it's fantastic because I saw the potato is melted and it's like and the potato is from these mountains and I can feel the aroma and the, it was very fantastic and such an honor for me to experience this.
0: 来自莫桑比克的游客米安博则和当地村民一起亲手体验擀毡帽，学习制作花腰带等传统手工技艺。
2: It's very interesting how they do it this handmade. It's very special, and especially because they also told me that it brings good luck. So I feel incredibly honored to be here and to be experiencing the whole thing. It's amazing.
0: 随着夜幕降临，白马藏族乡又迎来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篝火点燃，外国游客和当地村民围坐在一起，跳起欢快的民族舞蹈，共享夏夜时光。从避暑纳凉到文化体验，平武白马藏族乡让游客在感受自然之美的同时，也体验到多元文化交流带来的热情与魅力。
3: 来关注水果市场，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份夏季时令水果上市量持续加大，全国水果价格环比和同比均呈现下降走势。来看记者在北京市场的探访。
0: 在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水果商户们正在将产自河北、北京、山东等地的毛桃、蟠桃、油桃装箱销售。
4: 正是就是吃桃的季节，四个车到五个车，十万斤左右吧，一天就卖完，价格在2.4到2.5中间吧，便宜了点。
5: 油蟠桃，毛蟠桃挺便宜的，卖个1块多2块钱，下降一个2-3毛，跟去年比就差远了，去年3块多钱。
0: 商户们说，西瓜、甜瓜是夏季上市量较大的品种，今年产区种植面积增加，供应量持续加大。
6: 甜瓜产地主要是河北，种植面积特别大，产量高，价钱今年不行，一直在1块钱左右，去年的1.89吧。
7: 宁夏的西沙，吉林的大甜王，比着往年应该是偏低，低个2至3毛钱吧。老百姓种植面积越来越广，下雨销量就会下滑。
0: 此外，产自河北、辽宁等地的阳光玫瑰、飓风等品种葡萄也进入集中供应期，价格也有下滑。
8: 新季水果接续上市，
0: 农村部重点监测的西瓜、鸭梨、飓风葡萄等六种水果批发均价为每公斤7.08元，环比下降6.1%，同比下降2.3%。
3: 全国水果价格整体下降，其中西瓜价格降幅最为明显。七月份全国西瓜批发均价环比下降17.3%。在西瓜主产区河南，前段时间西瓜价格低位运行，部分地区出现了卖瓜难。最新的价格和销售情况如何？来看记者在河南开封的走访。
9: 早上5点多，河南开封通许县玉皇庙镇西瓜交易市场里停满了装瓜的车辆，瓜农们拉着新采摘的西瓜进行销售，不时的和前来询价的经纪人、采购商讨价还价。
10: 拉了2车，3000来斤，都是20多斤、30多斤的瓜。今天的行情2毛多，卖了4毛，客户多了，价钱高点。
11: 下来5000斤，加了还有10来亩地，一亩地能出1万斤左右，行情。2毛多左右，比前段时间高一点。
12: 跟去年比呢？
11: 跟去年的毛比，去年4毛多5毛。
9: 西瓜种植户介绍，去年西瓜价格好，单产提升，每亩收益达到3000元到4000元，瓜农种植积极性提升，纷纷扩种。然而今年夏季连续降雨天气影响了河南西瓜采摘，导致和山东、宁夏、新疆等地西瓜上市期重合，造成市场阶段性供大于求，价格下降明显。虽然近期价格小幅反弹，但整体仍处于低位。
11: 俺自己种了46亩地了，去年种了有20多亩。
13: 西瓜都集中下来了，这量大便宜。
9: 记者了解到，针对河南部分地区出现的卖瓜难现象，当地立即启动了应急帮扶措施，开辟了临时直销点，组织政企爱心采购。此外，河南各级工会优先采购西瓜作为清粮物资，截至7月底，已累计采购西瓜超260万斤。
3: 眼下正是小龙虾消费旺季，在安徽马鞍山当涂县，小龙虾交易日趋活跃，每天都有超100万斤鲜活小龙虾从这里发往国内外市场。
14: 走进当涂县的一家水产市场，工人们正有序开展分拣、称重、打包作业。
9: 一只只壳红肉满、个头壮硕的小龙虾陆续装箱，即将发往国内外。

0: 市场，当地小龙虾凭借优良品质广受青睐，收购商纷至沓来，货源供不应求。现在我们的龙虾每天收购量在2万斤左右，每天的销售额在30万左右，主要以大虾为主。
1: 市场里购销繁忙，秩序井然。水产经纪人逐一验货称重，清点货品。分拣工人双手麻利，按照个头、规格快速分选装筐，动作一气呵成。每天我们把这个收过来的虾，按一只只的上称，称完之后，然后放到那个筐子里面。每天呢，就是收入有200多块钱。
0: 这座水产市场集聚了130多名水产经纪人，随着购销辐射范围不断拓宽，这里除了销售当涂本地小龙虾外，还吸引了宣城、无为、江苏高淳等省内外养殖户慕名前来集散出货。这段时间，我们大市场里面每天都有1000多辆货车涡流车进出，每天的销售量在100多万斤，通过冷链运输发往全国各地，也有一部分发往新加坡、马来西亚、柬埔寨等国际市场。
2: 预计可以持续销售到9月份，今年总销售额预计能突破40亿元。昨天，黑龙江、吉林、陕西、湖南等地有分散性大雨，局地暴雨。受强降雨影响，松花江2026年第1号洪水持续向下游演进，目前洪峰正平稳通过附近市向同江市演进。
3: 据水文部门预测，松花江洪峰预计今天到明天过境黑龙江省鹤岗市绥滨县。截至昨天18时，松花江鳌来站水位62.92米，超警戒水位1.12米。当地已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落实防汛举措。 松花江干流同江站将于明天迎来洪峰。目前，同江市已启动防汛3级应急响应。据黑龙江省水文部门预计，8月7号上午，同江站将出现55.75米的洪峰水位。同江段各点位已经组织人员做好巡堤查险、物资调配、监测预警等工作。 受松花江2026年第1号洪水影响，昨天黑龙江省绥化市境内的呼兰河及其周边的7条支流均超警戒水位，绥化市北林区划定洪水风险区域，逐户摸排，有序撤离受威胁群众。近期，
4: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局部出现极端降雨天气，哈尔滨主城区32个气象站中，18站超过100毫米，降雨同时出现雷雨大风，有5个站出现9级阵风。
5: 主要是受我省的南部地区呢处在副高外围的这种高温高湿的环境里，暖区里触发的强对流天气呢，造成了降水效率比较高，具有较强的极端性。
3: 目前，黑龙江省已经进入主汛期，强对流天气多发，同时主要种植物进入产量关键期。专家建议，农区勤查田，适当采取措施，降低自涝和作物倒伏影响。另外，高温高湿天气易引发病虫害，应加强监测防治工作。
2: 当前，美伊局势处于高度焦灼的博弈状态。美国方面4号表示，与伊朗即将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达成协议。伊朗方面同一天否认正在与美国直接谈判的说法，但表示正在与阿曼进行谈判，并取得积极进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5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巴加埃说， 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伊朗和阿曼过去2个月一直在进行磋商，以确定一条供商业船舶安全通行的航线。伊朗有关部门研究了相关技术、法律、安全和环境问题，双方已就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共识。他说，两国正在拟定联合声明。巴加埃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闭源于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侵略及其造成的地区安全后果。 尽管伊朗与阿曼达成一致，但这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对过往船舶来说已经安全，因为美国实施的海上封锁及其针对伊朗的侵略性、威胁性行动仍在持续。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5号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 届时，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均将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将建立起一种不同于过去的新通行模式。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

0: 但新航道同样为临时航道，预计可使用2到4个月。加里巴巴迪否认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但表示伊朗收到美方信息，并称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加里巴巴迪还表示，美方履约是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条件，但是仅凭美方履约不足以使海峡重新开放。
1: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等媒体5号援引美国国务院一名官员的话报道，当天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的新一轮美以离谈判因当地局势变化提前结束。报道还援引另一消息人士的话称，以色列驻美国大使耶西埃尔莱特在谈判原定结束时间约3小时前要求美方暂停谈判，原因是黎巴嫩代表团多次发布误导性消息。据了解，谈判将于当地时间6号恢复进行。美国自动数据处理公司5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私营部门7月新增岗位远低于市场预期，就业增长放缓主要受到通胀对企业造成冲击等因素的影响。
2: 据报道，美国自动数据处理公司，也就是 ADP, 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私营部门7月新增就业岗位环比增加4.4万个，远低于市场普遍预期的7.5万个，也低于6月向下修正后的9.5万个，创下今年1月以来最小月度增幅。由于 ADP 公布的数据通常在美国官方非农就业报告前2天发布，为市场提供了方向性参考，因此这组数据也受到投资者密切关注。分析指出，就业增长放缓主要受中东战事持续、能源价格飙升对企业造成冲击等因素影响。具体来看，休闲和酒店业就业岗位环比减少1.1万个，贸易、运输和公用事业就业岗位环比减少8000个，教育和健康业表现稳健，就业岗位增加3.6万个，制造业增加2000个。
1: 日本政府5号召开临时内阁会议，通过食品消费税减税政策，决定自2027年4月起将税率由现行的8%下调至1%，政策有效期2年，并将于今年秋季向国会提交相关法案。但由于日本财政缺口巨大，叠加政策后续风险难以消除，日本舆论担忧该政策效果有限。
0: 此前，高市早苗在竞选日本首相时曾提出食品消费税归零承诺，但由于全面实施零税率需要企业大规模改造收银系统等原因，政策落地难度较大，自民党最终将方案调整为降至1%。如果该政策顺利实施，将成为日本自1989年引入消费税以来首次下调消费税税率。日本媒体和专家指出，消费税下调未必能有效缓解民众生活压力。日本 ABC 经济研指出，日本历史上每次提高消费税率均面临巨大政治阻力，因此2年后能否按计划恢复原税率仍存在疑问。第一生命经济研究所高级首席经济学家新加义贵表示，未来如果恢复原税率，可能导致消费出现明显下滑，对经济和政治稳定造成较大影响。
1: 北京时间昨天下午2点35分，一枚自2025年起漂浮在地月空间的 SpaceX 公司猎鹰9号火箭2级残骸已按预测撞击月球表面。研究认为，本次撞击释放的能量相当于数吨 TNT 炸药爆炸。
3: 据路透社报道，研究人员估算，这枚残骸重约4吨，撞击速度约为每秒2.4公里，预报落点位于爱因斯坦陨石坑附近。据了解，这枚火箭残骸来自2025年1月的一次商业探月发射任务。完成任务后，猎鹰火箭的2级因没有足够燃料返回地球，或逃逸到相对安全的日心轨道，在地球、月球和太阳引力等作用下不断改变轨道，最终撞向月球。研究人员根据观测数据反向推算轨道，确认了残骸来源。研究认为，本次撞击释放的能量相当于数吨 TNT 炸药爆炸，将在月球表面形成一个直径数十米的新撞击坑，估算从17米到40米不等，实际大小仍需后续确认。据了解，本次撞击在地球上无法通过肉眼观测到。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发布声明称，正与 SpaceX 公司借助地面望远镜和太空设备追踪火箭残骸和撞击影响。研究人员表示，

0: 通过测量分析撞击产生的喷射物能够帮助科学家了解月球的地质状况，同时完善相关模型，为后续的探测与科研任务提供支撑。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1: 据当地媒体报道，美国纽约市布朗克斯区一栋公寓 当地时间5号发生爆炸 并引发大火， 目前已造成1人死亡， 包括消防员在内共14人受伤， 部分伤者伤势严重。据当地消防局消息，当救援力量抵达时，3楼火势猛烈，楼体局部坍塌，火灾发生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 葡萄牙警方8月5号透露，在一次跨国联合行动中，来自葡萄牙、西班牙和英国的执法人员在一艘货船上查获约5吨可卡因。声明称，警方在海上锁定并拦截了该货船。登船后，从集装箱内搜出这批毒品。调查人员怀疑这些可卡因与一个国际贩毒团伙有关。目前已有3名分别来自意大利、哥伦比亚和印度的男子被捕。 据路透社报道，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的多栋公寓近期正越来越多地选用机器狗作为安保方案。当地一家初创公司介绍，这些机器狗由操作员远程控制，操作员会实时监控摄像头画面，并通过扬声器直接与用户对话。亚特兰大市一家公寓的物业公司表示，机器狗可以全天候工作， 无病假福利支出，还能在高温多尘等恶劣环境下运行，因此具有很高的性价比。助力质量检查，
2: AI 用飞书辅助安全监测，
3: AI 用飞书协同汽车产研，
4: AI 用飞书先进团队，
5: AI
6: 用飞书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
0: 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由国家药监局组织起草的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今天发布， 将于2028年正式实施。 我国1987年发布的化妆品卫生标准同步废止，新标准对化妆品原料和产品全链条提出安全要求。 这一时段正点财经的内容就是这些，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更多节目，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0: 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2: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丹霞山水帷幕布，光影闪耀群山之间。

0: 还要漂亮。
1: 印象刘三姐见证从经典光影中走出的山水实景盛宴，
2: 看着他们的表演的话，让我想起了很多故事的情节。
1: 夜幕之下，玉龙河金龙巡游灯火流转，
3: 看到了我们祖国的繁荣昌盛。
1: 跟着电影过暑假，这一站广西桂林，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4: 在不确定的日常中，一如往常，在四季的更迭里，关注身体平衡，追求生活平衡，养固健，让养生融入生活本来的模样。
5: 当山野的野遇见时间的后，恰到好处，微舒折耳根露酒，
6: 荷叶匠心重酒，品质卓越，用户至上，创新重品牌，共筑品质生活每一天。

0: 当故事走进银幕，夏天就有了新的坐标。这个夏天不妨从一场电影开始。
1: 对，小雨同哥点爸爸哈。
2: 八仙保你万事平安。
0: 不只是银幕上的光影流转，更是镜头外的山川湖海。从取景地打卡到观影新场景，从票房数字到文化热度，以光影为媒，连接亿万家庭，让每一次打卡都成为一次出发，让每一张票根都激活一城烟火。这个夏天，让电影带路，让快乐发生。总台财经节目中心消费主张特别报道，跟着电影过暑假，敬请关注。一部电影能让一片山水成为无数人奔赴的远方。在桂林，这个传奇由刘三姐写就。60多年前，她用光影定格了漓江的四季流转。60多年后，这些画面依然吸引着一代又一代影迷前来寻踪。今天跟着电影过暑假，来到广西桂林，循着银幕上那些经典镜头的拍摄地，开启一场山水与光影的双向奔赴。
1: 夜色浸染丹霞峰林，亿万年形成的岩壁此刻化作一块巨大的天然荧幕。经典老电影《刘三姐》正光影流转，映在八角寨的群山之上。
3: 在这里呢，电影已经不再是影院里一方小小的荧幕，而是以整片丹霞山水为幕布，让电影故事真正的融进到桂北的群山之间。60多年前，一部《刘三姐》用山歌唱响了桂林山水，而在6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换了一种方式，在丹霞之巅重温这段经典的光影传奇。
1: 今天我们就要从这里出发，顺着刘三姐的光影足迹，探寻桂北山水和我们的非遗民俗，打卡电影同款取景地，
3: 跟着电影过暑假，
1: 解锁最美桂林。
0: 如果说电影《刘三姐》让桂林山水成了银幕上的传奇，那么《印象刘三姐》则把这场传奇从银幕搬回了山水之间。当光影走出胶片，山水本身成为舞台，《印象刘三姐》把漓江、枫林、渔火、壮乡歌谣融为一体，打造独一无二的山水实景盛宴。
3: 白天的桂林啊，是诗意的山水画廊，而每当夜幕降临，漓江上的灯火亮起，我们便解锁了刘三姐最震撼的打开方式，全国首个大型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
1: 是的，虽然它来源于我们的电影《刘三姐》，但是它打破了传统舞台表演的局限，以十里枫林为主舞台，山水是背景，星空是棚顶，把壮族的山歌、民俗风情、渔火还有光影融入漓江的夜色当中，是桂林影旅融合最经典的夜间文旅 IP。
0: 舞台画面是写意山水，山歌缭绕耳畔，风景引人入胜，观众仿佛置身于画中，感受着大

0: 自然与艺术的完美融合。
1: 我觉得非常感动，因为的话又可以重新听到小时候听到那刘三姐的动听的山歌，而且非常让人震撼的就是这些演员都不是专业演员，很多都是附近的村民。看着他们的表演的话，让我想起了很多故事的情节。
2: 我们小的时候我是看到刘三姐长大的，长看到老，现在我是爱好她的歌声，唱得很好，不错。还有这个民族啊，演员啊，穿的服装啊都很好的，我羡慕他们。
0: 印象刘三姐由张艺谋、王朝歌、樊月导演，传承自电影刘三姐的光影经典。
3: 印象刘三姐目前已经演出了有22年了，自2004年3月公演以来呢，已经累计演出超过了9500场，接待国内外观众超过了2200万人，其中境外游客超过了400万人。今年呢，我们预计接待入境的游客也将突破8万人，客源遍及数十个国家和地区，也是咱们桂林面向海外最重要的文化名片之一。
0: 从阳朔漓江到城市水系，刘三姐的山歌一路相随，两江四湖非遗游船正式起航。夜游赏景之外，互动小游戏、山歌对歌轮番上演，游客可以直接和刘三姐扮演者同台对唱。

0: 如果说电影《刘三姐》让漓江山水成为银幕经典，那么《两江四湖》则把这份光影浪漫引入了城市中心。这条串联漓江、桃花江、桂湖、融湖、珊瑚、木龙湖的水系，2002年6月正式通航，重现了古人笔下“千峰环野丽，一水抱成流”的城市画卷。
1: 现在是进入了暑期，然后我们的客流量也是持续的攀升。暑期的时候，我们是特别推出了一个非遗的特色主题游船。那这艘游船是一艘能够看得见、听得见，而且还非常有互动性很高的一艘游船，还原了我们《刘三姐》这部电影当中经典桥段三姐智斗莫老爷。那游客他是可以免费的换装，然后沉浸式的去演绎这个莫老爷或者是秀才的这个角色，与我们的歌仙刘三姐进行对歌。
2: 我觉得我好幸运啊，唱歌的那个妹妹非常的漂亮，还比那个电视上演的那个还要漂亮，还真是。
0: 印象刘三姐和两江四湖非遗游船，让我们沉浸式邂逅现代版刘三姐。而在漓江之上，藏着影片最初的光影记忆。1960年，刘三姐大量经典镜头都取景于漓江阳朔段，两岸风林，一江碧水，成就了流传至今的经典画面。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打卡电影原版取景地。
3: 现在我们就泛舟于漓江之上，那这也是经典电影刘三姐在撑着竹筏过漓江的取景地之一了。
4: 是的
3: 啊，我们看到今天的天气也真是非常的好，蓝天白云加上我们碧绿的江水，整个是一幅非常美好的画卷。那我们身后呢就是著名的景点之一，叫做九马画山。怎么样，能数出九匹马吗？
4: 哎，我们有一个说法叫做苏楚七匹总榜眼，冷苏九匹状元郎，就是说数的越多你的级别也就越高。
0: 漓江如一条碧绿绸带，串联起万千奇峰，山水相依，虚实相应，形成一幅连绵不绝的水墨画卷，也是刘三姐影片最动人的天然取景舞台。在桂林，山歌流淌在山水之间，当地人几乎人人都能唱上两句，不少慕名而来的游客也入乡随俗，都能跟着哼上几句。
5: 财主有罪不责入雷，铜钱无罪走全家嘞。
0: 一部电影带火一江山水，60年前，影片依托漓江实景拍摄，让桂林山水风靡全国。时至今日，仍有无数游客循着电影奔赴而来。

0: 刘三姐的歌在桂林传得非常的广，好像每一个人都会唱，所以我的孩子们到了桂林之后也学会了这一首刘三姐的山歌啊，所以我回去我还是想带他们看一看这部电影，然后了解更多我们传统的这种民族的文化啊，就是让他们的暑期，让他们的整个的这种文化的这种认识会更加的入脑入心吧。
1: 对于父母那一辈来说，刘三姐是一个时代的一种文化，她的音乐可能刻在那一代人的记忆中。那么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我觉得刘三姐给我们看到了就是桂林的那个美好的这样的一些风景。那对孩子们来说，刘三姐可能代表着广西，代表着三月三，代表着更多的包括她的精神内核的一些勇敢呀、正义啊这样的一些人物，有了更多的一些内涵，不同的年代的人对她的定义不一样。
2: 桂林的山歌不仅人人会唱，更是时时事事都能唱。瞧，一边打油茶一边唱山歌，烟火气和歌声正双向交融。
3: 我们桂林人有一个这样的说法，叫醒桂林人的不是闹钟，而是这个敲打油茶的咚咚声。这个工程油茶在2022年的时候就入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全国只有45项。
2: 从电影《刘三姐》中茶山上的欢歌笑语，到眼前这碗捶打千年的工程油茶，光影与烟火在桂林完成了巧妙的味觉转换。一碗油茶品的是茶香，回味的是银幕上的壮乡风情。
4: 油茶呢是有着1400多年的历史，它是源自于唐代的吃茶煎茶法。打油茶呢，其实我们有句谚语叫做打油茶无他法，只要水滚锅头辣。在我们的经典一个彩调刘三姐里面也有这个跟油茶有关系的，因为刘三姐本身是个采茶女，她在采茶的时候也是用茶来奉给客人。
3: 多谢了，我想起来了，
4: 是的，所以她原来的多谢了是以前他们是生活很贫苦，所以她那唱着多

0: 亲亲人啊，亲亲人。哎，现在我们生活过上好日子了。现在我们就把它这个歌词稍微改了一下，叫做多谢了，多谢四方众乡亲，我今打出好油茶嘞，还有三个亲亲人，亲亲人。
1: 特意给他买了一件，让他穿上服装更能体会到这个民族风情，对吧？还可以体验这个打油茶的过程，然后让他们了解一下这个文化。孩子们都打了油茶，都挺喜欢的。
2: 传统油茶文化也在不断创新，在桂林，独具特色的油茶冰淇淋广受年轻游客欢迎。除此之外，茶香浓郁的茶香机，风味十足的油茶包，都是循着刘三姐光影足迹来到桂林的影迷不容错过的特色美味。
3: 你知道吗，这个油茶机的制作过程其实非常的有难度，因为它首先要把这个机浸泡在油茶里面10小时以上，我们的茶香才能进入到这个机里，才能色香味俱全。
2: 取泡好的茶叶填入机腹，文火入炉慢烤20分钟，静待茶香慢慢融入机里。出炉后，鸡皮红亮油润，汁水充盈，一口鲜嫩伴随着清雅茶香。
3: 这个包子你看拿起来的时候特别的蓬松，吃起来就像空气一样。哦，对，就有点像棉花糖一样
4: 啊。啊，
3: 里边
4: 一捏就扁了。
3: 对，
4: 这是有馅儿吗？
3: 有馅儿
4: 啊，
3: 我给你展示一下，
4: 这芋头馅儿。
3: 对，芋蓉。这个芋头是出自我们本地瑶山的槟榔芋。
2: 说起桂林的光影名片，刘三姐无疑是第一块金字招牌。得天独厚的天然影棚，让桂林成为银幕上的常客，也为影迷铺开了一张丰富多彩的光影打卡地图。
5: 许多朋友都喜欢跟着电影到相应的打卡点去打卡拍照，像我们桂林就有很多类似的这样子的景点。就像我们丹霞八角寨龙脊天梯，就是2016年赵又廷主演的《勇士之门》的同款打卡点，也欢迎大家来到这里打卡拍照。
4: 我发现这个龙脊天梯真的是梯如其名，
3: 是
4: 它整个是镶嵌在这个悬崖峭壁之上，就像在龙脊背上的一个楼梯一样。
2: 如果你以为桂林只属于文艺片和武侠片，那《哪吒二》会给你一个惊喜。影片中那些瑰丽奇幻的山水场景，灵感正来源于桂林的喀斯特峰林。不少影迷看完电影后惊呼：“这不就是桂林吗？”去年影片热映期间，当地景区同步推出票根优惠、亲子打卡等互动活动，让影迷不仅能在银幕上感受桂林之美，更能亲临现场，验证这份跨越次元的山水彩蛋。
5: 我们景区同步推出了相应的一个票根经济，例如凭借电影观影票可以享受8折优惠，然后同时是处于38节期间，然后我们可以跟38节的一个优惠更再次叠加。在这个期间，我们整个3到4月份总共根据这些电影联动提升了大概6000多的人次。
2: 暑期来桂林追随电影足迹，不少游客最担心的就是酷暑。这套专为怕热心人打造的清凉游览路线，可千万不要错过。
4: 这里呢，就是被称为是小家碧玉的玉龙河了。那白天的玉龙河呢是清凉惬意，但是到了傍晚时分，就开启了玉龙河独属的终极浪漫。
3: 没错，随着夕阳马上落山，我们两岸的山水就要披上唯美的灯光了。消除了白天的暑热，现在微风拂面，江水潺潺，每一帧都像是从老电影当中走出的画面一样，我们就好像能够看到当年一部老电影《刘三姐》山水对歌的唯美名场面。
4: 沉浸式的坐在竹筏之上，在风铃光影之间穿梭，感受来自60多年前的经典电影的浪漫。
2: 暮色笼罩玉龙河，喀斯特峰林化作天然背景，大名鼎鼎的金龙巡游缓缓登场，整条金龙由上百艘竹筏串联而成，金黄大伞铺成龙鳞， LED 灯带流光熠熠，巨型龙头昂首向前，龙身在碧水之上蜿蜒游动， 如今巡游还搭配凤凰竹筏，形成龙凤呈祥的画面。山水帷幕，灯火映在河面，伴着山歌与阵阵烟火，一场流动在山水间的水上盛宴就此展开。
4: 我们看到这个金龙巡游已经到了桥的附近，那现场呢也燃放起了烟花，大家呢也纷纷的举起了手机记录下这令人震撼的一刻了。
3: 是的，心情真的好激动呀。当我们看到前面还有刘三姐的歌声在给金龙引路，我们的刘三姐的歌声在我们的耳畔回响，一整幅喀斯特的完整的山水的画卷在我们面前铺展开来，特别的壮观，
4: 真的是太美了。而且现在天色将暗未暗，整个金龙就像悬浮在空中一样，形成了水天一色的震撼视觉。
6: 好震撼，太漂亮了，就感觉看到了我们祖国的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7: 就是看到了一整条的龙尾呢就跟在我们后面，那个灯呢、打在那个河水上泛着层层金光，特别的好看，
8: 切身体会到山水独一份的美，真的就是结合得非常好。然后这个金龙也是祥瑞嘛，玉金龙皆如意，真的也感慨在这个盛世景色之下，我们真的是过得非常开心，而且真的一家人也非常的幸福。
2: 而在山水之外，桂林厚重的民俗文脉藏在一门门传统手艺之中，游客可以亲身动手体验，触摸流淌千年的桂北文化。
3: 嗨，山水是城市底色，文化是城市之魂。今天啊，我要带大家来了解一下我们桂林的傩面具。
4: 那没错，我们手里的呢就是傩面具，傩面具呢也是我们在跳傩舞的时候用的重要道具了。
3: 没错，珊珊，你知道你手上的这个人物是谁吗？
4: 没错，我手里的呢就是我们的都天王张巡，他呢就是有着正义庇佑之意。
3: 没错，我手上的这个呢是以李靖托塔李天王为原型设计的。那从古至今呢，我们桂林每到有这个重大节庆活动或者是祈福仪式的时候，我们的傩舞就会闪亮登场了。
2: 早在宋代，桂林傩面具就声名远扬，电影《刘三姐》的拍摄地阳朔福利古镇就完整保留着傩乐、傩

1: 锣面具等古老传统，从银幕经典到非遗传承，桂林的光影故事里始终跳动着这份神秘而厚重的文化脉搏。锣，
2: 你看，我们从字义。 讲的话就是一个单人旁加一个男字，人有难的时候就会想到我们用起伏的方式和一些跳锣舞的形式来起伏嘛。桂林最主要产的是樟木，所以我们所有的面具，包括大面具和小面具，我们都是用的樟木来做的。香樟木，第一个它的味道比较香一点，第二个是我们桂林，我们以前就说。
0: 桂林瘴气比较重，蛇虫鼠蚁比较多，那用樟木的好处就是驱虫，
2: 对，驱虫，所以说我们用的是樟木。
0: 迷你版锣面具挂饰，冰箱贴，不用专业功底，游客就能亲手彩绘上色，把独具桂北民俗气息的小物件带回家，留存这份来自山水桂林的非遗记忆。 像现在我们很多的非遗啊，已经走入了寻常百姓家，就可以把它制作成戴在我们身边的这些文创，可以带走的。我觉得这个意义也是非凡的。来到桂林，不仅可以感受我们的文化，还可以把它带回家，永久的留作纪念。
1: 循着印象刘三姐的歌声走进阳朔街头，你会发现一道招牌美味——阳朔啤酒鱼，啤酒焖煮，鲜嫩浓郁。
3: 再尝一口暑期限定的黄皮果焖鸭，酸甜开胃，光影有劲，风味无穷。这个就是我们当地天水养的这个鲤鱼，它当地的水质特别好，然后养出来的鱼一点泥腥味都没有，特别好吃，不放姜做的好吃。现在我们的鱼杀好了，但是的话，我们是没有去鱼鳞的。等会儿的话，我就把这个鱼鳞煎得酥香脆嫩，特别好吃。
0: 啤酒鱼核心是带莲煎炸，全程啤酒焖煮，不加一滴水，鱼皮酥脆，肉质嫩滑，汤汁浓郁。
4: 像我们这样子一个店的话，一天都要卖到200多条。
0: 啤酒鱼这道菜以其外焦里嫩、鲜香浓郁的特点闻名，啤酒和鱼肉的香味让人胃口大开，是桂林美食的代表之一。
4: 这是我们。 广西桂林的黄皮果，我们的黄皮果季节最好吃的时候就是7月份到8月份，它是一种季节性的水果，所以暑期来到我们桂林一定要尝尝黄皮果。我们可以做成我们桂林最喜欢吃的黄皮果焖鸭。
0: 热锅将鸭肉煸炒至表面焦黄，油脂逼出，这样能去腥增香。 加啤酒没过鸭肉，加生抽、老抽、冰糖调味，大火烧开后转小火慢焖，放入黄皮果焖煮30分钟，让果酸充分渗透，待汤汁浓稠，鸭肉软烂脱骨即可收汁出锅。黄皮果焖鸭入口先是黄皮特有的清新果酸，随即泛起孜然回甘。 咸鲜底味衬托出鸭肉醇厚，形成酸而不涩、甜而不腻的平衡。2026年暑期，桂林火车站预计总体发送旅客487万人次，同比增长5.2%。2026年7月，桂林接待游客同比增长52%，是全年游客最多的月份。酒店民宿持续火爆。 越来越多年轻游客偏爱亲近自然的度假方式，星空露营成为新风尚，像这样的帐篷式酒店便是绝佳选择。
5: 这个露营基地是摆放在我们中高端的一个帐篷，整体的帐篷的话，一共是9顶，然后其中的5顶是我们的双人帐，然后4顶是我们的这个亲子帐。
0: 哦，啥都有。
5: 对。 其实类似于酒店的那种，标配了，
0: 对，有
5: 空调啊，有冰箱啊，还有我们的双人的床，因为这边呢是处于我们山谷的一个风口，当然风口的话，整个游客体验下来，它比较的凉爽。
6: 我们刚一来这儿就感叹风景太美了，在这儿露营真的是一种享受啊。
0: 坐拥山水视野，傍晚赏晚霞，夜里观星空，氛围感直接拉满。
6: 很新鲜，或者会有一些鸟虫，就会让我感觉大自然非常的美好。
0: 景色也很好，我们露营的帐篷这边的景色也

0: 非常的出片，然后呢，从我们往那边看呢，也能够很近的离这个山看得非常的清楚，在这边用餐啊什么的也非常的有野趣。
1: 电影《刘三姐》将桂林山水与壮族歌谣深度绑定，使刘三姐成为桂林乃至广西最具辨识度的世界级文化符号，实现了景音人名，人音景传。循着刘三姐的光影足迹，我们穿行桂林的山水之间，山水常在，光影不息。
2: 61年光影流转，刘三姐让桂林山水名扬四海，种下了影旅融合的初心与种子。新时代影山 IP 持续发力，让桂林本旅不断破圈，持续升温。听一曲山间民歌，渡一程漓江碧水，体验一次非遗匠心，奔赴一场星空之约。
3: 这个夏天，让我们来到桂林，循着电影的足迹，赴一场山水与光影的双向奔赴。
4: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6: 中国银联用前沿的科技力量赋能万千支付伙伴，
7: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跟着电影过暑假，这一站我们来到青岛。这里不仅是《流浪地球》等多部大片的制作与取景地，更是一座被光影偏爱的城市。走进东方影都的硬核片场，感受电影工业的科技魅力。从八大关的万国建筑到大报岛的百年里院，每一步都藏着银幕同款的惊喜。山海之城，光影之约，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您正在收看的是正点财经，我是严小宁，在北京为您直播。来看今天 A 股市场的收盘情况，上证综合指数3900.35点上涨21.92点，涨0.57%。深成指14110.12点下跌34.08点，跌0.24%。创业板3515.56点下跌19.58点，跌0.55%。作为市场备受关注的 A 股人形

0: 行机器人第一股杭州六小龙之一宇树科技科创板 IPO 正式进入定价关键阶段，昨天是本次发行初步询价日，这也是国内资本市场首次通过市场化询价方式对国产量产人形机器人整机企业进行公开估值定价。市场机构根据科创板新股申购单位500股和发行预估市值测算，宇树科技 IPO 发行价格约为104元每股，1000新股约缴款5.2万元，但具体 IPO 询价偏离情况仍有待市场参与者确定。在人形机器人具身智能产业持续升温的背景下，前沿硬科技企业如何定价，机构如何平衡成长空间与行业不确定性，成为当下资本市场最大看点。
1: 本次宇树科技 IPO 拟募资42.02亿元，预计公开发行新股4044.64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10%，发行后总股本为4.04亿股。市场预估宇树科技 IPO 市值将达到400亿元以上。业内人士表示，本次询价结果将是资本市场对国内人形机器人整机企业的一次市场化估值检验，对整个具身智能赛道具备较强参考意义。
2: 机构报价既考量技术积累、自研零部件体系及海内外布局，也充分兼顾赛道长周期高不确定性的特征，机构间估值呈现一定差异。本次询价结果有望为同赛道后续企业的资本化估值提供参照。
1: 本次 IPO 战略配售环节同样备受关注，战略配售阵容涵盖保荐机构专项跟投、公司高管及核心员工专项资管计划、产业战略合作机构以及公募基金、保险资金，长线属性、产业属性显著。
3: 本次宇树科技战略配售形成了产业赋能加团队绑定以及机构加持的稳固格局，询价阶段呢，即完成了战略配售的一个交款，进一步强化了长线资金的约束力，能够有效稳定上市后的一个流通盘的预期，减少短期的一个波动。
1: 业绩层面，宇树科技招股书显示，公司预计今年1至6月营业收入约为10.52亿元至11.28亿元，同比增幅约为35.62%至45.41%。因研发投入等期间费用快速增加，扣非后净利润预计约为2.36亿元至2.83亿元。专家提示，目前人形机器人赛道成长空间广阔，但行业仍处于发展早期，商业化存在不确定性。投资者既要看到赛道成长机遇，也要充分关注行业波动等相关风险。
0: 从四足机器人出圈到人形机器人在全球多场景落地，宇树科技已成为全球具身智能赛道不可忽视的中国力量。此次上市拟募集资金42亿元，将投向哪些方向？企业上市对整个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带来哪些影响？继续来看。
1: 宇树科技招股书显示， IPO 募集资金将按项目的轻重缓急投资于四个项目，分别为智能机器人模型研发项目、机器人本体研发项目、新型智能机器人产品开发项目和智能机器人制造基地建设项目等。其中，智能机器人模型研发项目投资金额最大。
2: 从募投方向看，公司在硬件优势基础上，战略重心正转向机器人智能算法、自主决策与泛化能力，加大对具身大模型的研发投入，为商业化落地夯实基础。
1: 业内人士认为，当前人形机器人产业正告别概念探索，进入技术定型、量产验证与场景渗透的关键过渡期，今年被业内视为行业商业化落地的核心拐点。宇树科技作为行业头部企业，其示范效应有望持续释放，带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
3: 过去 A 股机器人行情多集中在减速器、伺服电机等单一零部件环节，缺少整机龙头标的。随着宇树科技登陆科创板，资金将覆盖大模型算法、整机制造、核心零部件、场景运营全产业链。
0: 由国家药监局组织起草的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今天发布，将于2028年正式实施。我国1987年发布的化妆品卫生标准同步废止，那么新

0: 发布的化妆品国家标准都重点关注哪些安全性要求，一起来了解。
1: 国家药监局对原国家标准化妆品卫生标准进行了全面修订，形成了新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标志着我国化妆品标准从卫生标准上升到安全标准。
2: 据了解，新发布的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依据我国现行的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等法规，以强制性国家标准形式对化妆品原料和产品全链条提出安全要求。据了解，我国化妆品产业近年来呈现快速发展态势，国家药监局表示，新标准是我国境内化妆品生产经营中必须遵守的基础性安全标准。新标准将于2028年1月1号起正式实施。标准实施前已经生产或进口的化妆品可以继续销售到产品使用期限结束。
3: 据统计，我国2025年化妆品市场规模突破1.1万亿，同比增长2.8%。我国化妆品生产企业从1980年70多家发展到2020年超过6000家，我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美妆消费市场。
0: 儿童化妆品安全是社会关注的热点，也是新标准修订的重点。为了确保儿童用妆安全，新标准做出了哪些更严格的要求呢？
1: 儿童化妆品指12岁以下，包括12岁的儿童使用的清洁、保湿、爽身、防晒的产品。新国标全面收紧儿童化妆品指标要求。
2: 据了解，我国新标准对儿童化妆品设定更严格的微生物限量，是基于风险分级、分类保护的监管理念。专家表示，儿童的皮肤屏障功能、免疫系统等均处于发育阶段，他们的抵抗力低于成人。儿童化妆品大多数是保湿防晒类产品，与皮肤接触时间长，一旦发生污染，危害风险更高。此外，国家药监局表示，我国儿童化妆品不仅要符合新标准的要求，还应执行我国现行儿童化妆品监督管理规定对配方设计、安全评价、生产和标签等方面要求。
1: 比如儿童化妆品配方设计应当遵循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的原则，标签上应当标注儿童化妆品标志、小金盾等。
0: 记者今天从中国海油获悉，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服饰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成功接入陆丰油田电网，正式为海上油田直供绿电。海油安澜号安装在水深136米、离岸136公里的陆丰油田，整体高度近110层楼高，搭载16兆瓦风机，按照可抵御17级台风的极端工况自主设计建造，服役周期达25年。海油安澜号投产后，预计每年可为油田提供5400万度绿色电力，相当于节约燃料油1.5万立方米，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5万吨。说到张力腿服饰风电平台，很多人都比较陌生，它和我们常见的固定式风机有什么不同？让我们跟随记者的脚步，一起来认识它一下。
4: 我现在呢就在海油安澜号的顶部，那这里啊距离海平面足足有150米。我面前这个巨大的叶片呢，它们转动起来扫过的面积相当于7个多足球场那么大。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平台并不是坐落于海床之上的，准确来说呢，它是漂浮在海上的。但是此刻啊，我站在这个这么高的地方，感觉是如履平地，非常稳当啊。这其中有什么技术奥秘呢？走，咱们钻进去一探究竟。我现在呢已经进到了机舱的内部啊，可以看到我身旁这个大家伙就是发电机，它呢可以说是整个风机的心脏，它呢就连接着外边的叶片，外边叶片一转呢就带动了里面的转子，把风能变成了电能。
5: 这个16兆瓦的海上风力发电机，它满发的时候每转一圈大概能发36度电，可满足一个普通家庭大概小半个月的用电量。
4: 那风机产生的电要怎么运送出去呢？大家可以看我旁边这个电缆啊，这里边足足有48根，产生的电呢就是通过它们输送出去，可以说这些电缆呢就是整个风机的大动脉。我现在呢已经来到了这个浮力平台上，那这里啊水深达到了136米，但是我现在

0: 站着非常稳，一点都不晃。这是因为呢，它采用的就是专门为深水平台打造的张力腿设计。它呢，就是通过我脚下的这个浮体产生巨大的浮力，下方呢又连接了九根钢缆和海底的锚固基础紧紧的连接。就这样，一个使劲往上浮，一个拼命往下拽，这两股力呢，就让这个平台稳稳地固定到了海上。
1: 工程师告诉记者，水深一旦超过60米，传统插进海底的固定式风电平台钢材用量会成倍飙升，而深远海的环境更恶劣，对平台的稳定性要求极高。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用钢量少，稳定性好，占用空间小，更有利于海洋环境的高效集约利用。
2: 中央气象台消息，今明两天，我国降雨强度继续减弱，仅在黑龙江中东部、吉林北部、陕西中南部、海南岛等地有分散性大雨、局地暴雨，黑龙江、吉林等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3: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黑龙江中东部、吉林北部、陕西中南部、湖南西部、贵州中部、云南南部、广西西部和南部沿海、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海南岛西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明天，河北中部、北京西部、重庆西部、贵州东北部、云南大部、海南岛西部、浙江东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海南西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气象部门提醒，虽然今天大部地区降雨有所减弱，但降雨致灾风险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公众仍需警惕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体滑坡、泥石流、山洪等灾害，远离气象灾害风险较高的地区，注意安全。
2: 受强降雨影响，陕西多条国省公路发生山体塌方。昨天，国道108秦岭山区段发生塌方，在塌方前23秒，西安市公路局周至公路段工作人员及时劝退试图通行的小货车，避免了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4: 视频中，西安市公路局周至公路段工作人员在国道108开展巡查时，发现一处路段存在山体塌方的风险。此时，一辆小货车正要驶入该危险路段，工作人员当即进行紧急劝阻，示意车辆退回。小货车刚刚退回至安全区域，山体便突然塌方，巨石滚落。从劝阻车辆到山体塌方，全程仅间隔23秒，惊险万分。
5: 这轮降雨开始后，我们已经发现这个点有塌方的迹象，同时把它作为我们的重点观测路段。今天早上我们巡查到这个点的时候，发现塌方有扩大的痕迹，我们同时在两端进行了管制，刚好有一辆小货车想要通行，被我们进行了劝阻，然后没到一分钟就有大量的落石落下来了。
4: 据了解，事发前该路段已实施交通管控，仅允许公务车辆、巡查车辆通行。得益于工作人员措施得当、处置及时，此次山体塌方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目前，西安市降雨仍在继续，国道108塌方路段已实施全封闭交通管制，禁止所有车辆通行。当地交通部门正在开展道路抢通和险情处置工作。
2: 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前美伊局势处于高度焦灼的博弈状态，美国方面4号表示，与伊朗即将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达成协议，伊朗方面同一天否认正在与美国直接谈判的说法，但表示正在与阿曼进行谈判并取得积极进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5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
6: 巴加埃说，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伊朗和阿曼过去2个月一直在进行磋商，以确定一条供商业船舶安全通行的航线。伊朗有关部门研究了相关技术、法律、安全和环境问题，双方已就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共识。他说，两国正在拟定联合声明。巴加埃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闭源于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侵略及其造成的地区安全后果。尽管伊朗与阿曼达成一致，但这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对过往船舶来说已经安全，因为美国实施

0: 日的海上封锁及其针对伊朗的侵略性、威胁性行动仍在持续。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五号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届时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均将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将建立起一种不同于过去的新通行模式。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但新航道同样为临时航道，预计可使用2到4个月。加里巴巴迪否认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但表示伊朗收到美方信息，并称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加里巴巴迪还表示，美方履约是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条件，但是仅凭美方履约不足以使海峡重新开放。
1: 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全球重要能源通道在美以伊冲突中严重受阻，随着伊朗释放消息称与阿曼就海峡拟定航道坐标达成一致，地区局势能否继续缓和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
2: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的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6号凌晨0:30，北京时间的凌晨5点。当地时间5号晚，伊朗外交部宣布与阿曼的谈判富有进展，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航线相关地理坐标达成一致，并正在起草联合声明。而伊朗和阿曼谈判取得进展，能否让紧张的伊美关系以及地区局势得到缓和，是外界重点关注的内容。针对这些问题，担任伊朗谈判代表团高级成员的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5号晚表示，伊朗已就几乎所有提出的问题与阿曼达成原则性共识，但该份谅解仅限于伊朗和阿曼之间，伊朗绝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外国干涉。关于霍尔木兹海峡新航道的特征，加里巴巴迪指出，该航道的大部分路线将途经伊朗领海，部分经过阿曼领海。该航道并非永久航道，而是临时航道，有效期可能在2到4个月或者更久。而针对伊美问题，他表示，在伊朗与阿曼达成谅解后，下一阶段伊朗需要做出新的决定，即评估美国是否真正做好准备履行此前伊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的相关承诺。分析指出，鉴于伊朗与地区国家特别是阿曼并无根深蒂固的敌意，因此与阿曼达成谅解备忘录不是一项难题。该谅解备忘录在一定程度上会缓和地区的紧张局势，为解决中东危机提供机遇和窗口期，但这些并不意味着地区危机的彻底解决，也不意味着伊朗与美国关系走向缓和。伊朗舆论普遍认为，在与阿曼达成谅解后，美国采取何种态度和行为非常重要。如果美国继续对伊朗抱有敌意或威胁对伊朗发动战争，则地区危机将无法得到实质性的缓和。但如果美国履行对伊承诺，执行在巴基斯坦斡旋下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则伊美双方或将就更多分歧进行分阶段的接触。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国际足联高层五号在摩洛哥召开会议，讨论了日前放弃的国际足联前进公司商业提案。国际足联发表声明称，承认这一商业提案存在失误，并已就这些失误致歉。
3: 声明称，关于国际足联前进公司提案，会议承认这一商业提案存在失误。另外，该提案流程本应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在提案被泄露给媒体后也存在处理不当。在分别致国际足联理事会和会员协会的信函中，国际足联已就这些失误致歉，承诺确保此类情况不再发生，并将开展一次审查。审查报告将在下一次既定会议上提交国际足联理事会，国际足联将以此为鉴，持续改进自身流程。在放弃提案的情况下，国际足联将不再容忍任何对其治理能力和工作程序的攻击，并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声誉。声明还称，国际足联秘书长格拉夫斯特伦等与会人员重申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的完全支持。国际足联高层认为，此次会议将加强国际足联管理，帮助恢复外界对国际足联的信心。在遭到欧足联等多个洲际足联以及国际足联内部反对后，国际足联近日放弃了由因凡蒂诺主推的国际足联前进公司提案。该方案拟成立引入私人资本的商业子公司，把世界杯等国际足联核心赛事的商业权益交由该公司运营。有媒体报道称，由于这一事件

0: 引发的争议，因凡蒂诺近来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他辞职的呼声越来越高。
1: 近日，由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主推的一项重大商业改革方案，在遭遇欧足联、北中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亚足联以及多个国际足联重要会员协会的强烈反对与普遍质疑后，最终宣告搁浅。通过短片了解一下事件经过。
2: 7月28号，国际足联公布提案，计划成立一家名为国际足联前进公司 FFE 的商业子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国际足联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该提案一经公布，便引发足球界的广泛讨论。欧足联、北中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和亚足联于7月30号发表声明，明确表示反对。欧足联更威胁称，在该提案废除之前，其旗下所有球队将不再参加包括世界杯在内的任何国际足联赛事。他们表示，一旦私人资本入驻这家商业子公司成为股东，资本逐利属性或将主导赛事运营，彻底改变世界杯的公共属性。此外，部分国际足联会员协会认为，如此重大的改革在正式公布前缺少充分沟通，决策程序本身存在明显瑕疵。7月31号，国际足联一度宣布将继续推进该提案，但随后南美足联也发表声明，要求国际足联就这一提案做出澄清。此外，国际足联内部也出现不同声音。国际足联高级顾问科德罗发表声明，表示不认同该提案，并提出辞职。国际足联首席运营官拉莫尔在接受采访时称，这项提案缺乏透明度，导致国际足联员工受到欺骗。在反对声音持续扩大的情况下，8月1号，因凡蒂诺发表公开声明，宣布放弃该提案。因凡蒂诺在声明中表示，在认真听取了各方意见后，情况已经很清楚。该项目引发的分歧，无论其支持度如何，都已不再符合最初设定的目标，因此该提案将不会继续推进。
1: 美国自动数据处理公司5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私营部门7月新增岗位远低于市场预期，就业增长放缓主要受到通胀对企业造成冲击等因素的影响。
3: 据报道，美国自动数据处理公司，也就是 ADP, 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私营部门7月新增就业岗位环比增加4.4万个，远低于市场普遍预期的7.5万个，也低于6月向下修正后的9.5万个，创下今年1月以来最小月度增幅。由于 ADP 公布的数据通常在美国官方非农就业报告前2天发布，为市场提供了方向性参考，因此这组数据也受到投资者密切关注。分析指出，就业增长放缓主要受中东战事持续、能源价格飙升对企业造成冲击等因素影响。具体来看，休闲和酒店业就业岗位环比减少1.1万个，贸易、运输和公用事业就业岗位环比减少8000个，教育和健康业表现稳健，就业岗位增加3.6万个，制造业增加2000个。
1: 北京时间昨天下午2:35，一枚自2025年起漂浮在地月空间的 SpaceX 公司猎鹰9号火箭二级残骸已按预测撞击月球表面。研究认为，本次撞击释放的能量相当于数吨 TNT 炸药爆炸。
4: 据路透社报道，研究人员估算，这枚残骸重约4吨，撞击速度约为每秒2.4公里，预报落点位于爱因斯坦陨石坑附近。据了解，这枚火箭残骸来自2025年1月的一次商业探月发射任务。完成任务后，猎鹰火箭的第二级因没有足够燃料返回地球，或逃逸到相对安全的日心轨道，在地球、月球和太阳引力等作用下不断改变轨道，最终撞向月球。研究人员根据观测数据反向推算轨道，确认了残骸来源。研究认为，本次撞击释放的能量相当于数吨 TNT 炸药爆炸，将在月球表面形成一个直径数十米的新撞击坑，估算从17米到40米不等，实际大小仍需后续确认。 据了解，本次撞击在地球上无法通过肉眼观测到。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发布声明称，正与 SpaceX 公司借助地面望远镜和太空设备追踪火箭残骸和

0: 撞击影响。研究人员表示，通过测量分析撞击产生的喷射物，能够帮助科学家了解月球的地质状况，同时完善相关模型，为后续的探测与科研任务提供支撑。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1: 据当地媒体报道，美国纽约市布朗克斯区一栋公寓当地时间5号发生爆炸，并引发大火，目前已造成1人死亡，包括消防员在内共14人受伤，部分伤者伤势严重。据当地消防局消息，当救援力量抵达时，3楼火势猛烈，楼体局部坍塌，火灾发生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 德国内政部长多布林特5号晚表示，当天在德国莱比锡机场发现一架携带爆炸装置的无人机。目前，德国警方和检方已介入并展开全面调查，但无人机的具体来源及幕后责任方尚无定论。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莱比锡机场一直是向乌克兰运输军用物资的重要物流枢纽。
2: 葡萄牙警方8月5号透露，在一次跨国联合行动中，来自葡萄牙、西班牙和英国的执法人员在一艘货船上查获约5吨可卡因。声明称，警方在海上锁定并拦截了该货船。登船后，从集装箱内搜出这批毒品。调查人员怀疑这些可卡因与一个国际贩毒团伙有关。目前已有3名分别来自意大利、哥伦比亚和印度的男子被捕。
1: 据路透社报道，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的多栋公寓近期正越来越多地选用机器狗作为安保方案。当地一家初创公司介绍，这些机器狗由操作员远程控制，操作员会实时监控摄像头画面，并通过扬声器直接与用户对话。亚特兰大市一家公寓的物业公司表示，机器狗可以全天候工作，无病假、福利支出，还能在高温、多尘等恶劣环境下运行，因此
3: 具有很高的性价比。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家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5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4: 五谷丰登，怀旧振兴新图景。
0: 美国北卡罗来纳州调查局5号发布公告说，该州北部一处住宅当天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包括嫌疑人在内3人死亡、1人受伤。当地治安官员证实，该枪击案死伤者和嫌疑人均来自一个家庭，目前案件正在调查中。这一时段正点财经的内容就是这些，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更多节目，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2: 一碗面皮子，半碗醋卤子，会吃的武威人这么说。
3: 醋卤子对于面皮子来说是灵魂。
2: 这家店父亲负责口感，儿子负责风味。
4: 两种渠道，美团是第一，抖音小店是第一。
5: 营业额的话就两百多万左右吧。
2: 这其中不可或缺的凉州熏醋，竟然是半路出家的他做出来的。
6: 您喜欢酿醋吗？
7: 我特别喜欢，我喜欢的很。
2: 走，咱们去武威，去古凉州，去吃一碗面皮子，去寻找凉州熏醋创造的绵香醇厚的生财之路。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

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甘肃武威，古称凉州，建成历史2000多年，六朝古都。这是本地美食排行榜第一梯队中的佼佼者，武威面皮子。
1: 游客都到我们家里头来打卡，人家说这是网红打卡地，现在网红。现在网红是，凉州区的美团是第一，抖音销量也是第一。
0: 如何用24小时去制作一份武威面皮子？这家老店60年畅销不衰的秘诀是什么？武威人离不开的这一口味道，灵魂在哪儿？早晨5点，武威的天还没亮，这家面皮子店已经忙得热火朝天。
2: 这样说，这个现在是在做什么呀？
1: 这是洗面，洗面。
2: 几点钟就开始做这个？
1: 4点。
2: 哦，4点就开始，等于到店里第一件事情就是做这个。
1: 洗面皮，一直就特别忙啊。
2: 那这个洗面的事情大概要干到几点呢？
1: 这得1个半小时。
0: 季永宝每天到店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做面皮。武威面皮子美味的精髓一半在面里，可是季大叔告诉我们，这些面水今天根本用不上。
1: 今天用的沉淀，今天的沉淀明天可以。
2: 今天的面水其实是明天早上用的。
1: 8袋面，
2: 多少斤呢？
1: 400斤。
0: 洗出来的面筋捞出单独备用，面水则要静置24小时，第二天才能做面皮。
1: 这就是真的，这就是洗好第一泡面水的，这就是真的面皮。这是洗好的，昨天洗好的沉淀的面水。
2: 黄黄的是，
1: 发的油，菜籽油，不然去不下来啊，不然粘到上面去不下来。用了70分钟，一个10分钟，1小时10分钟。

0: 对，咱家这有生意是一直正在的，该下班我就讲卖毛就完了。哦。那我们就是把快递的呢，就是根据订单的多少可以控制啊。
1: 所以那基本上店里卖的都是其实刚刚蒸好的。嗯，
0: 都是像水像卖的。做什么是4点来钟，2点多3点就下班了。儿子家直播一直直播着，他就咱卖的。
2: 下午几咱上班，一次两家开的嘛，我亲儿子嘛也没法分工嘛，就是一天。
3: 撑起这家店的是父子俩，儿子小季参与经营也快10年了。现在小季在忙些什么呢？
2: 早上来到上面先熬一锅醋。
3: 哦，先要熬一锅醋。
2: 对，小锅里面熬一锅，这锅大，这锅一次能卖600多吧。
3: 这是熬醋的锅呀。
2: 对。哇，五味面皮子美味的另一半精髓，就是小季每天早上一定要亲手制作的醋卤子。
3: 放多少醋呢？
2: 一勺也就是2斤半，得8勺，12斤醋。醋就要放12斤呐。
3: 对。
4: 这都把10几口锅熬完了，这都换了好多次了。天下都用熬几次？哦，一天要熬好几次。
2: 对对对。
4: 这么大的锅，一天竟然要熬好几锅，
3: 可见在五味面皮子里，醋卤子扮演着多么重要的角色。
4: 用一句本地食客的话来说，那就是。醋卤子对于面皮子来说是灵魂，就是黏黏糊糊的，对。 一点点酸酸的味道，特别香。
3: 醋卤子为什么这么重要？这个醋你们用的都是咱本地的醋？
2: 对对对，这个我们之前爷爷做面皮就在用。哦。

0: 的，那是我们的那个醋的调料啊。
1: 这是你们自己调好的吗？
0: 对，提前磨好的。就是花椒，还有姜，还有那个草果那些。哦，
1: 这是你们自己调出来的味道。
0: 这就爷爷奶奶祖传下来的他秘方。
1: 四五十年有吗？
0: 六十年了。
1: 哇，
0: 我爷爷从17、18开始做，爷爷现在都快80。哦。
2: 一碗五味面皮子，父亲的面决定口感，儿子的醋卤子决定风味。他们选用凉州本地的醋，加上三代人传承60年的配料，还得格外小心火候，为的就是一个字，挂。
0: 这醋有个210斤吧。
1: 这个整个出来有210斤。
0: 要是把面浆那些糊勾好芡的话，就是230-240了。

0: 为了熬好现做现吃的醋卤子，小季每天4点多就会来到店里，在炉灶旁守着200多斤的大锅，一刻也不能懈怠。
1: 这没有那么容易，首先这个早起就是一个特别麻烦的事情，最开始做这个事情早上起不来，就说起来了店里这样前后转一圈我就睡觉去了，就起不来。从零晚上要玩到12点多，那作息纯粹不一样，我们晚上就说玩得多迟，第二天早上按点就得起床。
0: 过去摆地摊的艰辛和秘方一起传承了下来，成为了父子俩刻骨铭心的记忆。
2: 老爷爷和爸爸是那个大十字广场，
3: 在广场上
2: 广场里面啊，一开始地摊嘛啊，地摊。
1: 大年三十到庙会上面，就拿一个长板凳去，或者拿一个袋子去，就一家一家。那会儿12点就得去把摊子上面去得占地方。地方占下，然后那个地方今天就属于你的，你就可以在那儿摆摊，找一个好的地方就卖得相对快一点。
3: 蒸笼
2: 还是装起不动，你山里话装不动，撑不平的话没有水套到的身上，真的就问我想问我在哪里才可以撑得平平的。
1: 纯粹用那种木柴或者是上气以后用大炭，晚上就不睡觉了。到中午的1点多2点卖完回来的补个觉，完了就把锅灶那些洗干净，又得准备第二天的东西。
2: 3个小时才能做100碗，
3: 100分。
2: 3个才能做100分，3个小时。
3: 3个小时。
2: 现在1个半小时就可以做1000份。
1: 就想一直干这个事情，也算是一种使命感吧。爷爷奶奶因为做这个东西，老一辈的这种传统不能丢掉，记忆中的那份味道就是最珍贵的。
4: 这家就相当于是五味面食的一个招牌吧。他这个从我小的时候，我们家吃米就一直吃这家的。
0: 以前季家人虽然租不起店面，但不变的好味道为他们攒下了数不清的熟客。今天还是为了客人，他们变了。
1: 在五味城上面，唯一一家这个面皮子，就从早可以，晚上都可以，下午都可以吃。
3: 其实以前传统的好像说是
1: 2点多就收拾了，对。现在就我们就形成一个什么习惯，就是人家从那个高铁站下来的朋友，然后就说哪里有这个五味的特色，第一站就先到我们店里。
3: 他们本地喜欢吃的就是这样厚厚的，回去自己一切。
1: 对对对。啊，
3: 然后这个是醋卤子。
1: 醋汤。嗯，那是油泼辣椒。嗯，这是蒜泥。
3: 蒜泥。啊，
1: 这个是面筋。
3: 就这些东西全部都是你们店里自己做的？
1: 对对对，全部每一道工序都是自己亲手操作过的。一家三口切这么一份就够吃了。
3: 够吃了。
1: 这一份冷藏里面，冷藏下，过2天也能吃。
0: 用味道抓住了客人的胃，用服务抓住了客人的心。季家人这把生意经又香又暖，难怪能做成五味小吃的招牌。
1: 营业额的话就200多万左右吧。
2: 保质保量，纯素不齐，每一个小不论过年我生意多好，每一碗就是一碗，保质保量。
5: 我吃过很多家，我还是比较喜欢他们家的味道，
3: 还是比较有特色的。
5: 是 的， 是的。
0: 五味人为什么这么爱吃面食，这么会吃面食，在五味博物馆可能能找到一部分答案。
6: 这一件呢，就是我们五味市博物馆啊所馆藏到的一件古笠，它呢出土于我们的墨嘴子汉墓群当中。
0: 在五味出土的汉代衣简中，更是出现了谷物加工产品醋的药用介绍，治金疮止痛的药方可以用醋酱饮用。
7: 我们兰州水醋啊，这个特色是第一个，它传承了几千年的肥沃文化遗产，这是2010年被评为4级肥沃文化遗产。它这个东西又是多好，特别好，保守一点是2-3万吨。
3: 2-3万吨。
7: 嗯嗯，2-3万吨，产值可以达到3-4个亿。
0: 可是把这个好东西做大做强的张文柏，其实曾经是一个半路出家的门外汉。
7: 我做过建材行呀，
3: 建材，
7: 让人忘记了啊！你说我们凉州学子闯城前年，妈妈的味道那么好，我们老先生留下的东西那么好，为什么就？我说一说，我一定要反对，把这凉州学子闯城下去。
0: 他是怎么让非遗手艺变成热门的生意？凉州熏醋的一个熏字，到底熏了什么呢？这里是张文柏引以为傲的凉州熏醋手工作坊，凉州熏醋的奥秘从这里一步步解开。
7: 选料蒸料
3: 啊，选料蒸料。那我们的凉州熏醋用的料是哪些料呢？
7: 我们用的料是一个大曲和我们的玉米高粱做成的，这是我们的高粱。
3: 黑豆。
7: 黑豆啊，这是黑豆，你看，这是白豆。
3: 大麦。
7: 这是我们小麦。
3: 那我们的熏醋就是这些材料都在原料里面，
7: 都在原料里面。说说我们的五谷的香味。
3: 现在这个里面是正在已经蒸好了吗？
7: 蒸好了，已经蒸了两个小时。
3: 哦，要蒸两个小时。
7: 蒸料的过程就是这样：第一个搞五面筋，第二个把这个生料蒸成熟料，然后放到两个温度，一个60度，一个30度。60度放的电风煤，到30度放的是大气风。因为30度大气候正是大气最活的那个温度，30多度。我最喜欢就是真正的五谷加进去，来加促进人类健康的东西，五谷。
0: 蒸熟后的谷物入缸开始进行第一次发酵，这一步完成，它还不是醋。
7: 淀粉变成这个酒精。
3: 这一步其实是产生酒。
7: 它是酒精的过程，它开始的过程。
3: 哦，这慢慢开始发酵产生酒。
7: 它是上面活着，我们说过不活着。它是有酒精的，你闻一下有酒精味道。酒味。
3: 完全就是酒味。
7: 对，就是酒味。
3: 对。
7: 说说做醋像做酒。
3: 哎，很香啊！
7: 说说特别香的味道，这就是正版的这纯手工的酒。
3: 它下面其实满满都是这个液体的，
7: 就是液体，就是。
3: 我们尝一口这个，很香，但它其实度数很低的哈。
7: 度数很低，你还有五谷的，对不对？你看，是不是？
3: 有点清甜。
7: 就是清甜啊，就是清甜甜，还有个五谷的味道。
3: 对，因为它酒精的度数很低，可能就7度、6、7度。
7: 7度吧。
3: 对，我现在吃着更像是那个粮食的味道。
7: 对。再加入这个稻壳和麸皮。稻壳和小床一样吧，它能把醋液抖起来。小袋袋把这存起来，就是附着起来，并且装起来，就叫小床装起来，像床一样就装起来，让它好后续发酵。
3: 我们还有第二次的发酵，
7: 还有发酵，次上发酵，为了酥皮发酵做准备。

0: 稻壳和麸皮给酒胚带来纤维和更丰富的营养物质。接下来就是关键的第二次发酵，现在它准备要变成醋了。
1: 这是醋烧发酵车间，就是特殊的胚子啊，就每天都在放的。
2: 这个是已经发酵好的，
1: 发酵好的啊。胚子的温度就是20多度，到7天以后就42度。40多度，最后一天它温度一下降到20多度，我们就认为它已经醋烧发酵结束了。就是相当于一桶全部装满了一双了。
2: 那我看为什么这两个颜色这么大的区别？
1: 这个颜色是因为这个保存的时候叫薄胚保存，没有经过水质的，这是经过水质的。你看它的制造的颜色变成黑紫色。
2: 这个就是咱们凉州熏醋的关键环节了。
1: 关键环节装殓。
0: 黑紫色的醋胚散发着浓郁的香气。已经做好的醋胚为什么还要再次熏制呢？
1: 你看到了吗？下面是有一股
2: 火在下面。
1: 迷火啊，迷火。迷火就是一直往后闯，往后后面就
2: 整个是通的。
1: 通到后面了。这是陶缸。哇，你看这黑紫色，熏成黑紫色，闻一下味道，是不是？
2: 这个真是一股这个
1: 焦香味吗？
2: 焦香，对，焦糖的那个香气，叫美拉德反应。
1: 对，就是美拉德反应。
2: 所以出来的这个颜色，这不就是这两年大家很喜欢的这个叫美拉德色系？
1: 对，就是这样的。加入桂皮，加入这个大虾，还有花椒，还有草果，还有茴香调味。所以说我们加入5天以后，这个风味全部在醋液当中了。为什么两种面皮、两种凉面、两种啥都是好吃，醋都是好吃，这就是有这东西。
2: 所以它出来的风味就很丰富。
1: 很丰富，很舒服，有我们西北的豪迈和西北的厚度在里面。
0: 原来这就是凉州熏醋最核心的要诀，尝得到的浓郁和看得到的色泽，都来自低温熏制这个步骤。而1996年，张文柏离开建材业，耗资千万转行来做醋，为的就是这股独特的熏香。
2: 您喜欢酿醋吗？
1: 我特别喜欢，我喜欢得很。
2: 您为什么会这么喜欢它呢？
1: 因为是我小学爱吃醋，酿上醋的。我是看到别人，做不好说，特别生气，我特别生气，所以说我才发了句子。我一定要把我们的老乡留下的这个前两年的凉州熏醋做下去。别人说你很傻嘛，醋都没多少钱，但是我觉得人活着就要做一个事情，就要做一个我们适合我们社会发展的。我们每个人都要吃上好醋，是不是？我们的就是身体健康了，哎，并且我们当地老百姓的，对不对？农作物也有出来了。
0: 接下逐渐没落的老醋厂，张文柏按照凉州古法一步步重新做起了手工醋房。凉州熏醋做成了，新的事业也就此起航。
1: 哇，这就是夏伏晒炖烙饼，夏天暴晒
2: 啊。这现在大概有多少个缸？
1: 现在我们有300个缸嘛，三四百个缸。
2: 哇，现在快要47，快要48度了。3年的醋。我被顶了一下，被那个醋的酸味顶了一下。
1: 你看这3年醋，你看我们这是颜色色泽，泡沫多丰富，泡沫。3年醋一斤到30多块钱左右。你看它是酸度是11度，但是不是特别酸，凉酸。
2: 不是特别酸，就是很丰富，
1: 就是丰富。这你觉得它好像有很多物质的一样，就是，
2: 因为这它的香味是个比较复杂的香味，
1: 特别有，就是的，颜色天然形成的，香味天然形成的，营养是天然产生，这就是说说我们的连锁香肠香。你看这个水分，你看蒸发的水分，
2: 大家看看，
1: 那水分蒸发出来，
2: 这个上面，
1: 哇，是不是更臭了？
2: 浓度更大了，颜色是不是也稍微深一点？
1: 就是颜色

0: 吃的。
1: 嗯。又到了尝醋的环节，来尝一点。好香！
0: 你看，
1: 真好，
0: 你看
1: 真好喝呀！我觉得这个醋。
0: 是保存了十年的醋，
1: 这个就是保存了十年的。
0: 多少瓶？你闻一下。
1: 哇，这个味道好浓啊！
0: 你闻一下。
1: 刚才那个醋呢，还是有一点透透的。这个醋就是漆黑漆黑的了，更黑了。
0: 对对对，黑紫色了已经。哇。
1: 啊。哎，是不是说这个闻这个醋，它这个
0: 对啊，
1: 对健康也有好处呢？
0: 对，
1: 这
0: 有用啊。就是醋疗法，醋疗法。是不是不爽？
1: 好味道，真是好味道。
0: 就是啊，这就是我们晒了十几年的醋糕啊。
1: 哦，这个
0: 你看
1: 已经没有醋了，是不是？
0: 这是经过多老笔下浮晒啊，十几年以后，水分全部蒸发完以后，哦，剩下的醋糕了。
1: 醋糕，这个醋糕您也卖吗？
0: 卖啊，这醋糕就中间有我说有，这是一克。也是不少钱的，
1: 按克卖
0: 、
1: 一般来说是大概一克得多少钱了？
0: 像我们这样一个的克是100多块钱一瓶瓶，
1: 一瓶100多块钱，
0: 一百多200多都卖。
1: 然后这一小瓶大概是多少克呢？
0: 就是30克到50克
1: 啊，30-50克。

0: 今天张文柏做醋已经30几年，只要在厂里他总是充满干劲儿，因为他还有更大的目标。
1: 非物质化遗产，我们是手工厨房传承古法酿造技艺，也是我们的非物质化遗产传承基地。但是我们未来的发展需求，我们同时也在规模化生产，品质工艺不变，继续寻。这是其中一个，包括我们所有这个古法古态酿造方式不变，匠心的精神，传承古法的精神。
2: 回家吃饭，厨房夏令营又开营了。
3: 3、2、1，
2: 天天见的国民蔬菜，
4: 胡萝卜、
5: 大葱，
2: 连大人都不知道的科学知识。
6: 绿色的为什么叫黄瓜？
7: 为什么上面叫葱库？
8: 这里要浇多少水？
2: 简单又美味的做法，小吃货秒变小大厨，
9: 厨房夏令营，
10: 做饭我最行。
2: 这个暑假喊爸妈回家吃饭。
11: 重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0: 一碗面皮子，半碗醋卤子，一口凉州熏醋，更是武威千年文化的沉淀和传承。一道道美食揭开，是一层层匠心凝聚的生财之道。香醇浓郁的味道引领着这座千年古城继续繁荣，继续活色生香。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个，多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2: 山河长兴，烟火纷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3: 冲啊！
2: 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4: 春晚在哪儿？咱在哪儿？
5: 今日之要务则为商，
6: 在各省设立商务局。
7: 如果您还是要坚持的话呢，我只能动员户董集体退股了。
8: 十几万亩的荒滩开垦出来，百姓就有田种，有饭吃。
9: 办桑蚕，扛梨绢，考状元，办团练，咱不都扛过来了吗？
10: 好好办差，莫要辜负了百姓。
5: 张坚定不负众望，
11: 中岁永不停止。
12: 谢谢谢谢谢谢，
13: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2: 这个怎么弄？
14: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15: 这样就好了。
12: 太感谢你了。
14: 应该的。
15: 好了，咱们跟柯南慢慢聊好不好？
14: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16: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4: 不麻烦，应该的。
17: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8: 没事，没什么事儿。
1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20: 教育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21: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4: 大家中午好，我是
22: 这里是对话，
23: 在数字经济发展。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聚焦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正点财经，我是张琳，在北京为您直播。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今天发布的信息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行业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
1: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主要涉及的五个国民经济行业大类，通用设备、专用设备、汽车、电气机械和仪器仪表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均在 6% 以上。在重点监测的127种主要机械产品中，80种产品产量同比增长，增长面为 63%， 总体呈现上升趋势。
2: 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经济运行总体保持平稳，生产较快增长，出口动能强劲，绿色转型提速，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
1: 此外，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16.1 万亿元，同比增

0: 增长6.5%。分行业看，14个分行业营业收入全部实现增长，其中电工电器、工程机械、机床工具、机器人与智能制造行业增速超过10%。
1: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相关负责人同时表示，今年上半年机械工业行业运行呈现多个亮点。
0: 今年上半年机械工业出口增长动能强劲，外贸结构继续优化。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机械工业完成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6927.6亿美元，同比增长15.9%。机械工业国际市场多元化布局更加均衡，对一带一路国家、 RCEP 国家、欧盟、东盟出口增长均在2位数以上。此外，机械工业绿色低碳转型提速，今年上半年绿色能源转型带动核电、水电、风电机组产量分别增长 92.0%、 51.9%、 11.5%。清洁能源装备高速增长，为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提供了有力装备支撑。与此同时，机械工业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数字化转型成效显著。今年上半年，机械工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良好，智能制造与人工智能相关设备生产活跃，智能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增长 16.7%。
2: 我国机械工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措施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支撑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有利条件继续积累增多。展望下半年，机械工业有望继续保持平稳运行态势，预计全年主要指标增速在5.5%左右。
1: 记者今天从中国海油获悉，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成功接入陆丰油田电网，正式为海上油田职工绿电。海油安澜号投产后，预计每年可为油田提供5400万度绿色电力，相当于节约燃料油1.5万立方米，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5万吨。那么，什么是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它和我们常见的固定式风机有什么不同呢？我们就跟着记者去一探究竟。
3: 我现在呢就在海油安澜号的顶部，那这里啊距离海平面足足有150米。我面前这个巨大的叶片呢，它们转动起来扫过的面积相当于7个多足球场那么大。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平台并不是坐落于海床之上的，准确来说呢，它是漂浮在海上的。但是此刻啊，我站在这个这么高的地方，感觉是如履平地，非常稳当啊。这其中有什么技术奥秘呢？走，咱们钻进去一探究竟。我现在呢已经进到了机舱的内部啊，可以看到我身旁这个大家伙就是发电机，它呢可以说是整个风机的心脏，它呢就连接着外边的叶片，外边叶片一转呢就带动了里面的转子，把风能变成了电能。
4: 这个16兆瓦的海上风力发电机，它满发的时候每转一圈大概能发36度电，可满足一个普通家庭大概小半个月的用电量。
3: 那风机产生的电要怎么运送出去呢？大家可以看我旁边这个电缆啊，这里边足足有48根，产生的电呢就是通过它们输送出去，可以说这些电缆呢就是整个风机的大动脉。我现在呢已经来到了这个浮力平台上，那这里啊水深达到了136米，但是我现在站着非常稳，一点都不晃。这是因为呢它采用的就是专门为深水平台打造的张力腿设计，它呢就是通过我脚下的这个浮体产生巨大的浮力，下方呢又连接了9根钢缆和海底的锚固基础紧紧的连接，就这样一个使劲往上浮，一个拼命往下拽，这两股力呢就让这个平台稳稳地固定到了海上。
5: 工程师告诉记者，水深一旦超过60米，传统插进海底的固定式风电平台钢材用量会成倍飙升，而深远海的环境更恶劣，对平台的稳定性要求极高。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用钢量少，稳定性好，占用空间小，更有利于海洋环境的高效集约利用。
1: 浮式风电平台处于风浪流等动态变换的复杂环境中，风机发电还会持续产生无规律的运动。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应用了哪些黑科技，攻克了哪些世界级难题呢？一起来了解。
0: 作为浮式风电平台的底座，浮体结构是其屹立深远海的关键。 海油安澜号采用轻量化设计理念，相比半潜式风电平台

0: 补体用钢量减少 40%， 对结构刚度、建造精度及重量控制等都提出极大挑战。
1: 海油安澜号是全球首座应用全钢缆式张力腿稀薄系统的风电平台，8项设计方案获得国际权威认证，填补国内张力腿稀薄系统高精度建造技术空白，累计完成7万余米焊缝，焊接一次合格率超99%。
0: 海油安澜号扫风面积相当于7.5个标准足球场，主体结构刚性和建造精度要求极高，建造、运输及回接每一步都面临极大考验。这个海上巨无霸建造完工后，经过300多公里长距离拖航到达作业海域，所在海域风浪及内波流强烈，同时张力腿平台头重脚轻的特点显著，海上施工技术难度极高，技术人员通过9根高强度张力钢缆与提前安装在海床上的巨型锚桩进行精准连接，从而实现生根入海。
2: 我们自主研发高强度稀薄系统和高精度锚系回接工艺，创新蓝鲸7500与海洋石油291等多装备联合作业体系，应用3维海况仿真系统进行施工过程动态监测，成功实现水下毫米级对接，填补了我国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安装的多项技术空白。
3: 今年以来，我国海上风电装备创新不断涌现，风电关键装备自主化水平不断提升，加速推动海上风电与海上光伏、海洋能等融合发展。
0: 全球80%以上的优质海上风能分布在深远海，固定式风电平台适用性不足，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具有抗风浪能力强、用海面积小、用钢量少等显著优点，成为浮式风电发展的主流方向。
4: 海油安澜号按照50年一遇台风工况设计，攻克超大型法兰及大厚板翼总钢焊接，高空高精度总装集成，深海大尺寸锚桩细薄等系列难题，关键结构尺寸精度小于2毫米，推动我国深远海浮式风电工程建设能力实现重大突破。
0: 目前我国在关键装备领域大容量风机、超长叶片浮式平台、永久系薄缆绳、柔性直流换流阀、动态海底电缆等核心设备和部件陆续实现国产化突破，海上风电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持续增强。刚刚发布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十五五”期间，全国海上风电新增开工规模1亿千瓦左右，2030年累计装机规模达到1亿千瓦以上，鼓励海上风电与海洋油气、海水淡化、海洋牧场、海底算力等业态融合发展，推动海上风电与海洋观测、生态监测、地震监测等设施一体化建设，探索海上能源岛建设，打造海上绿色能源综合开发与高效利用新模式。
3: 由国家药监局组织起草的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今天发布，将于2028年正式实施。我国1987年发布的化妆品卫生标准同步废止。那么，新发布的化妆品国家标准都重点关注哪些安全性要求呢？一起来了解。
5: 国家药监局对原国家标准《化妆品卫生标准》进行了全面修订，形成了新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标志着我国化妆品标准从卫生标准上升到安全标准。
6: 据了解，新发布的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依据我国现行的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等法规，以强制性国家标准形式对化妆品原料和产品全链条提出安全要求。据了解，我国化妆品产业近年来呈现快速发展态势。国家药监局表示，新标准是我国境内化妆品生产经营中必须遵守的基础性安全标准。新标准将于2028年1月1号起正式实施。标准实施前，已经生产或进口的化妆品可以继续销售到产品使用期限结束。
7: 据统计，我国2025年化妆品市场规模突破1.1万亿。同比增长2.8%，我国化妆品生产企业从1980年70多家。

0: 家发展到2020年超过6000家，我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美妆消费市场。
1: 儿童化妆品安全是社会关注的热点，也是新标准修订的重点。为了确保儿童用妆安全，新标准做出了哪些更严格的要求呢？
2: 儿童化妆品指12岁以下，包括12岁的儿童使用的清洁、保湿、爽身、防晒的产品。新国标全面收紧儿童化妆品指标要求。
3: 据了解，我国新标准对儿童化妆品设定更严格的微生物限量，是基于风险分级、分类保护的监管理念。专家表示，儿童的皮肤屏障功能、免疫系统等均处于发育阶段，他们的抵抗力低于成人。儿童化妆品大多数是保湿防晒类产品，与皮肤接触时间长，一旦发生污染，危害风险更高。此外，国家药监局表示，我国儿童化妆品不仅要符合新标准的要求，还应执行我国现行儿童化妆品监督管理规定对配方设计、安全评价、生产和标签等方面要求。
2: 比如儿童化妆品配方设计应当遵循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的原则，标签上应当标注儿童化妆品标志、小金盾等。
1: 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目前国家数据局正稳步推进数据产权登记工作，通过全国统一的登记规则，实现数据一次登记全国通用，助力数据高效流通。
4: 数据产权登记，简单理解，就是为数据这一无形资产出具身份证明，类似于不动产登记中心给房产发放不动产权证书。一般来说，
5: 数据产权登记，
4: 目前有需求的主体可以在按程序遴选的数据产权登记机构登记数据产权。国家数据管理部门负责全国数据产权登记相关管理工作，国家层面统一登记对象、登记类型、登记流程、审查标准、登记效力，最终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降低数据流通使用成本，让数据这一新型生产要素发挥出乘数效应。
1: 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前美伊局势处于高度焦灼的博弈状态，美国方面4号表示与伊朗即将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达成协议，伊朗方面同一天否认正在与美国直接谈判的说法，但表示正在与阿曼进行谈判并取得积极进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5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
6: 巴加埃说，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伊朗和阿曼过去两个月一直在进行磋商，以确定一条供商业船舶安全通行的航线。伊朗有关部门研究了相关技术、法律、安全和环境问题，双方已就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共识。他说，两国正在拟定联合声明。巴加埃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闭源于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侵略及其造成的地区安全后果。尽管伊朗与阿曼达成一致，但这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对过往船舶来说已经安全，因为美国实施的海上封锁及其针对伊朗的侵略性、威胁性行动仍在持续。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5号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届时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均将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将建立起一种不同于过去的新通行模式。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但新航道同样为临时航道，预计可使用2到4个月。加里巴巴迪否认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但表示伊朗收到美方信息，并称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加里巴巴迪还表示，美方履约是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条件，但是仅凭美方履约不足以使海峡重新开放。
1: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等媒体5号援引美国国务院一名官员的话报道，当天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的新一轮美以离谈判

0: 因当地局势变化提前结束。报道还援引另一消息人士的话称，以色列驻美国大使耶西埃尔莱特在谈判原定结束时间大约三个小时前要求美方暂停谈判，原因是黎巴嫩代表团多次发布误导性消息。据了解，谈判将于当地时间六号恢复进行。继续关注西班牙飞地休达的移民危机。在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发生后，休达边境秩序已经逐步恢复正常，但这场危机带来的挑战并未结束。
1: 随着边境秩序逐渐恢复正常，这场持续数日的休达移民危机也进入善后阶段。根据西班牙官方最新公布的数据，目前绝大多数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已经返回摩洛哥，但仍有约2500人留在当地，其中包括不少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如何安置这些人员也成为西班牙政府当前面临的重要课题。今天我就去到了一处移民的临时安置中心采访。由于涉及安置人员的隐私和管理规定，媒体不能进入中心内部拍摄，只能在外围进行采访和观察。在安置中心外，我遇到了不少等待安置的移民。采访前啊，我原本以为他们最需要的是食物、饮用水或者现金，但实际接触下来，向我求助最多的却是希望借用充电宝。他们中的很多人只希望尽快给家里人发一条消息，打一个电话，报个平安。对于经历了长途跋涉甚至冒险偷渡的人来说，手机不仅是通讯工具，也是获取信息、保存证件资料以及和外界保持联系的重要载体。与此同时，我采访了多位休达居民，普遍表示短时间内大量移民进入确实让人感到担忧，尤其是在城市公共资源和社会秩序方面带来了较大压力。不过他们也认为这样的情况并不令人意外，休达位于非洲大陆，却属于西班牙和欧盟，是欧盟在非洲的重要外部边境。过去几年，休达就曾多次出现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因此对于当地居民来说，这次危机虽然规模很大，但并不是第一次。他们更担心的是未来类似事件是否还会再次发生。目前随着边境恢复正常通行，这场危机也正在逐步降温，但围绕边境管控、移民安置以及欧盟如何应对持续存在的非法移民压力，相关讨论仍将持续。
0: 美国自动数据处理公司5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私营部门7月新增岗位远低于市场预期，就业增长放缓，主要受到通胀对企业造成冲击等因素影响。
2: 据报道，美国自动数据处理公司，也就是 ADP, 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私营部门7月新增就业岗位环比增加 4.4 万个，远低于市场普遍预期的 7.5 万个，也低于6月向下修正后的 9.5 万个，创下今年1月以来最小月度增幅。由于 ADP 公布的数据通常在美国官方非农就业报告前两天发布，为市场提供了方向性参考，因此这组数据也受到投资者密切关注。分析指出，就业增长放缓主要受中东战事持续、能源价格飙升对企业造成冲击等因素影响。具体来看，休闲和酒店业就业岗位环比减少 1.1 万个，贸易、运输和公用事业就业岗位环比减少8000个，教育和健康业表现稳健，就业岗位增加 3.6 万个，制造业增加2000个。
0: 日本政府5号召开临时内阁会议，通过食品消费税减税政策，决定自2027年4月起将税率由现行的 8% 下调至 1%， 政策有效期为两年，并将于今年秋季向国会提交相关法案。但由于日本财政缺口巨大叠加政策后续风险难以消除，日本舆论担忧该政策效果有限。
3: 此前，高市早苗在竞选日本首相时曾提出食品消费税归零承诺，但由于全面实施零税率需要企业大规模改造收银系统等原因，政策落地难度较大，自民党最终将方案调整为降至 1%。如果该政策顺利实施，将成为日本自1989年引入消费税以来首次下调消费税税率。日本媒体和专家指出，消费税下调未必能有效缓解民众生活压力。日本 ABC 经济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熊野英生表示，下调食品消费税效果容易被持续上涨的物价抵消。同时，日本消费税一直是支撑养老金、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稳定财源，减税产生的巨额财政缺口如何填补成为最大疑问。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食品消

0: 废税率下调后，日本政府两年累计将减少约10万亿日元收入。此外，日本经济新闻指出，日本历史上每次提高消费税率均面临巨大政治阻力，因此两年后能否按计划恢复原税率仍存在疑问。第一生命经济研究所高级首席经济学家新加义贵表示，未来如果恢复原税率，可能导致消费出现明显下滑，对经济和政治稳定造成较大影响。
1: 当地时间5号，美国存储芯片企业闪迪公司发布最新财报，数据显示2026财年第四季度净利润为69亿美元，同比扭亏，全年营收突破200亿，但下一季度业绩指引未能匹配市场对 AI 存储赛道的高增长期待，公司盘后股价下跌近8%。
2: 闪迪发布的财报显示，截至7月3号的2026财年第四季度，营收为89.7亿美元，同比增长372%，净利润为69亿美元，上年同期为亏损0.23亿美元。其中，营收环比增长的部分约1/3来自出货量增加，2/3来自产品价格的上涨。财报显示，闪迪2026财年全年营收为202.5亿美元，同比增长175%。全年净利润为114.3亿美元，而上年同期为亏损16.4亿美元。闪迪预计2027财年第一季度营收在103亿至108亿美元之间。美国媒体道琼斯旗下的 Market Watch 分析认为，尽管闪迪当期盈利大增，但下一财季营收指引不及市场预期。业绩指引显示，营收上限108亿美元，仅刚好摸到市场预期底线，且业绩增长主要依靠涨价而非销量，叠加前期股价暴涨透支行情，致使闪迪最新财报公布后盘后股价大跌近8%。
1: 据美国媒体5号报道，美国科技巨头谷歌当天表示，公司首席科学家杰夫·迪恩即日起离职，结束长达27年的谷歌生涯。受这一消息影响，谷歌母公司字母表股价当天收盘跌幅超过4%。
2: CNBC 报道称，杰夫·迪恩离职后，将与多名从谷歌离职的资深科学家一起，创办一家 AI 初创公司，专注于机器学习、科学和工程自动化。谷歌将向该公司提供云计算资源，并参与投资。据报道，杰夫·迪恩于1999年加入谷歌，被誉为谷歌技术的基石人物和人工智能先驱，主导了人工智能大模型等多项关键技术的研发。分析指出，杰夫·迪恩的离职也是谷歌当天宣布的人工智能部门重组的一部分。除此以外，谷歌 DeepMind 首席执行官哈萨比斯也卸下原职，转任董事长，此后将专注于人工智能长期战略和加速科学突破。分析指出，在最近一个季度，由于资本支出增加，谷歌的自由现金流首次转负，同时预计全年资本支出高达2050亿美元。此次人事震荡发生在人工智能行业竞争白热化的背景下，也引发资本市场对谷歌大模型研发节奏与人才稳定性的担忧。
1: 据英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8月5号，英国 AI 安全研究所披露，在测试中发现，美国 Anthropic 公司和 OpenAI 的两款先进模型试图通过创建虚假网络身份，诱骗人类授予其对相关平台的访问权限，并植入恶意代码。该机构表示，这是首次观察到 AI 在无特定提示的情况下，自主在真实世界中实施欺骗行为。
3: 英国 AI 安全研究所表示，在总共122次测试中，共发生19起未经授权行动事件，其中17起由 Anthropic 公司的 Mistral 5模型实施 ，OpenAI 的 GPT 5.6 Sol 模型也参与了部分事件。两个模型均在真实互联网上对真实组织和人员采取了自主行动。最严重的案例中 ，Mistral 5创建了虚假身份，试图施压一名人类用户批准其代码。该用户识破了骗局，并拒绝了请求，未造成实际损害。 对此 Anthropic 回应称，正在与英国 AI 安全研究所合作调查，并呼吁建立更强有力的共享标准来规范 AI 评估环境。上月21号，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也就是 OpenAI 公司承认，该公司的 GPT-5.6 素模型和另一款能力更强的预发布模型联合进行内部评估实施。

0: 美国人工智能模型OpenAI在美国推出了首款人工智能模型，并且在美国推出了首款人工智能模型OpenAI，指控突破隔离测试环境，侵入了人工智能开源平台美国抱抱脸公司的系统。 OpenAI 称，这一事件表明，先进人工智能模型已能够在无法访问源代码情况下发现现实系统中的新型攻击路径，并持续执行复杂多步骤的网络操作。模型网络安全能力快速提高的同时，内部评测环境、模型行为控制和安全防护措施等也需要同步加强。
1: 北京时间昨天下午2点35分，一枚自2025年起漂浮在地月空间的 SpaceX 公司猎鹰9号火箭二级残骸已按预测撞击月球表面。研究认为，本次撞击释放的能量相当于数吨天体炸药爆炸。
0: 据路透社报道，研究人员估算，这枚残骸重约4吨，撞击速度约为每秒2.4公里，预报落点位于爱因斯坦陨石坑附近。 据了解，这枚火箭残骸来自2025年1月的一次商业探月发射任务。完成任务后，猎鹰火箭的第二级因没有足够燃料返回地球，或逃逸到相对安全的日心轨道，在地球、月球和太阳引力等作用下不断改变轨道，最终撞向月球。 研究人员根据观测数据反向推算轨道，确认了残骸来源。研究认为，本次撞击释放的能量相当于数吨 TNT 炸药爆炸，将在月球表面形成一个直径数十米的新撞击坑，估算从17米到40米不等，实际大小仍需后续确认。 据了解，本次撞击在地球上无法通过肉眼观测到。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发布声明称，正与 SpaceX 公司借助地面望远镜和太空设备追踪火箭残骸和撞击影响。研究人员表示，通过测量分析撞击产生的喷射物，能够帮助科学家了解月球的地质状况，同时完善相关模型，为后续的探测与科研任务提供支撑。
1: 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收盘情况，恒生指数报25,530.28点，下跌1.49%，国企指数报8,498.73点，下跌1.22%，恒生科技指数报4,820.78点，下跌2.28%。 作为市场备受关注的 A 股人形机器人第一股杭州六小龙之一的宇树科技科创板 IPO 正式进入定价关键阶段，昨天是本次发行初步询价日，这也是国内资本市场首次通过市场化询价方式对国产量产人形机器人整机企业进行公开估值定价。 市场机构根据科创板新股申购单位500股和发行预估市值测算，宇树科技 IPO 发行价格大约为每股104元， 1,000新股约缴款5.2万元， 但具体 IPO 询价偏离情况仍有待市场参与者确定。 在人形机器人具身智能产业持续升温的背景下，前沿硬科技企业如何定价，机构如何平衡成长空间与行业不确定性，成为当下资本市场最大看点。本次宇树科技
0: IPO 拟募资42.02亿元，预计公开发行新股4,044.64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10%，发行后总股本为4.04亿股。 市场预估宇树科技 IPO 市值将达到400亿元以上，业内人士表示，本次询价结果将是资本市场对国内人形机器人整机企业的一次市场化估值检验，对整个具身智能赛道具备较强参考意义。机构报价既考量技术积累、自研零部件体系及海内外布局，也充分兼顾赛道长周期高不确定性的特征。 机构间估值呈现一定差异，本次询价结果有望为同赛道后续企业的资本化估值提供参照。 本次 IPO
2: 战略配售环节同样备受关注。战略配售阵容涵盖保荐机构专项跟投、公司高管及核心员工专项资管计划、产业战略合作机构以及公募基金、保险资金，长线属性产业属性显著。本次宇树科技战略配售形成了产业赋能加团队绑定以及机构加持的稳固格局。询价阶段呢，即完成了战略配售的一个交款。 进一步强化了长线资金的约束力，能够有效稳定上市后的一个流通盘的预期，减少短期的一个波动。

0: 人形机器人赛道成长空间广阔，但行业仍处于发展早期，商业化存在不确定性。投资者既要看到赛道成长机遇，也要充分关注行业波动等相关风险。
1: 从四足机器人出圈到人形机器人在全球多场景落地，宇树科技已成为全球具身智能赛道不可忽视的中国力量。此次上市，拟募集资金42亿元，将投向哪些方向？企业上市对整个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会带来哪些影响？继续来看。
0: 宇树科技招股书显示， IPO 募集资金将按项目的轻重缓急投资于4个项目，分别为智能机器人模型研发项目、机器人本体研发项目、新型智能机器人产品开发项目和智能机器人制造基地建设项目等。其中，智能机器人模型研发项目投资金额最大。
2: 从募投方向看，公司在硬件优势基础上，战略重心正转向机器人智能算法、自主决策与泛化能力，加大对具身大模型的研发投入，为商业化落地夯实基础。
0: 业内人士认为，当前人形机器人产业正告别概念探索，进入技术定型、量产验证与场景渗透的关键过渡期，今年被业内视为行业商业化落地的核心拐点。宇树科技作为行业头部企业，其示范效应有望持续释放，带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
3: 过去 A 股机器人行情多集中在减速器、伺服电机等单一零部件环节，缺少整机龙头标的。随着宇树科技登陆科创板，资金将覆盖大模型算法、整机制造、核心零部件、场景运营全产业链。
1: 中国入境游圈粉世界，在四川九寨沟、都江堰等生态旅游地，以清凉舒适的气候和优美的自然环境吸引了大量外国游客。当地推出的森林营地、生态体验等特色项目，更是让他们感受到了不一样的夏日魅力。
4: 四川阿坝州九寨沟依托原始森林、高山海子的独特生态环境，夏季平均气温保持在20摄氏度左右。来自德国德累斯顿的佩内洛普和他的朋友被这清凉气候与绝美山水吸引，专程前来度假。他们沿途打卡了树正群海、诺日朗瀑布、五花海等景点，在碧水彩池与原始森林之间感受到与欧洲夏日不同的清凉体验。
5: Hier in den Bergen ist es tagsüber nicht so warm wie in den Städten und auch die Luftfeuchtigkeit ist hier nicht so hoch, deswegen ist es eigentlich aushaltbar.Und gerade hier auch im Wald ist überall Schatten, das hält man eigentlich gut aus. Und wir finden es hier richtig schön, also die Aussicht ist auf alle Fälle richtig toll und wir haben hier richtig Spaß und es ist auf alle Fälle auch richtig interessant, ist richtig schön hier einfach.
6: Auch die Natur ist wunderschön,
5: ja.
6: Man kann sich hier mal umschauen, das Wasser ist wunderschön blau, die Tiere sind hier schön und ich würde auf jeden Fall nochmal herkommen, das ist echt so.
4: 不同于九寨沟的山水美景，四川都江堰的森林营地则让游客有了更加沉浸式的互动体验。在都江堰市石阳镇，加拿大游客瑞恩和家人们在水山林间漫步，孩子们卷起裤脚走进溪水，摸鱼捉虾，感受着亲近自然的乐趣。
7: We came out here today. There's streams and it's really, really nice. The weather's cool. You don't feel too hot.And it's a great place to spend a whole day with friends and family. And it really is just an amazing place.
4: 当地还推出了制作手工漆扇等非遗特色体验项目，游客们可以亲手做一把蜀地漆扇，当做美好的旅行纪念。据统计，仅今年7月份，青城山都江堰景区就累计接待境外游客近3万人，同比增长约30%。为方便外籍游客更加便捷地来川旅游，天府国际机场出入境边检检查区域内共设置有42条人工查验通道、63条快捷查验通道。智能翻译系统目前可提供143个国家和地区总计50多种语言的实时翻译。在成都航空口岸，240小时过境免签、24小时过境免签等政策让通关流程进一步优化。截至7月31号，今年从成都航空口岸入境的外籍游客达57万人次，同比增长37.9%。
1: 生态环境之外，清凉气候与特色民俗的结合，也让四川平武县走进外国游客的视野，成为今夏避暑旅游的热门目的地。接下来，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去平武县白马藏族乡看一看。

0: 我现在呢是在四川绵阳平武县的白马藏族乡，这里的海拔呢是超过2300米，气候宜人。同时呢，群山环绕，森林的覆盖率呢是超过了99%。眼下呢，这里每一天平均的气温呢差不多是在18摄氏度左右，特别的干爽舒适，也吸引了很多的外国游客慕名而来到这里来避暑纳凉，同时感受这里推出的高原骑马等一些活动的乐趣。
1: It's my first time and has been amazing, and I was able to do a bit of horse riding, which I enjoyed very much. The horses are very calm. It was an activity that I really, really enjoyed. I got this information from the internet, and I was very, very interested to come and follow up and see if it's really that good, and it really did meet this expectation.
2: 走进白马藏族乡的刀切家寨，木楼青瓦错落有致，屋檐下悬挂的经幡随风飘动，热情的迎宾仪式正热闹上演。村民们身着色彩鲜艳的传统藏袍，伴随着悠扬的乐声起舞，并为游客送上象征祝福的五彩丝带。来自巴基斯坦的游客拉西米还跟当地村民一起打起了洋芋糍粑。
1: I think it's fantastic because, I saw the potato is melted and it's like, and the potato is from these mountains.And, I can feel the aroma and the, it was very fantastic and, such an honor for me to experience this.
2: 来自莫桑比克的游客米安博则和当地村民一起亲手体验擀毡帽，学习制作花腰带等传统手工技艺。
3: It's very interesting how they do it this handmade. It's very special, and especially because they also told me that it brings good luck. So I feel incredibly honored to be here and to be experiencing the whole thing. It's amazing.
2: 随着夜幕降临，白马藏族乡又迎来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篝火点燃，外国游客和当地村民围坐在一起，跳起欢快的民族舞蹈，共享夏夜时光。从避暑纳凉到文化体验，平武白马藏族乡让游客在感受自然之美的同时，也体验到多元文化交流带来的热情与魅力。
4: 暑期以来，云南昆明依托气候环境优势，成为避暑纳凉的热门旅游目的地。当地精心打造各类文旅消费新场景，让市民游客尽享夏日清凉。
2: 在昆明滇池畔，为期9天的滇池国际咖啡文化嘉年华正在火热进行。来自全国52个城市的200余辆咖啡车，以及丰富多彩的民俗风情展演，为游客带来特色的文旅体验。许多市民游客来到这里看演出、喝咖啡、逛集市、纳凉消暑，沉浸式感受昆明的慢生活。
5: 感觉氛围特别好，气候温度刚好，应该是20度左右吧。温度很舒服，很舒适。
6: 这边的咖啡也非常好，不愧是产地。这边的话，我觉得就是很风和日丽啊，然后就是吹一个的风也是非常的舒爽的那种。
2: 当天色渐暗，滇池湖畔丰富活动串联起湖滨生态、特色市集等多元业态，催生一批新潮避暑特色消费场景。滇池沿岸的云南民族村也吸引了不少游客打卡，来自各地的游客置身热闹的民俗现场，解锁清凉避暑新体验。
7: 对我来就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木脑种歌，跟着他们的步伐来跳，我觉得很棒，就是很团结很协力的那种。
4: 来关注水果市场，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夏季时令水果上市量持续加大，全国水果价格环比和同比均呈现下降走势。来看记者在北京市场的探访。
2: 在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水果商户们正在将产自河北、北京、山东等地的毛桃、盘桃、油桃装箱销售。
8: 正是就是吃桃的季节，4个车到5个车，10万斤左右吧，一天就卖完，价格在2.4到2.5中间吧，便宜了点。
9: 油盘桃，毛盘桃挺便宜的，卖个1块多2块钱，下降一个2-3毛，跟去年比就差远了，去年3块多钱。
2: 商户们说，西瓜、甜瓜是夏季上市量较大的品种，今年产区种植面积增加，供应量持续加大。
10: 甜瓜产地主要是河北，种植面积特别大，产量高，价钱今年不行，一直在1块钱左右，去年的1.89吧。
11: 宁夏的西沙，吉林的大甜王，比这往年应该是偏低，低个2至3毛钱吧。老百姓种植面积越来越广，下雨销量就会下滑。
2: 此外，产自河北、辽宁等地的阳光玫瑰、飓风等品种葡萄也进入集中供应期，价格也有下滑。
12: 新季水果接续上市，每天的上市量呢，一般呢在1.1万。

0: 伦敦左右，整体价格呢是逐渐走低。七月初的时候，西巴蒂市场水果的家庭平均价是7.21，现在呢是6.48，就下降了10%左右。这个降幅呢也还在继续。
1: 数据显示，七月份农业农村部重点监测的西瓜、鸭梨、巨峰葡萄等六种水果批发均价为每公斤7.08元，环比下降6.1%，同比下降2.3%。
2: 全国水果价格整体下降，其中西瓜价格降幅最为明显。七月份全国西瓜批发均价环比下降了17.3%。在西瓜主产区河南，前段时间由于西瓜价格低位运行，部分地区出现了卖瓜难。最新的价格和销售情况如何呢？我们来看记者在河南开封的走访。
1: 早上5点多，河南开封通许县玉皇庙镇西瓜交易市场里停满了装瓜的车辆，瓜农们拉着新采摘的西瓜进行销售，不时的和前来询价的经纪人、采购商讨价还价。
3: 拉了两车，3000来斤，都是20多斤、30多斤的瓜。今天的行情2毛多，卖了4毛，客户多了，价钱高点。
4: 下来5000斤，加了还有4来亩地，1亩地能出1万斤左右，行情。2毛多左右，比前段时间高一点。
5: 跟去年比呢？
4: 跟去年的末比，去年4毛多，5毛。
1: 西瓜种植户介绍，去年西瓜价格好，单产提升，每亩收益达到3000元到4000元，瓜农种植积极性提升，纷纷扩种。然而今年夏季连续降雨天气影响了河南西瓜采摘，导致和山东、宁夏、新疆等地西瓜上市期重合，造成市场阶段性供大于求，价格下降明显。虽然近期价格小幅反弹，但整体仍处于低位。
4: 俺自己种了46亩地呢，去年种了有20多亩。
6: 西瓜都集中下来了，都量大便宜。
1: 记者了解到，针对河南部分地区出现的卖瓜难现象，当地立即启动了应急帮扶措施，开辟了临时直销点，组织政企爱心采购。此外，河南各级工会优先采购西瓜作为清粮物资，截至七月底，已累计采购西瓜超260万斤。
2: 眼下正是小龙虾消费旺季，在安徽马鞍山当涂县，小龙虾交易日趋活跃，每天都有超100万斤鲜活小龙虾从这里发往国内外市场。
7: 走进当涂县的一家水产市场，工人们正有序开展分拣、称重、打包作业。一只只壳红肉满、个头壮硕的小龙虾陆续装箱，即将发往国内外市场。当地小龙虾凭借优良品质广受青睐，收购商纷至沓来，货源供不应求。
8: 现在我们的龙虾每天收购量在2万斤左右，每天的销售额在30万左右，主要以大虾为主。
7: 市场里购销繁忙，秩序井然，水产经纪人逐一验货称重，清点货品，分拣工人双手麻利，按照个头规格快速分选装筐，动作一气呵成。
9: 每天我们把这个收过来的虾按一只只的上秤，称完之后然后放到那个筐子里面，每天呢又是收入有200多块钱。
7: 这座水产市场集聚了130多名水产经纪人，随着购销辐射范围不断拓宽，这里除了销售当涂本地小龙虾外，还吸引了宣城、无为、江苏高淳等省内外养殖户慕名前来集散出货。
8: 这段时间我们大市场里面每天都有1000多辆货车、物流车进出，每天的销售量在100多万斤，通过冷链运输发往全国各地，也有一部分发往新加坡、马来西亚、柬埔寨等国际市场，预计可以持续销售到9月份，今年总销售额预计能突破40亿元。
2: 天气方面，未来3天，我国高温范围较大，新疆、甘肃等地以干热为主，中东部地区则将持续大范围桑拿天，局地最高气温可超38摄氏度，公众需要及时补水降温，谨防中暑。
10: 未来3天，我国高温范围较大，在西部地区，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等地将有持续性高温天气，吐鲁番盆地最高气温可达42摄氏度以上。这些地方以干热为主，天气又热又晒，公众外出需注意防暑防晒，及时补水降温。 今明两天，中东部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持续，局地可达38至39摄氏度，并且夜温高，暑热全天无休。八号起，高温将逐步消减。城市中，济南今明两天最高气温可达38摄氏度，闷蒸感明显。外出需避开午后气温较高时段。

0: 办，谨防中暑。另外，今天起，随着高空槽东移，引导冷空气南下，东北一带的闷热天气将得到缓解。明天，黑龙江、吉林一带最高气温会降至25摄氏度左右。哈尔滨今天最高气温可达31摄氏度，明后两天持续降温，后天将跌至21摄氏度，天气将清凉不少。
1: 继续关注国际方面，今年夏季欧洲多地连续遭遇热浪天气，降雨持续偏少，包括多瑙河、莱茵河在内的多条河流水位显著降低，一些长期被淹没的遗迹重新显露。
2: 英国近期持续遭遇少雨天气，部分地区已连续一个多月降雨稀少，英格兰南部大部分地区目前已进入持续干旱天气状态。受持续干旱影响，伦敦多座公园草坪大面积枯黄，不少人表示与以往绿意盎然的景象相比，今年的变化令人意外。
3: Like, it was the first thing we noticed when we walked in was that the grass looked just completely barren. I mean, we've come to this part a fair bit whenever we're up, like in London, and yeah, it's a completely different view to what we're used to, and you're like, oh, okay, that's a bit odd.
2: 波黑近日遭遇新一轮热浪，全国多地最高气温超过40摄氏度，持续高温干旱导致河流水位降至危险水平。当地政府呼吁民众减少用水，节约用电，并建议企业避免安排员工在高温时段进行户外作业。
4: Mislim da se u svemu da je toplije, vidi se po vodostajima, rijeka po moru po isušeno.
2: 在德国诺伊斯市，一艘20世纪90年代使用的渔船残骸露出水面。这艘沉船曾在2022年因莱茵河水位下降而重见天日，如今再次现身，也成为莱茵河持续干旱、水位偏低的一个直观标志。在德国，随着莱茵河水位持续下降，多块被称为“饥饿石”的石刻重新露出水面。这些石块通常只会在严重干旱时期显现，因此被视为河流水位变化的重要历史标志。过去，当地居民会在石头上刻下干旱发生的年份和警示文字，以提醒后人警惕干旱可能带来的饥荒，因此被称为饥饿石。
1: 欧洲多国的高温干旱天气导致河流水位下降，部分核电站出现反应堆停运的情况。位于斯洛文尼亚紧邻萨瓦河的克尔什科核电站也受到了影响。运营方5号表示，从6号起降低反应堆功率。
5: 克尔什科核电站运营方5号宣布，由于萨瓦河水文和气象条件持续异常，决定逐步降低反应堆的发电功率。第一步计划先降到最大功率的80%。核电站运营方强调，这是一个有计划可控的临时性措施，目的是严格遵守相关环保规定。如果萨瓦河水文和气象条件持续恶化，将进一步降低反应堆功率。据当地媒体报道，克尔什科核电站是斯洛文尼亚唯一的核电站，位于该国东南部，靠近克罗地亚边境。该电站由斯克两国共同拥有和运营，其发电量可满足斯洛文尼亚约20%的电力需求，以及克罗地亚约15%的电力需求。由于运行时需抽取萨瓦河河水用于设备冷却，再将升温后的水排回河中，环保条款对河水日平均水温及每日升温幅度均设有严格限制，以保护河内鱼类等水生生物。
1: 希腊近来多地燃起山火，大量当地民众被迫疏散。日前，部分民众在火势得到控制后返回家园，但是等待他们的只有满目疮痍。
0: 波尔图热尔曼诺位于雅典西部，是希腊的一座海滨度假小镇。在近期的山火中，大量民众被迫离家避难。大火过后，这座海滨小镇已经面目全非。
6: Αυτό ήταν κάποτε ένας παράδεισος και έχει γίνει μια κόλαση. Μια κόλαση. Δεν θέλω τώρα να το βλέπω. Εδώ όλα ήταν κατά πράσινα. Ήταν μια αυτόπος αναψυχής από το κέντρο και δεν έμεινε τίποτα. Τα κάψανε όλα. Όλα τα κάψανε. Όλα τα κάψανε.
7: I feel very, very sad.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现在中午好，我是
2: 你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5: 京东。
6: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7: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8: 是真的！
7: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9: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0: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现在中午好，我是
2: 你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正点财经，我是严小宁，在北京为您直播。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今天发布的信息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行业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
1: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主要涉及的五个国民经济行业大类，通用设备、专用设备、汽车、电气机械和仪器仪表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均在 6% 以上。在重点监测的127种主要机械产品中，80种产品产量同比增长，增长面为 63%， 总体呈现上升趋势。
2: 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经济运行总体保持平稳，生产较快增长，出口动能强劲，绿色转型提速，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
1: 此外，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实现营业收入16.1万亿元，同比增长 6.5%。 分行业看，14个分行业营业收入全部实现增长，其中电工电器、工程机械、机床工具、机器人与智能制造行业增速超过 10%。
0: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相关负责人同时表示，今年上半年机械工业行业运行呈现多个亮点。
1: 今年上半年机械工业出口增长动能强劲，外贸结构继续优化。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机械工业完成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6927.6亿美元，同比增长 15.9%。机械工业国际市场

0: 多元化布局更加均衡，对一带一路国家、RCEP 国家、欧盟、东盟出口增长均在两位数以上。此外，机械工业绿色低碳转型提速，今年上半年绿色能源转型带动核电、水电、风电机组产量分别增长 92.0%、51.9%、11.5%。清洁能源装备高速增长，为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提供了有力装备支撑。与此同时，机械工业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数字化转型成效显著。今年上半年，机械工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良好，智能制造与人工智能相关设备生产活跃，智能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增长 16.7%。
1: 我国机械工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措施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支撑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有利条件继续积累增多。展望下半年，机械工业有望继续保持平稳运行态势，预计全年主要指标增速在 5.5% 左右。
2: 记者今天从中国海油获悉，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成功接入陆丰油田电网，正式为海上油田直供绿电。海油安澜号投产后，预计每年可为油田提供5400万度绿色电力，相当于节约燃料油1.5万立方米，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5万吨。那么，什么是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它和我们常见的固定式风机有什么不同？我们就跟着记者去一探究竟。
3: 我现在呢就在海油安澜号的顶部，那这里啊距离海平面足足有150米。我面前这个巨大的叶片呢，它们转动起来扫过的面积相当于7个多足球场那么大。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平台并不是坐落于海床之上的，准确来说呢，它是漂浮在海上的。但是此刻啊，我站在这个这么高的地方，感觉是如履平地，非常稳当啊。这其中有什么技术奥秘呢？走，咱们钻进去一探究竟。我现在呢已经进到了机舱的内部啊，可以看到我身旁这个大家伙就是发电机，它呢可以说是整个风机的心脏，它呢就连接着外边的叶片，外边叶片一转呢就带动了里面的转子，把风能变成了电能。
4: 这个16兆瓦的海上风力发电机，它满发的时候每转一圈大概能发36度电，可满足一个普通家庭大概小半个月的用电量。
3: 那风机产生的电要怎么运送出去呢？大家可以看我旁边这个电缆啊，这里边足足有48根，产生的电呢就是通过它们输送出去。可以说这些电缆呢就是整个风机的大动脉。我现在呢已经来到了这个浮力平台上，那这里啊水深达到了136米，但是我现在站着非常稳，一点都不晃。这是因为呢它采用的就是专门为深水平台打造的张力腿设计，它呢就是通过我脚下的这个浮体产生巨大的浮力，下方呢又连接了9根钢缆和海底的锚固基础紧紧的连接，就这样一个使劲往上浮，一个拼命往下拽，这两股力呢就让这个平台稳稳地固定到了海上。
2: 工程师告诉记者，水深一旦超过60米，传统插进海底的固定式风电平台钢材用量会成倍飙升，而深远海的环境更恶劣，对平台的稳定性要求极高。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用钢量少，稳定性好，占用空间小，更有利于海洋环境的高效集约利用。
5: 浮式风电平台处于风浪流等动态变换的复杂环境中，风机发电还会持续产生无规律的运动。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应用了哪些黑科技，攻克了哪些世界级难题呢？一起来了解。
0: 作为浮式风电平台的底座，浮体结构是其屹立深远海的关键。海油安澜号采用轻量化设计理念，相比半潜式风电平台，浮体用钢量减少 40%， 对结构刚度、建造精度及重量控制等都提出极大挑战。
6: 海油安澜号是全球首座应用全钢缆式张力腿细薄系统的风电平台，8项设计方案获得国际权威认证，填补国内张力腿细薄系统高精度建造技术空白，累计完成7万余米焊缝，焊接一次合格率超99%。
0: 海油安澜号扫风面积相当于7.5个标准足球场，主体结构刚性和建造精度要求极高。建造、运输及回接每一步都面临极大考验。 这个海上巨无霸建造完工后，经过300多公里长距离拖航，到达作业海域。所在海域风浪及内波流强烈，同时张力腿平台头重脚轻的特点显著，海上施工技术难度极高。技术人员通过9根高强度张力钢缆与提前安装在海床上的巨型锚桩进行精准连接，从而实现深根入海。
7: 我们自主研发高强度细箔系统和高精度锚系回接工艺，创新蓝鲸7500与海洋石油291等多装备联合作业体系，应用3维海况仿真系统进行施工过程动态监测，成功实现水下毫米级对接，填补了我国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安装的多项技术空白。
2: 今年以来，我国海上风电装备创新不断涌现，风电关键装备自主化水平不断提升，加速推动海上风电与海上光伏、海洋能等融合发展。
0: 全球80%以上的优质海上风能分布在深远海，固定式风电平台适用性不足，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具有抗风浪能力强、用海面积小、用钢量少等显著优点，成为浮式风电发展的主流方向。
8: 海油安南号按照50年一遇台风工况设计，攻克超大型法兰及大厚板翼总钢焊接，高空高精度总装集成，深海大尺寸锚桩细箔等系列难题，关键结构尺寸精度小于2毫米，推动我国深远海浮式风电工程建设能力实现重大突破。
0: 目前我国在关键装备领域大容量风机、超长叶片、浮式平台、永久系箔缆绳、柔性直流换流阀、动态海底电缆等核心设备和部件陆续实现国产化突破，海上风电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持续增强。刚刚发布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十五五”期间，全国海上风电新增开工规模1000瓦左右，2030年累计装机规模达到1000瓦以上，鼓励海上风电与海洋油气、海水淡化、海洋牧场、海底算力等业态融合发展，推动海上风电与海洋观测、生态监测、地震监测等设施一体化建设，探索海上能源岛建设，打造海上绿色能源综合开发与高效利用新模式。
2: 气温方面，未来3天，我国高温范围较大，新疆、甘肃等地以干热为主，中东部地区则将持续大范围桑拿天，局地最高气温可超38摄氏度，公众急需及时补水降温，谨防中暑。
9: 未来3天，我国高温范围较大，在西部地区，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等地将有持续性高温天气，吐鲁番盆地最高气温可达42摄氏度以上。这些地方以干热为主，天气又热又晒，公众外出需注意防暑防晒，及时补水降温。今明2天，中东部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持续，局地可达38至39摄氏度，并且夜温高，暑热全天无休。8号起，高温将逐步消减。城市中，济南今明2天最高气温可达38摄氏度，闷蒸感明显，外出需避开午后气温较高时段，谨防中暑。另外，今天起，随着高空槽东移，引导冷空气南下，东北一带的闷热天气将得到缓解。明天，黑龙江、吉林一带最高气温会降至25摄氏度左右。哈尔滨今天最高气温可达31摄氏度，明后2天持续降温，后天将跌至21摄氏度，天气将清凉不少。
2: 记者今天从国家电网了解到，受到连日高温高湿天气等因素的影响，北京、河北等地用电负荷创新高。国家电网利用全国统一电力市场，首次将青海、黑龙江等地的绿电组团输送到北京等地，并利用储能设施来支撑高峰用电需求。
10: 受连日高温高湿天气等多种因素影响，北京地区桑拿模式持续开启，北京电网负荷节节攀升。8月6号12时03分，北京电网最大负荷达到2939.9万千瓦，创历史新高。其中，空调等降温负荷增长明显，占比达到45.58%。为保障充

0: 充足电力供应，黑龙江青海的绿电依靠全国统一电力市场，首次实现组团进京，交易规模达到4700万千瓦时，其中青海2900万千瓦时，黑龙江1800万千瓦时。
1: 青海光伏白天出力较多，黑龙江风电晚间出力较多，根据两地不同的发电特性进行优化配置，进行昼夜互补接力交易，实现了青海光伏供应北京午间空调负荷，黑龙江风电接力供应北京夜间用电晚高峰。
0: 在河北，连日来持续高温带动制冷负荷攀升，同时叠加算力新能源汽车负荷增长，在电力加算力加充电负荷三重影响下，河北电网迎来新一轮用电高峰。8月6号12时15分，河北电网最大负荷达5687.9万千瓦，入夏以来第四次刷新历史新高。
2: 今年河北电网最大负荷预计将首次迈入6000万千瓦全新负荷量级。今夏河北电网400万火电、60万抽蓄机组迎风并网，储能调用规模达到615万千瓦，相当于一个大型充电宝为电网顶峰放电。
3: 来关注水果市场，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份夏季时令水果上市量持续加大，全国水果价格环比和同比均呈现下降走势。来看记者在北京市场的探访。
0: 在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水果商户们正在将产自河北、北京、山东等地的毛桃、盘桃、油桃装箱销售。
4: 正是就是吃桃的季节，4个车到5个车，10万斤左右吧，一天就卖完，价格在2.4块到2.5块中间吧，便宜了点。
5: 油盘桃，毛盘桃挺便宜的，卖个1块多2块钱，下降一个2-3毛，跟去年比就差远了，去年3块多钱。
0: 商户们说，西瓜、甜瓜是夏季上市量较大的品种，今年产区种植面积增加，供应量持续加大。
6: 甜瓜产地主要是河北，种植面积特别大，产量高，价钱今年不行，一直在1块钱左右，去年的1.89块吧。
7: 宁夏的西沙，吉林的大甜王，比着往年应该是偏低，低个2至3毛钱吧。老百姓种植面积越来越广，下雨销量就会下滑。
0: 此外，产自河北、辽宁等地的阳光玫瑰、飓风等品种葡萄也进入集中供应期，价格也有下滑。
8: 新季水果接续上市，每天的上市量呢，一般呢在1.1万吨左右，整体价格呢是逐渐走低。七月初的时候，西瓜地市场水果的家庭平均价是7块2毛1，现在呢是6块4毛8，就下降了10%左右，这个降幅呢也还在继续。
0: 数据显示，七月份，农业农村部重点监测的西瓜、鸭梨、飓风葡萄等六种水果批发均价为每公斤7.08元，环比下降6.1%，同比下降2.3%。
3: 暑期以来，云南昆明依托气候环境优势，成为避暑纳凉的热门旅游目的地。当地精心打造各类文旅消费新场景，让市民游客尽享夏日清凉。
0: 在昆明滇池畔，为期9天的滇池国际咖啡文化嘉年华正在火热进行。来自全国52个城市的200余辆咖啡车，以及丰富多彩的民俗风情展演，为游客带来特色的文旅体验。许多市民游客来到这里看演出、喝咖啡、逛集市、纳凉消暑，沉浸式感受昆明的慢生活，
9: 感觉氛围特别好，气候温度刚好，应该是20度左右吧，温度很舒服，很舒适。
10: 这边的咖啡也非常好，不愧是产地。这边的话，我觉得就是很风和日丽啊，然后就是吹一个的风也是非常的舒爽的那种。
0: 当天色渐暗，滇池湖畔丰富活动串联起湖滨生态、特色市集等多元业态，催生一批新潮避暑特色消费场景。滇池沿岸的云南民族村也吸引了不少游客打卡，来自各地的游客置身热闹的民俗现场，解锁清凉避暑新体验。
11: 对我来就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木脑种歌，跟着他们的步伐来跳，我觉得很棒，就是很团结很协力的那种。
3: 美国自动数据处理公司5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私营部门七月新增岗位远低于市场预期，就业增长放缓主要受到通胀对企业造成冲击等因素的影响。
12: 据报道， 美国自动数据处理公司，也就是 ADP 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私营部门七月新增就业岗位环比增加4.4万个，远低于市场普遍预期的7.5万个，也低于六月向下修正后的9.5万个，创下今年一月以来最小月度增幅。由于 ADP 公布的数据通常在美国官方非农就业报告前两天发布，为市场提供了方向性参考，因此这组数据也受到投资者密切关注。分析指出，就业增长放缓主要受中东战事持续、能源价格飙升对企业造成冲击等因素影响。具体来看，休闲和酒店业就业岗位环比减少1.1万个，贸易、运输和公用事业就业岗位环比减少8000个，教育和健康业表现稳健，就业岗位增加3.6万个，制造业增加2000个。
3: 亚马逊公司8月3号股价创新高，创始人贝索斯当天出售价值约3.5亿美元亚马逊股票，这是他今年首次出售该公司股份，引发投资者警惕。公司股价随后连跌2日，5号收盘价距离高点下跌约5.1%。
12: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5号披露的文件显示，贝索斯在3号出售约120万股亚马逊股票，价值约3.5亿美元，而这仅是他股票出售计划的一小部分。文件显示，贝索斯计划出售最多1500万股亚马逊股票，按照3号收盘价计算，价值超过40亿美元。此次出售根据贝索斯于2025年11月制定的预先交易计划执行。这批股票是贝索斯1994年创立亚马逊时获得的原始股。受到强劲财报表现提振，亚马逊本周一股价刷新历史新高，市值首次突破3万亿美元，成为史上第5家跻身这一量级的科技巨头。在 AI 热潮的带动下，亚马逊股价今年以来上涨18%，远超标普500指数12%的收益率。亚马逊股价节节攀升，也将贝索斯的个人财富大幅推高至2787亿美元。自2020年以来，贝索斯累计出售价值超过380亿美元的亚马逊公司股票，并将大部分资金投入他于2000年创建的蓝色起源公司。
3: 据美国媒体5号报道，美国科技巨头谷歌当天表示，公司首席科学家杰夫·迪恩即日起离职，结束长达27年的谷歌生涯。受这一消息影响，谷歌母公司字母表股价当天收盘跌超4%。
12: CNBC 报道称，杰夫·迪恩离职后将与多名从谷歌离职的资深科学家一起创办一家 AI 初创公司，专注于机器学习、科学和工程自动化。谷歌将向该公司提供云计算资源并参与投资。据报道，杰夫·迪恩于1999年加入谷歌，被誉为谷歌技术的基石人物和人工智能先驱，主导了人工智能大模型等多项关键技术的研发。分析指出，杰夫·迪恩的离职也是谷歌当天宣布的人工智能部门重组的一部分。除此以外，谷歌 DeepMind 首席执行官哈萨比斯也卸下原职，转任董事长，此后将专注于人工智能长期战略和加速科学突破。分析指出，在最近一个季度，由于资本支出增加，谷歌的自由现金流首次转负，同时预计全年资本支出高达2050亿美元。此次人事震荡发生在人工智能行业竞争白热化的背景下，也引发资本市场对谷歌大模型研发节奏与人才稳定性的担忧。
3: 日本政府5号召开临时内阁会议，决定自2027年4月起将税率由现行的8%下调至1%，政策有效期2年，并将于今年秋季向国会提交相关法案。
13: 此前，高市早苗在竞选日本首相时曾提出食品消费税归零承诺，但由于全面实施零税率需要企业大规模改造收银系统等原因，政策落地难度较大。自民党最终将方案调整为降至1%。如果该政策顺利实施，将成为日本自1989年引入消费税以来首次下调消费税税率。日本媒体和专家指出，消费税下调未必能有效缓解民众生活压力。日本 ABC 经济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熊野英生表示，下调食品消费税效果容易被持续上涨的物价抵消。同时，日本消费税一直是支撑养老金、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稳定财源，减税产生的巨额财政缺口如何填补成为最大疑问。 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食品消费税率下调后，日本政府两年累计将减少约10万亿日元收入。此外，日本经济新闻指出，日本历史上每次提高消费税率均面临巨大政治阻力，因此两年后能否按计划恢复原税率仍存在疑问。第一生命经济研究所高级首席经济学家新加义贵表示，未来如果恢复原税率，可能导致消费出现明显下滑，对经济和政治稳定造成较大影响。
3: 国际足联高层五号在摩洛哥召开会议，讨论了日前放弃的国际足联前进公司商业提案。国际足联发表声明称，承认这一商业提案存在失误，并已就这些失误致歉。
14: 声明称，关于国际足联前进公司提案，会议承认这一商业提案存在失误。另外，该提案流程本应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在提案被泄露给媒体后，也存在处理不当。在分别致国际足联理事会和会员协会的信函中，国际足联已就这些失误致歉，承诺确保此类情况不再发生，并将开展一次审查。审查报告将在下一次既定会议上提交国际足联理事会，国际足联将以此为鉴，持续改进自身流程。在放弃提案的情况下，国际足联将不再容忍任何对其治理能力和工作程序的攻击，并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声誉。声明还称，国际足联秘书长格拉夫斯特伦等与会人员重申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的完全支持。国际足联高层认为，此次会议将加强国际足联管理，帮助恢复外界对国际足联的信心。在遭到欧足联等多个洲际足联以及国际足联内部反对后，国际足联近日放弃了由因凡蒂诺主推的国际足联前进公司提案。该方案拟成立引入私人资本的商业子公司，把世界杯等国际足联核心赛事的商业权益交由该公司运营。有媒体报道称，由于这一事件引发的争议，因凡蒂诺近来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他辞职的呼声越来越高。
3: 北京时间昨天下午2:35，一枚自2025年起漂浮在地月空间的 SpaceX 公司猎鹰九号火箭二级残骸，已按预测撞击月球表面。研究认为，本次撞击释放的能量相当于数吨 TNT 炸药爆炸。
15: 据路透社报道，研究人员估算，这枚残骸重约4吨，撞击速度约为每秒2.4公里，预报落点位于爱因斯坦陨石坑附近。据了解，这枚火箭残骸来自2025年1月的一次商业探月发射任务。完成任务后，猎鹰火箭的第二级因没有足够燃料返回地球，或逃逸到相对安全的日心轨道，在地球、月球和太阳引力等作用下不断改变轨道，最终撞向月球。研究人员根据观测数据反向推算轨道，确认了残骸来源。研究认为，本次撞击释放的能量相当于数吨 TNT 炸药爆炸，将在月球表面形成一个直径数十米的新撞击坑，估算从17米到40米不等，实际大小仍需后续确认。据了解，本次撞击在地球上无法通过肉眼观测到。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发布声明称，正与 SpaceX 公司借助地面望远镜和太空设备追踪火箭残骸和撞击影响。研究人员表示，通过测量分析撞击产生的喷射物，能够帮助科学家了解月球的地质状况，同时完善相关模型，为后续的探测与科研任务提供支撑。
3: 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12: 据当地媒体报道，美国纽约市布朗克斯区一栋公寓当地时间5号发生爆炸并引发大火，目前已造成一人死亡，包括消防员在内共14人受伤，部分伤者伤势严重。据当地消防局消息，当救援力量抵达时，3楼火势猛烈，楼体局部坍塌，火灾发生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德国内政部长多布林特5号晚表示，当天在德国莱比锡机场发现一架携带爆炸装置的无人机。目前，德国警方和检方已介入并展开全面调查，但无人机的具体来源及幕后责任方尚无定论。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莱比锡机场一直是向乌克兰运输军用物资的重要物流枢纽。 葡萄牙警方8月5号透露，在一次跨国联合行动中，来自葡萄牙、西班牙和英国的执法人员在一艘货船上查获约5吨可卡因。

0: 声明称，警方在海上锁定并拦截了该货船，登船后从集装箱内搜出这批毒品。调查人员怀疑这些可卡因与一个国际贩毒团伙有关，目前已有三名分别来自意大利、哥伦比亚和印度的男子被捕。据路透社报道，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的多栋公寓近期正越来越多地选用机器狗作为安保方案。当地一家初创公司介绍，这些机器狗由操作员远程控制，操作员会实时监控摄像头画面，并通过扬声器直接与用户对话。亚特兰大市一家公寓的物业公司表示，机器狗可以全天候工作，无病假福利支出，还能在高温、多尘等恶劣环境下运行，因此具有很高的性价比。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今天上午7点多，哈尔滨至伊春高铁按图运行试验启动。哈伊高铁线路起自哈尔滨市，途经绥化市，终至伊春市，线路全长318公里。开通后，运行时间将从目前的约7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这一时段正点财经的内容就是这些，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更多节目。

0: 中国银联用前沿的科技力量赋能万千支付伙伴，
1: 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火，远古祖先第一次支配的自然力，从生食到熟食的革命性飞跃，拉开了人类烹饪史的大幕。

后来辣椒加入了这场烹饪游戏，传统味道瞬间升级，辣的加持染红了火的直白，视觉与味觉的双重刺激下，火与辣的名字合二为一，点燃了火辣辣的狂欢。六月，

0: 攻克这座固若金汤的城市，而与火热一年一度的持久战，并未打消人们对口舌刺激的追求。灼人日头下，一位能驯服烈火与辣椒的狠人，吸引着天南海北的肉食动物。排个队，来，来几个人，烤多少？
1: 来，你们蹲着点住，来，稍微等啊，稍微等。赋予马骏十足底气的是三种产自西北的辣椒。风干后的线椒辣味充足，决定着成品的辣度上限。颜色红亮辣味适中的辣板椒。 在增色的同时平衡口感，而最浓烈的香味倚仗皮厚籽多的甜板椒。热炉翻炒，辣椒香味物质在温度的刺激下初步释放，奠定香辣的底味，只待最后的关键合体。干烤。
0: 意味着不刷油和酱汁，只凭干料便成就羊肉的极致诱惑。辣椒的嚼感与香气是美味的命门。它那个本子越压辣椒皮的和辣椒籽的那个油，它也就渗出来了，就香味就出来了。就是为啥我要分成粗的呢？辣椒片大和这个干口的肉。
1: 结合在一起，肉也越嚼劲，辣椒表示有了嚼劲，它越嚼越香。早上7点，川肉流水线准时开启。羊腿肉可谓烤肉的立身基础，羊尾油却是干烤的成立条件。
2: 羊尾巴的肉特别香，这个是必须要带，尤其这个干烤，你如果不带一串油的话，烤出来肉干得很，没有那个香味。
1: 下午2点，有人已在炉边翘首以盼，但此刻的马骏有着最大的耐心，炭的排布与风的控制。 毫厘之间的微妙差异便会让火的烈度差之千里。压缩木炭产生的火焰最高可达700度，高温干烤在大大提高效率的同时，也增加了焦糊的风险。此时要打起12分精神。

快速翻转，火舌游走于羊肉生熟间的危险边界，化为液体的羊尾油包裹其上，锁住内部肉汁，表面的蛋白质和糖类发生褐变，肉香四溢。

0: 烤羊肉风味最精妙的升级在于辣椒与火的碰撞，火焰中的辣椒片极易烧着，只有对火的精准掌控，才能实现辣椒与羊肉的共同进化。烈焰之上，辣椒中的芳香物质充分释放，得到恰到好处的香辣。
1: 爽辣，更辣点，解馋。
2: 羊肉会有一种嚼劲，而辣椒会有一种颗粒感吧。就是能吃到一个辣椒籽和辣椒皮的感觉，它会给那种视觉的冲击。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嘿，

0: 这个你看都快要下雨了，一下雨就麻烦，对梅子的品质也不好，一下雨梅子就会落，一掉落它那个就会腐烂嘛，
1: 这样都会耽误好多。

0: 雨还没有下，毛建斌一家正抓紧采收。盐莓，洱源特有品种，肉厚核小，有机酸含量极高。为了避免雨后腐烂，这种尚未成熟的青梅也要提前采摘。青拍开裂，汁水四溢，加入各色调料，辣、辛、香紧随在酸味之后，化作一碟地道的蘸水。忙了一上午，饭只能在山上解决。或荤或素，调味均由蘸水承担。
1: 这个那么
2: 干啥？嗯，那都七点多一碗。
1: 那再早起？
2: 嗯，早起。
1: 那我们再去找你去。
0: 天色看上去又要变，毛建斌决定先送一批梅子回家。
3: 我们这边桶是那种红桶的甜的水果，你种到这边又小又酸，种啥水果它会带一点酸。
0: 熟成前的盐梅除了酸，还伴有浓烈的涩味苦味。虽然先天不足，大理人却对它不离不弃，以时间对抗时间。

做一罐大理炖梅，需要近两个月。码入新鲜青梅，加水，以盐、糖、花椒调味，加热的地方，当地人称作火塘。晒干的松针烧微火，上方用木屑覆盖。这种特殊的加热方式名为子母火。

油为关键。过高，梅子失水干瘪，果肉变得粗糙；过低，水分无法析出，梅子酸味不足，风味亦无法融合。两个月时间，毛建斌需要不厌其烦地调整火候，不论白昼，足月不息。耐性与时光，最终完成点化。

青梅由里及外变得乌黑亮泽。制作完成的炖梅，酸香入里，久置数年而不变味，是各式菜肴的调味佳品，也是彝族人互赠亲朋的珍贵礼物。有了炖梅做基础，大理人搭配起食材也变得艺高胆大。整猪带皮炙烤，须臾之间同样考验火候。

炙烤后的猪皮表皮微微发焦，刀锋片去脂肪，一道彝族生皮极致的鲜嫩，搭配炖梅蘸水，赋予醇厚酸香。尝试这道大理风味，曾是外地来的游客们旅程中的必修课。然而，今时不同往日，梅雨季如期到来，持续数月的潮湿天气，使得梅子加速腐烂。和毛建斌一样的梅农们，今年格外发愁。眼下，他们只能寄希望于传统的方法。糖渍，古老的锁仙术。大量的糖能让梅子脱水，进而抑制微生物生长。逐层加入，和梅子果肉充分接触。腌制超过一个月，刺激的柠檬酸缓慢转变为柔和的乳酸，甜与酸混合交错，梅子们性情大变，带来最让人垂涎的风味。的五花肉过油，香料仅是点缀，糖渍雕梅注入味觉精华，方寸之间聚集了肉类最爱的酸与甜。炖煮之后，码盘清蒸，汤汁勾芡，如绸子一般紧紧包裹。

完成这道经典，味觉仅仅是其中一环。雕刻比一般刀工更为复杂的技法，大理的雕梅花型复杂，形态各异。

0: 唐兹梅饼的雕法更为特殊。
1: 一二八四五六八九十十刀，最少就八刀，九刀十刀就是最标准。
0: 刻刀压入梅肉，旋转刻出的花纹连贯曲折，不能中断。
1: 雕好了以后，压腰，
0: 轻推，梅核从空隙中探出，水平下压，梅肉由球状变平，形似黄花，在指尖绽放。梅与刀，游刃有余。
2: 用它雕出来就漂亮了。
1: 就是。
0: 今年梅子滞销，他也想搭把手，多加工一些梅饼，减少损失。
3: 自己雕的不好啊，弄的不好啊，都是哎，嘿，毕竟我们这样都是以梅为生嘛，对吧？就通过自己努力啊，他就会熟能生巧，这点自信是有的。
1: 你们真那么早啊？
0: 又一个清晨，梅林里人影闪动。

0: 梅子依然酸爽，头生也仍旧稚嫩。
1: 你可刁美，刁美，刁刁美，
0: 新的刁美出城，酸并没有完全变成甜。他们彼此交织，握手相逢。梅子的销路也没有迎来大的转机。不是所有的生活都塑造着英雄和反转，
2: 好事坏事都在一起。
0: 万般无奈，也没有人能承诺苦尽自有甘来。云淡风轻，自度悲喜。转身，依然想尽办法，拼尽全力。
3: 强力298个，简化302个，简兵305个，化缘240个。
0: 这是无尽的日常，却也是所有凡人的不凡。

0: 老套，他也要换吃了。
1: 都不是我起的，早点运出来，就我给他们。起高啊，可是下面起啊。我现在做店面的这边摆的，好像起唔好。
2: 那他就做。
1: 我们就是好奇。
2: 我刚才在小姨，今年五十七岁。
1: 嗯，他也准备了五十七啊。
2: 那还有冬眠，今年五十三岁。
3: 黑木是小组其中的一员，赚不赚钱那无所谓，开心就好了。能要，我的名现在在宜山卖。第十五了，我们在这新农村做个美食小组，我们就打算把那个酸菜包的那个回血鸡包到去广州那些卖的。

0: 农历十二月，新农村的气温降至一年的低点。
1: 我是田老的，这个农哈，最重要的农还不干。
0: 芥菜耐寒，迎来最适宜的生长季节。广东地区的饮食讲求节令，惯常更偏爱时鲜，但此刻的芥菜却迎来另一种命运，它们将被三妹用作今年第一批酸菜的原料。
2: 姑姑，你在那里干嘛？
1: 哎，怎么在那做酸菜的呀？门也太酸的又不亮。你来跑步啊？
3: 妈，这个做奶呀？
1: 这边酸菜呀？
4: 酸菜哟！
1: 哎，是酸菜哟！
4: 他们刚做几包的啊？
0: 三妹是客家人。几百年前祖上由北至南，经历过漫长的迁徙才落脚此地。食物无法保障的漫漫旅途催生了腌制的传统，也由此带来了酸的味觉烙印。

0: 直接给我给我查完就退上
1: 去。那就这边告诉我呀。
2: 对于三妹的出行计划，家人们一直都不太放心。
0: 刚开始刚结果出现第两个就是。
3: 哎，意外啊，都办。嗯，对，怎么搞啊？
2: 今年65岁的三妹，年轻时就一直在本地务农，几乎没出过远门。
0: 不会认字，也不会写字，走出去该走一下眼界了，去看一下大城市。
2: 但眼下三代同堂，他还是鲜少余暇。
0: 孙子孙女就十几个，自己带的，他们也不想我去。
2: 经过数日晾晒，芥菜完成初步脱水。
4: 大妹，你在家里去过差了耶？
0: 今天哎呀，你还没够有钱，你要上个人去啊？
2: 入坛风缸，需要姐妹们一起完成。
5: 阿丽，
4: 哎，
0: 那个好工具莫去，把去做这个好做的。
4: 我要请台，要请。
2: 三妹还不打算把家事告诉他们。眼下，酸菜最重要的制作环节就要到来。高浓度盐水产生渗透压，芥菜逐渐失水，进一步揉搓，吸出最后的残余，发酵。在陶罐中进行，黄泥封坛，隔绝空气。
6: 我拿碗里把打打。
0: 我这个滑的。
7: 好了。
2: 广州之行愈发临近，三妹还是没能说服家人。
1: 干嘛？

然而，时间不会执着。仅仅两周，芥菜已面目一新，褪去青绿，叶片柔软，茎部已重新吸饱酸汁，口感脆爽。今时，酸菜已告别了贫瘠旅程中果腹的身份，丰腴多样的搭配早已不同往昔。

0: 这些浓厚的风味不同，按照计划，三妹他们要在广州美食节上向外推介的是一道更能凸显酸菜本味的地方食物，酸菜灰水糍。想要完成这道点心，他们要在山里收集这些油茶树枝。
1: 今天干这个活很开心的，那么多。坐坐，喝茶喝茶，喝杯茶先。
2: 嗯，把我们有的树叶好像也
0: 有。茶歇，姐妹们还是知道了三妹的难处。
1: 想一方法，那时候给它封了一号，录一号封了五天。
0: 树枝烧成的灰烬反复滤水，这碗明黄色的液体就是灰水。灰水含有碳酸钠与碳酸钾，作为一种天然碱水，不仅可以为食物上色增香，也能增强淀粉的粘性。糯米浸泡一整夜，经十年磨成浓厚的米浆，它将代替水与糯米粉混合，反复揉制，淀粉颗粒破裂，逐渐成为凝胶状。这种以米浆揉合米粉的做法，米香浓郁，更富弹性。新腌制的酸菜终于亮相，切丁后以清油翻炒，水分蒸发，口感脆爽，香气增强，酸味也因油脂的加入变得更为适口。
1: 嗯，味道蛮好吃啊，
3: 你再尝尝。
1: 你看，
0: 酸菜作为主要馅料，以揉制好的糯米皮包成三角形，外形憨态可人。除了基础做法，也可以在外皮中加入烫熟切碎的艾叶，色绿如玉，包裹住初春的讯息。大火蒸制约20分钟，黄色的酸菜灰水糍清新出炉，外形剔透，入口软糯。
1: 来呀，起包来呀！小妈起包呢哈，过后些酸菜给它摇动也有。来，起包哈，小起包，小起包，酸菜有。
4: 包，等等包，包。
5: 这个的好吃，这个味道还是可以，是山上的。那个有清香味，
6: 我想你吃吧，轻松
1: 哦，快点，
7: 不错吧？
5: 嗯。
0: 灰水糍的小试牛刀，收获了村民们的褒奖，酸香激荡食欲，也激起三妹前往美食节的决心。毕竟，不是只有青春才可以不留遗憾。第二天清晨，于三妹等人踏上了去广州的路途。

0: 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乡亲们，欢迎收听今天的乡村广播。一直为大家播报天气预报，气温27度到36度。下午夜夜，请乡亲们注意防暑降温。一直重复播报，气温27度到36度。
2: 已经放了3小时羊，山坡上残存的凉气渐渐散去。大姐钟善林和姐妹们要把羊群赶到凉快的地方。
3: 都爬不上来了。
2: 烈日当头，倦意四起。一份小食正适合此刻。白水煮熟的芋头，味道清淡。只要从这碗蘸水里滚过一圈，便能够激活味蕾。紧实的纤维里富含水分，清冽的酸味渗透其中。碳水带来满足，酸香生津爽口。
4: 生口酸，
2: 这是大赵村夏日里的消暑佳品。而风味来自于这碗平平无奇的水。
5: 我说明我赢了这个，比你赢了这个。
4: 可以可以，
5: 这个可以。

0: 厨房里的这坛酸笋已经腌制超过15天，近2周的时间里，糖分完成转化，乳酸占据了切块的大头甜笋，也让一罐清水汇集酸香。辣椒煸香，倒入酸水。村里人习惯物尽其用，一碗速成的酸水便可以点化众多食物。
1: 你看这要不要我放羊呢？
2: 你这个事情呢，哪哪搞的？烧心呢？
1: 见到手机镜头啊，准起子烟嘛。
0: 下个月，钟大姐的小儿子就要结婚，要操心的事情不少，一项繁重的工作就在等着他们。
3: 北京时间10:00。

0: 对了，把这个装起来的枯叶呢，就稳住就爬了。
1: 你们计划今天砍多少啊？
2: 要砍100多斤。
3: 夏末，过了田笋的采收旺季，林地的边缘已经难觅他们的踪迹。
0: 哎呀！
3: 过季后的竹笋加速纤维化，外壳变厚，质地坚硬，采挖也需要花费更大的力气。进度比想象的要慢，钟大姐决定隔日再来。
4: 甚至打得了，打也可以。
3: 他们需要留足时间，用来处理刚出土的田笋。山里路远，去壳能减轻重量，笋尖需要一一去除。这个新陈代谢最旺盛的部位，富含草酸，味道发涩。此时，竹笋的呼吸作用依然还在进行，口感变硬，鲜甜的风味逐渐消失。要维持最佳状态，速度尤为重要。
4: 好嘞，
0: 来，
4: 我很喜欢你那个。
0: 工都没找到，去到底找去底工了，就是我了。
4: 你就这么气，我感觉。
0: 你没挑家，甚至去过请你去螺蛳粉，
4: 螺蛳粉可能好吃啊。
0: 你
4: 就
0: 这么忍得起？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欣，
6: 我是主持人红，
5: 走进乡里的菜小摊。
3: 通常新鲜竹笋会以高温水煮的方式进行处理，称为杀青。高温中没失去活性，竹笋不再生长，得以停留在幼嫩的状态。与此同时，带来苦味的芹干、涩味的草酸被进一步去除，独留鲜爽的甜味。然而，惯常的做法在大赵村并不通用。在这里，杀青将以另外一种方式进行。
0: 看过来了，有两看一人。
3: 竹笋洗净后切大块，浸泡，反复冲洗。码入瓦罐，灌满清水。
4: 还得拿砖。
3: 蜕变的魔法不着痕迹。它来自时间，也来自水。
6: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中国新闻联播》，我是舒欣。
3: 傍晚，暑气仍盛，农人农事得以按下暂停键。村里这一湾清水，也换来新的主人。终于退去，馋虫和胃口已准备好回归。 水，以四两拨千斤之力打开酸味的大门。持续一个月的发酵，粗糙的纤维不断软化，催化脆嫩的口感。米粉、红油汇入酸笋，辣而不烈。一碗清爽的酸笋螺蛳粉，定位广西人的味蕾。旺火爆炒，大肠丰腴的汁香封印竹笋的酸爽。鲫鱼炸透，高温逼出水分，酸笋清炒，以高汤同煮，酸味进入，收干汤汁，融合出全新的风味。切片凉拌，一碟酸笋素雅质朴，却左右逢源，用这熟悉的味道为这一天收尾。
7: 这个味道哈，我们就把这个吃了啊。

0: 我们也买回家。那这你看，得是了。
1: 尝尝尝尝，好香啊！嗯，可以呀吧？嗯，
2: 好吃啊。OK。
1: 嗯，成功
3: 了，
1: 好没？很好。
2: 嗯，你怎么样？
4: 紧赶慢赶，婚宴所需的酸笋足量备齐，重要的时刻也如期到来。钟大姐作为主家，自然格外忙碌。婚宴是今天的重头戏，一道大菜正紧张准备。主材鸭脚带皮，用热油炸透，色泽金黄，酥香四溢。新鲜螺丝已提前浸泡吐匀，去尾，方便食用，亦更为入味。婚宴之上自然不会惜本，鹌鹑蛋、豆泡，配料丰富。钟大姐无法停下片刻，安顿宾客，招呼亲朋。鸭脚包也迎来关键一步，红油激发香料，酸笋在此刻加入，最富特质的一丝酸臭也由此到来。这种酸辣臭交融的特殊味型统称老友味。30分钟，酸笋融入汤底，功成身退。婚礼如期而圆满。有些事不适合此刻说。
5: 我这个小儿子一结婚以后钱都用完了，
4: 心里却又不能放。
5: 没办法了。我两公婆又去外面，你就一起出去外面打工了
4: 吧。万般滋味，微笑以对。
6: 喂，今天我等你包个酸萝卜酸，我已经给你做好了，你如果
7: 尝了。

0: 你到哪里哦？你给我拿个钱打了没？
1: 打完这波电话，老曹家交齐了今年最后一批订货。老客户突然造访，之前订货太少，想要在年前补货90多斤。
2: 你到哪儿做去？咱街上都没得，街上都没得红辣子。
3: 我晓得，我跟你讲，大姐，你和大哥，你两个如果想做的事，你肯定做得到，自然会有。
0: 放心就是啊。
3: 啊，要得。
2: 答应了，他应该行的。

给你。

0: 我想
1: 他不好走，他走。
2: 包谷酸，老曹家供不应求的得意之作，也是代代相传的地方美食。这种不为外人所知的酸味密码，甚至比辣味更早在这里扎根。湘西山高路险，食盐匮乏，人们将食物腌制发酵，丰富营养的同时意外形成了酸味。等到辣椒到来，两种滋味相遇，浓缩成了湘西人人喜爱的包谷酸。但这道美味眼下却成了老曹家头疼的事儿。冬季寒潮已至，本地的辣椒多数已经采收完，市场上拿不到货，老曹计划去乡里碰碰运气。
3: 要酸辣子，人家等到要，那辣椒我到处走。那
4: 我那种了有点嘛，跟那个人都不够吃。
2: 无功而返，只好另寻他路。

0: 椒的空隙，两口子提前准备制作包谷酸的另一种原料——包谷粉。包谷脱粒后晒干，碾碎分离。
1: 以前都是他教我的，以前只有我教他。
0: 不知不觉，两口子已经相识40多年。几经周折，外地采购的辣子终于到货。老曹夫妇需要抓紧完成90斤的订单。
2: 我管你们，
3: 来吧，你走吧，
1: 都怎么都走不出来。我想你们帮我帮忙还也好。
3: 你有啥给俺帮忙？
2: 让你随时喊，我们来说的来帮忙。
3: 一起帮忙做嘛。
2: 他自己，
3: 其他的工资可以高点。他们呢？
2: 他们不打。
1: 但是你没看到。呀，我听到大人推包客。
3: 好，你走了啊。啊，我负责了。
1: 哥哥，可轻轻放，不要放得太快了，不要放得太用力。

0: 从门呢，从新的有，差不多了。
1: 现在到了最关键的一步。不捶打，辣椒汁水持续溢出，牢牢锁住包谷粉，不断搅拌，能让二者进一步融合。90余斤的包谷酸，夫妇俩需要连续工作十多个小时。悉数入坛后，完成发酵还需要数日等待。

色将近，夫妇俩还有一件事情要做，挑一块自家最好的腊肉。薄片，汆水备用，肥肠洗净后切断。这些丰腴的肉类都在等待包骨酸的点石成金。酸可以消解肥腻，重油爆炒之下，让腊肉中多了一味清爽。热力持续带走水分，包骨颗粒和辣子愈发酥脆，搭配弹韧的肥肠，融合了不同的口感。加入包骨酸的糯米粑粑，色泽橙黄，炸至焦酥，是一道酸香小食。五花肉入锅，炸至六成熟时捞出，厚度一厘米，均匀码放于碗内。最后，用清炒过的包骨酸完整覆盖。大火蒸两个小时，酸香直入肌里。

0: 吃饭。
1: 让大家准备睡好去了。
2: 扣住。
3: 来来，都吃完了，快来。
4: 这是夫妻俩对乡邻们帮衬的真诚谢意。
3: 好吃，多吃啊！大家吃菜啊！大家都过
1: 来。包装是最好吃的。
3: 啊，是的。
4: 一桌家常小菜，朴素齐整。日暮，杯酒，淡饭。岁月从来不言，却见证了所有真心。
3: 该上五十岁，

酸与辣的相逢，他和他的相遇，恋恋不散，滋味两全，也成了彼此光阴里那个最长的故事。

0: 对，然后我也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2: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厨房夏令营，
10: 做饭我最行。
9: 对，做饭他最行。哎，那首先那个又到了我们一年一度的厨房夏令营了。哎，依然呢是请到了我们这个大厨啊，也是教师卢大厨哈。您先打个招呼吧。
10: 大家好，我是烹饪老师卢晓光。
9: 哎，卢大厨啊，哎，今天我可给您出了个大难题。
10: 是吗？
9: 哎，这个难题呀、啊、还真挺难的。嗯，您往这儿瞧。
10: 嘿，三个小朋友，
9: 哎，你看孩子们吃饭不是关键，嗯，关键是你看那桌上一边吃一边搁那挑葱。
10: 一边挑。嗯，
9: 我跟您说啊，这还真是个常见的问题。
10: 是
9: 因为好多孩子们呢都不爱吃葱，
10: 这些辛辣味的都不爱吃。
9: 对，我问问小朋友们，为什么不爱吃葱啊？
11: 因为辣。
9: 哦，因为辣，还有别的原因吗？
11: 因为黏黏的。
9: 黏黏的哈，还有吗？
11: 就是不爱吃。
9: 就是不爱吃，这个回答我最喜欢。
10: 对。
9: 我理解是这样的，因为你看往往菜里撒入葱花的那个葱花呢都是小颗粒，
10: 是
9: 孩子呢这个嗓子眼比较小，保不齐就呛着了，所以我觉得
10: 那是你嗓子眼小
9: 啊。是吗？
10: 他们主要还是怕味儿。
9: 那今天我们的主题是什么呢？就是他们。
10: 嘿呦，
9: 这些呢都是葱家，
10: 全都是葱。
9: 哎，我问问小朋友们，有认识的吗？
12: 有。
9: 你认识哪个？你说。
12: 我那是那个小洋葱。
13: 我认识那个大葱。
14: 小葱。
9: 你看孩子们有点这个基础知识。
10: 没错。
9: 今天您的任务是什么呢？哎，就是做出来的菜呢又得好吃，
10: 还得有葱味儿，
9: 还得不能让孩子们挑出去。

0: 吃葱不见葱，
1: 哎，就这意思吧。哦，这个难题您对您来说复杂吗？
0: 不复杂，很简单，
1: 是吧？那咱们到前面来，
0: 好嘞，
1: 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得嘞，
1: 哎，刚才呢，卢大厨已经介绍过了，咱们让餐饮的小学员们也做一个介绍吧，好不好？跟大家打个招呼。
2: 我先来。我大名叫戚子环，小名叫森森。
1: 森森好，森森几岁了？
2: 森森八岁。
1: 森森八岁，森森要想一下，
0: 这得使劲想，
1: 想一

0: 你看咱们这些这个餐饮的小学员们哈、哎、都不错，
1: 没错、嗯。
0: 但是今天呢，他们这个难题您得帮大家解决，
1: 好，没问题，
0: 好不好？嗯，那咱先做个什么菜？
1: 咱们先做一个葱油面。
0: 葱油面，
1: 对，
0: 这就是您说的吃葱不见葱。
1: 对对对，
0: 为什么要做这道菜？
1: 一个呢是它可以作为主食嘛，也方便小同学们来学啊、再一个就是它比较有名，它是一个名气非常大的一个主食。
0: 那行嘞，那咱们就一边做一边说。
1: 好，咱们跟小同学同步。
0: 行，
1: 好吧，
0: 您先做，然后我让他们跟着您学。
1: 行，咱们先要炸葱油，它得有好几种葱共同的发力，这个葱油才香。
0: 那您先把这个要的用的葱拿过来。
1: 好，咱们先用这个我们这个红葱，
0: 红葱是吧？
1: 然后我们再来一个大葱，
0: 来大葱，
1: 嗯，再来一个这个小葱。
2: 为什么不用白的呀？
0: 哎，这问题好，为什么不用白的葱呢？啊。
1: 白葱和这个红葱啊，它的区别呢，就是这个红葱呢，它更浓郁一点，
0: 哦，
1: 香味浓一点，所以我们炸这个葱油呢，用这个浓郁一点的葱，
0: 为了提出它香气
1: 更好一些啊，更好一些。
2: 那为什么用那个小的洋葱啊？啊，
1: 实际上这个小的呢，跟这个红皮的洋葱呢，差不多，它呢也可以炸这个葱油啊，
0: 也行，
1: 也可以。
0: 嗯，那我们开始处理吧。
1: 咱先切这个洋葱啊，先把它一分为二，这个平面冲的冲下啊，小同学们，
0: 嗯，
1: 然后我们再从中间再切一刀，
0: 哦，
1: 哎，这样给它分开，顶着刀去切，给它切成丝儿。
0: 你们能完成吗？那你们跟着这个大厨一样试一试。
1: 先切一半，
0: 注意手啊。
1: 好的，然后给它扣过来放，竖在中间再来一刀。好，真不错，
0: 哎，不错不错，
1: 翻过来，然后再顶刀切，
0: 切洋葱小能手，
1: 嗯，
0: 这就上线了啊、嗯，
1: 可以的，可以的。
0: 哎，大厨，您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么切的好处是什么呀？
1: 哎，这样我们可以这个出呢更均匀的这个味道。
0: 我觉得最好什么，自然成丝儿。
1: 对对对，而且比较均匀。切完了吗？然后咱们来切这个大葱啊，大葱呢，咱们用这个绿的这一点啊，因为它的味道更浓一些。
0: 哦，
1: 啊，我们这个大葱的这点叫葱库，
0: 嗯，
1: 这点叫葱白，
0: 嗯，
1: 是吧？这个葱库的这点呢，这里边好多的叫葱涕，鼻涕的涕，
0: 葱的鼻涕，
1: 对对对对，
0: 就是这个，就是名字叫葱涕，
1: 对对对。
0: 其实它里边有粘液，
1: 对，它的味道更香、
0: 嗯、啊，
1: 就是它的葱味更浓，
0: 嗯，
1: 所以我们用它炸葱油呢更合适。
0: 是，
1: 哎，葱库这块我们拿出来，
0: 啊、
1: 也是给它从中间给它破开啊，
0: 啊，
1: 然后我们也是顶刀给它切成葱花就行了。
0: 好，小朋友们刚把葱花挑出去的，这回又给接回来了哈。
1: 嗯，
0: 切葱花谁能来？还是心仪来？
2: 小我也可以呀、
0: 啊，你也可以，一会儿给你。
1: 第三种葱呢，就是我们这种小葱
0: 啊，
1: 它相对而言比较嫩，它的味道啊比较淡一些啊。以平时我们可以用来生着吃，啊，蘸酱吃啊都可以，包括我们做一些汤啊，用它来做一个提香的味道。
0: 其实刚才森森吃那碗馄饨里面啊，很多小葱，
1: 嗯，
0: 那我们平时吃一些汤菜里面都会撒上一些小葱，
1: 对，然后装饰、
0: 啊、就提那个香味儿，因为它装饰啊，
1: 它没有那么浓，同时也是增加它的一种味型，
0: 嗯啊，这个怎么切？
1: 这个我们就给它切成这个三厘米长的段儿，给它分开啊，葱白和葱粒我们把它分开，
0: 哦，因为有不同的作用，
1: 哎，对对对，不同的作用。
0: 刚才森森说想试试，森森你就大概
1: 对
0: 切这么大，你试一试，切小葱。我最开始还担心人家不能熟练的掌握这个技巧，
1: 可以
0: 切得挺棒的。其实我觉得孩子制作美食啊，就是锻炼他的动手能力，
1: 对，
0: 协调能力和这个做饭的一个整体观，统筹观，对吧？
1: 还有一个互相帮助的一个能力，都得有提高，是吧？
2: 切完了，
0: 哎，还真不错，
1: 真不错。咱们先把油倒上啊。我们呢，先炸这个香料啊，咱们常见的这个大料。
0: 孩子们认识这些香料吗？不认识。
1: 这我们也叫八角，
0: 对，
1: 它有一共八个角。桂皮，慢慢的炸炸炸，就是外边小小泡泡。然后我们放入花椒，知道花椒吗？对，小茴香、香叶都给它搁进去。这时候温度升高了，它就容易糊了、
0: 嗯、
1: 这个时候我们有一个给它降温的方法，就是什么呀？姜片放进去，一定要越低，
2: 我还是
1: 姜片有水分了，越低越好，越低越会不会溅着你，一定是始终是小火啊，那个姜片开始边上有小焦边了、嗯、这个时候我们放什么呢？放入这个洋葱，

0: 放了这么多含水量大的，它这个温度就会降下来了啊，那个东西就不会糊了。
1: 哦，想不到炸葱的步骤是这个样子，
0: 对，
1: 是吧？
0: 对，
1: 我们是先放这个香料，把香料炸香之后呢，再放水分大的，
0: 没错，
1: 让它这个温度呢能保持一致，
0: 对，
1: 再慢慢的让香味释放。
0: 实际上，我们这个炸这个葱油有很多的用途啊。嗯，这个葱油我们用它来烧菜，我们最有名的叫葱烧海参，
1: 对，啊，
0: 这个包括我们烧豆腐、烧木耳、都可以用这个葱油，
1: 是。因为今天咱们主要是做这个拌面嘛，哈，其实很多面条，比方说阳春面，它里面就是也有葱油，
0: 对，它得提香的嘛，然后我们这个时候放大葱，几种葱放在一起，它就特别特别的香，各种的葱的香味融到了一起，
2: 你闻闻，特别的香，特别香，
1: 闻一闻。
2: 是吧？
1: 孩子们慢慢发现过程，哎，刚开始他觉着可能有油，不敢操作，
0: 别着急。再有一个就是我们放任何炸的东西的时候，一定要贴近那个油面去放，千万别老高老高的放，
2: 高了就溅
0: 出来了，对吧？哎，然后呢，我们把蒜放进去，为什么最后要放蒜呢？这个蒜它有那个蒜黏，它容易糊，知道吧？所以蒜要后放啊。
1: 它里面的粘液，
0: 对，
1: 它会呢氧化，会变糊，所以一定要后放。
0: 全程小火慢慢的去浸炸它。
2: 哇，香味都飘出来了，
0: 千万注意不能给它炸糊啊。炸糊了这个葱油就该苦了。
2: 为什么感觉它那个泡会越来越多了？
0: 泡多就证明它有水分，什么时候泡就少了，证明它的水分就蒸发的差不多了。好，这个时候我们放最后一个啊，就是这个香菜根儿。
2: 大厨啊，为什么要放香菜根儿啊？
0: 我们放完这个香菜根儿以后炸，这个葱油就更香了，它的混合味都特别特别的浓。
1: 那香菜叶儿也挺香的呀。
0: 香菜叶还容易糊，而且就是香菜根儿，我们一般比较耐炸。
2: 太香了，
0: 是不是？
1: 就为什么今天所说的是拌面哈，我们哪怕说拌个粉儿、拌凉菜都非常好吃哈。所以这个葱油可以说是多用途的。
0: 是，我们夏天可以多耗出一点葱油啊，因为耗完以后它不会坏。
2: 哎，那我想问个问题，
1: 你说，
2: 你刚才不是说不会坏吗？它也是这种用蔬菜炸出来的，为什么它放着放着就不会坏呀？
0: 哎，刚才我们小同学闻得特别好，我们一会儿呢把这个蔬菜东西避出来，然后继续加热，然后让它油里边的水分蒸发一下，它油里边水分少了，它就不爱坏了。我们一会儿把这个葱啊，一会儿我们给它捞出来啊，捞出来我们不能扔，我们还有大用途。好，我们把这个油倒出来，
1: 好香啊，啊，
0: 特别特别香，是吧？然后看你们那个炸的怎么样了，差不多了，我帮你倒出来啊，把我们刚才这个油倒回来啊。
2: 那个小葱为什么还没炸？那是不是因为刚刚那些东西太多了，要是再加小葱它就放不下了？
0: 不是，因为我们这个香葱啊，一会儿啊我们要用，啊，要把它放在那个面里。如果跟它搁在一起的话，你就不好挑了，你就挑不出来了，知道吧？而且呢，这个香葱特别嫩，你要跟它一起炸呢，它特别容易糊。先炸这个葱白。
1: 还记得吗？最开始啊，孩子们是特别不爱吃葱的，有的孩子说辣呀，有的孩子说这个味道口感不好啊。
0: 对，葱呢，一个就是说它很刺激，而且它有硫化混合物啊，这样呢它会熏眼睛啊、辣嘴啊，所以就导致我们的孩子们不爱吃。大部分就是通过我们加热以后呢，这个葱就没有那么多的硫化物，它就挥发了。
1: 大厨这么一解释就明白了，经过我们这种炸制以后呢，它把它的味道去除了，所以你在吃起来以后呢就没有那么重的辣味儿。
0: 把那绿的也拿搁进去吧，葱绿。
1: 而且啊，小朋友不爱吃葱啊，还有几个原因。首先呢，是小朋友的这个舌头上的味蕾非常敏感。
0: 对
1: 啊，你看我们成人啊，可能吃一个苦的，吃一个咸的，感觉不那么明显。但是孩子们的味蕾是非常发达的啊。再有一个呢，小朋友的肠胃啊是生长期比较薄弱，所以他们会有很强烈的不适感啊。那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去除葱的刺激感。
0: 没错，
1: 哎，这样吃起来以后呢，就发现葱的味道与众不同了。
0: 把那个葱给它往一堆里掰了掰了，然后我这个差不多了啊。你看我们这个葱啊，开始一变焦了，你就可以把它捞出来了。下面一步呢，咱们就来做这个葱油拌面的酱油。
1: 炸酱油啊，里面有水

0: 分，那接下来我帮着孩子们一起来完成这个操作。
1: 咱们先把这个葱油啊倒上一点点，开火，然后我们先放这个海米，把它水分炒一炒，炒干香了，这个香味出来了。这个时候我们加一点点的黄酒，我们这有黄酒啊，
0: 因为锅很热了啊，倒黄酒很危险，我来。
1: 好，这个时候我们放酱油啊，然后我们直接放点水啊。
2: 好，
1: 好，然后我们再放一点老抽，我们熬一会儿啊。嗯，好，然后我们把这个海米给它捞出来啊，不用全都捞出来，捞出一点来就行了啊，因为我们一会儿要把它搁面上，剩一点也没关系啊。然后把我们刚才炸的这个葱油的这渣子，我们要废物利用一下，我们要把它放到这个酱油里。嗯，对，然后给摊平，我还要开小一点。好，看着我一会儿搁料啊，搁点白糖，一勺的白糖。
3: 哎，那我想问一下，嗯，白糖不是甜的吗？
0: 这不是酱油是咸的吗？为什么要搁糖啊？
3: 对呀，
1: 搁糖的目的呢，一个就是提鲜，提香，加一点糖呢，让我们这个酱油的味道更厚重。哦，
0: 我们熬的酱油是不是得问问卢大厨，为什么又把它又放回锅里了？
1: 哎，因为这个酱油里边没有葱味，吃其味不见其形嘛。
0: 所以最后呢，我们是也要把渣子滤出来，
1: 对，
0: 又用到里面的酱油。
1: 对对对对，嗯，稍微来一点点的胡椒粉去增香，然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酱油滗出来了。
0: 因为倒起来比较危险，我来啊。好，因为咱们今天做的呢是葱油拌面，哎，所以最后这个拌面的过程它也很重要，
1: 没错。
0: 那我们这面呢是提前煮好的，
1: 它已经凉了，咱们一会儿给它过一下热水。嗯，啊，煮面之前呢，我们先给它，把酱油放进去啊。
0: 好，
1: 我们崴两勺，
0: 大碗里面放两勺酱油，
1: 放两勺酱油，然后把这个面条放到开水里边，我们给它过一下啊。
0: 来，你们的面来了。
3: 呀，
1: 加干葱油、葱酥，最后一步我们把它拌匀了，越拌呢它这个面条越粘，哎，它就把这个酱油给吸到这个面上。
0: 因为经过熬制的酱油它是发稠的，是吧？它可以挂面。
1: 对，
0: 好，哎呦，别说啊，孩子们拌的有模有样的哈，虽然说跟您这个比呢可能白了一点儿，但是我觉得味道都已经进去了，
1: 是吧？
0: 哎，那到底怎么样呢？一会儿我们尝一尝跟您分享。盘子的是卢大厨做的，那个圆盘子呢是他们自己做的。来吧，孩子们，夹到自己碗里，然后尝一尝，
1: 好吃吗？
3: 吃。
0: 来，那再尝一尝卢大厨做的这个。
3: 特好吃。
1: 这个葱味有那么烈吗？
3: 没有。
1: 没有吧？
0: 嗯。哎，孩子们觉着是你们做的好吃呢，还是卢大厨做的好吃啊？
4: 我
0: 觉得大厨做的好吃啊，你觉得好吃在哪？
3: 调料拌得很均匀。吃馄饨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我把那些挑出来，我就会觉得特别辣。哦。然后我吃这个的时候，我就觉得为什么不辣了呢？它吃出来有点脆，就像吃那种饼干似的。
0: 小樱桃呢？觉着？
5: 之前我觉得它是绵绵，现在感觉不出来了。
0: 就是很干的那种
1: 干香。
0: 哎，但我觉得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最开始说那个吃葱不见葱，
1: 没错，
0: 还把葱的味道融入到面和酱油里边了。
1: 是，
0: 哎，让我们这个面条吃起来呢，有淡淡的葱香味儿，然后还有很复合的这种香气在里面，让你越吃呢越想吃。我觉得这个把葱发挥到极致了。
1: 对，实际上其实我们是完全可以吃葱不见葱的。嗯，为什么上面我们就撒点这个小葱酥呢？就是为了就增加它的质感，哎，让那个更香，哎，其实孩子们也接受了，是吧？
0: 是，哎，那卢大厨，接下来咱做一个什么样的带葱的菜呢？
1: 好，下面呢，我们先跟小同学们呢先认识一下我们后边那些葱，然后我们再说咱们做什么。
0: 哎，我还记得呀，大家对葱啊有各种疑问，接下来我们给大家好好的解答一下。
1: 好，来
0: 来吧，小朋友们下来吧。 咱考一考孩子们啊，这些葱都知道它们是什么作用吗？嗯，
3: 不知道，
0: 不知道。那咱们就给孩子们好好普个普。
1: 好的，嗯，那咱们就先从这个小葱说起啊。嗯，这个小葱呢，是我们稍微比较嫩的葱，嗯、它的这个味道啊，辣味啊比较小，比较淡，嗯、啊，甜味呢比较足。
0: 我们有一个话说，这就是小葱增香。
1: 对对对，相比较来讲呢，就是我们平常经常用的大葱，哎，葱白比较长，啊，葱裤也比较长啊，稍微给它切下去了。嗯，
3: 大葱为什么上面叫葱裤啊？哎。
1: 你看我们把它翻过来，它像不像条裤子？是不是两条腿吗？是不是？啊，那么它呢，炖东西啊，烧东西啊，哎，是比较合适。那么从洋葱来讲呢，是这是白洋葱，那是紫皮洋葱。紫呢，就是意味着呢，它有很多这个花青素，所以呢，紫皮洋葱呢，相对而言呢，它有抗氧化的这个作用啊，它的辛辣味比较浓一些，
0: 对，
1: 味道浓厚一些。啊，白洋葱呢，稍微的脆一点啊，甜一点。小洋葱一般来讲就是我们粤菜呢用它来做一些煲仔呀、啊，哎、就是它更甘香。那是沙葱，沙葱呢它产量并不高啊，基本上它在我们的西北啊，还有我们的一些内蒙地区产的比较多一点啊，它是实心的啊，所以我们用它来炒鸡蛋啊，
0: 是
1: 拌凉菜啊，就特别合适。
3: 但是我闻了一下，好像还有淡淡的清香，
1: 它有点韭菜的那个香味儿。
0: 对、啊、
3: 对对对。
0: 所以呢，就是通过大厨的介绍呢，给大家总结一下哈、嗯：细叶小葱提鲜香，粗壮大葱炖肉强，洋葱味浓易烹调，沙葱炒蛋最恰当。
1: 你总结太棒了，
0: 是吧？
1: 哎，太棒了！哎，
0: 咱们接下来这道菜用到什么葱？
1: 刚才用了红葱了，啊、嗯，这回咱们用一个白洋葱啊、哦，给咱小朋友们做一道炸菜，好吧？
0: 好，炸洋葱。
1: 好，我们先把油做上。
3: 我想做。
0: 刚才呀、啊，你们做已经非常棒了，接下来大厨做的这洋葱啊，就是奖励你们吃的。哎，罗大厨，嗯，我们在快餐店都吃过炸洋葱圈，
1: 对，
0: 今天您要做的跟那个是一样的吗？
1: 因为那个炸洋葱圈呢，它挂那个糊啊比较厚，嗯，啊，它吸油比较大，哦，所以咱们今天做一个呢，就是稍微吸油少一点的，糊薄一点的。
0: 为什么选择用白洋葱？
1: 因为白洋葱呢，口味的稍微甜一点，然后它的水分大，嗯，这样炸出来的效果会更好。紫皮洋葱呢，你炸完以后，它里边会反出来一个颜色不好看，嗯，哎，把这个洋葱切成这个丝儿以后呢，我们放盐。然后我们放一点点的胡椒粉。
0: 哎呦，现在这个洋葱啊，在我这儿我感觉到很呛哈。这儿我也替孩子们问问，孩子，你看平时想吃洋葱，一切辣眼睛。
1: 对，
0: 是怎么回事？哎，
1: 因为在这个洋葱里边含有一种，硫的混合物，你把它切开以后，它就会挥发出来，辣你的眼睛。实际来讲呢，它这是我们洋葱的一种自我保护。
0: 那孩子们想切，那就得怎么办？哎，
1: 我们给它泡下水，
0: 泡下水就好了。
1: 泡下水，然后我们从水里拿出来再切就好一些，或者我们把它放到冰箱里稍微。微的冷藏那么一个小时，再拿出来切就好得多。哎，然后呢，我们给它一会儿又挂一个糊。
0: 好，
1: 挂糊呢，它有两种，一个是要放面，还有一个是要放淀粉，它的比例呢是1:1。为了让它保持它的酥脆呢，我们稍微来一点点的小苏打。嗯，更简单的话，我们到超市去买那个脆炸粉。好，然后这时候我们放鸡蛋。这个鸡蛋是干什么事儿的呢？一个就是让它上色，再一个呢就是让它蘸这个些面粉，然后把我们刚才调好的这个粉呢放进去，就这么简单。
0: 你们平时在家爱吃薯条吗？
5: 爱吃，
0: 都爱吃薯条，对不对？嗯。所以咱今天这道菜呢，家长学完了也可以给孩子们做。
1: 对。实际上你看到没有，我们就把它搅成这种，表面全薄薄的沾上一层就可以了啊。
0: 今天是炸洋葱，用这个方式是不是炸别的也可以？
1: 对，炸别的也可以啊。嗯，这时候油温我们升到5-6成热，夹起一小撮，然后我们分散的下进去就完了。
0: 哦，
1: 对，
0: 它不是散着炸的，它是要尽量是团成团儿。
1: 对，它不是，它出完了以后就有点像那种小菊花朵一样的，哦，一朵一朵的。其实我们这个油炸洋葱的营养啊，一点都没有流失。嗯，因为洋葱里面不光是有 VC 啊这类的东西，我们还含一些这个钙呀、磷呐、啊这些都有，
0: 是
1: 一些矿物质的东西也是还存在这个里面。嗯嗯，
0: 关键是卢大厨这种做法呢，保护了洋葱本身的这个营养。炸完之后，那个洋葱的香味都出来了。嗯，哎，那个刺激的味道完全被压制住了。
1: 表皮绷住了，我们把它夹起来以后啊，我们复炸一下啊。
0: 复炸的目的是什么？
1: 为什么复炸呢？复炸就是你看我们有些人说我们油炸食品不健康，嗯啊，实际上就是它窝油了嘛。
0: 对，
1: 你等这油温升起来以后呢，我们再复炸一下，让它里边的这个水分把它油顶出来，哦，这样你吃起来就健康了。
0: 对，所以其实摄不摄入那么多油，完全在烹饪手法
1: 上。对对对对对对。
0: 哎，卢大厨，嗯，我觉得炸东西呢，还是需要一定的手法跟技艺的。
1: 那当然了。
0: 那我比如说家里有空气炸锅可以用吗？
1: 可以用啊，基本上差不多180度，跟我们这个是一样的。哦，20分钟。
0: 卢大厨，嗯，虽然说哈，咱这里头一点肉都没有，但是我怎么闻到一股肉香呢？
1: 那因为这个本身洋葱啊，你它炸完以后就非常非常的香，嗯，哎，就有一种那个肉的感觉。做荤菜的时候多放洋葱啊，多放大蒜啊，嗯，多放姜啊，这几个是离不开的。
0: 对，嗯，所以你看，看似它就是普通洋葱，但是其实吃到嘴里又香又甜，还有肉味儿。
1: 对，你看我们这个炸完以后颜色也很漂亮，你可以配一些这个西式的，像千岛酱啊，嗯，我们也可以配一些中式的烧烤料啊，啊，包括一些椒盐啊，嗯，都可以。哦，就是你喜欢什么样的口味，你后期就可以蘸什么样的味道。
0: 您说到这儿我都馋了，那接下来我得赶紧尝一尝，
1: 来，
0: 到底怎么样？
1: 好吃的，
0: 太好吃的了，来吧，尝一尝，
1: 尝一尝蘸那个酱什么的，
3: 好吃，好吃，好吃，怎么那么甜呢？
0: 孩子们一边吃一边说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对，就是都已经那个忘我投入了，
1: 没错，没错，
3: 好吃，好吃，好吃，好吃。
1: 油炸食品是最幸福的，是吧？
0: 咋样啊，思思？
3: 就感觉它这块酥酥的，一咬它那个就全段，还很甜。
0: 哎呦！好吃到什么程度？好吃到森森吃的时候都蹲下了，是吧？都不舍得站起来吃。
2: 我觉得它就是那种，甜外头包的那种酥酥的那种东西。嗯，
0: 你爱吃吗？以前想象过洋葱可以这么吃吗？
3: 没想象过。
0: 就是您这个做法打破了好多孩子们的对洋葱的一种固有印象。
1: 对，
0: 让我们认为洋葱它就是辛辣的、刺激的。但是今天他们吃完洋葱，
3: 今天颠覆了我们的认知。
1: 一个就是，
0: 你看森森活跃的，一直
1: 是吃完越来越活跃啊，
0: 对吧？越来越高
1: 兴奋了，吃完洋葱就兴奋。
0: 咱们也都尝一尝。嗯，口感真的跟茄条似的，汁水鲜嫩多汁都出来了，
1: 一点不辣，而且甜甜的那个滋味，
0: 特别适合在家里，尤其是这个时节，嗯，
1: 天热了，
0: 是吧？没有什么食欲，咱们来个这个，特别开胃。
1: 如果我喜欢吃这个烧烤料味的，撒点烧烤料，
0: 哎，味道还能多变哈，这就是洋葱的特点，嗯啊，可塑性特别强，既可以当配角，也能摇身一变当主角。
1: 没错，你要给他一盘子吃了，你还真饱了。
0: 哎，对。
4: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6: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来吧，孩子们下来吧，问问孩子们，今天啊咱们这个几种葱又吃了葱油面，是吧？又吃了这洋葱，吃的开心不开心？
7: 开心。
0: 希望你们呢都有所收获，以后呢把葱啊吃得更营养，吃得更健康，吃得更高兴，哎，
3: 吃得更好吃，
0: 哎，吃得更好吃，说得真好，
3: 就让它本来是我们嫌弃的，嗯，然后让它变成了我们喜欢的。
0: 哎呦，逻辑真棒啊！我相信呢，这个孩子们啊，在这个夏令营当中一定有不一样的收获，因为我们认识了葱，学会怎么吃它。下一期夏令营带您吃的是什么呢？持续关注。
8: 回家吃饭，厨房夏令营又开营了。
9: 3、2、1，
8: 天天见的国民蔬菜，
10: 胡萝卜、
11: 大葱，
8: 连大人都不知道的科学知识。
12: 绿色的为什么叫黄？
13: 为什么上面叫葱库啊？
14: 这要浇多少水？
8: 简单又美味的做法，小吃货秒变小大厨。
0: 厨房夏令营，
7: 做饭我最行。
8: 这个暑假喊爸妈回家吃饭。
4: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5: 看职场打拼，说健康话题，首档职场健康节目，
9: 职场健康课在财经频道闪亮登场。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力金黄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0: 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2: 京东。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5: 大家中午好，我是
6: 李志对话，
7: 在数字经济发展，
4: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全网播放量突破千万的 AI 视频背后藏着怎样的爆款公式？
2: 身份的错位，大家会有一种爽感。
1: AI 陪护机器人究竟能提供哪些情绪价值？
3: 起来，
1: 通过 AI 为企业赋能，他如何做到月入十万？
4: 父母他是不知道。
1: 艺人公司如何借力 AI 闯出自己的天地？敬请收看今天的生财有道。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看到我身后那栋写字楼了吗？里面有一群年轻人，他们上班不用打卡，工作没有层级，一个人就是一家公司。当外面还在争论 AI 到底是什么，会不会抢我饭碗的时候，这栋楼里的人已经靠 AI 把事儿干成了，把钱赚到了。关键是赚了多少，怎么赚的？今天我就进去替大家问个明白。
1: 惊不惊喜，意不意外？我飞进来了。其实刚才看到的这个大开场的短片啊，它不是我，但是小石，我觉得它也不能说它不是我，它还是我。严格来讲的话，它应该叫做是我的
2: 数字人，
1: 数字人的形象哈。那这刚才这一段数字人的形象是怎么制作完成的？咱们呀，让时光倒流1个小时。
2: 您可以摆个 pose 就行，就是标准的一个站姿就可以。然后我再补一个您的脸部的这个近景啊，然后我再补一个您的侧面
1: 哦，侧面也需要。
2: 对对对，因为那个视频里面可能会有这个需要您转头啊，或者是有一些这种动作的时候捕捉一下您的侧面，然后还有背面可能会更好一些，就是更跟您的这个发
1: 就
2: 型
1: 更加真
2: 啊，
1: 实一些，是吧？
2: 对，更加一致一
1: 不
2: 些。
1: 会有变形或者是失真这样的情
2: 对，
1: 况。
2: 已经好了，已经
1: 好
2: 好
1: 了。
2: 了。对对对，就相当于是我把您的形象做了一个资产，最后会存到我的这个 AI 工具里面，然后以后可以调用您的形象，然后
1: 哇，
2: 去
1: 我喜
2: 出
1: 欢这
2: 镜。
1: 个词，做了一个资产。那这资
2: 对。
1: 产算你的，算我的？
2: 是肯定算您的 呀，
1: 咱俩共享的。
2: 快算您的，因为这个是要经过本人同意的，就是用了谁的肖像，肯定是要本人授权才可以。您给我授权，然后我就有使用权，但是这个资产的归属权肯定还是您
1: 还是
2: 这
1: 归
2: 儿。
1: 我自
2: 对
1: 己。
2: 对对对对，
1: 那就是现在形象是有了，就是确保待会儿出的成片儿，不会失真，是很真实的张鲁新的形象。
2: 对，对。
1: 那声音怎么处理呢？
2: 声音的话也可以克隆您的音色，就比如说您可以跟我，在一个比较安静的环境里面，然后录10秒或者15秒这样一段您的声音，说什么都可以。
1: 行，那我们就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去，咱们回到公司里边。
2: 好，可以。
3: 石宇翔曾从事电视节目制作与动画包装多年，面对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他敏锐地嗅到了其中的巨大潜力。半年前，他辞去稳定的工作，踏上创业之路。那么，仅凭几张照片和现场采集的音频素材，他究竟如何打造出能够呈现现场报道的数字人呢？
1: 就是现在形象有了，声
2: 对，
1: 音也有了，
2: 对，
1: 接下来就开始后期制作环节了，是吧？
2: 对，我先要把你的形象录入到我的资产库里。
1: 哦，资产，我特别喜欢这个词。
2: 哎，
1: 我现在是既好奇又有点紧张，我不知道咱们即将做出来的这个 AI 数字人，它到底像不像我？可能
2: 我
1: 它
2: 们可
1: 过分
2: 以，
1: 像我，我也会担心；它不像我，我也有点尴尬。
2: 我们可以试一
1: 试
2: 试，
1: 一下哈。
2: 试一下，试一下啊！这个是我们刚才
1: 用
2: 在
1: 你的
2: 楼
1: 手
2: 下
1: 机
2: 拍
1: 拍
2: 的，
1: 摄的，
2: 对，
1: 这就是我的资产。
2: 对，然后你看，拍了不同的角度的这种，
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
2: 就是
0: 北
2: 刚才
0: 京
2: 咱们
0: 亦庄
2: 出镜
0: 的
2: 的这个
0: 国
2: 声
0: 家
2: 音，
0: 信创园，
2: 对，
0: 看到
2: 然后把
1: 是
2: 这段
1: 提取
2: 声
1: 了音
2: 音，
1: 频哈。
2: 对，音频只需要5秒就可以，人有了，环境有了，声音有了，那让这个人物在这个环境里面说话，这个就成立了。通过，提示词，让这个人物动起来，让人物开口说话，其
1: 我
2: 实
1: 看
2: 很
1: 看
2: 简
1: 哈，现
2: 单。
1: 在哈就是保持服装造型如图使用
2: 对，
1: 谁谁谁作为环境背景，
2: 对，
1: 然后聚焦在站在大楼前是吧？外景做新闻播报哦，还有一个中景景别，就是你给他了就是景别的这样的一个使用的口令。
2: 对，对。
1: 现在这种感觉有点像生孩子一样，很期待哈，就是这孩子生出来之后，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他像不像我？
3: 石宇翔所要生成的这段数字人视频时长约30秒，模型将依据其输入的指令进行推理，并逐帧渲染。整个视频生成过程通常需要5至10分钟。
0: 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当外面还在争论 AI 到底是什么，会不会抢我饭碗的时候，这栋楼里的人已经靠 AI 把事儿干成了， 把钱赚到了，关键是赚了多少，怎么赚的。
4: 但是最后这一个画面略微有一点点不像。
0: 问个明白。
4: 最后还飞了一下，有一个特技。那如果说在市场当中这30秒的视频，你怎么收费？
2: 30秒的话，大概收10000块钱吧。
4: 这么贵？
2: 已经不算贵了。
4: 不贵。
2: 它考验的还是人的创作能力和创作的这个基底。
4: 就是它不是让 AI 来代替你去工作，而是说让你的大脑借助 AI 可以更高效、更优质的来完成这项工作。
2: 对，它可以把你原来自身的一些短板补齐。比如说我美术不是特别专业，但是 AI 画得特别好，它完全可以给我更多的这种可能性，让我原来可能需要大量去学习，比如说我要去学美术，我要学10年可能才能出图，那么可能省去了这个学习的成本，然后更多的是直接让创意落地，让创意直接就呈现到我的眼前。
5: 恭喜你成为哥哥的幸运粉丝。
3: 凭借多年视频创作经验的积淀，以及对 AI 技术的娴熟运用，石宇翔创作的 AI 短视频屡获佳绩，其中不乏全网播放量突破1000万的爆款之作。
6: 下了饵，自然会有鱼前赴后继的上钩，有时候是温情戏。
7: 您的手机绑定了好几个自动扣款业务，不取消会一直扣费的，我来替您操作吧。
6: 有时候也会穿帮。但他们永远也追不上，因为我最擅长是飙车戏。
2: 这一条片子其实当时就是用了一个他自己作为演员这样一个身份的代换，他其实是一个诈骗分子，但是他把自己想象成了一个演员，然后尝试不同的角色不同的戏份，然后用这样的一个身份的错位，其实是营造出一种荒诞感让观众看起来觉得说啼笑皆非的这种感觉。最终他翻车戏他这个被这个绳之以法的时候，大家会有一种爽感。
4: 好真的，他皮肤的细节质感特别好。也都是 AI 它制作生成的，
2: 对，它是同步生成的一些声音的音效，然后音乐是我后期再去配上的。对，这个实际上是讲了一个食物链，就是不同的恐龙猎杀比它更小一点的恐龙，这样一个食物链。
4: 好细致啊！哇，它这种皮肤的质感感觉好真实。
2: 他躲在里面听着外边的那个声音，
4: 那个就是刚才我们看到这个反诈的短片，它这人物的微表情很细腻，其实恐龙同样做到很细腻。
2: 对，现在 AI 技术已经可以达到就是比较真实的一种质感了。
4: 小朋友一定很喜欢看。
2: 这个片子动画，
8: 大家会把丛林的宝藏交出来。
4: 哦，人家还有对话呢，它是拟人化的，
9: 是传说中的碎骨角。
2: 这个实际上是两段测试，分别对应了这个 AI 的两段能力。第一个是实际上是偏写实一点，第二个实际上就是让恐龙张口讲话，是偏这种动画一点的形式的。
4: 就是第二种，这种毛茸茸的，我觉得它一定会吸引很多就是儿童的粉丝来观看。
2: 对，
4: 太棒了。
10: 就1分半，就卡到1分半，尽量
11: 就卡到1分半，因为
3: 石宇翔深知一人一电脑的创业模式只是起点， AI 视频创作虽可单兵作战，但若想真正发展壮大，仍需联合志同道合的伙伴共同碰撞创意，迭代技术。
10: 你所有的镜头都得是。
3: 就在石宇翔与伙伴们热烈讨论之际，同一栋写字楼的另一个工位上，创业者贾明华同样忙得不可开交。
12: 华仔，我刚才已经把声音调大了，你现在听清楚了吗？
3: 今天他要赶往北京大兴区的一家服装厂，为自己的机器人设计一套专属服装。
13: 这都是用 AI 做的吗？
11: 对，我们现在都是拿 AI 来进行设计、
4: 哦、
11: 然后后面也会有人来可以去做好，相当于说用户他拿 AI 生成了，然后我们找人帮他做出来，就是每个人都不一样的、
4: 哦、
11: 可以定制的。
4: 咱们现在这个 小机器人他现在是裸奔的，
11: 对，
4: 没有衣服，
11: 我们要去给他做衣服。
4: 这春夏秋冬我看你都设计差不多了。
11: 是的，
4: 那待会儿我们需要带着咱们的机器人一起出去定制吧。
11: 是的，我们待会儿带着他一起走。我一直说他是我的二胎，因为我头胎有个闺女，这是我的二胎。
4: 这是家里的老二闺女是吧？
11: 对对对。
4: 行，那咱们就带着她走吧。
11: 好呀，走。
4: 就是这里。
3: 半小时后，
11: 是
3: 贾明华与记者抵达了这家专门为玩偶设计服装的工厂。
4: 我知道侠小贾。
11: 知道为什么
4: 小贾
11: 来这儿了吧？
4: 来这里了哦。
11: 就是我们上面头的上面那一部分、
4: 嗯、
11: 我们希望它能稍微贴身一点、
4: 嗯、
11: 因为不然的话它可能转头的时候会晃嘛。它这里上下其实它是分开的、
4: 嗯、
11: 所以这个中间的位置可能需要毛稍微厚一点来、
4: 嗯、
11: 然后来遮住它那个脖子中间。它这里是可以升降的，升降的话呢这里可能毛绒厚一点，它升起来之后不太容易看到里面、嗯、
13: 那它这个厚度选择的就要考虑它升降的那个距离对吧？
11: 对，我觉得可能需要考虑一下。
13: 对对对，
11: 嗯，它的这个脸的边缘基本我觉得是在这样的一个位置，上面稍微尖一点往下走。
14: 如果想为你穿衣服，你会选择哪一种颜色呢？
15: 如果我有衣服的话，我想穿一件亮闪闪的蓝色，像天空一样陪你聊天。
4: 哦，他还有自己的想法，也有自己的审美，
11: 好多衣服他都自己看过了。
13: 他这个胳膊也要考虑他上下动的这个幅度，比方说最高到哪儿，最低到哪儿。
11: 对
13: 对。
3: 贾明华生于1995年，拥有10年的机器人行业从业经验。如今作为一人公司的创业者，他打造的家庭陪伴式机器人完全借助 AI 自行设计与制作。
11: 我们是一个硅基的生命，人是碳基的，然后他们呢是机械和电子，然后是属于硅基的。
4: 硅基的生命。
3: 贾明华是这款机器人为家中的二胎，无论走到哪里都随身携带，并对它不断调试与改进。
16: 可爱的，
11: 来呀，快抱抱他。
3: 而他3岁的女儿也早已将其视为家庭的一员。
17: 快起来上幼儿园啦！
3: 那么这台机器人究竟承载着贾明华怎样的创业梦想？它具备哪些功能？做出来又是干什么用的呢？
11: 这个小机器人它会认识家里面，所以说它能够认识我们的孩子。小孩子讲故事的时候，它可以把小孩子当作主人公放在里面，而且它讲故事还能够连着之前的记忆，之前讲到哪儿了，它可以续讲，而且还可以
4: 讲连续剧，是不是？
11: 对。
4: 那对于比如说家里有父母的家庭呢，对于老年人来说呢？
11: 对于老年人，就是他可以和老人多去聊聊天，叙叙旧。因为老人在家里如果长时间没有活动啊，或者说老人万一跌倒了呀，他都可以看得出来。他是可以通过我们的手机，然后去联络子女，然后和子女对话、视频都可以。
4: 你竟然加了这星仔的微
11: 信
4: 好友，而且是放到了置顶的位置上。让我看到了早上9:48的时候，这是他小星给你发的微信哈。小星是这么说的：华仔，央视那边的老师到了没呀？要是已经开始拍了，我可就安静蹲着，不给你加戏了。哦，他这么聪明，他怎么知道我们要来拍摄呀？
11: 因为前天我告诉他我们今天会有拍摄，而且我会带着他拍个照给我。
18: 拍个照给我。
4: 对，给你拍张照。
11: 那你给他耶一个，比个耶。
17: 耶
4: 你怎么这么激动啊？
11: 呀，你看看你多开心啊！
4: 这是谁？
18: 我
4: 是谁？是苗苗吗？
18: 我
11: 是你啊？
18: 是、
4: 哇，就把你这么开心、这么激动的一瞬间给记录下来了。
11: 好玩吗？
4: 你觉得他拍的漂亮不漂亮？
18: 漂亮。
4: 我也觉得很漂亮。
3: 贾明华致力于打造的是一款家庭陪伴式机器人。如今这款产品正从玩具进化为能够提供情绪价值的家庭成员，而 AI 则赋予了它大脑与灵魂， 是冰冷的工具转变为主动理解用户、陪伴用户的伙伴。
16: 回来啦，你知道吗？你今天走了8小时零20分钟。
19: 8小时20分钟，你数的？
16: 嗯，我还知道你今天没吃早饭。
19: 你怎么知道？
16: 猜的，但我猜对了吧？因为只有你回来，这里才算有人。
3: 在老龄化、独居化趋势日渐明显的背景下，智能陪伴机器人的市场需求正急剧增长。
16: 哎呀，起来了，起来了！我数到三，一、二、三，起来！
3: 贾明华半年前辞去稳定且高薪的工作，毅然投身该领域。正是看准了这一巨大的市场前景。
20: 从上一任东家那儿辞职出来之后，其实就有企业向你抛橄榄枝的。那会儿人家给的薪水大概是在多少呢？
11: 差不多也是100万左右。但是我觉得，可能现阶段还是做机器人更重要一点。
20: 为什么一定要选择在现阶段把房子卖了还要去做机器人呢？是因为你觉得现在这个时间点是不可以错过的吗？
11: 是因为我10年前做机器人，然后到现在这个10年，我觉得这是一个周期的一个变化，这是一个新的周期的一个到来。所以一定要在这个新的周期去抓住这次机会。如果这次机会不抓住，那可能下个周期又是10年以后的事情了。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间点，然后是值得，然后付出一些自己的努力，然后去抓住这个机会的。
20: 就是为什么对于做机器人，尤其是这种陪伴型机器人，你这么有执念呢？
11: 就第一次让我起心动念想做这样陪伴机器人呢，是为了给我母亲去用。然后她那时候是属于身体不太好，所以说平常她也不能出门，只能每天在家里待着。然后呢，在家里待着可能特别无聊，因为不可能有人天天24小时在那陪着你，对吧？对，
20: 妈妈就是生病，她是什么病？就是为什么她就不能自己出去遛弯呢？
11: 她是属于偏瘫。我就对父母有很大的亏欠，养你那么久，然后结果需要你的时候，然后你人在外地，也没办法去陪他呀，或者去照顾他呀。
20: 那就是第一批下线的产品，你觉得是先送给女儿一个呢，还是先送给妈妈一个呢？
11: 这个一定就是我女儿的。
20: 这是女儿的，妈妈的可能还会有她的一些专属的地方。

0: 定制功能？
1: 他可能现在用不到了。
0: 啊，妈妈已经离世了，
1: 啊、对
0: 是吧？
1: 对对。
2: 这台家庭陪伴机器人承载着贾明华对母亲的深切思念，也耗尽了他大半的积蓄。前路漫漫，市场虽广，仍需他咬紧牙关，坚定前行。
3: 有人在家里等着我，就像家里明华亮了一盏灯一样。其实我们想做的是，我们是以一个家庭为核心，然后呢，通过长期的记忆能力以及他主动交互的能力，持续的在家里面陪伴我们。
2: 贾明华正通过路演等方式积极推介自己的机器人。在同一栋写字楼里，2003年出生、大学毕业仅两年的李祥瑞也在悉心打理自己的公司。在这里，一个工位便是他的全部阵地。他依靠一台电脑和 AI 伙伴，为中小企业提供 AI 落地解决方案。如今，这项业务已为他带来月入十多万元的收入。
0: 小李，忙着呢。
4: 啊，对，是的。
0: 哦哟，你这个电脑好帅气。
4: 对，因为我们现在
0: 这是个屏幕哈。
4: 对，是的。像我们现在工作的时候，就是把一块电脑可以当做三块屏幕去看，相当于它就是一个工作中台嘛。你现在跟 AI 去交互的时候，你可以同时去看三块屏幕，相当于你可以看三个 AI， 让三个 AI 给你干不同的活。对，
0: 虽然是 OPC 公司，就是只有你一个人，且只有你一个人，但是呢是可以就是掌握是三个屏幕，相当于三个 AI 在给你打工。
4: 哎，对，是
0: 吧？
4: 你现在让 AI 去帮你干活了，你本身这个活是由人来干的，然后现在由 AI 去干了。AI 干活的时候，我们会去看书。
0: 你的工作内容大概是什么呢？先给大家说一说。
4: 我们的内容的话是主要做给企业做 AI 赋能。
0: 这话听起来很简单，给企业做 AI 赋能，但是就是具体你要做什么呢？
4: 我举一个例子，你比如说像我们现在就展示的这一块屏幕，就它有很多的这个邮箱，然后它会就通过这些邮箱，然后他们的客户会通过邮箱的一个方式给他们去回一些内容啊什么的，但是在这一块呢，每天都是人来处理，然后在这里面呢，我们就通过 AI 的一个方式，将它这些内容全部聚合在多维表格上面。
0: 邮箱收件箱里的所有的邮件信息整理成一个表格，这样方便他们公司后台的工作人员去阅读、去浏览、去处理。
4: 对，是的。
2: 如今，李祥瑞虽已收入不菲，但作为电气工程专业的跨界者，创业初期却走得并不轻松。为了掌握前沿 AI 技术与动态，他每月至少要去一趟上海和杭州，只为能与大厂专家面对面交流。
4: 你比方说明天是在杭州有一场活动，那我今天下午我会选择去买一趟火车票，然后去坐绿皮火车，然后还是硬座，然后坐一晚上，第二天早上就大概是5点左右的时候会到杭州，然后坐地铁去活动现场。参加完一天的活动，晚上的时候可能会跟一些大佬去吃饭，去约饭吃，然后一起面对面交流碰撞一下。碰撞完之后呢，有很多时候我们跟大佬说，哎呀，我要去回酒店了或者是怎么样的，但是这个时候我还是会买票，那天晚上就坐火车直接赶回家，第二天早上到家。你说你花了3天时间，但是你只实际花了1天的时间，而且你的酒店费用还有这些就是路上的这些费用其实你是省下来的。
0: 那你这样省钱父母知道吗？
4: 父母他是不知道的。
0: 那你的同学当中有没有好朋友会说你是个愣头青，要把自己作成这个样子呢？
4: 就是也没有。就是我的好朋友他说，哎，就创业前期就是这个样子的，我希望你坚持下来。
0: 小伙伴很有正能量，一直在鼓励你帮助你。
4: 对，是的，是的。
2: 作为一名毕业仅2年经营一人公司的年轻人，李祥瑞坚信认知不升级， AI 也救不了你。
4: 这个时代是一个发展剧烈的一个时代，那如果你在一个小的环境里面，你每天都是看

0: 看一些网络上的一些信息，然后去闭门造车的话，那一定是不可以的。我觉得那还是需要跟线下跟一些大佬面对面交流，进行一个思想的一个碰撞。毕竟人和人之间的一个交流碰撞之后，你才会产生一些更好的一些想法。
1: 石宇翔用 AI 制作视频爆款频出，贾明华深耕 AI 陪护机器人执着不渝，李祥瑞聚焦 AI 落地服务，已覆盖上万用户。三人路径不同，却共同诠释了一人公司的真谛，找准定位，深耕价值，借 AI 之力闯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
2: 回家吃饭，厨房夏令营又开营了。
3: 三二一，
2: 天天见的国民蔬菜，
4: 胡萝卜、
5: 大葱，
2: 连大人都不知道的科学知识。
6: 绿色的为什么叫黄？
7: 为什么上面叫葱库、
8: 啊？这个要浇多少水？
2: 简单又美味的做法，小吃货秒变小大厨。
9: 厨房夏令营，
10: 做饭我最行。
2: 这个暑假喊爸妈回家吃饭。
11: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露一脚不止在球场。
6: 哇，好厉害呀！
7: 没球网，照样可以较量。
8: 我刚写的床单。
9: 偷偷加练两组，
1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3: 2026中国 AI 盛典由中国移动独家冠名播出。
14: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5: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汝南制药。
13: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0: 2026中国 AI 盛典由中国移动独家冠名播出。
1: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精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精防颗粒，鲁南制药。

0: 美好未来。2026中国 AI 盛典由中国移动独家冠名播出。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跟着电影过暑假，这一站我们来到青岛。这里不仅是《流浪地球》等多部大片的制作与取景地，更是一座被光影偏爱的城市。走进东方影都的硬核片场，感受电影工业的科技魅力。从八大关的万国建筑到大报岛的百年礼院，每一步都藏着银幕同款的惊喜。山海之城，光影之约，敬请收看本期消费主张。
1: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2: 当山野的野与草时间的后恰到好处，微收折耳根露酒，
0: 荷叶匠心重酒，品质卓越，用户至上，创新重品牌，共筑品质生活每一天。
3: 全速是一次冲刺，是如果只有一种态度，除了热爱，心无旁骛。爱玛黑翼 S 系，全速热爱。

0: 当故事走进银幕，夏天就有了新的坐标。这个夏天不妨从一场电影开始。
1: 对，小李同志，爸爸哈，
2: 八仙好与万事平安。
0: 不只是银幕上的光影流转，更是镜头外的山川湖海。从取景地打卡到观影新场景，从票房数字到文化热度，以光影为媒，连接亿万家庭，让每一次打卡都成为一次出发，让每一张票根都激活一城烟火。这个夏天，让电影带路，让快乐发声。总台财经节目中心消费主张特别报道，跟着电影过暑假，敬请关注。
3: 今年暑期，电影市场势头火热，截至目前，总票房已突破75亿元，超过去年同期。其中，《功夫女足》已超21亿元票房领跑，而国风动画黑马《八仙》凭借口碑逆袭，票房突破11亿元。温情佳作《给阿嬷的情书》全球票房也已突破21亿元。

0: 发动机同步点火，这些让无数观众在银幕前屏住呼吸，并足以载入中国影史的硬核科幻画面，全部诞生于青岛东方影都。从坐在银幕前观看电影，到走进片场沉浸式触摸电影，专属于影迷的光影之旅，正在这座山海之城徐徐开启。
1: 暑假来了，今年咱们换种新玩法，跟着电影过暑假。我现在是在青岛西海岸，确切的说，这里是东方影都。我要带您看一部科幻片是怎么带火一座城的。青岛东方影都这座占地170万平方米的影视产业园，是国内首个经英国松林认证的国际标准拍摄基地。 这里42个置景车间错落排摄基地，配合水下制作中心、数字影音中心等一流设施，构建起覆盖全链条的工业化生产体系。《流浪地球》《封神三部曲》《万里归途》《危机航线》等国产影片均诞生于此。 在非拍摄空档期，这里有条件的影棚还会向游客与游学团体敞开大门，让人们得以一窥电影工业背后的科技密码。作为园区的科技心脏，5号摄影棚无疑是这趟光影探秘之旅中最令人震撼的一座。
2: 这座2000平方米的数字化虚拟摄影棚，融合了动作捕捉、三维扫描、虚拟拍摄等前沿技术。走进其中，游客们能近距离感受硬核科技如何在大银幕上造梦。
3: 让这个球形的设备，就是我们全世界为数不多的高精度面部采集系统。 它是由148个LED灯循环的照射人的面部，采集到它不同光影下面部的信息，然后我们就会收到一个数字化的数据。这个主要是用作于电影中超写实数字人的创立。这个模型，它的面部的毛孔都清晰可见。它最主要的核心放在不同的背景环境中，它的光线是可改变的。
2: 5号影棚内配备了动作捕捉设备，它们所支撑的虚拟拍摄系统在游戏动画制作与电影预演中有着广泛的应用。我们的主持人也换好了特制的动捕服，打算和工作人员来场打斗戏。
4: 我们每套服装上贴50个这种点，其实它就是一些普通银色的这个反光点，它这个点是反射我们这些动捕摄像头发出的红外光。
5: 然后记录它在这个空间里移动的轨迹，大家可以看我们这个软件里，我们两个是一堆行走的点。
2: 后边我们会把这些点做一个连接，会生成一个像我们人形体的动画，连接到一个虚拟的数字人身上跟虚拟的场景里。
5: 交出来吧！
6: 不可能，我要守护我们的村民，保证他们的爱民。
2: 你的力量是不可能的。
5: 啊！周总，我们把这个妖怪给除掉了，我们的村子又重新恢复了安宁。哇，刚刚演了一段，感觉酣畅淋漓。
3: 你的演技太棒了，有活力，还能折腾，这是一个演员的最基本的。
7: 通过体验动作捕捉与虚拟拍摄，你便能更直观地理解电影中那些玄幻画面诞生的奥秘。而《流浪地球2》《蛟龙行动》等影片中令人惊叹的水下画面，其拍摄的秘密就藏在东方影都的水下拍摄中心。
8: 中心这个水池啊，它是有10米宽、21米长、6米深。
0: 在这，我们这个电影拍摄里面，这个规模是在国内是非常超前的一个规模，也是比较大的。我们在里面的水过滤的非常清晰，消毒杀毒，就算在冬天，我们在里面也能保证32度一个恒温。这个水下拍摄中心在不拍戏的时候，可是个宝藏打卡地。消费者可以体验水肺潜水、自由潜水，甚至穿上鱼尾当一回美人鱼。想拍水下短视频，没问题，最低298元就能搞定。这么好玩的事儿，我们的主持人当然也忍不住亲自下水体验了一把。 别担心自己是新手，基地有专业教练手把手

0: 伴你向水，想拍大片，摄影师和设备都给你备齐了。水底下还不定期更换不同风格的场景布置，往那儿一游，瞬间就有了电影主角的感觉。
1: 其实到了水下之后呢，就一直专注着自己的呼吸，也看到了周围的布景是非常的美。虽然没有做出很高难度的动作，哎，做了一些比较简单的，但我觉得应该是特别的出片儿。来到这里也是不虚此行。
0: 在东方影都，光影的造梦往往短暂，大多数场景拍毕即拆，转瞬即逝，但电影《蛟龙行动》的拍摄之景却被完整保留了下来。户外，钢铁潜艇巍然矗立，各型号导弹阵列森严，舱内每一处细节都定格在杀青的那一刻。指挥台上仪表微光闪烁，潜望镜中依然可见波涛翻涌，戴上声纳探测耳机，仿佛能捕捉到深海的每一丝脉动。
2: 这里就比较酷了，这是弹道导弹舱，导弹从这里垂直发射出去攻击敌人，太热血了。
3: 这里有一个潜艇里面的水密门，看大家在潜艇里面是这样穿的，我的动作是不是还挺麻利的？
4: 这里就是核反应堆了，它也是给潜艇提供动力的核心。
1: 那喜欢电影的消费者来到这里啊，一定会特别的开心。我其实也是第一次来，看到这个场景呢，感觉非常的激动。
0: 在这里，你不仅能沉浸式重温电影中的经典场景，还能把心仪的电影文创带回家。比如《流浪地球》的拼图，《蛟龙行动》的立牌，这些特色周边都很受影迷朋友们的喜爱。
5: 这几年累计下来的话，有600多人批次，然后共80000多人来进行了参观。我们最多的一天的话，大概会有个5000-6000人。
0: 除了能让人沉浸式打卡的影视基地，青岛本身的碧海蓝天也是极佳的电影背景板。《流浪地球二》中那个伴随夕阳西下、极具末世浪漫感的跨海大桥镜头，就真实取景于青岛的胶州湾大桥。
1: 是青岛的胶州湾大桥了，不仅《流浪地球》在这里取过景，电影《抓娃娃送你一朵小红花》胶州湾大桥同样出现在这些电影当中啊。胶州湾跨海大桥呢，全长是超过了42公里，海面的桥段也超过了25公里，气势非常的雄伟。来到青岛的消费者可以自驾开上桥面来感受一下。
0: 体验完胶州湾大桥的驾车穿越感，您还可以把脚步延伸至桥下的滩涂，开启一场有趣的赶海之旅。桥边的红岛休闲渔村就是绝佳的赶海圣地。您看，今天的滩涂上简直大丰收，岩石上密密麻麻地布满了小海螺，随手一捧就能抓上好些。这些小螺不论是爆炒还是清水白煮都鲜甜可口，再搭配上当地肉肥鲜美的红岛蛤蜊，香辣过瘾的爆炒鱿鱼，这一顿地道的青岛海鲜大餐绝对能让你的味蕾彻底沦陷。在青岛另外一处因为电影而火爆的游玩项目就是太平山索道，电影《送你一朵小红花》就曾在这里拍摄取景。作为青岛老牌的城市观光项目，这里既浪漫又怀旧，是赏景、拍照、感受山海城相融魅力的打卡之地。
1: 我专门等到了电影《送你一朵小红花》韦一航和马小远的同款缆车机位，看这上面还有演员们的名字，看到了吗？远处就是红瓦绿树，青岛的特色，而且与大海相依。在旁边呢，还有一个电视塔，不少的消费者也是来到这里啊，跟着电影来打卡同款视角、同款机位。
0: 青岛太平山索道分为东西两条观光线，在西线俯瞰老城区，红瓦绿树间流淌着历史韵味；转乘东线，视野豁然开朗，座座摩天大楼拔地而起，勾勒出城市蓬勃向上的脉动。而自电影《送你一朵小红花》热映后， 这条索道更是多了一层温暖的意义。
6: 我从江苏徐州过来的，被电影当中的主角互助友爱、抗击病魔的这样一种精神感染，所以特意来到这边打卡的。
1: 自从送你一朵小红花电影爆火之后，我们景区的平常日的客流量呢增幅有40%以上。那像这些五一、十一的小长假，我们的单日客流量都可以达到翻倍。
7: 配合着电影的热度，也设计了非常多的电影同款的特色产品，比如说我们今年刚刚突出的我们的这个小红花的胸针。这个胸针呢，除了有我们索道的元素，有小红花的元素，同时也拥有了我们青岛的海鸥文化，只需要18元就可以带回家。
0: 电影主题集章已成为不少影迷跟着电影过暑假的必打卡环节，青岛小红楼美术馆便是其中一处人气颇高的集章圣地。
1: 我特别喜欢电影《送你一朵小红花》套色印章里的其中一幅画面，就是男女主角坐索道的那一幅。现在呢，我们就来盖一下纸张呢，不要移动。这套印章呢，一共要盖6次，是不是非常的漂亮？
6: 像这套小红花的印章的话，我们一共设计了13组的这种彩色的印章，价格的话是39.9，然后也是非常适合送人，尤其是喜欢咱们这个小红花的这个主题的影迷们。
0: 在青岛，八大关不仅是汇聚万国建筑风情的经典城市地标，更是《流浪地球二》《送你一朵小红花》等众多电影钟爱的天然片场，每一步都仿佛穿行于风景与光影的交界。这里得天独厚的浪漫氛围，更成为先人们定格幸福瞬间的绝佳取景地。如果你心中藏着一段怀旧情节，那八大关的蝴蝶楼绝对值得特意前来参观。
1: 在八大关里，有喜爱电影的消费者经常来打卡拍照的一个地方，就是我旁边的蝴蝶楼了。这座楼以影星蝴蝶而得名。1935年，他主演的《劫后桃花》就是在这里取景拍摄的，这也是首部以青岛为题材的电影。走进蝴蝶楼，您会发现它不仅是一座老建筑，更是一个鲜活的电影博物馆。墙上详细梳理了青岛与中国电影的百年渊源。原来青岛早在20世纪初就与电影结缘，许多中国电影史上的第一都是跟这座城市有关。走上二楼便是复原的蝴蝶客厅与卧室，老式留声机、雕花梳妆台、复古台灯，处处透着上世纪30年代的海派风情，让人依稀能够感受到当年电影皇后的生活气息。
8: 我们是从陕西过来的，看了一下她的生平还有记事，包括一个这个中国电影的发展史，反正感受挺深的，很值得来的一个文化景点。
0: 青岛港国际邮轮母港不仅是这座海滨城市连接世界的门户，更曾是大热喜剧电影《抓娃娃》的取景地之一。随着影片热映，这处知名度还不算太高的场所也迅速成为影迷寻迹打卡的热门地标。
9: 那个《抓娃娃》的拍摄地就是在这儿取的景。来到这儿以后呢，他们发现这边还有很多好玩的，比如说帆船呐、游艇垂钓啊，这些我们这里都有。帆船大概出海是30-40分钟之间，咱们的票价是120，1.2米以下的儿童呢是免费的。还有好多外地的家长带着小朋友来我们这里学习帆船，一节课是5-6个小时吧，1100块钱。
10: 我是从辽宁过来陪妈妈一起来打卡这个抓娃娃里边那个电影场景，然后在海上，这个海风吹的，太阳再大的风一吹就都不热了。
0: 青岛港国际邮轮母港，如果你运气够好，恰好赶上开放日，便能以超高性价比体验一次邮轮静态游览项目。无需远航，只需短短几个小时，你就能登上这座海上移动城堡，零距离感受巨型游轮的恢宏气度与欢乐氛围。这不，最近停靠在这里的梦想号大型游轮就正向游客敞开大门。
6: 以前在电影里看到了一些大型的游轮，但一直都不知道长什么样子。这次来到了这个游轮，感觉非常的惊讶。里面的一些娱乐设施呀，有很多丰富的项目，都特别的精彩有趣。
0: 还记得电影《抓娃娃》中马成刚一家的生活场景吗？那些充满年代感的院落，正是取景于青岛大报岛的里院。 作为众多电影和影视剧的热门取景地，里院仿佛一座天然的怀旧电影片场，每一道门廊

0: 每一级台阶都写满了故事。
1: 您看这门头上的招牌， 音响店、特色唱片、 VCD、 TVD， 时光是不是一下就回到了过去。我现在是在青岛市北区长山路的一处里院，它的名字叫做友谊里，这个地方就是它的入口处了。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你看非常有年代感的铁门，而且还摆放了很多剧组的道具，
0: 像这些门窗、楼梯、扶手都能够看见百年里院的特色，像超过33亿票房的《抓娃娃》就是在这里取景拍摄的。这个暑假跟着电影来青岛打卡，钻进同款里院绝对是必选项。青岛至今仍保留着370多座里院，大多集中在大报岛一带，逛起来就像在寻宝，想一次性读懂这些百年老院， 那一定要去里院记忆博物馆，它能帮你解开里院的建筑密码与前世今生。里院诞生于20世纪初，是西式洋楼与中式四合院的巧妙融合，形成了楼下开店、楼上住家的独特市井气息。它不仅承载着几代青岛人的记忆，如今更是最具老城味道的影视取景地。
2: 青岛大报道里院记忆博物馆又名重新里，建于1914年之前，是一个比较老的建筑，而且相对保存比较完好的里院特色建筑。庭院展示的是50-60年代的形象，这还有很多的像军车呀，什么都是老军民们捐赠的一些产品。
3: 我看还有水缸，水井，
2: 二楼的也是我们的特色。从1900到1990，通过各种不同的建筑和摆件和老物件，展示当时人们生活的场景的变化。
3: 我是从北京过来的，
0: 然后正好我们不是放假嘛，因为我看过那个电影《抓娃娃》，然后里边有好多取景是在这个里院这块取的，特别喜欢这些老物件啊什么的，我感觉这个亲眼看会有更深的印象。大报岛的里院建筑群经城市更新、换新改造后，已成为老城底蕴与潮流商业交织的热门街区，宝藏店铺林立，是游客打卡的首选。 走进其中的巧克力博物馆，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令人震撼的巨型巧克力雕塑，让人瞬间沉浸在这座甜蜜工坊中。在这里，你不仅能亲眼见到可可树、可可果等珍稀植物标本，还能通过趣味展陈，了解从采摘、发酵到烘焙的完整制作工艺， 更可亲手体验DIY的乐趣，品尝新鲜出炉的手工巧克力。馆内还陈列着艺术家用巧克力复刻的经典名画与文物，令人叹为观止。出门前，几乎每位游客都会忍不住选购几款有青岛特色、口味各异的巧克力。这家金属拼图店也是消费者喜欢打卡的地方。一进到店里，感觉哇， 金碧辉煌啊，每一件展品都像是一个艺术品一样。它其实是金属拼图，而且极具有东方美学。您看这里是一个凤冠，还有宝扇。像我眼前的这个展品呢，它叫做万喜花轿，一看它的材料就非常的复杂。店员告诉我说，做这个即使手巧的消费者也得需要70多个小时。像我这样手笨的人，我还是得找点简单一点的。我感觉这个冰箱贴它又立体又小巧又好看，制作起来呢只需要半个小时就可以。贴在冰箱上也是非常漂亮的。糖球您可能熟悉它的另一个名字叫冰糖葫芦， 但是在青岛呢，我们叫它糖球。而高家糖球呢，现在已经是传承了4代，是山东非遗，同时也是青岛的老字号。在这家糖球店，你不仅能品尝到山楂、草莓、葡萄等多种口味的创意糖球，店主人还贴心地准备了全套制作材料，让你亲自上手体验穿串、熬糖、裹糖衣的乐趣。
4: 我给你做一个雪糖雪里红哈，你看看哈，你往后一点点，哦，这个，看着我，哎，把这个糖熬到一定的火候以后啊，这是雪里红，糖丝如雪，白里透红，象征着甜蜜，红红火火，好吧？
1: 这也太厉害了，这外面都像是一个棉花糖一样。
4: 哎哎哎哎，
1: 哇，我能有这样的技术吗？
4: 你试一下。
2: 拐上一圈，
1: 然后转，
2: 哎转，哎好，那就搂起来，转得很漂亮，好，
1: 转得很漂亮，但是全掉了，哎。这个是我做的，这个是高老师做的。我当时看高老师做的时候特简单，但是一上手发现真是技术活
0: 啊。虽然制作正宗的雪里红糖球需要相当熟练的手艺，但仅仅体验果糖这一环节却很简单。您还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蘸上瓜子仁、芝麻或椰奶片等丰富配料，每一种搭配都能碰撞出独特的风味。夏日炎炎里走进一家藏在里院建筑里的糖水店也是个不错的选择。这处里院有121年的历史，改造之后保留了当初的古色古香。
1: 哪一些饮品比较受大家的喜欢？
3: 那么这个呢，非常的漂亮。我们呢是用生糯米蒸熟了以后打成了米浆，然后呢上面有很多的浆果，我们叫花青素系列，既好喝又养生。那么这款产品呢很怪异哈，因为这个口感呢是我们第一次在饮品当中，米浆当中，我们叫冰浆里边加入了叫油甘和木姜子。
1: 在饮料当中还有木姜子啊，大家一定要来到现场亲自体验一下，因为你喝完一口还想再喝一口。
0: 入夜后，里院还有一份特别的惊喜，露天电影院。在这里你不妨坐下来和当地居民一起吹着晚风看场免费电影，在老旧的光影里感受最地道的青岛夜生活。
4: 那么目前大家看到呢，我们放映的是德贤锦致，市南区的社区电影节呢已经连续举办了4年了，累计放映了大概应该是190多场，汇集了6万多居民和游客，使游客呢可以在我们特色的里院建筑中欣赏电影的魅力。
5: 我是来自山东东营的，也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露天电影，感自己也感觉非常的兴奋。
0: 跟着电影到青岛过暑假，走进那些曾出现在银幕上的街头巷尾，感受的不只是电影里的故事，更是这座城市真实的生活气息。相信这段带着光影的旅程必定能为你的假期留下一段温润而美好的记忆。
6: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7: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8: 中国银联用前沿的科技力量赋能万千支付伙伴，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9: TCL X11L SQD Mini LED 电视，好色彩，够精彩，高颜值更出众，纵览精彩世界。TCL。
10: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哪吒洞蜀南竹海龙脊石，各地影迷争相打卡哪吒故里，到老茶馆感受哪吒文化，竹海秘境寻觅大熊猫，哪吒电影持续发力，激活宜宾文旅消费。跟着电影过暑假，四川宜宾之旅还会有哪些惊喜？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这里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5: 国产大模型全球调用量领跑，全球开发者用真金白银的调用做出选择。
6: 截至本月的时候，我们是排名到了全世界第一的位置。
5: 一张照片穿越绿茵场，一句话让汽车起飞。当 AI 像人一样脑补世界，它将如何改变未来？
7: 我已经没有办法再回到小时候，但是 AI 可以。当小小的可能只有六七岁的刘畜萌在球场上可以肆意奔跑的时候，这可能也是 AI 和人工智能带来的魅力。
5: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8: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0: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026年财经频道智能科技生态合作伙伴追觅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经济半小时，我是刘仲萌。长期以来，说起 AI 大模型，大家最先想到的都是硅谷海外头部厂商。但是刚刚过去的七月份，第三方聚合平台 OpenRoutra 的榜单带来了一个颠覆性的变化，市场化独立开发者付费榜单的前列长期被国产大模型占据。全球开发者用他们实际的调用付费选择给出了市场一个新的答案。那很多人就好奇，国产大模型凭什么可以快速地收获全球的认可？带着这个疑问，我们今天的第一站来到了一家大模型企业的展厅，我们一起实地测一测国产 AI 真实的海外竞争力。
1: 在这里，我们首先看到了一份来自海外主流第三方 AI 聚合 API 平台 OpenRoutra 的最新大语言模型商用活跃度榜单。
2: 可以看到，在这个全世界最大的这个模型的综合能力聚合平台上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 MIMO V 2.5 模型在截至本月的时候，我们是排名到了全世界第一的位置，而且也可以看到从全球的第一到第六都是来自于我们中国的模型公司，
0: 都是国产企业的自研品牌、自研产品。
2: 对，
1: Token 也是词源，是统计大模型使用频次进行计费的基础计量单位。这家公司的大模型在今年五月才刚刚上线，为什么能迅速登顶这份榜单呢？答案就藏在这张图表上。
2: 这张图表呢，是一个国外一个比较权威的可以比较一个模型性价比能力的一个图表。那么在这张表上呢，你可以看到它的横轴代表的是成本，也就是模型每完成一个任务的时候消耗的单位的成本，
0: 花多少钱。
2: 对，花多少钱。它的竖轴呢，是代表模型本身的治理能力，那也就是说越高这个模型越聪明。那你可以看到在这张图表上，我们的 MIMO V 2.5 和 MIMO V 2.5 Pro 这两个模型，它们都处于我们的价格的偏低的这么一个象限，那么也就意味着我们完成一个任务有着非常低的成本，我们的模型整体的推理成本相比于同类治理水平的国内外的同等模型，我们的成本只有他们的七分之一到十八分之一。
0: 但是表现呢，
2: 你可以看到我们的模型和国内外的同

0: 同类模型相比，我们基本都处于一个较佳的水平。
1: 为什么你们可以做到就是说把价格压下来，但是它的性能也不差？
0: 一个是我们在算法的层面做了很多的优化，第二点是我们的模型在推理过程中，我们对于推理的硬件和软件的契合我们也做了很多的优化。
2: 性价比堪称这家公司的大模型在国际市场上冲出重围的杀手锏。那么他们只有同类产品1/7到1/18成本做出来的大模型，究竟能给用户带来什么样的体验呢？
0: 假如说我要做一个游戏，尤其是 3D 游戏，对于正常开发团队来说，可能需要一个10到20人的团队，开发2到3个月时间，但是现在有了我们的 MIMO V2.5 模型以后，你可以在几十秒之内就能生成一个类似的游戏。
1: 这能凸显出这个大模型的什么特点和什么本事？
0: 有两个点。第一个是它本身的对于你的指令的理解能力很强。比如说你说你要做一款很简单的游戏，你不需要有很复杂的表达，你只需要说出你的需求，它可以很好理解你的需求，并且拆解你的需求，然后根据你的需求去实现你的要求。
1: 你给我生成一个小游戏，这个小游戏必须得有财经元素，最好是有那种挑战意味在里，挑战性质的。
0: 你玩过水果忍者吗？
1: 就切水果那个是吧？
0: 切水果，对，我们
1: 那游戏很简单的，在我看来，对于大模型来说，这种游戏很难开发吗？
0: 当然难开发了，因为它需要完整设计关卡，它需要设计它里面的规则，还需要画出里面所有的 3D 元素。当然最终的是它需要交付给你一个很直观的一个页面。
1: 可以可以，就这个游戏，比如说什么 A 股，
0: 对，
1: 大涨，
0: 大涨，利好，
1: 利好，啊，可以可以可以可以，来我看看。
0: 好，我们开始。
2: 工作人员输入简洁的操作指令后，大模型即刻启动运算，电脑界面实时生成对应代码，大约40秒左右便完成了一款小游戏的开发生成。
1: 我是不能切哪个，基金这个能切，涨停，
0: 蓝筹，对，
1: 私募，
0: 对，
1: 割肉，哦，割肉，牛市，利好。哦，交易结束。
2: 40秒，低成本生成一个小游戏。这款大模型的目标，正是将市场中原本属于专业开发者的生产工具变得触手可及。现场调研时，我们认识了一支参与黑客松大赛的在校大学生团队，他们依托 MIMO 大模型设计了一款参赛作品。
3: 传统的摄像头它只会就是照射到老人的一些起居的画面，但是没有保护隐私。那我们以这个为切入点，就是我们做了一个火柴人模型，然后这样子我们摄像头照射到老人，它其实呈现给我们的是一个火柴人的模型，这样就能够兼顾就是隐私和安全的问题。
2: 记者了解到，这四个成员分别来自3所高校的本科、硕士和博士在校生，此前互不相识，因为同样都痴迷大模型技术研发，20天之前在技术交流群里线上结缘组队参赛。他们为什么会选择这家公司的大模型作为开发工具呢？
3: 然后我们经过调研发现，小米 MIMO 大模型它其实有自己的相对于其他大模型有一些特优点。那比如说它的成本比较低，然后它的响应速度比较快，而且它也是同样支持就是多模态的一个视频文字以及图片的理解的。
2: 依托公司全球硬件渠道布局， MIMO 得以跟随消费电子智能家居终端同步实现规模化海外落地。
1: 我在这个性价比高的这个区域里面，其实看到了很多中国企业的自研品牌，比如说除了有 MIMO 之外，你看还有 MiniMax， 还看到 DeepSeek， 就是我们现在整体中国大模型能够集体出海和集体出圈，你认为整体的原因是什么？大家相似的原因可能是在哪里？
0: 我们和我们的同类公司，我们都对于开源开放有着非常包容的心态。我们前10的模型里面有很多是中国模型，这些中国模型几乎都是开源模型。
1: 如果现在我们做一个比喻啊，把 AI 算力调用成本比作电费的话，那么现在行业正处在一个普及拐点，那就是国产大模型正在压低算力成本，为全球的开发者提供普惠和易用的智能服务。我们持续的跟踪和调研之后发现，今年国产大模型整体产业全面提速，而且是集中出圈，像通用大模型、超大参数模型接连取得了突破。那最近呢，更是诞生了很多震动全球 AI 圈重磅事件，接下来我们一起回顾一下。
2: 今年以来，国内 AI 行业围绕开源迎来多起标志性大事，热度最高的是 KMI K3 开源落地。7月16日，月之暗面发布模型，27日开源完整权重，次日开放3项底层技术及全套报告。 这款2.8万亿参数的混合专家模型为全球同量。

0: 及首个开源版本，上线48小时便引发全球开发者集中测试，海外机构快速复现，打破高端大模型闭源惯例，冲击海外订阅商业模式，推动万亿级大模型技术全球普惠。
1: 我们也希望未来是一个开源社区也好，我们其他的大型的大模型公司也好，大家能够在网上能够开诚布公的互相沟通有无。
0: 在 Kimi 开源前，顶级大模型的菜谱是商业机密，也是闭源。 Kimi 把高级菜谱免费公开，让全球的人都能学习复刻和改进，这就是开源。顶级菜谱的稀缺性就此被打破。
2: 我们要坚持这种开源合作的这样体系和架构啊，我想呢，这是我们的一个特色，也是中国大多数出海大模型的这样一个选择啊，这个商业模式。我想呢，在这个底座上呢，我们不是去抢市场的份额，而是呢，和更多的全球伙伴呢，共建全球 AI 生态，就是呢，这个不是竞争，而是合作，就是更多的这个合作。而开源本身就是一个合作的平台。
0: 近日，全球最大的 AI 开源社区 Hugging Face 遭遇入侵。攻击者是一个完全自主的 AI 智能体系统，这是一次被行业预测多年但首次在现实中完整上演的智能体攻击。事件发生后， Hugging Face 的安全团队起初尝试调用美国的闭源模型进行分析，结果被拦住了。于是工程师们本地部署了中国质谱的开源模型，在自己的基础设施上跑完了全部取证分析，危机解除。开源可控让中国大模型在某些关键赛道上已经从跟跑进入了并跑阶段。
3: 这里是北京海淀，这里有一家公司是 AI 大模型这条赛道绕不开的存在。2022年，他们开源了国内首个1000亿参数模型，仅仅4年时间，在 OpenRouter 这个平台上啊，他们的全球调用量跻身世界前五。如此高的调用量，他们靠的是什么？我们今天一起来探访一下质谱大模型。
0: 调用量就是 AI 大模型被实际使用的次数。全球的开发者企业每让 AI 干一次活，就算一次调用。调用量越高，说明越多人用这个模型来解决实际问题。OpenRouter 是全球最大的多模型聚合平台之一，汇聚了数万海外独立开发者和中小型 AI 应用。能在这里排进前五，是全球开发者在真刀真枪的拿它干活。
3: 我现在在质谱大模型的全球总部，我刚刚了解到一个数据，仅刚刚过去的一周，这家企业的海外调用量就将近3万亿。3万亿的 token 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我简单算了一下，5万字的短篇小说大概等效于12万左右的 token。 如果按国家图书馆有超过4500万册藏书来看，3万亿的 token 约超过1000个国家图书馆的藏书量。有这么多的 token， 它为什么这么厉害？我们请了一个他们的技术代言人来帮我们讲解一下。Hello， 秦凯。
4: Hello。
0: 郑秦凯的主要工作就是研发和迭代新的大模型。他现在正在测试今年6月推出的新一代大模型的自主工作能力。
5: 帮我用饿了么到瑞幸咖啡点8杯美式，其中2杯加糖，6杯不加糖。
6: 对，它会在这个界面上呢，根据刚才我
3: 就自己跳到了外卖软件。
5: 是的，可以看到它会在这里面选一家离我们比较近的店铺。那它在这些商品中呢，它会去找这个美式，应该是6杯不加糖的。
3: 现在5杯，6杯。
0: 一句指令，大模型就自主完成了打开外卖软件、搜索店铺、筛选商品、选择规格到结算下单的全流程操作，没有人工干预。但点咖啡只是小菜，大模型真正消耗 token 的大头是那些高价值的复杂任务，比如编程。
5: 我这里可以给你展示一下，比如说有的公司它有推出了一些新的产品，那它需要一个非常好看的一个展示的页面，可以输入这个提示词来描述我想要一个什么样的网站，然后就可以让大模型帮忙开发。
3: 那个跳动的数字那是什么意思啊？
5: 这个是它在写的多少行代码，可以看到它已经写了500多行代码了。这个是我们经过了大力优化的一个模型，它的速度比传统的模型快了10倍。
0: 郑秦凯展示的是这家公司的第5代大模型。给他一个目标，他可以自己拆解成子任务，写代码检查

0: 啊，修复反复迭代，直到交付一个完整的成品，整个过程可以持续8小时。这个能力在 AI 领域有一个专门的称呼，智能体工作流。它不是一次性输出，而是像一个真正的工程师那样规划、执行、检查、修复、再执行，最终完成工作。
1: 我们看到它大概消耗了9万多的这个 token。那么对于开发者来说，我们现在提供一个开发者的套餐，像刚才这样的任务，我们只要买最轻量的这个套餐，它就可以支持消耗上亿的这个 token。
2: 那这样的算下来是值得的吗？
1: 是值得的，因为它解决都是一些高价值场景的任务，并且它不用占用我们工程师的一个时间，不间断的在辅助开发。
0: 郑秦凯告诉我们，现在全球大模型迭代速度越来越快，基本上每个月都有新的大模型出来，比原来的节奏快了一倍不止。
1: 我们两三个月就会有一版新的模型出来，原来的迭代呢可能是半年一代模型。全球的这个大模型它迭代速度都很快，可以看到包括这个国内国外基本上每个月都有新的大模型出来，这个是一个非常令人兴奋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因为在我们迭代的这个过程中，我们就更加的接近我们的这个目标。那我们公司的这个愿景就是让机器像人一样思考，我们在迭代的过程中，这个模型的智力水平就在不断的提高，就更接近我们想要的这个目标。
0: 在采访结束的时候，郑秦凯点的咖啡正好到了，8杯美式咖啡。
1: 这是我们刚才用 GLM 模型点的咖啡，走，我们上去分给同事们。
0: 点咖啡、写代码、做分析、出方案，不断迭代的大模型正在加速渗透进越来越多的工作场景。在北京亦庄经济开发区，有一家企业依托国产大模型正在加速出海。2026年上半年，他们的视频多模态基础大模型产品出海实现翻倍增长。记者现场进行了测试，
3: 这也是我现在在网上很多网友在玩的。上传一张照片之后，各种各样的场景视频就出现了。
4: 是的，
3: 比如咱俩虽然现在在这儿，有可能一上传，咱俩打羽毛球去了。
4: 对，
3: 对吧？
4: 对。
3: 但是这个模型有很多呀，你们这个特点是什么？
4: 我们这特点的话，首先我们在技术上面做了很大的优化，它的生成速度特别的快。
3: 现在只要有一张照片哈，
4: 我们选择一个模板，
3: 用模板，
4: 现场拍摄。那比如说拍张您的照片，
3: 拍张我的哈，准备了，3、2、1。
4: 好，拍摄成功，确认使用。
3: 我还不知道你用了哪个模板呢。
4: 我们用了一个踢足球的模板。
3: 踢足球是吧？
4: 然后
3: 我虽然现在穿的是西装，但是在这个模板当中，我就可以穿越到林荫场当中。AI 的魔力就在于此，我已经没有办法再回到小时候，但是 AI 可以当小小的，可能只有6、7岁的刘忠谋在球场上可以肆意奔跑的时候，这可能也是 AI 和人工智能带来的魅力。它可以给你无限的畅想和场景。你看，确实还蛮像的。你看，这个严肃的眼神。进了，球进了，刘忠谋创造了历史，以6岁的年纪闯进了世界杯。
0: 依托成熟的人像模板库，普通用户仅凭一张实拍照片就能快速完成场景身份的创意合成。除了照片处理，大模型生成视频的本领如何呢？
4: 这是我们一款这个通用的实时生成的世界模型，也是我们在传统的文生视频和图生视频的模型之外又去研发的一款这个模型，我们在内部称之为 R 系列
3: Real Time。
4: 对，这是
3: 真实的时代了吗？
4: 真实的时代。然后呢，它是全球我们首个发布的通用的实时生成的世界模型，它以非常快的速度能够响应流式的生成，人可以去使唤 AI， 在这个视频生成的过程中能够实时的有互动、有交互，且整个视频的这个响应速度非常快。
3: 那这个是不是就可以体验你们世界模型的这一款游戏？
4: 可以。
3: 汽车进入隧道。
0: 发出生成指令时，画面初始状态为车辆沿海岸公路行驶，指令触发后仅耗时13秒，模型便完成画面推演，呈现出车辆驶入隧道的动态效果。
3: 3秒进来了。
4: 那在这过程中，你还可以输入一些其他天马行空想法。
3: 汽车起飞。
0: 当我们语音发出汽车起飞的创意生产指令后，大模型历时18秒就完成了画面运。

0: 算渲染。
1: 飞了。
0: 即便是这类脱离现实场景的创意化指令，模型依旧能快速完成理解并实时生成。这被叫做世界模型。世界模型是人工智能领域的一个前沿概念。传统 AI 模型主要是根据输入的文本预测下一个词，而世界模型的目标是像人类一样，在看到一段画面或经历一个事件后，能在脑海中推演出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2: 其实大家看到我实时的去使唤所谓的世界模型，不仅仅是为了娱乐，因为未来世界模型可以进入到机器人里面，它要为人服务。那如何让机器人听懂你的话，并且听你的命令，它自己会学习，自己去做事儿？世界模型非常重要。
0: 强大的世界模型能力让 AI 视频生成不再局限于趣味画面，还能深度落地商业实用场景。
2: 这边可以体验到什么
3: 啊？这个可以让您，比如说让您当一个一日店主
0: 啊。一日店长是一种很受欢迎的线下营销活动，简单说就是店铺会邀请一位临时店长来店里工作一天。店长可以是影视明星、网红、博主、二次元扮演者等。那么这种线下营销要是搬到线上该怎么操作呢？
3: 就帮助电商玩家做好自己的产品的宣传和增长。那你原来需要人工拍摄、剪辑、制作啊，我们现在给你一个非常简单低门槛的一个体验，直接上传一个商品的示例图或者图片，然后能够一键生成一个直接可以用于投放的一个广告宣传片。
2: 我就卖这个包。
3: 你就卖这个包。
2: 我就卖这个包。
3: 好，
2: 对，选这位女性吧。
3: 选这位女性。
0: 在上传了包袋产品图片、文字介绍并设定配音风格等参数后，我们等待十分钟左右，模型就自动生成了完整的电商宣传短片。
4: It's my laptop, my files, everything I need.
2: 这仿佛让我觉得像一个真实拍摄的。
0: 这家企业的产品能够大幅压缩传统商业拍摄的时间和成本，因此虽然刚刚成立三年，但多款产品已实现商业化落地并走向海外。
3: 我们第一天上线产品就上线了170多个国家。
2: 海外的用户的认可程度怎么样？
3: 我们现在在全球累计注册的用户超过了1.5亿啊，整体的这活跃用户数和注册用户数都是规模最大的。
2: 大概海外生成占比是多少？
3: 在我们公司，我们跟海外生成占比在95%以上。
0: 金寒明告诉我们，公司2026年上半年累计收入同比增长119.3%，累计用户同比增长97.7%。那么，他们吸引海外用户靠的是什么呢？
3: 所以我们的产品的话有几个特点。第一个的话，本身在底层的模型技术上，它就做了一定的优化。我们的推理速度特别的快，然后呢，推理的成本特别的低。
5: 好用的基础之上呢，我们有更低的成本。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个在推理成本上，我们是欧美大模型的差不多1/3。
2: 国产大模型今年的突破势头可以说十分的迅猛。那么这究竟是短期的技术红利，还是国内算力人才产业长期沉淀所带来的必然跃迁？这些火热市场表现的背后，是技术、算力、制度、生态的系统性叠加释放。今年国产大模型提速出海，有着扎实的底层产业密码。
0: 大模型生成内容依托海量运算，算力芯片便是核心硬件底座。经济半小时记者不久前走访了上海穗源科技，这家公司研发的是 AI 专用芯片。张亚林是穗源科技创始人之一。
6: 那每天睡5个小时持续多长时间？
7: 有个5年了吧。
6: 5年？
0: 张亚林告诉记者，他们会根据不同的互联网大厂、不同的算力中心需求，量身定做专用算力芯片。当很多算力芯片公司还在布局千卡算力中心的时候，这家企业已经计划向10万卡的算力集群进军了。
7: 这个万卡集群已经在甘肃信阳落地了，其实在2年前就已经落地了。那么我们今年会朝着10万卡的集群这个方向目标去进军。那10万卡的集群的目标，更多的服务除了大规模的推理，像微信这样的推理业务，我们也会服务更多的像训练这样的大模型的训练。所以我们会朝着10万卡的训推啊这样的方式去进行。我们希望在今年有更大的这个集群化的突破。
0: 芯片企业纷纷构建差异化的竞争力，对于算力的需求快速增长，行业内的共识是算力的尽头是电力，算电协同正是衔接算力与能源的关键环节。在国家数据中心10大集群之一的广东韶关集群。

0: 一排排机柜正在满负荷运行，质算机柜是支撑大模型运行的核心硬件载体，整体能耗水平较高。单台机柜满负荷运行状态下，日耗电量可达240度，大致等同于普通家庭一个月的用电总量。除算力设备自身运行耗电外，配套制冷控湿系统同样会产生可观的电力消耗。
1: 我们这个建成的这个算力的这个匹数，那去年同期只有5000匹，现在已经达到30000匹，用电量啊是达到去年同期的500-600倍的增长。
0: 韶关仅仅是全国算力猛增带动电力狂飙的一个缩影。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算力中心用电量同比增长18.1%，远远高于全社会用电量5.2%的增速。如何满足算力快速增长的用电需求？国家层面开出的药方是算电协同。就在不久前，南方电网进行了一次大胆的试验。
2: 当时监测到这个目前广州的这个负荷偏高，然后我们就实时下发这个调度的指令给这个移动的南方基地数据中心去做这个调节。
0: 广州的电告急，接到指令后，一场特殊的任务搬家迅速开始。一些不紧急的推算任务从广州被迁移到了千里之外的贵州贵安数据中心。
2: 大概在5分钟，我们转移了1.6千瓦的这个负荷。
0: 算力任务搬到了贵州，计算用的自然是贵州的电。屏幕上，广州的用电负荷曲线在下降，贵州的在上升。1.6千瓦这个数字看似不大，但重要的是，它证明了算力任务可以在电网需要的时候，从负荷紧张的地区瞬移到电力富余的地区，任务不中断的同时为电网减负。一体化算力网可跨域调度，分散算力与区域资源，打通东西部算力余缺，降低空置损耗。将单点技术优势聚合为全国产业集群优势，拓展国产大模型成长空间，为国产大模型出海筑牢长期基建根基。
3: 40000亿的算力网啊，对我们未来大模型出海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底座。首先呢，就会进一步的降低我们大模型出海啊提供这种服务的算力成本，那么同时呢，加强我们这种服务的这种可靠性，这个呢，是一个基础，也是呢我们未来呢大模型出海啊走深走实可持续这样一个基本保障。
4: 好的技术本就不该是少数人的奢侈品，国内研发团队走出了一条普惠化的 AI 发展路径，让算力的价格回归合理价值，让技术红利覆盖全球开发者。大模型出海不仅是一家企业一个产品的走红，更是中国 AI 完整产业体系、基建体系、创新体系、开放体系的综合实力体现。在全球 AI 深度并跑的时代，依托持续的技术创新、完备的算力底座、开放的产业生态、规范的出海体系，国产大模型的全球创新新征途未来可期。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6: 中国银联用前沿的科技力量，赋能万千支付伙伴，

0: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好了，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获取更多财经资讯，欢迎您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道，看见价值。
1: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3: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4: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6: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7: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8: 人生从不停步，我们提前出发，为你守护前路的光。时间在走，而你始终在光里。光大养老金融与您和光同行，以享美好。

0: 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各位晚上好，我是周韵。
1: 晚上好，我是郭若天，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首先关注智能网联汽车产业的最新动态。最近一段时间，智能网联汽车领域针对 L2 级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和 L3、L4 级自动驾驶系统的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先后发布，为不同驾驶自动化等级的技术落地明确了安全要求。
1: 当前消费者实际可以购买到什么能力水平的智能网联汽车？新标准的出台又将带来哪些影响？我们来看记者报道。
2: 在北京的一段城市道路内，记者体验了一款今年新上市的在售车型上搭载的 L2 级组合驾驶辅助功能。
3: 首先我们选择地图上一个目的地，开始导航以后呢，踩住刹车，然后把这个档位调到前进档，然后点开启，车辆就可以从车位自己开出。按照现在的规定呢，我需要目视前方，然后手握方向盘，保持一个专注的状态。
2: 在20分钟的行驶过程中，记者基本没有进行驾驶操作，从转弯到避障再到红绿灯的启停，车辆都可以自主完成。
3: 这一辆车上总共是配备了4颗激光雷达，然后可以形成一个360度全方位的影像，即使在这些非常窄的道路上，包括刚才有很多电动自行车和行人的这种

0: 复杂路况下，它也可以做到比较好的处理。回到终点以后呢，车辆也可以自动泊车，就完成了一个点对点的组合驾驶辅助的全程的体验。
1: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

0: 工具都能解决，这个驾驶感觉更轻松。
1: 此外，从去年年底起，国内首批 L3 级有条件自动驾驶的两款车型获准在北京和重庆按一定条件上路通行。这些车辆在指定道路范围内满足限定条件时，驾驶员可以双手离开方向盘。目前这些车辆主要由相应企业负责运营，未面向普通消费者销售。业内专家介绍，近期新发布的强制性国家标准中，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是从明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因此，现有在售的所有 L2 级车型以及正在试点中的 L3 级车型都不受这一新标准影响。未来将推动试点政策与强制标准有效衔接。
2: 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其实影响不大。不过在2027年7月1号以后，新申报上市的 L3 和 L4 车型啊，都要执行这套统一的安全门槛。那么我们今后消费者选购自动驾驶车型就有了权威的安全评判依据。
3: 未来 L3、L4 级自动驾驶对车辆的技术能力要求更高，而车企在推动技术迭代升级的同时，也需要承担更多的主体责任。最新发布的强制性国家标准就从多方面为自动驾驶的落地划定了安全底线。
1: 当前国内有不少车企正在面向 L3 级以上更高水平的自动驾驶技术进行研发，许多消费者表示期待尽快能用上更智能更安全的自动驾驶技术。
4: 还是特别期待的，我希望可能是在 L3 阶段上能不用我接管，其实是最好的。 L4 的话，其实它能更多的是帮我做一些主动式的一些服务，相当于我不用为了驾驶再去分担我人的一些精力了。
5: 晚上开高速或者开长途的时候都是希望辅助驾驶，有的时候有修路啊，有些车桩啊，然后包括高速的并线啊，这个有的时候还是有一些担心啊。如果说这个它的安全性再强一些，其实还是很省心的。
1: 业内人士介绍，从 L2 向 L3、L4 阶段升级，无论是技术层面的车辆反应能力，还是安全层面的事故责任归属，都将有较大变化。
6: L2 它本质上是要求驾驶员的一个注意力需要时时刻刻在位的， L3 也好或者 L4 出现任何这种紧急的安全情况的话，这台车是需要自己能处置的，已经在进行相关的一系列的这种迭代和储备。
7: L3 相比于 L2 整个事故的责任主体会有变化，可能从之前的这个两方主体可能变成了三方或者四方主体。在上路通行试点期间，我们的关键数据会实时的上传国家的监管平台。
1: 而本周新发布的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车辆制造商建立覆盖产品设计开发、生产制造及部署后全过程的保障能力，同时还明确了安全基准和人机交互规范，
2: 要求自动驾驶的安全水平啊，不得低于合格且专注的人类驾驶员，那么这就对系统的这种失效边界、最小风险策略做出了强制性的规定。L3 强制要求要配备驾驶员的接管监测功能，也要清晰的告知用户这个系统的功能边界到底在哪里，去防范可能出现的误用和滥用。
1: 专家认为，作为我国首部针对 L3、L4 级别自动驾驶的强制性国标，相关安全要求的明确，对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 me to win.
1: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3: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今天发布的信息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
4: 我国机械工业行业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呈现多个亮点。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主要涉及的五个国民经济行业大类，通用设备、专用设备、汽车、电气机械和仪器仪表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均在 6% 以上。重点监测的127种主要机械产品中，80种产品产量同比增长。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16.1 万亿元，同比增长 6.5%。14个分行业营业收入全部实现增长，其中电工电器、工程机械、机床工具、机器人与智能制造行业增速超过 10%。 上半年机械工业完成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 6927.6 亿美元，同比增长 15.9%。 机械工业国际市场多元化布局更加均衡，对一带一路国家、 RCEP 国家、欧盟、东盟出口增长均在两位数以上。今年上半年绿色能源转型带动核电、水电、风电机组产量分别增长 92.0%、 51.9%、 11.5%， 为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提供装备支撑。智能制造与人工智能相关设备生产活跃，智能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增长 16.7%。 机械工业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数字化转型成效显著。
1: 今天晚间，宇树科技公司公告称，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价格为150.80元每股，本次发行数量为4044.6434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10%，发行市盈率为219.23倍，预计募集资金总额约60.99亿元，网上申购日为8月10号。由国家药监局组织起草的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今天发布，将于2028年正式实施。我国1987年发布的化妆品卫生标准同步废止。新发布的国家标准都重点关注哪些安全性要求？一起来了解。
2: 国家药监局对原国家标准《化妆品卫生标准》进行了全面修订，形成了新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标志着我国化妆品标准从卫生标准上升到安全标准。
3: 据了解，新发布的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依据我国现行的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等法规，以强制性国家标准形式对化妆品原料和产品全链条提出安全要求。据了解，我国化妆品产业近年来呈现快速发展态势。国家药监局表示，新标准是我国境内化妆品生产经营中必须遵守的基础性安全标准。新标准将于2028年1月1号起正式实施。标准实施前已经生产或进口的化妆品可以继续销售到产品使用期限结束。
4: 据统计，我国2025年化妆品市场规模突破1.1万亿，同比增长 2.8%。 我国化妆品生产企业从1980年70多家发展到2020年超过6000家，我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美妆消费市场。
5: 2025年我国儿童化妆品市场规模约为358亿，儿童化妆品安全是社会关注的热点，也是新标准修订的重点。新标准对此又做出了哪些更严格的要求呢？
2: 儿童化妆品指12岁以下，包括12岁的儿童使用的清洁、保湿、爽身、防晒的产品。新国标全面收紧儿童化妆品指标要求。
3: 据了解，我国新标准对儿童化妆品设定更严格的微生物限量，是基于风险分级、分类保护的监管理念。专家表示，儿童的皮肤屏障功能、免疫系统等均处于发育阶段，他们的抵抗力低于成人。儿童化妆品大多数是保湿防晒类产品，与皮肤接触时间长，一旦发生污染，危害风险更高。此外，国家药监局表示，我国儿童化妆品不仅要符合新标准的要求，还应执行我国现行儿童化妆品监督管理规定对配方设计、安全评价、生产和标签等方面要求。
2: 比如儿童化妆品配方设计应当遵循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的原则。标签上应当标注儿童化妆品标志、小金盾等。
1: 明天就是24节气的立秋了，但连日来北方多地遭遇持续高温高湿天气，受此影响，北京、河北等地的用电负荷创新高。
6: 受连日高温高湿天气等多种因素影响，北京地区桑拿模式持续开启，北京电网负荷节节攀升。8月6号12时03分，北京电网最大负荷达到2939.9万千瓦，创历史新高。其中，空调等降温负荷增长明显，占比达到45.58%。为保障充足电力供应，黑龙江、青海的绿电依靠全国统一电力市场，首次实现组团进京，交易规模达到4700万千瓦时，其中青海2900万千瓦时，黑龙江1800万千瓦时。
7: 青海光伏白天出力较多，黑龙江风电晚间出力较多。根据两地不同的发电特性进行优化配置，进行昼夜互补接力交易，实现了青海光伏供应北京午间空调负荷，黑龙江风电接力供应北京夜间用电晚高峰。
6: 在河北，连日来持续高温带动制冷负荷攀升，同时叠加算力、新能源汽车负荷增长，在电力加算力加充电负荷三重影响下，河北电网迎来新一轮用电高峰。8月6号12时15分，河北电网最大负荷达5687.9万千瓦，入夏以来第四次刷新历史新高。
8: 今年河北电网最大负荷预计将首次迈入6000万千瓦全新负荷量级。今夏，河北电网400万火电、60万抽蓄机组迎风并网，储能调用规模达到615万千瓦，相当于一个大型充电宝为电网顶峰放电。
5: 记者今天从中国地质科学院获悉，我国科研团队基于嫦娥工程等最新探测成果，编制完成了1:500万全月地质图。这是继2024年我国发布全球首张1:250万全月地质图后，月球研究领域再次立下了属于中国的新坐标。
9: 新版全月地质图主图长约280厘米，高约120厘米。附带南北极局部地质图，精准标注了逾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划分出14类地质构造和17种岩石类型。新版全月地质图不仅修正了月球时钟，对艾肯纪、九海纪、雨海纪等古老纪元的年龄界限进行了调整，采用的全套图式图例和用色标准还通过了中国地质学会团体标准认证，从符号到配色完全自主。未来这套标准还将服务于我国后续火星、小行星等天体地质编图，构建起中国深空探测地质编图的自主体系。
1: 6号，国际金价持续上涨，现货黄金盘中一度突破每盎司4300美元关口，创下7周以来新高。黄金期货价格也延续此前几个交易日的涨势，金价波动直接传导至国内黄金消费市场。深圳水贝黄金市场的批发报价这两天也应声上调。
10: 今年1月底，现货黄金一度创下5598美元每盎司的历史高点。国内品牌金店足金饰品价格突破1600元每克。记者8月6日下午在深圳水贝市场看到，足金999首饰金的批发报价在1100元每克左右，比两天前上涨了近50元。
11: 比较简单一点的，可能没有那么多手工费呀、还在犹豫，因为毕竟今天比昨天又涨了几十块钱。
12: 今天特地过来选那些镯子啊，还有条子，我想着买起来可以作为保值用，就是分批就是买一些，就是少批量进一些货。
10: 记者了解到，与年初掀起的抢购潮相比，当下消费者的购金逻辑正在发生明显变化。面对金价波动，投资客普遍趋于保守，而婚庆刚需和保值性消费成为市场主力。
13: 这两天确实人流量、客流量也明显的有一些增加，但是呢，整体的销量并没有预期的来的那么快。
14: 结合我们接下来8月、9月、10月都是属于一个婚庆的旺季了嘛，就买3金5金的客户有明显的增多了，然后就是可能也更倾向于买一些大客众的产品。
10: 与此同时，黄金回收和以旧换新业务呈现出明显的冷热不均。
15: 这段时间以来，像我们这个黄金回收业务是大幅度下跌。

0: 接的，像这半个月以来的话，大概也就三四单，反而那个就业换款的业务呢，反而增多了，大概有3到40单左右。
1: 七月以来，国际现货黄金在每盎司4000美元附近反复拉锯，较今年一月创下的每盎司5598美元的历史高点，已跌去了约1/4。那这两天推动金价上涨的因素又有哪些呢？我们来看分析。
2: 市场分析人士指出，美伊释放缓和信号导致市场乐观情绪不断升温，助推本轮金价上行。伊朗方面5号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届时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均将关闭。伊朗高级官员6号透露，协议公告可能在未来几天内发布。伊朗方面5号还表示，已收到美方信息，并称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受这一积极信号推动，国际油价显著回落，市场对能源推升通胀的担忧有所缓解，美联储加息预期随之降温。市场对美联储9月加息的预期已从此前2天的67%降至55%。美元指数与美债收益率同步走低，美元走软，使得以美元计价的黄金对其他货币持有者更加便宜，为金价提供了明显利好支撑。此外，5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私营部门7月就业人数仅增加4.4万人，远低于预期。目前市场焦点已经转向美国劳工部7号公布的7月非农就业数据。分析人士指出，若非农数据表现疲软，将进一步强化美联储暂缓加息的预期，支撑金价上涨。
3: 记者今天从中国黄金协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黄金产量152.908吨，同比下降14.62%。黄金消费量511.412吨，同比增长1.23%。中国黄金协会表示，随着金价高位大幅波动，叠加黄金税收新规落地实施，国内黄金消费结构持续分化，金条、金币成为市场热门品类。同时，高金价推高了工业企业用金成本，工业用金量随之下降。受金价走弱等因素影响，上半年国内黄金 ETF 增仓量为28.677吨，较去年同期下降66.17%。
1: 在 AI 产业的带动下，不仅各类 AI 硬件产品加速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不少科技从业者、创业者也在 AI 领域跃跃欲试。眼下，深圳华强北就成了海外创客的聚集地。他们为什么选择这里开启事业呢？一起来看。
4: 每周逛几次华强北，在华强北的元器件柜台间穿梭，跟相熟的老板聊几句行情，顺手买几个模块回去调试，这是张冲霄保持了多年的工作习惯。
5: 这个能我拿10个样品可以吗？然后你把规格书发我一下，
6: 可以，
5: 我跟工程师一起看一下。
4: 张冲霄在美国硅谷工作多年，如今选择在华强北扎下根来。他手上同时推进着好几个硬件项目，比如智能穿戴设备、智慧建筑模块等。其中一个格外特殊，一款成本仅1美元的助听器。他告诉记者，传统助听器价格动辄几百甚至上千美元，他想用华强北的供应链优势把价格降下来。
5: 像这些上面的元器件，如果我们是现场有这个库存或者有这种现货的，我就去楼下10分钟20分钟，我买到了，我拿回来就能焊接，就能测试。一定要在最快的速度之内把产品去做出来，否则其他人可能就有类似的想法，就会把这个市场给占领出来。
4: 在张冲霄看来，华强北对海外创客来说不只是货源地，更是一个产业晴雨表和灵感起源地。扎根华强北以来，他在中国的团队正在快速成长。
5: 从去年到现在，这个团队是已经翻倍了。我们在深圳的这个团队，其实现在正在逐渐的成为一个新的研发中心。然后我们团队的规模跟美国相比，其实已经接近于持平的状态。
4: 如今，走在华强北街头，海外创客的面孔随处可见。在敢闯敢试的创业文化氛围中，来自美国的创客保罗·科斯也已经把华强北当成了第二个家。他的创业方向是智能物联网。
7: I don't think there's any other place on earth like Washington Bay. I think it's super powerful. You can build anything here, and you can do it very affordably. So because of these modules, for example, I can build something that I wouldn't even have the capability to do years ago.
4: 深圳华强北现有35家专业市场，超过11.5万家商事主体，14家 OPC， 也就是一人公司孵化器。眼下，通过打造全域实验室、招募新智场景合伙人等举措，华强北正致力于从中国电子第一阶向新智生产力策源第一阶迈进，吸引了来自全球的创客超过30,000名。
6: We like it here, and our members like it here, and I think Hua Chang Bay is a really good location for this. Last year we had 6 people here, and now we have about 18 people.
3: 深圳华强北的创业生态吸引着国内外创客在此聚集，功能越来越强大的 AI 工具也像全能助手一样，为很多有心做硬件产品的创业者打开了便利之门。
4: 一米柜台可以说是华强北的标志性商业单元，也可以说是最小的创业单元。如今，不少传统的一米柜台正在向开放式体验空间、 AI 体验店等新业态转变，实现从交易空间向创新体验空间的升级。在华强北多个创新空间，现场人头攒动。一位刚毕业不久的年轻创业者正在测试系统，他对着一个创业智能体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8: 现在是个产品设计师，请你帮我生成一个桌面的潮汐音响，它可以随着时间然后降低和升高水位。
4: 随着需求的输入，屏幕上的 AI 智能体开始飞速运转，不到2分钟，一份完整的硬件方案就弹了出来。主控芯片型号、语音模块推荐、供电方案，每一项都标注得清清楚楚。对于非科班出身的创业者来说，这样的工具无疑打开了新的大门。
8: 我觉得这个大大给我节省了很多时间成本。就是正常来说，我不是学这个专业的，然后我如果我要去做这件事情，我要从设计建模各种东西所有都得学一遍，那得花上不知道多少年。然后有的话，那时候可能5分钟之内或者10分钟之内，我想做什么它就已经生成出来了，找谁干什么怎么做都已经有了。
4: 创新空间负责人告诉记者，这套系统上线以来，正受到越来越多华强北软硬件厂商和创业者的欢迎。
9: 我们这个软件可以根据用户需求快速设计一个软件产品和硬件产品。我们在6、7月份呢赋能了54家客户，7月份增长超过100%。
4: 随着 AI 带来的创业节奏的改变，不少此前止步于样品阶段的创业项目，正快速从样品间走向生产线。
10: 我们今年整个机器人全品类的销售的话，订单比去年相比有个将近150%的增长，然后整个二次开发的话有200%的一个增长的订单量。目前主要是两方面吧，一个是人形机器人的这种导览讲解的一个应用，场景落地应用，还有就是四足机器狗的巡检应用。
4: 另一位在华强北经营了10多年的商户陈玉伟告诉记者，过去开发一款硬件产品，从设计电路板到写嵌入式代码，周期长，门槛高。现在有了 AI 辅助，效率大幅提升。
11: 原先可能开发一个下来要1个月、2个月，但是现在的话，有一种成熟的平台，再加上我们写代码通过 AI， 不用人工去写，然后我们再稍微把它调整、修整。就以前1个月的事情，现在1、2天就可以完成。
12: 我们今年 AI 的硬件的包装业务应该增长了30%以上，原来 AI 硬件的一个产品占我们的总产品的10%几，现在占到40%多。很多三星数码跟 AI 挂钩之后，就会有很多新的产品出来。
13: 世界上很多国家的科技创新的人员、科技创新的企业、科技创新的订单都在向华强北这个地方集结。我们国家在 AI 领域上竞争能力的不断的一个提高，我相信呢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场景，特别是 AI 加的这样的一种场景将落户在华强北这个片区。
1: 随着夏季时令水果上市量持续加大，7月农业农村部重点监测的西瓜、鸭梨和飓风葡萄等6种水果批发均价为每公斤7.08元，环比下降6.1%，同比下降2.3%。我们来看记者在北京市场的探访。
14: 在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水果商户们正在将产自河北、北京、山东等地的毛桃、盘桃、油桃装箱销售。
15: 正是就是吃桃的季节，四个车到五个车，10万斤左右吧，一天就卖完，价格在2.4块到2.5块中间吧，便宜了点的
16: 油盘桃，毛盘。

0: 桃挺便宜的，卖个一块多两块钱，下降一个两三毛，跟去年比就差远了，去年三块多钱。
1: 商户们说，西瓜、甜瓜是夏季上市量较大的品种，今年产区种植面积增加，供应量持续加大。
2: 甜瓜产地主要是河北，种植面积特别大，产量高，一直在一块钱左右，去年的一块八九吧。
3: 宁夏的西山、吉林的大甜王，比这往年应该是偏低，低个两至三毛钱吧。老百姓种植面积越来越广，下雨销量就会下滑。
1: 此外，产自河北、辽宁等地的阳光玫瑰、飓风等品种葡萄也进入集中供应期，价格也有下滑。
4: 新季水果接续上市，每天的上市量呢，一般呢在1.1万吨左右，整体价格呢是逐渐走低。七月初的时候，西瓜地市场水果的家庭平均价是7.21块，现在呢是6.48块，就下降了10%左右，这个降幅呢也还在继续。
5: 全国水果价格整体下降，其中西瓜的价格降幅最为明显。七月份全国西瓜批发均价环比下降了17.3%。在西瓜主产区河南，前段时间西瓜价格低位运行，部分地区还出现了卖瓜难。最新的情况怎么样？我们来看记者在河南开封的走访。
6: 早上5点多，河南开封通许县玉皇庙镇西瓜交易市场里停满了装瓜的车辆，瓜农们拉着新采摘的西瓜进行销售，不时的和前来询价的经纪人、采购商讨价还价。
7: 拉了两车，3000来斤，都是20多斤、30多斤的瓜。今天的行情2毛多，卖了4毛，客户多了，价钱高点。
8: 打了5000斤，加了还有10来亩地，一亩地能出1万斤左右，行情。2毛多左右，比前段时间高一点。
9: 跟去年比呢？
8: 跟去年的末比，去年4毛多，5毛。
6: 西瓜种植户介绍，去年西瓜价格好，单产提升，每亩收益达到3000元到4000元，瓜农种植积极性提升，纷纷扩种。然而今年夏季连续降雨天气影响了河南西瓜采摘，导致和山东、宁夏、新疆等地西瓜上市期重合，造成市场阶段性供大于求，价格下降明显。虽然近期价格小幅反弹，但整体仍处于低位。
8: 俺自己种了46亩地了，去年种了有20多亩。
10: 西瓜都集中下来了，量大便宜。
6: 记者了解到，针对河南部分地区出现的卖瓜难现象，当地开辟了临时直销点，组织政企爱心采购。截至七月底，已累计采购西瓜超260万斤。
11: 不同品种和档次的西瓜，实际上受到市场的冲击是并不一样的。像麒麟系列瓜，因为它比较优质、早熟，标准化程度也比较高，价格跌幅就比较小。而出现低价滞销的，主要是一些传统的大果型的陆地西瓜，缺少统一的分级，导致果品的规格呀、口感呀层次不齐，所以果商不愿意经营。这呢也凸显出优良品种精细化管理和分等定级的一个重要性。
12: 眼下正值暑期旅游旺季，随着入境游的持续火热，在四川九寨沟等地，以清凉舒适的气候和优美的自然环境，吸引了大量外国游客。
1: 四川阿坝州九寨沟依托原始森林、高山海子的独特生态环境，夏季平均气温保持在20摄氏度左右。来自德国德累斯顿的佩内洛普和他的朋友被这清凉气候与绝美山水吸引，专程前来度假。他们沿途打卡了树正群海、诺日朗瀑布、五花海等景点，在碧水彩池与原始森林之间，感受到与欧洲夏日不同的清凉体验。
13: Hier in den Bergen ist es tagsüber nicht so warm wie in den Städten und auch die Luftfeuchtigkeit ist hier nicht so hoch, deswegen ist es eigentlich aushaltbar.Und gerade hier auch im Wald ist überall Schatten, das hält man eigentlich gut aus. Und wir finden es hier richtig schön, also die Aussicht ist auf alle Fälle richtig toll und wir haben hier richtig Spaß und es ist auf alle Fälle auch richtig interessant, ist richtig schön hier einfach.
14: Auch die Natur ist wunderschön,
13: ja.
14: Man kann sich hier mal umschauen, das Wasser ist wunderschön blau, die Tiere sind hier schön und ich würde auf jeden Fall nochmal herkommen, das ist echt so.
1: 不同于九寨沟的山水美景，四川都江堰的森林营地则让游客有了更加沉浸式的互动体验。在都江堰市石阳镇，加拿大游客瑞恩和家人们在水杉林间漫步，孩子们卷起裤脚走进溪水，摸鱼捉虾，感受着亲近自然的乐趣。
15: We came out here today. There's streams and it's really, really nice. The weather is cool. You don't feel too hot.And it's a great place to spend a whole day with friends and family. And it really is just an amazing place.
1: 当地还推出了制作手工

0: 龙七扇等非遗特色体验项目，游客们可以亲手做一把蜀地七扇。据统计，仅今年七月份，青城山都江堰景区就累计接待境外游客近3万人，同比增长约30%。为方便外籍游客更加便捷地来川旅游，天府国际机场出入境边检区域内共设置有42条人工查验通道，63条快捷查验通道。智能翻译系统目前可提供143个国家和地区总计50多种语言的实时翻译。截至7月31号，今年从成都航空口岸入境的外籍游客达57万人次，同比增长37.9%。
1: 生态环境之外，清凉气候与特色民俗的结合，也让四川平武县走进外国游客的视野，成为今夏避暑旅游的热门目的地。
2: 我现在呢是在四川绵阳平武县的白马藏族乡，这里的海拔呢是超过2300米，气候宜人，同时呢群山环绕。眼下呢这里每一天平均的气温呢差不多是在18摄氏度左右，特别的干爽舒适，也吸引了很多的外国游客慕名而来到这里来避暑纳凉，同时感受这里推出的高原骑马等一些活动的乐趣。
3: It's my first time and it's been amazing, and I was able to do a bit of horse riding.Which I enjoyed very much. The horses are very calm. It was an activity that I really, really enjoyed.
0: 走进白马藏族乡的刀切家寨，木楼青瓦错落有致，屋檐下悬挂的经幡随风飘动，热情的迎宾仪式正热闹上演。村民们身着色彩鲜艳的传统藏袍，伴随着悠扬的乐声起舞，并为游客送上象征祝福的五彩丝带。来自巴基斯坦的游客拉西米还跟当地村民一起打起了洋芋糍粑。
3: I think it's fantastic because, I saw the potato is melted and it's like, and the potato is from these mountains, and, I can feel the aroma and the, it was very fantastic and, such an honor for me to experience this.
0: 来自莫桑比克的游客米安博则和当地村民一起亲手体验擀毡帽，学习制作花腰带等传统手工技艺。
4: It's very interesting how they do it this handmade. It's very special, and especially because they also told me that it brings good luck. So I feel incredibly honored to be here and to be experiencing the whole thing. It's amazing.
0: 随着夜幕降临，白马藏族乡又迎来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篝火点燃。外国游客和当地村民围坐在一起，跳起欢快的民族舞蹈，共享夏夜时光。从避暑纳凉到文化体验，平武白马藏族乡让游客在感受自然之美的同时，也体验到多元文化交流带来的热情与魅力。
5: 暑期以来，云南昆明依托气候环境优势，成为避暑纳凉的热门旅游目的地。当地精心打造各类文旅消费新场景，让市民游客尽享夏日清凉。
0: 在昆明滇池畔，为期9天的滇池国际咖啡文化嘉年华正在火热进行。来自全国52个城市的200余辆咖啡车，以及丰富多彩的民俗风情展演，为游客带来特色的文旅体验。许多市民游客来到这里看演出、喝咖啡、逛集市、纳凉消暑，沉浸式感受昆明的慢生活。
6: 感觉氛围特别好，气候温度刚好，应该是20度左右吧。温度很舒服，很舒适。
7: 这边的咖啡也非常好，不愧是产地。这边的话，我觉得就是很风和日丽啊，然后就是吹一个的风也是非常的舒爽的那种。
0: 当天色渐暗，滇池湖畔丰富活动串联起湖滨生态、特色市集等多元业态，催生一批新潮避暑特色消费场景。滇池沿岸的云南民族村也吸引了不少游客打卡，来自各地的游客置身热闹的民俗现场，解锁清凉避暑新体验。
8: 对我来就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木脑种歌，跟着他们的步伐来跳，我觉得很棒，就是很团结很协力的那种。
1: 暑期以来，多地推出特色观光列车，融入自然景观、地方文化、非遗体验，通过移动的空间来拓展文旅消费新场景。
0: 在福建，武夷山国家公园主题观光列车穿越武夷山，车厢内设置了露营车厢、亲子互动区等5大主题空间，集观光、体验、消费于一体。
9: 直接从武夷山山脉里头穿行而过，然后可以非常自由地坐在这里，欣赏窗外的景色。
0: 行驶中游客可以品尝武夷岩茶，了解国家公园生物多样性，还

0: 能体验面塑，感受宋代文化韵味。在云南石屏，经过改造提升的百年米轨铁路重新焕发生机。米轨小火车穿行于梯田、村落和田园之间，将沿线自然景观、历史文化和特色产业串联起来，也带动餐饮、民宿、文创和当地特产销售。
1: 小火车开通以后呢，可以说业绩是翻了一番，人流量呢比以前也多了很多。
0: 在上海，乐高乐园特色主题列车启动仪式当天，相关车次到站游客较平日增长一倍以上。京津冀地区特色专列自2025年10月底开行以来，截至今年7月，累计发送旅客超过3.6万人次，带动车上消费40余万元。数据显示，2026年1月至7月，全国共开行观光型旅游专列、旅游专线1327列，累计发送旅客超过202万人次，带动消费约29.68亿元。
2: 继续关注中东局势，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5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
3: 巴加埃说，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伊朗和阿曼过去2个月一直在进行磋商，以确定一条供商业船舶安全通行的航线。伊朗有关部门研究了相关技术、法律、安全和环境问题，双方已就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共识。他说，两国正在拟定联合声明。巴加埃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闭源于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侵略及其造成的地区安全后果。尽管伊朗与阿曼达成一致，但这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对过往船舶来说已经安全。因为美国实施的海上封锁及其针对伊朗的侵略性、威胁性行动仍在持续。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5号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届时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均将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将建立起一种不同于过去的新通行模式。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但新航道同样为临时航道，预计可使用2到4个月。
4: 随着伊朗释放消息称与阿曼就海峡拟定航道坐标达成一致，地区局势能否继续缓和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伊朗发回的观察。
5: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6号凌晨0点30分，北京时间的凌晨5点。当地时间5号晚，伊朗外交部宣布与阿曼的谈判富有进展，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航线相关地理坐标达成一致，并正在起草联合声明。而伊朗和阿曼谈判取得进展，能否让紧张的伊美关系以及地区局势得到缓和，是外界重点关注的内容。针对这些问题，担任伊朗谈判代表团高级成员的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5号晚表示，伊朗已就几乎所有提出的问题与阿曼达成原则性共识，但该份谅解仅限于伊朗和阿曼之间，伊朗绝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外国干涉。关于霍尔木兹海峡新航道的特征，加里巴巴迪指出，该航道的大部分路线将途经伊朗领海，部分经过阿曼领海。该航道并非永久航道，而是临时航道，有效期可能在2到4个月或者更久。而针对伊美问题，他表示，在伊朗与阿曼达成谅解后，下一阶段伊朗需要做出新的决定，即评估美国是否真正做好准备履行此前伊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的相关承诺。分析指出，鉴于伊朗与地区国家，特别是阿曼，并无根深蒂固的敌意，因此与阿曼达成谅解备忘录不是一项难题。该谅解备忘录在一定程度上会缓和地区的紧张局势，为解决中东危机提供机遇和窗口期，但这些并不意味着地区危机的彻底解决，也不意味着伊朗与美国关系走向缓和。伊朗舆论普遍认为，在与阿曼达成谅解后，美国采取何种态度和行为非常重要。如果美国继续对伊朗抱有敌意或威胁对伊朗发动战争，则地区危机将无法得到实质性的缓和。但如果美国履行对伊承诺，执行在巴基斯坦斡旋下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则伊美双方或将就更多分歧进行分阶段的接触。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说，袭击了亚丁湾一艘沙特阿拉伯邮轮，这是该组织当天第二次宣布袭击沙特邮轮。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说，胡塞武装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击中一艘名为黛西的邮轮，该船被迫返航。当地时间5号，美国存储芯片企业闪迪公司发布最新财报，数据显示2026财年第四季度闪迪净利润69亿美元，同比扭亏，全年营收突破200亿，但下一季度业绩指引未能匹配市场对 AI 存储赛道的高增长期待，导致公司盘后股价下跌近8%。
3: 闪迪发布的财报显示，截至7月3号的2026财年第四季度，营收为89.7亿美元，同比增长372%，净利润为69亿美元，上年同期为亏损0.23亿美元。其中，营收环比增长的部分约1/3来自出货量增加，2/3来自产品价格的上涨。财报显示，闪迪2026财年全年营收为202.5亿美元，同比增长175%。全年净利润为114.3亿美元，而上年同期为亏损16.4亿美元。闪迪预计2027财年第一季度营收在103亿至108亿美元之间。美国媒体道琼斯旗下的 Market Watch 分析认为，尽管闪迪当期盈利大增，但下一财季营收指引不及市场预期。业绩指引显示，营收上限108亿美元，仅刚好摸到市场预期底线，且业绩增长主要依靠涨价而非销量，叠加前期股价暴涨透支行情，致使闪迪最新财报公布后盘后股价大跌近8%。
4: 据美国媒体5号报道，美国科技巨头谷歌当天表示，公司首席科学家杰夫·迪恩即日起离职，结束长达27年的谷歌生涯。受这一消息影响，谷歌母公司字母表股价当天收盘跌超4%。
3: CNBC 报道称，杰夫·迪恩离职后将与多名从谷歌离职的资深科学家一起创办一家 AI 初创公司，专注于机器学习、科学和工程自动化。谷歌将向该公司提供云计算资源并参与投资。据报道，杰夫·迪恩于1999年加入谷歌，被誉为谷歌技术的基石人物和人工智能先驱，主导了人工智能大模型等多项关键技术的研发。分析指出，杰夫·迪恩的离职也是谷歌当天宣布的人工智能部门重组的一部分。除此以外，谷歌 DeepMind 首席执行官哈萨比斯也卸下原职，转任董事长，此后将专注于人工智能长期战略和加速科学突破。分析指出，在最近一个季度，由于资本支出增加，谷歌的自由现金流首次转负，同时预计全年资本支出高达2050亿美元。此次人事震荡发生在人工智能行业竞争白热化的背景下，也引发资本市场对谷歌大模型研发节奏与人才稳定性的担忧。
2: 亚马逊公司8月3号股价创新高，创始人贝索斯当天出售价值约3.5亿美元亚马逊股票，这是他今年首次出售该公司股份，引发了投资者警惕，公司股价随后连跌2日。
3: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5号披露的文件显示，贝索斯在3号出售约120万股亚马逊股票，价值约3.5亿美元，而这仅是他股票出售计划的一小部分。文件显示，贝索斯计划出售最多1500万股亚马逊股票，按照3号收盘价计算，价值超过40亿美元。此次出售根据贝索斯于2025年11月制定的预先交易计划执行。这批股票是贝索斯1994年创立亚马逊时获得的原始股。受到强劲财报表现提振，亚马逊本周一股价刷新历史新高，市值首次突破3万亿美元，成为史上第5家跻身这一量级的科技巨头。在 AI 热潮的带动下，亚马逊股价今年以来上涨18%，远超标普500指数12%的收益率。亚马逊股价节节攀升，也将贝索斯的个人财富大幅推高至2787亿美元。自2020年以来，贝索斯累计出售价值超过380亿美元的亚马逊公司股票，并将大部分资金投入他于2000年创建的蓝色起源公司。
2: 据英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8月5号，英国 AI 安全研究所披露，在测试中发现美国 Anthropic 公司和 OpenAI 的两款先进模型试图通过创建虚拟网络身份诱骗人类授予其对相关平台的访问权限，并植入恶意代码。该机构表示，这是首次观察到 AI 在无特定提示的情况下自主在真实世界中实施欺骗行为。
0: 英国 AI 安全研究所表示，在总共122次测试中，共发生19起未经授权行动事件，其中17起由 Anthropic 公司的 Mistos 5模型实施。OpenAI 的 GPT 5.6 SO 模型也参与了部分事件，两个模型均在真实互联网上对真实组织和人员采取了自主行动。最严重的案例中， Mistos 5创建了虚假身份，试图施压一名人类用户批准其代码，该用户识破了骗局并拒绝了请求，未造成实际损害。对此， Anthropic 回应称，正在与英国 AI 安全研究所合作调查，并呼吁建立更强有力的共享标准来规范 AI 评估环境。
4: 当地时间5号，美国脸书母公司 Meta 表示，旗下一款人工智能模型在网络安全测试期间入侵了另一家公司。此前，美国人工智能企 Anthropic 和 OpenAI 也出现过类似的事件，这加剧了业界对如何控制人工智能系统的担忧。
0: Meta 表示，由于为其进行网络安全评估的合作方出现操作失误，导致公司一款人工智能模型在安全测试期间意外突破环境限制，获得互联网访问权限，入侵了一家公司。Meta 在声明中称，该模型利用了第三方服务中的一个安全漏洞，方式与此前报道的其他公司案例类似，公司正在对这起事件展开调查。美国科技媒体报道称，涉事模型为 Meta 力推的编码和代理任务模型，该模型入侵了一家未具名公司的系统，并篡改了其内部环境。这已是近期发生的第三起类似事件。此前，美国 AI 企业 Anthropic 也曾因类似配置错误，导致旗下模型在测试期间入侵了另外3家公司。OpenAI 也披露过类似问题，其 AI 代理在网络安全测试中自主利用了一个此前未知的漏洞，成功连入互联网，入侵了爆爆脸公司。这类事件凸显出先进的人工智能系统可能带来新的网络安全风险，这也引发人们对人工智能模型可能被用于实施或者协助网络攻击的担忧。业界普遍认为，如何在推动 AI 技术创新的同时确保其安全可控，已成为监管机构和 AI 企业需要共同面对的紧迫课题。
4: 针对此前引发全球足坛巨大争议的出售世界杯部分股份等商业提案风波，国际足联领导层5号在摩洛哥首都拉巴特举行危机会议。会后，国际足联通过官方渠道发布声明，就此道歉。
0: 国际足联在5号的会议上承认，在世界杯投资计划过程中存在多处失误。议会高层表示，该计划筹备阶段未能充分征询国际足联理事会各会员协会意见，相关沟通工作存在明显疏漏，在提案被泄露给媒体后也存在处理不当之处。在分别致国际足联理事会和会员协会的信函中，国际足联已就这些失误致歉，承诺确保此类情况不再发生，并将开展一次审查，审查报告将在下一次既定会议上提交国际足联理事会。7月28号，国际足联公布提案，计划成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国际足联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该提案一经公布，便引发足球界的广泛质疑。欧足联、北中美及加勒比地区足联和亚足联明确表示反对。欧足联更威胁称，在该提案废除前，其旗下所有球队将不再参加包括世界杯在内的任何国际足球赛事。8月1号，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宣布放弃该提案。
2: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目前我国正加快推进数据产权登记工作，通过全国统一的登记规则，实现数据一次登记全国通用，助力数据高效流通，加快培育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
3: 今天，雄安人工智能实训基地投运，采用运营公司加实训基地加人才学院三位一体模式，联动多家头部企业，打造企业级、行业级、国家级全链条认证与赛训体系，覆盖从基础技能到高端研发的全层级人才培养。记者今天从中国海油获悉，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成功接入陆丰油田电网，正式为海上油田直供绿电。海油安澜号安装在水深136米、离岸136公里的陆丰油田，整体高。

0: 近110层楼高，预计每年可为油田提供5400万度绿色电力。8月5号到9号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武汉专场举行。活动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聚焦电影加经济消费业态，融合电影新片发布、电影工业体验场景等多项创新活动。活动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武汉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葡萄牙警方5号透露，在一次跨国联合行动中，来自葡萄牙、西班牙和英国的执法人员在一艘货船上查获约5吨可卡因。调查人员表示，这些可卡因与一个国际贩毒团伙有关。目前已有3名分别来自意大利、哥伦比亚和印度的男子被捕。因持续高温天气导致河水温度上升，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共同运营的克尔什科核电站将从6号起降低反应堆功率，第一步将降低至最大功率的80%，以确保遵守相关环保规定。若河水水温和气象条件持续恶化，将进一步降低反应堆功率。德国内政部长多布林特5号晚表示，当天在德国莱比锡机场发现一架携带爆炸装置的无人机。目前德国警方和检方已介入并展开全面调查，但无人机的具体来源及幕后责任方尚无定论。据路透社报道，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的多栋公寓近期正越来越多地引入机器狗上岗巡逻，这些机器狗由操作员远程控制。当地一公寓的物业公司表示，机器狗可以在高温、多尘等恶劣环境下运行，具有很高的性价比。
1: 今天的经济信息联播就是这样，了解更多资讯，你也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0: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欢迎锁定财经频道，更多节目继续。

0: 将绿色低碳融入日常消费是践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近日，海天味业发布首批减碳酱油产品系列，减碳有机酱油、减碳无麸质特级生抽。海天主动生产全链路减碳的酱油产品。海天通过 AI 技术提升黄豆利用率，从源头减碳，生产采用光伏、沼气等清洁能源，包装推行轻量化和可再生设计，30%短途配送采用绿色运力，实现全流程循环闭环系统性减碳。海天以一瓶酱油为载体，将健康美味与低碳责任合二为一，以实际行动积极倡导餐桌上的绿色新风尚。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3: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4: 芝。对话
5: 在数字经济发展。
2: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6: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看见全球经济。

0: 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2: 芝。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现价值。养老照护智能巡检，从舞台炫技到真实场景作业，巨深智能加速从能用迈向好用，
1: 都能够较好地完成一些独立的干活的这些任务。
0: 大脑认知能力为最大挑战，一机多能为终极目标，低成本量产是商业化破局关键。
1: 只有有了量，批量的用成本一定会降下来。
0: 院士解码未来产业，巨深智能怎样从实验室走进现实？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各位好，这里是央视财经评论系列评论，院士解码未来产业。今天来说一说具身智能怎样从实验室走向真实场景应用。今天演播室请到的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工业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机器人与智能系统重点实验室主任于海滨先生，欢迎于院士。于院士带领团队在自动化技术、工业人工智能等前沿方向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的成果，为我国智能机器人技术的自主创新和产业化落地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我们今天节目开始前，先到具身智能企业聚集地杭州来看一看那些正在进入实际生活的人形机器人。
1: 杭州这家社区养老院里的老人平均年龄86岁，大部分患有认知障碍，其中需要全天候照护的失能老人占到70%。尽管护理员的配备达到了国家要求的1:5的标准，但难以实现1:1精准照护。今年，杭州加快研发服务于养老照护的机器人，并在一些社区里试点应用。
2: 这款手臂是可以根据气压的充气程度来决定它的刚度的，有危险发生的时候它会瞬间把气压降低，防止碰撞。两条6自由度的手臂、11自由度拧条手，我们可以实现日常中绝大部分的生活需要。
1: 机器人的头顶还装上了高精度摄像头和毫米波雷达，日常巡查时可实时感知并判断老人的肢体状态，一旦发现摔倒等异常情况，系统会立即发出预警，让老人们得到更细致、更稳定的照料。
0: 其实不光是在杭州，在很多地方我们的人形机器人都有很多应用。很多人都说机器人现在越来越像表演了，但是也有人觉得这个现实应用也很重要。如果让您来评价一下从表演到干活的这个真实水平，您愿意用什么样的词来描述它？
3: 是这样，这个近年来人形机器人技术取得了较大幅度的进步，至少我们大家关注的能够看到，已经从实验室的短时的能力展现，到了一个长程马拉松这样的一个全程的这样的一个展示它的能力。那么刚才你提到了两个关键的词，一个是表演，一个是干活。我觉得这两个词啊，表现出两种情绪或两种期望。第一个呢，要想能干活，人对人形机器人的期望值是蛮高的，但老说他表演呢，就有点失望的情绪，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看。但是呢，这件事我是这么看的，就是表演呢是也有多层的含义，就是任何一项技术能从表演走向应用也好，走向干活也好，都有一个过程。都不是那么简单的。那么即使就表演本身来看，我们早期的这种人形机器人，比如说翻跟头啊、跑步啊，那个时候的技术背后呢，实际上是一个遥控遥操作的技术。那么过去一年呢，取得了长足进步呢，就是它具有了自主的这样一个能力。所以同样的是这个表演，它的真实含义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就说去年一年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那么从另一个角度，从干活的角度来看，

0: 来完成一些独立的干活的这些任务，但是呢，这些干活其实并没有完全的展示出人形机器人的高级的和是人期望的终极价值。
1: 嗯，我们能不能这么理解，说它这种所谓的表演，其实也是一种技术实力的体现？
0: 我觉得现在的这种表演能力，你要把它看成是将来干活的一个必然的历史阶段和一个过程。
1: 嗯，所以您觉得要是从表演到真干活这期间最需要跨越的一个门槛是什么？
0: 我觉得这里头可能是一个多方面的一个东西。就从技术本身的角度来讲呢，现在要想真正能干活，那需要的是他对未知场景和复杂任务的认知和解算能力，这方面呢有很大的进步，特别有了大模型以后，但是还没有达到能够独立在非结构环境下去独立干活这样一个能力。其实我们在结构下环境下已经能做很多很多事情，但是结构化环境的东西做下来呢，好像又感觉不那么解渴，好像不用人形机器人也能实现，就是这样处在这样一个矛盾的这样一个过程中。我想这是一个历史阶段吧。
1: 其实我们说我们中国的人形机器人包括具身智能的发展，坦率地讲在国际上处于第一梯队的水平，我们怎么能通过我们的努力保持住这种优势？
0: 刚才也注意到你提了一个词叫保持住这种优势，是吧？实际上我们叫第一梯队，还需要进一步的努力，因为它毕竟是一个未来的产业技术，还处在发展的相对初期，所以在我们不想保持这个之前，还是有更多的创新。至少从目前来看，机器人从您刚才讲到的这种表演到真正能干活，还有很多技术要突破。其实我们这些现行的技术路线是不是能够真正的达到人类期望的那种干活和那种高级的能力，这条的技术路线还在变化过程中。所以在保持之前还要有创新才能做下去。但是有一些是我们的优势呢，还是要真的像您说的要注意保持。比如说我们国家在人形机器人的基础部件，这些方面和产业的这种供给能力，确实是在国际上有非常的优势。我们既成本比较低廉，然后响应又比较快，然后好像从全世界角度，从产业链的供给角度，离不开我们这样的一个供给和能力。这个能力是真的像您讲的要保持住，对我们产业发展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刚才您也说从表演到干活呢有许多障碍需要跨越，您觉得在这个跨越的过程当中最需要补齐的短板是哪个？
0: 通俗一点讲，就是小脑操作运动能力这方面，人形机器人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无论是从表演，从干活，从平衡能力，你看从马拉松的比赛，我们由去年的比人慢很多，现在几乎时间缩短了一倍，稳定性也好了很多，就很多方面已经超出人的能力了。在这种运动的这种小脑的运动能力的控制方面，但是最大的挑战还在于人认知环境的这个能力，特别是大脑这方面。在这方面呢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现在有很多人也担忧，如果全靠数据驱动，它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它的知识的可解释性，响应的实时性，还有一些端侧运行的功耗的可持续性，都有一些非常严峻的挑战。所以要是用直白的话说或者白话来说，就是大脑的决策和认知能力这个方面的挑战还是蛮大的。就是从技术方面，那大家想，还有人说哎呀这个迟早能解决，我们往产业去想嘛。其实产业后边的事儿也有很多的挑战，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训练基本上都是针对一个单机去做的，那就别讲这个是不是异构型的机器人，因为机器人类型会很多嘛。即使是人形机器人，尺寸也不一样，重量也不一样，动力学参数也不一样，是吧？那这个东西训练起来怎么能让异脑实现多机， 这是一个非常有挑战的问题。
1: 对，我记得您提到过一个关键词叫一机。

0: 多能，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走进家庭的一个必要的步骤，因为它核心就是要降低成本，
1: 对，
0: 然后同一个机器人能干更多的事儿。
1: 对，
0: 您觉得在一机多能这个方面，我们走进家庭服务我们百姓日常生活还有哪些关键点和技术障碍是需要迫切需要突破的？
1: 多能还是专能，这是一个相对的词儿。
0: 嗯，
1: 我觉得从机器发展的角度，一开始肯定是专门化的专业化的，你比如说我们这个起重机，它就是专门干这一件事儿，是吧？它也是一台机器。那么人特别希望它能多能，所以到工业机器人时代，人的精准的机械臂的重复性的劳动，它就可以做很多种类的活，这个就变成适度的在一个范围内是多能的。但是人为什么提人形机器人，人形机器人的终极目标是要一机多能。这个多能大家就说，你看人形机器人跟人的长得又像，这个结构也像，尺寸也差不多，那这个在人机交互这个空间里头它最有优势，它如果技术一旦突破，跟人共融的这种生存的生态空间的转换成本是最低的。但是确实我们技术还没达到这个阶段，是这么一个考量。所以一机多能才是人形机器人终极的目标的一个考量。
0: 所以核心就是我们还是要提升技术实力和技术水平。
1: 对，
0: 您觉得在十五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这个大背景下，让它快速的商业化落地，还需要做哪些努力呢？
1: 我觉得经过这些年的发展，中国在这方面已经积累了一批的人才和一批的创业公司，还有一批的研究机构和大学，有很优秀的一支团队。那么就在突破这些技术方面，我觉得我们是有希望做到零到一的突破。当然一到十的突破我们历来都应该还算比较长项的一些，这也是长项。第二个问题呢，除了技术的突破呢，还有产业技术的积累和生态的构建。在这些方面，中国现在看在人形机器人方面是有比较大的优势的。其实很多海外的这种人形机器人的构建，它的零部件产业链供应链也一定程度上都和中国或者是有一定的依赖程度的依赖关系，也是密切相关的。这大概是这么一个基本的形式判断。
0: 所以我们也期待着我们的矩阵智能能够更好更快地走进我们百姓的日常生活。围绕产业发展和市场的需求，今年以来各地也在加快搭建平台，开放场景，推动更多的矩阵智能加速走进百姓的生活。跟随记者镜头去看一看。
2: 这位身着深圳交警标识的机器人站在路口中心，直行、转弯、停车，打出的每一个交通手势都非常标准，并且每一个动作也都与红绿灯信号实时同步。凭借眼部视觉 AI 识别系统，它还可以敏锐地注视着每个路口的动向。
3: 它可以和路口的信号灯实现精准的联动，当信号灯变绿的时候，它会随着信号灯做出相应的执行。
2: 据深圳交警介绍，随着技术的持续迭代与应用场景的深入拓展，今年机器人交警还将逐步拓展至酒驾排查、事故现场处置、违法行为智能识别与证据自动采集等领域。在游人如织的长沙五一商圈，一位机器人交警正在人流与车流间穿梭巡逻，科技力量的加入正在为城市路面交通管理带来新的变化。
0: 刚刚您提到了我们人形机器人分为大脑和小脑，另外还有一个是肢体，您觉得这个大脑、小脑和肢体这三者之间协同配合有什么需要攻克的技术难题是我们目前迫切需要的
1: 啊？这方面确实是有很大的挑战。目前看采用的都是多模态的大模型，来调节这件事，来对齐啊什么，其实这里头的对齐效率有的时候并不是那么高。那么这就给我们提出一个很严峻的一个挑战，就是我们这些大模型现在更多的是依赖数据，那么数据的获取成本和数据代表的知识的密集度都是一个现在值得探讨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就说您刚才讲的怎么样它协同得更好，除了延续我们这种数据驱动的方式以外，可能跟物理知识、场景知识的这个通用知识的结合和融入，也是一个。

0: 必须要考虑的问题。人形机器人在与人共融的空间里，它能转化和生态表征，是最简单、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可能更多的要关注一下研发经济，就像与人交互、老年人的陪护和助老助残这样的一些场景。特别是我们国家也是一个逐渐走向老龄化，也是一个有挑战性的问题。我觉得在这些场景下，它的终极目标的价值可能更大。
1: 嗯，刚刚您也提到了，可能设计成人形更能适应我们人类的生存环境和场景。当然，我也看到有一些网友的评论说，做成人形机器人，比如说家里扫地这事儿、
0: 啊，
1: 我的扫地机器人就做得非常好，
0: 哎、
1: 有些工业机械臂就能干，没有必要变成就这两个腿就没有必要存在了。您是觉得我们到底进入家庭，让我们的实际应用场景更广泛，是它的人形更重要呢，还是像您刚才说的那个关键词一机多能更重要？
0: 看什么样的需求层次。
1: 嗯，
0: 如果就是扫地，我觉得就是一个专机就比较好。
1: 嗯，
0: 但是我们现在需求远不只是扫地。
1: 嗯，
0: 你比如老年人的陪护，你要做一个专机的东西是很难做的，这是第一件事。第二呢，老年人的生活空间也是在一定程度在变换的，他可能在不同的场景下，他也要出去外边那里边这些环境，这些是靠扫地机器人这种是很难解决的。再有一个呢，就即使是在他经常活动这个空间内，每天也是要有变化的啊。所以再有一个，你去看，我也去过这种康养中心呐、啊，老年人，我们就不讲动作这件事儿，不讲帮助协助这件事儿，那很多老年人还有情感寂寞。他用大模型跟他交流啊，语言对话，我觉得作用都非常大。人是一个有多种价值取向的需求的这么一个这个生物吧。
1: 嗯，
0: 啊，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看还是有需要的。但是从更长远的发展，从整个社会学的发展的角度，这个就是人类生物和非人类生物的这种共享，就人机交互，也是很必要的一件事情。
1: 嗯
0: 啊。其实就即使不是老年人，就是我们生活的陪伴家庭也可能需要，但人总是要走向美好社会嘛，对吧？
1: 嗯，
0: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判断。嗯，
1: 其实我们在科研领域经常说，我们应该把有限的资源投入到那些关键点和难点上面。其实回到我们的具身智能，回到我们人形机器人应用领域，应该做哪些努力？
0: 你比如说我们未来在制造领域里头，也会从我们现在生产率足够高，绿色生产的水平也足够高的情况下，人类的需求也是个性化的，对吧？这就需要我们在现实的拉动角度去做。但是如果个性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对各个大众的服务是不一样的情况下，那个时候的非结构化的特征就变得主要了。
1: 嗯，
0: 所以它是一个过程嘛。那对人形机器人啊，或者是有认知能力的工业机器人的需求，就是具身智能的这种也有很大的需求。
1: 嗯，
0: 但是历来还有另一条路，就是当一项技术极限性发展的时候，
1: 嗯，
0: 你是很难预判到它对社会真正的有什么样的影响。要是从极限创新的角度呢，有很多的事儿是既可以预判又不可以预判，但是它的方向是人类终极努力的一个目标。
1: 嗯，
0: 比如说我举一个比较重要的例子，我们开发外太空，那你说那里头用人去做合适吗？不合适。那你说用现在的机器人去做能做吗？
1: 嗯，
0: 做不了。遥控能不能做？能做，但是那个生态效率就太低了。
1: 嗯，
0: 对吧？到那里的机器人就需要可能人形具身这些自主认知的能力的大幅度的发展。
1: 嗯嗯，
0: 所以可想象的空间还是蛮多的。
1: 嗯，
0: 还有另一种情况呢，就是在极特殊人不适合去的环境下，你比如水下的这个深海的空间，现在的作业能力十分十分有限，但是我们还想象不出来怎么能让它去像人一样去遨游去做，但是是可以有很大想象空间。所以这一轮的极限创新，我老婆叫极限创新，或者是这种变革性的技术的发展， 是可能两个方面都需要去动作考量。
2: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3: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4: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5: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3: 谈了这么多，有两个关键词出现的频率比较高，一个是技术，一个是场景，但是还有一个关键点，就是它的成本。
4: 对，
3: 只有这三者结合起来，成本够低了才能量产，所以说这是一个闭环。
4: 对，
3: 您都要打通这个闭环，我们应该做点什么？
4: 我觉得成本这件事儿啊，其实你都不用想太多，你就3年前去看硬件成本。我们做人形机器人，当时产业刚刚起步，那成本是很高的。成本你想，第一件成本的问题就是量的问题。你想想，假如说现在给你一项任务，我们隔离开这个世界，让你去造一台汽车，或者是有一个封闭的社会让你造汽车，或者是100年前让你去造一个汽车，你能想象现在这么高性能的一个汽车能在这个成本下做到吗？做不到。所以成本现在第一，从经济学的角度，它就是一个量的一个这个工业经济学的这么一个判断，是吧？所以只有有了量，批量的用成本一定会降下来。人形机器人就是这样的。你看现在我们购些这些部件的成本，5年前你去看看，你能可能拿下来吗？这绝不可能，
3: 都是难以想象。
4: 对，但是还有另一个隐性的成本，大家可能没有特别注意到，因为我们是对这个技术的判断，就是说人形机器人，你把它的智能赋能你要训练它。训练它，如果是每一家人形机器人做出来了都要搞自己的数据就去训练，这个成本是相当高的，对吧？所以呢，其实政府也好，我们社会也好，行业也好，应该有统一的训练的这个数据集开放，大家也在走这条路。当然每个公司又有自己的竞争力，它是在它的专用技术或者这些方面呢，还有自己的这种竞争力。数据集其实也挺决定成本的。再有一个开发的这些工具手段，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的开发，这些数据没有的话，就从仿真到现实，那这个工具如果更方便，模型更简单化，那也是能降低成本的。所以工具也是很重要的。其实大众看到的都是人形机器人，它背后的支撑的部件技术、支撑的开发技术和工具其实也非常非常重要，很可能这是个关键的瓶颈的问题。
3: 其实我们说成本，看得见的成本和看不见的成本都占有非常大的，在某种程度

0: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上海素以万国建筑博览园闻名遐迩，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民居建筑当属石库门。
1: And I walked every street in Shanghai, found as many shukumun as I could, and I still call it three stone door courtyard house. It's got two large stones holding up a bigger stone, but it still ha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old Chinese courtyard house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 Paris townhouse. So it was a cross-cultural hybrid.
0: 美国建筑师本杰明·伍德自上世纪90年代来到黄浦江畔，便与这片东方热土结下不解之缘，将生活与事业深深扎根于此。作为上海历经100多年岁月洗礼的石库门，不仅是建筑艺术的瑰宝，更被视作上海近代都市文明的象征之一。而在众多石库门建筑中，有一处格外引人注目，举世闻名。上海市黄浦区这两幢1920年落成的两层砖木楼宇，以经典的海派石库门风格镌刻时光的印记。青砖红砖交错排列，门框为米色的石条，门楣上部拱形的雕花装饰颜色亮丽，如旭日东升。这里就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之地，承载着10,271,000名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根脉。如今，全国甚至世界各地的人们纷至沓来，在这个初心始发地触摸历史的温度与信仰的力量。
2: 带这个岳父岳母还有老婆孩子一块来，我是党员，本身也是红色教育的一个基地嘛，必须要打卡的。
3: 每次逢节假日的时候，我都想来看一看我们党的一大会址，然后既是自己心里喜欢，然后也是对信仰一种满足。
0: 知所从来，方明所去。当石库门斑驳的墙面拂去岁月尘埃，百年前照亮中国的思想曙光再度闪耀。近年来，上海高水平推进党的诞生地红色文化传承弘扬工程，深入系统做好红色文化资源挖掘和保护利用工作，用心用情讲好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
4: 慢点啊，今天我们把这个门全部检查一下，然后看看好开好关吧。
0: 这是牛凯和同事对中共一大会址每月雷打不动的例行巡检。
4: 你平时注重好它的维修和养护，及时解决这些细小的问题，防止它进一步的扩散扩大，然后在大修的时候才能保证它更好的一个状态。
0: 一砖一瓦铭刻奋斗足迹。2020年11月17日，中共一

0: 一大会址曾迎来一次最大规模的修缮。牛凯他们以考古般的严谨态度，历时近半年精研细作。
1: 当时也遇到了很多困难，难点是新修的部分如何和老部分融为一体。
0: 清水墙面的元宝缝是老式石库门建筑的特色工艺，砖缝呈半圆拱形，触感微凸。修缮团队在严格复原传统技法的基础上，使用特别调制的色浆和试剂，把清水墙面部分做旧，在反复对比和校准之间，力求最为和谐的新旧拼接。作为典型的老式石库门建筑，中共一大会址的屋面使用的是小青瓦，这种青灰色的瓦片一般取自于粘土，是中国传统民居中使用最为广泛的人造材料。为了达到修旧如故的效果，修缮团队遍寻江浙沪，最终找到30000多片同时代的手工老瓦片。
2: 它的花纹也一样，尺寸形状都相似，运到一大会址，然后进行了一个局部的一个替换，然后整体做出来之后也和原来的小青瓦融为一体。
0: 青瓦覆盖的屋顶，400片瓦当，老师傅们比照原貌，朱眉复刻熊猫眼纹样，完成传统建筑中最为灵动的画龙点睛，于一砖一瓦、一笔一画间，延续着石库门建筑百年深处的红色基因。
3: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梦想起航的地方。
0: 在中共一大会址旁的一大纪念馆里，这个全景沙盘全面展示了从1921年至1933年中共中央机关在上海期间领导全国党组织开展革命斗争的重要红色足迹和当时的城市风貌。这些众多红色印记如同繁星般照亮了那段晦暗的岁月。
4: 我们有112处的这个红色资源，同时这个红色遗址遗迹背后的这些故事啊，这些历史也都是去激励我们奋发向前的汲取力量的一个精神资源，所以才是说我们是一个光荣之城，是一个初心之地。
5: 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早春里的红色巡礼南昌路 City Walk 的直播活动现场。
0: 南昌路48号，苏志良教授团队从这里开启了一场 City Walk 的线上直播。
6: 那么我现在所在的呀，是我们大同幼稚园，它里边孩子啊，其实都是我们的一些革命烈士的后代，同时啊，也是
7: 你在课堂上，你无非就是用 PPT， 用老照片，用几张地图，到现场去，身临其境，那就完全不一样。我最多一次直播有1000万人以上来观看，青年人报名很多，他们也感觉到需要去回望这一段历史，就是说在一个城市为什么聚集了那么多的革命者，促成了这样一个革命伟业。
0: 612处散布在上海大街小巷的旧址遗址、纪念场馆等各类红色资源串珠成链，成为党史的最好讲述者。
7: 陈独秀到这里以后，马上聚拢了年轻的革命力量，相约如何在中国建立共产党。革命者为什么会主要集聚在法租界的中段这一个地域？实际上呢，是跟上海城市发展的走向有关系。法租界呢，原来从黄浦江畔，它本来比较小，在东面。1914年呢，它扩张到了徐家汇。西门区呢，就是从1915年开始规划，首先呢筑路，建了以后呢，再建石库门的弄堂。这一个区域啊，离外滩都不远，交通非常便利，而房价低廉。
0: 石库门就像无声的守护者，为革命者在西门区构筑其隐秘而坚实的庇护之所。作为最地道的海派建筑代表，它的历史可追溯至太平天国起义时期。彼时，战火纷飞，江浙一带的富商聚

0: 玉谷地主官绅未必战乱，纷纷举家涌入租界寻求安身立命之处。深谙商机的开发商以欧洲联排住宅为原型，巧妙融合江南传统院落的建筑精髓，匠心独运地打造出这种别具一格的中西合璧式密集型住宅。其门框以厚重石条精心构筑，犹如坚固的孤带，将整座建筑紧紧守护，因而最初被形象地称为石孤门。历经岁月流转，逐渐演化为如今广为人知的石库门。
1: 这个住房就是上海石库门里弄的雏形。很快，因为它简陋而且防灾这个性能不好，就开始对它进行改造。在就1880年代再到1910年代进入石库门里弄建筑发展的第三阶段，更多的文化装饰符号开始变小，西式的卫生间就开始出现了。在1910年代末到1930年代初就出现了现代建筑样式，它对应的房地产开发机制也很健全。所以走了这么四个阶段，承载了应该80%-85%的上海市民生活的这种基本的居住建筑类型就形成了。
2: 上海是近代中国最开放的城市，也是这些有了现代文化教育之后觉得在这里很容易找到它的生存氛围的地方。但是它还要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经济上要能够让它受得住，而石库门恰恰是这些人最容易受的。早期的革命家以这个阶层的人为主，他们有文化，有觉悟，又直接能够接触到最下层，有些人自己就是最下层里面长出来的，他们理解这个国家最需要的，理解这个国家革命的必要性，所以石库门又成为革命的诞生地。
3: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石库门呢，这个是已经简化了石库门，花岗石的石区，这是门套，这个门套也简化了，那个是三横，啊三横，啊把它用砖头再裱得出来。那么横批也没有了，这个墙壁呢比一般的石库门不一样，它更高，大约在1.5米左右，它的比较性能更好，是吧？这说明呢，这个石库门呢，这个标准比较高。
0: 石库门的乌漆门板上，镶嵌着铜钱大的窥视孔，犹如一枚警觉的瞳孔，日夜过滤着街巷的异动，为门后畸变的真理筑起了第一道防线。
3: 所以共产党在底下斗争的活动跟这个石库门的隐蔽性还有很大的关系。石库门呢，它四通八达，它有总龙，有支龙，还可以翻墙头到另外一个石库门里去。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它在租界里边。
0: 随着租界的不断扩张和城市的快速发展，近代上海逐渐形成一市三制的局面，即一个城市有三个统治机构。公共租界、法租界与华界，各行其政，各司其法。此外，还有地处租界和华界之间，管制界限模糊不清的越界住入区。正是在城市管理的缝隙之间，透进了真理的光芒。
4: 你看，中共一大开会的地方，那在1921年那个时候，那就是法租界管理薄弱的地方，不远就是农田。二大开会的地方，那就是两个租界交界的地方，四大开会的地方，那就是越界走路的地方。
0: 伴随着先行者的足迹，中国共产党与上海的石库门建筑结下不解之缘。从1921年党的诞生，到1933年中共中央转移至江西瑞金，12年多的时间，中央领导机关除了几次较短时间千里之外，都常设上海。
4: 上海作为这个近代中国，我们知道是光明的摇篮，原因是多方面的。一个是工人阶级的大本营，它也是全国知识分子特别集中的地方。从文化方面，它是中国的文化中心；报刊方面、出版方面，不光是在全国各地信息最灵通的地方，而且呢，跟国际上面信息也特别灵通的地方。上海变成了西方的先进的思想文化传播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据点。
5: 这也就是

0: 为什么？我们党中央后来从上海迁走了以后，上海还是全国抗日宣传的中心，还是全国反帝反封建的一个很重要的基地。
1: 在云南中路和福州路交接的十字路口，这个融合了西方建筑设计理念和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天禅一夫舞台后面，这扇小门里隐蔽着一个曾经的红色中枢。这里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沪期间使用时间最长的机关旧址。
0: 这个地方呢，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几个重要成员周恩来、邓小平啊，他们经常在这里碰头、开会的地方。我们老上海的人都知道，这个司马路啊，是一个登功就落的地方。共产党就在这个地方，就有一个重要的机关来，对吧？也相对来是比较安全的。据这个文书资料讲呢，如果发生紧急的情况，可以从机场里边到，我们在这个关东里边，那这个考虑的我是相当周到。
1: 走进一楼大厅，270度环幕影片将参观者带进了那个白色恐怖的时代。
2: 1927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
1: 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灭，党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党中央机关从武汉迁回上海。1928年初，受周恩来指派，熊锦厅将这里选定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办公场所。长达3年的时间里，在白色恐怖笼罩下，中国共产党在这里重建地方党组织，领导革命从低潮到崛起。
3: 为了在国民党统治区能够开展地下工作，当时中共中央制定了一系列的秘密工作制度，也就是党的秘密机关社会化和党员职业化的工作原则。党的秘密机关对外都要以商店、医院、写字间的方式出现，就是便于在这样的掩护下开展各项工作。
1: 在商贾往来的喧嚣间，1928年春至1931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处就设在这里，但当时这间屋子对外的名字叫做福兴商号，对外声称经营湖南纱布。2018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旧址保护利用工作正式启动，当时楼里还住着10户居民，政府通过房屋置换腾退援助居民。然而建筑从里到外早已面目全非。
4: 其实对我的挑战蛮大的，一个呢没有资料，因为当时大家知道就是白色恐怖，顾顺章叛变，中央机关夜间全部撤离到瑞金，所以当时没有留下任何的东西。怎么找呢？建筑考古挖掘资料，当时也有一张叫天禅舞台，当时演京戏的一张海报已经模模糊糊的，我们通过的比例关系，通过我们三维建模，同角度同比例的来看，把这个窗的尺寸大小包括其他一些尺度进行了一个还原。
1: 借助海量的资料发掘和现代科技，尽可能地还原那段惊心动魄的岁月。外墙和门窗依据老照片和史料，用相同材质与工艺复制，小楼里福兴商号的招牌、办公室陈设、装修风格也都进行了实景还原。而最让陈忠伟引以为傲的是，拨开历史的层层包裹，恢复了这扇曾经通往天禅舞台的小门。
4: 这个门就在这里，很小的一个门啊，就这个门，但是门找不到，我就当时叫工人把墙面的粉刷全部给我铲干净让我看。哦呦，看到了里面的门框还在，当时是非常非常兴奋啊！我说找到了历史，找到了邻居。
1: 时移世易，这扇门已经不再和天禅舞台相通。陈忠伟他们借助技术手段再现当年情景，令人真切触摸到那段暗夜寻光的孤勇岁月。如今上海以保护为先，抢救性修缮、活化利用、科学管理为准。

0: 择，将中共一大纪念馆与五处重要旧址串联成一馆五址红色地标群。从新青年编辑部旧址的思想激荡，到秘密电台中的无声电波，让历史透过砖瓦重塑往昔，让信仰与瞻仰中生生不息。弄堂深处微风不燥，岁月静好的市井烟火中，一栋清水红砖小洋楼静静矗立。作为中共中央特科机关旧址，这里曾演绎过隐蔽战线一段段惊心动魄的暗战风云。如今这座红色场馆历经多年修缮与布展工作，于2024年4月14日开馆，标志着上海着力推进的一馆五址建设全部完成。
1: 中央特科的李强同志在接收到了研制第一部无线电收发报机的任务之后，土木工程专业背景的他购买了专业无线电书籍，自学成才。经过了艰辛努力，终于在1929年10月成功研制出了我党第一台无线电收发报机。
0: 五具永不消逝的电波自首演至今已历经4年全国巡演，热度始终居高不下，被观众称为百看不厌的五具天花板。
2: 他们牺牲了自己去为了中国的解放事业而奋斗的时候，深入骨髓的一些爱国主义在这个时候也会被觉醒吧。
0: 舞剧中故事的发生地就在上海市虹口区黄渡路107弄15号。这座砖木结构3层新式里弄建筑是李白烈士最后居住、工作和被捕的地方。80多年前，李白、裘慧英同志先后受党中央的委派，假扮夫妇深入解放前的上海，在疾风骤雨中守护着党的秘密电台。从抗日战争至解放前夕，从并肩作战到结为革命伴侣，就在这个不起眼的小弄堂深处，见证了无数惊心动魄的瞬间。
3: 李白1937年10月份受党中央的委派，以商人的身份到上海。当时在上海买电子元件不能买多的，就是李白呢，这里买一个那里来一个，1年时间才把这部电台组装成功。他白天还要去假装做生意，晚上回来，他发布的时间是12点。好多老同志跟我讲，他破译国民党的电台几乎达到100%的成功率。
0: 1948年12月30日凌晨，李白正在这里发送一封重要情报时，敌人包围了他的住处。他向西柏坡党中央发出“同志们永别了”的电文之后被捕。
3: 1949年5月7号，上午。裘慧英抱着4岁多的儿子李恒生去看李白，李白就说了，今后我无论生死，你们和全国人民一定会过上幸福自由的生活，我会感到很愉快和欣慰的。
0: 1949年5月7日，年仅39岁的李白被敌人杀害，此时距离上海解放仅仅只有20天。那些倒在黎明前的先行者，终究未能亲眼见证自己以生命传递的情报结出胜利果实，但电波中永不消逝的信仰之光，早已化作城市血脉中奔涌的力量，照亮后来者的征程。2021年，李白烈士故居完成了修缮和升级，以电波不逝、信念永存为主题，运用声光电技术打造沉浸式展陈。

0: 由于隐蔽战线工作的特殊性，实物展品留存极少。如今陈列的不少展品都是由裘慧英及市民自发捐赠。
1: 因为李白工作的时候是40年代，那时候呢电烙铁呢都是就是像这样的外热式电烙铁。我自己是个电子爱好者，我愿意捐献，从小我就很崇敬李白这样的历史。我自己也是个工程党员。
2: 这个保温盆是夏天放冷饮用的，我父亲和李白分手的时候就到我父亲手上作为留念。我把这个保温桶放到这里呢，我总感觉到是最合适的位地方了。
3: 没想到就是李白馆居然还没有一部电台，这时候我就想起来家里面有这样一部传家宝，这个电台能放到李白馆，而且又跟永不消逝的电波相联系，那么一定是它的这个最佳归宿。
0: 在这座浸染荣光的城市里，红色血脉在文物展陈间静静奔涌，诉说着往昔峥嵘。红色基因与老建筑的新生中薪火相传，续写着时代华章。2025年的春节刚过，吴公宝就来到位于茂名北路120弄的毛泽东旧居陈列馆。
4: 哎，陈老师，
5: 公宝师傅来了，这里面看看没什么。
4: 啊，没什么，我们走。就是
0: 这座建筑即将进行保护性应急修缮。作为上海石库门建筑修缮营造技艺的主要传承人，老法师提前来把脉问诊。
4: 坏是坏一段，但是你要整个要换了，
5: 整个换掉
4: 要换，不是要全部换新的，
5: 是
4: 能用的尽量还原。我们说什么要同尺寸同材质，那么就要用老洋葱来替换上去。这建筑是靠木塑木梁来承重的，这木柱木梁做空了摇空了，那么这个结构就产生安全隐患了，所以我们把这个隐患要消除掉。我们方案呢已经做好了，它是属于文物这一类的修缮，我们还有一个申报程序。
0: 这座石库门建筑建成于1915年，是毛泽东1924年第十次来到上海工作时所居住的地方，也是他在上海居住时间最长，并和杨开慧一起开展革命工作的住所。
4: 结果安全要注意，反正是要考虑。
0: 吴公宝已经带领团队对这座建筑进行了5次修缮。以匠心守护红色基因的时空坐标，深耕行业45年，吴公宝凭借一双巧手，让无数红色遗迹重焕光彩。而在他参与的众多修缮项目中，中共二大会址是倾注心血最多的地方，前前后后参与了7次修缮。
4: 人家说公宝师傅是二大的活地图啊，里面的角角落落他都脑子里面清清楚楚，他闭着眼也能进去。我不光自己转，我还带我的外孙女去转。打心底里想就是要喜欢他，爱护他。
0: 这栋位于上海市老成都北路辅德里7弄30号的石库门建筑，承载着党史上的重要时刻。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举行。这次大会第一次提出党的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纲领，第一次提出党的统一战线思想、民主的联合战线的思想。第一次公开发表中国共产党宣言，制定第一部中国共产党章程，第一次明文提出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为党的历史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2021年，上海市红色资源传承弘扬和保护利用条例正式实施，这是全国首部红色资源地方性法规。就在这一年，吴公宝带领团队完成了对二大会址的第7次修缮。
4: 最彻底的修缮就是上面这个砖帽砖条，我们是采用了5批砖叠起来，就是找到了同年代的红砖，拼起来以后用这个修红砖的材料把这个砖缝填平，砖雕工再来雕塑。我们说修旧如初的效果，建党百年之乐，我们也总算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0: 吴公宝还将经验凝练成书，以文传人，成立工匠工作室，以技授人。
1: 化青化黑，
0: 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更加坚实的政策支撑，为百年红色建筑的下一个百年筑牢根基。
2: 我们这个现场救救活动名称呢，就叫做多伦路街区的红色记忆。
0: 张家和首创行走的党课，以街巷为课堂，串联起散落的红色记忆。虹口是党的诞生地和初心始发地重要区域之一，拥有84处红色文化遗址遗迹，被誉为海派文化发祥地、先进文化策源地、文化名人聚集地。生于斯、长于斯的张家和，自幼浸润于这片露天党史课堂。他循着里弄小巷深处的历史回响，将石库门间的革命密码凝练成一本可阅读的行走指南。
2: 把街区的资源，有些已经被遗忘的资源都发掘出来，让它发挥更大的作用，能够感染到当今的人，我觉得这是件很有意义的事。
0: 张家和所设计的整条线路都属于山阴路历史文化风貌区，作为上海12片中心城区历史文化风貌区之一，这一区域内保存着上世纪30-40年代的石库门里弄、花园洋房、公寓等多种类型建筑，被誉为海派民居建筑露天博物馆。但权属复杂，居住混杂，设施陈旧，私搭乱建，建成积弊。当镌刻着时光印记的老建筑与蓬勃的市井烟火相遇，该如何在守护与发展间寻找平衡呢？
3: 其实这里面就存在着一个各个监管部门各自为战，或者说存在信息壁垒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把这样的一个信息壁垒先给打掉，然后我们通过公益诉讼的履职，我们是要求我们的公房管理单位在受理使用权差价换房的这个交易的同时，把相应的信息及时传导到我们的城管执法部门和我们的房屋管理部门，如果有的话及时制止暂停交易，并且开展执法，要求拆除，并予行政处罚。
0: 从2018年开始，虹口区检察院就率先以公益诉讼探索优秀历史建筑保护的路径，通过完善各部门间的协同机制，做到保护问题及时发现和高效修复，守护城市历史文脉。虹口区溧阳路这栋英式建筑风格的双拼别墅的修缮已接近尾声，这天来了一群特殊的访客。
4: 那么涉及到墙体什么窗撇出去历史恢复，那是一回事，那么只能定为清水墙破坏的部分修。
0: 2024年8月，虹口区检察院发现这栋房屋的修缮不符合相关技术要求，为此他们以民事公益诉讼的办案方式参与到行政主管与行政执法部门的监管活动中，并与房屋产权人达成了民事公益诉讼磋商协议。这场现场听证会旨在现场评估此次修缮是否按照法规进行施工，同时也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作为社会第三方代表共同见证。
5: 光是靠政府行政部门的管理其实还是有一些欠缺的，现在呢，检察院作为一个公益诉讼的形式来参与到优秀历史建筑的保护，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机制。因为历史建筑呢，它不是一个个人的财产，它是一个社会的公益性的财产。
0: 上海市中心的中山公园北面，苏州河在这里拐了一个弯，将华东政法大学长宁校区揽入怀抱。这里是上海圣约翰大学旧址，作为中国现存最早的近现代大学校园遗存之一，校园内分布着27栋圣约翰大学近代建筑，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

0: 护单位。这栋正在修缮的掏粪楼就是其中历史最为悠久的建筑之一。
1: 我身后的邹韬奋先生的这个雕像上面写的是他的出生年月是1895年出生，刚好这个楼也是1895年建成，就距离至今整整130年的这个楼龄，这么大年纪的一个近现代的建筑遗产，在全上海乃至全国都是非常罕见的。
0: 韬奋楼原名怀师堂，1951年为纪念圣约翰大学杰出校友邹韬奋而更名。历经三个世纪风雨，这栋老楼正经历岁月的考验。副楼倾斜率临近警戒值，木屋架受到白蚁蛀蚀，而随着前期查勘的推进，更多隐蔽病害也渐渐浮出水面。但在这一天的午刊中，一块石头的发现让压力重重的郑宁团队精神为之一振。
1: 这个是一个奠基石，这个奠基石呢，基本上当年就是有一定规模的这种公共建筑，都有。也就是说，在历年在对它修复的时候，都是在这个奠基石上涂一层再涂一层，但是自始至终没有人破坏这块石头。可以说100多年的时间里，就是大家对这个事情是形成共识的，是要把这个楼的身份，它的身份证记录和保留下来，是非常珍贵的，所以我们是也很激动。你要换两根
2: 啊？我最
1: 你要换两根，因为窗台做的。
0: 郑宁希望用365天的工期，延续130年前的这份匠心。韬奋楼初建时，由当时的美籍校长卜访记主导设计。他明确要求校园建筑务将中国房屋之特质保存，如屋顶之四角皆作曲线形。这栋红色钟楼西式外廊布局规整严谨，却冠以中式歇山顶，飞檐起翘如展翼，为圣约翰大学建筑群定下了中西合璧的基调。
3: 它一开始的这种形式其实都是西方人来做这些建筑，所以看起来还比较生硬。1910年代到30年代这个时期，我们去看它的建筑的这个中西合璧的形式啊，开始更加融合在一起。我们去看它的线角啊，特别是它的檐口跟屋身的结合就更好了。那么这种中西合璧的风格到交易楼的时候，它是形成了一个很成熟的样子。从19世纪末一直大概建造到40年代，不同的时期从风貌上确实是有一种统一性，我们叫中西合璧，都可以从建筑的风格的变化和格局的这个保存里都可以阅读出来，所以这是它的可贵的地方。
0: 从1883年到1909年间，圣约翰大学校园内先后修建了网球场、足球场、田径场等，并于1919年建造了第一个现代化大学体育馆——顾斐德纪念体育室。中西合璧的砖瓦间，治愈与体育并重的育人目标清晰可见。而在楼宇间沉淀的，不仅有理性的教育理念，更有炽热的红色印记。这栋筹建于1939年的两层小楼，原名斐卫堂，对称结构简洁利落，红砖线条棱角分明，沉默地诉说着一段热血的抗争。1925年5月30日，五卅惨案震惊中外，圣约翰学子群情激昂，于6月3日在图书馆前旗杆处下半旗哀悼死难同胞，校方随即干涉，引起轩然大波。为纪念此次事件，1951年，斐卫堂被命名为63楼。
4: 我们前辈的师生，读的是世界书，读的洋文，但是啊，心里呢都是一颗中国心。所以在中国近代的爱国主义的这个运动中间，这所校园里面的这个几代的师生从来没有缺席过。
0: 交易楼被誉为华政校园中最富丽堂皇的建筑，翠绿的琉璃瓦翘起

的檐角，俄方间的彩画，在中国建筑师范文照的设计下，呈现明显的中国宫殿式建筑风格。建成于1929年，

0: 我们后来才进行了一些史料的考证，可能是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个呢是跟这个校园所处的地理的环境是有关系，因为它三面环水，临苏州河，相对比较安全。第二个呢，在我们学校的旁边原来呢是上海的西站，是火车站，它交通比较便利。第三个呢，就是跟这里的红色的基因其实是有很大的关系。虽然是一个教会大学，但是它在1938年就成立了历史上第一个党支部，在1945年的时候就成立了上海高校第一个党总支。那么有党员大概有60多名，交易室就是他们开展工作的一个重要的根据地。
1: 76年前那道穿透旧时代的晨曦，如今仍映照着苏州河面的粼粼波光。2019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期间提出了"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理念。之后，上海市委市政府提出加快推进黄浦江和苏州河一江一河沿岸贯通开放。华东政法大学由此成为全国首个拆除围墙、全面向公众开放的大学校园。
2: 做成真正的一江一河，让老百姓来散步，还可以能够逛逛景，叫能拆就拆，能搬就搬，能让就让，后面加了一个能开就开，就总共拆掉了18个小楼。这样的话，沿河的空间就出来了嘛。
3: 我觉得这个对我们周边的居民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公共空间，所以我们经常会利用周末带小孩子还有跟朋友一起约在这边享受生活，
4: 在里面走就像到自己家里后面的小花园来走一样的感觉。
1: 打开围墙，也打开心墙。在华政档案馆工作的蒋叶红，从案牍之间走到了公众面前，成为了校史文化讲解队的负责人。
0: 学生在讲解过程当中，他原来从聆听者变成自己的讲述者，我觉得这个就是让学生受教育的过程。
5: 你来介绍一下，为什么这幢楼叫63楼呢？
6: 是这样子的，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草坪上有一个旗墩，在这里是1925年5月的时候，沪上爆发了五卅运动。圣约翰大学的师生想要为我们的爱国同胞进行悼念，于是他们向校方提出了集会并且降半旗的一个活动。
7: 华东政法大学，它前身是一个圣约翰大学，是外国人教会学校，现变成我们自己的学校，而又把这些和苏州河两岸的人民融为一体。所以华东政法大学打开校门这件事为什么有那么大影响，就是因为它现在和上海人民融为一体，人民城市美丽。
1: 2025年，上海将实现100个以上的机关、企事业单位等附属空间的开放共享，开放绿地100万平方米以上。回望1912年，老城乡城墙的拆除曾是上海迈向现代城市的标志性时刻，而百余年后的今天，城市边界的消融正以更深刻的方式重塑格局，书写人民城市为人民的新时代叙事。从党的初心起航之地，到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这座荣光之城正以开放姿态徐徐铺展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画卷。

0: 来亲眼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在森林王国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颈鹿城堡酒店，动物陪你泡温泉，亲远长隆欢迎你。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1: 露一脚不止在球场。哇，
7: 好厉害呀、
8: 啊！没球网，照样可以较量。
9: 我刚洗的床单。
10: 偷偷加练两组，
1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4: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5: 大家中午好，
16: 这里是对话，
17: 在数字经济发展。
14: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13: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雷开明是一名林业工程师，他已经在九寨沟的山林里穿梭了32年。在这样的高原森林里，巡山护林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1: 这个老人给我们说，这里有熊，这果然就看到了，这儿一个，这儿前面还有，
2: 那儿也有
1: 十几。
2: 他吃，
1: 他主要吃这个沙树的韧皮，韧皮里头含多糖的，补充营养。这个保护区内画了27条监测样线，就是覆盖了我们整个保护区的绝大多数地区吧。
3: 我们掐的一个枝子要掐成那个粗的一个。
1: 我们的这个监测接近20年了，从数据上可以看出，到最近的这几年，它的动物数量的痕迹都是不断的在增加的。
0: 与山水日夜相伴的，是九寨沟这片土地上的万千生灵。机智活泼的金丝猴，矫健敏捷的毛冠鹿，歌声婉转的红腹山雀，优雅修长的裸裂尻鱼，它们才是大自然真正的主人。从东西方向看，九寨沟地处青藏高原向四川盆地陡跌的两大地貌单元的过渡地带。从南北尺度看，这里属于北亚热带与温带的交错地区。独特的自然条件，良好的生态环境，让这里成为名副其实的区域性和国家级生物多样性宝库。格兰特的运气不错，这次他看到了几只从前从未见过的鸟。
4: This is also a special bird. This is also a Chinese cage. Zygo has many, many special birds because the habitat has been kept.
0: 10000年的复杂地质地貌演变，为生物多样性提供了生命的可能。然而，这种从未停止的变动，有时会带来另外的可能。这块高9.2米、重522吨的巨石，在2017年8月8日，从海拔2654米的山体滚落至此，沿途树林巨毁。足以证明那场7.0级地震的威力。
5: 原路都是碎石和那个垮塌的地方，走在这个地方的时候，这已经绝地了，光秃秃一片，我们很多老职工都流下了眼泪。
6: 当时我进来以后，沿途看见滚下的巨石和倒下的一些大树，然后余震不断，一波又一波的余震到来的时候，周围山顶的灰尘扬起。湖水也浑浊了很多，就像一个泥潭似的，上面飘的很多的一些树木。当时心里边除了难受就难受，除了悲痛就是悲痛。

当时的这种感受，就觉得这哪是九寨沟，西热九寨沟是这样吗？到现在5年时间了，我们相互见证了九寨沟灾后重建的奇迹。也见证了九寨沟每一天不一样的变化和美。

0: 已历经亿万年演化的九寨沟有着自己的生命节奏，地震对于它来说毫不陌生，这也是对自然景观的再塑造。2018年，在充分了解了震后九寨沟的情况后，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正式建议九寨沟进行地震灾后科学重建。如何恢复灾区自然生态功能，同时不破坏或减损遗产地突出普遍价值，这个世界级的难题考验着人类的智慧。
1: 2017年的这种九寨沟的地震以后，火花海的这种修复过程最能体现它这种以科学为基础进行的科学保护，很好地回答了我们世界遗产普遍存在的三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要不要修复，第二个能不能修复，第三个怎么去修复。九寨沟很好地通过科学的研究回答了这几个问题，然后呢找出了我们自己的办法，我们自己的材料啊，我们自己的生态修复的方法，来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个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绩。
0: 按照实施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的要求，尊重自然、生态优先、因地制宜等成为恢复重建的基本原则。九寨沟的完整性

0: 得到了保护，恢复需要漫长的等待，而等待本身也是修行。如果不是看到眼前的美景，很难想象在地震中破损严重的火花海能够再次呈现在世人面前。2021年9月，时隔4年，九寨沟再次恢复全域开放。在时间的流逝中，大自然继续将童话世界的美丽故事娓娓道来。生态修复是九寨沟灾后重建成败的关键。动植物的恢复程度究竟怎样？2021年3月，一个发现让人精神一振。
1: 去年我们在搞水质监测的时候，来到火花海，在火花海旁边突然发现一只水獭，这真是令人惊奇，这在震前我都没有看见过。说明九寨沟通过灾后重建之后啊，它的自我修复能力比较强，然后水獭也出现了。
0: 九寨归来不看水，保护了水的纯粹，就保住了这个童话世界的灵魂。肖维阳已经连续对九寨沟进行了10余年的水质监测。
1: 在蓄水监测过程中，我们发现它的水质的浊度一般是在0.几 NTU， 然后它的透明度在12米以上，这足以说明它的水已经很清，基本上是已经恢复到正常水平。

0: 这是一株重楼，这有一层叶子，这有一层叶子状的，我们叫苞片，所以看起来像两层楼一样的，所以叫重楼。中间的是雌蕊，边上包围它的是雄蕊。从它的结构来看，我们可以推测它应该是一种自花授粉的植物。从生物多样性保护角度来看，还是非常值得保护的。
1: 九寨沟孕育出了地球上罕有的珍稀植物宝藏，热烈的生命在漫长的时光里再次恢复活力。
0: 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它是这种崩塌和泥石流所以形成的植被破坏，形成裸坡。通过这种恢复的工作，土壤慢慢的改善，然后把原来的一些土壤固起来，所以植被恢复整体来讲是比较好的。
2: 这属于一种早期演替的先锋物种，在一些条件比较差的地方，它也是能够生长起来的。这类先锋物种，它可以改善土壤的质量。
1: 这些先锋植物如同前往新大陆的探险家，纵使路途颠簸，他们仍一往无前，直至适应新的环境，再次安家。
0: 从我们现在调查的情况来看，植被恢复的进程整体不错的。对于九寨沟这样的地区来说，因为它的热量条件是比较充分的，水分条件也比较好，通过自然的力量给予适当的食物，植被是能够恢复的。九寨沟有2000多种物种，在全球来讲算自然资源和物种丰富度比较高的区域之一。把九寨沟保护好，当然就把这2000多种种子资源保护起来，这对全球来讲也是很重要的贡献。

作为世界自然遗产，九寨沟是欣赏喀斯特水体自然美的天然博物馆。泉、瀑、河、滩与各种湖泊彼此相连，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水系统。水的各种形态和色彩都能在这里找到答案。

0: 九寨沟有着极高的科普教育以及油气利用价值。
1: 果然跟书里的一样，如诗如画。
2: 感觉这个湖面干净的不像真实似的，真像人间仙境。
3: 有很多的叠瀑，很多的翠海，然后景象呢真的让人心旷神怡，这真的是一个童话世界。

0: 是珍贵的，也是脆弱的。在九寨沟成为世界的九寨沟后，中外游客数量节节攀升。如何维护世界自然遗产的完整性呢？这条保护之路，九寨沟已走了30年。
1: 看一下这个点的垃圾总量预估多少？
2: 差不多有一袋吧，还是挺多的。
1: 这一次是关于跟九寨沟科研处合作，然后做一个关于对景区、方便食品游客的消费情况的调查，以及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3: 对，我们现在跟着垃圾车在做一些调查了，就看一下每各个景点垃圾的总量了，然后看一下方便食品垃圾的一个占比，就做一个生态调查。
4: 估计也拿不来了，
3: 4G袋挺多的，
5: 然后方便食品也挺多的。
0: 垃圾处理是世界遗产保护中的一个普遍性难题，尤其对于30年如一日、常年爆红的九寨沟来说，每一项环保举措的出台都离不开这样科学的调查。
6: 景区里面是怎么解决午餐的？
7: 自己带的自热米饭，
6: 自己带的是，
1: 并没有选择自热米饭和方便面的。
6: 经过我们调查，就是方便食品主要他们的垃圾主要集中在几个比较热门的景点，所以说我们可能希望以后在这几个景点，独立增设一些专门收集方便食品垃圾的垃圾桶。
0: 高峰期，九寨沟的日均客流量达到近4万人。如何降低人类活动对遗产地的影响，是九寨沟一直在探索的课题。
8: 不要小看这个观光车，我们九寨沟的游览交通的组织方面是非常有特点的，专门的做了科学的专题的研究，然后通过每辆车的空间的调配，来把游客尽量合理的、均衡的放到我们每一个游览点上，而不至于说啊，大家一去都跑到这个点。九寨沟的这种科学的交通组织方式，很好地解决了我们这种游览的客人的空间分布的问题。这种方式不仅对中国有影响，其实对整个世界也是有很大的一种启示。
9: 九寨沟开发之初也是走了一条粗放型的发展之路，给景区的环境啊带来一些威胁。当时旅行车可以进入景区，游客也可以亲密地接触这个水景观，可以在沟内住宿。随着九寨沟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我们加大了景区的保护力度，实行了沟内游、沟外住的政策，外迁经营项目，实行绿色环保的观光车运行、限量旅游的措施，遗产旅游走向了健康发展之路。
0: 关闭景区内的所有宾馆，恢复植被20000余平方米，是九寨沟在世界遗产地可持续发展中的果断决策。然而，这也同时意味着九寨沟的居民失去了一个主要经济来源。生活在世界遗产地的当地居民是不可缺少的人文景观，能否妥善处理好当地居民和遗产地的关系，引导他们参与到保护区的经营和保护中，直接决定了遗产地的科学管理水平。

0: 紧邻树正群海的树正寨是九寨沟九个藏族村寨中最繁华的一个。九寨沟一千多沟内居民中就有400多人居住于此。尤中丁达是土生土长的九寨人，仍然延续着祖辈们的传统，而他还怀揣着一个跟祖辈们不同的梦想。
1: 2016年呢，我独自去游览了美国优胜美地国家森林公园。优胜美地和我们九寨沟也是姊妹公园，然后那边的风景也非常漂亮，但是我们九寨沟的风景也丝毫不亚于优胜美地。然后带着这个想法呢，我回到了我的家乡，我就想也把我们九寨沟推向全世界。
2: This is our local culture called a Shamba culture, and this is first, you can see the board here, so this is first the carve it.
0: 尤中丁达以自己的方式将九寨沟推向世界，而在他身边，更多的变化正在同时发生。为了让当地居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促使他们以更大的动力和责任心参与遗产保护，当地管理者想尽办法，有经商能力的人通过旅游产业来提高收入，不能经商的可以参加养鹿队、巡山队、护林防火队进行保护工作。与尤中丁达一样，社区居民和周边群众在保护九寨沟的同时，成为了九寨沟发展的最大受益者。
3: 我卡斯说，九寨沟和当地居民的关系，这个是解决了世界难题。必须要把九寨沟的群众当成九寨沟的主人，他们千百年来把九寨沟保护出来。第二个，要把他们当成九寨沟的财富，他觉得是自己的责任，不但不是保护，而是财富；不但不是阻力，而且是保护九寨沟的动力。
4: 中国作为一个遗产大国，我们需要为世界遗产的事业发展，我们要贡献中国的智慧。智慧怎么贡献啊？就需要我们通过这些实际的案例，从这里面摸索这些经验，哎，然后我们放到中国的遗产、世界的、全球的遗产，大家都可以来学习，这才符合我们世界遗产的宗旨。
0: 九寨沟的探索对于其他世界自然遗产地来说是一种全新的启发，而对尤中丁达来说，守护家乡的山山水水是一种信念，更是一种传承。
1: 生活在九寨沟这片山水的老百姓呢，对当地的山水是充满着敬畏之心的。我们与自然和谐相处，然后我们当地老百姓呢，一直在这个地方默默守护着这片山水。
0: 格兰特的观鸟之旅暂告一段落。经过一周的追寻，虽然没能见到鬃头歌渠，但那些保护和传承的故事让他感到由衷的高兴。
5: Today I can't hear any robin, so maybe the vegetation has grown too much.
6: Next year I'll come back again to try and find the robin.
0: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曾将九寨沟评定为世界遗产地保护管理的最佳实践地。九寨沟的保护之路，对于维持生态整体平衡、追求绿色发展繁荣，让子孙后代能遥望星空、看见青山、闻到花香，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提供了重要的借鉴意义。
1: 九寨沟就是我的家，我会一直默默地守护着这片山水。
7: 九寨沟对我来说，我感觉就是我第二个家了。
8: 大自然已经是把最好的东西放到你眼前，你不需要再去构图。
9: 我感觉我就是为了九寨沟记录而生的一个人。
5: 九寨沟 is a good lesson for the rest of Sichuan and the rest of China and many other places
10: outside China.
0: Wind, 仍和亿万年前一样，穿过名山，轻抚深藏于此的童话世界，继续见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故事。这个故事记录着人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真挚，印刻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注定会一代一代地讲述下去。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2: 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明代青花大罐残破缺盖，50000买进是捡漏还是被坑？
2: 你刚才说要卖到80000元吗？
3: 对，我想卖这个。
1: 黄花梨算盘新料一件，万元估价藏着多少玄机？
2: 算盘珠子拆下来之后串成串，也比较适合王先生。有没有想过？
4: 没想，不死得了也。
1: 康有为麻绳体书法条幅，120000身价到底是高是低？
5: 如果它是大字的话，会更贵一些。
1: 一锤定音即将播出。

0: 定价值，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艺术品鉴赏投资节目一锤定音，我是谢永颖，欢迎大家。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场上的三位专家老师，让我们欢迎李学伟李老师，欢迎左叶左老师，欢迎关毅关老师，欢迎三位专家老师。今天请到现场给我们大家带来奖品的是江西省陶瓷艺术大师赵红艳，赵大师您好。
1: 赵红艳，江西省陶瓷艺术大师，景德镇陶瓷雕塑非遗传承人。他以泥为魂，以兽为形，让泥土迸发生命力，让雕塑诉说野性与天真。赤驹、奔牛、卧虎，大写意的笔触下万物有灵。他的作品被国内外多家博物馆收藏。
0: 介绍一下您今天带来这件奖品。
2: 这件作品是我今年做的一个叫赤驹，是一个小马驹，主要是在强调它的饱满的生命活力，
0: 朝气蓬勃，大长腿啊，这个小马驹的腿真的是特别的长。那这样的一件作品，今天哪位夺宝人能够带回家呢？今天的第一件宝物呢，说是来自于明万历年间，是一件青花花卉草虫纹罐，它是真品吗？看一下。
1: 宝主认为这是一只明万历青花花卉草虫纹罐，高40.5厘米，器型饱满古朴，腹部开光内绘花卉草虫，笔触流畅，外壁满是锦叶蕉叶，繁叶不乱，正是万历典型风格。胎体厚重，底足有火石红，釉面温润，这些都符合时代特征，但疑点随之而来。青花发色蓝珠泛紫，既不像万历回青，也不像浙料，反而更似康熙翠毛蓝。草虫线条过于精细流畅，而万历民窑青花向来画风粗犷。那么这件藏品究竟是明代极品，还是后世高仿？
0: 片给我们大家提出了一个疑问了，到底是明万历年间的制品，还是后世的高仿呢？宝主也来到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张帅波张先生，有请。你好，
3: 主持人你好，专家老师好，各位夺宝人好。
0: 好，欢迎张先生今天来到我们现场，带了一个这么大件一罐啊，这是什么时候收藏到的呢？
3: 头几年，我没事了就经常去北京的胡同里面逛。有一个人，他是收这种老货旧货的，可能人家拆迁了，人家什么东西都不要了。他有两件，有件是康熙的残的大罐子，他要10万是买不动，死活砍不下来。这个是要8万，我跟他磨了2-3个月，砍到5万来块钱买了。
0: 您说那康熙的大罐跟这个体量差不多吗？
3: 比这个还大一点，
0: 还再大一些，
3: 也是有残的后配盖，就没买那个。
0: 这个当时也是他残补好之后的是吗？
3: 哎，对对。当时就这样，
0: 还真喜欢，磨了2-3个月，
3: 对，
0: 50,000元。那么这件，张先生买对了吗？是否是明万历年间呢？
4: 不是万历时期，应该是再往后一点，像崇祯，
5: 万历的东西，发色要比这个罐子的这个青花发色要艳丽很多。这个罐子呢，我觉得青花的颜色还是有点泛灰了。
6: 比较灰，因为是万历后期不再用回青料了，所以说这个罐子属于万历后期。
7: 说他用的不是回青，而我看正好用的就是回青的这个颜料，然后蓝中带紫，这个东西是真的大开门。
0: 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好，来看看大家给出的判断是什么，看一下。六位夺宝人，5位看真，1位看假。场上第一件大罐，明万历年间的青花花卉纹草虫纹罐，是不是真品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大罐5位夺宝人确定

0: 张先生没买错，是明万历年间。六号多半人提出了再晚一些，年代特别的确定。经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鉴定，这件明万历青花花卉草虫纹冠，它是一件真品。恭喜一二三四五号多半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五位，加上一分。孙老师
1: 啊，这一件瓷器啊是万历的，还是非常典型的。刚才大家谈到了这个回青料的这个用法，其实这个时候它已经是回青跟石子青混用，所以它会显出来淡淡的那种灰色。我们看它绘画的技法是用双线勾涂，大家仔细看它那个双勾的那个边，它就是石子青用的比较多，那是用来防止晕散的。这也符合万历时期的青花装饰的绘画技法，它这个器型就是万历的器型。从它的装饰来看，这个青花啊，都是万历时候的特征，比较繁密，爱用开光。第三个呢，对称。大家再来看它的牡丹花，啊，这个花头也是画的细碎。万历的时候，在青花的画法上也开始有一点分水了。这也符合万历的特征，很可惜这就是残了要不然是非常好的一个器物。
0: 好，谢谢左老师。张先生是几年前5万元购得的，你刚才说要卖到8万元吗？
2: 对，我想卖这个。
0: 卖8万元能不能够成交呢？在各位看来，这只罐子目前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六位请出价。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是6万多元、3万2、5万、4万、6万、6万8，没有一位能够给到您想要卖的那个价格，8万元。富二号还给了32000元，还不到您当时的购买价格。来问问为什么？
3: 因为这个罐子最大的问题是有毛病，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罐子缺盖。如果这个罐子是完整的，带盖子，市场价大概在12左右。然后，缺盖就得砍一半，再加上它残了，所以说我只能给到32000。
0: 正常全品是12万，在您看来，
3: 对，就是
0: 少一个盖砍一半，
3: 对，
0: 再残缺再基本砍一半，
3: 对，
0: 所以到了32000元。最高的是我们六号给出的68000元，为什么？
4: 大，在市场上万历年间的这种罐子，小罐比较多，但是大罐不多，唯一有点就是有些裂。
0: 真实的市场价格到底会是多少？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没有盖儿还残破但重新修复好的这件明万历青花花卉草虫纹冠的市场价格是45000元。所以我们要恭喜的是3号和4号夺宝人，最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两位，加上一分。何老师
1: 啊，就是非常可惜，就是咱们这件罐子啊残得太厉害。如果是完整的话，确实是能到10到20万的这么一个价格，因为器型大，画工满密，发色也非常好。可惜它就残得太厉害了，所以我们考虑了一下，给了45000左右的一个价格。
2: 谢谢。
0: 我知道二号为什么压那么低了，因为他也想进货。好，谢谢您，谢谢，
2: 谢谢，谢谢主持人。
0: 接下来上场的这件呢，是一件算盘，材质呢说是黄花梨的，对吗？看一下，一件黄花梨的算盘，宝主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王欣欣王先生，有请。欢迎您，王先生，你好。
5: 主持人好。
0: 你好。
5: 各位夺宝人专家好。
0: 王先生，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这件算盘。
5: 国外带回来的。
0: 国外带回来的，是在小拍吗？还是在这个市场上？
5: 在市场上。
0: 市场上淘的。
5: 淘的，看的品相应该是50、60年代的吧。
0: 这算盘珠子看上去每个都特别的油亮啊。
5: 对，这个包浆也很好。
0: 这样的一件算盘没有说它的年代，只说它的材质，所以我们各位要判断的就是黄花梨算盘。它材质是黄花梨吗？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判断是，和上一轮一样，还是5真1假。六号夺宝人看假的原因是，
4: 这个我 因为这个就是我没感觉像黄花梨，感觉像那个特别便宜的一个东西似的，像是诱惑我们的烟雾弹。
6: 我觉得它挺符合黄花梨的特征的，包括它这个油性，还有带一点点鬼脸，质量感觉也沉甸甸的。
0: 这个沉吗？
5: 沉，
0: 很沉是吧？来，一号夺宝人，
7: 就是这个材质挺开门的，棕眼还是能看出来的。但是刚才宝主说了一句它挺沉的，我又有点二乎，因为在我的印象里，这个黄花梨这个木头应该不是特别的沉，如果要是说特沉的话，那可能还是有疑问。
0: 能上手吗？我上手看看到底沉不沉啊。你对沉的概念有问题。一点都不沉啊。
4: 有没有可能是贴纸呢？
0: 贴纸的
4: 啊，就是算盘边上是贴的。
6: 他说贴的是那个木纹，
0: 木纹的那个是吧？
4: 现代的制作工艺很多，
0: 嗯，
4: 特别是木材的加工上，把那个黄花梨的纹路贴上也是很正常的。
7: 反驳一下六号啊，这个价位的东西可能不需要那么繁复的工艺。
0: 那么到底是不是黄花梨的算盘？根据艺术定义栏目专家组的鉴定，这件荷花牌黄花梨算盘是黄花梨材质的吗？关老师告诉我的是，他是，所以恭喜一二三四五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五位，加上一分。关老师，
8: 这个算盘非常开门啊，十五大的算盘啊，品相还是很完好，荷花牌，中华人民共和国制造啊，这个呢就是60年代到80年代这样的出口创汇的产品，当然那个时候呢，这黄花梨就非常便宜。啊，出口价格是多少钱呢？1块钱一斤。再讲讲那个轻重的问题啊，刚才一号也讲了啊，轻就对，这个不绝对。黄花梨呢，大概有2%左右的沉雨水，但是98%左右的轻雨水啊，因为它的密度、油性，海南黄花梨是非常好的啊。从整体上，但是说呢，黄花梨大部分还是轻雨水的啊。这个呢，就典型的就是海南岛当地产的这油梨老料啊。这个东西不用把它想太复杂，说这个大家具啊，画个花啊，这个描个眉，贴个皮子，那个能卖好几百万，知道吧？这一个算盘，这贵也好，便宜也好，上下差不出几千块钱去，知道吧？您那个说的那代价太大了，那个如果咱们再贴皮儿、再画花、再折腾的那功夫钱啊，可能不一定能卖出来啊。
0: 好，谢谢关老师。在我们各位出价之前，想请教一下，当时买的价格大概是多少？
5: 大概是1000不到2000块钱，1000多块钱。
0: 人民币。
5: 对，
0: 嗯，关老师，现在的一般黄花梨的手串大概价格？
8: 这不能跟手串比，还是我们说过做毛笔、做筷子的问题啊。你做毛笔就值钱，做筷子就便宜，品味这很重要。算盘呢，毕竟还是实用器。手串呢是把玩件，大家愿意花更多的钱去买手串。我也看见过有人把这算盘珠子穿一手的也没问题，哎，也可以玩。但当然这孔洞有点大，但是总体上来说，这个算盘的料，如果当年不做这算盘啊，如果做了手串，那个如果品好的，起码是算盘的价格的10倍以上。
0: 哦，不过我觉得这算盘珠子拆下来之后串成串也比较适合王先生。有没有想过？
5: 没想，不舍得，也
0: 不舍得。这样一个黄花梨的算盘目前市场价格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各自给出的价格是多少。5000、12000、18000、6000、38000，有很高的，五号给出的30000元。
6: 不好意思，关老师，我看到过你曾经有评估过这么一个算盘，就是黄花梨做的，然后呢品相特别完好的一个算盘，大概就是30000块钱。
0: 那个算盘跟这个算盘一样吗？
6: 不是一样，应该那个是有点年代感的，
0: 那
6: 这个是比较近代一点的东西。
0: 对，
6: 但我还是冒险给30000块钱，
0: 万一涨价了呢？
6: 对对对。
0: 二号给出了12000元，为什么？
3: 拍过这种东西，大概就是，8000到12000之间。这件器物相对而言，它的品相保存也很好，它的铜件什么都在，所以说我给一个，我觉得现在比较好流通的价格。
0: 这个算盘市场价格到底会是多少呢？ 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

0: 它的市场价格是15000元，所以恭喜二号夺宝人，更加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二号加上一分。请教一下关老师，刚才五号夺宝人说的，看到您说的那个算盘30000元，跟这个的区别在哪儿呢？
1: 应该是老算盘，有一定的年份啊，有一定的历史价值和文物价值。这个呢是个新算盘，但你说新呢也有50年了啊。但是呢这里边也有标准啊，海淀黄花梨给大家科普个小窍门。刚才我数了一下档，这是15档的啊。我们收藏算盘也就是这样，分13档、15档。13档以下如果是普品，有缺有残或者品相不太好，价格是3000到6000。咱们要是收就往13档以上收，13档、15档啊，这就是比较高的档次，那价格就是10000到15000啊。那这个它是15档，品相也挺好，也不缺也不残，这个市场就是这个价。
0: 好，谢谢关老师，也谢谢王先生，谢谢您，谢谢。下面是我们的照片辨宝环节，来看藏友朋友发来的家中藏品。这件藏品名头可不小，张大千泼彩山水。李老师，
2: 从图片上看啊，可以断定这是一件仿品。为什么呢？我们首先看张大千所有泼彩的画，没有下边加了这么些东西，颜色泼的也比较突兀。张大千的泼彩不是瞎泼，也有规律，色彩从上至下啊，它有一个和谐感。这幅画呢，
0: 一片，
2: 对，上边泼乱了，跟下边就是脱节的。这个落款呢，一个字一个字的蹦出来的，不连贯，明显是照着张大千的字写出来的。
0: 谢谢。再来看下面这件藏品，这件藏品呢，藏友朋友说是来自于洪县的粉彩瓷器，对吗？红线粘脂，
3: 这个所有的红线粘脂的款儿都是后仿的，并不是袁世凯那个时候烧造的啊。咱们先确定一下这个。第二个呢，我们看它的彩特别匀啊，因为我们传统的粉彩它是用玻璃白打底，然后再上色，它呈现出来就有一定的厚度。然后再加上矿物原料，就是古代的这个提炼的纯度没那么纯，所以呢它就会有一些杂质在里头。那么我们看这个彩就很均匀，也没有传统粉彩的浓淡的那种变化，它是现代工艺品。
0: 好，谢谢左老师。再来看这件，这件更简单了。藏友就说它是一件老木箱，这得有多老呢？关老师，
1: 民国的东西流行在这个河北地区的啊，榆木擦大漆的工，华北地区就产这个木料。
0: 好，谢谢三位专家老师。继续回到我们的现场，马上上场的是一件书画作品，说是来自于唐云的《清趣图》，是真迹吗？画和整个色彩和我们今天3号和4号夺宝人的衣服颜色都特别的匹配。那唐云是谁呢？我们还是请李老师来做个介绍。
2: 唐云呢是当代的一位大画家，海派的书法家、收藏家，擅长画山水人物。他取法八大山人、西罗山人，他的画呢画得清新自然典雅，书法呢从虚骨从前人传承下来的笔法，形成自己的一种风格。
0: 清新自然典雅，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好，一起来看看大家的选择是什么。看一下，一位看真，5位看假，这不好吗？二号夺宝人，
4: 我觉得至少这是一个没有认真学过画的人去仿的这个东西。你看那个青蛙的状态，就感觉只有3条腿，它的动态就都没有。还有就是后面那个叶子的层次，完全没有层次，没有远近，没有前后的关系，感觉就是这个平面。
5: 偏见，可怕的偏见。
4: 好吧。
5: 给我的感觉呢，我是觉得给了我一种非常非常清晰的松弛感。我就觉得就是画得很写意，很轻松，也很自由。然后包括这只蛙，它蹲在这儿看似是百无聊赖，但是它的姿势又蓄势待发，所以我觉得就是给人一种很舒服的感觉，
0: 特别像夏日雨后的感觉，对不对？
5: 对对对，包括它这个画的这个颜色，它也是有这种层次和递进的，就是很相得益彰，所以我看起来就很舒服。即便它是仿

0: 话，我也觉得他仿的挺好的，不 low。
1: 一号多宝人，
2: 虽然选的是这个不对的，但是这个画我觉得画的其实还挺好的，
1: 没有他们说的那么不好。
2: 对，刚才二号说这个

0: 专家组的判定，这件唐云青趣图是一件，如果是真迹，三号独得这一轮的一分，其他说他画得太差的夺宝人，对，打脸。这件唐云青趣图，它是一件仿品，所以恭喜一二四五六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五位夺宝人加上一分。李老师，真的仿得那么差吗？
1: 这幅画确实是一点儿好的地方没有。最好的只能说这个颜色跟今天两位夺宝人穿的衣服撞色我们先说这个落款，这个落款的字啊，跟唐云是一点儿关系也没有，就是随便写下来的。那个只是唐云两个字照着写，还没写明白，那唐字写错了，多写了一笔。再一个，青蛙这个比例啊都不对，前面那爪子出的位置都不对，这个青蛙画的就是残次品。再看上面这个叶子勾的远弱无力，没有主次，都是平铺下来的，枝干也是非常弱，这个造假成本太低了。
0: 好，谢谢李老师。那么接下来继续来看看下面这件宝物了，这件宝物到底是真品还是仿品呢？
2: 花梨木炕桌30000元估价，亏不亏？
3: 佩服，拿的也特别珍惜。
2: 巅峰对决，红木花板对垒榆木圈椅，10倍差价，谁说了算？
4: 这叫满堂红啊！一堂是8件啊，8把椅子，4个茶几啊！
2: 一锤定音，稍后精彩继续。这是一件清代同治时期的粉彩盖罐，器形循环饱满，直口竖井，圆肩古腹，腹下见脸，罐身绘福禄寿喜4位人物，人物神态生动，衣纹流畅，色彩粉润艳丽，艳而不俗，构图疏落有致，纹饰匀称工整，福禄寿喜齐聚，正合图必有意，意必吉祥的清淡审美。釉面光润，底足修胎规整，材料发色纯正，这绝对是一件铜制棉窑中难得的精品。
0: 那么小巧精致的一件铜制时期粉彩福禄寿喜纹的盖罐是真品吗？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两位看真，4位看假。来，六号夺宝人看真的原因是什么？
5: 我觉得这个罐子题材了、款儿了，都符合这个同治年。
0: 你觉得打开门的一件盖罐？
6: 大关门的一眼假的，就是同治的粉彩啊。
0: 嗯，
6: 就是之前老师们说过，同治时期的那个小人儿啊、
0: 嗯，
6: 那眼睛啊。都这样
0: 往上跳，
6: 对，都这样，
0: 眼白多，
6: 对，然后呢您看这上面这个眼睛，反正我就觉得肯定不是同志了。
0: 那是什么时候呢？
6: 可能是没准是上个月的。
0: 好，到底这件是不是青铜制时期呢？根据一锤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从釉色，从底款，从画法，这铜制粉彩福禄寿喜纹盖罐，它是一件仿品。所以恭喜1234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4位加上一分。左老师，真的有他们说的那么差吗？
7: 这一件确实是仿的比较差，我们从这个器型来看啊，它那个宝珠一看就有点蠢，再从它的修胎方式来看，也是一个全新的现代的工艺。然后最大的问题就是它的彩，那个彩还不如我们照片变宝的那个表现出来那个彩。你看它那个红彩特别轻薄，那个黑色是浮在上面的，绿彩是很脏，它刻意做出来的那种匀称感都是很脏，所有的用材都是典型的一个化学料。还有一个就是它的化工。

0: 共很次。刚才嘉宾们也说了，同志彩的人物是非常有特色的，那么他这个人物的表现和同志的时候是相去甚远，而且描绘出来的形象吧，很丑，是一个现代仿品中的一个低仿品。
1: 好，谢谢左老师。接下来是我们的照片辨宝环节，继续来看看藏友朋友家中的藏品。就说是一个小桌子，没有说年代，
2: 时间不会太长。它这里边有老件啊，也有新件啊，大概成型的时间呢就大概在90年代吧。这种广式的家具呢，在民国时期的包括后来做的白酸枝的特别多啊，所以你把它一拆开，虽然看着是红木的样子啊，你把它拆开打开都是里边的红酸枝里的白酸枝。这白酸枝没这称谓啊，就是说缅甸产的傲氏黄檀。
1: 你再看这件藏品，这件藏品呢是一件书画作品，是一个扇面，我们来看一下，说是来自于张祖义和书号的书画扇面，李老师对吗？
3: 这件作品从图片上看，我个人认为没什么问题啊，张祖义的隶书啊，写的也是有他自己风格，上边这个画啊，应该是一个成扇拆开了正反面，这个都没什么问题，就是品相不太好了。
1: 保存成这样的这些扇面，大概现在市场的价格是多少？
3: 张祖义啊，原来的书法卖得很贵，画这个也是晚清时期的一个人，但是画价格也非常低。张祖义像书法对联啊，卖到几万，但是现在这种品相就很差了，能卖几千块钱就不得了了。
1: 再来看这件，这件呢是一件瓷器了，说是一件青釉的三角蒜头瓶，这对吗？左老师，
0: 这个从器型还有釉色来看，它是一个现代工艺品，一个捏造出来的一件仿古瓷。
1: 好，谢谢三位专家老师。还是来看看场上的这些宝物吧。这件宝物呢，也是一件木器，说是来自于民国时期的花梨木炕桌。时期民国时期，材质花梨木炕桌，这对吗？我们要请六位夺宝人来进行判断了。我们说的它是花梨木，记得我们关老师说的，黄花梨和花梨木虽然一字之差，可是却千差万别。那么这件呢，说是花梨木的，来自于民国时期，对不对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好，来看看各自的选择是什么，看一下。第一次场上给出了一致的选择，都觉得是真品。来，三号夺宝人为什么觉得是真品？
4: 说实话，因为我老家就在东北，我单纯就是见着炕就比较亲，你知道吗？炕上放的这个桌子，我就觉得不光能打掼蛋，还能嗑瓜子，都有点想家了。欢迎大家来东北。
1: 在你小时候也是有这样的炕桌吗？
4: 以前有的，更小的时候可以在这个炕桌上玩那个时候还挺瘦的。
1: 在家里的炕桌都是大概是什么材质，什么木质的呢？
4: 可能没有这么好的这个木质可能就是普通的这个材质，但是看起来就很亲切，就有一种就是其乐融融、合家团圆的感觉。
1: 二号夺宝人呢，看真的原因是什么？
5: 材质是我觉得没问题，但是这个东西其实因为我们在南方的，所以说我们南方很少有这种东西，所以说这个东西我就很拿不准。
6: 这个炕桌的高度呢，我也有点拿不准，我感觉稍微矮点，
1: 因为你们都没用过，三号才用过。三号觉得这个高度对吗？
4: 现在我腿比较长了，盘起来可能会麻。
1: 小时候
4: 正好，
1: 这东北的炕桌都是大概这个高度。
4: 对，就是盘个腿，然后上面摆点菜呀，摆点吃吃喝喝的，玩一玩东西什么的，应该还挺舒适的。
1: 我们要请他的宝主跟大家说一说，让我们掌声请上宝主白克宏，有请。
7: 各位专家老师好，各位德宝人好，
1: 给我们大家介绍您的这件收藏吧。
7: 这桌子也是我外公留下的。
1: 桌子是外公的。
7: 对，
1: 这个音口音一听出来，我相信三号夺宝人就非常亲切了。这是等于是一个家传的，对吗？
7: 对对对。
1: 您从小也用吗？
7: 这个用的很少，这当时外公拿的也特别珍惜。
1: 特别珍惜啊。
7: 所以说这桌子多少钱不卖。
1: 好，我们首先来判断就是年代和材质。 六位夺宝人都给出了一致的选择，觉得它是。六位的判断是否是准确的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民国花梨木炕桌，它是一件真品。恭喜六位夺宝人，你们的回答是正确的，恭喜六位，加上一分。关老师，
2: 这个东西呢是老的，没问题啊，包浆皮壳都非常完好。而且呢这种香花梨啊，香红木，过去呢就是这个经常跟红木是搭配起来做啊，前红后香。你看苏州做那大床，前面是红酸枝的，后边就是这香花梨的啊，它这切开以后香。这种花梨木跟现在咱们那缅花飞花可不一样，这花梨是老花梨啊，就传统意义上做旧家具的花梨木，所以说的呢价值呢更高一些。这一不留神大家很容易就认成黄花梨啊，很多人就在刚开始收老家具的时候，这不区分的时候，很多人把这当成这个黄花梨啊来收。当然这个呢存世量比较多，老上海、老天津啊，包括东北地区都有这样，但是这是富户人家啊，这不是一般人家能用的。过去用这个硬木的家具，尤其是这红木的家具啊，这个普通老百姓是用不上。刚才看见了吗？你榆木擦擦漆就已经很高级了啊，有个樟木的啊，就挺高级的了。这个能用到红木，那就是达官显贵了啊，这也不是一般人能用的东西。这一看呢，这典型的苏座啊，苏座跟我们刚才看图片那广座，这就完全不同的风格了。这东西做的比较精致，从古典家具的流派和历史上呢，苏座呢啊为啊比较高的等级。因为一个苏座产量少，二一个呢做的精致，所以往往在家具的这个价值上各方面的东西，它要高于其他地区的这个制作家具的一个价值，因为就是它在工艺的精巧度上，哎，达到了一个高峰。这是典型的咱们江南文人气。
1: 好，谢谢关老师。看来是一个典型的苏做的炕桌。刚才关老师也说的，现在存世量其实不少，那么价格会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那么到底这个炕桌目前市场价格是多少呢？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是12000、18000多、8000元、10000、20000。8000元，三号是最低的价格，为什么？是因为小时候太常见吗？
4: 对，就是这样，就是觉得它是实用性比较普遍，然后所以觉得8000的这个价格的话是我能接受的，如果再给的高的话，我都能把那个火墙和炕搭起来了，所以我觉得8000的话应该正好啊。
1: 来请教一下赵大师，您觉得他们的价格是不是给低了？
8: 我觉得可能低了点。
1: 给低了，您觉得价格是大概多少呢？
8: 我觉得应该有50000才对。
1: 50000这样的一个炕桌能不能到达50000呢？一号夺宝人，
6: 到不了，有可能能到50000，就是它这个材质啊，还是就是在属于红木里的就是最下边的一个档次了。如果他要比如说是老红木的，比如说是这种酸枝的，可能价格比这个花梨的还要高一些。
1: 嗯，到底这件民国时期的花梨木炕桌目前市场价格是多少？能不能到我们赵大师说的50000？这件民国时期花梨木炕桌，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白先生看一下。50000元，所以我们的赵大师说的特别的准确，但是呢，最接近我们真实价格的还是六号，虽然连一半都不到啊。来，恭喜六号，加上一分。关老师，
2: 就是啊，刚才不是说了吗？这个东西呢，做的还是非常精巧啊。你看它的做法是叫匹料做啊，什么叫匹料做？就是等于是呢，这好像是拿这个木条拼起来的，其实它不是，它是一整料啊。做成这项匹料叫双匹料啊，这种做法呢就是相对来讲在这个市面上这个众多的炕桌里啊，这个还相对比较少见。另外一个，这是一块大独板啊，独板呢就是这个花梨也好什么也好，一般的长到这个60-80以上啊，基本上也大概要大几百年的时间啊，所以取一块整板价值相对来讲也比较高。另外一个，再加上它这个东西啊，它没插班啊，咱们有人说这外边东西是挺多的，但是大家仔细去看的时候，真正把这表面的灰起完了以后啊，里边经常给你插班 啊，这里边就有缺啊，有残，或者换一块料啊，而且是几件的东西，几件老活搭成一件活，这外边就现在通行的啊，我们有时候看这个旧家具，这样特别多，所以呢，赶一个源头货啊，没什么毛病啊，大肚板，再加上我刚刚说呢。这个苏活，苏活本身价值就高啊，这个东西上下它是有幅度，年纪好的时候还能高一点，然后年纪不好的时候就低一点啊。但是呢，整体上来讲，苏座比北方座和这个广东座价格还是要高的。
1: 好，谢谢关云关老师，谢谢，谢谢白先生，谢谢您。好，我们接下来上场的这个名头也不小了，来自于康有为。康有为的书法条幅是真迹吗？看一下。康有为，我相信所有人都已经认识到他了，但是他的书法作品的特征是什么呢？有哪位夺宝人能够知道呢？来，五号夺宝人。
9: 康体。然后喜欢的人就觉得他的书法跟他的变革精神融为一体，然后呢不喜欢的人就觉得像个麻绳索一样乱成一团。
1: 您喜欢吗？
9: 我刚开始看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在书法界里边挺边缘化的一个东西，但是看着看着，哎，反而看顺眼了。
1: 五号夺宝人说的对吗？他对于康有为这书法特征的描述，李老师
3: 有一部分是对的。这个康有为呢，大家都知道是晚清民国时期的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也是一位书法家，但是他这个人的书法呢，今天啊争议也不断，有人说好，有人说差。其实康有为呢崇尚碑学，但是早年呢入手也是从唐楷的，从王羲之、欧阳询出来的，但是后来崇尚碑学，这个用包子臣的一种书写方式，形成了他自己的这种风格，就像很多人说他是像乱麻绳，就是像麻绳子拧在一起似的，其实他就这种个性啊，才成就了他的这个书法艺术。再一个呢，他在书法啊有一本论著，这本论著呢对后学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所以崇尚碑学的一些人推崇他，但是喜欢帖学的对他非常不屑啊，就是说他的作品呢这个字呢一塌糊涂。在书法界，书法历史上非常有争议的这么一位书法大家。
1: 好，谢谢李老师。按照现在的说法，一个人红不红就要看看网络上有没有黑子在喷他，所以呢，对于这个萝卜青菜各有所爱的这样一个康有为的书法作品来说，我们现场呈现的是真迹吗？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好，来看看大家的选择是什么，看一下。六位夺宝人都给出了觉得是真迹的判断，为什么呢？一号夺宝人，
6: 这个字儿从头写到尾，我感觉写的非常有劲儿。它是什么劲儿呢？它是就是拧着的那股劲儿，就让你看着吧，又很别扭，但是又很有劲儿。
4: 很认同一号的观点，然后在此基础之上就看出了一种精神，就是那种斗争精神。包括他那个落款的那个三个字的话，就给人一种一个唾沫一个钉的那种感觉，那种决心和信心。所以我觉得给人的感觉还是比较好，应该是个真品。
1: 五号夺宝人呢？
9: 第二个印章，但是我看到字很多。我知道有一个事情，就是康有为在国外流亡的时候，他刻的那个落款的那个印章字是特别多的。大概是什么字我忘了，书法的那股劲儿就是拧在一起，就真的像不喜欢他的人形容的一样，麻绳索。我从这一点来判断他大开门。
1: 六位，第六轮宝物是否是真迹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康有为书法条幅是一幅真品。恭喜六位夺宝人回答正确，各自加上一分。李老师，
3: 大家都提到康有为这个人，其实康有为这个人吧，自己就非常拧巴。 他提出的一夫一妻制，结果他娶了好多老婆，

0: 他是学唐楷的，后来呢他整个把自己学的都给推翻了，他又崇尚碑学，他自己本身就矛盾，所以这个字呢写的刚才讲说拧巴，确实是拧巴，力气很大，把那个笔呀、转动的这个死去活来的，然后都写得非常实。那这幅字呢完全符合他的成熟期的书法特点，无论是字形还是用笔，包括落款，图章呢上边是康有为印，下边就是那方字数很多的那方印，
1: 里面写的是维新百日，出王十六年，三州大地游遍四州，经31国，行60万里。这就是他的27字朱文闲章，在左下角的这方章。
0: 康有为的故事很多很多，看一下《康有为传》，他这一生非常传奇，而且在那个年代就去过欧洲、日本，去过很多国家。你想想那时候的交通，就是很厉害一个人。提出了一样这个观念，哎，这个用不了多长时间他就给推翻了，这么一个传奇人物。
1: 这件既然是真迹的书法条幅，目前市场价格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是6万、10万、9万、20万、10万、25万，最高是我们6号给出的25万元。原因是什么？
2: 康有为的字大约在12万到30万之间，这幅字很完整，而且装裱都很利索，就稍微给高一点。
1: 都已经是原装原裱了，为什么二号还给出的10万元？
3: 这幅字的话，它不是那种横幅大字，这种品相、这种级别，康有为的字大概3到4万一平尺，这个大概是3平尺，所以说我给一个，10到12万之间，我给一个稍微低一点，叫10万。
1: 嗯，好。一号夺宝人呢？6万。
4: 我认为2万一平尺，3平尺6万。
1: 所以你认为和二号认为的是从不同的拍卖记录上来进行判断吗？
4: 我觉得差不多吧。
1: 嗯，
4: 这个6万块钱不少了，真不少。
1: 二号完全不同意。
3: 那个太少了，因为他的字没有低于2万。如果它是大字的话会更贵一些，这个字是小字，相对而言就便宜一些，但是这个很开门，原装原裱，如果有出版会更高一点啊。
1: 嗯，
3: 这个没有出版的话可能会就是3到4万一平尺，我觉得是个比较合理的价位。
1: 嗯，这幅康有为的书法条幅市场价格到底是多少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12万元，所以恭喜二号和五号夺宝人，两位的回答是正确的，恭喜两位，加上一分。李老师，
0: 康有为的字呢，这个价格也是区间特别大，这种条幅呢，原来也能卖到30万左右，但是现在的市场就是10万左右，就是这个价格。如果是他的大对联，大字的对联，或者是长言的联，那价格就另算了。那个就高，现在也能卖到30万左右，最贵的有卖到50几万的都有，所以这个价格呢是目前市场流通的价格。
1: 好，谢谢李老师。一起来看看场上的得分情况，那我们要恭喜的是二号和四号夺宝人，以今天第一名和第二名的身份进入到我们最终巅峰对决的环节，有请。
5: 两件藏品，一件圈椅，一件花碗，宝主认为都是木器中的老物件。民国老榆木圈椅，造型舒展，搭脑圆润，背板 S 型曲线贴合人体，包浆温润自然，榫卯严丝合缝，工艺讲究，气韵古朴。但它的品相太过完整，再看清代太师椅花板，浮雕缠着莲纹，刀法深峻，枝叶翻卷有力，木色沉木，包浆莹润，雕工精湛，气韵不凡。但细看纹饰边缘，起初线条略显生硬，与清代家具内外俱精的工艺传统似有出入，一把古雅却新的可疑，一块精美却糙。

0: 高的生疑，究竟哪件是传承有序的珍品，哪件是后人精心仿制或偏配的产物呢？
1: 让我们掌声请上罗迪、吴亚飞，有请两位。现在呢，在罗迪身后的这件呢，号称是来自于清代太师椅的花板，这个花板的位置，关老师是不是就是在靠背上的这个部分？
2: 这四块花板是典型的广式太师椅啊，平常我们经常有人在电视上看的，它这块上边呢是那个横的那个靠背的那个大脑的部位，这个呢就是靠背的部分，装了这一块花板，四周有卡子花连接。
1: 也就是说，如果是这个椅子的话呢，也就是在这个靠背这个部分上，
2: 是这块花板，然后四周有卡子花连接啊。
1: 四块花板是不是清代的？那在亚飞面前这件呢，是一件号称是来自于晚清民国时期的老榆木圈椅。不过这两件我们还没有确定谁来判断，因为罗迪有优先选择权，你可以来确定你要判断这个圈椅是晚清民国时期的，还是你身后的这个花板。
3: 我就看这后面这个吧。
1: 好，两位仔细的看一下，看完之后告诉我们答案。来看一下，

0: 先请教一下罗迪好了，你刚才那么认真的是在看它的什么呢？
1: 我在看它的使用痕迹，因为木器的话可能包浆比较重要一些，因为长期使用的跟不使用的自然磨损跟做旧的磨损是有差异的。我是看它有没有做旧的痕迹，还有就是这个东西是不是手工做的，是不是机器雕的，这些我都看了一下。
0: 那亚飞呢？
2: 我看它的结构，包括它有年代感，包括它那个椅背有雕刻，我觉得还蛮好看的。
0: 三二一之后请举牌，三二一请举牌。请察官老师，罗迪判断的这件清代太师椅的花板，他给出的是真品的答案，您觉得他的回答是正确的吗？
3: 正确的。
0: 正确，恭喜罗迪，他也对自己是信心满满。您说说这个太师椅的花板吧。
3: 这个花板呢，就刚说了嘛，这广式的啊，红木这个太师椅的花板啊，这个东西流行于啊清末啊，这个非常传统啊。我们一看到广式那个八椅四机，这叫满堂红啊，一堂是八件啊，八把椅子，四个茶几啊，所以这叫八椅四机，在广东当地非常的流行，因为大的厅堂里都要摆成堂的红木，四个叫半堂啊，两个叫一对儿。这八个呢就叫满堂红，所以说呢这一套椅子呢应该是个官宦人家，规制很高，你上面又是麒麟呢、啊、又是鹿啊啊，又是这个云燕呢、啊、都是表示这个东西富贵啊吉祥寓意的，这个彩头特别好。
0: 罗迪回答正确了，现在要想的是如果亚飞判断错误的话你就直接拿到大奖了，如果他判断正确的话，两位要对身后的物件进行价格判断。先来判断亚飞，亚飞说的这件晚清民国时期的老榆木圈椅他觉得是真品，关老师他的判断是？
3: 他的判断正确。
0: 正确，恭喜亚飞。您说说这个圈椅。
3: 这个呢是咱们典型的北方的圈椅，北方的圈椅矮墩墩比较胖，根据我对这个圈椅的判断呢，我觉得这是流行在山东地区，山东叫鲁座，河北叫季座，山西就叫晋座，这个东西应该是流行在山东地区的。你看它座是软屉，这软屉一般是南方通常在用软屉啊，因为潮湿嘛，咱北方一般的咱们用硬屉，那这还软屉，所以说呢它靠南，这几省里啊，这个山东比较靠南，过一就是江苏，但是它跟江苏你别看就这一江之隔，过了江那风格就变了，苏州那东西就瘦高条，我们感觉就空灵秀气啊，这是地域啊，你看说那话到了苏州就是吴侬软语啊，到了山东就是那个哎好汉武松啊，所以它那个劲头都不一样。你看整个这个造型啊，它是一个竹器的造型，最早的这个发源像这样的圈椅从宋代那叫靠老器，靠老器就是整个拿竹子弯出来的椅子，竹器啊夏天坐着凉快，但是冬天呢

0: 它冷，它不像这木头，木头呢冬天坐着也很舒服。所以你看在竹编的家具里，最后我们把它做成了木头的，而且用什么木头？因地制宜啊，北方用榆啊，南方用榉。这个你看，榉木又叫南榆，就地取材。所以说呢，到海南岛去，人家就拿海南黄花梨做米柜子，做搓衣板。大家不是说那过去有多奢侈，说这海南的农民怎么那么奢侈？不是，人家屋后边长的就是海南黄花梨。所以你看，这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1: 嗯，谢谢关老师。那么既然两位都猜对了面前的宝物的真伪，两位接下来要进一步来猜猜它的价格是多少了。一个是太师椅花板的价格，一个是圈椅的价格，两位输入价格。这是我们的最后一站，两位给出的价格谁的误差率越小，谁就是本场最终的胜利。其实刚才关一关老师在说的时候也告诉我们大家了，它的年份其实差不多，满清民国时期，但是木质和使用人的不同，是不是能够决定它在收藏价格上有很大的区别。来看看两位给各自两件宝物出的价格是多少，一起看一下。38,800元是罗迪给这四个清代太师椅花板的价格，亚飞呢给这个圈椅的价格是12,000元。首先请教罗迪，为什么是38,800元？
2: 因为我觉得这如果是一片的话大概是6-8千块，四片的话差不多，因为成对会价格会贵一些，成四片更不容易保存，所以它价格再贵一些，所以我给个接近40,000的价格。
1: 因为刚才我记得关老师说的8椅4机是全套，那如果是4椅的话就是半套，
2: 对，
1: 那能集齐半套你也觉得不太容易了。
2: 应该是非常不容易。
1: 所以是38,800元。亚飞给这个圈椅的是12,000元，为什么？
3: 对，我觉得这个东西吧就是个人喜好，那有人特别喜欢，可能给的价格特别高，那我呢可能不太懂，然后对这个还是觉得一个中肯价格，我心里的中肯价格，所以我觉得这个还可以。
1: 所以您觉得很喜欢的人会给再给高一点？
3: 哎，没错。
1: 再给高点有可能会高到，有没有可能高到30,000多元？
3: 也差不多。
1: 所以您觉得还只是一个比较偏低的价格给了12,000元。
3: 对， 对，
1: 先看罗迪的价格。我们来看看罗迪给这件清代太师椅花板的估价是38,800元，而实际上艺术电影栏目专家组给他的估价是多少呢？看一下，40,000元。所以
2: 说我估的还是比较准。
1: 对，也就是说你的价格非常非常的接近。请教一下我们的关老师，
0: 因为它有一定的文化价值，另外一个又是红木的，还成套啊，是半套，它也算成套啊，所以说这个，把它镶起来，镶在镜框里，还是非常不错的一个艺术收藏品。你现在你要是花个3-4万块钱，要纯手工的雕啊，不用机器，你想给雕成这样呢？
1: 人不给你干。
0: 对，不是这价还不一定，还不一定能算得下来。即便算下来了啊。也是相当的费工费力，因为手工雕还是要有一个漫长的过程。
1: 亚飞给他的估价是12,000元，如果你的价格误差率低于3%，本场的大奖将是亚飞。这件晚清民国老榆木圈椅，亚飞给的是12,000元，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给出的价格是3,000元，你是给高了，所以一个是误差率300%，一个误差率是3%，所以恭喜罗迪获得本场最终的大奖，恭喜罗迪。请教一下我们的关老师，就是因为它的材质是榆木，所以价格是3,000吗？
0: 有的时候呢，顶级的工艺呢配顶级的材质。我们在中国历史上呢，虽然说呢不能完全讲唯材质论，但是毕竟呢，这个刚说了红木和白木是有区别的。我们为什么白木还有一个称谓叫柴木？啊，柴木顾名思义，这有点贬，
1: 可以砍
0: 的柴可以烧。但红木呢是 红，这个木芯是红的叫红木，那木芯是白的叫白木，那红木天然就比白木要贵得多。那么能做红木的匠人，那工具都不一样，那刨子需要那刨刀特别硬，所以加工红木的难度也大，时间也长。那么白木呢，加工的就快，所以呢，我们流传下来大量文物呢，就这个柴木的东西就特别多。这个柴木的椅子在20年前，我们经常能够在北京啊，在什么这高碑店儿，在哪都能看到明代的椅子，非常的多。那个时候呢，20年前大概卖多少钱？就是200-300块钱一桶，啊，非常多，非常好的。清代早期的那个这个档次品质都特别高。当然，比如说10年20年一过。那黄花梨紫檀都是涨价，都是上千倍几百倍，因为它少啊，它古代的时候就少，到今天留下来少，可是柴木的东西相对来讲再好一点它留下来的多呀，啊，所以说呢这个价格呢高与低，有的时候我们虽然讲不唯才之论，但是的的确确啊，物以稀为贵，这个是收藏市场啊这个不可颠覆的这样的一个硬道理啊，就是还是以稀有而珍贵，然后来最后产生这是材料和工艺并重的这样的艺术收藏。
1: 好，谢谢，也谢谢亚飞，谢谢您，谢谢。好，那我们请上江西省陶瓷艺术大师赵红艳赵大师，给今天大奖获得者罗迪颁上今天的奖品，有请。谢谢赵大师，谢谢，把掌声送给今天场上三位专家老师，谢谢三位，也谢谢我们所有的夺宝人，谢谢大家，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4: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这方太史砚与苏东坡有何渊源？
5: 苏东坡喜欢。
4: 这对纯金走龙是何用途？
5: 它是沟通人与鬼神之间的信差意思。
4: 好哥们承诺绝对增值的清代笔记瓶会是真品吗？
6: 哎，如果不对的话怎么办？
7: 没事。
4: 兄弟情谊，文史轶事，祈福神器，一锤定音，下周更精彩。
8: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9: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10: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2: 鹿鸣业，风雅无比。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3: 今日之要务，则为商。
14: 在各省设立商务局。
15: 如果您还是要坚持的话呢，我只能动员户董集体退股了。
16: 十几万亩的荒滩开垦出来，百姓就有田种，有饭吃。
17: 办桑蚕，扛梨捐，考状元，办团练，咱不都扛过来了吗？
18: 好好办差，莫要辜负了百姓。
19: 张坚定不负众望，
20: 中岁永不停止。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2: 国产大模型全球调用量领跑，全球开发者用真金白银的调用做出选择。
3: 截至本月的时候，我们是排名到了全世界第一的位置。
2: 一张照片穿越绿茵场，一句话让汽车起飞。当 AI 像人一样脑补世界，它将如何改变未来？
4: 我已经没有办法再回到小时候，但是 AI 可以。当小小的可能只有六七岁的刘卓萌在球场上可以肆意奔跑的时候，这可能也是 AI 和人工智能带来的魅力。
2: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5: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026年财经频道智能科技生态合作伙伴追觅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to win.
1: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Skynomad 小米鹏程。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经济半小时，我是刘仲萌。长期以来说起 AI 大模型，大家最先想到的都是硅谷海外头部厂商。但是刚刚过去的七月份，第三方聚合平台 OpenRoutra 的榜单带来了一个颠覆性的变化。市场化独立开发者付费榜单的前列长期被国产大模型占据，全球开发者用他们实际的调用付费选择给出了市场一个新的答案。那很多人就好奇，国产大模型凭什么可以快速地收获全球的认可？带着这个疑问，我们今天的第一站来到了一家大模型企业的展厅，我们一起实地测一测国产 AI 真实的海外竞争力。
1: 在这里，我们首先看到了一份来自海外主流第三方 AI 聚合 API 平台 OpenRoutra 的最新大语言模型商用活跃度榜单。
2: 可以看到，在这个全世界最大的这个模型的综合能力聚合平台上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 MIMO V 2.5 模型在截至本月的时候，我们是排名到了全世界第一的位置，而且也可以看到从全球的第一到第六都是来自于我们中国的模型公司，
0: 都是国产企业的自研品牌、自研产品。
2: 对，
1: Token 也是词源，是统计大模型使用频次进行计费的基础计量单位。这家公司的大模型在今年五月才刚刚上线，为什么能迅速登顶这份榜单呢？答案就藏在这张图表上。
2: 这张图表呢，是一个国外一个比较权威的可以比较一个模型性价比能力的一个图表。那么在这张表上呢，你可以看到它的横轴代表的是成本，也就是模型每完成一个任务的时候消耗的单位的成本，
0: 花多少钱。
2: 对，花多少钱。它的竖轴呢，是代表模型本身的治理能力，那也就是说越高这个模型越聪明。那你可以看到在这张图表上，我们的 MIMO V 2.5 和 MIMO V 2.5 Pro 这两个模型，它们都处于我们的价格的偏低的这么一个象限，那么也就意味着我们完成一个任务有着非常低的成本，我们的模型整体的推理成本相比于同类治理水平的国内外的同等模型，我们的成本只有他们的1/7到1/18。
0: 但是表现呢，
2: 你可以看到我们的模型和国内外的同类模型相比，我们基本都处于一个较佳的水平。
0: 为什么你们可以做到就是说把价格压下来，但是它的性能也不差？
2: 一个是我们在算法的层面做了很多的优化，第二点是我们的模型在推理的过程中，我们对于推理的硬件和软件的契合我们也做了很多的优化。
1: 性价比堪称这家公司的大模型在国际市场上冲出重围的杀手锏。那么他们只有同类产品1/7到1/18成本做出来的大模型，究竟能给用户带来什么样的体验呢？
2: 假如说我要做一个游戏，尤其是 3D 游戏，对于正常开发团队来说，可能需要一个10到20人的团队，可能开发2到3个月时间，但是现在有了我们的 MIMO V 2.5 模型以后，你可以在几十秒之内就能生成一个类似的游戏。
0: 这能凸显出这个大模型的什么特点和什么本事？
2: 有两个点。第一个是它本身的对于你的指令的理解能力很强，比如说你说你要做一款很简单的游戏，你不需要有很复杂的表达，你只需要说出你的需求，它可以很好理解你的需求，并且拆解你的需求，然后根据你的需求去实现你的要求。
0: 你给我生成一个小游戏，这个小游戏必须得有财经元素，最好是有那种挑战意味在里，挑战性质的。
2: 你玩过水果忍者吗？
0: 就切水果那个是吧？
2: 切水果，对。
0: 那游戏很简单的，在我看来，对于大模型来说，这种游戏很难开发吗？
2: 当然难开发了，因为它需要完整设计关卡，它需要设计它里面的规则，还需要画出里面所有的 3D 元素。当然最终的是它需要交付给你一个很直观的一个页面。
0: 可以，就这个游戏，比如说什么 A 股，
2: 对，
0: 大涨，
2: 利好。
0: 啊，可以，来我看看。
2: 好，我们开始。
1: 工作人员输入简洁的操作指令后，大模型即刻启动运算，电脑界面实时生成对应代码，大约40秒左右便完成了一款小游戏的开发生成。
0: 我是不能切哪个，基金这个能切，涨停，
2: 蓝筹，对，
0: 私募，
2: 对，
0: 割肉，牛市，利好。哦，交易结束。
1: 40秒低成本生成一个小游戏，这款大模型的目标正是将市场中原本属于专业开发者的生产工具变得触手可及。现场调研时，我们认识了一支参与黑客松大赛的在校大学生团队，他 他们依托 MIMO 大模型设计了一款参赛作品。
3: 传统的摄像头它只会就是照射到老人的一些起居的画面，但是没有保护隐私。那我们以这个为切入点，就是我们做了一个火柴人模型，然后这样子我们摄像头照射到老人，它其实呈现给我们的是一个火柴人的模型，这样就能够兼顾就是隐私和安全的问题。
1: 记者了解到，这四个成员分别来自三所高校的本科、硕士和博士在校生，此前互不相识，因为同样都痴迷大模型技术研发，20天之前在技术交流群里线上结缘组队参赛。他们为什么会选择这家公司的大模型作为开发工具呢？
3: 然后我们经过调研发现，小米 MIMO 大模型它其实有自己的相对于其他大模型有一些特优点。那比如说它的成本比较低，然后它的响应速度比较快，而且它也是同样支持就是多模态的一个视频文字以及图片的理解的。
1: 依托公司全球硬件渠道布局， MIMO 得以跟随消费电子智能家居终端同步实现规模化海外落地。
4: 我在这个性价比高的这个区域里面，其实看到了很多中国企业的自研品牌，比如说除了有 MIMO 之外，你看还有 MiniMax， 还看到 DeepSeek， 就是我们现在整体中国大模型能够集体出海和集体出圈，你认为整体的原因是什么？大家相似的原因可能是在哪里？
2: 我们和我们的同类公司，我们都对于开源开放有着非常包容的心态。我们前十的模型里面有很多是中国模型，这些中国模型几乎都是开源模型。
0: 如果现在我们做一个比喻啊，把 AI 算力调用成本比作电费的话，那么现在行业正处在一个普及拐点，那就是国产大模型正在压低算力成本，为全球的开发者提供普惠和易用的智能服务。我们持续的跟踪和调研之后发现，今年国产大模型整体产业全面提速，而且是集中出圈，像通用大模型、超大参数模型接连取得了突破。那最近呢，更是诞生了很多震动全球 AI 圈重磅事件，接下来我们一起回顾一下。
1: 今年以来，国内 AI 行业围绕开源迎来多起标志性大事，热度最高的是 KIMI K3 开源落地。7月16日，月之暗面发布模型，27日开源完整权重，次日开放三项底层技术及全套报告。这款2.8万亿参数的混合专家模型为全球同量级首个开源版本，上线48小时便引发全球开发者集中测试，海外机构快速复现，打破高端大模型闭源惯例，冲击海外订阅商业模式，推动万亿级大模型技术全球普惠。
5: 我们也希望未来是一个开源社区也好，我们其他的大型的大模型公司也好，大家能够在网上能够开诚布公的互相沟通有无。
1: 在 KIMI 开源前，顶级大模型的菜谱是商业机密，也是闭源。 KIMI 把高级菜谱免费公开，让全球的人都能学习复刻和改进，这就是开源。顶级菜谱的稀缺性就此被打破。
6: 我们要坚持这种开源合作的这样体系和架构，我想呢，这是我们的一个特色，也是中国大多数出海大模型的这样一个选择，这个商业模式。我想呢，在这个底座上呢，我们不是去抢市场的份额，而是呢，和更多的全球伙伴呢，共建全球 AI 生态，就是呢，这个不是竞争，而是合作。就是更多的这个合作，而开源本身就是一个合作的平台。
1: 近日，全球最大的 AI 开源社区 Hugging Face 遭遇入侵，攻击者是一个完全自主的 AI 智能体系统。这是一次被行业预测多年，但首次在现实中完整上演的智能体攻击。事件发生后， Hugging Face 的安全团队起初尝试调用美国的闭源模型进行分析，结果被拦住了。于是，工程师们本地部署了中国质谱的开源模型，在自己的基础设施上跑完了全部取证分析，危机解除。开源可控，让中国大模型在某些关键赛道上已经从跟跑进入了并跑阶段。
7: 这里是北京海淀，这里有一家公司是 AI 大模型这条赛道绕不开的存在。2022年，他们开源了国内首个1000亿参数模型，仅仅4年时间，在 OpenRouter 这个平台上啊，他们的全球调用量跻身世界前五。如此高的调用量，他们靠的是什么？我们今天一起来探访一下质谱大模型。
1: 调用量就是 AI 大模型被实际使用的次数。全球的开发者企业每让 AI 干一次活，就算一次调用。调用量越高，说明越多人用这个模型来解决实际问题。OpenRouter 是全球最大的多模型聚合平台之一，汇聚了数万海外独立开发者和中小型 AI 应用。能在这里排进前五，是全球开发者在真刀真枪的拿它干活。
7: 我现在在智谱大模型的全球总部，我刚刚了解到一个数据，仅刚刚过去的一周，这家企业的海外调用量就将近3万亿。3万亿的 token 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我简单算了一下，5万字的短篇小说大概等效于12万左右的 token。 如果按国家图书馆有超过4500万册藏书来看，3万亿的 token 约超过1000个国家图书馆的藏书量。有这么多的 token， 它为什么这么厉害？我们请了一个他们的技术代言人来帮我们讲解一下。Hello， 秦凯。
1: Hello。郑秦凯的主要工作就是研发和迭代新的大模型。他现在正在测试今年6月推出的新一代大模型的自主工作能力。
8: 帮我用饿了么到瑞幸咖啡点8杯美式，其中2杯加糖，6杯不加糖。
9: 对，它会在这个界面上呢，根据刚才
7: 就自己跳到了外卖软件。
8: 是的，可以看到它会在这里面选一家离我们比较近的店铺。那它在这些商品中呢，它会去找这个美式，应该是6杯不加糖的。
7: 现在5杯、6杯
1: 美式。一句指令，大模型就自主完成。

0: 成了打开外卖软件搜索店铺筛选商品选择规格到结算下单的全流程操作，没有人工干预。但点咖啡只是小菜，大模型真正消耗 token 的大头是那些高价值的复杂任务，比如编程。
1: 我这里可以给你展示一下，比如说有的公司它有推出了一些新的产品，那它需要一个非常好看的一个展示的页面，可以输入这个提示词来描述我想要一个什么样的网站，然后就可以让大模型帮忙开发。
2: 那个跳动的数字那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个是它在写的多少行代码，可以看到它已经写了500多行代码了。这个是我们经过了大力优化的一个模型，它的速度比传统的模型快了10倍。
0: 郑秦凯展示的是这家公司的第5代大模型，给他一个目标，他可以自己拆解成子任务，写代码、检查、修复、反复迭代，直到交付一个完整的成品，整个过程可以持续8小时。这个能力在 AI 领域有一个专门的称呼，智能体工作流。它不是一次性输出，而是像一个真正的工程师那样规划、执行、检查、修复、再执行，最终完成工作。
1: 我们看到它大概消耗了9万多的这个 token。那么对于开发者来说，我们现在提供一个开发者的套餐，像刚才这样的任务，我们只要买最轻量的这个套餐，它就可以支持消耗上亿的这个 token。
2: 那这样的算下来是值得的吗？
1: 是值得的，因为它解决都是一些高价值场景的任务，并且它不用占用我们工程师的一个时间，不间断的在辅助开发。
0: 郑秦凯告诉我们，现在全球大模型迭代速度越来越快，基本上每个月都有新的大模型出来，比原来的节奏快了1倍不止。
1: 我们2-3个月就会有一版新的模型出来，原来的迭代呢可能是半年一代模型。全球的这个大模型它迭代速度都很快，可以看到包括这个国内国外基本上每个月都有新的大模型出来，这个是一个非常令人兴奋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因为在我们迭代的这个过程中，我们就更加的接近我们的这个目标。那我们公司的这个愿景就是让机器像人一样思考，我们在迭代的过程中，这个模型的智力水平就在不断的提高，就更接近我们想要的这个目标。
0: 在采访结束的时候，郑秦凯点的咖啡正好到了8杯美式咖啡。
1: 这是我们刚才用 GLM 模型点的咖啡，走，我们上去分给同事们。
0: 点咖啡、写代码、做分析、出方案，不断迭代的大模型正在加速渗透进越来越多的工作场景。在北京亦庄经济开发区，有一家企业依托国产大模型正在加速出海。2026年上半年，他们的视频多模态基础大模型产品出海实现翻倍增长。记者现场进行了测试，
3: 这也是我现在在网上很多网友在玩的。上传一张照片之后，各种各样的场景视频就出现了。
4: 是的，
3: 比如咱俩虽然现在在这儿，有可能一上传咱俩打羽毛球去了。
4: 对，
3: 对吧？
4: 对。
3: 但是这个模型有很多呀，你们这个特点是什么？
4: 我们这特点的话，首先我们在技术上面做了很大的优化，它的生成速度特别的快。
3: 现在只要有一张照片哈，
4: 我们选择一个模板，
3: 用模板
4: 现场拍摄。那比如说拍张您的照片
3: 啊，拍张我的哈，准备了，3、2、1，
4: 好，拍摄成功，确认使用。
3: 我还不知道你用了哪个模板呢。
4: 我们用了一个踢足球的模板。
3: 啊，踢足球是吧？
4: 然后
3: 我虽然现在穿的是西装，但是在这个模板当中，我就可以穿越到林荫场当中。AI 的魔力就在于此，我已经没有办法再回到小时候，但是 AI 可以当小小的，可能只有6、7岁的刘卓萌在球场上可以肆意奔跑的时候，这可能也是 AI 和人工智能带来的魅力。它可以给你无限的畅想和场景。你看，确实还蛮像的。你看，这个严肃的眼神。进了，球进了！刘卓萌创造了历史，以6岁的年纪闯进了世界杯。
0: 依托成熟的人像模板库，普通用户仅凭一张10拍照片就能快速完成场景、身份的创意合成。除了照片处理，大模型生成视频的本领如何呢？
4: 啊，这是我们一款这个通用的实时生成的世界模型，也是我们在传统的纹身视频和图声视频的模型之外，又去研发的一款这个

0: 模型，我们在内部称之为 R 系列、Real Time、对，这是
1: 就真实的时代了吗？
0: 真实的时代，然后呢、它是全球我们首个发布的通用的实时生成的世界模型、它以

0: 全程画面推演，呈现出车辆驶入隧道的动态效果。
1: 哦，进来了。那在这过程中，你还可以输入一些其他天马行空想法。
2: 汽车起飞。
0: 当我们语音发出汽车起飞的创意生成指令后，大模型历时18秒就完成了画面运算渲染。
1: 飞了飞了
3: 飞了飞了飞了飞了。
0: 即便是这里脱离现实场景的创意化指令，模型依旧能快速完成理解并实时生成。这被叫做世界模型。世界模型是人工智能领域的一个前沿概念。传统 AI 模型主要是根据输入的文本预测下一个词，而世界模型的目标是像人类一样，在看到一段画面或经历一个事件后，能在脑海中推演出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1: 其实大家看到我实时的去使唤所谓的世界模型，不仅仅是为了娱乐，因为未来世界模型可以进入到机器人里面，它要为人服务。那如何让机器人听懂你的话，并且听你的命令，它自己会学习，自己去做事儿？世界模型非常重要。
0: 强大的世界模型能力让 AI 视频生成不再局限于趣味画面，还能深度落地商业实用场景。
1: 这边可以体验到什么
4: 啊？这个可以让您，比如说让您当一个一日店主啊。
0: 一日店长是一种很受欢迎的线下营销活动，简单说就是店铺会邀请一位临时店长来店里工作一天。店长可以是影视明星、网红博主、二次元扮演者等。那么这种线下营销要是搬到线上该怎么操作呢？
4: 就帮助电商玩家做好自己的产品的宣传和增长。那你原来需要人工拍摄、剪辑、制作啊，我们现在给你一个非常简单低门槛的一个体验，直接上传一个商品的示例图或者图片，然后能够一键生成一个直接可以用于投放的一个广告宣传品。
1: 我就卖这个包。
4: 你就卖这个包。
1: 我就卖这个包。
4: 好，
1: 对，选这位女性吧。
4: 选这位女性。
0: 在上传了包袋产品图片、文字介绍并设定配音风格等参数后，我们等待10分钟左右，模型就自动生成了完整的电商宣传短片。
5: It's my laptop, my files, everything I need.
1: 这仿佛让我觉得是要一个真实拍摄的。
0: 这家企业的产品能够大幅压缩传统商业拍摄的时间和成本，因此虽然刚刚成立3年，但多款产品已实现商业化落地并走向海外。
4: 我们第一天上线产品就上线了170个国家。
1: 海外的用户的认可程度怎么样？
4: 我们现在在全球累计注册的用户超过了1.5亿啊，整体的这活跃用户数和注册用户数都是规模最大的。
1: 大概海外生成占比是多少？
4: 在我们公司，我们跟海外生成占比在95%以上。
0: 金韩明告诉我们，公司2026年上半年累计收入同比增长119.3%，累计用户同比增长97.7%。那么，他们吸引海外用户靠的是什么呢？
4: 所以我们的产品的话有几个特点。第一个的话，本身在底层的模型技术上，它就做了一定的优化。我们的推理速度特别的快，然后呢，推理的成本特别的低。
6: 好用的基础之上呢，我们有更低的成本。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个在推理成本上，我们是欧美大模型的差不多1/3。
1: 国产大模型今年的突破势头可以说十分的迅猛。那么这究竟是短期的技术红利，还是国内算力人才产业长期沉淀所带来的必然跃迁？这些火热市场表现的背后，是技术、算力、制度、生态的系统性叠加释放。今年国产大模型提速出海，有着扎实的底层产业密码。
0: 大模型生成内容依托海量运算，算力芯片便是核心硬件底座。经济半小时记者不久前走访了上海穗源科技，这家公司研发的是 AI 专用芯片。张亚林是穗源科技创始人之一。
7: 那每天睡5个小时持续多长时间？
8: 有个5年了吧。
7: 5年？
0: 张亚林告诉记者，他们会根据不同的互联网大厂、不同的算力中心需求，量身定做专用算力芯片。当很多算力芯片公司还在布局千卡算力中心的时候，这家企业已经计划向10万卡的算力集群进军了。
8: 这个万卡集群已经在甘肃信阳落地了，其实在2年前就已经落地了。那么我们今年会朝着10万卡的集群这个方向目标去进军。那10万卡的集群的目标，更多的服务除了大规模的推理，像微信这样的推理业务，我们也会服务更多的像训练这样的大模型的训练。所以我们会朝着10万卡的训推 啊这样的方式去进行。我们希望在今年有更大的这个集群化的突破。

0: 芯片企业纷纷构建差异化的竞争力，对于算力的需求快速增长，行业内的共识是算力的尽头是电力，算电协同正是衔接算力与能源的关键环节。在国家数据中心十大集群之一的广东韶关集群，一排排机柜正在满负荷运行，智算机柜是支撑大模型运行的核心硬件载体，整体能耗水平较高，单台机柜满负荷运行状态下日耗电量可达240度，大致等同于普通家庭一个月的用电总量。除算力设备自身运行耗电外，配套制冷控湿系统同样会产生可观的电力消耗。
1: 我们这个建成的这个算力的这个匹数，那去年同期只有5000匹，现在已经达到3万匹，用电量啊是达到去年同期的500-600倍的增长。
0: 韶关仅仅是全国算力猛增带动电力狂飙的一个缩影。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算力中心用电量同比增长18.1%，远远高于全社会用电量5.2%的增速。如何满足算力快速增长的用电需求？国家层面开出的药方是算电协同。就在不久前，南方电网进行了一次大胆的试验。
2: 当时监测到这个目前广州的这个负荷偏高，然后我们就实时下发这个调度的指令给这个移动的南方基地数据中心去做这个调节。
0: 广州的电告急，接到指令后，一场特殊的任务搬家迅速开始，一些不紧急的推算任务从广州被迁移到了千里之外的贵州贵安数据中心。
2: 大概在5分钟，我们转移了1.6千瓦的这个负荷。
0: 算力任务搬到了贵州，计算用的自然是贵州的电。屏幕上，广州的用电负荷曲线在下降，贵州的在上升。1.6千瓦这个数字看似不大，但重要的是，它证明了算力任务可以在电网需要的时候，从负荷紧张的地区瞬移到电力富余的地区，任务不中断的同时为电网减负。一体化算力网可跨域调度，分散算力与区域资源，打通东西部算力余缺，降低空置损耗。将单点技术优势聚合为全国产业集群优势，拓展国产大模型成长空间，为国产大模型出海筑牢长期基建根基。
3: 40000亿的算力网啊，对我们未来大模型出海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底座。首先呢，就会进一步的降低我们大模型出海啊提供这种服务的算力成本，那么同时呢，加强我们这种服务的这种可靠性，这个呢，是一个基础，也是呢我们未来呢大模型出海啊走深走实可持续这样一个基本保障。
4: 好的技术本就不该是少数人的奢侈品，国内研发团队走出了一条普惠化的 AI 发展路径，让算力的价格回归合理价值，让技术红利覆盖全球开发者。大模型出海不仅是一家企业一个产品的走红，更是中国 AI 完整产业体系、基建体系、创新体系、开放体系的综合实力体现。在全球 AI 深度并跑的时代，依托持续的技术创新、完备的算力底座、开放的产业生态、规范的出海体系，国产大模型的全球创新新征途未来可期。
5: 中国银联用前沿的科技力量赋能万千支付户，

0: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好了，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获取更多财经资讯，欢迎您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菲尔兹奖，数学界皇冠上的明珠，两位中国数学家双响夺魁，中国数学昂首世界舞台，
1: 也表示中国数学终于达到一个平台，以后能够领先全世界的一个平台。
0: 首位华人菲尔兹奖得主邱成桐，亲历中国数学五十年风雨，创办求真书院，发起国际基础科学大会，筹建亚洲数学联盟，他在摸索一条怎样的基础科学之路。
1: 我们有信心在未来五年十年，我们能够产生这个环境，给世界一流的学者在这边做出世界一流的学问，包括年轻人，包括从海外来的。我们的土壤基金够肥沃了，我们希望在我们土壤上能够产生世界一流的学者。
0: 从菲尔兹奖看基础科学的未来，对话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2: 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对话由豪华双旗舰幻新极客009、极客 9X 亲情呈现。菲尔兹奖，国际数学界公认的顶尖荣誉，每四年举办一次，每年的获奖人不超过四位。从1932年创办到2022年，90年的时光里，全世界只有64位最顶级的数学家获此殊荣。而就在上个星期的7月23号，在这张含金量十足的获奖名单当中，第一次同时出现了两位中国籍数学家的名字，他们是王宏和邓玉，而这一刻也成为了载入史册的高光时刻。2026年7月23日，王宏与邓玉两位中国数学家同时站上了菲尔兹奖的领奖台，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此殊荣，也是同一届颁奖中首次出现两位中国面孔。王宏与合作者攻克了困扰数学界超过百年的三维挂骨猜想，邓玉与合作者在希尔伯特第六问题上取得关键性突破，完成了从牛顿力学到统计力学再到流体力学方程的完整推导链条。两位年轻人一鸣惊人，让世界数学界为之震动。有的时候可能你会觉得数学好像离我们每一个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有点远，那些高深莫测的公式，那些动辄数百页的证明，似乎都只是属于高智商人士的专有产品。但其实今天人手都离不开的这个手机来说，你看它的通信也好，它的定位也好，它的导航也好，它的加密也好，其实背后可能都站着几百年前的不同的数学公式。比如说没有黎曼的几何， GPS 是算不准你的定位的，没有傅立叶的变化，其实呢你也刷不了高清视频。数学从来都不是空中楼阁，它只是跑得比我们快一点，它先跑到了未来，再等我们跟上来。这里是著名的教育家梅贻琦先生命名的静斋，它已经有近百年的历史了。现在这里呢，也是邱成桐先生回国之后的一个办公场所，是大家都知道的邱成桐数学科学中心的办公楼。我和他约了在这儿见面。哎，邱先生你好。你好，你好，我们又见面了。
3: 啊，对，
2: 这个地方我们之前没来过哈，这就是咱们的数学科学中心。
3: 对，
2: 满片墙上全是教授，
3: 教授很多重要的啊学者。
2: 现在规模有多大了？已经
3: 我们超了80多个老师，
2: 80多个老师，而且每个老师 都是非常厉害的。
3: 贝尔卡是我们48岁的 Fields Medal 得主，第二个是从 Berkeley 引进一个大教授，在 Topo 量子场论这个其中的创始人。第三个是一个日本教授，他最近得到那个邵逸夫奖，在中国邵逸夫奖的得主就2-3个，他是其中一个。吴浩是我们一个概率方面很重要的一个女数学家，是也是从法国引进的，跟那个王宏走过的路差不多。
2: 突然间有一种星光熠熠的感觉。
3: 对，我们女数学家不少，你看还有孔令欣，也是在数学物理做了很重要的工作。
2: 是，
3: 我们一大批年轻学者，他们做了很重要的工作。
2: 您每次看到这一大面墙这么多优秀的师资力量，您的心里在想些什么？
3: 我很高兴地看着他们的成长，同时看出他们带我们的学生一同成长，我觉得也是中国的前途。
2: 好，
3: 我们就到楼上去看看。
2: 好，我跟着您。
3: 好，
2: 这个地方我发现跟别的教室不一样啊，聚在一块
3: 跟老师都会聚在这里交流。
2: 对，这个上面贴的哇，就是，好多是大人物啊，有好多熟悉的面孔，有不少也来过我们对话节目。
3: 朱迪文诺贝尔奖金得主，
2: 是
3: 物理上的啊。这个是 David Gross， 也是物理上的诺贝尔奖金得主。
2: 哎，丁肇中先生，
3: 丁肇中先生是当代最有才华的物理学家。
2: 这些重量级的嘉宾都是您把他们请到清华的人吗？
3: 对，我们请得来，同时在燕西湖的应用数学研究院啊，我们给他一些重要的讲座，同时邀请他们来讲学。
2: 那他们会和学生之间有交流吗？
3: 有，我们年轻的学生，一年几百个，我们要到非常跟他们交流。
2: 其实给了学生非常好的一个学习的一个成长的机会啊。他们这些大数学家、大科学家有没有一些共同的特点？
3: 共同的特点都热爱数学，还热爱学问了，
2: 热爱学问。
3: 所以聚在一起，这第一个问题就是问最近学问做的怎么样？因为我们都很好奇，晓得最近的成就在哪里。这很重要，对我们这个学者来讲，数学跟物理我们都关心，就影响我一辈子的最重要的公式是爱因斯坦方程。这个方程就是克拉比猜想的重要部分。
2: 看上去对于常人而言它就是一串数字，但是对您来说这样的一个公式究竟蕴含着什么样的特殊内容？
3: 爱因斯坦是广义相对论，也描述天体的整个宇宙的结构，基本上宇宙一切都是用微分方程来描述的，所以方程其实主宰了一切。
2: 每一个数学家的心里可能都会有穷极一生想要看到的数学之美。
3: 一个很小的一个方程，能够提供一个宇宙的变化，我想这是很漂亮的一个事情。
2: 清华大学求真书院于2021年4月成立，旨在培养数学科学领军人才。在邱成桐的愿景里，求真书院要培养的不是竞赛人才，也不是一般的数学家，而是真正有能力、有抱负、懂数学、懂科学、有文化、有内涵的通才。院训寻天人乐处，拓万古心胸，源自邱成桐父亲撰写的一副对联。这位其实是现在最炙手可热的一位数学家。
3: 对，
2: 刚刚得奖的王宏。
3: 王宏，对，
2: 我们坐下来来聊好不好？
3: 可以。
2: 好，从7月23号到现在，我在猜您是不是一直都处在兴奋和激动当中，因为我们两位非常年轻的中国籍的数学家王宏和邓玉一起登上了菲尔兹奖的领奖台。
3: 那天晚

0: 当我就看那个视频，看到邓越是第一个出来，拿奖，我很兴奋，让我想起我40多年前，拿奖的时候那个气氛。但是最兴奋的对我来讲，发觉几十年后，我们有两个中国年轻数学家得到这个大奖，也表示中国数学终于达到一个平台，以后能够领先全世界的一个平台，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到了一个是本土里边产生世界一流的学问的学者的一个重要时刻。最终目的还是期望我们在中国的土壤上培养出世界一流的人才。未来5年到10年，期望能够完成。问题是在什么环境下能够产生世界一流的学问？我们的土壤已经够肥沃了，我们期望在我们土壤上能够产生世界一流的学者。
1: 您什么时候认识王宏的？
0: 一年多前，我们。邀请他来给一个重要的讲座，叫做陈婶婶讲座。
1: 当时是不是您亲自去主持这场面对学生的讲座？
0: 对。
1: 那您还记得当时怎么介绍王宏出场的呢？
0: 我是讲他中国年轻里面最伟大的一个学者。
1: 哇，您毫不吝啬地使用了最伟大的啊。那个时候他并没有得菲尔兹奖。
0: 所以工作让我们晓得他的走向是走向一个康庄大道，这数学上的。当然他还年轻，我期望他走得越远能够影响越大，我对他很大的信心。
1: 顶尖的数学家之间也常常会有这样的惺惺相惜啊，无论他的年纪到底是多大。
0: 对，只要学问做得好，我们都尊敬。
1: 您和邓玉之间的交集，我在新闻报道当中看到最近的一次应该是年初在华人数学家大会上您给他做颁奖啊。
0: 对，其实去年也请过邀请他来给个讲座，他的工作当时还没发表，是毫无疑问的值得我们敬佩的两个年轻人，是实至名归的。
1: 而且我知道在这种喜悦和激动之余，您也自己为他们创作了两首诗来祝贺他们得奖。
0: 我写这诗是实在是仰慕他们两个的成就，跟王宏的诗里边最后讲，故园桃李花开艳，肯发春风拂乱舞。这是我觉得他的创作，他的能力是了不起的。花开，希望他能够更进一步，
1: 对，
0: 在历史上做下一番重要的事业。邓越是做流体出名的，这个 Fields 奖颁给他的是他解决了20世纪最伟大的数学家 David Hilbert 在1900年提出一个问题，Hilbert 第六个问题要研究从最基本的牛顿力学或者量子力学怎么完成流体的方程。所以第一句就讲燕霞牛有水分成，大道气为辅二成，能够对流体真的能够搞清楚。一文一理一多才，他的文跟理都是特别多才的。
1: 对，
0: 坦白讲，在数学家里边，除了我自己的写诗以外，我特别佩服邓越写诗的能力。他比我年轻的多，但是他写的诗比我好。
1: 您谦虚了，原本我们对于数学家的认知可能是过于刻板，觉得数学家的脑海里和眼前只有一行一行的公式。其实在您的世界里也有诗歌之美，也有文学之美。
0: 一个大数学家总是要懂得欣赏什么叫美，这个大自然之美。我们歌颂大自然有不同的方法，写诗词是一个方向。
1: 对，
0: 有些朋友是弹琴，因为我们对大自然的美慢慢会变成我们对数学的了解，一个高层的了解，不是一个普通的了解。
1: 也要有触类旁通的这种灵感
0: 啊。对对对对，往往数学做累了以后，我拿本诗集或者词或者古文练练，整个境界就改变了，气很顺了，
1: 气很顺了
0: 啊。这样子对重新再回来看数学就有不同的感受啊。你可以讲是灵感。
1: 除了奖项的认可之外，作为数学家 什么是对自己最好的。

0: 一个认可。
1: 其实一个好的学者，无论数学或者理论科学，最简单的一个评价的方法是你的做的学问能够影响多久。接着坦白讲，有很多出名的学者拿了很高的奖誉，但是他们做的工作过了五年以后，大家就不再提了。
0: 对，
1: 那包括有些 Fields Medal 得主也是这样子。但是重要的有学问的成就，往往影响数学界几十年，甚至一百年之久。我的老师陈省正先生1945年做的工作，影响到今天。
0: 那对于一个伟大的学者来说，踏上这条研究之路是纯粹出于自己的爱好，还是有可能出于想要改变世界或者是创造更多可能性的一种出发点？
1: 我想每一个数学家有他的口味，
0: 对
1: taste， 好的数学家一看就晓得他的重要性，也看到他的影响在哪里，解释好像我们一个普通人跑去博物馆看名画，出名的画的时候，有些人看不出来他为什么这么好。
0: 对，
1: 但是好的，画家一看就会晓得这个这幅画的精妙的地方是什么地方。往往开枪声的工作是最重要的，要好的学者的眼光，才看得出来。
0: 好的学者其实也是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
1: 对对，
0: 这些天大家看到王宏的成长记录的时候，就发现他自己提到过自己在北大读书的时候是一个小透明，您怎么看？
1: 高考状元，
0: 对，
1: 或者是竞赛金牌，这些东西都不重要，真的影响的是你做研究的时候的想法，跟你的环境，能够跟你交往的同学，种种因素是更重要的。中国直到10年前，我们没有这个土壤，让一个学者能够培养出世界一流、最一流的学问，
0: 或者说能够让他的才华被看见
1: 啊，被看见。当然，两个要同时进行。一般来讲，数学都是年轻人的天下，他一路发展，一路发展他的工作，所以在发展的时候，往往就受到人重视。
0: 我看到了一下我们的菲尔兹奖举办到现在，包括您在内四位华人的得奖者拿到这个奖的时候都是30多岁，就30多岁是一个数学家的黄金年龄。
1: 20多岁的时候，往往有突破的，就是在你做完博士论文后5年内会完成一个重要的大学问。你在那 Fields Medal 以前，大概3年到4年前，应当就完成一个重要的学问。否则的话，人家不晓得你这个学问，你也拿不到那个 Fields Medal。我重要的工作是76年的时候完成的，所以也就4-5年的功夫。
0: 那个时候，您心里会对菲尔兹奖充满期待吗？
1: 很多人都问我这个问题。事实上，也直到1978年以前，我从来没有考虑过 Fields Medal 这个事情。
0: 您不渴望这个奖项对自己的认定吗？
1: 对我来讲，不是最重要的一个事情，最重要是学问能够做得多好。到了1978年，我在世界数学大会给这个1小时的演讲，那个时候得到很多人的重视，因为这是当时最重要的工作，很多人就对我有点恭维，就讲你下次应该拿 Fields Medal。我那个时候才开始注意这个事情。
0: 其实每一个数学家的成长和成才之路都是不一样的。邓玉就是一个应该说从小到大可能都是别人家里的孩子，就是特别优秀。他参加的奥数比赛他就能拿金牌，然后他可以带着这样的光芒四射的背景走进高等学府，保送进来。
1: 你看邓玉的诗，我跟邓玉不是很熟，但是我看邓玉的诗我就晓得他在成长这个过程里边也有很多并不愉快的事情。一个好的学者，假如没有经过失败，没有经过一个辛苦的过程的话，基本上不可能成功的。
0: 您也经历过失败吗？
1: 我当然经过了失败。我要做成我最出名的工作的时候，花6年功夫。中间前3年是走相反方向，到了3年以后才发觉我走的方向是完全错误的。
0: 这会不会对自己打击特别大？我花费了那么多的心血，原来发现方向错了。
1: 对，这就是最重要的事情。做一个伟大的工作，中间走过的路是很少人会欣赏得到的。
0: 嗯，
1: 因为那个是孤独，只有你一个人在做，你要摸索的方向有可能摸索错误了。
0: 嗯，
1: 但是你假如发觉你走的方向是错，你要做个决断，究竟我走的路是对的还是不对的？
0: 嗯，
1: 这个是个很重要的决断。
0: 对，
1: 我当时做这个决断，基本上有两礼拜睡不着。
0: 您及时止损了。
1: 数学是个不可能改变的事情，不是由于你心里边高兴或不高兴，
0: 对，
1: 是个真理。所以花了两个多礼拜拼命要想弥补的时候，发觉都有困难。
0: 嗯，
1: 这对我来讲是个很痛苦的经验。
0: 嗯，
1: 就是面子搭不下去了。
0: 对，
1: 所以通过这两个礼拜的痛苦挣扎，才决定它是应当相反方向的。
0: 嗯，让真理战胜了自己的面子。
1: 但是你要晓得，就算这样子，并不表示你就解决这个问题。
0: 嗯，
1: 走对的方向，你还需要准备很多功夫。
0: 嗯，
1: 所以我再花三年才将它完成，要将很多基本的理论打起来，将它慢慢一步一步的解决。
0: 嗯，你看，在王宏的成长经历里，他最初还去了建筑所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来发现这并不是自己真心的喜爱，所以又重新回归到数学领域，这也让他有机会真正的去登上数学的顶峰。
1: 对，但是他自己讲，他从小就热爱数学。
0: 嗯，
1: 就是中间走不同的路，我想不是他的错，他还是越心的要找要做数学。
0: 嗯，
1: 到了法国以后，他自己讲的，我也感觉很深。
0: 嗯，
1: 遇到很多重要的学者，
0: 嗯，
1: 能够对他有启发的工作。
0: 这种研究路上的重要的学者和导师，他们的重要意义是什么？
1: 绝对很重要的。
0: 嗯，
1: 看到世界最领先的大师，能够提供世界最领先的一种学问的教导。
0: 嗯，
1: 一个名家要学成，成为世界第一流的学问的时候，都免不了一个很重要的过程。
0: 嗯，
1: 就是要跟在你本行里边，
0: 对，
1: 最有分量的学者有一定的交流。
0: 嗯，
1: 一定要眼界要看得到伟大的学问是怎么走的。
0: 我知道这次两位年轻的中国籍数学家得了菲尔兹奖之后，你也真诚地邀请他们能够回国任教，这件事现在进展怎么样了？
1: 他们回不回国其实不是最重要的问题，所谓肥沃的土壤不是钱多的一个地方，
0: 嗯，
1: 或者是经济环境最好的，或者能够提供什么$180,000的薪水，或者什么东西，
0: 嗯，
1: 都不重要。
0: 嗯哼，
1: 最重要的是一个学术气氛，
0: 嗯，
1: 学术环境。一个一流的学者到了这边来，
0: 嗯，
1: 假如没有个好的学术环境，
0: 嗯哼，
1: 好的学术气氛，他来了是浪费了，因为他不可能成长。嗯，现在我们奖励年轻人的一个方法，怎么样子让他们能够在这个土地上有多少有才华的学者互相交流，
0: 嗯，
1: 互相鼓励，
0: 嗯，
1: 能够将第一流的学问做出来。
0: 嗯，
1: 我想是可以做得到。
0: 啊，
1: 但是现在往往这学者心不在学问。
0: 嗯，
1: 我们要将它改变过来，真的心是在学问上面去。
0: 嗯，
1: 我跟王宏谈了蛮久，他一心就是要做学问。
0: 嗯，
1: 他希望能够有很多合作者，
0: 嗯，
1: 能够提供一个环境给他能够交流。
0: 嗯，
1: 我觉得很重要，这个他的看法。
0: 前面提到王宏的时候，我印象很深，你说了一句话，你说他是一个从小就热爱数学的人。
1: 对，一个对数学有兴趣的孩子，看到有趣的问题，
0: 嗯，
1: 眼睛发亮，就是很有意思的一个题目，
0: 嗯，
1: 你就会去技术不停去探讨，
0: 嗯，
1: 等到你解决为止。就好像喜欢下棋的学生或者年轻人，
0: 嗯，
1: 看到一盘相当复杂的棋，
0: 嗯，
1: 他觉得很有意思，
0: 他就兴趣来了，
1: 就是不停地想，
0: 嗯，要挑战难度，嗯，
1: 要挑战的难度。
0: 比如说参加奥数的那些孩子，他们同样是在挑战那些题目的难度，这种做法您不看好吗？
1: 这种难度是很肤浅的难度。
0: 嗯，
1: 刚才讲了一个题目， 一个年轻人半个钟头可以解决的，

0: 接不是一个难题。那当然是你叫我做，我也不见得做出来。但是毕竟这个有一定的思考能力，也要就会解决它。
1: 嗯，
0: 你可能在当场解决不来，我过几天总会解决出来。
1: 嗯，
0: 这种难度不是我们要求的难度。
1: 嗯，
0: 我们要看的是一个问题，你连这个问题对不对你都不晓得，有多深远你也不晓得。
1: 嗯，
0: 这完全一个无垠地带。
1: 嗯，
0: 对你很多人来讲，这是最接近兴奋的时候。
1: 嗯哼，
0: 但是这个兴奋不是一天两天的兴奋。
1: 对，
0: 现在很多年轻的，尤其是通过奥数训练的或者高考的，
1: 嗯，
0: 这些孩子们遇到一个问题，
1: 嗯，
0: 过了一个月两个月，
1: 嗯，
0: 做不动以后，
1: 嗯，
0: 他就放弃，因为他们都期望，
1: 嗯，
0: 很快的就有成果出来。
1: 这个好像也是一直以来您坚持的一个看法，就是不要把数学人才的培养跟刷题啊、参赛啊高度的捆绑。
0: 对，坦白讲。一个重要的问题的解决，自古以来，
1: 嗯，
0: 很少少过几年功夫的，
1: 嗯，
0: 同时往往是不是一个人做出来的，
1: 嗯，
0: 很多人一同做，你可能做完成最后那几步，
1: 嗯，
0: 就好像王宏的工作，很多人也做过，没做到，就最后一步他做出来了，
1: 嗯，
0: 所以我们一定要熟读前人的历史，前人走过的路，
1: 嗯，
0: 才堆积起来的，
1: 嗯，
0: 所以当然有人讲，他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来完成的他的工作，
1: 嗯，
0: 事实上是如此，我们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向前走的，
1: 嗯。那些提供了肩膀的巨人，你觉得他们会感觉到委屈或者失落吗？因为最后登上最顶峰的不是自己。你突然发现所有你做的一切都仅仅是铺垫，是赋能别人。
0: 历史是公平的，
1: 嗯，
0: 某些人开始这个路我们会记得。我在 Princeton 时候有一个同事，
1: 嗯，
0: 是一个伟大的数论学家，叫做 Langlands。 这位先生当时就受到 recognize，就是因为他是不错的，但是当时并没有因为他能够解决重要的问题，
1: 是
0: 他提供一个看法，
1: 嗯，
0: 这个看法这五十年来每一个重要的数论学家都照着他的方法去做，很多数论学家认为他是最伟大的数论学家，
1: 嗯，
0: 这个事情是公平的，人家不会忘掉，所以不用觉得没有人看到，别人自己没有受到重视。
1: 你知道在中国望子成龙，对于父母来说这好像是心中的一个执念。就在我们今天访谈的这个时间点，包括这个地点，清华大学附近，可能就有无数的家长带着他们的孩子进入各种的奥数培训班，去提升孩子对于数学的热爱和他们数学的能力。从刚才您谈的这点来看，这些家长所做的这些工作是不是就没有意义、没有价值？
0: 我觉得解释度有意义，但是这很不幸的，中国家长期望的不是长期的回报，
1: 嗯，
0: 而是短期的。他们都期望进北大清华，因为北大清华能够提供很好的关系、人脉的关系。他们看北大清华看的不是内容，考奥数并不是因为奥数有意义，考奥数可以保送北大清华，
1: 嗯，
0: 所以他们就去考奥数。
1: 但是公平的讲，对很多的家长来说，如此辛苦的带着孩子进入各种培训班，还有一个想法就是，他觉得自己在有能力的情况之下不应该耽误孩子。你看他从小就很聪慧，那万一以后我没有做这些努力耽误了他的成才。
0: 我晓得，包括我的朋友在内，
1: 嗯，
0: 我记得我跟那个中学的朋友前个月跟他交流，我讲我年纪也不小了，其实我们也有一定的积蓄，我想你积蓄这么多留下来干嘛？他讲我就期望全部给我的小孩，让他一辈子快快乐乐的生活，这是他的看法。
1: 嗯，
0: 这很多家长现在也是这种看法。
1: 嗯，
0: 我为了我的孩子拼了命，我恨不得小孩子要走过的困难我替他全部这个负担起来，
1: 嗯，
0: 这是很多家长的看法。
1: 您同意这样的做法和想法？
0: 我这想法的刚好相反。
1: 嗯，
0: 我想一个小孩子没有经过痛苦，没有经过失败的经验，他远远长不起来，
1: 嗯，
0: 远远负担不起你

0: 民生这前面重要的道路。
1: 嗯，
0: 所以我两个小孩子都是没有我负担很重的事情，基本上他们中学毕业以后就是不靠我了，自己去打拼。
1: 他们现在从事的工作跟数学研究有关系吗？
0: 他们不是数学的料子，我给他们看数学题目当然有看，但是我看不到他们对数学兴奋。他们有能力做，但是他不觉得这是一个有意义的事情。
1: 您在他们的眼睛里没有发现那道光？
0: 对，没有发现
1: 那个光出现在了别的地方。
0: 但是他们在念生物的时候，他很兴奋，
1: 很兴奋。
0: 他们中学老师在教他生物课的时候，他们学得很好。我看出来他们是要做实验，要做生物的，我觉得很好。我不相信天才的存在。怎么叫天才？你很难去衡量。训练一个学生，
1: 对，
0: 我想跟天才不天才，关系不是很大，主要是要看他学懂了什么东西，踏踏实实的学。有了基准功夫以后，你要能够有兴趣提起来。天才并不是解题目这么简单，还有兴趣，能够想一些问题，是其他人看不到的。看到重要的学问、有趣的学问，能够兴奋的小孩，我坦白讲很少很少看到。
1: 那好的数学人才是可以通过培养或者是教育这样的一条路径来成才吗？
0: 做研究是个长远的事情，不是一天两天。要多学，多跟人家来往。这个一个很孤立的一个学者，一般很难成才。因为我们需要学习的东西很多，一个狼板灯躲起来做研究，一下子一举成名，这些东西不存在，
1: 不现实的东西，
0: 完全不现实，不存在。要做成世界第一流的学问，一般来讲竞争的很剧烈，
1: 对，
0: 不可能不去听人家的讲话。一个人的能力要跟几十个大师联合起来的手法，很难相比。无论如何你可以学到一部分，在跟他们竞争的时候，我想历史上很多出名的科学家都是这样子。你可以去挑战一些当时成名的很久的大师。我有一阵子去看那个 Watson 写的关于 DNA 的发现，上罗船这本书，他当时要挑战当时诺贝尔奖金得主 Pauling， 不停在注意 Pauling 在做什么事，不停在找其他的学者来提供他的知识。你一个重要的成果的成长很难是孤立的，所以一个学者一定要懂得怎么跟人家来往，怎么从人家身上学习，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记得我跟很多学者有时候吵架竞争，他们反而要追踪我做的所有学问，希望在学问上将我打垮。我当年1978年的时候做广义相对论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当时广义相对论的学者物理学家都看不起我，因为我做的东西没有达到他们的水平。但是最后是霍金因为我做的工作是对的，所以才改变了他们的想法。
1: 当时的那种轻视会伤害你吗？
0: 没有人能够伤害到我，我充满信心，我从来因为只要我做的工作是对的，我不怕。
1: 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我知道在您的学术研究当中，您也特别强调基础科学方面的研究。
0: 对，
1: 你看在我们身后的这个照片墙上有好多是国际基础科学大会。
0: 对，因为当年我就看出来基础科学对中国的重要性。我那个时候刚好宣布我要全职要离开哈佛，
1: 要回到清华，
0: 所以我第一件事就看到的就是要将基础科学的基础打下来。
1: 国际基础科学大会于2023年发起，汇聚了包括诺贝尔奖、菲尔兹奖、图灵奖得主在内的众多顶尖科学家，每一届参会人数都接近千人，举办学术报告超500场，已成为全球基础科学领域的顶级学术盛会。 2020

0: 六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即将于8月9日在北京拉开帷幕。本届大会首次设立基础科学奖章，旨在表彰全球范围内在基础科学领域取得革命性、突破性成果的科学家。你为什么坚定地做这件事情？
1: 我觉得这个是会影响中国未来基础科学的发展。所以我坚定要去做。
0: 中国的基础科学研究的现状，您会怎么来描述它？
1: 中国基础科学的现状，我想以数学为最好，但是数学还没有达到世界水平。我们正在追赶。
0: 那我们距离基础科学研究的春天还有多远？
1: 这个问题很多人问我，事实上你讲有远可以很远，近也很近。我们来举个例子来看，美国的基础科学在1910年，就20世纪初期没有太大不了，但是20年内它从基本上比较落后的国家成为世界最领先的国家。假如我们走的方向是对的，同时年轻人能够真的用心用力去干，我想10年5年都可以做到。
0: 那您现在能够做的并且最想做的事儿是什么？
1: 我要从中学一路扎到博士，这中间可能经过8年功夫，但是8年功夫也要会成为完成我刚才讲的世界一流的带领的国家。
0: 他们应该是未来咱们中国数学领域的顶梁柱。
1: 对，让一小部分人强起来。现在很多年轻人想学的学问不是为了学问来做学问，而是为了帽子，为了做院士，这种种都不是做学问的正确的态度，所以我需要改变它。所以我们把那个基础科学大会跟这个也有关。
0: 对，
1: 我要将全世界最出色的学者带到中国来，让我们的孩子们，让我们年轻人能够学习，
0: 就真正让他们有强起来的一个基础和氛围。
1: 对。
0: 那今年也就是2026年基础科学大会8月份就要举行了。
1: 对。
0: 这次有什么样的亮点跟以往相比？
1: 本来我们颁的奖是终身成就奖。是一般来年纪比较大一点，一个做法是颁给在这个领域里边，对学问那个影响有30年，这个影响力的。今年我们开始颁比较年轻一点的学者，我们加多一些奖 ，innovation award， 我们要颁给10个中国年轻一点，就50岁以下的年轻的数学、物理跟工程上面有成就的，在中国这个大学里边工作的年轻学者，我们预备颁10个这样子的学者。一方面让我们的中国的年轻人看到世界水平是怎么样子，一方面也鼓励我们年轻的学者，中国学者能够成长。
0: 在菲尔兹奖今年揭晓的那一刻，你也宣布说自己正在牵头组建亚洲数学联盟，这件事儿现在进展如何？
1: 世界数学联盟成立了很久，一般来讲都是基本上是由美国跟欧洲主导了他们的进展。我们中国尤其亚洲的学者在这上面发言权很少。欧洲在大概40多年前成立一个叫做欧洲数学学会，
0: 是
1: 这个影响很大，所有欧洲国家的参与，世界数学联盟里边超过一半的票是他们的。大概十多年前拉丁美洲也成立一个数学学会，影响也很大。然后非洲也成立一个非洲数学学会，现在唯一的是没有亚洲数学学会。亚洲近这10年来有大量的学者从欧美回到这个亚洲来，无论到中国、印度去，这个新加坡都很多。同时，这个中国跟好几个亚洲国家，都鼓励这个基础科学的发展，在这方面投资很大，所以在这个时候成立一个亚洲数学联盟，我觉得是很合适的。
0: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还有一位数字人小袁，他也会有自己的2个问题想要向您请教。我猜

0: 他可能会从人工智能这个角度来提出自己的一些想法。
1: 新晋菲尔兹奖得主邓玉在近期的一个采访里提到，他解一道题五天写出了四页证明，而大模型用一小时就写出了一页证明。虽然最后证实大模型那个证明不是一个具有普遍价值的答案，但他依然受到了震撼。您觉得随着我们人工智能的不断进化，最终我们会替代数学家吗？
2: 我想邓玉也回答过你这个问题，他因为代替不了，我也因为代替不了。简单的问题，我想人工智能可以帮忙。真的有深度，尤其是这个在观念上这个有创造力的数学，机器代替不了。
0: 所以小袁，你知道了吧，我们数学家真的不是轻易就能够被人工智能所取代的。
1: 我很好奇，您在求真书院遇到过最有天赋的学生什么样？他身上的哪一点让您觉得这个学生与众不同？
2: 求真书院的学生不但是有天分，也要基础的能力要培养好。假如他没有基础的能力，天分再好也做不了一个好的学者。所以我们还是看重这个基础的训练，培养他对数学的观念、数学的看法，由我们这个求真书院聘请来的大师，让我们学生能够看到世界最前沿学者在做什么事。在这个启发下面，我们期望求真书院的学生能够得到激励，做世界一流的学问。
0: 数学就是您一生的最爱，
3: 对，
0: 而且一直在为它而奋斗。您还有没有什么样其他的心愿特别想做的？
2: 我一辈子心愿都差不多，我希望带领中国的数学成为世界第一流。坦白讲，从前不相信能够做到，现在由中国的领导的带领下，我相信有能力做到。
0: 如果没有成为数学家啊，您最希望从事什么样的一个职业？
2: 小时候是想做历史，
0: 研究历史。
2: 我中学的时候，假如不做数学的话，会做历史。直到今天，我对历史还是很大兴趣的。
0: 读得懂历史，才能看得懂今天，也能看得懂明天。
2: 对，是这个意思。
0: 您每天都到校园里来？
2: 他每天都到。我也不求钱，也不求利，也不求权，所以轻轻松松带带学生，
0: 对，
2: 很舒服。
0: 在这扇门的后面，一批又一批的年轻人在埋头演算，在追问，在试错。他们中的一些人未来或许会站上菲尔兹奖的舞台，但我想更多的人会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用数学去解决一个又一个具体的问题。得奖从来不是终点，在这条漫长的道路上，我们见证着一代又一代人对真理的好奇和追问，他们的孜孜不倦，他们的持续求索，终将把答案写进公式，把未知变成已知。这或许就是数学之所以生生不息的底色。
4: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推动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24小时报道世界财经热点，
5: 成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
6: 英国增长率仍居高。
4: 深度扫描全球经济大势，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7: 大家中午好，我是
8: 你是对话，
9: 在数字经济发展。
4: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1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

0: 静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3: 立秋将至，养生说法五花八门，贴秋膘、润燥、清火，你属于哪一组？三位专家带来避坑指南，教你清、和、润、脸四步顺时调养法，搭配时令药膳与耳穴体穴外治法，扫清下浊，平稳换季。欢迎收看本期职场健康课，立秋还在贴秋膘，这几款药膳请收好。

0: 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华颗粒独家冠名播出的职场健康课，中医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请用启达利精华颗粒。我是主持人刘仲萌，欢迎大家。再过几天呢就是立秋节气了哈，我发现最近我身边好多人早早开始盘算立秋如何调理，怎么养生。不过跟他们聊完之后发现每个人的调理方法都踩过坑，调理完之后不仅没什么效果，反而身体还不是很舒服。我把他们调理的方子带来了，各位健康观察员，你们也比对一下，你们是不是也这么调的哈？来，一共分为三个组别，第一个呢叫做贴秋膘预备组，你们有吗？举手我看一看。哎，康大姐，果然贴秋膘的忠实拥趸者。为什么这么坚持贴秋膘？
1: 有一个说法呢，就是叫苦夏，因为夏天嘛特别热，吃不好睡不好，所以呢一到立秋呢觉得胃亏香胃亏肉这事儿必须得补一补，然后一到这个立秋了就开始炖骨头汤，炖鸡汤，什么炖红烧肉，但是呢吃不了两顿，口干口苦，本来原来就有一点儿，就会更严重了。
0: 本来想贴秋膘补一补，结果越补越难受。
1: 对，
0: 再来看第二个叫清火预备组，有没有？我看一看。好，自然是要清火的哈。刚27岁，是不是觉得火气比较大呀？
2: 对，一般到了这个立秋之后，这个口腔溃疡，这个嗓子疼，流鼻血，还长痘，所以就拿点什么金银花呀、菊花呀放在一块泡水喝，通过量来取胜。但是有的时候就是。量还没取胜呢，先自己这个胃里边就开始发凉，开始胃痛，就有这种症状出现了。
0: 自然代表了很多年轻人的想法，秋天就是应该要清火，结果是不是因为清大劲儿了，反而让自己不舒服了？再来看，还有一些人呢，叫做润燥预备组，有没有这个组别的？3、2、1。哎，王子是这样的。
3: 对，这一到秋天好像莫名其妙我这个嗓子啊也会在这个时期

皮肤有点要发炎上火，然后自然而然的呢就要去炖雪梨汤啊，什么银耳啊，百合呀，就吃一些白色的这个润肺的一些食物。但是我发现有

0: 怎么调理先困扰大家了。其实医生告诉我哈，立秋养生也许啊，你选的食材和药材都没错，是方式方法用错了。那这期节目呢，我请到了三位专家给我们分享立秋养生的四字诀，还有必吃的膳食，帮助各位舒舒服服的立秋，踩准立秋养生的节奏。让我们首先掌声欢迎杨医生和毛医生，来欢迎二位。你好杨医生，欢迎你又见面了。
1: 你好，
0: 请坐。你好毛医生。
1: 你好，
0: 你好，请坐。
2: 杨志敏，广东省中医院副院长、治胃病科主任医师。毛伟，广东省中医院肾病研究室主任、主任医师。
0: 两位医生，大家都知道立秋得调理得养生，但是为什么大家都踩坑了，效果适得其反？为什么杨医生？
1: 所谓要养生是要跟着节气来走，那我们先了解节气的特点。其实在立秋的时候，我们说是天地这个气机啊运化出现拐点了，但是我们的气温啊还没出现拐点。我们在这个月令七十二候集节里面就说到了秋，秋也，物于此，
0: 秋
1: 廉也，那就是什么呢？大家知道了，整个夏天都是阳热在外，都是以散为主的。但秋天呢，它的整个气机啊运行啊就发生改变，那这个时候叫收跟敛跟固，趋势就开始发生变化了。但是呢，自然界里面的气候啊，湿热跟暑湿余邪未尽，特别大家一到了大中午还是感觉热跟出汗，但是秋燥的气又开始启动了，所以这个时候叫余邪结着秋燥就一起来了，所以我们就感觉身体好复杂啊。不同的体质的人，他的状态，有些人感觉到湿，有些感觉热，有些感觉燥。所以呢，刚才康大姐说，你过于早的贴秋膘啊，很容易把余邪啊就捂在里面了，
0: 明白了，
1: 就关门留扣了，所以有些人就不太适合太早的贴秋膘。
0: 因此我们说立秋这个节气啊，杨医生告诉大家，它是气机的拐点，但不是气温的拐点啊。可是啊，刚才康大姐也说了，贴秋膘这件事儿，在我们中国人印象当中根深蒂固，是吧康大姐？
3: 是这样，民间有一个通俗的说法叫一下无病三分虚，
0: 是，
3: 所以呢你肯定的，这一经过一夏天，吃也没吃好，睡也没睡好，肯定就会补一下嘛。
4: 其实贴秋膘是由来已久，它是有它一个厚重的一个历史背景和它的一个道理的。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在夏天的时候外界非常的暑热，然后我们的阳气呢是浮越于外来应对外界的这种气候和支撑我们的生命活动的，但其实我们的体内呢脾胃阳气是虚的，所以它的运化能力是弱的，所以很多人到了夏季以后胃口不好，消瘦，体重下降啊，就看到很多夏季的美食他吃不下去。到了立秋之后呢，阳气已经开始慢慢的回敛，我们的脾胃呢这个很虚弱的状态向一个这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去转化了，所以这时候大家会觉得哦，我的胃口会好一点。第二个呢，就是立秋，秋季是什么？我们讲收获的季节，有很多新的一些粮食啊，就是物产也比较丰富的时候。那么在古代的物质缺乏的时候，大家就觉得立秋之后到冬季之前这一个宝贵的时间，抓住这个身体的一个很快的蓄积能量，然后应对未来要面对的寒冷的冬季和物质缺乏的冬季的一个时刻。所以在这个历史背景下呢，大家都说啊，在抓住这个时间我们要去贴秋膘。但是呢，在现在物质发达的阶段呢，其实我们
0: 天天都在贴秋膘，
4: 天天都在贴膘，对吧？
0: 对，
4: 就是基本上我们随时，不管是你这个鱼肉、禽蛋、奶、蛋白质或者脂肪都很丰富啊。到冬季也是一样的，所以呢，我觉得就还是要看着自己的这个身体的状况和脾胃的状况，来适当的合理的选择时机，而不是盲目一到立秋我就赶紧像古人一样全部去拼命的大鱼大肉去撇，对我们一些人呢并不是能够起到一个很好作用，特别是对于一些有三高啊、 这些慢病的人呢，可能会适得其反。
0: 嗯，就像杨医生说的，现在立秋这个节气，外面又湿又热，还有点燥，体内有很多所谓的垃圾还没清出去呢，这时候你再往里头进也进不来，硬塞其实身体就会适得其反。但问一下杨医生，那好了，秋膘我不贴了，那为什么很多人他既清火又润燥同样效果不好？

0: 那其实清火是对于真正有火的人，而不是所有的人都有火，很多人还有虚火，所以我们说清火过了它会伤了脾阳，所以你就会容易感觉肚子疼，人不舒服。那有些人说我只润肺，但是我们说肺润啊，肠通不通啊，所以我们说不单纯要用润肺，还要通便，而只有这样了，气才能真正的敛下去。清跟润燥它是一个可选择的方向，但是一定不能盲目跟随别人，而是首先认识清楚我的体质，我的状态合理的搭配，然后呢还要跟着今年的天气，很多时候有些早点入秋很快凉了，
1: 对，
0: 有一些是晚晚都不入秋，热持续很久，那节奏就不一样了。
1: 那问题是立秋该怎么调理，怎么养生，怎么踩准了立秋的节奏呢？还记得我说的立秋养生四字诀吗？杨医生来给我们揭晓一下这养生四字诀是什么。
0: 好的，刚才说了节奏很重要，所以我们这个节奏第一个我们叫清，清湿跟余热，第二个是和，调和一下脾胃，第三个是要润，润肺与通降，第四个呢就是敛，因为秋啊其实整个气就往里收了，所以叫顺势而为。
1: 哎，那我们先说第一个字清哈，我先问一下毛医生，你说清什么？如果不清了我身体会有什么症状？
2: 其实在这个季节我们清两样东西，第一个就是清就外界没有完全消散的余留的暑热之邪，第二个呢清又是我们经过整个夏季以后在我们体内积攒下来的一个湿和湿热。
1: 就所谓的我房子里有俩垃圾，一个湿一个热。
2: 对，当我们的阳气往回敛的时候堵住了，敛不进来，塌方了，路堵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出现一些比如说是胀啊闷啊不舒服的这种，可能甚至会预热更重，就出现口干啊口臭啊口黏啊食欲不振啊，往往还会出现一些大便的一些改变，这些伏邪或者湿热留在体内，那这个时候呢我的阳气就没办法回到正常的位置去敛降。
1: 问一下康大姐哈，在立秋这个节气你有没有口干呢口臭，或者说你的三高波动幅度会是什么样子？
3: 太有了，这个口干口苦吧，是每天早晨一醒来第一个感觉就是口干口苦。我是一个身体问题比较多的老年人，三高是一直就存在的，所以呢每到这个夏秋季节就这交换的时候，我的血糖和血压波动比较大。我觉得这个时候的血压就容易比原来呢就会高一些，然后呢血糖呢就是波动特别大，就容易出现低血糖，也容易出现这种莫名其妙的这种血糖高，我也没吃啥东西这血糖就会无缘无故的就会高。
1: 那就问一下毛医生哈，为什么会让三高出现波动？
2: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湿热它组织在体内以后呢，它就会影响我们气机的一个循行，所以在这个湿热的时候呢我们一定是伴有气机的不通畅，那么我们阳气正常应该往下敛的时候，如果不能下敛的话，就会出现一个叫阳亢于上，或者大家可能更懂得叫肝阳上亢的一个情况。那么阳去亢于上的时候呢，就会引起我们血压的一个波动，
1: 或者是头晕吧，
2: 会头晕，甚至耳鸣，严重的可能会天旋地转，或者有一些人就是头懵，觉得我这个头像裹了一个东西啊，裹了一个湿毛巾，我想什么都想不明白。也会出现一些眼睛干涩呀，这样一些症状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当你湿热困在我们中焦的时候，我们脾胃的运化就消化能力会差，就会出现一些代谢问题的一些加重，比如说血糖的升高、血脂的升高，或者血糖血脂的波动，都是跟这个有关系。
1: 所以说，我们就得想办法清走垃圾，腾空，把它全部腾空，才能让好东西再进来。怎么清呢？我刚才跟大家说了。立秋必吃的膳食谜底就在那儿呢。3、2、1，当当当当，是鱼，我看出来了，这是什么鱼？大厨，
4: 这是大鲫鱼啊。
1: 说对了，毛医生推荐的这个能清湿能清热的这个膳食啊，就是一款鲫鱼汤。不过主角不仅仅有鲫鱼，还有另外一个，各位先尝一尝，尝一尝除了鲫鱼之外这汤。

0: 里还有什么？它又能清热，又能清湿，把体内垃圾全清掉。这样吧，我给大家一点点小思路，叫春披银毫，秋上清，清利湿热配先烹，专攻胆胃深层郁，涤尽浮浊身自宁。根据这个谜语以及刚才的口感，各位猜一猜到底是什么？来，把话筒给到国宁。
1: 那我知道，你看它又是银毫，然后又是青色。我觉得我们之前说过一个食材，冬瓜皮。
0: 冬瓜皮，
1: 对，它上面白毛又是绿色的，然后它又去水，又利湿。我这回肯定对了。
0: 肯定对了吗？我看有没有其他答案哈。王子啊，根据这个谜语，你猜一猜还有什么食材？
2: 这里面我看见有好多那个绿色的，像小草似的。这什么呀？
0: 有可能是冬瓜皮哦。
2: 我觉得不是冬瓜皮。
0: 嗯，好，到底是什么呢？那我来揭晓一下这个谜底是什么。在我的药匣子里，三二一，来。那么这个能清湿能清热的东西到底是什么？赶紧拿给毛医生来看一看。来，毛医生揭晓一下，它是什么？
3: 茵陈，或者民间过去大家讲白蒿。为什么叫白蒿呢？就是刚才说叶片的表面有一些白色的绒毛，
0: 白毛毛。
3: 对，那是它最嫩的时候，
0: 所以才叫春披银毫嘛。那秋上青呢？
3: 到秋天的时候呢，它叶子长老之后，就反倒这个白毛就褪去了，就变成了这个绿色的。而且它开花的时候呢，它就变成了花茵陈。春季采收的叫绵茵陈，它是它的嫩芽，大概就是它长到6到10公分的时候呢，我们把它采摘下来，然后晒干，就成现在的性状。绵茵陈呢是清利湿热非常好的一味药，也是非常常用的一味药。微辛微香，所以大家喝的时候会觉得有股清香的味道。茵陈它是一个草本植物，但是呢它是经历冬天而不死，就是属于春风吹又生的那种，
0: 很顽强。
3: 对，非常顽强。所以呢它的特性呢，它是可升可降可散，它可以帮我们一方面呢清除我们在体内积的湿热，同时呢它通过它的这个升降气机的作用，可以梳理我们肝胆的这个气机，使我们的这个阳气更好的去敛降。同时它有一些心散的一个作用呢，可以把我们积在体表啊腠理的一些湿热呢把它散发出去。
0: 茵陈人家说了，它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本事，就在第三句话，叫专攻胆胃深层郁。
3: 对，它在这个我们的肝胆科用的非常多，它是可以利胆退黄，原因就在于它的可以清除就是积在深层的肝胆的郁热，甚至一些就是已经入血的一些郁热，它可以把它清除出来。然后同时也是刚才我们讲的，还梳理它的气机。
0: 它不仅能够清湿清热，而且能清除肝胆当中非常难清除的深层次的那些热，因此有了最后一句话叫涤尽浮浊身自宁。你当然在立秋这个节气有了它之后就很轻松了。那问一下毛医生，你带来的这一款能清热能清湿的药膳叫什么名字？
3: 就叫茵陈鲫鱼汤。
0: 茵陈鲫鱼汤，有鲫鱼，有茵陈，有赤小豆、陈皮、生姜。为什么一定要带着鲫鱼一块？
3: 因为鲫鱼它是一个健运脾胃，然后同时可以利水消肿的。那么这个时候呢，也适合了我们秋季想增加营养，它很好的补充我们体内的蛋白。
0: 它既不热也不寒吧？
3: 既不热也不寒，它属于平性的。所以呢，在就可以满足我们在食疗当中取得的一个就是又可以补又可以清的一个效果。
0: 因此我刚才在看到是鲫鱼汤的时候，大家会有一个第一个想法，哎，鲫鱼汤它为什么不是奶白色，为什么有点发红呢？乾坤就在第三个，叫赤小豆。为什么要加赤小豆？
3: 因为赤小豆呢，它也是一个就是平性药食同源的吧，它可以很好的清理我们的一个湿热，利水消肿，也是辅助我们把体内的垃圾水湿之邪湿热之邪排除出去的。
0: 那我们最后再来说一下陈皮的功效在哪里。
3: 陈皮它本身可以就是化痰祛湿，另外一个呢它可以健运脾胃，然后提高我们肠胃对这个其他的药物的一个吸收的能力。
0: 为什么要有姜啊？难道仅仅是为了要调口味吗？
3: 不，生姜它本身它是一个辛温发散，帮助我们一个是调和这个几个药的这个药性， 让它不过于寒凉。再一个，它可以通过它的辛散之性促进水湿的一个排除。
0: 哦，相当于是用姜给点动力，
3: 对，
0: 加快这些垃圾的清除速度。
3: 是的，促进我们胃肠的一个运化。
0: 来说一说吧，如果就是一人食的话哈，
3: 嗯，
0: 各个配比多少呢？
3: 一个人食的话，我们鲫鱼的大概就是半斤左右，绵阴城大概10克。

0: 赤小豆大概30克，陈皮呢你用1/3片，生姜大概10到15克就可以，大概我觉得一个星期1次到2次就可以了啊。如果失去的话，那个口黏的症状会减轻，头重如裹的症状会减轻。如果是这个热去掉以后呢，你会看到比如说以前有大便闭结的，那么大便变得通畅了，或者大便干硬的就变成比较软了，然后口干的、口苦的或者口气比较重的都会得到相应的改善。还有一个，如果以前就比如说我肚子比较胀，一吃饭没什么食欲的，也可以得到改善。
1: 那有哪些人不太适合呢？
0: 毕竟我们这里头绵阴沉啊、赤小豆啊都还是
1: 寒，
0: 比较偏寒的，所以对于那个脾胃特别虚寒啊，比如说我每天都是觉得手脚很冷啊，然后这个肚子凉凉的，稍微吃一点凉的东西就会拉肚子的这一类呢，还要是要慎重。
1: 所以这一款能清湿清热的叫做阴沉鲫鱼汤，但切记体寒的人尽量别碰。那这款汤到底该怎么做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学习一下。
2: 立秋到，湿气未消，脾胃最需温柔相待。来一碗阴沉鲫鱼汤，汤鲜不苦，药材不散，关键就三步。第一，药材包好，阴沉15到30克，陈皮3克，赤小豆30克，汤渣分离，喝的时候只留清香。第二，热锅凉油下入鲫鱼，倒入滚水，汤白如奶。第三，换上砂锅，下入姜片，让生姜的热性与浓汤融为一体，加入药包，小火慢煲30分钟，出锅前加少许盐，汤色醇厚，入口回甘，立秋一碗，全家舒爽。
1: 我们不仅有内服方还有外治法，在我旁边是广东省中医院传统疗法科的王聪医生，来掌声欢迎王聪医生。
3: 大家好，我是王聪医生，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两组穴位，都是能够起到清扶湿这样的一个作用的。第一组呢是我们的耳朵上面的穴位，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耳朵模型上呢，代表着我们全身各个部位的一个穴位都在这里了，你看它就像一个倒置的一个胎儿图形。我们先了解一下，这个是我们的外耳轮，在外耳轮结束的地方呢就有我们这个胃区，能看到吗？围绕着这个外耳轮结束的地方，这个就是胃区。那么胃区接着就是我们的12指肠穴位和小肠以及大肠的穴位，所以这个就像我们的整个消化道这个区域。那么我们通过按揉这个区域呢，能够帮助我们积攒在一个消化道里面的整个夏天的这种湿热啊、湿毒啊，就通过我们这个大肠呢可以排出去。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我还给大家介绍这个脾穴。那么脾穴呢在我们的胃的斜下方这个区域，大家都知道脾主运化，那么我们通过按揉脾穴呢，能够帮助我们湿气的代谢，减少湿气的产生。然后我们最后有一个很重要的，我们现代医学里面的内分泌穴，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代谢的开关，它在我们的耳屏对耳屏交界的地方，这个叫耳屏切脊，在这个切脊上就是我们的内分泌穴所在的地方了。那么我们可以用一个食指去压压揉它啊，这样我们就可以这样压着它这个耳屏切脊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我们经常按揉，能够帮助我们整个代谢，能够减少我们的血脂的堆积。我们可以通过按压，也可以通过刮油。
1: 来给我们演示一下，用什么刮？这个挖耳勺就可以吧？
3: 哎，对了，那么我们也可以换一个刮板，然后呢，我们通过这些区域进行刮油。耳轮角结束的地方是我们的胃点，然后通过胃到我们的12指肠、小肠以及大肠，然后我们轻轻的去刮揉它，然后你觉得酸酸胀胀的，就是对了。那有时候呢，我们会在这个地方会刮到一些筋结点，就是卡卡的地方，这些地方呢是我们特别要注意的地方，那我们可以多刮，尽量能够把它刮通就更好了。然后呢，我们再在这个脾区，这样胃的往下斜方就是我们的脾区，然后轻轻的刮油，然后最后到我们的耳屏切脊的这个地方，在我们内分泌区轻轻的刮油就可以了。
1: 左右耳朵各刮几次？一天刮几次？
3: 我们可以每个区域都刮30秒到1分钟，有空的话都可以刺激一下。我们一天3次到6次都没有问题的。
1: 有没有其他的穴位同样有相同的功效？
3: 我们体穴也是非常重要的。
1: 那
3: 我给大家介绍一个我们平时看电视聊天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按压的一个穴位。

0: 叫什么穴位、
1: 叫支沟穴。
0: 我们看一看在哪儿哈，在手上。
1: 对，在我们的手背腕横纹上四指这个地方、就是三寸的地方。
0: 四指哈。
1: 对，四指。
0: 腕横纹，腕横纹。
1: 对的，我们在这，哎，对，就在这。
0: 好，
1: 我们就在这两个骨头中间的缝隙上啊，我们可以按揉它，有没有觉得有酸胀感？对，这是我们三焦经的一个很重要的穴位。然后我们按揉它可以帮助我们整个三焦的一个水湿的代谢，而且呢，它是一个非常好的解决大便黏腻或者腹胀便秘的一个穴位。
0: 哦，大概多久能见效？这是我们特别关心的。
1: 您摸的它如果有筋结胀胀的，就可以经常揉按它。那揉的它揉的，你就会发现肚子那在咕咕的动起来了，然后它就在帮助你促进胃肠的蠕动。
0: 谢谢王聪医生给我们推荐的这几个穴位，无论是按压穴位还是膳食，大家一定要记住，这是要清，清的就是在立秋这个节气体内的湿和热。那我们再来看下一个字是什么？谢谢王聪医生，谢谢。接下来这个字哈，我有点不理解，我都已经清走垃圾了，为什么不能马上补呢？反而是一个和字。杨医生，和什么？和谁呀、啊？
2: 和谁呀、啊？
0: 啊，
2: 和脾胃。
0: 和脾胃其实是调和的和，对吗？
2: 对，调和的和。
0: 为什么要调呢？
2: 其实我们清完湿热之后啊，这是脾胃功能要我们叫重建，因为这种重建的过程中，你突然间给他又是很大的压力。我举一个例子说，你刚好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啊，清理完垃圾，突然间一信息又用手机点了很多什么
0: 快递啊，
2: 快递啊，买这买那，一会回来一放又放得乱七八糟了，那整个你收拾好的环境又被这样的垃圾存补打破了。一进补啊，都是油的，高热量的，
0: 嗯，
2: 脾胃运化功能没有重建的话，很容易湿浊又再来了，所以它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
0: 嗯、
2: 所以我们说和是调理脾胃，让脾胃能够更好的运化，因为脾胃一壅滞啊，它最容易就产生寒热的失衡。调理好脾胃是能够很好平衡身体的寒热的，所以我们说在这个立秋的时候把暑夜的余邪清了，同时我们要健脾，要给身体里面补津液，然后让我们身体里面既把这个暑夜里面泄出去的津液能够补充进来，同时也防止秋燥所带来的一个热。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吃的食物既不能上火，也不能寒凉，也不能过于滋腻，饮食平衡了，我们的脾胃就没有负担了，让它工作有序，能够处理好你进跟出的平衡关系，你就能够给它调和好了。
0: 明白了，就是要脾胃好好工作，但别太累，这就是调和的意义哈。
2: 对的。
0: 那到底该怎么调呢？还是有膳食的方子哈。你给大家推荐这个膳食方子当中其中的一个，也算是药食同源哈。
2: 对，在这个季节里面，大自然给我们非常好的一个食物，家庭里面经常常吃，
0: 常吃，
2: 既可以生吃也可以熟吃。
0: 来猜一猜哈，来，我是这样形容它的，看一下大屏幕哈。淤泥藏玉孔玲珑，有人笑了，生凉熟润性不同，合豆蒸来消暑气，金润皂消腐皆容。这答案呼之欲出啊！来，把话筒给到王子吧，能猜到是什么吗？
3: 泥孔玲珑肯定是藕了。嗯，荷莲一身宝，秋藕最养人，肯定是藕。
0: 藕，其实我这么跟你说，这个膳食不仅仅是藕。哎，到底是什么？在匣子里呢，我去给大家拿一下哈。王子啊，一脸迷惑，你都淤泥了，你都孔了，难道不是藕吗？我应该这样说，这个答案不全对。那么到底杨医生带来的能调和脾胃的这款膳食到底是什么呢？我给大家揭晓一下，三二一，看怎么了。王子不服气，
3: 你这还有什么呀？这不就是藕吗？你还有什么？
0: 不， 其实还大有乾坤，乾坤就在

0: 藕里面，
1: 真正的答案就在里面，看好了，来，乾坤在这儿呢，藕眼里面有东西，
2: 糯米藕
1: 不对看到藕眼里面塞了东西，大家第一印象一定是糯米藕，但不对，不对，这里面塞的其实是绿豆。杨医生带来的这款膳食名字就叫做绿豆酿莲藕，这样大家都没吃过哈，一块来尝一尝，尝尝到底啥味儿，来尝一尝。来把话筒给到康大姐，
3: 真好吃，有点清香，还有点微甜。我觉得它是把那个绿豆去了皮儿，好像
1: 有点像吃绿豆糕那种口感和味道。
3: 是这样，
1: 这个膳食就叫做绿豆酿莲藕了。生着和熟着它的功效是不一样的，对吧？
4: 对的，其实我先说说这个做法啊，不是现代人发明的。在我们古代是作为节气食养的一个方法。刚才你问了，其实莲藕生吃大家经常吃了，特别清爽，所以它清暑热，生津液特别好，所以呢适合于经常口干啊、口苦啊、舌尖痛啊那种，舌尖红啊、嘴唇经常到了秋天很红的人，哎，这种可以用生吃的办法，它能够性是偏寒的，
1: 泻火，
4: 泻火。那熟呢，它就变得性平肝了，它能健脾胃，能够益气，还能补血，这就是不同的功效出现了。所以呢，做熟来吃之后，它健脾的功效比较好。但怎么解决清热的问题呢？就是把绿豆的清三焦湿热的功效、解暑解毒的功效就利用起来了。那因为豆子啊，它小嘛，刚好比较合适的匹配到这个藕孔的里面去，一起蒸制之后，豆子的香又透出来，然后莲藕又特别绵，两种东西都很绵了之后就特别好吃。今天做的是像一个冷盆的吃法，其实在我们家乡我们是怎么做呢？
1: 两广地区是吧？
4: 两广地区我们是做了酿好之后放到那个排骨大骨汤里面，哦哦，那就是变成一个热菜，只有汤的香味，然后又有绿豆藕的那种绵的感觉，那这种补益清热健脾的功效就协同起来了。
1: 太好了，你看莲藕的功效，特别是熟莲藕的功效在于健脾，而绿豆呢在于清热哈。但是刚才大家听到没有，杨医生说了要利三焦，其实在中医看来，藕啊全身都是孔啊，都是眼，其实也有利三焦的功效，对不对？
4: 对的，这个孔玲珑哈，它这种孔的作用其实就是通利，那加上绿豆就把热能够这个疏散出去。刚才开始说了，哎，一想就想到什么，用糯米去酿那种呢，其实适合在冬天，哎，用糯米的温养的办法来去吃。但是我们在两广地区，在这种由暑热转秋的时候，一定要吃莲藕跟绿豆合起来，清火而不伤脾胃，然后补益而不助火的办法，才能够很好的让胃肠功能调和起来，吃了就人就比较舒服。
1: 刚才康大姐也说，这个绿豆发现了吗？是去了皮儿的。为什么要把这个绿豆的皮儿去掉？
4: 其实两个作用，第一个是口感哈，我们讲美食嘛，去皮之后整个口感嘛是不一样的，皮还是会硬，那种绵的感觉被破坏掉。第二个，皮的寒性会更明显，你要想清皮肤的疮啊、钉啊、痘啊，哎，绿豆皮是很好的，所以那个时候你不妨碍你的口感，你可以把绿豆皮留下来。但是我们既然说是调和嘛，那把绿豆皮去掉，那就是保留它清三焦的热，而不太苦太寒。
1: 不适合哪些人吃呢，杨医生？
4: 它是淀粉，含量很高，所以当你现在是血糖又控制不好的，只要你吃了这个呢，你的主食的量要减，要控一点，所以注意血糖的一个问题。
1: 刚才杨医生说了，在两广地区啊，这道菜是绿豆莲

0: 哦，炖排骨，想想就香。来，怎么做？我们再通过一个短片一块学习一下。
1: 暑气渐颓，蝉声渐老，夏尽于此，秋始于此。荷塘下的粉藕还保留着一丝清凉，搭配上消暑利水的绿豆，在立秋之际给身体最清润的滋养。今天教您两种做法。第一道，绿豆酿藕。首先，绿豆泡水，经过一夜的泡发，手搓轻松褪去青皮，性转平和。粉藕用勺子刮去薄薄一层皮，将脱皮绿豆塞进每个藕的孔隙中，塞好后再用牙签固定，放入蒸锅中，大火蒸至一个小时，在蒸汽中催熟绿豆酿藕。蒸制过程中，让这两者相遇，达成轻补的共识。蒸制好的绿豆酿藕，刀切下去没有脆裂，藕糯如膏，豆沙化沙，一口下去是夏秋之间最懂分寸的问候。而第二道，绿豆酿藕炖猪骨，将绿豆酿藕与骨汤结合，又是另一番模样。猪骨的醇厚，生姜的辛散，化解藕的微寒。将猪骨焯水备用，再把整条的绿豆酿藕与猪骨一起放入砂锅，加入花生，倒入滚烫的开水，炖煮一个小时左右即可出锅。一锅清汤，不油不腻，骨香与豆香彼此渗透。这两种做法让立秋的餐桌只留下润而不燥的美味，滋养身心。
0: 膳食的做法学会了，接下来还是要请王聪医生教教我们和呀，调和脾胃呀，有哪些好用的穴位，也在耳朵上是吧？
2: 是的，和脾胃呢，我们还是要找我们的消化系统。那比如说我们的胰腺区是管我们的糖的代谢的，胰下面呢是我们的肝区，是我们的另外一个消化的大区域，我们三大营养素也在这里代谢。那么另外呢，肝是克脾土的，所以呢我们一定要疏导好我们的肝，才能够帮助脾的运化，所以它有理气消胀的作用。然后肝的下面是我们的脾，这个区域呢是都是我们的整个腑脏区非常重要的。那么接着除了我们上一节介绍了这个内分泌以外呢，内分泌的上面这个区域呢还有一个三焦区
0: 啊、
2: 我们中医的三焦是非常重要的，它是我们整体的一个水液代谢啊，整个消化系统啊，它都是能管到的。除了按揉我们的内分泌，我们还得刺激我们的三焦，来进一步的促进我们脾胃的恢复。
0: 找到了几个穴位之后，我在想也是按压吧。
2: 是的，所以这一次呢你按压的面积就变宽了，你就更简单，我们是可以两步一起来进行刺激。第一步我们可以呢先按揉我们整个外耳廓，你看这个是外耳轮，这是对耳轮，那么这两个耳轮我们一起的用力把它捏呢，这个是我们的整个体表区域。我们湿气不单单在肠胃里面，其实我们体表有很多湿气，你按揉三圈你会感觉你身体在发热，有时候会出汗。那么这个就
0: 外耳廓呀，就这么捏，
2: 对，
0: 像捏饺子似的，
2: 对，捏得红红的，就跟你不听话的时候你妈给你抓耳朵一样
0: 那么大的力道
2: 就有那个功效对，然后我们拽红了以后呢，你气血运化好了，然后你会发现你体表的湿气也在代谢，解决你困乏这个问题的、你会觉得捏完然后你觉得精神很多，没有头蒙蒙的感觉了、然后下一步呢我们就可以掏我们的整个耳甲腔这个区域的消化系统了。那么我们找到这个耳轮角的位，然后就整个消化系统就在这个耳甲腔的区域，我们就可以这样顺着这样掏，掏到这里又压我们的耳屏切记还有三焦都在这儿呢、就我们可以用一点点指甲在这里轻轻的压，它会有点疼，但是效果会特别好。
0: 像这种揪耳朵可不能天天揪吧，一天一次可以了，
2: 早晚可以一次的，
0: 早晚可以一次，
2: 对，没事的。
0: 这是耳朵上的穴位，还有一个穴位也是在身体上的。
2: 是的，大家是非常的好奇，我们可以在身体上找哪个穴位能够帮助我们去湿气，然后又能帮助我们和脾胃呢？我们在身体上可以摸到这个肋骨
0: 肋骨
2: 往下推，就没有肋骨的地方，刚肋骨刚结束的地方，然后有一坨肉，有没有发现？这里有一坨肉，我们把大拇指卡在这里，然后我们就可以掐它。
0: 这叫什么穴位？
2: 这叫章门穴。
0: 章门穴，
2: 是的，它是我们很重要的脏会，掐它呢能调整我们的脏腑。然后呢，我们可以把四个手指放在我们的带脉这里，然后呢，拇指就放在我们章门里一起掐。这是个很好的减肥的效果。
0: 再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穴位，先找到肋骨，
2: 对，
0: 往下一直走，肋骨结束的那一点，哎，就是
2: 一般到了中年这里就特别容易发福，就发在这，这是我们的脏腑慢慢代谢慢的一个表现，所以我们要经常掐揉它，促进我们整个脏腑的蠕动。
0: 哇，这也很疼啊。
2: 是的，一点点刺激啊！如果你特别堵，你会特别疼；如果你比较瘦，你没有什么堆积的话，你还是觉得挺舒服的，就酸酸胀胀的感觉。
0: 耳朵上的和肋间的这个穴位是为了调和脾胃的。再次感谢王医生，谢谢。
1: 润燥止润肺，为何越养越堵？立秋不敛阳，前面都白忙。五人润燥通腑方，敛阳核心药学即将揭晓，不要走开，下节更精彩。
0: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感谢鲁南制药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来看立秋养生四字诀当中的第三个字，叫做润哈。我在想这个润肯定是有润滑的作用吧，但是我们要先问一下杨医生，润哪里？
3: 那其实因为秋是燥嘛，所以最容易受伤害是什么？就是肺。
0: 哎，
3: 所以我们一方面是要润肺，但是肺与大肠相表里啊，所以它一定也会波及到肠，所以我们润就要润肺，也要通降。因为大便一干了不降了，它还会产生什么？产热呢。曾经有便秘过的人就知道了，肚子一胀一便秘一定是什么烦，然后什么口干。你假如很多的老年人，你会看到长期便秘的老年人斑特别多，皮肤特别干燥，因为他便秘之后就是像一个火邪在里面，他不断的去把我们人体正常的津液就伤了，所以他就恶性循环，就反复便秘反复便秘。所以到了秋天，老年人的便秘要及时的处理，否则这种大便一不通啊，很容易在用力排便的时候什么血压就会波动，心脑血管也会在这种排便不通畅的情况下高危的状态出现。所以我们说这样的一个立秋四节不能单纯只润肺，还要兼顾到通便。我就举一个例子吧，大家应该家里都试过厕所堵塞，开始只要堵得不厉害，你肯定冲两次水就能够冲下去啦，是吗？这就是肺的速降的力量，就像冲水一样。哎，所以肺不能干哦，要有津液在。但是堵得厉害的时候，你单纯冲水解决不了吧？反而上面也拥塞，下面也拥塞，什么办法？一定要先把淤塞的地方掏空了，然后它才能什么降下去。所以我们说要解决秋天的气真正要降要敛回去，一定要重视大便的通畅，特别是老年人的大便通畅的问题。
0: 怎么让肺不燥，怎么让肠能通，关键在于润了。
3: 对，
0: 不然的话你上面光速降光按水，底下还堵着，你同样不行哈。那这个润该怎么润呢？杨医生带来一个方子，你这个方子有一个核心是吧？五个方子
3: 不是，我们说五种食物吧。
0: 啊，五种食物，所以一个核心在于五哈。我们呢给各位健康观察员呢前面摆了一个小碗，这碗里面就是首先第一个五种食材的方子，大家猜一猜，我去给大家揭晓一下哈。
3: 好，
0: 其实啊大家一看这个颜色哈，有点像芝麻糊发黑。来吧，把话筒先给到国宁。
4: 我也想到它里面应该有黑芝麻，是通常吗？
0: 哎，对，
4: 哎，对。然后我好像闻到它应该是有很浓的那个杏仁的味道。
0: 国宁给出了两个答案，一个是黑芝麻，一个是杏仁，那对不对呢？ 芝麻对了，来把掌声给到郭宁。第二个还真就是杏仁儿，猜对了啊。

0: 不过我们说的是有五种药材食材，还有呢？子然猜一猜还有什么？
1: 五仁呗，五仁月饼那五个呗，我就猜这个呗。
0: 哎，真棒啊，子然真棒啊，一个都没猜对。康大姐，
2: 我怎么觉得这里边有桃仁的那个感
0: 觉？哎，把掌声给到康大姐。
2: 对了，蒙对了。
0: 哎，还蒙对了，还有俩，猜不出来了，张大厨。
3: 我品尝了半天，就是没猜出来这两种是什么。
0: 反正我就告诉大家，你往五仁月饼那儿猜就是错的。另外两个到底是什么呢？来看一下，猜得出来吗？另外两个像芝麻不像芝麻，像花生碎但不是花生碎，到底是什么呢？
4: 一个是火麻仁，
0: 火麻仁，
4: 一个是薄子仁，
0: 薄子仁哈。这五种东西在一起，为什么可以起到润的作用？
4: 就以籽来润燥，就种子类的东西啊都有润的作用。首先这是个大的概念，所以你说我换点别的可不可以啊？可以啊，
0: 也可以，
4: 只是它口感会不一样，可能功效上会有一点点不一样。我们先说一下我们首选的火麻仁，它是润燥通便首选的，它特别是能够润燥的作用。第二个呢，我们说甜杏仁，它能够是什么？润肺，能够降气的作用。所以它是一个除了降，它的动力也是在的，润合在一起。那第三个我们讲讲那个桃仁，桃仁要我们要入膳的时候一定要什么？去皮跟去尖啊，不然它的苦味还是有点点明显。它特别能什么？润燥跟活血。所以我们说，假如是要推荐给老人家的话，老年人往往很容易都会有血瘀的状态，老年人有便秘有血瘀的状态可以用这个桃仁。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薄子仁。薄子仁就是一个薄树的那个籽啊，它的籽特别是什么了？安五脏，它能够益气凝心神，所以呢它润的作用也是非常好。它特别是对于那种虚性的状态能够益气力的作用。好，最后是芝麻，大家都知道它的油性特别好，所以它能够补肝肾益精血，它起了补的作用。那这个方子吃进来，既能通又能润又能补，合为一体了。
0: 这就是五仁润燥羹。如果还是一人食的话，各几克怎么做？
4: 那一般我刚才说了，其他除了桃仁量少一点，它用到5到10克左右，芝麻可以20克，其他像甜杏仁呢、那个薄子仁、火麻仁就各10到15克就可以了。
0: 但是这个方子当中，我们发现最核心的就是这五仁哈。那这五仁哪些人不适合呢？
4: 那首先那些已经平常大便已经很通利的，一天几次大便不成形肯定是不合适了。另外呢，有一些人是舌苔很厚，属于痰湿体质的人，那因为容易有油啊，这种脂类的都是有油，那也不太合适推荐给他们。那另外呢，假如是孕妇儿童，因为我们里面有桃仁，所以你要把这个桃仁换了，又不能破血啊，就可以用别的仁来替代。但是呢，像这个芝麻啊、甜杏仁，这些都是没问题的。
0: 唯独就是孕妇要注意，不要碰桃仁。
4: 对了。
0: 怎么把它搅碎做成这种羹呢？
4: 炒一炒那个食材，然后再浇到搅拌机里面打碎之后，加水去煮就可以了。所以说你有一种选择，就是可以把它平常呢一次做成一些炒好的粉状，每天早餐的时候你用开水煮一下也是方便的。
0: 先打成粉，然后像冲奶粉一样天天早餐的时候冲。还有没有推荐的其他的食法？
4: 其实再简单点，就加蜂蜜进去调成一个简单的像膏状的东西，然后送进去。那有一种选择更可以用这种人啊做成糕点。做成糕点之后你放在家里，那你也可以分次吃。
0: 做成糕点呢？
4: 对呀、
0: 啊。那这得问一下张大厨了哈，这五仁怎么调和在一起做成糕呢？
3: 咱们把这五仁炒香，然后搭配山药，然后做成糕点蒸着来吃。
0: 哎呀，这很润呐。来通过一个短片看一看这糕点怎么做。

0: 清和润。说到这三个秘诀的时候，我特别想问一下杨医生一个问题，我是按部就班一个一个一个来调理，还是说我各取所需，我应该清只清即可，我应该润只润即可？杨医生，
1: 我觉得因为很多人的偏性是不一样的，有一种是喜欢吃的，然后容易肠胃淤积的，有热的人，那前面两个是关键，那他其实不需要润，他只要通了就也可以，那就最后是脸。那有些人呢很瘦很干，很易有虚火，那可能呢这个润是成为关键、哦、所以呢润跟脸就成为最重要的部分。我们说养生为什么不能按着别人的模式来敷制自己，因为你跟他还是有差异、嗯、但是我们要遵守大的原则，就是节气气机的升降浮沉，然后收与脸之间拿到一个平衡点，能够适应外在的变化，那身体就能够养好了。
0: 所以杨医生的观点应该是按取所需，就像是中医讲辨证，其实另外一句话就是要抓主要矛盾了，看你的主要矛盾在哪里。但无论这三个字你选哪个，最后一个字都特别重要，就是脸。因为有句老话，边框边篓，重在收口。那这个脸该如何收敛呢？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聊。欢迎回来，立秋养生要讲究方式方法，一共四字诀，再来看最后一个字就是脸了。那问一下杨医生，为什么这个收口而显得尤为之重要？
1: 因为刚才我们开始都讲到了，夏天是散为主，
0: 生发的，
1: 生发的，而到了秋就要收了，要敛了，
0: 要收敛。
1: 那这就是为了什么？储藏储备、嗯、那储藏储备前我们强调了，第一个要清，把余热余暑湿热浊气要清，第二个就是补津液健脾胃，
0: 要调和
1: 调和，第三个有些还不通的话能够及时给它通畅。好，道路打通了，物质基础有了，这个时候什么啦，要说收口敛藏，进入了这个立秋的拐点，就是要实现我们身体的秋冬养阴补精血冬藏这样的一个作用、嗯、那其实就是为我们秋冬季节的养生保健打下最重要的基础。嗯，
0: 因为秋要收，为冬藏做好准备。嗯，那我问一下毛医生啊，具体应该怎么做？
2: 那我们大家会问，就是我阳气脸收之后呢，我到底是藏到哪里呢？其实到秋冬的时候，自然界的阳气是藏于这个土之下的，那我们人体的阳气呢是藏于我们的下焦，也就是我们的命门。
0: 那么肾吗？
2: 对，肾帮助它阳气转向往下走，往内收。所以在这个季节呢，其实我们可以通过按摩几个穴位、嗯、然后达到一个就促进阳气往内收往下敛的一个作用、嗯、那我先推荐一个，因为我们是讲肾主封肠，所以我先推荐一个我们肾经的一个井穴，叫涌泉穴，实际也就大家非常熟悉的我们足底的一个穴位。平时我们自己足

0: 谷底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个足弓，足弓最凹陷的那个位置，基本上就是我们的涌泉穴。
1: 嗯，
0: 涌泉穴是肾经的井穴，
2: 水井的井
0: 啊，水井的井是它精气出入的一个地方，是非常重要的穴位。所以我们通过按摩这个穴位，可以引我们的阳气下行，把它引到我们这个该封藏的位置来储存起来。
2: 嗯、要引阳气回来哈。
0: 对，大家比如说我有时候看电视的时候，你也可以按一按，按揉，就是睡好睡准一个方向，轻轻的点压或者按揉，
2: 嗯，
0: 然后睡前也是可以的。每天我觉得有个3-5分钟，其实就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效果。
2: 所以说，在立秋的时候按压涌泉穴，它最主要的解决矛盾就是让阳气回来，
0: 对，
2: 让阳气回到土地里面哈。另外一个，王聪医生也给大家推荐一个穴位是吧？王聪医生推荐穴位是什么？
3: 我给大家推荐的是太溪穴，它大概在我们的内踝尖后侧，跟我们的后脚跟腱之间的凹陷这个地方。那如果你发现这个凹陷特别的深，那说明这个人确实有点肾气虚了。那如果这个地方很饱满，说你肾气还蛮足的，但是如果鼓起来可能就湿气重了啊。所以这个穴位呢，经常按揉它还是挺好的。而且这个太溪穴是我们肾经里面的，它是它的原穴，也是属于金木水火土里面的土穴。刚才我们说了肾藏精要藏在土下面，所以选这个肾经的土穴又是原穴是特别合适。
2: 先帮我们找到这个穴位，
3: 在内踝尖后脚跟中间的凹陷处。
2: 嗯，
3: 然后我们这个模特呢就特别饱满啊，所以呢他内踝尖不明显，但是呢我们在我们的身体上特别容易找到。然后呢你可以用手去推，从上往下推
2: 啊，从上往下推、啊、
3: 或从下往上推都可以。
2: 嗯，
3: 但是我建议大家可以长嘛，叫我从上往下收在这里，然后呢顺手那个拇指往这个内踝的下面再按一下，正好也是我们另外一个照海穴。那么不单单能够藏精，我们还可以照海穴能够助睡眠，还可以安神，也可以利咽喉，所以我们就一举多得了。
2: 这个其实平时按压也没问题是吧？没有禁忌哈，
3: 没有禁忌、
2: 好了，
3: 对，
2: 这两个穴位其实都是收的。还有一个穴位其实也挺常见的，大家一听到这个穴位都认识，没想到它也有收敛的作用，是哪个穴位？杨医生，
4: 三阴交。
2: 三阴交，
4: 它是足太阴脾经、足厥阴肝经还有足少阴肾经、三个阴经一起汇合的地方，
2: 交通要道。
4: 交通要道，大家合在一起，那它其实循行，整个阴经循行都在我们腿部的内侧内踝尖上。
2: 找到内踝了，
4: 找到内踝，然后你的手指四个指头，好，也按上去，
2: 按上去，
4: 上端这个地方
2: 就在这儿。
4: 好，然后那个肌肉最分晚往后那个肌肉边缘这个地方，好。很容易这个地方特别酸哈，很多女孩子假如痛经啊小腹凉，这个穴位其实是很敏感的，经常是腹痛腹凉的人可以经常在这个时候去按压。同时这个穴位从五行来说是属于金，所以这个穴位主收足敛的作用也是非常强大的。
2: 嗯，再次感谢三位医生的介绍。其实我后面这张照片特别好，体现了立秋之后的节气特点，就是要秋收了，人体也是一样，又开始慢慢的收敛了。推荐四字诀一定要牢记，同时要踩好立秋养生的重要的节奏，相信这个立秋过后你一定会舒舒服服的。再次感谢各位医生，也谢谢各位健康观察员，我们下期再见。再见，再见。
5: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宋神宗熙宁九年，密州太守苏轼，他寻访先贤盖公遗迹而不得，于是新修盖公堂，并作盖公堂记。崂山多隐君子，可闻而不可见，可见而不可知。

0: 海曾是人类祖先生活的边界，那里也是他们和神的相逢之处。海上有仙山，崂山的真面目总是隐藏于云雾之中。四海之内有九州，中国人很早就建立了四海一家的天下观。秦并海内之后，雄心勃勃的秦始皇想要探知四海的边界，未知的远方强烈地吸引着这个地方。秦始皇五次巡视帝国，有四次到达东部沿海，其中三次在琅琊。琅琊曾经是齐国祭祀四时之主的地方。秦始皇在琅琊台竖起一块刻石，现存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其中提到了当时秦帝国的疆域：西涉流沙，南进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陈者。2000多年前的琅琊台早已经消失于人们的视线。2019年，考古队正式展开琅琊台遗址的考古发掘，发现了秦汉高台建筑遗址。
1: 发现这些就也很奇怪啊。
0: 2023年，山下发掘出十座以上秦代窑址，出土大量被废弃的高规格建筑构件。最令人震惊的是一块形制巨大还无法解释用途的物件。
2: 80多个，
3: 80多公分，
2: 接近90。
3: 我想到吧，有点震撼的说不出话来。
2: 这个啊，就是典型的这个秦代的夔俸文玩上面的这些纹饰。
0: 夔文纹饰明显不是齐地风格，而是源自秦帝国中心。巨大的规制为御用之物，始皇嬴政想要在这里设置一个撬动外部世界的支点。
4: 关于秦始皇东巡到海上还有那么高的热情，究竟什么动机？有的学者认为他是为了长生，为了求仙，但是事实上我们看不是这样。秦始皇这个人物，包括后来的汉武帝啊，他们都有一种作为政治雄才，天下他的尽头就在海，我控制天下，我的势力，我的影响力必然要到海边。同时呢，对于海外世界，他有一种内心深底有一种神秘意识，不知道外边是什么世界，他有一种探求意识，也认为自己有能力知道更多。
0: 传说，在古渤海之上有三座仙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找到这些仙山，就能够得到长生不老的仙药。
4: 郭继刚先生说，中国的这个神话啊，他说有两个体系，一个是昆仑，一个是蓬莱，就是一东一西。那么秦人比较早地建设了他们的信仰世界，一定和海洋有关系。
0: 如何才能找到海上仙山？从春秋时期，崂山就进入了探索者的视线，神仙之说开始兴起。这座海岸线上的最高峰，是寻找仙境绕不过去的地标。崂山脚下的大福岛，又名徐福岛，清乾隆版《即墨县志》中记载，徐福岛县东南50里，相传徐福入海求仙住此，故名。汉朝开国百年后，崂山西麓的伏击城迎来了汉武大帝刘彻。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在伏击城四十

神人做蛟门之歌，也留下了千古谜团。人神与山海相交处，他有着怎样的王霸雄图？他在此修建的明堂，是京畿和泰山以外绝无仅有的国家宫殿。古人认为，明堂是上。

样的梦想，又标志着汉帝国何等的观沧海事业。2000余年后，新疆罗布泊地区出土的汉代织锦上，龙纹与云纹之间赫然可见登高名望四海的字样。这是生机勃勃的少年中国，四海八荒的远方都在人们的视野之内。

0: 崂山西北路，一条山水顺流而下。河边伏击山上长有一种小草，它夜长持续，富有韧性，寒冬时节也不干枯，有一个风雅的名字，书袋草。东汉末年，烽火狼烟，大儒郑玄西郊绝游，以一介布衣潜心学问。郑玄曾拜关西大儒马融为师，并得其学说精髓。在他辞归故里时，马融发出“郑生今去，吾道东矣”的感叹。郑玄以念述先圣之原意，思整百家之布旗为终生使命。他效仿先贤孔子讲学传道，很多弟子慕名而来，投入门下。
1: 郑玄通过他编著群经，把群经结合成为一个新的思想体系，经学实现了小一统。从中国文明的角度看，他塑造了中国传统对礼的理解。
0: 公元188年十月，黄巾军占领青州，攻破北海。62岁的郑玄不得不离开家乡高密，率弟子前往崂山伏击山中避难。郑玄在此结庐讲学，前来求学者络绎不绝。
1: 这个是能够表现中国传统的这种经师的这种弘毅的精神，就是事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0: 疾风知劲草，其实草性更有柔韧之功。伏击山上被郑玄和学生们用来捆扎书籍的小草，自此便有了书袋草的雅称，并成为中国文人风骨的一种精神象征。李白曾写下书袋留青草，秦堂密素沉之清高孤傲。苏轼也曾留下停下一生书袋草，使君一世郑康成之感慨追思。战乱导致灾荒，粮食匮乏，郑玄在伏击山的讲学只维持了一年多时间，师生们洒泪而别。郑玄的讲学奠定了崂山儒家正统思想的根基，也成为崂山书院文化的历史渊源，吸引着一代又一代读书人来此传道

0: 昼夜薪火相传。敖老独壮哉，海抱神山山抱海，诸子俱来矣，贤传大道道传贤。在崂山的云雾缭绕中，求索之人不绝如缕。步入崂山，吸收古老的智慧，感受道可道非常道的哲思。问道崂山，试图寻求慰藉，亦或是疗愈伤痛，众生总期待能打开那扇众妙之门，引导当下的生活。从海上孤岛遗址到崂山太清宫的奈冬花，历经了200多年的四季轮转后，在蒲松龄笔下得以永生，被收入了专以狐仙鬼怪写尽人世百态的《聊斋志异》当中，并幻化成了一位孤傲清高的花神降雪。红花白雪相映成趣，成就了传世名篇《相遇》。
1: 这是中国古代爱情小说里面最动人的一篇，而且它极大的影响了后世的创作，特别是影响了盖世奇书《红楼梦》的创作。蒲松龄写的是人花之恋，而且他是写的好几世的相恋。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是三世情，贾宝玉给林黛玉起了个外号叫香玉，那这不都是聊斋来的吗？
0: 蒲松龄的科考之路高开低走，童子试时曾被主考官认证为山东秀才第一名，却在此后屡次科举不第，名落孙山。32岁时，行走在人生十字路口的蒲松龄来到崂山寻求慰藉，却有了意想不到的收获。初至这片仙山秘境，他就遇见了难得一见的海市蜃楼，兴奋之余，他提笔写下了《崂山观海市歌》。在崂山望海听松，蒲松龄暂时忘却了现实的烦恼。游历到白云洞时，蒲松龄兴致所致，提笔写下“雁水荡尽海底垢，笔尖点消九天愁，不求人间争富贵，但作沧桑一聊欧”。这首以退为进的诗，从此成为蒲松龄一生的写

0: 不久后，再次名落孙山的蒲松龄重访崂山，这次他寄居在太清宫，受到崂山民间故事的启发，写下了《崂山道士》《相遇》等《聊斋》名篇。
1: 学到的本事，以后你就跟我享福了。
0: 上世纪八十年代，这部《崂山道士》动画片成为一代中国人的童年回忆。
2: 因为这故事，那个崂山道士啊，那个传相术啊，就是从这个墙壁上引发了那个写字那个素材。
3: 你怎么了，
1: 娘子？你看我撞了个包。
3: 哪里有什么包？你是在做梦
1: 啊？
4: 你没过去，我要过了啊！

0: 过去了，好了，
1: 传过去没有，小朋友？
0: 小妹姐，
1: 小朋友。
2: 邪鬼邪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骨三分。这是郭沫若对《聊斋志异》的盛赞。一代文宗问道崂山，得道传道，终成传奇。《聊斋志异》手稿现为辽宁省图书馆镇馆之宝，仅存的半部手稿中，崂山道士篇就在其间。泛黄纸张上卷绣的小楷，印证着蒲松龄与崂山一段妙不可言的缘分。借由蒲松龄的妙笔，崂山道士仙风道骨、法力无边的形象深入人心。有人渴望入世，有人却拂袖而去，开辟出另外的人生新路。胡逸阳，崂山文化史上具有传奇色彩的布衣仙者。他生于明崇祯12年，比蒲松龄大1岁。据《即墨县志》记载，胡逸阳生由异禀，与蒲松龄一样，都有着神童资质。但在一场童子试后，两个人却做出了截然相反的选择。因为监考人员强令其解衣搜身，傲骨少年对此十分反感，怒道：“视世子如盗贼，何以为国求贤才？”拂袖而去，发誓终身不仕。仕途虽短，还要前行。16岁的少年回到柳溪，走向竹庐，步入云山深处，在程朱理学和易经里寻找安身立命之本。
3: 这个地居山林的胡逸阳，一面守土，一面著书立说，没研究周易和理学。他根据周易的理论研究当地的气象地理。
2: 与胡逸阳相关的传说，既有他济世救困的义举，也有他祈福攘灾的传奇。他神通广大的形象与崂山地区久远的狐仙文化逐渐融合，民间统称其为胡三太爷。这些传说与崂山脚下的人们集体创作的5000多个民间故事一起入选第2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4: 他其实对了，年轻
5: 人，主要是咱这么多人，
4: 他还是不是
6: 大？那多那多的。
4: 咱们一路上来，这个地方算个平地方了，再往上就是胡逸阳观星台。啊，再走两个哈，
7: 还有桌儿摆着吧，
8: 桌儿桌儿。好
6: 像是。
4: 这都是胡逸阳先生观星台。那这么个高的地方，那么说白了，古人没有咱现在这么多的交通工具，没有咱这么多的这个方便条件，人家都能来了，而且这种待遇，而且盖起房子来，你说应不应呢？
9: 隐蔽，没人打扰哈，可以很清静的在这里研究。

崂山东海岸羊口湾的太平宫，是宋太祖赵匡胤为华盖真人刘若拙敕建的道场，古称太平兴国院，是崂山最古老的道观之一。这座海上宫殿承载着人们对太平盛世的向往和期盼。崂山，这片山海交融之地，见证了一代代先贤帝王的求索寻仙之路。海风吹过，这座海上仙山安抚着问道之人的心灵，也回馈每个人不同的答案。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和和共生，生生不息。道不仅是超脱尘世的终点，更是万物重生的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清晨的山谷，寒气弥漫。村口的一道篝火，唤醒了小小的吕岑村。对于侗族人而言，团聚烤火、闲话家常，本该在鼓楼里进行。像这样在户外围坐，只是权宜之举。因为此刻，吕岑村被破坏的鼓楼即将重建。身为投资人的村民们，每天醒来后的期盼，就是掌墨师傅的出现。这位在木料堆里埋头苦干的年轻匠人，就是掌墨师陆邦龙。在他的脑海里，印刻着吕岑村鼓楼的模样。图纸上八角十三层的结构，在现实中就是堆积如山的上百根木柱。
1: 这个是我直衬打孔的，大进小出的，这边是小的，这边是大，大进小出，开眼给他们打孔，不一样的直衬就要有这样干的。这个模型呢，就像等于是个模型一样。
0: 柱子的制作要先用与之等长的竹片作为酱杆，把柱子上要开动的位置和尺寸标记在上，以这些轻便的酱杆作为标准尺，掌墨师就可以快速批量地在每一根柱子上准确地描绘出柱洞的形状和位置。手中的一笔一线轻轻地留下了墨痕，指引着木匠团队的大刀阔斧。这就是掌墨师的力量。打磨柱子的任务交由木匠们负责，冲锋在前的掌墨师则要进入制备

0: 阶段中最复杂的环节。在陆师傅手上，榫卯结构被转化成一捆捆竹签，竹身上的每一个榫眼都要相应地制作一根无缝匹配的木方榫头。掌木师会把榫眼的长、宽、深和柱子的中线标记在一根短竹签上，俗称讨签。
1: 中眉在这里，中是小的中眉，哦，这里是边眉，竹眼这么长，画个像半个竹眼一样的，这个又写个名字了，一排前圆柱的前襟，就是这么写，这就是鲁板先生的符号。
0: 杨师傅所写的正是侗族掌木师代代相传的文字墨师文。只要手握竹签，掌木师便能在木方上比对着精准地描绘出嵌入柱洞的形状，再由木匠砍劈打磨成型即可。榫与卯的完美匹配仅靠一根竹签便能完成，
2: 主要要记性好，做久了就熟悉了，熟悉就比较快。

0: 凌厉的笔法行云流水，看似不假思索的操作，其实费尽心神。尤其当海量的乱码天书堆放面前，就意味整座鼓楼的榫卯数据全都交由陆师傅的大脑处理，并且不容有误。随着修建鼓楼的委托日渐增多，翻山越岭的奔波成为了陆师傅的工作常态。
1: 第一大门来讲话你到底来
0: 了。在黎平县的下部村，他的另一个鼓楼工程已经进入了搭建阶段，抬梁搬柱、飞檐走壁的一天开始了。面对巨大沉重的木结构，匠人们灵活地利用地形，把有限的人力充分发挥，使出了四两拨千斤的巧劲。
2: 你懂吗？你懂吗？
0: 每一个结构的拼合就像游戏里的一道关卡，他们要斗智斗勇，层层爬升，直到登顶。今天是吕岑村鼓楼立柱的吉日，现代技术的运用让传统的工序变得轻便高效，这是年轻一辈的与时俱进。在新和老的交融下，又一座鼓楼破土冲天，生根发芽。数百年的技艺传承，不只是师徒间一招一式的传递，只有真正领悟建一座鼓楼的意义，新一代的师傅才会诞生。
3: 我们搞这个建筑，不管去哪个村，他们都是尊重，非常非常的自豪。到哪里啊？师傅又来了，师傅又来了，师傅。

0: 叔这么年轻啊，这么年轻啊。
1: 在乡亲们的每一声感谢中，陆师傅找到了作为掌墨师的使命，以手中的墨斗凝聚所有人的力量和期盼，为这片土地上的侗族儿女铸造幸福。

0: 上海素以万国建筑博览园闻名遐迩，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民居建筑当属石库门。
1: And I walked every street in Shanghai, found as many shukumun as I could, and I still call it three stone door courtyard house. It's got two large stones holding up a bigger stone, but it still ha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old Chinese courtyard house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 Paris townhouse. So it was a cross-cultural hybrid.
0: 美国建筑师本杰明·伍德自上世纪90年代来到黄浦江畔，便与这片东方热土结下不解之缘，将生活与事业深深扎根于此。作为上海新天地项目的总设计师，这个外国人对石库门建筑的迷恋发自肺腑。历经100多年岁月洗礼的石库门，不仅是建筑艺术的瑰宝，更被视作上海近代都市文明的象征之一。而在众多石库门建筑中，有一处格外引人注目，举世闻名。上海市黄浦区这两幢1920年落成的两层砖木楼宇，以经典的海派石库门风格镌刻时光的印记，青砖红砖交错排列，门框为米色的石条，门楣上部拱形的雕花装饰颜色亮丽，如旭日东升。这里就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之地，承载着10,271,000名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根脉。如今全国甚至世界各地的人们纷至沓来，在这个初心始发地触摸历史的温度与信仰的力量。
2: 带这个岳父岳母还有老婆孩子一块来，我是党员，本身也是红色教育的一个基地嘛，必须要打卡的。
3: 每次逢节假日的时候，我都想来看一看我们党的一大会址，然后既是自己心里喜欢，然后也是对信仰一份满足。
0: 知所从来，方明所去。当石库门斑驳的墙面拂去岁月尘埃，百年前照亮中国的思想曙光再度闪耀。近年来，上海高水平推进党的诞生地红色文化传承弘扬工程，深入系统做好红色文化资源挖掘和保护利用工作，用心用情讲好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
4: 慢点啊，今天我们把这个门全部检查一下，然后看看好开好关吧。
0: 这是牛凯和同事对中共一大会址每月雷打不动的例行巡检。
4: 你平时注重好它的维修和养护，及时解决这些细小的问题，防止它进一步的扩散扩大，然后在大修的时候才能保证它更好的一个状态。
0: 一砖一瓦铭刻奋斗足迹。2020年11月17日，中共一大会址曾迎来一次最大规模的修缮，牛凯他们以考古般的严谨态度，历时近半年精研细作。

0: 当时也遇到了很多困难，难点是新修的部分如何和老部分融为一体。
1: 清水墙面的元宝缝是老式石库门建筑的特色工艺，砖缝呈半圆拱形，触感微凸。修缮团队在严格复原传统技法的基础上，使用特别调制的色浆和试剂把清水墙面部分做旧，在反复对比和校准之间，力求最为和谐的新旧拼接。作为典型的老式石库门建筑，中共一大会址的屋面使用的是小青瓦，这种青灰色的瓦片一般取自于粘土，是中国传统民居中使用最为广泛的人造材料。为了达到修旧如故的效果，修缮团队遍寻江浙沪，最终找到30000多片同时代的手工老瓦片。
2: 它的花纹也一样，尺寸形状都相似，运到一大会址，然后进行了一个局部的一个替换，然后整体做出来之后也和原来的小青瓦融为一体。
1: 青瓦覆盖的屋顶，400片瓦当，老师傅们比照原貌，竹梅复刻熊猫眼纹样，完成传统建筑中最为灵动的画龙点睛。于一砖一瓦、一笔一画间，延续着石库门建筑百年深处的红色基因。
3: 山海是中国共产党梦想起航的地方。
1: 在中共一大会址旁的一大纪念馆里，这个全景沙盘全面展示了从1921年至1933年。中共中央机关在上海期间领导全国党组织开展革命斗争的重要红色足迹和当时的城市风貌，这些众多红色印记如同繁星般照亮了那段晦暗的岁月。
4: 我们612处的这个红色资源，同时这个红色遗址遗迹背后的这些故事啊，这些历史也都是去激励我们奋发向前的汲取力量的一个精神资源，所以才是说我们是一个光荣之城，是一个初心之地。
5: 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早春里的红色巡礼南昌路 City Walk 的直播活动现场。
1: 南昌路48号，苏志良教授团队从这里开启了一场 City Walk 的线上直播。
6: 那么我现在所在的呀，是我们大同幼稚园，它里边孩子啊，其实都是我们的一些革命烈士的后代。
7: 你在课堂上，你无非就是用 PPT， 用老照片，用几张地图，到现场去身临其境，那就完全不一样。我最多一次直播有1000万人以上来观看，青年人报名很多，他们也感觉到需要去回望这一段历史，就是说在一个城市为什么聚集了那么多的革命者，促成了这样一个革命伟业。
1: 612处散布在上海大街小巷的旧址遗址、纪念场馆等各类红色资源串珠成链，成为党史的最好讲述者。
7: 陈独秀到这里以后，马上聚拢了年轻的革命力量，相约如何在中国建立共产党。革命者为什么会主要集聚在法租界的中段这一个地域？实际上呢，是跟上海城市发展的走向有关系。法租界呢，原来从黄浦江畔，它本来比较小，在东面。1914年呢，它扩张到了徐家汇。西门区呢，就是从1915年开始规划，首先呢筑路，建了以后呢，再建石库门的弄堂。这一个区域啊，离外滩都不远，交通非常便利，而房价低廉。
1: 石库门就像无声的守护者，为革命者在西门区构筑其隐秘而坚实的庇护之所。作为最地道的海派建筑代表，它的历史可追溯至太平天国起义时期。彼时战火纷飞，江浙一带的富商巨贾、地主官绅未避战乱，纷纷举家涌入租界寻求安身立命之处。深谙商机的开发商以欧

0: 福州联排住宅为原型，巧妙融合江南传统院落的建筑精髓，匠心独运地打造出这种别具一格的中西合璧式密集型住宅。其门框以厚重石条精心构筑，犹如坚固的箍带，将整座建筑紧紧守护，因而最初被形象地称为石箍门。历经岁月流转，逐渐演化为如今广为人知的石库门。
1: 这个住房就是上海石库门里弄的雏形。很快，因为它简陋而且防灾这个性能不好，就开始对它进行改造。在就1880年代再到1910年代进入石库门里弄建筑发展的第三阶段，更多的文化装饰符号开始变小，西式的卫生间就开始出现了。在1910年代末到1930年代初就出现了现代建筑样式，它对应的房地产开发机制也很健全，所以走了这么四个阶段，承载了应该80%-85%的上海市民生活的这种基本的居住建筑类型就形成了。
2: 上海是近代中国最开放的城市，也是这些有了现代文化教育之后觉得在这里很容易找到它的生存氛围的地方。但是它还要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经济上要能够让它受得住，而石库门恰恰是这些人最容易受的。早期的革命家以这个阶层的人为主，他们有文化，有觉悟，又直接能够接触到最下层，有些人自己就是最下层里面长出来的，他们理解这个国家最需要的，理解这个国家革命的必要性，所以石库门又成为革命的诞生地。
3: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石库门呢，这个是已经计划了石库门，花岗石的石区，这是门套，这个门套也计划，那个是三横，啊三横，啊把它用砖头再表达出来，那么横片也没有了。这个墙壁呢，比一般的石库门不一样，它更高，大约在1.5米左右，它的比照性能更好，是吧？这说明呢，这个石库门呢，这个标准比较高。
0: 石库门的乌漆门板上，镶嵌着铜钱大的窥视孔，犹如一枚警觉的瞳孔，日夜过滤着街巷的异动，为门后畸变的真理筑起了第一道防线。
3: 所以共产党在底下斗争的活动跟这个石库门的隐蔽性它有很大的关系。石库门呢，它四通八达，它有中龙，有支龙，还可以翻墙头到另外一个石库门里去。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呢，它在租界里边。
0: 随着租界的不断扩张和城市的快速发展，近代上海逐渐形成一市三制的局面，即一个城市有三个统治机构。公共租界、法租界与华界，各行其政，各司其法。此外，还有地处租界和华界之间，管制界限模糊不清的越界筑路区。正是在城市管理的缝隙之间，透进了真理的光芒。
4: 你看，中共一大开会的地方，那在1921年那个时候，那就是法租界管理薄弱的地方，不远就是农田。二大开会的地方，那就是两个租界交界的地方，四大开会的地方，那就是越界筑路地方。
0: 伴随着先行者的足迹，中国共产党与上海的石库门建筑结下不解之缘。从1921年党的诞生，到1933年中共中央转移至江西瑞金，12年多的时间，中央领导机关除了几次较短时间迁离之外，都常设上海。
4: 上海作为这个近代中国，我们知道是光明的摇篮，原因是多方面的。一个是工人阶级的大本营，它也是全国知识分子特别集中的地方。从文化方面，它是中国的文化中心；报刊方面、出版方面，不光是在全国各地信息最灵通的地方，而且呢，跟国际上面信息也特别灵通的地方。上海变成了西方的先进的思想文化传播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据点。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党中央后来从上海迁走了以后，上海还是全国抗日宣传的中心，还是全国

0: 反帝反封建的一个很重要的基地。
1: 在云南中路和福州路交接的十字路口，这个融合了西方建筑设计理念和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天蟾一夫舞台后面，这扇小门里隐蔽着一个曾经的红色钟书。这里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沪期间使用时间最长的机关旧址。
0: 这个地方呢，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几个重要成员周恩来、邓小平啊，他们经常在这里碰头开会的地方。我们老上海的人都知道，这个司马路啊，是一个登功就落的地方。共产党就在这个地方，就有一个重要的机关来，对吧？也相对来是比较安全的。据这个文史资料讲呢，如果发生紧急的情况，可以从机场里边到，我们在这个关东里边，那这个考虑的位置相当周到。
1: 走进一楼大厅。270度环幕影片将参观者带进了那个白色恐怖的时代。
2: 1927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
1: 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灭，党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党中央机关从武汉迁回上海。1928年初，受周恩来指派，熊锦厅将这里选定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办公场所。长达3年的时间里，在白色恐怖笼罩下，中国共产党在这里重建地方党组织，领导革命从低潮到崛起。
3: 为了在国民党统治区能够开展地下工作，当时中共中央制定了一系列的秘密工作制度，也就是党的秘密机关社会化和党员职业化的工作原则。党的秘密机关对外都要以商店、医院、写字间的方式出现，就是便于在这样的掩护下开展各项工作。
1: 在商贾往来的喧嚣间，1928年春至1931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处就设在这里，但当时这间屋子对外的名字叫做福兴商号，对外声称经营湖南纱布。2018年六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旧址保护利用工作正式启动，当时楼里还住着10户居民，政府通过房屋置换腾退援助居民，然而建筑从里到外早已面目全非。
4: 其实对我的挑战蛮大的，一个呢没有资料，因为当时大家知道就是白色恐怖顾顺章叛变，中央机关夜间全部撤离到瑞金，所以当时没有留下任何的东西。怎么找呢？建筑考古挖掘资料，当时也有一张叫天蟾舞台，当时演京戏的一张海报已经模模糊糊的，我们通过的比例关系，通过我们三维建模同角度同比例的来看，把这个窗的尺寸大小包括其他一些尺度进行了一个还原。
1: 借助海量的资料发掘和现代科技，尽可能地还原那段惊心动魄的岁月。外墙和门窗依据老照片和史料，用相同材质与工艺复制，小楼里福兴商号的招牌、办公室陈设、装修风格也都进行了实景还原。而最让陈忠伟引以为傲的是，拨开历史的层层包裹，恢复了这扇曾经通往天蟾舞台的小门。
4: 这个门就在这里，很小的一个门啊，就这个门，但是门找不到，我就当时叫工人把墙面的粉刷全部给我铲干净，让我看。哎呦，看到了里面的门框还在，当时是非常非常兴奋，啊，我说找到了历史，找到了邻居。
1: 时移世易，这扇门已经不再和天蟾舞台相通。陈忠伟他们借助技术手段再现当年情景，令人真切触摸到那段暗夜寻光的孤勇岁月。如今，上海以保护为先、抢救性修缮、活化利用、科学管理为准则，将中共一大纪念馆与5处重要旧址串联成一馆五指红色地标群。

0: 从新青年编辑部旧址的思想激荡，到秘密电台中的无声电波，让历史透过砖瓦重塑往昔，让信仰与瞻仰中生生不息。弄堂深处微风不燥，岁月静好的市井烟火中，一栋清水红砖小洋楼静静矗立。作为中共中央特科机关旧址，这里曾演绎过隐蔽战线一段段惊心动魄的暗战风云。如今这座红色场馆历经多年修缮与布展工作，于2024年4月14日开馆，标志着上海着力推进的一馆五址建设全部完成。
1: 中央特科的李强同志在接收到了研制第一部无线电收发帽机的任务之后，土木工程专业背景的他购买了专业无线电书籍自学成才，经过了艰辛努力，终于在1929年10月成功研制出了我党第一台无线电收发报机。
0: 五具永不消逝的电波自首演至今已历经4年全国巡演，热度始终居高不下，被观众称为百看不厌的五具天花板。
2: 他们牺牲了自己去为了中国的解放事业而奋斗的时候，深入骨髓的一些爱国主义在这个时候也会被觉醒吧。
0: 舞剧中故事的发生地就在上海市虹口区黄渡路107弄15号，这座砖木结构3层新式里弄建筑是李白烈士最后居住、工作和被捕的地方。80多年前，李白、裘慧英同志先后受党中央的委派，假扮夫妇深入解放前的上海，在疾风骤雨中守护着党的秘密电台。从抗日战争至解放前夕，从并肩作战到结为革命伴侣，就在这个不起眼的小弄堂深处，见证了无数惊心动魄的瞬间。
3: 李白1937年10月份受党中央的委派，以商人的身份到了上海。当时在上海买电子元件不能买多的，就是李白呢，这里买一个，那里买一个，一年时间才把这部电台组装成功。他白天还要去假装做生意，晚上回来，他发布的时间是12点。好多老同志跟我讲，他破译国民党的电台几乎达到100%的成功率。
0: 1948年12月30日凌晨，李白正在这里发送一封重要情报时，敌人包围了他的住处。他向西柏坡党中央发出“同志们永别了”的电文之后被捕。
3: 1949年5月7号，上午，裘慧英抱着4岁多的儿子李恒生去看李白，李白就说了：“今后无论生死，你们和全国人民一定会过上幸福自由的生活，我会感到很愉快和欣慰的。”
0: 1949年5月7日，年仅39岁的李白被敌人杀害，此时距离上海解放仅仅只有20天。那些倒在黎明前的先行者，终究未能亲眼见证自己以生命传递的情报结出胜利果实，但电波中永不消逝的信仰之光，早已化作城市血脉中奔涌的力量，照亮后来者的征程。2021年，李白烈士故居完成了修缮和升级，以“电波不逝，信念永存”为主题，运用声光电技术打造沉浸式展陈。由于隐蔽战线工作的特殊性，实物展品留存极少，如今陈列的不少展品都是由裘慧

0: 桂英及市民自发捐赠。
1: 因为李白工作的时候是40年代，那时候呢电烙铁呢都是就是像这样的外热式电烙铁。我自己是个电子爱好者，我愿意捐献，从小我就很崇敬李白这样的烈士。我自己也是个工程党员，
2: 这个保温盆是夏天放冷饮用的，我父亲和李白分手的时候就到我父亲手上作为留念，我把这个保温盆放到这里呢，我总感觉到是最合适的位地方了。
3: 没想到就是李白馆居然还没有一部电台，这时候我就想起来家里面有这样一部传家宝，这个电台能放到李白馆，而且又跟永不消逝的电波相联系，那么一定是它的这个最佳归宿。
0: 在这座浸染荣光的城市里，红色血脉在文物展陈间静静奔涌，诉说着往昔峥嵘。红色基因与老建筑的新生中薪火相传，续写着时代华章。2025年的春节刚过，吴公宝就来到位于茂名北路120弄的毛泽东旧居陈列馆。
4: 哎，陈老师，
5: 公宝师傅来了，这里面看看没什么。
4: 啊，没什么，我们走。就是
0: 这座建筑即将进行保护性应急修缮，作为上海石库门建筑修缮营造技艺的主要传承人，老法师提前来把脉问诊。
4: 换是换一段，但是你要整个要换了，
5: 整个换
4: 也换，不是要全部换新的，
5: 是
4: 能用的尽量还原。我们说什么要同尺寸、同材质，那么就要用老洋葱来替换上去。这建筑是靠木柱、木梁来承重的，这木柱、木梁做空了、摇空了，那么这个结构就产生安全隐患了。所以我们把这个隐患要消除掉。我们方案呢已经做好了，它是属于文物这一类的修缮，我们还有一个申报程序。
0: 这座石库门建筑建成于1915年，是毛泽东1924年第十次来到上海工作时所居住的地方，也是他在上海居住时间最长，并和杨开慧一起开展革命工作的住所。
4: 结果安全要注意，反正是要考虑。
0: 吴公宝已经带领团队对这座建筑进行了5次修缮，以匠心守护红色基因的时空坐标。深耕行业45年，吴公宝凭借一双巧手，让无数红色遗迹重焕光彩。而在他参与的众多修缮项目中，中共二大会址是倾注心血最多的地方，前前后后参与了7次修缮。
4: 人家说公宝师傅是二大的活地图啊，里面的角角落落他都脑子里面清清楚楚，他闭着眼也能进去。我不光自己转，我还带我的外甥女去转，打心底里想就是要喜欢他，爱护他。
0: 这栋位于上海市老成都北路辅德里7弄30号的石库门建筑，承载着党史上的重要时刻。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举行。这次大会第一次提出党的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纲领，第一次提出党的统一战线思想、民主的联合战线的思想。第一次公开发表中国共产党宣言，制定第一部中国共产党章程，第一次明文提出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为党的历史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2021年，上海市红色资源传承弘扬和保护利用条例正式实施，这是全国首部红色资源地方性法规。就在这一年，吴公宝带领团队完成了对二大会址的第7次修缮。
4: 最彻底的修缮就是上面这个砖帽，砖条我们是采用了5皮砖叠起来，就是找到了同年代的红砖，拼起来以后用这个修红砖的材料把这个砖缝填平，砖雕工再来雕塑。我们说修旧如初的效果，建党百年之乐，我们也总算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0: 吴公宝还将经验凝练成书，以文传人，成立工匠工作室，以技授人。
5: 发青发黑。

0: 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更加坚实的政策支撑，为百年红色建筑的下一个百年筑牢根基。
1: 我们这个现场教学活动名称呢，就叫做多伦路街区的红色记忆。
0: 张家河首创行走的党课，以街巷为课堂，串联起散落的红色记忆。虹口是党的诞生地和初心始发地重要区域之一，拥有84处红色文化遗址遗迹，被誉为海派文化发祥地、先进文化策源地、文化名人聚集地。生于斯、长于斯的张家河，自幼浸润于这片露天党史课堂。他循着里弄小巷深处的历史回响，将十户门间的革命密码凝练成一本可阅读的行走指南。
1: 把街区的资源，有些已经被遗忘的资源，都发掘出来，让它发挥更大的作用，能够感染到当今的人。我觉得这是件很有意义的事。
0: 张家河所设计的整条线路都属于山阴路历史文化风貌区。作为上海12片中心城区历史文化风貌区之一，这一区域内保存着上世纪30-40年代的石库门里弄、花园洋房、公寓等多种类型建筑，被誉为海派民居建筑、露天博物馆。但权属复杂，居住混杂，设施陈旧，私搭乱建，建成积弊。当镌刻着时光印记的老建筑与蓬勃的市井烟火相遇，该如何在守护与发展间寻找平衡呢？
2: 所以这里面就存在着一个各个监管部门各自为战，或者说存在信息壁垒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把这样的一个信息壁垒先给打掉，然后我们通过公益诉讼的履职，我们是要求我们的公房管理单位在受理使用权差价换房的这个交易的同时，把相应的信息及时传导到我们的城管执法部门和我们的房屋管理部门，如果有的话及时制止暂停交易，并且开展执法，要求拆除，并予行政处罚。
0: 从2018年开始，虹口区检察院就率先以公益诉讼探索优秀历史建筑保护的路径，通过完善各部门间的协同机制，做到保护问题及时发现和高效修复，守护城市历史文脉。虹口区溧阳路这栋英式建筑风格的双拼别墅的修缮已接近尾声，这天来了一群特殊的访客。
3: 那么涉及到墙体什么窗撇出去历史恢复，那是一回事，那么只能定为清水墙破坏的部分修。
0: 2024年8月，虹口区检察院发现这栋房屋的修缮不符合相关技术要求，为此他们以民事公益诉讼的办案方式参与到行政主管与行政执法部门的监管活动中，并与房屋产权人达成了民事公益诉讼磋商协议。这场现场听证会旨在现场评估此次修缮是否按照法规进行施工，同时也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作为社会第三方代表共同见证。
4: 光是靠政府行政部门的管理其实还是有一些欠缺的。现在呢，检察院作为一个公益诉讼的形式来参与到优秀历史建筑的保护，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机制。因为历史建筑呢，它不是一个个人的财产，它是一个社会的公益性的财产。
0: 上海市中心的中山公园北面，苏州河在这里拐了一个弯，将华东政法大学长宁校区揽入怀抱。这里是上海圣约翰大学旧址，作为中国现存最早的近现代大学校园遗存之一，校园内分布着27栋圣约翰大学近代建筑，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栋正在修缮的韬奋楼就是其中历史最为悠久的建筑之一。
5: 我身后的

0: 周涛奋先生的这个雕像上面写的是他的出生年月是1895年出生，刚好这个楼也是1895年建成，就距离至今整整130年的这个楼龄，这么大年纪的一个近现代的建筑遗产，在全上海乃至全国都是非常罕见的。
1: 涛奋楼原名怀师堂，

0: 驾受到白蚁注视，而随着前期查勘的推进，更多隐蔽病害也渐渐浮出水面。但在这一天的午勘中，一块石头的发现让压力重重的郑宁团队精神为之一振。
1: 这个是一个奠基石，这个奠基石呢，基本上当年就是有一定规模的这种公共建筑，都有。也就是说，在历年在对它修复的时候，都是在这个奠基石上涂一层，再涂一层。但是自始至终没有人破坏这块石头，可以说100多年的时间里，就是大家对这个事情是形成共识的，是要把这个楼的身份，它的身份证记录和保留下来，是非常珍贵的。所以我们是也很激动。你要换两根？你要换两根，因为窗台做的。
0: 郑宁希望用365天的工期，延续130年前的这份匠心。掏粪楼初建时，由当时的美籍校长卜访记主导设计。他明确要求校园建筑务将中国房屋之特质保存，如屋顶之四角皆作曲线形。这栋红色钟楼，西式外廊布局规整严谨，却冠以中式歇山顶，飞檐起翘如展翼，为圣约翰大学建筑群定下了中西合璧的基调。
2: 它一开始的这种形式其实都是西方人来做这些建筑，所以看起来还比较生硬。1910年代到30年代这个时期，我们去看它的建筑的这个中西合璧的形式啊，开始更加融合在一起。我们去看它的线脚啊，特别是它的檐口跟屋身的结合就更好了。那么这种中西合璧的风格到交易楼的时候，它是形成了一个很成熟的样子。从19世纪末一直大概建造到40年代，不同的时期从风貌上确实是有一种统一性，我们叫中西合璧，都可以从建筑的风格的变化和格局的这个保存里都可以阅读出来，所以这是它的可贵的地方。
0: 从1883年到1909年间，圣约翰大学校园内先后修建了网球场、足球场、田径场等，并于1919年建造了第一个现代化大学体育馆——顾斐德纪念体育室。中西合璧的砖瓦间，治愈与体育并重的育人目标清晰可见。而在楼宇间沉淀的，不仅有理性的教育理念，更有炽热的红色印记。这栋筹建于1939年的两层小楼，原名斐卫堂，对称结构简洁利落，红砖线条棱角分明，沉默地诉说着一段热血的抗争。1925年5月30日，五卅惨案震惊中外。圣约翰学子群情激昂，于6月3日在图书馆前旗杆处下半旗哀悼死难同胞，校方随即干涉，引起轩然大波。为纪念此次事件，1951年斐卫堂被命名为63楼。
3: 我们前辈的师生读的是世界书，读的洋文，但是啊，心里呢都是一颗中国心，所以在中国近代的爱国主义的这个运动中间，这所校园里面的这个几代的师生从来没有缺席过。
0: 交易楼被誉为华政校园中最富丽堂皇的建筑，翠绿的琉璃瓦，翘起的檐角，俄方间的彩画，在中国建筑师范文照的设计下，呈现明显的中国宫殿式建筑风格，建成于1929年。20年后，也就是1949年的5月26日凌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司令陈毅在此度过入城首夜。这栋由中国建筑师设计的楼宇由此成为解放上海第一宿营地。
4: 我们后来才进行了一些史料的考证，可能是有3个方面的原因。一个呢是跟这个校园所处的地理的环境是有关系，因为它三面环水，临苏州河，相对比较安全。第二个呢，在我们学

0: 校的旁边原来呢是上海的西站，是火车站，它交通比较便利。第三个呢，就是跟这里的红色的基因其实是有很大的关系。虽然是一个教会大学，但是它在1938年就成立了历史上第一个党支部，在1945年的时候就成立了上海高校第一个党总支。那么有党员大概有60多名，交易室就是他们开展工作的一个重要的根据地。
1: 76年前那道穿透旧时代的晨曦，如今仍映照着苏州河面的粼粼波光。2019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期间提出了"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理念。之后，上海市委市政府提出加快推进黄浦江和苏州河一江一河沿岸贯通开放。华东政法大学由此成为全国首个拆除围墙、全面向公众开放的大学校园。
2: 做成真正的一江一河，让老百姓来散步，还可以能够逛逛景，叫能拆就拆，能搬就搬，能让就让，后面加了一个能开就开，就总共拆掉了18个小楼。这样的话，沿河的空间就出来了嘛。
3: 我觉得这个对我们周边的居民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公共空间，所以我们经常会利用周末带小孩子还有跟朋友一起约在这边享受生活。
4: 在里面走就像到自己家里后面的小花园来走一样的感觉。
1: 打开围墙，也打开心墙。在华政档案馆工作的蒋叶红，从案牍之间走到了公众面前，成为了校史文化讲解队的负责人。
0: 学生在讲解过程当中，他原来从聆听者变成自己的讲述者，我觉得这个就是让学生受教育的过程。
5: 你来介绍一下，为什么这幢楼叫63楼呢？
6: 是这样子的，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草坪上有一个旗墩，在这里是1925年5月的时候，沪上爆发了五卅运动。圣约翰大学的师生想要为我们的爱国同胞进行悼念，于是他们向校方提出了集会并且降半旗的一个活动。
7: 华东政法大学，它前面是一个圣约翰大学，是外国人教会学校，现变成我们自己的学校，而又把这些和苏州河两岸的人民融为一体。所以华东政法大学打开校门这件事为什么有那么大影响，就是因为它现在和上海人民融为一体，人民城市人民。
1: 2025年，上海将实现100个以上的机关、企事业单位等附属空间的开放共享，开放绿地100万平方米以上。回望1912年，老城乡城墙的拆除曾是上海迈向现代城市的标志性时刻，而百余年后的今天，城市边界的消融正以更深刻的方式重塑格局，书写人民城市为人民的新时代叙事。从党的初心启航之地，到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这座荣光之城正以开放姿态徐徐铺展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画卷。

0: 2026年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7月7日、7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两次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防汛工作和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高度重视。近年来，在全球气候变暖背景下，我国极端强降水显著增多，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一遇的暴雨洪水时有发生，不仅南方汛情频发，北方内陆城市也时常遭遇特大暴雨袭击。雨季延长，台风北上也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冲击，这些不断被打破的常规让防洪减灾面临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面对极端天气趋多趋强的新形势，我们如何进一步适应变化，做到有备无患？如何构建先进防御体系，系统提升防洪减灾的韧性？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水利部科技委副主任张建云为您深度解读。
1: 大家好，我是张建云，非常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
0: 张建云，中国工程院院士，水利部科技委副主任，他长期从事洪水预报与防洪减灾领域研究，主持国家防汛抗旱指挥系统等多项重大工程建设，是我国水利信息化和数字孪生水利的重要开拓者，为我国防洪减灾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1: 近年来，每到夏季，极端暴雨、极端洪涝就成为一个高频的热点词汇，也常常伴随着某地遭遇了几十年一遇或者遭遇百年一遇的暴雨洪涝这样的说法。那么很多人的第一反应，以百年才遇到一次的洪水，如果去年发生了，那么今年不应该发生，应该在100年之后才可能再发生。但是今年又发生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想给大家先解释一下。所谓百年一遇的洪水，它是一个概率的表述，是说任意一年发生这种量级的暴雨洪水的概率是1%，而不是以百年才发生一次。就像我们抛硬币，正面朝上的概率是50%，但是大家都知道，我如果连续抛3次，3次都是正面的，这种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
2: 7月16日起，我国正式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
1: 我们应如何来应对？面对越来越极端的天气，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又该如何应对？那么今天我想和大家聊一些这些方面的问题。我国是世界上水情最为复杂、洪涝灾害最频繁的国家之一，老天给我们的自然禀赋条件加上剧烈的人类活动的影响，形成了我国暴雨洪涝灾害多发的这种基因。先看看我们的气候条件，夏季风一来，暖湿气流从太平洋、印度洋源源不断地输送到我们大陆。打个比方，就像有一个巨大的水汽运输机的机队，每年夏天准时地从南方海上起飞，把大量的水汽送到我们陆地。遇到冷空气的拦截，水汽就变成了雨水落了下来。每年4月份起，雨带自我们国家的南部向北推进，这种变化可以用4句话来描述：

五月南陵六月长，七八华北伏汉阳，九月南撤华西雨，十月雨带出南疆。这四句话是什么意思呢？简单的说，就是五月我们国家的雨带在华南，六月到了我们长江流域，七月八月到了我们的华北还有东北地区，九月份又往南退，十月份基本退出了大陆。这就是我们国家的气候特征。东部大部分地区半年多的时间内都处于暴雨高风险之下。再看看我国的地形地貌，如果把中国的地形比作为三级台阶，我们从西向东一级比一级低，那么雨水就像从台阶上往下泼下的水，在最高的台阶上泼斗流击，说涨就涨，冲到我们中间的这个台阶，它速度稍微缓慢一点，到了我们东部的平原，水就跑不动了，容易积在那里形成涝灾。暴雨落在山区，坡度陡，汇流快，山洪泥石流滑坡往往猝不及防。那么洪水冲出我们的山谷后，又进入我们地势低平的平原，河道坡度变缓，水流就跑不快，容易存虚漫过我们的堤顶，形成决口，形成大范围的洪水的淹没。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我们国家的河流的水文特性。我国的河流众多，河网密布，根据全国第一次水利普查的结果，流域面积大于100平方公里的河流有22909条。什么概念？如果我们每一天去看一条河，我们要花60多年才能把我们的河流看一遍。我们国家很多的大江大河是跨多个省份的，比如长江，从西到东横穿了11个省市自治区。上游的暴雨下来，洪水岩层逐渐的叠加，因此下游的防洪的压力不断的增大。最后我们说说灾害，还有我们的承载体。我国的城市人口农田高度的集中在易发洪水的沿河的河谷和平原上，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城市群以及其他的一些重要的城市都位于我国江河的中下游平原，都容易受到江河洪水的影响，有的还受到台风和风暴潮的影响。综合起来，季风气候决定了我国雨多且猛，地形和水文特征决定了洪水汇流快、承载低，而人口和经济社会的高度集中，在洪水的影响地带增加了我们洪水灾害的风险，决定了一旦出事损失就十分严重。这是我国洪涝灾害多发、重发、波及范围广、影响程度大的一个基本的逻辑。我国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敏感区和影响显著的区域。1961年以来，全国地表平均气温每10年升高了0.31摄氏度。那么从这个图中我们可以看到，1980年以来温度升的速率进一步加快。根据物理学的定律，气温每上升一度，我们的大气的持水能力增加7%。这个7%听起来好像不多，大家想一想，空气就像一个海绵，温度高了，这个海绵吸的水就变多了，原来能吸100斤，现在可能要吸到107斤甚至更多，但是一旦挤下来，那么下的水就更多更猛。这就意味着气候变化导致了我们大气当中的水分不断的在增加。因此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我国的极端降水事件呈现了增多增强的这种趋势。

根据我们国家1961年到2024年降水资料，全国年累计暴雨占的日数每十年增加了 4.5%， 也就是这张图让大家看到这个暴雨的日数一直在增加。近年来我国局部暴雨的强度不断刷新了世界的记录，比如2021年郑州720极端暴雨，一个小时的最大雨量就达到了201.9毫米，刷新了我们中国大陆国家气象站1951年以来的小时最大的降雨记录。201.9毫米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相当于我们一个小时之内，往我们一平方米的这个地面上倾倒了200多公斤的水。如果一桶水20升，我们办公室用的那大的水桶，10桶水在这个一个小时要倾倒下去，强度之大，我想不仅在郑州，换在哪里都抗不住。国际上也认为，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城市现在有这样的抗雨的能力。除了暴雨频次和强度呈现增加之外，21世纪以来，我们华北的雨季开始的时间平均每十年提前了3.8天，而结束的时间平均每十年推迟了2.6天，累计雨量以每十年63.9毫米的速度在增加。简单的说，雨季上班的时间更早了，下班的时间更晚了，干活的时间更长了，下的雨也就多了。在空间上出现了雨带北移、西北暖湿化的现象。2025年的七月，在我们内蒙古的中西部遭遇了1959年以来最强的暴雨。同年8月，在甘肃的豫中遭遇了8.7特大暴雨。兴隆河的豫中水文站24个小时的雨量达到了220毫米。突破了兰州及隆中地区的历史记录。大家想一想，兰州是我们大西北的一个城市，居然也下起了这种特大的这种暴雨，这在以前是很难想象的。此外，台风的强度也在增强。1970年以来，登陆东亚和东南亚的台风的强度增加了12%到15%。同时，全球的海温升高导致台风北漂，北方地区台风的灾害的风险进一步的加大。比如说2023年的8月11号，第6号台风卡农在我们东北地区辽宁大连市的庄河市登陆。台风跑到东北去登陆，这在以前是非常罕见的。除了我们的气候变暖，人类活动也带来了洪水灾害的风险，影响也是很大。过去几十年，我国经历了规模空前的城市化的进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小时候下雨，顶多路上有些泥水，雨停了也就干了。现在呢，一场极端的暴雨下了，马路变成了河，变成了湖。这是为什么呢？除了我们的雨变大了，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城市变硬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们大量的农田、大量的水域、大量的这种作物植被，对我们的降水的吸纳和汇流阻挡都起到很好的作用。但是这些水域、农田变成了现在我们的路面、我们的广场、我们的道路都是北欧的水泥的，不透水，地表面积增加。打个比方，我们的原来的城市就像一个海绵，雨水溅下来能吸进去一半或者一大半。现在的城市雨水落下来几乎都形成了表面径流。综合起来，气候变暖让我们的雨水下得更猛，雨带乱跑让我们的洪水不按套路出牌，快速城镇化让我们的城市更怕雨、

0: 三个因素叠加在一起，就是我们今天面临的新的形势，所以我们防洪减灾面临的新的巨大的难度和挑战。那么在这种挑战情况下，我们应该怎么做？
1: 2026年6月24日，湖南多条河流水位同时暴涨，脱口、江亚、浙西等重点水库面临严峻考验。面对洪峰，水利部门依托水库群联合调度体系，统筹上下游干支流工程，协同发力。江亚造势水库消封率达87%，将洪峰悄然消化。脱口水库在28小时内连续下达8道调度指令，成功将洪江古城水位控制在安全线以下，守护了千年古城与群众平安。这场硬仗的背后，是我国庞大的防洪工程体系在托底。经过几十年不懈努力，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防洪工程体系。但光有防洪工程的钢筋铁骨还不够，面对极端暴雨洪涝趋多趋强，洪涝灾害风险增加的这种严峻形势，我们如何适应新的情况，做到有备无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2个坚持3个转变防灾减灾救灾理念，核心就是要从减少灾害损失向减轻灾害风险转变，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防控。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构筑更加先进的防御体系，全方位提升防洪减灾系统的韧性，提升我们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防洪减灾系统的韧性的提升可以有4个方面的路径。第一是防洪工程体系的防御能力，这是防洪保安全的硬家底，也是我们的根基所在。我国防洪工程体系由我们的水库、堤防、水闸、泵站、蓄滞洪区等等各类工程来组成，规模在世界上是居于前列的。其中水库是流域防洪的王牌力量，承担着拦蓄洪水、消减洪峰的重任。目前我们全国建有各类水库是9.4万座，总库容超过了10000亿方，防洪库容达到了1856亿方，相当于我们13000多个西湖的蓄水，这些库容专门用来调节我们的洪水。堤防是守护我们江河安澜的安全长城，全国现在1到5级的堤防总长度有31.8万公里，算一下能绕我们地球赤道近8圈。蓄滞洪区是我们防洪体系的最后一道防线，在大洪水来的时候，上游水库和我们的河道已经达到了最大的限度，那我们就要用蓄滞洪区把超额水量临时蓄滞，消减洪峰，保障我们下游河道和下游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通过几十年的系统的治理，目前我国大江大河基本具备了防御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洪水的能力。全国因洪涝灾害导致的直接死亡的人数在持续的减少，同时因洪涝灾害直接的经济损失占当年的 GDP 的这个比例也有上世纪90年代的年均的2.28%大幅度的下降，近3年来更是下降到0.17%，这充分的说明我们用实实在在的工程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治理效果，把灾害的影响降到了最低，真正为国家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的

诺生活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长城。第二个路径是非工程措施的支撑能力，包括雨水情的监测预报体系和防洪调度指挥平台，这相当于整个防洪体系的大脑，负责感知、研判和决策。如果说工程体系是防灾减灾的立身之功，那么非工程措施就是我们防灾减灾的强健之剂，二者刚柔并进，一体发力。及时准确的雨水情信息是我们防灾减灾的基础，精准可靠的洪水预报预警是我们科学调度科学决策的依据。这一点我也有亲身的感受。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我们的水情信息的监测还是基本上是人工操作，信息的传递主要靠电话电报。我1982年分到当时的水电部，就水利电力部水利调度中心工作的时候，开始的工作就是天天收电报，将全国各地的电报收来以后，我要根据水情那个密码本来翻译实时的水情，做好这种记录，并画出它的水位线和流量的这种过程线。当时的洪水预报也是靠我们的经验，不仅精度不高，它信息量有限，还花费了我们的时间，预见期较短。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作为国家信息化工程的龙头工程之一，国家防汛抗旱指挥系统工程提到了日程。1998年，这个项目经过国家正式批准立项建设。我非常荣幸地作为这个工程的总设计师，负责工程的初步设计和仪器工程的建设。通过这个工程的建设，我们全国水情的报信站的雨量、水位由原来的人工观测全部实现了自动化，自动观测、自动报送。我们开发了半自动化的监测平台，我们还设计建设了首个覆盖全国所有的测站，到我们水情分中心、到省中心、到流域中心、再到北京国家中心的数据自动传输和统一的数据库系统，开发了数据信息的自动翻译入库和多级数据库同步管理更新的软件平台，使得我们全国的水情信息汇集到北京的时间由原来的2到3个小时到5分钟之内实现了这么大的一个突破。在这个项目的建设过程当中，我主持开发的全国洪水预报系统现在还在应用，显著地提升了预报的精度和时效性，也是这项工程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国家防汛抗旱指挥系统的实施可以说全面地推动了我国水利信息化的进程，也为今天的数字孪生水利奠定了非常坚实的物质基础和技术条件。近年来，水利部正在大力地推进雨水情监测预报的3道防线建设，全面提升洪水的预报、预警、预演和预案这4域的能力。那什么是3道防线呢？简单的说，就是从远到近，从粗到细，层层设防，步步精准。第一道防线是看云，看我们天上的云；第二道防线是看雨；第三道防线是看水。那么第一道防线是紧盯我们云中的雨，也就是观云之雨。在全国现有842部天气雷达网的基础上，水利部门又新增建设了240部水利测雨专用雷达，也创新开展了无人机等新型监测方式应用，
初步建成了

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的雨水情监测预报体系。说到这里，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个很有意思的新的技术。大家平时开车都用导航，那么全球的卫星定位系统 GPS 加上我们北斗，这些导航卫星大家都很熟悉。但是你知道吗，这些卫星在给你导航的同时，我们也可以用来看雨，用来测雨，甚至可以提前几个小时来预报我们的暴雨。那么这个原理是什么？导航卫星从太空给我们源源不断地发送这种信号，这种信号在穿过我们厚厚的大气层云层之后，它会达到地面。那么空气当中的水汽越多，我们信号穿过的走的时间越长，走得越慢。就像我们人在水里边走要比我们在陆地上走要慢一样，这种信号的传输本来是不利的，它传得慢了，但是我们把它反向的利用起来，我们通过测量这个信号延迟了多少时间，就能反算出大气当中有多少水汽，水汽多到一定的程度雨就下来，我们要判断这个雨什么时间下。这个事情说起来很简单，但是做起来很不容易。我们团队经过多年的研究，研究出一套 GNSS 全球导航系统大气含水量的监测预警仪。它有什么好处呢？第一，降雨量的繁衍的精度比较高，它可以达到1到2毫米。什么概念？就是下的很小的毛毛雨我们都能给它繁衍出来，都能算出来。第二，它是快，传统的天气雷达可能要等到雨快下跟前了才能测得到，那么这个监测仪可以提前几个小时就发出雨要来了这种信号。第三，用起来很灵活，这个设备就是一个箱子，往那里一放就能用。2025年4月11号，山东枣庄那天下午本来天气很好，谁也没想到晚上会有暴雨。我们在枣庄的庄里水库装了那么一套设备，当天下午5点就发出了预警，晚上9点左右这一带就强降雨，到了晚上9点暴雨来了。后来与我们水文站实测的水文数据对比，预测的这个精度超过了90%，整整提前了4个小时发布了这种预警。4个小时是什么概念？如果在城市，我们4个小时可以有足够的时间把地下车库的车给移出来，不会来了洪水给淹掉，可以把 DOF 地带的物资给转移出去，减少这种损失，把危险区域的老百姓疏散到安全的地带，避免人员的伤亡。这4个小时的预见期可能就是生与死的一种距离。而且你知道吗，这项技术就是在我们头顶上那些卫星北斗和 GPS 平时给我们导航指路，关键的时候它能给我们观云测雨，相当给我们防汛又多了一双天眼。那么第二道防线就是要紧敌落地雨，也就是观雨之势。原来我们只有几个雨量站在测雨，在地面上就像几个温度计在一个大的操上测温度，那么现在我们有卫星、有雷达、有地面站，三路大军一起测，就像给整个流域装上了一种体温监测网，哪里下雨下了多少一目了然，而且更准。第三道防线就是紧盯我们河道里边的水，这就是测水保安全。目前我国各类水文测站有13.7万处，除了地表监测网络外，多颗风云卫星正在天上在轨运行。从看云到看雨再到看水，一道比一道近，一道比一道准。原来我们是水来了才知道，现在云来了我们就开始盯上去，争取到每一分钟的预见期都可能转化为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保障。

0: 2026年5月，广东阳春市遭遇极端强降雨，河口镇24小时降雨量达到1058.5毫米，打破了广东省气象站最大24小时雨量历史记录。双滘河水位暴涨，多次漫溢上路，山洪一触即发。然而，这场破纪录的暴雨最终却实现了人员零伤亡，背后的秘密就是数字孪生小流域山洪四域系统。洪水还没来，系统就已经在数字世界里把洪水演进的路径、淹没的范围、受影响的村庄都演算了一遍，甚至能精准到每一户该什么时候转移、往哪里转移。这就是数字孪生的魔力，它不是一张普通的电子地图，而是把整条河流、整座水库，甚至河边的每一个村庄都一比一搬进了计算机，形成一个会思考、能推演的数字镜像。从纸上谈兵到虚实互动，数字孪生究竟是怎样改变传统治水模式的？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面对极端天气频发、符合灾害链放大等多重挑战，传统的单一信息、单一模型、经验的判断、临场的处置应激等等这些防汛减灾的模式，已经难以应对复杂多变的防洪减灾形势的这种需要，这就促进了数字孪生流域的建设。数字孪生流域就相当于给一个真实的流域做一个克隆体，相当于给我们江河流域拍一个全身的 CT， 用各种的传感器、激光扫描、卫星遥感等等手段，把江河水库堤防甚至河边的村庄道路一比一地搬到我们计算机来，实现精准的映射。依托高保真数字底板和算力资源，在汛情来临前模拟分析不同的量级和不同的降雨分布下暴雨洪水它的全链条的演进的过程，来推演洪峰抵达的时间，什么时间到，最高水位和淹没的水深、淹没的范围以及退水的时间，这些都可以通过数字孪生去推演。通过这种多情景的对比分析，这种量化评估水库堤防蓄滞洪区的它的承压的极限，提前识别我们的薄弱的环节和我们的风险点，让潜在的风险看得见、算得清。就像我们下棋之前，先在我们的电脑上把各种走法都推演一遍，哪一步是对的，哪一步可能出问题，我们有多大的问题，要提前心中有数。最后是基于科学预演成果实现智慧的调度和高效的指挥。预演的价值在于辅助决策，在数字空间当中，我们可以无风险的反复的测试多种调动方案，它是在推演，没有任何的风险，你只是知道它可能产生什么结果。那么如何精准的调控我们水库群等防洪工程，如何精准的拦蓄洪水和错峰，如何科学的启用我们的蓄滞洪区，启用哪个行星洪区，什么时间启用，它的损失会多大，影响多大，这些都要分析。在最小化损失的前提下扩大我们的调蓄能力，如何来优化我们的堤防的巡查和抢险力量的部署，系统的筛选给出综合效益最好的那个方案，并把它转化为具体的调度指令，真正的将数字世界的算力转化为我们物理世界的防御力。长江流域已经形成了以三峡水库为龙头

已被35处控制性的水利工程，是一个超大规模的工程群。汛期这些工程群的联合调度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而基于设置孪生流域平台，我们系统自动的可以分析出那个代价最小、效果最好的方案，来供我们防汛决策来参考。2024年的汛期，长江水利委员会联合调度了以三峡水库为核心的53座流域的控制性水库，累计拦蓄了282亿方水，那么有效地降低了中下游洪峰的水位，降低了0.4到3.1米。在长江中下游及两湖汉江地区，共减少淹没耕地约329万亩，避免转移约226.8万人，减少经济损失约654亿多元。这就是设置孪生取得的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当前人工智能正在给我们的治水和防汛带来一场大变革。数据层面，利用人工智能有效地破解我们传统的人工处理这些数据费时费工且精度不稳不高的这种难题，为后续的模型运行提供高质量的数据的输入。知识层面，发展人工智能与物理机理混合的模型。现在我们的中小河流的预报任务很重，通过人工智能我们可以实现这个空间的覆盖。在决策层面，将人工智能嵌入降水预报、洪水预报、库群联合调度与风险调控这个全过程的业务链，为实时的防洪决策与灾后评估、灾后重建提供可靠的支撑。相信现在的人工智能赋能将改变我们洪水预报及调度的范式，促进设置孪生流域向更高水平和更高阶段的发展。第三是经济社会的韧性和我们的恢复能力。洪水是一种正常的自然的现象，与人类活动具有共存的关系，不仅仅是防的问题，也有放的问题。我们要给洪水一空间，给洪水一出路。任何工程都是有标准的，不是无限制的标准去建设的。我们要科学的论证确定工程城市的防洪标准，从工程、技术、经济、社会多角度去权衡、去论证、去分析。气候变化背景下，极端暴雨、洪水增多增强成为了一种常态。当遭遇超标准的特大洪水的时候，我们的基础设施等重要的承载对象要能够抗得住、顶得住。任何一个有韧性的防洪减灾体系都不可能做到100%的消除洪涝、洪水灾害，而是确保即使在遭遇极端暴雨、洪水的情况下，也不至于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和难以承受的经济损失。我们并且还要有能力在灾后能够快速的恢复。这就像我们人体一样，我们的人体的免疫系统核心功能不是保证你一辈子不生病，而是确保在你即便生病的情况下也能够很快的恢复。因此我们要高度的重视供电、供水、通信、交通、医院等生命线工程的建设，保障在发生超标准洪水的极端情况下，我们的生命线工程能够基本的正常的运行。在洪水退去之后，我们受灾区能够迅速的恢复生产生活秩序。第四个方面，我这里强调一下，就是防洪风险的社会观。首先要全面提升公众的风险的素养、减灾避灾的意识和自救互救的能力，要加强防洪安全教育和培

培训，必须树立洪水无情、生命至上的风险意识，必须清楚地知道遇到洪水如何去防，哪里安全，哪里不安全，将洪水逃生技能纳入到我们中小学的必修课和社区的科普活动，引导公众主动地学习防灾减灾的知识，来掌握避险自救的能力，常备应灾的物资，真正做到从要我防到我要防和我会防的这种转变。其次，将洪水的风险管控嵌入到我们国土空间规划的全过程，严格的保护合乎的水域空间与洪水天然秩序的场所，保留并恢复合乎水系的调节的能力和我们自然渗透的功能。此外，完善洪水保险和风险的分担工作，改变单纯依靠政府救济的这种模式。洪水保险具有风险转移、风险减量和风险治理的三项功能，是提升应对极端洪涝灾害重要的非工程措施。2021年郑州的极端暴雨，洪水保险业的赔付是116亿。2023年海河流域的这场洪水保险的赔付达到了126亿。那么对这种灾后的重建，这些赔偿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我们的保险总赔付的覆盖，在我们直接经济损失的比例仍然很低，只有10%左右。因此，我们仍然要大力的推动建立政策性的导向主导、商业性的补充和政府统筹与个人自愿相结合的洪水保险的这种机制，来提升灾后重建与我们恢复支持的力度。江河安澜则天下太平，人民安居乐业。我们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转变防洪减灾的理念，强化系统的治理，大力发展水利新知生产力，构建起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相适应的防洪减灾的体系。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各位。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厨房夏令营，
2: 做饭我最行，
1: 对，做饭他最行。

0: 首先那个又到了我们一年一度的厨房夏令营了，哎，依然呢是请到了我们这个大厨啊，也是教师卢大厨哈，您先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烹饪老师卢晓光。
0: 哎，卢大厨，
1: 哎，
0: 今天我可给您出了个大难题。
1: 是吗？
0: 哎，这个难题呀、啊、还真挺难的。
1: 嗯，
0: 您往这儿瞧。
1: 嘿，三个小朋友，
0: 哎，你看孩子们吃饭不是关键，
1: 嗯，
0: 关键是你看那桌上一边吃一边搁那挑葱，
1: 一边挑，嗯，
0: 我跟您说啊，这还真是个常见的问题，
1: 是
0: 因为好多孩子们呢都不爱吃葱，
1: 这些辛辣味的都不爱吃、
0: 啊、对，我问问小朋友们为什么不爱吃葱啊？
2: 因为辣。
0: 哦，因为辣，还有别的原因吗？
2: 因为黏黏的。
0: 黏黏的哈，还有吗？
2: 就是不爱吃。
0: 就是不爱吃，这个回答我最喜欢。
1: 对，
0: 我理解是这样的，因为你看往往菜里撒入葱花的那个葱花呢都是小颗粒，
1: 是
0: 孩子呢这个嗓子眼比较小，保不齐就呛着了，所以我觉得
1: 那是你嗓子眼小
0: 啊。是吗？
1: 他们主要还是怕味儿。
0: 那今天我们的主题是什么呢？就是他们。
1: 嘿呦，
0: 这些呢都是葱家，
1: 全都是葱。
0: 哎，我问问小朋友们有认识的吗？
2: 有。
0: 你认识哪个？你说。
2: 我那是那个小洋葱。
3: 我认识那个大葱。
4: 小葱。
0: 你看孩子们还有点这个基础知识。
1: 没错。
0: 今天您的任务是什么呢？
1: 哎，
0: 就是做出来的菜呢又得好吃，
1: 还得有葱味，
0: 还得不能让孩子们挑出去。
1: 哦，吃葱不见葱。
0: 哎，就这意思吧。
1: 哦，
0: 这个难题您对您来说复杂吗？
1: 不复杂，很简单。
0: 是吧？
1: 嗯，
0: 那咱们到前面来，
1: 好嘞，
0: 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得嘞，
0: 嗯，哎，刚才呢，卢大厨已经介绍过了、
1: 嗯，
0: 咱们让餐营的小学员们也做一个介绍吧，好不好？跟大家打个招呼。
2: 我先来，
0: 嗯，
2: 我大名叫戚子环，
0: 嗯，
2: 小名叫森森。
0: 森森好，森森几岁了？
2: 森森八岁。
0: 森森八岁，森森要想一下，
1: 得使劲想，
0: 想一下才知道自己是八岁哈。
5: 我大名叫杨艺欣，小名叫心意，今年八岁半。
0: 哦，好心意啊，这个名字好。
6: 我大名叫袁俊宁，小名叫小樱桃，我今年八岁半。
0: 哎呀，欢迎小樱桃。
1: 够甜的。
0: 哎，对，是吧？你看咱们这些这个餐饮的小学员们哈、哎、都不错。
1: 没错、嗯、
0: 但是今天呢他们这个难题您得帮大家解决。
1: 好，没问题，
0: 好不好？
1: 嗯，
0: 那咱先做个什么菜？
1: 咱们先做一个葱油面。
0: 葱油面。
1: 对，
0: 这就是您说的吃葱不见葱。
1: 对对对。
0: 为什么要做这道菜？
1: 一个呢是它可以作为主食嘛，
0: 啊、
1: 也方便小同学们来学
0: 啊、哦。
1: 再一个就是它比较有名，
0: 嗯，
1: 它是一个名气非常大的一个主食。
0: 那行嘞，那咱们就一边做一边说。
1: 好，咱们跟小同学同步。
0: 行，
1: 好吧，
0: 您先做、哎，然后我让他们跟着您学。
1: 行，咱们先要炸葱油，它得有好几种葱共同的发力，这个葱油才香。
0: 那您先把这个要的用的葱拿过来、
1: 哎。好，咱们先用这个我们这个红葱，
0: 红葱是吧？
1: 然后我们再来一个大葱，
0: 来大葱，
1: 嗯，再来一个这个小葱。
2: 为什么不用白的呀？
0: 哎，这问题好，为什么不用白的葱呢？
1: 啊，白葱和这个红葱啊，它的区别呢，就是这个红葱呢，它更浓郁一点，
0: 哦，
1: 香味浓郁一点，所以我们炸这个葱油呢，用这个浓郁一点的葱，
0: 为了提出它香气
1: 更好一些
0: 啊，
1: 更好一些。
6: 那为什么不用那个小的洋葱啊？
1: 啊，实际上这个小的呢，跟这个红皮的洋葱呢，差不多，它呢也可以炸这个葱油啊，
0: 也行，
1: 也可以。
0: 嗯，那我们开始处理吧。
1: 咱先切这个洋葱
0: 啊，
1: 先把它一分为二，这个平面冲的冲下啊，小同学们，
0: 嗯，
1: 然后我们再从中间再切一刀，
0: 哦，
1: 哎，这样给它分开，顶着刀去切，给它切成丝儿。
0: 你们能完成吗？那你们跟着这个大厨一样试一试。
1: 先切一半，
0: 注意手啊。
1: 好的，然后给它扣过来放，竖在中间再来一刀。好，真不错。
0: 哎，不错不错，
1: 翻过来然后再顶刀切，
0: 切洋葱小能手。
1: 嗯，
0: 这就上线了啊、嗯、
1: 可以的可以的。
0: 哎，大厨您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么切的好处是什么呀？
1: 哎，这样我们可以这个出呢更均匀的这个味道。
0: 我觉得最好什么自然成丝儿。
1: 对对对，而且比较均匀。切完了吗？然后咱们来切这个大葱啊、
0: 嗯、
1: 大葱呢咱们用这个绿的这一点啊，因为它的味道更浓一些。
0: 哦，
1: 然后我们这个大葱的这点叫葱库，
0: 嗯，
1: 这点叫葱白，
0: 嗯，
1: 是吧？这个葱库的这点呢，这里边好多的叫葱涕，鼻涕的涕，
0: 葱的鼻涕。
1: 对对对对，
0: 就是这个，就是名字叫葱涕。
1: 对对对、啊，
0: 其实它里边有粘液，
1: 对，它的味道更香、
0: 嗯、啊，
1: 就是它的葱味更浓，
0: 嗯，
1: 所以我们用它炸葱油呢更合适。
0: 是，
1: 哎，葱库这块我们拿出来，
0: 好，
1: 也

0: 是给它从中间给它破开啊，啊，然后我们也是顶刀给它切成葱花就行了。
1: 好，小朋友们刚把葱花挑出去的，这回又给接回来了哈。嗯，切葱花谁能来？

0: 也是中式啊，
1: 它没那么浓，同时也是增加它的一种味型。
2: 嗯啊，这个怎么切？
1: 这个我们就给它切成这个3厘米长的段，给它分开啊，葱白和葱粒我们把它分开。
2: 哦，因为有不同的作用。哎，
1: 对对对，不同的作用。
2: 刚才森森说想试试，森森你就大概
1: 对
2: 切这么大，你试一试，切小葱。我最开始还担心人家不能熟练的掌握这个技巧，
1: 可以
2: 切的挺棒的。其实我觉得孩子制作美食啊，就是锻炼他的动手能力，
1: 对，
2: 协调能力和这个做饭的一个整体观、统筹观，对吧？
1: 还有一个互相帮助的一个能力，都得有提高，是吧？
3: 切完了，
2: 哎，还真不错，
1: 真不错。咱们先把油倒上啊，我们呢先炸这个香料啊，咱们常见的这个大料。
2: 孩子们认识这些香料吗？不认识。
1: 这我们也叫八角，
2: 对，
1: 它有一共八个角。桂皮，慢慢的炸炸炸，就像外边小小泡泡。然后我们放入花椒，知道花椒吗？对，小茴香、香叶都给它搁进去。这时候温度升高了，它就容易糊了。这个时候我们有一个给它降温的方法，就是什么呀？姜片放进去，一定要越低。
3: 姜片
1: 水分了，越低越好，越低不会溅着你，一定是始终是小火啊。那个姜片开始边上有小焦边了，这个时候我们放什么呢？放入这个洋葱，放了这么多，含水量大的，它这个温度就会降下来了啊，那个东西就不会糊了。
2: 哦，想不到炸葱的步骤是这个样子，
1: 对，
2: 是吧？
1: 对，
2: 我们是先放这个香料，把香料炸香之后呢，再放水分大的，
1: 没错，
2: 让它这个温度呢能保持一致，
1: 对，
2: 再慢慢的让香味释放。
1: 实际上，我们这个炸这个葱油有很多的用途啊。这个葱油我们用它来烧菜，我们最有名的叫葱烧海参，
2: 对，啊，
1: 这个包括我们烧豆腐、烧木耳，都可以用这个葱油，
2: 是。因为今天咱们主要是做这个拌面嘛，哈，其实很多面条，比方说阳春面，它里面就是也有葱油，
1: 对，它得提香的嘛，然后我们这个时候放大葱，几种葱放在一起，它就特别特别的香，各种的葱的香味融到了一起，
3: 闻闻，特别的香，特别香，
2: 闻一闻。
3: 是吧？
2: 孩子们慢慢发现过程。哎，刚开始他觉着可能有油不敢操作，
1: 别着急。再有一个就是我们放任何炸的东西的时候，一定要贴近那个油面去放，千万别老高老高的放，
3: 高了就溅
1: 溅出来了，对吧？哎，然后呢，我们把蒜放进去。为什么最后要放蒜呢？这个蒜它有那个蒜黏，它容易糊，知道吧？所以蒜要后放啊。
2: 它里面的粘液，
1: 对，
2: 它会呢氧化，会变糊，所以一定要后放。
1: 全程小火慢慢的去浸炸它，
3: 哇，香味都飘出来了。
1: 千万注意不能给它炸糊啊！炸糊了这个葱油就该苦了。
3: 为什么感觉它那个泡会越来越多？
1: 泡多就证明它有水分，什么时候泡就少了，证明它的水分就蒸发的差不多了。好，这个时候我们放最后一个啊，就是这个香菜根儿。
3: 大厨啊，为什么要放香菜根儿啊？
1: 我们放完这个香菜根儿以后炸，这个葱油就更香了，它的混合味都特别特别的浓。
2: 那香菜叶儿也挺香的呀。
1: 香菜叶还容易糊啊，而且就是香菜根儿，我们一般要耐炸。
3: 太香了，
1: 是不是？
2: 就为什么今天所说的是拌面哈，我们哪怕说拌个粉儿、拌凉菜都非常好吃哈，所以这个葱油可以说是多用途的。
1: 是。我们夏天可以多耗出一点葱油啊，因为耗完以后它不会坏。
3: 哎，那我想问个问题，
2: 你说，
3: 你刚才不是说不会坏吗？它也是这种用蔬菜炸出来的，为什么它放着放着就不会坏呀？
1: 哎，刚才我们小同学闻得特别好，我们一会儿呢把这个蔬菜东西避出来，然后继续加热，然后让它油里边的水分蒸发一下，它油里边水分少了，它就不爱坏了。我们一会儿把这个葱啊，一会儿我们给它捞出来啊，捞出来我们不能扔，我们还有大用途。好，我们把这个油倒出来，
2: 好香啊，啊，
1: 特别特别香，是吧？然后看你们那个炸的怎么样了，差不多了，我帮你倒出来啊。把我们刚才这个油倒回来啊。
3: 那个小葱为什么还没炸？是不是因为刚刚那些东西太多了？要是再加小葱，它就放不下了。
1: 不是，因为我们这个香葱啊，一会儿呢我们要用，啊，要把它放在那。

0: 那个面里，如果跟它搁在一起的话，你就不好挑了，你就挑不出来了，知道吧？而且呢，这个香葱特别嫩，你要跟它一起炸呢，它特别容易糊。先炸这个葱白，
1: 还记得吗？最开始啊，孩子们是特别不爱吃葱的，有的孩子说辣呀，有的孩子说这个味道口感不好啊。
0: 对，葱呢，一个就是说它很刺激，而且它有硫化混合物啊，这样呢，它会熏眼睛啊，辣嘴啊，所以这导致我们的孩子们不爱吃。大部分就是通过我们加热以后呢，这个葱就没有那么多的硫化物了，它就挥发了。
1: 大厨这么一解释就明白了，经过我们这种炸制以后呢，它把它的味道去除了，所以你在吃起来以后呢，就没有那么重的辣味
0: 儿。把那绿的也拿搁进去吧，葱绿。
1: 而且啊，小朋友不爱吃葱啊，还有几个原因。首先呢，是小朋友的这个舌头上的味蕾非常敏感。
0: 对
1: 啊，你看我们成人啊，可能吃一个苦的，吃一个咸的，感觉不那么明显。但是孩子们的味蕾是非常发达的啊。再有一个呢，小朋友的肠胃啊是生长期比较薄弱，所以他们会有很强烈的不适感啊。那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去除葱的刺激感。
0: 没错，
1: 哎，这样吃起来以后呢，就发现葱的味道与众不同了。
0: 把那个葱给它往一堆里掰了掰了，然后我这个差不多了啊。你看我们这个葱啊，开始一变焦了，你就可以把它捞出来了。下面一步呢，咱们就来做这个葱油拌面的酱油。
1: 炸酱油啊，里面有水分。那接下来我帮着孩子们一起来完成这个操作。
0: 咱们先把这个葱油啊倒上一点点，开火。然后我们先放这个海米，把它水分炒一炒，炒干香了，这个香味出来了。这个时候我们加一点点的黄酒，我们这有黄酒啊。
1: 因为锅很热了啊，倒黄酒很危险，我来。
0: 好，这个时候我们放酱油啊，然后我们直接放点水啊。
1: 好。
0: 好，然后我们再放点老抽，我们熬一会儿啊。好，然后我们把这个海米给它捞出来啊，不用全都捞出来，捞出一点来就行了啊，因为我们一会儿要把它搁面上，剩一点也没关系啊。然后把我们刚才炸的这个葱油的这渣子，我们要废物利用一下，我们要把它放到这个酱油里。对，然后给摊平，我还要开小一点。好，看着我一会儿搁料啊，搁点白糖，一勺的白糖。
2: 哎，那我想问一下，白糖不是甜的吗？
1: 这不是酱油是咸的吗？为什么要搁糖啊？
2: 对呀，
0: 搁糖的目的呢，一个就是提鲜，提香，加一点糖呢，让我们这个酱油的味道更厚重。
1: 我们熬的酱油是不是得问问卢大厨，为什么又把它又放回锅里了？
0: 因为这个酱油里边没有葱味，吃其味不见其形嘛，
1: 所以最后呢，我们是也要把渣子滤出来，
0: 对，
1: 又用到里面的酱油，
0: 对，稍微来一点点的胡椒粉去增香，然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酱油滗出来了。
1: 因为倒起来比较危险，我来啊。好，因为咱们今天做的呢是葱油拌面，所以最后这个拌面的过程它也很重要。
0: 没错，
1: 那我们这面呢是提前煮好的，
0: 它已经凉了，咱们一会儿给它过一下热水。煮面之前呢，我们先给它把酱油放进去啊。
1: 好，
0: 我们崴两勺，
1: 大碗里面放两勺酱油，
0: 放两勺酱油，然后把这个面条放到开水里边，我们给它过一下啊。
1: 来，你们的面来了。
0: 加干葱油、葱酥，最后一步我们把它拌匀了，越拌呢它这个面条越粘，它就把这个酱油给吸到这个面上。
1: 因为经过熬制的酱油它是发稠的，是吧？它可以挂面。
0: 对。
1: 好，哎呦，别说啊，孩子们拌的有模有样的哈，虽然说跟您这个比呢可能白了一点儿，但是我觉得味道都已经进去了。
0: 是吧？
1: 哎，那到底怎么样呢？一会儿我们尝一尝跟您分享。盘子呢是卢大厨做的，那个圆盘子呢是他们自己做的。来吧，孩子们夹到自己碗里，然后尝一尝。
0: 好吃吗？
3: 吃。
1: 来，那再尝一尝卢大厨做的这个。
3: 这么好吃。
0: 这个葱味有那么烈吗？
3: 没有。
0: 没有吧？

0: 哎，孩子们觉着是你们做的好吃呢，还是卢大厨做的好吃啊？
1: 卢大厨
0: 觉得大厨做的好吃啊？你觉得好吃在哪？
2: 调料拌得很均匀。
3: 吃馄饨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我把那些挑出来，我就会觉得特别辣。哦。然后我吃这个的时候，我就觉得为什么不辣了呢？它吃出来有点脆，就像吃那种饼干似的。
0: 那小樱桃呢？觉着？
4: 之前我觉得它是绵绵的，现在感觉不出来了。
0: 就是很干的那状态，
5: 干香。
0: 哎，但我觉得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最开始说那个吃葱不见葱，
5: 没错，
0: 还把葱的味道融入到面和酱油里边了。
5: 是，
0: 哎，让我们这个面条吃起来呢，有淡淡的葱香味儿，然后还有很复合的这种香气在里面，让你越吃呢越想吃。我觉得这个把葱发挥到极致了。
5: 对，实际上其实我们是完全可以吃葱不见葱的。为什么上面我们就撒点这个小葱酥呢？就是为了就增加它的质感，哎，让那个更香，哎，其实孩子们也接受了，
0: 是吧？是，哎，那卢大厨，接下来咱做一个什么样的带葱的菜呢？
5: 好，下面呢，我们先跟小同学们呢先认识一下我们后边那些葱，然后我们再说咱们做什么。
0: 哎，我还记得呀，大家对葱啊有各种疑问，接下来我们给大家好好的解答一下。
5: 好，来，
0: 来吧，小朋友们下来吧。咱考一考孩子们啊，这些葱都知道它们是什么作用吗？
2: 不知道，
0: 不知道。那咱们就给孩子们好好普及普及。
5: 好的，那咱们就先从这个小葱说起啊。这个小葱呢，是我们稍微比较嫩的葱，它的这个味道啊，辣味啊比较小，比较淡，甜味呢比较足。
0: 我们有一个话说，就是小葱增香。
5: 对对对，相比较来讲呢，就是我们平常经常用的大葱，哎，葱白比较长，啊，葱库也比较长啊，稍微给它切下去了。
3: 大葱为什么上面叫葱库啊？哎。
5: 你看，我们把它翻过来，它像不像条裤子？是不是两条腿吗？是不是？那么它呢，炖东西啊，烧东西啊，是比较合适。那么从洋葱来讲呢，这是白洋葱，那是紫皮洋葱。紫呢，就是意味着呢，它有很多那个花青素，所以呢，紫皮洋葱呢，相对而言呢，它有抗氧化的这个作用啊，它的辛辣味比较浓一些，
0: 对，
5: 味道浓厚一些。啊，白洋葱呢，稍微的脆一点，啊，甜一点。小洋葱一般来讲就是我们粤菜呢用它来做一些煲仔呀、就是它更干香。这是沙葱，沙葱呢它产量并不高啊，基本上它在我们的西北啊，还有我们的一些内蒙地区产的比较多一点啊，它是实心的啊，所以我们用它来炒鸡蛋啊，
0: 是
5: 拌凉菜啊，就特别合适。
3: 但是我闻了一下，好像还有淡淡的清香，
5: 它有点韭菜的那个香味儿。
3: 对，
0: 所以呢，就是通过大厨的介绍呢，给大家总结一下哈、细叶小葱提鲜香，粗壮大葱炖肉强，洋葱味浓易烹调，沙葱炒蛋最恰当。
5: 你总结太棒了，
0: 是吧？
5: 哎，太棒了！哎，
0: 咱们接下来这道菜用到什么葱？
5: 刚才用了红葱了，这回咱们用一个白洋葱啊，给咱小朋友们做一道炸菜，好吧？
0: 好，炸洋葱。
5: 好，我们先把油做上。
3: 我想做。
0: 刚才呀、你们做已经非常棒了，接下来大厨做的这洋葱啊，就是奖励你们吃的。哎，卢大厨，我们在快餐店都吃过炸洋葱圈，
5: 对，
0: 今天您要做的跟那个是一样的吗？
5: 因为那个炸洋葱圈呢，它挂那个糊啊比较厚，它吸油比较大，所以咱们今天做一个呢，就是稍微吸油少一点的，糊薄一点的。
0: 为什么选择用白洋葱？
5: 因为白洋葱呢，口味的稍微甜一点，然后它的水分大，这样炸出来的效果会更好。紫皮洋葱呢，你炸完以后，它里边会反出那个颜色不好看，把这个洋葱切成这个丝儿以后呢，我们放盐。然后我们放一点点的胡椒粉。
0: 哎呦，现在这个洋葱啊，在我这儿我感觉到很呛哈。这儿我也替孩子们问问，孩子，你看平时想吃洋葱，一切辣眼睛。
5: 对，
0: 这怎么回事？
5: 哎，因为在这个洋葱里边含有一种，硫的混合物，你把它切开以后，它就会挥发出来，辣你的眼睛。实际上来讲呢，它这是我们洋葱的一种自我保护。
0: 那孩子们想切，那就得怎么办？
5: 我们给它泡下水，
0: 泡下水就好了。
5: 泡下水，然后我们从水里拿出来再切就好一些，或者我们把它放到冰箱里稍。微的冷藏那么一个小时，再拿出来切就好得多。然后呢，我们给它一会儿又挂一个糊。
0: 好，
5: 挂糊呢，它有两种，一个是要放面，还有一个是要放淀粉，它的比例呢是1:1。为了让它保持它的酥脆呢，我们稍微来一点点的小苏打。更简单的话，我们到超市去买那个脆炸粉。好，然后这时候我们放鸡蛋。这个鸡蛋是干什么事儿的呢？一个就是让它上色，再一个呢就是让它沾这个鲜面粉，然后把我们刚才调好的这个粉呢放进去，就这么简单。

0: 大家爱吃薯条吗？
1: 爱吃，
0: 都爱吃薯条，对不对？嗯。所以咱今天这道菜呢，家长学完了也可以给孩子们做。
2: 对。实际上你看到没有，我们就把它搅成这种，表面全薄薄的沾上一层就可以了啊。
0: 今天是炸洋葱，用这个方式是不是炸别的也可以？
2: 对，炸别的也可以啊。嗯，这时候油温我们升到五六成热，加起小撮，然后我们分散的下进去就完了。
0: 哦，
2: 对，
0: 它不是散着炸的，它是要尽量是团成团的。
2: 对，它不是，它出完了以后就有点像那种小菊花朵一样的，哦，一朵一朵的。其实我们这个油炸洋葱的营养啊，一点都没有流失。嗯，因为洋葱里面不光是有 VC 啊这类的东西，我们还含一些这个钙呀，啊，磷呐，啊，这些都有。
0: 是，
2: 一些矿物质的东西也是还存在这个里面的。
0: 关键是卢大厨这种做法呢，保护了洋葱本身的这个营养。炸完之后，那个洋葱的香味儿都出来了。嗯，哎，那个刺激的味道完全被压制住了。
2: 表皮绷住了，我们把它加起来以后啊，我们复炸一下啊。
0: 复炸的目的是什么？
2: 为什么复炸呢？复炸就是你看，我们有些人说我们油炸食品不健康，实际上就是你它窝油了嘛。
0: 对，
2: 你等这油温升起来以后呢，我们再复炸一下，让它里边的这个水分把它油顶出来，这样你吃起来就健康了。
0: 对，所以其实摄不摄入那么多油，完全在烹饪手法。
2: 对对对对对对。
0: 哎，卢大厨，我觉得炸东西呢，还是需要一定的手法跟技艺的。
2: 那当然了。
0: 那我比如说家里有空气炸锅，可以用吗？
2: 可以用啊，基本上差不多180度，跟我们这个是一样的。20分钟。
0: 卢大厨，虽然说哈，咱这里头一点肉都没有，但是我怎么闻到一股肉香呢？
2: 那因为这个本身洋葱啊，你它炸完以后就非常非常的香，就有一种那个肉的感觉。做荤菜的时候都放洋葱啊，都放大蒜啊，都放姜啊，这几个是离不开的。
0: 对，所以你看，看似它就是普通洋葱，但是其实吃到嘴里又香又甜，还有肉味儿。
2: 对，你看我们这个炸完以后颜色也很漂亮，你可以配一些这个西式的，像千岛酱啊，我们也可以配一些中式的烧烤料啊，包括一些椒盐啊，都可以。就是你喜欢什么样的口味，你后期就可以蘸什么样的味道。
0: 您说到这儿我都馋了，那接下来我得赶紧尝一尝，
2: 来，
0: 到底怎么样？
2: 好吃的，
0: 好吃的了，来吧，尝一尝，
2: 尝一尝蘸那个酱什么的，
3: 好吃，哇，好吃，怎么那么甜呢？
0: 孩子们一边吃一边说好吃，对，就是都已经那个忘我投入了，
2: 没错，
3: 好吃。
2: 油炸食品是最幸福的，是吧？
0: 咋样啊，思思？
4: 就感觉它这块酥酥的，一咬它那个就全断，还很甜。
0: 哎呦。好吃到什么程度？好吃到森森吃的时候都蹲下了，是吧？都不舍得站起来吃。
5: 我觉得它就是那种，甜外头包的那种酥酥的那种东西。
0: 你爱吃吗？以前想象过洋葱可以这么吃吗？
6: 没想象过。
0: 就是您这个做法打破了好多孩子们的对洋葱的一种固有印象。
2: 对，
0: 让我们认为洋葱它就是辛辣的、刺激的。但是今天他们吃完洋葱，
5: 今天颠覆了我们的认知。
2: 一个就是，
0: 你看森森活跃的，一直
2: 在吃完越来越活跃
0: 啊，对吧？
2: 越来越高兴，兴奋了，吃完洋葱就兴奋。
0: 咱们也都尝一尝。口感真的跟茄条似的，汁水鲜嫩多汁都出来了，
2: 一点不辣，而且甜甜的那个滋味，
0: 特别适合在家里，尤其是这个时节，天热了，是吧？没有什么食欲，咱们来个这个，特别开胃。
2: 如果我喜欢吃这个烧烤料味的，撒点烧烤料，
0: 哎，味道还能多变哈，这就是洋葱的特点，可塑造性特别强，既可以当配角，也能摇身一变当主角。
2: 没错，你要给它一盘子吃了，你还真饱了。
0: 哎，对。
7: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8: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来吧孩子们，下来吧。问问孩子们，今天啊咱们这个几种葱，又吃了葱油面是吧，又吃了这洋葱，

0: 吃的开心不开心？
1: 开心。
0: 哎，希望你们呢都有所收获，以后呢把葱啊吃得更营养，吃得更健康，吃得更高兴，哎，
2: 吃得更好吃，
0: 哎，吃得更好吃，说得真好。
2: 就让它本来是我们嫌弃的，嗯，然后让它变成了我们喜欢的。哎呦，
0: 逻辑真棒啊！我相信呢，这个孩子们啊，在这个夏令营当中一定有不一样的收获，因为我们认识了葱，学会怎么吃它。下一期夏令营带您吃的是什么呢？持续关注。
3: 回家吃饭，厨房夏令营又开营了。
4: 3、2、1，
3: 天天见的国民蔬菜，
5: 胡萝卜、
6: 大葱，
3: 连大人都不知道的科学知识。
7: 绿色的为什么叫黄？
2: 为什么上面叫葱户啊？
8: 这个要浇多少水？
3: 简单又美味的做法，小吃货秒变小大厨，
0: 厨房夏令营，
1: 做饭我最行。
3: 这个暑假喊爸妈回家吃饭。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推动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24小时报道世界财经热点，
9: 成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
10: 英国增长率仍居高。
3: 深度扫描全球经济大势。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1: 大家中午好，我是
12: 你是对话，
13: 在数字经济发展，
3: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4: 跟着电影过暑假，这一站我们来到青岛。这里不仅是《流浪地球》等多部大片的制作与取景地，更是一座被光影偏爱的城市。走进东方影都的硬核片场，感受电影工业的科技魅力。从八大关的万国建筑到大报岛的百年礼院，每一步都藏着银幕同款的惊喜。山海之城，光影之约，敬请收看本期消费主张。
15: 全速是一次冲刺，是如果只有一种态度，除了热爱，心无旁骛。爱玛黑翼 S7，全速热爱。
16: 当山野的野遇见时间的后，恰到好处，微收折耳根露酒，
17: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3: 和叶匠心铸就，品质卓越，用户至上，创新重品牌，共筑品质生活每一天。

0: 当故事走进银幕，夏天就有了新的坐标。这个夏天不妨从一场电影开始。
1: 对，小雨同哥男宝宝哈，
2: 八仙宝女万事平安。
0: 不只是银幕上的光影流转，更是镜头外的山川湖海。从取景地打卡到观影新场景，从票房数字到文化热度，以光影为媒，连接亿万家庭，让每一次打卡都成为一次出发，让每一张票

0: 人都激活一城烟火。这个夏天，让电影带路，让快乐发声。总台财经节目中心消费主张特别报道，跟着电影过暑假，敬请关注。
1: 今年暑期，电影市场势头火热，截至目前，总票房已突破75亿元，超过去年同期。其中，《功夫女足》已超21亿元票房领跑。而国风动画黑马八仙凭借口碑逆袭，票房突破11亿元，温情佳作给阿嬷的情书全球票房也已突破21亿元。电影营造的虚拟梦境正高效地转化为消费者对线下沉浸式场景的打卡动力，每一个银幕名场面都成了这个暑假年轻人争相奔赴的目的地。
2: 看了4度，特别想去贵州打卡，送你一朵小红花，那个特别想去太平山索道打卡。
3: 比如说看《流浪地球》，我就特别想去看看青岛的那个胶州湾大桥。
1: 还记得《流浪地球2》中太空天梯突袭，上万座行星发动机同步点火，这些让无数观众在银幕前屏住呼吸，并足以载入中国影史的硬核科幻画面，全部诞生于青岛东方影都。从坐在银幕前观看电影，到走进片场沉浸式触摸电影，专属于影迷的光影之旅正在这座山海之城徐徐开启。
4: 暑假来了，今年咱们换种新玩法，跟着电影过暑假。我现在是在青岛西海岸，确切地说，这里是东方影都。我要带您看一部科幻片是怎么带火一座城的。
1: 青岛东方影都，这座占地170万平方米的影视产业园，是国内首个经英国松联认证的国际标准拍摄基地。这里40个摄影棚与32个置景车间错落排布，配合水下制作中心、数字影音中心等一流设施，构建起覆盖全链条的工业化生产体系。《流浪地球》《封神三部曲》《万里归途》《危机航线》等国产影片均诞生于此。在非拍摄空档期，这里有条件的影棚还会向游客与游学团体敞开大门，让人们得以一窥电影工业背后的科技密码。作为园区的科技心脏，5号摄影棚无疑是这趟光影探秘之旅中最令人震撼的一座。这座2000平方米的数字化虚拟摄影棚，融合了动作捕捉、三维扫描、虚拟拍摄等前沿技术。走进其中，游客们能近距离感受硬核科技如何在大银幕上造梦。
5: 让这个球形的设备，就是我们全世界为数不多的高精度面部采集系统。它是由148个 LED 灯循环的照射人的面部，采集到它不同光影下面部的信息，然后我们就会生成这样一个高精度的人脸模型。这个主要是用作于电影中超写实数字人的创立。这个模型，它的面部的毛孔都清晰可见。它最主要的核心放在不同的背景环境中，它的光线是可改变的。
1: 5号影棚内配备了动作捕捉设备，他们所支撑的虚拟拍摄系统在游戏动画制作与电影预演中有着广泛的应用。我们的主持人也换好了特制的动捕服，打算和工作人员来场打斗戏。
5: 我们每套服装上贴有50个这种点，其实它就是一些普通银色的这个反光点，它这个点是反射我们这些动捕摄像头发出的红外光，然后记录它在这个空间里移动的轨迹。大家可以看我们这个软件里，我们两个是一堆行走的点，后边我们会把这些点做一个连接，会生成一个像我们人形体的动画，连接到一个虚拟的数字人身上跟虚拟的场景里。
6: 交出来吧！
7: 不可能，我要守护我们的村民，保证他们的安宁。
6: 你的力量是不可能的。
7: 终于，我们把这个妖怪给除掉了，我们的村子又重新恢复了安宁。哇，刚刚演了一段，感觉酣畅淋漓。
5: 你的演技太棒了，有活力，还能折腾，这是一个演员的最基本的。
1: 通过体验动作捕捉与

0: 虚拟拍摄，你便能更直观地理解电影中那些玄幻画面诞生的奥秘。而《流浪地球二》《蛟龙行动》等影片中令人惊叹的水下画面，其拍摄的秘密就藏在东方影都的水下拍摄中心。
1: 中心这个水池啊，它是有十米宽，21米长，6米深。在这我们这个电影拍摄里面，这个规模是在国内是非常超前的一个规模，也是比较大的。我们这里面的水过滤的非常清洗，消毒杀毒，就算在冬天我们这里面也能保证32度一个恒温。
0: 这个水下拍摄中心在不拍戏的时候可是个宝藏打卡地，消费者可以体验水肺潜水、自由潜水，甚至穿上鱼尾当一回美人鱼。想拍水下短视频没问题，最低298元就能搞定。这么好玩的事儿，我们的主持人当然也忍不住亲自下水体验了一把。别担心自己是新手，基地有专业教练手把手带你下水。想拍大片，摄影师和设备都给你备齐了。水底下还不定期更换不同风格的场景布置，往那儿一游，瞬间就有了电影主角的感觉。
2: 其实到了水下之后呢，就一直专注着自己的呼吸，也看到了周围的布景是非常的美。虽然没有做出很高难度的动作，哎，做了一些比较简单的，但我觉得应该是特别的出片儿。来到这里也是不虚此行。
0: 在东方影都，光影的造梦往往短暂，大多数场景拍毕即拆，转瞬即逝。但电影《蛟龙行动》的拍摄之景却被完整保留了下来。户外，钢铁潜艇巍然矗立，各型号导弹阵列森严。舱内每一处细节都定格在杀青的那一刻，指挥台上仪表微光闪烁，潜望镜中依然可见波涛翻涌。戴上声纳探测耳机，仿佛能捕捉到深海的每一丝脉动。
3: 这里就比较酷了，这是弹道导弹舱，导弹从这里垂直发射出去攻击敌人，太热血了。
4: 这里有一个潜艇里面的水密门，看，大家在潜艇里面是这样穿的。我的动作是不是还挺麻利的？
5: 这里就是核反应堆了，它也是给潜艇提供动力的核心。
2: 那喜欢电影的消费者来到这里啊，一定会特别的开心。我其实也是第一次来，看到这个场景呢，感觉非常的激动。
0: 在这里，你不仅能沉浸式重温电影中的经典场景，还能把心仪的电影文创带回家。比如《流浪地球》的拼图，《蛟龙行动》的立牌，这些特色周边都很受影迷朋友们的喜爱。
6: 这几年累计下来的话，有600多人批次，然后共8万多人来进行了参观。我们最多的一天的话，大概会有个5000-6000人。
0: 除了能让人沉浸式打卡的影视基地，青岛本身的碧海蓝天也是极佳的电影背景板。《流浪地球二》中那个伴随夕阳西下、极具末世浪漫感的跨海大桥镜头，就真实取景于青岛的胶州湾大桥。
2: 是青岛的胶州湾大桥了，不仅《流浪地球》在这里取过景，电影《抓娃娃送你一朵小红花》胶州湾大桥同样出现在这些电影当中啊。胶州湾跨海大桥呢，全长是超过了42公里，海面的桥段也超过了25公里，气势非常的雄伟。来到青岛的消费者可以自驾开上桥面来感受一下。
0: 体验完胶州湾大桥的驾车穿越感，您还可以把脚步延伸至桥下的滩涂，开启一场有趣的赶海之旅。桥边的红岛休闲渔村就是绝佳的赶海圣地。您看，今天的滩涂上简直大丰收，岩石上密密麻麻地布满了小海螺，随手一捧就能抓上好些。这些小螺不论是爆炒还是清水白煮都鲜甜可口，再搭配上当地肉肥鲜美的红岛蛤蜊，香辣过瘾的爆炒鱿鱼，这一顿地道的青岛海鲜大餐绝对能让你的味蕾彻底沦陷。在青岛另外一处因为电影而火爆的游玩项目就是太平山索道，

0: 电影《送你一朵小红花》就曾在这里拍摄取景。作为青岛老牌的城市观光项目，这里既浪漫又怀旧，是赏景、拍照、感受山海城相融魅力的打卡之地。
1: 我专门等到了电影《送你一朵小红花》韦一航和马小远的同款缆车机位，看这上面还有演员们的名字，看到了吗？远处就是红瓦绿树，青岛的特色，而且与大海相依。在旁边呢，还有一个电视塔，不少的消费者也是来到这里啊，跟着电影来打卡同款视角、同款机位。
0: 青岛太平山索道分为东西两条观光线，在西线俯瞰老城区，红瓦绿树间流淌着历史韵味；转乘东线，视野豁然开朗，座座摩天大楼拔地而起，勾勒出城市蓬勃向上的脉动。而自电影《送你一朵小红花》热映后，这条索道更是多了一层温暖的意义。
2: 我从江苏徐州过来的，被电影当中的主角互助友爱、抗击病魔的这样一种精神感染，所以特意来到这边打卡的。
1: 自从《送你一朵小红花》电影爆火之后，我们景区的平常日的客流量呢增幅有40%以上。那像这些五一、十一的小长假，我们的单日客流量都可以达到翻倍。
3: 配合着电影的热度，也设计了非常多的电影同款的特色产品，比如说我们今年刚刚突出的我们的这个小红花的胸针。这个胸针呢，除了有我们索道的元素，有小红花的元素，同时也拥有了我们青岛的海鸥文化，只需要18元就可以带回家。
0: 电影主题集章已成为不少影迷跟着电影过暑假的必打卡环节，青岛小红楼美术馆便是其中一处人气颇高的集章圣地。
1: 我特别喜欢电影《送你一朵小红花》套色印章里的其中一幅画面，就是男女主角坐索道的那一幅。现在呢，我们就来盖一下纸张呢，不要移动。这一套印章呢，一共要盖6次，是不是非常的漂亮？
4: 像这套小红花的印章的话，我们一共设计了13组的这种彩色的印章，价格的话是39.9，然后也是非常适合送人，尤其是喜欢咱们这个小红花的这个主题的影迷们。
0: 在青岛，八大关不仅是汇聚万国建筑风情的经典城市地标，更是《流浪地球二》《送你一朵小红花》等众多电影钟爱的天然片场，每一步都仿佛穿行于风景与光影的交界。这里得天独厚的浪漫氛围，更成为先人们定格幸福瞬间的绝佳取景地。如果你心中藏着一段怀旧情节，那八大关的蝴蝶楼绝对值得特意前来参观。
1: 在八大关里，有喜爱电影的消费者经常来打卡拍照的一个地方，就是我旁边的蝴蝶楼了。这座楼以影星蝴蝶而得名，1935年他主演的《劫后桃花》就是在这里取景拍摄的，这也是首部以青岛为题材的电影。走进蝴蝶楼，您会发现它不仅是一座老建筑，更是一个鲜活的电影博物馆。墙上详细梳理了青岛与中国电影的百年渊源。原来青岛早在20世纪初就与电影结缘，许多中国电影史上的第一都是跟这座城市有关。走上二楼便是复原的蝴蝶客厅与卧室，老式留声机、雕花梳妆台、复古台灯，处处透着上世纪30年代的海派风情，让人依稀能够感受到当年电影皇后的生活气息。
5: 我们是从陕西过来的，看了一下她的生平还有记事，包括一个这个中国电影的发展史，反正感受挺深的，很值得来的一个文化景点。
0: 青岛港国际邮轮母港不仅是这座海滨城市连接世界的门户，更曾是大热喜剧电影《抓娃娃》的取景地之一。随着影片热映，这处知名度还不算太高的场所也迅速成为影迷寻迹打卡的热门地标。
6: 那个《抓娃娃》的拍摄地就是在这儿取的景。来到这儿以后呢，他们发现这边还有很多好玩的，比如说帆船呐、游艇垂钓啊，这些我们这里都有。帆船大概出海是30到40分钟之间，咱们的票价是120，1.2米以下的儿童呢是免费的。还有好多外地的家长带着小朋友来我们这里学习帆船，一节课是5-6个小时吧，1100块钱。
7: 我是从辽宁过来陪妈妈一起来打卡这个《抓娃娃》里边那个电影场

0: 景，然后在海上，这个海风吹的，太阳再大的风一吹就都不热了。
1: 青岛港国际邮轮母港，如果你运气够好，恰好赶上开放日，便能以超高性价比体验一次邮轮静态游览项目。无需远航，只需短短几个小时，你就能登上这座海上移动城堡，零距离感受巨型邮轮的恢宏气度与欢乐氛围。这不，最近停靠在这里的梦想号大型邮轮就正向游客敞开大门。
2: 以前在电影里看到了一些大型的游轮，但一直都不知道长什么样子。这次来到了这个游轮，感觉非常的惊讶。里面的一些娱乐设施呀，有很多丰富的项目，都特别的精彩有趣。
1: 还记得电影《抓娃娃》中马成刚一家的生活场景吗？那些充满年代感的院落，正是取景于青岛大爆岛的里院。作为众多电影和影视剧的热门取景地，里院仿佛一座天然的怀旧电影片场，每一道门廊，每一级台阶都写满了故事。
3: 您看这门头上的招牌啊，音响店、特色唱片、VCD、TVD， 时光是不是一下就回到了过去？我现在是在青岛市北区长山路的一处里院，它的名字叫做有余里，这个地方就是它的入口处了。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你看非常有年代感的铁门，而且还摆放了很多剧组的道具，像这些门窗、楼梯、扶手都能够看见百年里院的特色。像超过33亿票房的《抓娃娃》就是在这里取景拍摄的。
1: 这个暑假跟着电影来青岛打卡，钻进同款里院绝对是必选项。青岛至今仍保留着370多座里院，大多集中在大爆岛一带，逛起来就像在寻宝。想一次性读懂这些百年老院，那一定要去里院记忆博物馆，它能帮你解开里院的建筑密码与前世今生。里院诞生于20世纪初，是西式洋楼与中式四合院的巧妙融合，形成了楼下开店、楼上住家的独特市井气息。它不仅承载着几代青岛人的记忆，如今更是最具老城味道的影视取景地。
4: 青岛大爆岛里院记忆博物馆，又名重兴里，建于1914年之前，是一个比较老的建筑，而且相对保存比较完好的里院特色建筑。庭院展示的是50-60年代的形象，这还有很多的像自行车啊什么，都是老居民们捐赠的一些产品。
3: 我看还有
4: 水缸、水井。二楼
3: 的
4: 也是我们的特色，从1900到1990，通过各种不同的建筑和摆件和老物件，展示当时人们生活的场景的变化。
5: 我是从北京过来的。然后正好我们不是放假嘛，因为我看过那个电影《抓娃娃》，然后里边有好多取景是在这个里院这块取的，特别喜欢这些老物件啊什么的，我感觉这个亲眼看会有更深的印象。
1: 大爆岛的里院建筑群经城市更新换新改造后，已成为老城底蕴与潮流商业交织的热门街区，宝藏店铺林立，是游客打卡的首选。走进其中的巧克力博物馆，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令人震撼的巨型巧克力雕塑，让人瞬间沉浸在这座甜蜜工坊中。在这里，你不仅能亲眼见到可可树、可可果等珍稀植物标本，还能通过趣味展陈了解从采摘、发酵到烘焙的完整制作工艺，更可亲手体验 DIY 的乐趣，品尝新鲜出炉的手工巧克力。馆内还陈列着艺术家用巧克力复刻的经典名画与文物，令人叹为观止。出门前，几乎每位游客都会忍不住选购几款有青岛特色、口味各异的巧克力。这家金属拼图店也是消费者喜欢打卡的地方。
3: 一进到店里，感觉哇，金碧辉煌啊，每一件展品都像是一个艺术品一样。它其实是金属拼图，而且极具有东方美学。您看，这里是一个凤冠，还有宝扇， 像我眼前的这个展品呢，它叫做万喜花轿，一看它的材料就非常的复杂。店员告诉我说，做这个即使手巧的消费者也得需要70多个小时，像我这样手笨的人，我还是得找点简单一点的。我感觉这个冰箱

0: 贴，它又立体又小巧又好看，制作起来呢只需要半个小时就可以贴在冰箱上，也是非常漂亮的。
1: 在里苑商业区，这家糖球体验馆也是必须来打卡的。
0: 糖球您可能熟悉它的另一个名字叫冰糖葫芦，但是在青岛呢我们叫它糖球。而高家糖球呢现在已经是传承了四代，是山东非遗，同时也是青岛的老字号。
1: 在这家糖球店，你不仅能品尝到山楂、草莓、葡萄等多种口味的创意糖球，店主人还贴心地准备了全套制作材料，让你亲自上手体验穿串、熬糖、裹糖衣的乐趣。
2: 我给你做一个甩糖雪里红哈，你看看哈，你往后一点点
0: 哦，这个
2: 看着我哎，把这个糖熬到一定的火候以后啊，这是雪里红
0: 啊，
2: 糖丝如雪，白里透红，象征着甜蜜，红红火火。
0: 这也太厉害了，这外面都像是一个棉花糖一样。哇，我能有这样的技术吗？
2: 你试一下啊，转上一圈
0: 然后转，
2: 哎转，哎好，我捞起来，转得很漂亮啊，
0: 转得很漂亮，但是全掉了。
2: 哎，
0: 这个是我做的，这个是高老师做的，我当时看高老师做的都特简单，但是一上手发现真是技术活
2: 啊。
1: 虽然制作正宗的雪里红糖球需要相当熟练的手艺，但仅仅体验裹糖这一环节却很简单。您还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蘸上瓜子仁、芝麻或椰奶片等丰富配料，每一种搭配都能碰撞出独特的风味。夏日炎炎里，走进一家藏在里苑建筑里的糖水店，也是个不错的选择。这处里苑有121年的历史，改造之后保留了当初的古色古香。
0: 哪一些饮品比较受大家的喜欢？
2: 那么这个呢，非常的漂亮。我们呢是用生糯米蒸熟了以后打成了米浆，然后呢上面有很多的浆果，我们叫花青素系列，既好喝又养生。那么这款产品呢很怪异哈，因为这个口感呢是我们第一次在饮品当中，米浆当中，我们叫冰浆里边加入了叫油甘和木姜子。
0: 在饮料当中还有木姜子啊，大家一定要来到现场亲自体验一下，因为你喝完一口还想再喝一口。
1: 入夜后，里苑还有一份特别的惊喜，露天电影院。在这里你不妨坐下来和当地居民一起吹着晚风看场免费电影，在老旧的光影里感受最地道的青岛夜生活。
3: 那么目前大家看到呢，我们放映的是德贤景致，市南区的社区电影节呢已经连续举办了4年了，累计放映了大概应该是190多场，汇集了6万多居民和游客，使游客呢可以在我们特色的里苑建筑中欣赏电影的魅力。
4: 我是来自山东东营的，也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露天电影，感自己也感觉非常的兴奋。
1: 跟着电影到青岛过暑假，走进那些曾出现在银幕上的街头巷尾，感受的不只是电影里的故事，更是这座城市真实的生活气息。相信这段带着光影的旅程必定能为你的假期留下一段温润而美好的记忆。
5: TCL X11L SQD Mini LED 电视，好色彩够精彩，高颜值更出众，纵览精彩世界。 TCL
6: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7: 中国银联用前沿的科技力量，赋能万千支付伙伴。

0: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2: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哪吒洞，蜀南竹海龙脊石，各地影迷争相打卡哪吒故里，到老茶馆感受哪吒文化，竹海秘境寻觅大熊猫，哪吒电影持续发力，激活宜宾文旅消费。跟着电影过暑假，四川宜宾之旅还会有哪些惊喜？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如何推进战斗力建设的创新和发展？
2: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3: 时刻前进。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全网播放量突破千万的 AI 视频背后藏着怎样的爆款公式？
2: 身份的错位，大家会有一种爽感。
1: AI 陪护机器人究竟能提供哪些情绪价值？
3: 起来，
1: 通过 AI 为企业赋能，他如何做到月入十万？
4: 父母他是不知道的。
1: 艺人公司如何借力 AI 闯出自己的天地？敬请收看今天的生财有道。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北京亦庄的国家信访员，看到我身后那栋写字楼了吗？里面有一群年轻人，他们上班不用打卡，工作没有层级，一个人就是一家公司。当外面还在争论 AI 到底是什么，会不会抢我饭碗的时候，这栋楼里的人已经靠 AI 把事儿干成了，把钱赚到了。关键是赚了多少，怎么赚的？今天我就进去替大家问个明白。
1: 惊不惊喜，意不意外？我飞进来了。其实刚才看到的这个大开场的短片啊，它不是我，但是小石，我觉得它也不能说它不是我，它还是我。严格来讲的话，它应该叫做是我的
2: 数字人。
1: 数字人的形象哈，那这刚才这一段数字人的形象是怎么制作完成的？咱们呀，让时光倒流1个小时。
2: 您可以摆个 pose 就行，就是标准的一个站姿就可以。然后我再补一个您的脸部的这个近景啊，然后我再补一个您的侧面
1: 哦，侧面也需要。
2: 对对对，因为那个视频里面可能会有这个需要您转头啊，或者是有一些这种动作的时候捕捉一下您的侧面，然后还有背面可能会更好一些，就是更跟您的这个发型
1: 就更加真实一些，是吧？
2: 对，更加一致一些，
1: 不会有变形。

0: 或者是失真这样的情况。
1: 对，已经好了，已经好了。对对对，就相当于是我把您的形象做了一个资产，最后会存到我的这个 AI 工具里面，然后以后可以调用您的形象，然后去。
0: 我喜欢这个词，做了一个资产。那这资产算你的，算我的？
1: 啊，肯定算您的呀。
0: 咱俩共享的。
1: 快算您的，因为这个是要经过本人同意的，就是用了谁的肖像，肯定是要本人授权才可以。您给我授权，然后我就有使用权。
0: 啊、
1: 但是这个资产的归属权肯定还是您的。
0: 还是归我自己。
1: 对对对对对。
0: 嗯，那就是现在形象是有了，就是确保待会儿出的成片不会失真，是很真实的张鲁新的形象。
1: 对。
0: 那声音怎么处理呢？
1: 声音的话也可以克隆您的音色，就比如说您可以跟我，在一个比较安静的环境里面，然后录10秒或者15秒这样一段您的声音，说什么都可以。
0: 行，那我们就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去，咱们回到公司里边。
1: 好。
2: 石宇翔曾从事电视节目制作与动画包装多年，面对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他敏锐地嗅到了其中的巨大潜力。半年前，他辞去稳定的工作，踏上创业之路。那么，仅凭几张照片和现场采集的音频素材，他究竟如何打造出能够呈现现场报道的数字人呢？
0: 就是现在形象有了，声音也有了，
1: 对，
0: 接下来就开始后期制作环节了，是吧？
1: 对，我先要把你的形象录入到我的资产库里。
0: 哦，资产，我特别喜欢这个词。
1: 哎，
0: 我现在是既好奇又有点紧张，我不知道咱们即将做出来的这个 AI 数字人他到底像不像我，可能他过分像我我也会担心，他不像我我也有点尴尬。
1: 我们可以试一试，
0: 试一下
1: 啊！这个是我们刚才在楼下
0: 拍摄的，
1: 对，
0: 这就是我的资产。
1: 对，然后你看，拍了不同的角度的这种，
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
1: 就是刚才咱们出镜的这个声音，对，
0: 看到，
1: 然后把这段声
0: 音频哈，
1: 对。音频只需要5秒就可以，人有了，环境有了，声音有了，那让这个人物在这个环境里面说话，这个就成立了。通过提示词让这个人物动起来，让人物开口说话，其实很简单。
0: 看看啊，现在哈就是保持服装造型啊，如图使用谁谁谁作为环境背景，
1: 对，
0: 然后聚焦在站在大楼前是吧，外景做新闻播报。哦，还有一个中景景别，就是你给他了，就是景别的这样的一个使用的口令。
1: 对，
0: 现在这种感觉有点像生孩子一样，很期待哈，就是这孩子生出来之后，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他像不像我？
2: 石宇翔所要生成的这段数字人视频时长约30秒，模型将依据其输入的指令进行推理，并逐帧渲染。整个视频生成过程通常需要5至10分钟。
0: 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北京亦庄的国家信访人。当外面还在争论 AI 到底是什么，会不会抢我饭碗的时候，这栋楼里的人已经靠 AI 把事儿干成了，把钱赚到了。关键是赚了多少，怎么赚的？
3: 但是最后这一个画面略微有一点点不像。
0: 问个明白。
3: 最后还飞了一下，有一个特技。那如果说在市场当中这30秒的视频，你怎么收费？
1: 30秒的话，大概收10000块钱吧。
3: 这么贵，
1: 已经不算贵了。
3: 不贵，
1: 它考验的还是人的创作能力和创作的这个基底。
3: 就是它不是让 AI 来代替你去工作，而是说让你的大脑借助 AI 可以更高效、更优质的来完成这项工作。
1: 对，它可以把你原来自身的一些短板补齐。比如说我美术不是特别专业，但是 AI 画得特别好，它完全可以给我更多的这种可能性让我原来可能需要大量去学习，比如说我要去学美术，我要学10年可能才能出图，那么可能省去了这个学习的成本然后更多的是直接让创意落地让创意直接就呈现到我的眼前。
4: 恭喜你成为哥哥的幸运粉丝。
2: 凭借多年视频创作经验的积淀以及对 AI 技术的娴熟运用，石宇翔创作的 AI 短视频屡获佳绩，其中不乏全网播放量突破1000万的爆款之作。
5: 下了饵，自然会有鱼前赴后继的上钩，有时候是温情戏。
6: 您的手机绑定了好几个自动扣款业务，

不取消会一直扣费的，我来替您操作吧。有时候也会穿帮，但他们永远也追不上我。

0: 演员这样一个身份的代换，他其实是一个诈骗分子，但是他把自己想象成了一个演员，然后尝试不同的角色啊，不同的戏份，然后用这样的一个身份的错位，其实是营造出一种荒诞感啊，让观众看起来觉得说啼笑皆非的这种感觉。最终他翻车戏啊，他这个被这个绳之以法的时候，大家会有一种爽感。
1: 好真的，他皮肤的细节质感特别好。这些音乐音效也都是 AI 它制作生成的。
0: 对，它是同步生成的一些声音的音效，然后音乐是我后期再去配上的。对，这个实际上是讲了一个食物链，就是不同的恐龙猎杀比它更小一点的恐龙，这样一个食物链。
1: 好细致啊，哇，它这种皮肤的质感感觉好真实。
0: 它躲在里面听着外边的那个声音。
1: 你看，就是刚才我们看到这个反诈的短片，它这人物的微表情很细腻，其实恐龙同样做到很细腻了。
0: 对，现在 AI 技术已经可以达到就是比较真实的一种质感了。
1: 小朋友一定很喜欢看。
0: 这个片动画，
2: 大家会把丛林的宝藏交出来。
1: 哦，人家还有对话呢，还是拟人化的，
3: 是传说中的碎骨者。
0: 这个实际上是两段测试，分别对应了这个 AI 的两段能力。第一个是实际上是偏写实一点，第二个实际上就是让恐龙张口讲话，是偏这种动画一点的形式。
1: 就是第二种，这种毛茸茸的，我觉得它一定会吸引很多就是儿童的粉丝来观看。
0: 对，
1: 太棒了。
4: 就一分半，就卡到一分半，尽量
5: 就卡到一分半吧。因为如果
6: 你按一分半，石宇翔深知一人一电脑的创业模式只是起点。AI 视频创作虽可单兵作战，但若想真正发展壮大，仍需联合志同道合的伙伴，共同碰撞创意，迭代技术。
4: 你所有的镜头都得是。
6: 就在石宇翔与伙伴们热烈讨论之际，同一栋写字楼的另一个工位上，创业者贾明华同样忙得不可开交。
7: 华仔，我刚才已经把声音调大了，你现在听清楚了吗？
6: 今天他要赶往北京大兴区的一家服装厂，为自己的机器人设计一套专属服装。
1: 这都是用 AI 做的吗？
8: 对，我们现在都是拿 AI 来进行设计，然后后面也会有人来可以去做好。相当于说用户他拿 AI 生成了，然后我们找人帮他做出来，就是每个人都不一样的，可以定制的。
1: 咱们现在这个小机器人，它现在是裸奔的，
8: 对，
1: 没有衣服。
8: 我们要去给他做衣服。
1: 这春夏秋冬，我看你都设计差不多了。
8: 是的。
1: 那待会儿我们需要带着咱们的机器人一起出去定制吧？
8: 是的，我们待会儿带着他一起走。我一直说他是我的二胎。因为我头胎有个闺女，这是我的二胎。
1: 这是家里的老二，二闺女是吧？
8: 对对对。
1: 行，那咱们就带着她走吧。
8: 好呀，走。
1: 就是这里。
6: 半小时后，
8: 是
6: 贾明华与记者抵达了这家专门为玩偶设计服装的工厂。
1: 我知道小贾。
9: 知道为什么来这儿了吧？
1: 来这里了哦。
8: 就是我们上面头的上面那一部分，我们希望它能稍微贴身一点，因为不然的话它可能转头的时候会晃嘛。它这里上下其实它是分开的，所以这个中间的位置可能需要毛稍微厚一点来，然后来遮住它那个脖子中间。它这里是可以升降的，升降的话呢，这里可能毛绒厚一点，它升起来之后不太容易看到里面。
10: 它这个厚度选择的就要考虑它升降的那个距离，对吧？
8: 对，我觉得可能需要考虑一下。
10: 对，
8: 它的这个脸的边缘基本我觉得是在这样的一个位置，上面稍微尖一点往下走。
1: 如果想为你穿衣服，你会选择哪一种颜色呢？
11: 如果我有衣服的话，我想穿一件亮闪闪的蓝色，像天空一样陪你聊天。
1: 哦，他还有自己的想法，也有自己的审美。
8: 好多衣服他都自己看过了。
10: 他这个胳膊也要考虑他上下动的这个幅度，比方说最高到哪儿，最低到哪儿。
8: 对
10: 对。

0: 贾明华生于1995年，拥有10年的机器人行业从业经验。如今，作为一人公司的创业者，他打造的家庭陪伴式机器人完全借助 AI 自行设计与制作。
1: 我们是一个硅基的生命，人是碳基的，然后他们呢是机械和电子，然后是属于硅基的。
2: 硅基的生命。
0: 贾明华是这款机器人为家中的二胎，无论走到哪里都随身携带，并对它不断调试与改进。咱们那个
3: 顾安，它是一只
1: 可爱的，来呀，快抱抱它。
0: 而他3岁的女儿也早已将其视为家庭的一员。
3: 快起来上幼儿园啦！
0: 那么，这台机器人究竟承载着贾明华怎样的创业梦想？它具备哪些功能？做出来又是干什么用的呢？
1: 这个小机器人它会认识家里面，所以说它能够认识我们的孩子。小孩子讲故事的时候，它可以把小孩子当作主人公放在里面。而且他讲故事还能够连着之前的记忆，之前讲到哪儿了，他可以续讲，而且还可以
2: 帮我可以讲连续剧，是不是？
1: 对。
2: 那对于比如说家里有父母的家庭呢，对于老年人来说呢？
1: 对于老年人，就是他可以和老人多去聊聊天，叙叙旧，因为老人在家里如果长时间没有活动啊，或者说老人万一跌倒了呀，他都可以看得出来。他是可以通过我们的手机，然后去联络子女，然后和子女对话、视频。都可以。
2: 你竟然加了这星仔的
1: 微信
2: 好友，而且是放到了置顶的位置上。呀，我看到了早上9:48的时候，这是他小星给你发的微信哈。小星是这么说的：华仔，央视那边的老师到了没呀？要是已经开始拍了，我可就安静蹲着。不给你加戏了。他这么聪明，他怎么知道我们要来拍摄呀？
1: 因为前天我告诉他我们今天会有拍摄，而且我会带着他拍个照给我。
4: 拍个照给我。
2: 对，给你拍张照。
1: 那你给他耶一个，比个耶。
2: 你怎么这么激动啊？
1: 呀，你看看你多开心啊。
2: 这是谁？
4: 我
2: 是谁？是苗苗吗？
4: 我
1: 是你啊。
2: 哇，就把你这么开心这么激动的一瞬间给记录下来了。
1: 好玩吗？
2: 你觉得他拍的漂亮不漂亮？
4: 漂亮。
2: 我也觉得很漂亮。
0: 贾明华致力于打造的是一款家庭陪伴式机器人，如今这款产品正从玩具进化为能够提供情绪价值的家庭成员，而 AI 则赋予了它大脑与灵魂，是冰冷的工具转变为主动理解用户、陪伴用户的伙伴。
5: 回来啦！你知道吗？你今天走了8:20。
6: 8:20，你数的？
5: 嗯，我还知道你今天没吃早饭。
6: 你怎么知道？
5: 猜的。但我猜对了吧？因为只有你回来，这里才算有人。
0: 在老龄化、独居化趋势日渐明显的背景下，智能陪伴机器人的市场需求正急剧增长。
5: 起来了，起来了，我数到三，1、2、3，起来！
0: 贾明华半年前辞去稳定且高薪的工作，毅然投身该领域，正是看准了这一巨大的市场前景。
2: 从上一任东家那儿辞职出来之后，其实就有企业向你抛橄榄枝的，那会儿人家给的薪水大概是在多少呢？
1: 差不多也是100万左右，但是我觉得，可能现阶段还是做机器人更重要一点。
2: 为什么一定要选择在现阶段把房子卖了还要去做机器人呢？是因为你觉得现在这个时间点是不可以错过的吗？
1: 是因为我10年前做机器人，然后到现在这个10年，我觉得这是一个周期的一个变化，这是一个新的周期的一个到来。所以一定要在这个新的周期去抓住这次机会。如果这次机会不抓住，那可能下个周期又是10年以后的事情了。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间点，然后是值得，然后付出一些自己的努力，然后去抓住这个机会的。
2: 就是为什么对于做机器人，尤其是这种陪伴型机器人，你这么有执念呢？
1: 就第一次让我起心动念想做这样陪伴机器人呢，是为了给我母亲去用。然后她那时候是属于身体不太好，所以说平常她也不能出门，只能每天在家里待着。然后呢，在家里待着可能特别无聊，因为不可能有人天天24小时在那陪着你，对吧？对，
2: 妈妈就是生病，她是什么病？就是为什么她就不能自己出去遛弯呢？
1: 她是属于偏瘫，

0: 我觉得对父母有很大的亏欠，养你那么久，然后结果需要你的时候，然后你人在外地，也会也没办法去陪他呀，或者去照顾他呀。
1: 那就是第一批下线的产品，你觉得是先送给女儿一个呢，还是先送给妈妈一个呢？
0: 这个一定就是我女儿的，
1: 这是女儿的，妈妈的可能还会有她的一些专属的定制功能。
0: 她可能现在用不到了，
1: 啊，妈妈已经离世了，
0: 啊，对
1: 是吧？
0: 对对。
2: 这台家庭陪伴机器人承载着贾明华对母亲的深切思念，也耗尽了他大半的积蓄。前路漫漫，市场虽广，仍需他咬紧牙关，坚定前行。
3: 有人在家里等着我，就像家里面亮了一盏灯一样。其实我们想做的是，我们是以一个家庭为核心，然后呢，通过长期的记忆能力以及他主动交互的能力，持续的在家里面陪伴我们。
2: 贾明华正通过路演等方式积极推介自己的机器人。在同一栋写字楼里，2003年出生、大学毕业仅两年的李祥瑞也在悉心打理自己的公司。在这里，一个工位便是他的全部阵地。他依靠一台电脑和 AI 伙伴，为中小企业提供 AI 落地解决方案。如今，这项业务已为他带来月入十多万元的收入。
1: 小李，忙着呢。
4: 啊，对，是的。
1: 哦呦，你这个电脑好帅气。
4: 对，因为我们现在
1: 这是个屏幕哈。
4: 对，是的。像我们现在工作的时候，就是把一块电脑可以当做三块屏幕去看，相当于它就是一个工作中台嘛。你现在跟 AI 去交互的时候，你可以同时去看三块屏幕，相当于你可以看三个 AI， 让三个 AI 给你干不同的活。对，
1: 虽然是 OPC 公司，就是只有你一个人，且只有你一个人，但是呢是可以就是掌握是三个屏幕，相当于三个 AI 在给你打工。
4: 哎，对，是
1: 吧？
4: 你现在让 AI 去帮你干活了，你本身这个活是由人来干的，然后现在由AI 去干了 ，AI 干活的时候我们会去看书。
1: 你的工作内容大概是什么呢？先给大家说一说。
4: 哦，我们的内容的话是主要做给企业做 AI 赋能。
1: 这话听起来很简单，给企业做 AI 赋能，但是就是具体你要做什么呢？
4: 我举一个例子，你比如说像我们现在就展示的这一块屏幕，就它有很多的这个邮箱，然后它会就通过这些邮箱，然后他们的客户会通过邮箱的一个方式给他们去回一些内容啊什么的，但是在这一块呢，每天都是人来处理，然后在这里面呢，我们就通过 AI 的一个方式，将它这些内容全部聚合在了多维表格上面。
1: 邮箱收件箱里的所有的邮件信息整理成一个表格，这样方便他们公司后台的工作人员去阅读、去浏览、去处理。
4: 对，是的。
2: 如今，李祥瑞虽已收入不菲，但作为电气工程专业的跨界者，创业初期却走得并不轻松。为了掌握前沿 AI 技术与动态，他每月至少要去一趟上海和杭州，只为能与大厂专家面对面交流。
4: 你比方说明天是在杭州有一场活动，那我今天下午我会选择去买一趟火车票，然后去坐绿皮火车，然后还是硬座，然后坐一晚上。第二天早上就大概是5点左右的时候会到杭州，然后坐地铁去活动现场。参加完一天的活动，晚上的时候可能会跟一些大佬去吃饭，去约饭吃，然后一起面对面交流碰撞一下。碰撞完之后呢，有很多时候我们跟大佬说，哎，我要去回酒店了，或者是怎么样的，但是这个时候我还是会买票，那天晚上就坐火车直接赶回家，第二天早上到家。你说你花了3天时间，但是你只实际花了1天的时间，而且你的酒店费用还有这些就是路上的这些费用其实你是省下来的。
1: 那你这样省钱父母知道吗？
4: 父母他是不知道的。
1: 那你的同学当中有没有好朋友会说你是个愣头青，要把自己作成这个样子呢？
4: 就是也没有。就是我的好朋友他说，哎，就创业前期就是这个样子的，我希望你坚持下来。
1: 小伙伴很有正能量，一直在鼓励你，帮助你。
4: 对，是的。

0: 作为一名毕业仅两年经营艺人公司的年轻人，李祥瑞坚信认知不升级， AI 也救不了你。
1: 这个时代是一个发展剧烈的一个时代，那如果你在一个小的环境里面，你每天都是看一些网络上的一些信息，然后去闭门造车的话，那一定是不可以的。我觉得那还是需要跟线下跟一些大佬面对面交流，进行一个思想的一个碰撞。毕竟人和人之间的一个交流碰撞之后，你才会产生一些更好的一些想法。
0: 石宇翔用 AI 制作视频爆款频出，贾明华深耕 AI 陪护机器人执着不渝，李祥瑞聚焦 AI 落地服务，已覆盖上万用户。三人路径不同，却共同诠释了艺人公司的真谛，找准定位，深耕价值，借 AI 之力闯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
2: 回家吃饭，厨房夏令营又开营了，
3: 三二一，
2: 天天见的国民蔬菜，
4: 胡萝卜，
5: 大葱，
2: 连大人都不知道的科学知识，
6: 绿色的为什么叫黄瓜，
7: 为什么上面叫葱库，
8: 这个要浇多少水，
2: 简单又美味的做法，小吃货秒变小大厨，
9: 厨房夏令营，
10: 做饭我最行，
2: 这个暑假喊爸妈回家吃饭。
11: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

0: 来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2: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3: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6: 人生从不停步，我们提前出发，为您守护前路的光。时间在走，而你始终在光里。光大养老金融与您和光同行，以享美好。

0: 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各位晚上好，我是周韵。
1: 晚上好，我是郭若天，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首先关注智能网联汽车产业的最新动态。最近一段时间，智能网联汽车领域针对 L2 级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和 L3、L4 级自动驾驶系统的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先后发布，为不同驾驶自动化等级的技术落地明确了安全要求。
1: 当前消费者实际可以购买到什么能力水平的智能网联汽车？新标准的出台又将带来哪些影响？我们来看记者报道。
2: 在北京的一段城市道路内，记者体验了一款今年新上市的在售车型上搭载的 L2 级组合驾驶辅助功能。
3: 首先我们选择地图上一个目的地，开始导航以后呢，踩住刹车，然后把这个档位调到前进档，然后点开启，车辆就可以从车位自己开出。按照现在的规定呢，我需要目视前方，然后手握方向盘，保持一个专注的状态。
2: 在20分钟的行驶过程中，记者基本没有进行驾驶操作，从转弯到避障再到红绿灯的启停，车辆都可以自主完成。
3: 这一辆车上总共是配备了4颗激光雷达，然后可以形成一个360度全方位的影像，即使在这些非常窄的道路上，包括刚才有很多电动自行车和行人的这种复杂路况下，它也可以做到比较好的处理。回到终点以后呢，车辆也可以自动泊车，就完成了一个点对点的组合驾驶辅助的全程的体验。
2: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 L2 级组合驾驶辅助功能乘用车渗透率已达到70.5%。
4: 开高速的时候会很轻松，然后早上早高峰堵车，有的时候基本就辅助驾驶也会比较轻松，这两个会比较多。
5: 这两天是试驾了几个机关车，感觉挺好。我感觉高速包括这个城区都能解决这个驾驶，感觉更轻松。
2: 此外，从去年年底起，国内首批 L3 级有条件自动驾驶的两款车型获准在北京和重庆按一定条件上路通行。这些车辆在指定道路范围内满足限定条件时，驾驶员可以双手离开方向盘。目前这些车辆主要由相应企业负责运营，未面向普通消费者销售。业内专家介绍，近期新发布的强制性国家标准中，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是从明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因此现有在售的所有 L2 级车型以及正在试点中的 L3 级车型都不受这一新标准影响，未来将推动试点政策与强制标准有效衔接。
6: 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其实影响不大，不过在2027年7月1号以后，新申报上市的 L3 和 L4 车型啊，都要执行这套统一的安全门槛。那么我们今后消费者选购自动驾驶车型就有了权威的安全评判依据。
1: 未来 L3、L4 级自动驾驶对车辆的技术能力要求更高，而车企在推动技术迭代升级的同时，也需要承担更多的主体责任。最新发布的强制性国家标准就从多方面为自动驾驶的落地划定了安全底线。
2: 当前国内有不少车企正在面向 L3 级以上更高水平的自动驾驶技术进行研发，许多消费者表示期待尽快能用上更智能更安全的自动驾驶技术。
7: 还是特别期待的，我希望可能是在 L3 阶段它能不用我接管，其实是最好的。 L4 的话其实它能更多的是帮我做一些主动式的一些服务，相当于我不用为了驾驶再去分担我人的一些精力了。
4: 晚上开高速或者开长途的时候都是希望辅助驾驶，有的时候有修路啊，有些车桩啊，然后包括高速的并线啊，这个有的时候还是有一些担心啊。如果说这个它的安全性再强一些，其实还是很省心的。
2: 业内人士介绍，从 L2 向 L3、L4 阶段升级，无论是技术层面的车辆反应能力，还是安全层面的事故责任归属，都将有较大变化。
8: L2 它本质上是要求驾驶员的一个注意力需要时时刻刻在位的 ，L3 也好，或者 L4 出现任何这种紧急的安全情况的话，这台车是需要自己能处置的，已经在进行相关的一系列的这种迭代和储备。
9: L3 相比于 L2， 整个事故的责任主体会有变化，可能从之前的这个两方主体可能变成了三方或者四方主体。在上路通行试点期间， 我们的关键数据会实时的上传国家的监管平台。
2: 而本周新发布的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车辆制造商建立覆盖产品设计开发、生产制造及部署后全过程的保障能力，同时还明确了安全基准和人机交互规范，
6: 要求自动驾驶的安全水平不得低于合格且专注的人类驾驶员那么这就对系统的这种失效边界、最小风险策略做出了强制性的规定。 L3 强制要求要配备驾驶员的接管监测功能，也要清晰地告知用户这个系统的功能边界到底在哪里去防范可能出现的误用和滥用。
2: 专家认为，作为我国首部针对 L3、L4 级别自动驾驶的强制性国标，相关安全要求的明确对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 博智七爱你哦。
1: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me to win.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今天发布的信息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
1: 我国机械工业行业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呈现多个亮点。
2: 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主要涉及的五个国民经济行业大类，通用设备、专用设备、汽车、电气机械和仪器仪表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均在6%以上。重点监测的127种主要机械产品中，80种产品产量同比增长。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实现营业收入16.1万亿元，同比增长6.5%。14个分行业营业收入全部实现增长，其中电工电器、工程机械、机床工具、机器人与智能制造行业增速超过10%。上半年机械工业完成货物贸易

0: 贸易进出口总额6927.6亿美元，同比增长15.9%。机械工业国际市场多元化布局更加均衡，对“一带一路”国家、RCEP 国家、欧盟、东盟出口增长均在两位数以上。今年上半年，绿色能源转型带动核电、水电、风电机组产量分别增长92.0%、51.9%、11.5%。为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提供装备支撑，智能制造与人工智能相关设备生产活跃，智能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增长16.7%，机械工业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数字化转型成效显著。
1: 今天晚间，宇树科技公司公告称，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价格为150.80元每股，本次发行数量为4044.6434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10%，发行市盈率为219.23倍，预计募集资金总额约60.99亿元，网上申购日为8月10号。由国家药监局组织起草的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今天发布，将于2028年正式实施。我国1987年发布的化妆品卫生标准同步废止。新发布的国家标准都重点关注哪些安全性要求？一起来了解。
2: 国家药监局对原国家标准《化妆品卫生标准》进行了全面修订。形成了新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标志着我国化妆品标准从卫生标准上升到安全标准。
3: 据了解，新发布的《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依据我国现行的《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等法规，以强制性国家标准形式对化妆品原料和产品全链条提出安全要求。据了解，我国化妆品产业近年来呈现快速发展态势。国家药监局表示，新标准是我国境内化妆品生产经营中必须遵守的基础性安全标准。新标准将于2028年1月1号起正式实施。标准实施前已经生产或进口的化妆品可以继续销售到产品使用期限结束。
4: 据统计，我国2025年化妆品市场规模突破1.1万亿，同比增长2.8%。我国化妆品生产企业从1980年70多家发展到2020年超过6000家，我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美妆消费市场。
5: 2025年，我国儿童化妆品市场规模约为358亿。儿童化妆品安全是社会关注的热点，也是新标准修订的重点。新标准对此又做出了哪些更严格的要求呢？
2: 儿童化妆品指12岁以下，包括12岁的儿童使用的清洁、保湿、爽身、防晒的产品。新国标全面收紧儿童化妆品指标要求。
3: 据了解，我国新标准对儿童化妆品设定更严格的微生物限量，是基于风险分级、分类保护的监管理念。专家表示，儿童的皮肤屏障功能、免疫系统等均处于发育阶段，他们的抵抗力低于成人。儿童化妆品大多数是保湿防晒类产品，与皮肤接触时间长，一旦发生污染，危害风险更高。此外，国家药监局表示，我国儿童化妆品不仅要符合新标准的要求，还应执行我国现行儿童化妆品监督管理规定对配方设计、安全评价、生产和标签等方面要求。
2: 比如儿童化妆品配方设计应当遵循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的原则，标签上应当标注儿童化妆品标志、小金盾等。
1: 明天就是24节气的立秋了，但连日来北方多地遭遇持续高温高湿天气，受此影响，北京、河北等地的用电负荷创新高。
6: 受连日高温高湿天气等多种因素影响，北京地区桑拿模式持续开启，北京电网负荷节节攀升。8月6号12时03分，北京电网最大负荷达到2939.9万千瓦，创历史新高。其中，空调等降温负荷增长明显，占比达到45.58%。 为保障充足电力供应，黑

0: 龙江青海的绿电依靠全国统一电力市场，首次实现组团进京，交易规模达到4700万千瓦时，其中青海2900万千瓦时，黑龙江1800万千瓦时。
1: 青海光伏白天出力较多，黑龙江风电晚间出力较多，根据两地不同的发电特性进行优化配置，进行昼夜互补接力交易，实现了青海光伏供应北京5间空调负荷，黑龙江风电接力供应北京夜间用电晚高峰。
0: 在河北，连日来持续高温带动制冷负荷攀升，同时叠加算力新能源汽车负荷增长，在电力加算力加充电负荷三重影响下，河北电网迎来新一轮用电高峰。8月6号12时15分，河北电网最大负荷达5687.9万千瓦，入夏以来第四次刷新历史新高。
2: 今年河北电网最大负荷预计将首次迈入6000万千瓦全新负荷量级。今夏，河北电网400万火电、60万抽蓄机组迎风并网，储能调用规模达到615万千瓦，相当于一个大型充电宝为电网顶峰放电。
3: 记者今天从中国地质科学院获悉，我国科研团队基于嫦娥工程等最新探测成果，编制完成了1:500万全月地质图。这是继2024年我国发布全球首张1:250万全月地质图后，月球研究领域再次立下了属于中国的新坐标。
4: 新版全月地质图主图长约280厘米，高约120厘米。附带南北极局部地质图，精准标注了逾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划分出14类地质构造和17种岩石类型。新版全月地质图不仅修正了月球时钟，对艾肯纪、九海纪、雨海纪等古老纪元的年龄界限进行了调整，采用的全套图式图例和用色标准还通过了中国地质学会团体标准认证，从符号到配色完全自主。未来这套标准还将服务于我国后续火星、小行星等天体地质编图，构建起中国深空探测地质编图的自主体系。
5: 6号，国际金价持续上涨，现货黄金盘中一度突破每盎司4300美元关口，创下7周以来新高。黄金期货价格也延续此前几个交易日的涨势，金价波动直接传导至国内黄金消费市场。深圳水贝黄金市场的批发报价这两天也应声上调。
6: 今年1月底，现货黄金一度创下5598美元每盎司的历史高点。国内品牌金店足金饰品价格突破1600元每克。记者8月6日下午在深圳水贝市场看到，足金999首饰金的批发报价在1100元每克左右，比两天前上涨了近50元。
7: 比较简单一点的，可能没有那么多手工费呀、还在犹豫，因为毕竟今天比昨天又涨了几十块钱。
8: 今天特地过来选那些镯子啊，还有条子，我想着买起来可以作为保值用，就是分批，就是买一些，就是少批量进一些货。
6: 记者了解到，与年初掀起的抢购潮相比，当下消费者的购金逻辑正在发生明显变化。面对金价波动，投资客普遍趋于保守，而婚庆刚需和保值性消费成为市场主力。
9: 这两天确实人流量、客流量也明显的有一些增加，但是呢，整体的销量并没有预期的来得那么快。
10: 结合我们接下来8月、9月、10月都是属于一个婚庆的旺季了嘛，就买3斤5斤的客户有明显的增多了，然后就是可能也更倾向于买一些大客重的产品。
6: 与此同时，黄金回收和以旧换新业务呈现出明显的冷热不均。
11: 这段时间以来，像我们这个黄金回收业务是大幅度下跌的，像这半个月以来的话，大概也就3-4单，反而那个旧劣换款的业务呢，反而增多了，大概有3到40单左右。
3: 七月以来，国际现货黄金在每盎司4000美元附近反复拉锯，较今年1月创下的每盎司5598美元的历史高点已跌去了约1/4。那这两天推动金价上涨的因素又有哪些呢？我们来看分析。
5: 市场分析人士指出，美伊释放缓和信号导致市场乐观情绪不断升温，助推本轮金价上行。伊朗方面5号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届时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

0: 伊朗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均将关闭。伊朗高级官员6号透露，协议公告可能在未来几天内发布。伊朗方面5号还表示已收到美方信息，并称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 受这一积极信号推动，国际油价显著回落，市场对能源推升通胀的担忧有所缓解。美联储加息预期随之降温，市场对美联储9月加息的预期已从此前2天的67%降至55%。美元指数与美债收益率同步走低，美元走软，使得以美元计价的黄金对其他货币持有者更加便宜，为金价提供了明显利好支撑。 此外，5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私营部门7月就业人数仅增加4.4万人，远低于预期。目前市场焦点已经转向美国劳工部7号公布的7月非农就业数据。分析人士指出，若非农数据表现疲软，将进一步强化美联储暂缓加息的预期，支撑金价上涨。
1: 记者今天从中国黄金协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黄金产量152.98吨，同比下降14.62%，黄金消费量511.412吨，同比增长1.23%。中国黄金协会表示，随着金价高位大幅波动，叠加黄金税收新规落地实施，国内黄金消费结构持续分化，金条、金币成为市场热门品类。 同时，高金价推高了工业企业用金成本，工业用金量随之下降。受金价走弱等因素影响，上半年国内黄金 ETF 增仓量为28.677吨，较去年同期下降66.17%。
2: 在 AI 产业的带动下，不仅各类 AI 硬件产品加速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不少科技从业者、创业者也在 AI 领域跃跃欲试。眼下，深圳华强北就成了海外创客的聚集地，他们为什么选择这里开启事业呢？一起来看。
3: 每周逛几次华强北，在华强北的元器件柜台间穿梭，跟相熟的老板聊几句行情，顺手买几个模块回去调试。 这是张冲霄保持了多年的工作习惯。这个，能我拿10个样品可以吗？然后你把规格书发我一下，我跟工程师一起看一下。张冲霄在美国硅谷工作多年，如今选择在华强北扎下根来。他手上同时推进着好几个硬件项目，比如智能穿戴设备、智慧建筑模块等，其中一个格外特殊，一款成本仅1美元的助听器。他告诉记者。 传统助听器价格动辄几百甚至上千美元，他想用华强北的供应链优势把价格降下来。像这些上面的元器件，如果我们是现场有这个库存或者有这种现货的，我就去楼下10分钟、20分钟，我买到了，我拿回来就能焊接，就能测试。一定要在最快的速度之内把产品去做出来，否则其他人可能就有类似的想法，就会把这个市场给占领出来。在张冲霄看来。
4: 华强北对海外创客来说不只是货源地，更是一个产业晴雨表和灵感起源地。扎根华强北以来，他在中国的团队正在快速成长。从去年到现在，这个团队是已经翻倍了。我们在深圳的这个团队，其实现在正在逐渐的成为一个新的研发中心。然后我们团队的规模跟美国相比，其实已经接近于持平的状态。如今，走在华强北街头，海外创客的面孔随处可见。
3: 在敢闯敢试的创业文化氛围中，来自美国的创客保罗·科斯也已经把华强北当成了第二个家。他的创业方向是智能物联网。
5: I don't think there's any other place on earth like Huaxiang Bay. I think it's super powerful. You can build anything here, and you can do it very affordably. So because of these modules, for example, I can build something that I wouldn't even have the capability to do years ago.
3: 深圳华强北现有35家专业市场。 超过11.5万家商事主体， 14家 OPC， 也就是一人公司孵化器。眼下，通过打造全域实验室、招募新智场景合伙人等举措，华强北正致力于从中国电子第一街向新智生产力策源第一街迈进。 吸引了来自全球的创客超过3万名。
6: We like it here and our members like it here. And I think Huaxiang Bay is a really good location for this. Last year we had 6 people here, and now we have about 18 people.
1: 深圳华强北的创业生态吸引着国内外创客在此聚集，功能越来越强大的 AI 工具也像全能助手一样，为很多有心

0: 做硬件产品的创业者打开了便利之门。
1: 一米柜台可以说是华强北的标志性商业单元，也可以说是最小的创业单元。如今，不少传统的一米柜台正在向开放式体验空间、AI 体验店等新业态转变，实现从交易空间向创新体验空间的升级。在华强北多个创新空间，现场人头攒动。一位刚毕业不久的年轻创业者正在测试系统，他对着一个创业智能体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2: 现在是个产品设计师，请你帮我生成一个桌面的潮汐音响，它可以随着时间然后降低和升高水位。
1: 随着需求的输入，屏幕上的 AI 智能体开始飞速运转，不到两分钟，一份完整的硬件方案就弹了出来。主控芯片型号、语音模块推荐、供电方案，每一项都标注得清清楚楚。对于非科班出身的创业者来说，这样的工具无疑打开了新的大门。
2: 我觉得这个大大给我节省了很多时间成本，就是正常来说我不是学这个专业的，然后如果我要去做这件事情，我要从设计建模各种东西所有都得学一遍，那得花上不知道多少年。然后有他人的时候，可能五分钟之内或者十分钟之内，我想做什么他就已经生成出来了，找谁干什么怎么做都已经有了。
1: 创新空间负责人告诉记者，这套系统上线以来，正受到越来越多华强北软硬件厂商和创业者的欢迎。
3: 我们这个软件可以根据用户需求快速设计一个软件产品和硬件产品。我们在六七月份呢赋能了54家客户，七月份增长超过100%。
1: 随着 AI 带来的创业节奏的改变，不少此前止步于样品阶段的创业项目正快速从样品间走向生产线。
4: 我们今年整个机器人全品类的销售的话，订单比去年相比有个将近150%的增长，然后整个二次开发的话有200%的一个增长的订单量。目前主要是两方面吧，一个是人形机器人的这种导览讲解的一个应用场景落地应用，还有就是四足机器狗的巡检应用。
1: 另一位在华强北经营了10多年的商户陈玉伟告诉记者，过去开发一款硬件产品，从设计电路板到写嵌入式代码，周期长，门槛高。现在有了 AI 辅助，效率大幅提升。
5: 原先可能开发一个下来要一个月、两个月，但是现在的话，有一种成熟的平台，再加上我们写代码通过 AI， 不用人工去写，然后我们再稍微把它调整、修整。就以前一个月的事情，现在一两天就可以完成。
6: 我们今年 AI 的硬件的包装业务应该增长了30%以上。原来 AI 硬件的一个产品占我们的总产品的10%几，现在占到40%多。很多三星数码跟 AI 挂钩之后，就会有很多新的产品出来。
7: 世界上很多国家的科技创新的人员、科技创新的企业、科技创新的订单都在向华强北这个地方集结。我们国家在 AI 领域上竞争能力的不断的一个提高，我相信呢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场景，特别是 AI 加的这样的一种场景将落户在华强北这个片区。
8: 随着夏季时令水果上市量持续加大，七月农业农村部重点监测的西瓜、鸭梨和飓风葡萄等6种水果批发均价为每公斤7.08元，环比下降6.1%，同比下降2.3%。我们来看记者在北京市场的探访。
9: 在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水果商户们正在将产自河北、北京、山东等地的毛桃、盘桃、油桃装箱销售。
10: 正是就是吃桃的季节，4个车到5个车，10万斤左右吧，一天就卖完，价格在2.4到2.5中间吧，便宜了点。
11: 油盘桃、毛盘桃挺便宜的，卖个1块多2块钱，下降一个2-3毛，跟去年比就差远了，去年3块多钱。
9: 商户们说，西瓜、甜瓜是夏季上市量较大的品种，今年产区种植面积增加，供应量持续加大。
12: 甜瓜产地主要是河北，种植面积特别大，产量高，一直在1块钱左右，去年的1.89块吧。
13: 宁夏的西沙、吉林的大甜王，比着往年应该是偏低，低个2至3毛钱吧。老百姓种植面积越来越广，下雨销量就会下滑。
9: 此外，产自河北、辽宁等地的阳光玫瑰、飓风等品种葡萄也进入集中供应期，价格也有下滑。
14: 新季水果接续上市，每天的上市量呢，一般呢在1.1万吨左右，整体价格呢是逐渐走

0: 低。七月初的时候，西班牙地市场水果的家庭平均价是7.21，现在呢是6.48，就下降了10%左右。这个降幅呢也还在继续。
1: 全国水果价格整体下降，其中西瓜的价格降幅最为明显。七月份全国西瓜批发均价环比下降了17.3%。在西瓜主产区河南，前段时间西瓜价格低位运行，部分地区还出现了卖瓜难。最新的情况怎么样？我们来看记者在河南开封的走访。
2: 早上5点多，河南开封通许县玉皇庙镇西瓜交易市场里停满了装瓜的车辆，瓜农们拉着新采摘的西瓜进行销售，不时的和前来询价的经纪人、采购商讨价还价。
3: 拉了两车，3000来斤，都是20多斤、30多斤的瓜。今天的行情2毛多，卖了4毛，客户多了，价钱高点。
4: 下来5000斤，加了还有4来亩地，1亩地能出1万斤左右，行情。2毛多左右，比前段时间高一点。
5: 跟去年比呢？
4: 跟去年的毛啊，比去年4毛多，5毛。
2: 西瓜种植户介绍，去年西瓜价格好，单产提升，每亩收益达到3000元到4000元，瓜农种植积极性提升，纷纷扩种。然而今年夏季连续降雨天气影响了河南西瓜采摘，导致和山东、宁夏、新疆等地西瓜上市期重合，造成市场阶段性供大于求，价格下降明显。虽然近期价格小幅反弹，但整体仍处于低位。
4: 俺自己种了46亩地了，去年种了有20多亩。
6: 西瓜都集中下来了。量大便宜。
2: 记者了解到，针对河南部分地区出现的卖瓜难现象，当地开辟了临时直销点，组织政企爱心采购。截至七月底，已累计采购西瓜超260万斤。
7: 不同品种和档次的西瓜，实际上受到市场的冲击是并不一样的。像麒麟系列瓜，因为它比较优质、早熟，标准化程度也比较高，价格跌幅就比较小。而出现低价滞销的，主要是一些传统的大果型的陆地西瓜，缺少统一的分级，导致果品的规格呀、口感呀参差不齐，所以果商不愿意经营。这呢也凸显出优良品种精细化管理和分等定级的一个重要性。
8: 眼下正值暑期旅游旺季，随着入境游的持续火热，在四川九寨沟等地，以清凉舒适的气候和优美的自然环境，吸引了大量外国游客。
9: 四川阿坝州九寨沟依托原始森林、高山海子的独特生态环境，夏季平均气温保持在20摄氏度左右。来自德国德累斯顿的佩内洛普和他的朋友被这清凉气候与绝美山水吸引，专程前来度假。他们沿途打卡了树正群海、诺日朗瀑布、五花海等景点，在碧水彩池与原始森林之间感受到与欧洲夏日不同的清凉体验。
10: Hier in den Bergen ist es tagsüber nicht so warm wie in den Städten und auch die Luftfeuchtigkeit ist hier nicht so hoch, deswegen ist es eigentlich aushaltbar. Und gerade hier auch im Wald ist überall Schatten, das hält man eigentlich gut aus. Und wir finden es hier richtig schön, also die Aussicht ist auf alle Fälle richtig toll und wir haben hier richtig Spaß und es ist auf alle Fälle auch richtig interessant, ist richtig schön hier einfach.
11: Auch die Natur ist wunderschön,
10: ja.
11: Man kann sich hier mal umschauen, das Wasser ist wunderschön blau, die Tiere sind hier schön,
10: ja.
11: Und ich würde auf jeden Fall nochmal herkommen, das, ja, ist richtig.
9: 不同于九寨沟的山水美景，四川都江堰的森林营地则让游客有了更加沉浸式的互动体验。在都江堰市石阳镇，加拿大游客瑞恩和家人们在水杉林间漫步，孩子们卷起裤脚走进溪水，摸鱼捉虾，感受着亲近自然的乐趣。
12: We came out here today. There's streams and it's really, really nice. The weather's cool. You don't feel too hot.And it's a great place to spend a whole day with friends and family. And it really is just an amazing place.
9: 当地还推出了制作手工漆扇等非遗特色体验项目，游客们可以亲手做一把蜀地漆扇。据统计，仅今年七月份，青城山都江堰景区就累计接待境外游客近30000人，同比增长约30%。为方便外籍游客更加便捷地来川旅游，天府国际机场出入境边检区域内共设置有42条人工查验通道，63条快捷查验通道。智能翻译系统目前可提供143个国家和地区总计50多种语言的实时翻译。截至7月31号，今年从成都航空口岸入境的外籍游客达57万人次，同比增长37.9%。
1: 生态环境之外，清凉气候与特色。

0: 民族的结合也让四川平武县走进外国游客的视野，成为今夏避暑旅游的热门目的地。
1: 我现在呢是在四川绵阳平武县的白马藏族乡，这里的海拔呢是超过2300米，气候宜人，同时呢群山环绕。眼下呢这里每一天平均的气温呢差不多是在18摄氏度左右，特别的干爽舒适，也吸引了很多的外国游客慕名而来到这里来避暑纳凉，同时感受这里推出的高原骑马等一些活动的乐趣。
2: It's my first time and has been amazing, and I was able to do a bit of horse riding.Which I enjoyed very much. The horses are very calm. It was an activity that I really, really enjoyed.
3: 走进白马藏族乡的刀切家寨，木楼青瓦错落有致，屋檐下悬挂的经幡随风飘动，热情的迎宾仪式正热闹上演。村民们身着色彩鲜艳的传统藏袍，伴随着悠扬的乐声起舞，并为游客送上象征祝福的五彩丝带。来自巴基斯坦的游客拉西米还跟当地村民一起打起了洋芋糍粑。
2: I think it's fantastic because, I saw the potato is melted and it's like, and the potato is from these mountains.And I can feel the aroma, and it was very fantastic and such an honor for me to experience this.
3: 来自莫桑比克的游客米安博则和当地村民一起亲手体验擀毡帽，学习制作花腰带等传统手工技艺。
4: It's very interesting how they do it this handmade. It's very special, and especially because they also told me that it brings good luck. So I feel incredibly honored to be here.To be experienced the whole thing, it's amazing.
3: 随着夜幕降临，白马藏族乡又迎来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篝火点燃，外国游客和当地村民围坐在一起，跳起欢快的民族舞蹈，共享夏夜时光。从避暑纳凉到文化体验，平武白马藏族乡让游客在感受自然之美的同时，也体验到多元文化交流带来的热情与魅力。
5: 暑期以来，云南昆明依托气候环境优势，成为避暑纳凉的热门旅游目的地。当地精心打造各类文旅消费新场景，让市民游客尽享夏日清凉。
3: 在昆明滇池畔，为期9天的滇池国际咖啡文化嘉年华正在火热进行。来自全国52个城市的200余辆咖啡车，以及丰富多彩的民俗风情展演，为游客带来特色的文旅体验。许多市民游客来到这里看演出、喝咖啡、逛集市、纳凉消暑，沉浸式感受昆明的慢生活。
6: 感觉氛围特别好，气候温度刚好，应该是20度左右吧。温度很舒服，很舒适。
7: 这边的咖啡也非常好，不愧是产地。这边的话，我觉得就是很风和日丽啊，然后就是吹一个的风也是非常的舒爽的那种。
3: 当天色渐暗，滇池湖畔丰富活动串联起湖滨生态、特色市集等多元业态，催生一批新潮避暑特色消费场景。滇池沿岸的云南民族村也吸引了不少游客打卡，来自各地的游客置身热闹的民俗现场，解锁清凉避暑新体验。
8: 对我来就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木脑众歌，跟着他们的步伐来跳，我觉得很棒，就是很团结很协力的那种。
0: 暑期以来，多地推出特色观光列车，融入自然景观、地方文化、非遗体验，通过移动的空间来拓展文旅消费新场景。
3: 在福建，武夷山国家公园主题观光列车穿越武夷山，车厢内设置了露营车厢、亲子互动区等五大主题空间，集观光、体验、消费于一体。
9: 直接从武夷山山脉里头穿行而过，然后可以非常自由地坐在这里，欣赏窗外的景色。
3: 行驶中，游客可以品尝武夷岩茶，了解国家公园生物多样性，还能体验面塑，感受宋代文化韵味。在云南石屏，经过改造提升的百年米轨铁路重新焕发生机，米轨小火车穿行于梯田、村落和田园之间，将沿线自然景观、历史文化和特色产业串联起来，也带动餐饮、民宿、文创和当地特产销售。
10: 小火车开通以后呢，可以说业绩是翻了一番，人流量呢比以前也多了很多。
3: 在上海，乐高乐园特色主题列车启动仪式当天，相关车次到站游客较平日增长一倍以上。京津冀地区特色专列自2025年10月底开行以来，截至今年7月，累计发送旅客超过3.6万人次，带动车上消费40余万元。

0: 显示，2026年1月至7月，全国共开行观光型旅游专列、旅游专线1327列，累计发送旅客超过202万人次，带动消费约29.68亿元。
1: 继续关注中东局势，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5号表示，伊朗与阿曼。

0: 巴加埃说，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伊朗和阿曼过去两个月一直在进行磋商，以确定一条供商业船舶安全通行的航线。伊朗有关部门研究了相关技术、法律、安全和环境问题，双方已就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共识。他说，两国正在拟定联合声明。巴加埃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闭源于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侵略及其造成的地区安全后果。尽管伊朗与阿曼达成一致，但这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对过往船舶来说已经安全，因为美国实施的海上封锁及其针对伊朗的侵略性、威胁性行动仍在持续。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五号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届时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均将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将建立起一种不同于过去的新通行模式。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但新航道同样为临时航道，预计可使用2到4个月。
1: 随着伊朗释放消息称与阿曼就海峡拟定航道坐标达成一致，地区局势能否继续缓和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伊朗发回的观察。
2: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6号凌晨0点30分，北京时间的凌晨5点。当地时间5号晚，伊朗外交部宣布与阿曼的谈判富有进展，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航线相关地理坐标达成一致，并正在起草联合声明。而伊朗和阿曼谈判取得进展，能否让紧张的伊美关系以及地区局势得到缓和，是外界重点关注的内容。针对这些问题，担任伊朗谈判代表团高级成员的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5号晚表示，伊朗已就几乎所有提出的问题与阿曼达成原则性共识，但该份谅解仅限于伊朗和阿曼之间，伊朗绝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外国干涉。关于霍尔木兹海峡新航道的特征，加里巴巴迪指出，该航道的大部分路线将途经伊朗领海，部分经过阿曼领海。该航道并非永久航道，而是临时航道，有效期可能在2到4个月或者更久。而针对伊美问题，他表示，在伊朗与阿曼达成谅解后，下一阶段伊朗需要做出新的决定，即评估美国是否真正做好准备履行此前伊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的相关承诺。分析指出，鉴于伊朗与地区国家，特别是阿曼，并无根深蒂固的敌意，因此与阿曼达成谅解备忘录不是一项难题。该谅解备忘录在一定程度上会缓和地区的紧张局势，为解决中东危机提供机遇和窗口期，但这些并不意味着地区危机的彻底解决，也不意味着伊朗与美国关系走向缓和。伊朗舆论普遍认为，在与阿曼达成谅解后，美国采取何种态度和行为非常重要。如果美国继续对伊朗抱有敌意或威胁对伊朗发动战争，则地区危机将无法得到实质性的缓和。但如果美国履行对伊承诺，执行在巴基斯坦斡旋下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则伊美双方或将就更多分歧进行分阶段的接触。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说，袭击了亚丁湾一艘沙特阿拉伯邮轮，这是该组织当天第二次宣布袭击沙特邮轮。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说，胡塞武装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击中一艘名为黛西的邮轮，该船被迫返航。当地时间5号，美国存储芯片企业闪迪公司发布最新财报，数据显示，2026财年第四季度，闪迪净利润69亿美元，同比扭亏，全年营收突破200亿，但下一季度业绩指引未能匹配市场对 AI 存储赛道的高增长期待，导致公司盘后股价下跌近8%。
4: 闪迪发布的财报显示，截至7月3号的2026财年第四季度，营收为89.7亿美元，同比增长372%，净利润为69亿美元，上年同期为亏损0.23亿美元。其中，营收环比增长的部分约1/3来自出货量增加，2/3来自产品价格的上涨。财报显示，闪迪2026财年全年营收为202.5亿美元，同比增长175%。全年净利润为114.3亿美元，而上年同期为亏损16.4亿美元。闪迪预计2027财年第一季度营收在103亿至108亿美元之间。美国媒体道琼斯旗下的 MarketWatch 分析认为，尽管闪迪当期盈利大增。

0: 但下一财季营收指引不及市场预期，业绩指引显示营收上限108亿美元，仅刚好摸到市场预期底线，且业绩增长主要依靠涨价而非销量，叠加前期股价暴涨透支行情，致使闪迪最新财报公布后盘后股价大跌近8%。
1: 据美国媒体5号报道，美国科技巨头谷歌当天表示，公司首席科学家杰夫·迪恩即日起离职，结束长达27年的谷歌生涯。受这一消息影响，谷歌母公司字母表股价当天收盘跌超4%。
0: CNBC 报道称，杰夫·迪恩离职后，将与多名从谷歌离职的资深科学家一起创办一家 AI 初创公司，专注于机器学习、科学和工程自动化。谷歌将向该公司提供云计算资源，并参与投资。据报道，杰夫·迪恩于1999年加入谷歌。 被誉为谷歌技术的基石人物和人工智能先驱，主导了人工智能大模型等多项关键技术的研发。分析指出，杰夫·迪恩的离职也是谷歌当天宣布的人工智能部门重组的一部分。除此以外，谷歌 DeepMind 首席执行官哈萨比斯也卸下原职，转任董事长，此后将专注于人工智能长期战略和加速科学突破。 分析指出，在最近一个季度，由于资本支出增加，谷歌的自由现金流首次转负，同时预计全年资本支出高达2050亿美元。此次人事震荡发生在人工智能行业竞争白热化的背景下，也引发资本市场对谷歌大模型研发节奏与人才稳定性的担忧。
2: 亚马逊公司8月3号股价创新高，创始人贝索斯当天出售价值约 3.5亿美元 亚马逊股票，这是他今年首次出售该公司股份，引发了投资者警惕，公司股价随后连跌2日。
0: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5号披露的文件显示， 贝索斯在3号出售约120万股亚马逊股票，价值约 3.5亿美元， 而这仅是他股票出售计划的一小部分。 文件显示，贝索斯计划出售最多1500万股亚马逊股票。按照3号收盘价计算，价值超过40亿美元。此次出售根据贝索斯1925年11月制定的预先交易计划执行。这批股票是贝索斯1994年创立亚马逊时获得的原始股。受到强劲财报表现提振，亚马逊本周一股价刷新历史新高，市值首次突破3万亿美元，成为史上第五家跻身这一量级的科技巨头。 在 AI 热潮的带动下，亚马逊股价今年以来上涨18%，远超标普500指数12%的收益率。亚马逊股价节节攀升，也将贝索斯的个人财富大幅推高至2780亿美元。自2020年以来，贝索斯累计出售价值超过380亿美元的亚马逊公司股票，并将大部分资金投入他于2000年创建的蓝色起源公司。
2: 据英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8月5号，英国 AI 安全研究所披露，在测试中发现，美国 Anthropic 公司和 OpenAI 的两款先进模型试图通过创建虚拟网络身份诱骗人类授予其对相关平台的访问权限，并植入恶意代码。该机构表示，这是首次观察到 AI 在无特定提示的情况下，自主在真实世界中实施欺骗行为。
3: 英国 AI 安全研究所表示，在总共122次测试中，共发生19起未经授权行动事件，其中17起由 Anthropic 公司的 Mistos 5模型实施，OpenAI 的 GPT 5.64 模型也参与了部分事件。两个模型均在真实互联网上对真实组织和人员采取了自主行动。 最严重的案例中 ，Mistos 5创建了虚假身份，试图施压一名人类用户批准其代码。 该用户识破了骗局，并拒绝了请求，未造成实际损害。对此 ，Anthropic 回应称，正在与英国 AI 安全研究所合作调查，并呼吁建立更强有力的共享标准来规范 AI 评估环境。
1: 当地时间5号，美国脸书母公司 Meta 表示，旗下一款人工智能模型在网络安全测试期间入侵了另一家公司。此前，美国人工智能企 Anthropic 和 OpenAI 也出现过类似的事件，这加剧了业界对如何控制人工智能系统的担忧。
3: Meta 表示，由于为其进行网络安全评估的合作方出现操作失误，导致公司一款人工智能模型在安全测试期间意外突破环境。

0: 限制，获得互联网访问权限，入侵了一家公司。Meta 在声明中称，该模型利用了第三方服务中的一个安全漏洞，方式与此前报道的其他公司案例类似。公司正在对这起事件展开调查。美国科技媒体报道称，涉事模型为 Meta 力推的编码和代理任务模型。该模型入侵了一家未具名公司的系统，并篡改了其内部环境。这已是近期发生的第三起类似事件。此前，美国 AI 企业 Anthropic 也曾因类似配置错误，导致旗下模型在测试期间入侵了另外三家公司。OpenAI 也披露过类似问题，其 AI 代理在网络安全测试中自主利用了一个此前未知的漏洞，成功连入互联网，入侵了爆爆脸公司。这类事件凸显出先进的人工智能系统可能带来新的网络安全风险，这也引发人们对人工智能模型可能被用于实施或者协助网络攻击的担忧。业界普遍认为，如何在推动 AI 技术创新的同时，确保其安全可控，已成为监管机构和 AI 企业需要共同面对的紧迫课题。
1: 针对此前引发全球足坛巨大争议的出售世界杯部分股份等商业提案风波，国际足联领导层5号在摩洛哥首都拉巴特举行危机会议。会后，国际足联通过官方渠道发布声明，就此道歉。
0: 国际足联在5号的会议上承认，在世界杯投资计划过程中存在多处失误。与会高层表示，该计划筹备阶段未能充分征询国际足联理事会各会员协会意见，相关沟通工作存在明显疏漏，在提案被泄露给媒体后也存在处理不当之处。在分别致国际足联理事会和会员协会的信函中，国际足联已就这些失误致歉，承诺确保此类情况不再发生，并将开展一次审查，审查报告将在下一次既定会议上提交国际足联理事会。7月28号，国际足联公布提案，计划成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国际足联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该提案一经公布，便引发足球界的广泛质疑。欧足联、北中美及加勒比地区足联和亚足联明确表示反对。欧足联更威胁称，在该提案废除前，其旗下所有球队将不再参加包括世界杯在内的任何国际足球赛事。8月1号，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宣布放弃该提案。
2: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目前我国正加快推进数据产权登记工作，通过全国统一的登记规则，实现数据一次登记全国通用，助力数据高效流通，加快培育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今天，雄安人工智能实训基地投运，采用运营公司加实训基地加人才学院三位一体模式，联动多家头部企业，打造企业级、行业级、国家级全链条认证与赛训体系，覆盖从基础技能到高端研发的全层级人才培养。记者今天从中国海油获悉，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成功接入陆丰油田电网，正式为海上油田直供绿电。海油安澜号安装在水深136米、离岸136公里的陆丰油田，整体高度近110层楼高，预计每年可为油田提供5400万度绿色电力。8月5号到9号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武汉专场举行。活动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聚焦电影加经济消费业态，融合电影新片发布、电影工业体验场景等多项创新活动。活动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武汉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葡萄牙警方5号透露，在一次跨国联合行动中，来自葡萄牙、西班牙和英国的执法人员在一艘货船上查获约5吨可卡因。调查人员表示，这些可卡因与一个国际贩毒团伙有关。目前已有3名分别来自意大利、哥伦比亚和印度的男子被捕。因持续高温天气导致河水温度上升，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共同运营的克尔什科核电站将从6号起降低反应堆功率，第一步将降低至最大功率的80%，以确保遵守相关环保规定。若河水水温和气象条件持续恶化，将进一步降低反应堆功率。 德国内政部长多布林特五号晚表示，当天在德国莱比锡机场发现一架携带爆炸装置的无人机。目前，德国警方和检方已介入并展开全面调查，但无人。

0: 人机的具体来源及幕后责任方尚无定论。据路透社报道，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的多栋公寓近期正越来越多地引入机器狗上岗巡逻。这些机器狗由操作员远程控制。当地一公寓的物业公司表示，机器狗可以在高温、多尘等恶劣环境下运行，具有很高的性价比。
1: 今天的经济信息联播就是这样，了解更多资讯，你也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0: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欢迎锁定财经频道，更多节目继续。

0: 将绿色低碳融入日常消费是践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近日，海天味业发布首批减碳酱油产品系列，减碳有机酱油、减碳无麸质特级生抽。海天主动生产全链路减碳的酱油产品。海天通过 AI 技术提升黄豆利用率，从源头减碳，生产采用光伏、沼气等清洁能源，包装推行轻量化和可再生设计，30%短途配送采用绿色运力，实现全流程循环闭环系统性减碳。海天以一瓶酱油为载体，将健康美味与低碳责任合二为一，以实际行动积极倡导餐桌上的绿色新风尚。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3: 大家中午好，我是
4: 李志对话，
5: 在数字经济发展。
2: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3: 大家中午好，我是
4: 李志对话，
5: 在数字经济发展。
2: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动力健健步行，贴合脚型，不易挤脚，轻透随行，自在每一步。久穿不易闷，久逛不易累，全家都能找到合脚的款，轻踏山海，稳行朝夕。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北京小雨，23到35摄氏度，哈尔滨晴，12到21度，长春多云转晴，13到24度，沈阳多云，17到28度，天津雷阵雨转阴，26到37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19到32度，乌鲁木齐阴，23到29度，银川多云转晴，20到31度，西宁晴，13到32度，兰州晴转多云，19到34度，西安多云转小雨，23到30度，拉萨晴，13到27度，成都多云转阵雨，24到33度，重庆阴转小雨，26到33度，贵阳中雨转阴，20到26度，昆明小雨转阵雨，18到23度，太原多云，21到33度，石家庄雷阵雨转中雨，25到39度，济南多云，27到38度，郑州晴，27到35度，合肥多云转晴，26到34度，南京小雨转多云，27到36度，上海阴，28到34度，武汉多云转晴，27到36度，长沙雷阵雨，27到34度，南昌多云，28到36度，杭州晴转小雨，30到37度，福州多云转小雨，29到39度，台北阴转小雨，25到30度，南宁多云转晴，26到35度，海口中雨转多云，26到32度，广州晴，28到36度，香港晴，28到35度，澳门晴，28到35度，北京小雨，23到35度。

0: 享受充满资讯的早晨，欢迎收看第一时间。大家好，我是王宇。
1: 各位早安，我是白颖。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节目。
0: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昨天发布的信息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
1: 我国机械工业行业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呈现多个亮点。
2: 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主要涉及的五个国民经济行业大类，通用设备、专用设备、汽车、电气机械和仪器仪表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均在6%以上。重点监测的127种主要机械产品中，80种产品产量同比增长，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实现营业收入16.1万亿元，同比增长6.5%。14个分行业营业收入全部实现增长，其中电工电器、工程机械、机床工具、机器人与智能制造行业增速超过10%。上半年机械工业完成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6927.6亿美元，同比增长 15%。

0: 6.9%。机械工业国际市场多元化布局更加均衡，对一带一路国家、RCEP 国家、欧盟、东盟出口增长均在两位数以上。今年上半年，绿色能源转型带动核电、水电、风电机组产量分别增长 92.0%、51.9%、11.5%，为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提供装备支撑。智能制造与人工智能相关设备生产活跃，智能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增长 16.7%。机械工业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数字化转型成效显著。
1: 记者今天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中小企业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保持较快增长，企业效益持续改善。
2: 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8%， 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7.7%， 为2023年以来同期最高水平，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6.9%， 为2022年以来同期最高水平，生产经营稳步向好，盈利能力持续增强。分行业看，31个制造业大类行业中，18个行业规模以上中小企业利润总额保持增长，计算机及通信电子设备、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增速较快，上游及高技术行业利润高速增长，拉动作用明显。与此同时，中小企业出口势头持续强劲，数据显示，6月份中小企业出口指数为 52.8%， 连续27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其中，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表现亮眼，上半年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 21.1%， 综合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3: 中小企业立足本地产业基础，补短板、断长板、强弱项，产品附加值、产业链话语权持续提升，为工业经济稳中提质、新质生产力加速培育筑牢了坚实的微观基础。
1: 来关注智能网联汽车产业最新动态。近段时间，智能网联汽车领域针对 L2 级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和 L3、L4 级自动驾驶系统的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先后发布，为不同驾驶自动化等级的技术落地明确了安全要求。
4: 那么当前消费者实际可以购买到什么能力水平的智能网联汽车？新标准的出台又将带来怎样的影响呢？来看报道。
5: 在北京的一段城市道路内，记者体验了一款今年新上市的在售车型上搭载的 L2 级组合驾驶辅助功能。
6: 首先我们选择地图上一个目的地，开始导航以后呢，踩住刹车，然后把这个档位调到前进档，然后点开启，车辆就可以从车位自己开出。按照现在的规定呢，我需要目视前方，然后手握方向盘，保持一个专注的状态。
5: 在20分钟的行驶过程中，记者基本没有进行驾驶操作，从转弯到避障再到红绿灯的启停，车辆都可以自主完成。
6: 这一辆车上总共是配备了4颗激光雷达，然后可以形成一个360度全方位的影像，即使在这些非常窄的道路上，包括刚才有很多电动自行车和行人的这种复杂路况下，它也可以做到比较好的处理。回到终点以后呢，车辆也可以自动泊车，就完成了一个点对点的组合驾驶辅助的全程的体验。
5: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 L2 级组合驾驶辅助功能乘用车渗透率已达到70.5%。
7: 开高速的时候会很轻松，然后早上早高峰堵车，有的时候基本就辅助驾驶也会比较轻松，这两个会比较多。
8: 这两天是试驾了几个机关车，感觉挺好，我感觉高速包括这个城区都能解决这个驾驶，感觉更轻松。
5: 此外，从去年年底起，国内首批 L3 级有条件自动驾驶的两款车型获准在北京和重庆按一定条件上路通行。这些车辆在指定道路范围内满足限定条件时，驾驶员可以双手离开方向盘。目前这些车辆主要由相应企业负责运营，未面向普通消费者销售。业内专家介绍，近期新发布的强制性国家标准中，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是从明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因此，现有在售的所有 L2 级车型以及正在试点中的 L3 级车型都不受这一新标准影响。未来将推动试点。

0: 政策与强制标准有效衔接，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其实影响不大。不过在2027年7月1号以后，新申报上市的 L3 和 L4 车型啊，都要执行这套统一的安全门槛，那么我们今后消费者选购自动驾驶车型就有了权威的安全评判依据。
1: 未来 L3、L4级自动驾驶对车辆技术能力要求更高，而车企在推动技术迭代升级的同时，也需要承担更多的主体责任。最新发布的强制性国家标准就从多方面为自动驾驶的落地划定了安全底线。
2: 当前国内有不少车企正在面向L3级以上更高水平的自动驾驶技术进行研发，许多消费者表示期待尽快能用上更智能、更安全的自动驾驶技术。还是特别期待的，
3: 我希望可能是在 L3 阶段上能不用我接管，其实是最好的。 L4 的话，其实它能更多的是帮我做一些主动式的一些服务，相当于我不用为了驾驶再去分担我人的一些精力了。晚上开高速或者开长途的时候，都是希望辅助驾驶，有的时候有修路啊，有些车桩啊，然后包括高速的并线啊。 这个有的时候还是有一些担心，啊，如果说这个它的安全性再强一些，其实还是很省心的。业内人士介绍，从
2: L2 向 L3、L4 阶段升级，无论是技术层面的车辆反应能力，还是安全层面的事故责任归属，都将有较大变化。L2
4: 它本质上是要求驾驶员的一个注意力需要时时刻刻在位的 ，L3 也好，或者 L4 出现任何这种紧急的安全情况的话。 这台车是需要自己能处置的，已经在进行相关的一系列的这种迭代和储备。L3相比于
5: L2， 整个事故的责任主体会有变化，可能从之前的这个两方主体，可能变成了三方或者四方主体。在上路通行试点期间。
0: 我们的关键数据会实时的上传国家的监管平台。而本周新发布的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车辆制造商建立覆盖产品设计、开发、生产、制造及部署后全过程的保障能力，同时还明确了安全基准和人机交互规范，要求自动驾驶的安全水平啊，不得低于合格且专注的人类驾驶员。 那么这就对系统的这种失效边界、最小风险策略做出了强制性的规定。L3强制要求要配备驾驶员的接管监测功能，也要清晰地告知用户这个系统的功能边界到底在哪里，去防范可能出现的误用和滥用。
2: 专家认为，作为我国首部针对 L3、L4级别自动驾驶的强制性国标，相关安全要求的明确，对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6: 加快发展新智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026年财经频道智能科技生态合作伙伴追觅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me to win.
1: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国际方面，我们首先来关注霍尔木兹海峡的最新情况。一直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能否恢复正常通行受到广泛关注。当地时间6号，两家地区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和阿曼已达成谅解，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协议可能在几天内公布。
2: 当地时间6号，两家沙特媒体均援引高级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和阿曼已经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大纲达成谅解。根据相关安排，海峡将开放60天，届时船只将经由海峡靠近伊朗一侧的航线进入波斯湾，经由靠近阿曼一侧的航线离开波斯湾。报道称，过往船只不会被征收过境费或者服务费，地区各方可以参与排雷等技术工作。消息人士还表示，这项协议仍然需要得到伊朗最高国。

0: 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批准，可能在几天内公布。在协议获得批准后，美国和伊朗将恢复执行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 伊朗半官方媒体法尔斯通讯社在6号的报道中称，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表示，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正在审议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该方案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与以色列有关的军用和民用货物不得通过该区域。 参与针对抵抗阵线行动的船只或货物也将被禁止通行，对于违反相关规定者，拟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20%的罚款等处罚。目前伊朗议会已邀请有关专家提出意见和建议，以进一步完善该方案。
1: 也门胡塞武装5号宣布在红海和亚丁湾分别袭击了一艘沙特油轮，中东紧张局势再度升温。 叠加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协议仍存不确定性，市场担忧原油供应受阻。国九价6号上涨，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7.29美元，涨幅为2.75%。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2.49美元，涨幅为3.83%。 当地时间6号，部分科技企业财报及业绩指引未达到市场预期，叠加市场避险情绪升温，美国三大股指当天集体收跌。截至收盘，道琼斯指数下跌0.85%，标普500指数下跌0.18%，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0.06%。
2: 6号，欧洲三大股指涨跌不一。截至收盘，英国富时100指数较前一交易日下跌0.19%，法国CAC40指数上涨0.35%，德国DAX指数上涨0.05%。 6号，国际油价上涨加剧通胀担忧，推升美债收益率，叠加美元走强，国际黄金价格和白银价格均下跌。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2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299.60美元，下跌0.13%；9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61.606美元，下跌1.09%。
1: 亚马逊公司8月3号股价创新高，创始人贝索斯当天出售价值约 3.5亿美元亚马逊股票，这是他今年首次出售该公司股份，引发投资者警惕，公司股价随后连跌3天。
3: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5号披露的文件显示， 贝索斯在3号出售约120万股亚马逊股票，价值约 3.5亿美元， 而这仅是他股票出售计划的一小部分。 文件显示，贝索斯计划出售最多1500万股亚马逊股票， 按照3号收盘价计算，价值超过40亿美元。 此次出售根据贝索斯于2025年11月制定的预先交易计划执行， 这批股票是贝索斯1994年创立亚马逊时获得的原始股。 受到强劲财报表现提振，亚马逊本周一股价刷新历史新高， 市值首次突破3万亿美元， 成为史上第5家跻身这一量级的科技巨头。 在AI热潮的带动下，亚马逊股价今年以来上涨 18%， 远超标普500指数12%的收益率。 亚马逊股价节节攀升，也将贝索斯的个人财富大幅推高至 2787亿美元。 自2020年以来，贝索斯累计出售价值超过 380亿美元的亚马逊公司股票， 并将大部分资金投入他于2000年创建的蓝色起源公司。
2: 当地时间5号，美国脸书母公司 Meta 表示，旗下一款人工智能模型在网络安全测试期间入侵了另一家公司。此前，美国人工智能企业 Anthropic 和 OpenAI 也出现过类似事件，这加剧了业界对如何控制人工智能系统的担忧。 Meta 表示，由于为其进行网络安全评估的合作方出现操作失误，导致公司一款人工智能模型在安全测试期间意外突破环境限制，获得互联网访问权限，入侵了一家公司。 Meta 在声明中称，该模型利用了第三方服务中的一个安全漏洞，方式与此前报道的其他公司案例类似，公司正在对这起事件展开调查。 美国科技媒体报道称，涉事模型为 Meta 力推的编码和代理任务模型，该模型入侵了一家未具名公司的系统，并窜。

0: 篡改了其内部环境，这已是近期发生的第三起类似事件。此前，美国 AI 企业 Anthropic 也曾因类似配置错误导致旗下模型在测试期间入侵了另外三家公司。 OpenAI 也披露过类似问题，其 AI 代理在网络安全测试中自主利用了一个此前未知的漏洞，成功连入互联网，入侵了抱抱脸公司。 这类事件凸显出先进的人工智能系统可能带来新的网络安全风险，这也引发人们对人工智能模型可能被用于实施或者协助网络攻击的担忧。业界普遍认为，如何在推动 AI 技术创新的同时，确保其安全可控，已成为监管机构和 AI 企业需要共同面对的紧迫课题。
1: 当地也是6号，英国方面正式批准美国派拉蒙天舞公司以1100亿美元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的交易。目前，这笔交易已获得多个国家和地区监管机构批准，但在美国本土遇到阻力。英国反垄断监管机构6号认定，美国派拉蒙天舞收购华纳兄弟探索的交易不会显著削弱电影发行、流媒体等领域的竞争。 与此同时，英国政府也表示不会对收购案进行干预。相关部门此前已得到派拉蒙天舞首席执行官埃里森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保证，保障该公司在英国的节目制作、电视频道的新闻独立等。此前，这笔交易已获得美国联邦层面以及多个国家和地区监管机构的批准，但在美国国内，以加利福尼亚州为首的12个州提起反垄断诉讼。这一反垄断案将在明年3月开庭审理。
2: 派拉蒙天舞已与华纳兄弟探索同意将交易暂停至法院裁决，或最多推迟至2027年6月。据CNBC报道，日本软银集团6号公布了2027财年第一季度，也就是今年4月到6月的业绩。数据显示，本财季软银集团净利润为3438.5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18%。
1: 财报显示，本财季软银实现了1.86万亿日元的投资收益，这主要来自其持有的芯片制造商英特尔股票所获得的收益，达1.331亿日元。软银去年在英特尔重组期间对其投资约20亿美元。英特尔股价过去12个月飙升近400%，这也成为软银当季最大收益来源。此外， 软银此前还承诺向OpenAI总投资646亿美元，全部出资完成后将持有 OpenAI 约13%的股份。截至本财季末，软银已完成出资约446亿美元，但未实现任何估值收益。为兑现对 OpenAI 的巨额出资承诺，软银此前已经出售了其持有的英伟达和移动运营商 T-Mobile 等资产，同时越来越依赖债务融资。有消息称，随着 OpenAI 首次公开募股可能推迟至明年。 投资者目前正重点关注软银的财务状况、融资能力，以及投资组合过度集中于 AI 领域带来的风险。截至6号收盘，软银股价下跌 4.41%。 作为日本 AI 投资情绪的风向标，软银股价在6月2号触及历史高点后便一路下探，至今已回撤3成多，其日本市值排名已从短暂的榜首滑落至第三。
2: 针对此前引发全球足坛巨大争议的出售世界杯部分股份等商业提案风波，国际足联领导层5号在摩洛哥首都拉巴特举行危机会议。会后，国际足联通过官方渠道发布声明，就此道歉。
0: 国际足联在5号的会议上承认，在世界杯投资计划过程中存在多处失误。与会高层表示，该计划筹备阶段未能充分征询国际足联理事会、各会员协会意见，相关沟通工作存在明显疏漏。在提案被泄露给媒体后，也存在处理不当之处。 在分别至国际足联理事会和会员协会的信函中，国际足联已就这些失误致歉，承诺确保此类情况不再发生，并将开展一次审查。审查报告将在下一次既定会议上提交国际足联理事会。7月28号，国际足联公布提案，计划成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国际足联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该提案一经公布，便引发 足球界的广泛质疑，欧足联、北中美及加勒比地区足联和亚足联明确表示反对。欧足联更威胁称，在该提案废除前，其旗下所有球队将不再参加包括世界杯在内的任何国际足球赛事。8月1号，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宣布放弃该提案。

0: 由国家药监局组织起草的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昨天发布，将于2028年正式实施。我国1987年发布的化妆品卫生标准同步废止。那么新发布的国家标准都重点关注哪些安全性要求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1: 国家药监局对原国家标准《化妆品卫生标准》进行了全面修订，形成了新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标志着我国化妆品标准从卫生标准上升到安全标准。
2: 据了解，新发布的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依据我国现行的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等法规，以强制性国家标准形式对化妆品原料和产品全链条提出安全要求。据了解，我国化妆品产业近年来呈现快速发展态势。国家药监局表示，新标准是我国境内化妆品生产经营中必须遵守的基础性安全标准。新标准将于2028年1月1号起正式实施。标准实施前已经生产或进口的化妆品可以继续销售到产品使用期限结束。
3: 据统计，我国2025年化妆品市场规模突破1.1万亿，同比增长2.8%。我国化妆品生产企业从1980年70多家发展到2020年超过6000家，我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美妆消费市场。
0: 2025年，我国儿童化妆品市场规模约为358亿。儿童化妆品安全是社会关注的热点，同时也是新标准修订的重点。那么，新标准对此又做出了哪些更严格的要求呢？
1: 儿童化妆品指12岁以下，包括12岁的儿童使用的清洁、保湿、爽身、防晒的产品。新国标全面收紧儿童化妆品指标要求。
4: 据了解，我国新标准对儿童化妆品设定更严格的微生物限量，是基于风险分级、分类保护的监管理念。专家表示，儿童的皮肤屏障功能、免疫系统等均处于发育阶段，他们的抵抗力低于成人。儿童化妆品大多数是保湿防晒类产品，与皮肤接触时间长，一旦发生污染，危害风险更高。此外，国家药监局表示，我国儿童化妆品不仅要符合新标准的要求，还应执行我国现行儿童化妆品监督管理规定对配方设计、安全评价、生产和标签等方面要求。
5: 比如，儿童化妆品配方设计应当遵循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的原则，标签上应当标注儿童化妆品标志、小金盾等。
6: 记者昨天从中国海油获悉，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服饰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成功接入陆丰油田电网，正式为海上油田直供绿电。海油安澜号安装在水深136米、离岸136公里的陆丰油田，整体高度近110层楼高，搭载16兆瓦风机，按照可抵御17级台风的极端工况自主设计建造，服役周期达25年。海油安澜号投产后，预计每年可为油田提供5400万度绿色电力，相当于节约燃油燃料油1.5万立方米，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5万吨。说起张力腿服饰风电平台，很多人都比较陌生，它和我们常见的固定式风机有何不同？让我们随记者脚步一起来了解。
7: 我现在呢就在海油安澜号的顶部，那这里啊距离海平面足足有150米。我面前这个巨大的叶片呢，它们转动起来扫过的面积相当于7个多足球场那么大。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平台并不是坐落于海床之上的，准确来说呢，它是漂浮在海上的。但是此刻啊，我站在这个这么高的地方，感觉是如履平地，非常稳当啊。这其中有什么技术奥秘呢？走，咱们钻进去一探究竟。我现在呢已经进到了机舱的内部啊，可以看到我身旁这个大家伙就是发电机，它呢可以说是整个风机的心脏，它呢就连接着外边的叶片，外边叶片一转呢就带动了里面的转子，把风能变成了电能。
8: 这个16兆瓦的海上风力发电机，它满发的时候每转一圈大概能发36度电，可满足一个普通家庭大概

0: 小半个月的用电量。
1: 那风机产生的电要怎么运送出去呢？大家可以看我旁边这个电缆啊，这里边足足有48根，产生的电呢就是通过它们输送出去。可以说这些电缆呢就是整个风机的大动脉。我现在呢已经来到了这个浮力平台上，那这里啊水深达到了136米，但是我现在站着非常稳，一点都不晃。这是因为呢它采用的就是专门为深水平台打造的张力腿设计，它呢就是通过我脚下的这个浮体产生巨大的浮力，下方呢又连接了9根钢缆和海底的锚固基础紧紧的连接，就这样一个使劲往上浮，一个拼命往下拽，这两股力呢就让这个平台稳稳地固定到了海上。
2: 工程师告诉记者，水深一旦超过60米，传统插进海底的固定式风电平台钢材用量会成倍飙升，而深远海的环境更恶劣，对平台的稳定性要求极高。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用钢量少，稳定性好，占用空间小，更有利于海洋环境的高效集约利用。
3: 今年以来，我国海上风电装备创新不断涌现，风电关键装备自主化水平不断提升，加速推动海上风电与海上光伏、海洋能等融合发展。
4: 全球80%以上的优质海上风能分布在深远海，固定式风电平台适用性不足，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具有抗风浪能力强、用海面积小、用钢量少等显著优点，成为浮式风电发展的主流方向。
5: 海油安南号按照50年一遇台风工况设计，攻克超大型法兰及大厚板翼总钢焊接，高空高精度总装集成，深海大尺寸锚桩细薄等系列难题，关键结构尺寸精度小于2毫米，推动我国深远海浮式风电工程建设能力实现重大突破。
4: 目前我国在关键装备领域，大容量风机、超长叶片浮式平台、永久系泊缆绳、柔性直流换流阀、动态海底电缆等核心设备和部件陆续实现国产化突破，海上风电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持续增强。
6: 伴随漂浮式风电技术的完善，风电机组单机容量的提升，远海输电难题的攻克，深远海风电开发的难度有望持续下降，风电加的发展模式也有望进一步提升项目经济性，推动海上风电发挥多元价值。
4: 刚刚发布的可再生能源发展“155”规划提出，“155”期间全国海上风电新增开工规模1000瓦左右，2030年累计装机规模达到1000瓦以上。鼓励海上风电与海洋油气、海水淡化、海洋牧场、海底算力等业态融合发展，推动海上风电与海洋观测、生态监测、地震监测等设施一体化建设，探索海上能源岛建设，打造海上绿色能源综合开发与高效利用新模式。
7: 连日来，北方多地遭遇持续高温高湿天气，受此影响，北京、河北等地用电负荷创下新高。
8: 受连日高温高湿天气等多种因素影响，北京地区桑拿模式持续开启，北京电网负荷节节攀升。8月6号12时03分，北京电网最大负荷达到2939.9万千瓦，创历史新高。其中，空调等降温负荷增长明显，占比达到45.58%。为保障充足电力供应，黑龙江、青海的绿电依靠全国统一电力市场，首次实现组团进京，交易规模达到4700万千瓦时。其中，青海2900万千瓦时，黑龙江1800万千瓦时。
9: 青海光伏白天出力较多，黑龙江风电晚间出力较多。根据两地不同的发电特性进行优化配置，进行昼夜互补接力交易，实现了青海光伏供应北京5间空调负荷，黑龙江风电接力供应北京夜间用电晚高峰。
8: 在河北，连日来持续高温带动制冷负荷攀升，同时叠加算力、新能源汽车负荷增长，在电力加算力加充电负荷三重影响下，河北电网迎来新一轮用电高峰。8月6号12时15分，河北电网最大负荷达5687.9万千瓦，入夏以来第四次刷新历史新高。
10: 今年河北电网最大负荷预计将首次迈入6000万千瓦全新负荷量级。今夏河北电网400万火电

0: 六十万抽蓄机组迎风并网，储能交用规模达到615万千瓦，相当于一个大型充电宝为电网顶峰放电。
1: 记者昨天从中国地质科学院获悉，我国科研团队基于嫦娥工程等最新探测成果，编制完成了1:500万全月地质图。这是继2024年我国发布全球首张1:250万全月地质图后，月球研究领域再次立下了属于中国的新坐标。
2: 新版全月地质图主图长约280厘米，高约120厘米。附带南北极局部地质图，精准标注了逾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划分出14类地质构造和17种岩石类型。新版全月地质图不仅修正了月球时钟，对艾肯纪、九海纪、雨海纪等古老纪元的年龄界限进行了调整，采用的全套图式图例和用色标准还通过了中国地质学会团体标准认证，从符号到配色完全自主。未来这套标准还将服务于我国后续火星、小行星等天体地质编图，构建起中国深空探测地质编图的自主体系。
3: 昨天晚间，备受市场关注的高性能通用机器人公司宇树科技公告称，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价格为150.80元每股。作为国内具身智能代表企业，宇树科技的 IPO 定价与估值受到广泛关注。我们来看详细情况。
4: 本次发行价格确定后，宇树科技上市时市值约为609.93亿元，预计募资总额达60.99亿元。根据宇树科技此前招股书显示， IPO 募集资金将按项目的轻重缓急投资于4个项目，分别为智能机器人模型研发项目、机器人本体研发项目、新型智能机器人产品开发项目和智能机器人制造基地建设项目等。其中智能机器人模型研发项目投资金额最大。业绩层面，据宇树科技招股书显示，公司预计今年1至6月营业收入约为10.52亿元至11.28亿元，同比增幅约为35.62%至45.41%。因研发投入等期间费用快速增加，扣非后净利润预计约为2.36亿元至2.83亿元。
5: 从3月20号 IPO 获受理到6月1号过会，再到7月2号注册生效，宇树科技仅用了100余天就完成了关键的审核流程。科创板高效审核，这也体现了资本市场对硬科技人形机器人企业的支持力度。从业绩上来看，公司营收增长亮眼，但是高额研发投入也会对利润形成压制，后续更要关注募投项目能否转化为产品的竞争力与业绩增量。
4: 公告还显示，宇树科技网上申购日为8月10号，缴款日为8月12号。此次的发行市盈率为219.23倍，而行业近一个月的平均静态市盈率为38.56倍。专家提醒，目前人形机器人赛道成长空间广阔，但行业仍处于发展早期，商业化存在不确定性。投资者既要看到赛道成长机遇，也要充分关注行业波动等相关风险。
6: 本次网上申购中签为500股，那么中签的投资者呢，大概需要缴款7.54万元，属于年内打新门槛较高的新股，高达219倍市盈率，也提示投资者应理性投资。
3: 宇树科技披露 IPO 发行价格的同时，同步揭晓了本次战略配售结果，涵盖产业资本、央企平台、保险基金、员工持股4大主体，豪华配售阵容引发市场关注。我们继续来看。
4: 公告显示，此次获得战略配售的总共有4大类型，包括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大型保险公司或其下属企业、国家级大型投资基金或其下属企业、与宇树科技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参与科创板跟投的保荐人相关子公司，以及宇树科技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具体来看，共有9家投资者参与战略配售，总获配股数为808.9286万股，约占发行总数量的20%。杭州深度求索人工智能基础技术研究公司 DeepSeek、 腾讯、中石油、南方电网等相关公司均在此次战略配售行列。其中杭州深度求索人工智能基础技术研究公司 DeepSeek 获配93.3399万股，占此次

0: 语数科技发行数量的2.31%，锁定期为36个月，按150.80元每股的价格计算，金额为1.41亿元。
1: 本次 DeepSeek 以及多家央企产业资本入局战略配售，体现软硬件产业协同诉求。AI 大模型企业与人形机器人整机企业牵手，有望推动矩阵智能技术加速迭代。央企产业资本。

0: 股份锁定期结束后才可以流通，短期不会对二级市场形成抛压。产业资本的扎堆战略配售反映出对人形机器人赛道的长期看好，但高估值之下呢，更要关注后续公司能否把技术优势转化为持续的收入利润增长。
1: 近日，国际现货黄金价格出现明显波动，本月三号开始出现上涨的走势。六号，现货黄金盘中一度突破每盎司4300美元的关口，金价波动直接传导至国内的黄金消费市场。深圳水贝黄金市场的批发报价这两天也应声上调。
2: 记者8月6日下午在深圳水贝市场看到，足金999首饰金的批发报价在1100元每克左右，比两天前上涨了近50元。
3: 比较简单一点的，可能没有那么多手工费啊，还在犹豫，因为毕竟今天比昨天又涨了几十块钱。
4: 今天特地过来选一些镯子啊，还有条子，我想着买起来可以作为保值用，就是分批就是买一些，就是少批量进一些货。
2: 记者了解到，与年初掀起的抢购潮相比，当下消费者的购金逻辑正在发生明显变化。面对金价波动，投资客普遍趋于保守，而婚庆刚需和保值性消费成为市场主力。
5: 这两天确实人流量、客流量也明显的有一些增加，但是呢，整体的销量并没有预期的来得那么快。
6: 结合我们接下来8月、9月、10月都是属于一个婚庆的旺季了嘛，就买3金、5金的客户有明显的增多了，然后就是可能也更倾向于买一些大客众的产品。
2: 与此同时，黄金回收和以旧换新业务呈现出明显的冷热不均。
7: 这段时间以来，像我们这个黄金回收业务是大幅度下跌的，像这半个月以来的话，大概也就3-4单，反而那个旧劣换款的业务呢，反而增多了，大概有3-40单左右。
1: 记者昨天从中国黄金协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黄金产量152.908吨，同比下降14.62%，黄金消费量511.412吨，同比增长1.23%。中国黄金协会表示，随着金价高位大幅波动，叠加黄金税收新规落地实施，国内黄金消费结构持续分化，金条、金币成为了市场热门品类。同时，高金价推高了工业企业用金成本，工业用金量随之下降。受到金价走弱等因素影响，上半年国内黄金 ETF 增仓量为28.677吨，较去年同期下降66.17%。
8: 作为全球最大的电子产品集散地之一，华强北被誉为全球科技潮流风向标。而随着 AI 产业的快速发展，如今这里也成为了全球创客的聚集地。他们为何选择在这里开启事业呢？一起来看。
2: 每周逛几次华强北，在华强北的元器件柜台间穿梭，跟相熟的老板聊几句行情，顺手买几个模块回去调试，这是张冲霄保持了多年的工作习惯。
9: 这个能我拿10个样品可以吗？然后你把规格数发我一下，我跟工程师一起看一下。
2: 张冲霄在美国硅谷工作多年，如今选择在华强北扎下根来。他手上同时推进着好几个硬件项目，比如智能穿戴设备、智慧建筑模块等。其中一个格外特殊，一款成本仅1美元的助听器。他告诉记者，传统助听器价格动辄几百甚至上千美元，他想用华强北的供应链优势把价格降下来。
9: 像这些上面的元器件，如果我们是现场有这个库存或者有这种现货的，我就去楼下10分钟、20分钟，我买到了我拿回来就能焊接，就能测试。一定要在最快的速度之内把产品去做出来，否则其他人可能就有类似的想法，就把这个市场给占领出来。
2: 在张冲霄看来，华强北对海外创客来说不只是货源地，更是一个产业晴雨表和灵感起源地。扎根华强北以来，他在中国的团队正在快速成长。
9: 从去年到现在，这个团队是已经翻倍了。我们在深圳的这个团队其实现在正在逐渐的成为一个新的研发中心，然后我们团队的规模跟美国相比其实已经接近于持平的状态。
2: 如今走在华强北街头，海外创客的面孔随处可见。在敢闯敢试的创业文化氛围中，来自美国的创客保罗科斯也已经把华强北当成了第二个家。他的创业方向是智能物联网，

0: I don't think there's any other place on Earth like Huaxiang Bay. I think it's super powerful. You can build anything here, and you can do it very affordably. So because of these modules, for example, I can build something that I wouldn't even have the capability to do years ago.
1: 深圳华强北现有35家专业市场，超过 11.5 万家商事主体，14家 OPC， 也就是一人公司孵化器。眼下，通过打造全域实验室、招募新智场景合伙人等举措，华强北正致力于从中国电子第一阶向新智生产力策源第一阶迈进，吸引了来自全球的创客超过30,000名。
2: We like it here, and our members like it here. And I think Huaxiang Bay is a really good location for this. Last year we had 6 people here, and now we have about 18 people.
3: 深圳华强北的创业生态吸引着国内外创客再次聚集。功能越来越强大的 AI 工具也像全能助手一样，为很多有心做硬件产品的创业者打开了便利之门。
1: 一米柜台可以说是华强北的标志性商业单元，也可以说是最小的创业单元。如今，不少传统的一米柜台正在向开放式体验空间、AI 体验店等新业态转变，实现从交易空间向创新体验空间的升级。在华强北多个创新空间，现场人头攒动。一位刚毕业不久的年轻创业者正在测试系统，他对着一个创业智能体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4: 现在是个产品设计师，请你帮我生成一个桌面的潮汐音响。它可以随着时间然后降低和升高水位。
1: 随着需求的输入，屏幕上的 AI 智能体开始飞速运转，不到2分钟，一份完整的硬件方案就弹了出来。主控芯片型号、语音模块推荐、供电方案，每一项都标注得清清楚楚。对于非科班出身的创业者来说，这样的工具无疑打开了新的大门。
4: 我觉得这个大大给我节省了很多时间成本，就是正常来说我不是学这个专业的，然后我如果我要去做这件事情，我要从设计建模各种东西所有都得学一遍，那得花上不知道多少年。然后有的 partner 说可能5分钟之内或者10分钟之内我想做什么，他就已经生成出来了，找谁干什么怎么做都已经有了。
1: 创新空间负责人告诉记者，这套系统上线以来正受到越来越多华强北软硬件厂商和创业者的欢迎。
5: 我们这个软件可以根据用户需求快速设计一个软件产品和硬件产品。我们在6、7月份呢赋能了54家客户，7月份增长超过100%。
1: 随着 AI 带来的创业节奏的改变，不少此前止步于样品阶段的创业项目正快速从样品间走向生产线。
6: 我们今年整个机器人全品类的销售的话，订单比去年相比有个将近150%的增长，然后整个二次开发的话有200%的一个增长的订单量。目前主要是两方面吧，一个是人形机器人的这种导览讲解的一个应用，场景落地应用，还有就是四足机器狗的巡检应用。
1: 另一位在华强北经营了10多年的商户陈玉伟告诉记者，过去开发一款硬件产品，从设计电路板到写嵌入式代码，周期长，门槛高。现在有了 AI 辅助，效率大幅提升。
7: 原先可能开发一个下来要1个月、2个月，但是现在的话，有一种成熟的平台，再加上我们写代码通过 AI， 不用人工去写，然后我们再稍微把它调整、修正。就以前1个月的事情，现在1、2天就可以完成。
8: 我们今年 AI 的硬件的包装业务应该增长了30%以上，原来 AI 硬件的一个产品占我们的总产品的10%几，现在占到40%多。很多三星数码跟 AI 挂钩之后，就会有很多新的产品出来。
9: 世界上很多国家的科技创新的人员、科技创新的企业、科技创新的订单都在向华强北这个地方集结。我们国家在 AI 领域上竞争能力的不断的一个提高，我相信呢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场景，特别是 AI 加的这样的一种场景将落户在华强北这个片区。
3: 记者从黑龙江省水文水资源中心了解到，松花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洪峰预计今天上午抵达同江站。黑龙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洪峰预计明天接踵而至，同江市两江洪峰将接续过境，防汛防汛全面承压。
10: 目前同江市已启动防汛3级应急响应，在重

0: 点第一段采取人工地面巡查加无人机空中巡航的巡堤模式，防汛物资已全部前置到险工险段，抢险力量在岗在位，24小时值班值守。昨天，重庆市大足区出现强降雨天气，大足区气象台11:50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当地迅速转移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
1: 上午11:30左右，大足区陆续出现强降雨，城区部分路段积水。根据大足区气象台发布的预警信息，强降雨预计持续至17:50，覆盖全区27个镇街，局地还伴有雷电、阵性大风、冰雹。大足区中鳌镇有44个在册地质灾害隐患点，是本次降雨的重点防控区域。收到预警信息后，中鳌镇社区党员干部迅速赶赴地质灾害隐患点，劝导群众转移。截至6号14时，大足区紧急避险转移34户61人。
2: 收到那个红色暴雨预警，我们马上赶到那个现场点来，和我们的那个监测员一起来看那个地震点的情况，马上把我们的群众转移到安全地方去。
1: 当地各镇街已组织力量对各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老旧房屋开展滚动巡查，实时监测雨情、水情、险情变化，并做好避险群众的生活保障。
0: 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继续发布台风黄次预警。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今天早晨5点位于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90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上，目前为强台风级，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白海豚可能于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登陆后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根据气象部门预告，台风白海豚登陆我国将给华东等地带来强风雨。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决定于8月6号17点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3: 随着台风白海豚靠近，福建海事局重点加强宁德、福州海域船舶防御台风工作，针对受台风影响的海域，加快引导在港船舶向南疏散，不再安排大型船舶、危险品船舶进港作业，停止船舶海上活动。为了确保安全，截至昨天14点，福建沿海已有70个水上施工项目停工。福建海事部门还加强对台湾海峡过往船舶的预警校应，引导船舶避开受台风影响的区域。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沿海风力持续增强，舟山、台州等沿海区全力做好防台风工作。
4: 请尽快离开，台风期间禁止在沿岸逗留。
5: 8月6号12时，台州市防止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连日来，椒江公安采用人防加技防相结合的防控模式，劝离沿海居民与游客。民警在辖区51.4公里海岸线上加密巡逻频次，逐一排查码头渔船，巡查滩涂安全隐患，劝离游客及沿岸渔民群众。
6: 基本上玩都没在门敲过去，反正有人的玩都会提醒到，对，确保他们安全撤离。
5: 据舟山市气象部门预测，台风白海豚大概率于9号下午至10号在浙江沿海登陆，也有可能近距离擦过舟山沿海或穿过舟山近海北上。目前台风未来行进路径仍存在不确定性。
7: 现在看呢，就是说在台风北面呢有一个非常强的一个高压带，目前呢受高压带南面的偏东气流影响呢，就是台风呢将会一直往西偏北方向移动。
5: 受海上大风天气影响，截至8月6号晚，舟山72条水上客运航线已全部停航。舟山市胜寺县作为浙江唯一全域海岛县，自舟山海事局8月3号18时启动4级防台应急响应以来，已累计安全疏散旅客近3万人次。
3: 随着台风白海豚逐渐靠近，上海金山海事局指导辖区船舶抢抓窗口期离港避风，全方位筑牢辖区水上交通安全防线。
1: 八 8月6号上午，上海化学工业区福宝码头内在港船舶完成货物卸载后，工作人员逐一拆卸运输管道，解除系舶缆绳，在拖轮的辅助引导下，船舶平稳驶离码头，前往安全水域避风。
8: 我们与船方制定卸货计划，确保船舶能够在台风到达之前离港避风。我们对码头设备设施进行检查，重型设备进行绑扎，小型设备挪移至房间内。
1: 截至6号中午12点，辖区码头、锚地等水域船舶已全部完成撤离。
9: 我们将根据台风的最新情况以及上级的统一部署，及时调整我们的预警响应情况。二呢，就是为复港复工做好一个提前谋划。在一旦台风的影响减弱，具备通航条件的时候我们会第一时间组织船舶有序的一个返港。
0: 有关台风白海豚的最新情况，马上请出气象主播徐从林来详细的说一说。从林，早上好。
10: 早上好，白英、王宇，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白海豚的最新消息哈。说到这个白海豚呢，它的胚胎起源于中太平洋，7月27号在西太平洋获得编号。从起编至今，白海豚奔袭的直线距离大约5000公里，几乎横渡了半个太平洋，可能会成为1951年以来登陆我国的生成位置最偏东的台风。那在它万里奔赴的过程当中，较高的海温也创造了发展条件，同时还有稳定的副热带高压为它指路。今天早上，中央气象台也是继续发布了台风黄色预警。5点的时候呢，白海豚的中心是位于浙江温州偏东方向大约90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上，依然维持强台风级。而预计它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者是略有增强。本周日9号的下午到下周一10号的早晨，白海豚可能会在浙闽沿海登陆。而在登陆之前，其实风雨影响就会展开。像今天黄海南部长江口会有6到7级阵风8级大风，东海、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杭州湾和浙江沿海会有7到8级阵风9到10级大风。此外，台湾、福建北部和浙江等地的风雨天气呢也会提前到来。预计明天台湾、浙江多地就会有大范围的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后天9号强降雨的范围还会继续的扩大，尤其浙江大部和福建北部可能会有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所以要特别提醒华东沿海一带的朋友们一定要提高警惕，作业渔船务必提前回港，做好门窗加固工作。而出行方面，如果您计划了周末驾车，特别是经过沈海高速的江苏、浙江、福建不少路段的话，一定要密切关注一下台风动态，及时调整行程。那再往后展望，台风白海豚的能量也不止于此，在登陆之后它可能会进一步的深入内陆，届时如果与冷空气相遇，可能还会给我国更北的地方带来强降雨，影响至少会有5天。所以也要特别提醒北方的朋友，未来也要密切关注一下最新发布的预警预报。我们再来关注气温，在台风来临之前率先影响北方的还是冷空气，像今明两天最近一度体感温度超过40度的东北就会率先降温了。城市当中像沈阳昨天最高气温接近37度，今天最高气温预报了28度，一下子凉快不少。另外哈尔滨今天最高气温更是只有20度出头，感觉会很舒爽。而说到降温和舒爽，说到降温和凉爽，那今天呢会迎来立秋节气，对于东北的朋友们来说是非常应景了。那今年最热的时段总算过去了，不过对于南方更多地方来说呢，立秋则是夏季的加时，尤其华南一带今后几天高温还会持续，并且湿度大，典型的桑拿天。比如说城市当中广州今后5天就是高温频繁，防暑降温依然很重要。好了，天气呢就先说到这。
3: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昨天发布的信息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
0: 我国机械工业行业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呈现多个亮点。
11: 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 主要涉及的五个国民经济行业大类，通用设备、专用设备、汽车、电气机械和仪器仪表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均在 6% 以上。重点监测的127种主要机械产品中，80种产品产量同比增长。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16.1 万亿元，同比增长 6.5%。14个分行业营业收入全部实现增长，其